0: 其中两幅分别是斯蒂芬·皮熊夫人的画像及阅读中的可可，在疑犯逃离现场期间被丢弃在博物馆所在园区的围栏内。报道说，另外两幅作品分别是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依然下落不明，警方仍在追捕疑犯，雷诺亚博物馆处于闭馆状态。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484点，升21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9.19美元，卖出4350.2美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42，瑞士法郎9.698，澳元5.668，加元5.693，新西兰元4.598，欧元9.122，每百日元对港元5.11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583。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上昼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喺大阪西南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啦。咁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呢一段嘅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咧就系比较车多噶。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啦，红天路同埋朗天路出翻元朗公路咧就比较挤塞。咁龙尾排到去平下路啦，同埋接近虾尾新村路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元朗公路去上水唐人新村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呢段路咧都是比较慢车的，但是仍然影响到红天路和朗天路出回元朗公路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平下路和接近虾尾新村路。蝴蝶谷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道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蝴蝶谷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道一带就车多缓慢。隧道方面的情况，现在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龙尾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比较车多，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海洋公园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医院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昂船洲污水处理厂。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而家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返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啦，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就车多，咁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喺沥源村嗰段咧都系车多繁忙，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源路慢车，龙尾去到马会道。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五块田停车场对出。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粉锦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对出。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慢车，龙尾排到去 木棉下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7: 我系事业快乐嘅彪爷。有一次做完节目之后呢，是好唔开心嘅，因为觉得自己发挥得唔好。点知过咗几日之后，收到听众嘅手写信，佢话当日我嘅分享同佢有好多嘅共鸣，好似喺我低潮嘅时候有个朋友扶一扶我咁样。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声声相伴。
8: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9: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8: 留意事日快乐，
9: 精灵一点，
8: 港式生活馆，
9: 手下留情，
8: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9: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8: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10: 有限，通往无限。
11: 现在开拓未来。
12: 未来无限。
13: 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博士。
14: 而现在是 AI 的时代，当然我们都可能需要将 AI 整合到去 eDNA 的领域里面。
15: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让我们看远一点，
17: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8: 瑞文，以下环节考你的创造力。
19: 好啊，唔该细杰。
18: 俾几个词语你串成一个故仔：写生、原生植物、蛇同埋陈家俊。
19: 陈家俊去森林写生，想画原生植物，点知画画下俾蛇咬。
18: 创意满分，但实情系今个星期陈家俊会请嚟郭志泰校长讲下佢点样发现一条从未被记载嘅小蛇。
19: 另外仲会请嚟生态艺术家 Jenny 介绍佢画嘅原生植物图鉴。
18: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9: 同我郑瑞文。
20: 大气候。
2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9月9日，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维持全球第一。宁康豪预料第四季内处理好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问题。俄美总统通电话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俄方称通话于积极气氛中进行。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2: 时间嚟到8:12，9月9日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咧有千禧年代嘅。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啊，讲下天气情况。外面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嘅咁。嗱，关于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咧系公布咗啊，寻日公布咗呢个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嘅咁，有关于咧深圳、香港、广州呢个集群咧就系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嘅咁。嗱，呢一个嘅即系排名啦，其实系。是以乜嘢嘅指标去睇嘅咧？咁话三个核心嘅指标嘅，咁就系话都通过产权组织嘅专利合作条约提交嘅国际专利申请量啦。咁另一个咧就系科学嘅论文发表量啦，同埋就系风险资本交易量。咁去识别咧世界级创新活动喺当地嗰个嘅集中程度系点样嘅咁，得出咗呢一个结果，咁就系深圳、香港、广州呢个集群咧系再次排全球第一嘅咁。特区政府咧都系话热烈欢迎呢一个嘅结果啦，都认为咧排名再次肯定咧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嘅创新能力啊，同埋支持创新科技嘅资金生态嘅咁。嗱，睇埋其他排第二、第三咧，分别边啲集群啦？包括排第二嘅就系东京横滨集群，第三咧就系圣何西同埋三藩市嘅集群啦，就排第三嘅咁。嗱，就住呢一个情况当中，有冇啲乜嘢都睇到喺当中咧？即系 包括剛才講到幾個指標，香港是不是全部都是咁標青的呢？每一樣都定是那個指標都當中看到香港可能有些發展的方向，可以是去未來可以去行下去呢？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呢就有團結香港基金副研究總監郭海傑，早晨。
0: 主持早晨。
22: 你好你好。再次是繼去年之後呢就成為即世界第一啦。其實在這個即深圳香港廣州這個集群裡面，有沒有說其實哪一些那三個指標裡面哪一些可能是特別好，還是可能即整體其實三個指標都是即表現都比較平均的，還是怎樣的呢？為什麼會可以排到第一的呢？什麼原因呢？
0: 我諗咁當然如果我哋綜合要排第一，咁就當然係要綜合實力啦，即係三個都唔可以差啦。咁但係喺呢三個入面呢，其實我哋喺專利嗰、那個排名呢其實係最標青嘅，可以咁講。咁我哋每百萬人係2000幾件啦，咁樣咁喺廣東嘅單計今年1至7月呢，廣東嗰個 PCT 嗰個申請量呢都已經超過15000件，咁係穩居全國嘅首位。咁呢個對香港或者成個大灣區嚟講呢係有一個好大嘅一個拉動作用嘅。咁而當然另一方面就係如果科學論文嗰個發表嘅密度我哋都係排得好好啦，咁呢個係亦都得益於香港，亦都係作為國際教育樞紐，又有啲世界級嘅學者喺香港不斷咁發表論文，咁風險交易嗰個資本嘅密度呢亦都係算係處於一個高位嘅。
22: 但都逐樣講，因為未必個個好了解每一個因素係咩。頭先講其中一個就話專利申請量嗰、那個，咁即係話係即係其實排名係最好，成績最好啦。可唔可以講？其實有冇啲咩原因係比較高一啲？同埋同上年起比，又係咪一個上升定係一個下跌嘅情況咧？呢、這個又？
0: 你見到嗰個量咧，比起上年係可能跌咗1% 咁樣樣，一兩個 percent 啦。咁但係其實唔算係一個即係好明顯或者值得我哋太過大驚小怪嘅一個跌幅。咁但係反而另一樣，我覺得更加值得留意嘅咧，就係其實嗰個專利係點樣撐起上嚟嘅咧？好多時係華為啦、OPPO 啦、CTE 啦呢啲咁嘅公司咧，其實已經佔咗整體嗰、那個專利嗰個量咧一個好大嘅一個比例。咁所以其實呢一方面我哋要留意嘅咧，就係其實嗰個專利申請率並唔係喺香港去做嘅，咁而係更加多係依靠即係大灣區嘅嗰、那個即係將嗰個產業化嘅能力啦，或者將一啲嘅科研將佢商業化嘅能力。咁所以香港咧，其實如果我哋獨立咁睇香港嘅話咧，其實喺呢方面我哋係依然需要有所提升。
22: 我哋再基本啲講下，譬如深圳、香港、廣州呢個集群，其實分別係用緊即係行緊一個咩角色嘅咧？呢三個地方係。
0: 其實香港就係作為國際教育樞紐嘅一個角色啦，咁所以論文嚟講咧，我哋喺香港就會係即係比較靠香港去將嗰個排名去拉高。咁你見到綜合三樣嘢嚟講咧，其實但係另外兩樣咧。其實都未必係喺香港最多嘅，因為專利嚟講咧就好靠，即係頭先講啊深圳啊、東莞啊一啲咁嘅企業去撐起啦。其實 even 風險資本即係風險資本嗰個交易量咧，其實喺香港，因為真係喺香港做嘅deal咧，其實未必好多。其實國內始終一啲嘅 VC 咧，其實佢中間始終有個 border， 佢未必嚟到香港啊。即係佢未必過到境啦，即係一啲嘅資本，咁所以其實呢個咧，亦都係構成一啲限制。咁當然嚟講，如果講到venture capital 呢樣嘢咧，本身亦都係一個即係西方世界嘅強項啦，即係可以話係亞洲區係弱項嚟嘅。咁如果你以你其實會留意到咧，如果我哋唔係淨係睇嗰個數字喺我哋香港係每百萬人係138單嘅風險資本嘅交易啦。咁但係如果你睇Silicon Valley 咧，頭先講話聖何西嗰邊嘅話咧，其實每百萬人係去到2600幾個單交易嘅，咁所以其實佢哋喺呢方面咧，其實係會有一個比較顯著嘅一個優勢。如果以一個即係 VC 交易嗰個密度嚟講，
22: 即係如果咁講，係呢個風險資本交易量喺全球嚟講，其實我即係深圳、香港、廣州呢個集群其實唔算高嘅喎。
0: 因為其實佢係以一個每月睇我哋點提啦。如果以一個每百萬人排名，即係以一個密度嚟講咧，的而且確係會即係更加低啲。咁但係個事實就係其實我哋喺粵港澳大灣區嗰個人口其實相對上係最多比較多啦，喺集群嚟講。咁所以如果喺我哋嗰、那個成個排名入面咧，其實佢係睇緊喺全球嗰、那個VC deals 嗰個佔比，咁我哋都係少過Silicon Valley 嘅，咁但係咧我哋係大概3%左右，咁呢一方面又唔算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即係向下拉嘅 嗰、那個排名嘅情況啦咁樣。
1: 嗯，但係其實而家喺我哋呢個集群啦，即係深圳、香港、廣州呢個集群入邊咧，風險資本交易量，即係可唔可以再具體啲講？其實而家係去到一個咩程度？同整體成個即創科嘅投資有啲咩關係咧？其實，
0: 嗯。因為我哋其實風險資本交易咧，其實對於我哋初創嘅發展可以話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啦。
1: 嗯、
0: 其實最大原因咧就係話，我哋好多時一個企業啊，初創企業去發展到一定嘅情況啦，佢就唔可以即係可能早期就靠一啲天使投資者嚇，即係俾筆錢我將嗰個企業去做起嚟。咁但係去到佢要 scale up， 即係要發展、要壯大、要成嘅時候咧，好多時係需要一啲風險資本嘅投資者，因為佢又未發展到去上市嘅程度啦。咁所以點解我喺嗰個成個創新指數嘅排名入邊咧，會將嗰個風險資本交易量嘅指標咧，就去年咧就加入咗係作為其中一個即係要考慮嘅一個情況啦，咁亦都係捕捉嗰個地區咧，從科研到商業化，到底係咪有一個完整嘅鏈條啊，可以支撐到成個初創企業嗰個發展？咁香港嚟講咧，其實我哋私募資金管理嗰個資產規模咧，其實係高嘅，係2500億美金。咁但係個問題咧，即係佢位列全球第二亞洲第二添啦。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話佢因為始終香港係一個開放型嘅一個地區啦。咁我哋未必一定要投喺香港嘅初創企業㗎嘛，咁所以其實佢嗰、那個初創交易，就算嗰、那個私募資金喺香港都好啦，其實佢可以投全球嘅唔同嘅初創，咁所以變咗真係喺呢個地，即係喺香港嘅初創嘅資本交易咧，就未必係好多，反而喺內地咧會稍微係多翻啲添。
1: 嗯，以今次呢一個指標風險資本交易量嚟講，喺深圳、香港、廣州呢個集群，其實係嗰、那個排名係去到一個乜嘢規模嘅水平嘅？
0: 我哋呢件事上面咧就冇見到一個即係獨立嘅，即係三個各自嗰個排名咁樣啦。咁、
1: 嗯、
0: 但係如果我哋留意翻嗰個數字咧，因為佢排名入邊咧亦都有頭先講到話佢除咗 per capita 即係講緊按人口去計之外咧，佢亦都有睇係我佔全球嘅 VCD 嗰個比例係幾多咁樣。咁頭先提到直谷咧，其實佢就大概係 7.1%。咁 Even 紐約啊、倫敦啊，各自就係即係4.8%、4.3% 咁樣啦。咁然之後首爾係3.2%。咁香港即係大灣區呢個集群咧就係3.1%。咁所以即係呢個就係以量嚟計咧，就冇再按人口去、去做一個即係調整咁樣嘅情況。
1: 嗯，頭先講到啦，國際專利申請量啦，同埋呢個叫做風險資本交易量，可能就未必係即係香港嗰方面即係太多喺呢一方面涉獵到啦。咁但係你話科學論文啦，應該係咪香港都算係貢獻得多啊？算係喺呢一個即係指標入邊嚟講係。
0: 冇錯係嘅。咁你見到香港香港廣州咧喺全球嗰、那個publication 啦，我哋係佔咗 2.5% 啦。咁其實比我哋更多嘅咧喺前。即係排得喺前列少少嘅咧，咁就基本上就只有係即係北京嗰集群啦，咁啊4.2%，同埋上海、蘇州嗰邊2.7%，咁所以其實以其他嚟講咧，我哋都已經係最多。咁當然我哋即係頭先我哋好多都係討論緊嗰個數量嚇，咁、但係呢個亦都係我哋要留意嘅嘢嚟嘅，因為嗰、那個論文數量嘅多少咧。就唔一定反映論文嘅質素，或者嗰篇論文到底有幾高嘅能力，可以將佢轉化為下一個專利，乃至係一個即係一個產品、一間公司咧。咁呢個中間依然係一個好長嘅過程。咁但係當然嗰、那個創新指數佢係會睇嘅就係論文嘅數量啦，一路去到你見到專利嗰個數量啦，同埋嗰個。最後就係風險資本個交易量咧，咁呢個都係有一定嘅參考價值。咁但係同樣，就算我講到風險資本交易咧，都唔代表嗰間公司嘅大細或者對世界嗰個影響有幾大，咁唔係一個必然嘅關係嚟。
1: 其實近年喺特區政府啦，嗰啲不論係一啲財政上面、財務上面或者啲政策工具，譬如有設立咗叫創科產業引導基金啦，咁亦都有譬如產學研一家等等呢啲嘅計劃啦，咁有冇話都睇到呢啲計劃同連結，譬如大灣區一啲創新產業啊，即係知識產權相關嘅發展啊，嗰、那個嘅作用有幾大嘅？有冇睇到？
0: 其實呢兩個都好重要嘅。Race Plus 啦，產學研一家啦，其實佢就係想幫助一啲透過一啲資金嘅支持啦，去推動大學嘅科研成果去轉化商品化咁樣。咁過去三輪咧，都已經有即係超過30亿元啦，咁去資助即係73个項目啦。咁其實佢涵蓋面都係一啲即係去涵蓋太空科技啊。即係健康、醫藥、科學啊、新材料啊、新能源啊等等啊，就話人工智能啊，當然亦都有咁樣。咁所以其實對於我哋，因為呢個一路以嚟都係香港嘅可以話短板嚟嘅，就係我哋好多時係即係做完咧，咁其實未必可以即係將佢商業化。咁所以變咗即係Vasus其實係補足緊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短板啦。咁另一個亦都我覺得非常重要嘅咧，就係頭先提到創科產業引入基金。其實佢一路以嚟我哋個問題咧就係、是。其實早期喺如果喺香港搞初創，早期咧好多時就係靠政府嘅一啲分定啦，我去同科學園啦，同埋講啦去申請一啲錢啦。咁去到後期咧，咁就當然我哋香港有一個好成熟嘅 IPO 啊等等啊嗰啲市場咧，咁可以即係去揾人去聚合一啲嘅投資。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是、中間好多時咧，喺嗰、那個即係去 scale up 啊等去發展嗰個階段咧，其實係可能少咗一啲私人資本嘅參與喺入邊。咁所以其實呢個引路基金咧個着重點就係唔係香港政府嘅一個直接投資，譬如係以一個冇基金嘅形式，就係話嗱，譬如話香港政府攞100蚊，咁然之後咧市面上嘅一個 VC 又攞100蚊，咁然之後咧嗰、那個投資嘅決定咧就交翻俾 VC 做，咁所以就有一個即係將係一個商業化嘅一個投資決定，因為有時投資決定俾政府做咧，會出現一個問題就係、是政府會偏安全啊，即係政府投嘅時候，佢第一即係佢會考慮嘅唔係。完全係一個商業嘅因素，咁所以最重要就係話，咁成件事俾翻私人私募嘅資本去決定點樣去做呢個投資，咁樣嘅時候咧，以政府嘅錢去撬動一個私人資本，從而令到咧初創嘅生態入邊咧，可以有更加多嘅一個資本啦，去補足一啲嘅缺口咁樣。
1: 下一步有冇話點樣再去做，可以即係吸引到呢一啲社會嘅資本咧？
0: 我諗當然創科產業引入基金係去年去宣布即係去開始啦，咁然之後今年先至落實啦，應該咁然之後我哋一啲嘅細節其實依家都未出嚟嘅，咁我哋都依然係即係期待緊啦。咁但最終我諗呢一方面咧就係、是、依然需要全面咁去推動。咁另一樣嘢咧，其實就係、是、我諗講咗兩樣啦，一個就係北都嘅發展，包括河套啊、新田啊，其實一啲嘅規則，譬如話河套一啲規則嘅打通係好重要。我哋講四流互通啦，即係譬如話我哋要推動生物科技嘅發展，咁當然需要一啲更加多嘅數據嚇，內地嘅數據可以嚟到香港，我哋去做科研啊，不一啲我哋推動一啲藥物嘅創新咁等等。咁所以呢啲係依然係非常重要啦。咁去到新田就係話，咁其實有冇個落地嘅場景係可以做到一定規模嘅生產咧？咁呢個我哋都係要即係諗嘅問題。咁另一個要諗嘅問題就係話咧，其實成個生態圈嘅一個建設啦，即係我哋除咗好多。如果我哋去睇話中關村或者我哋睇直谷，到底係發生咩事咧？其實有啲所謂叫做 serial entrepreneur， 即係話我去發展咗一間初創嘅企業，咁然之後咧，佢可以有一個比較完善嘅市場環境，可以賣盤，然之後咧，我再去set up 另一間嘅初創企業咁樣嘅一個氛圍。咁而呢啲人咧，好多時係喺啲大企業出嚟，咁所以變咗我哋喺北都咧。要有既要有大嘅企業，亦都要有初創嘅企業。咁然之後啲人喺好似旋轉門咁樣喺度中間轉嚟轉去咧，咁呢個先至係一個即係比較完整嘅一個生態。咁依然香港依一刻依然係有進步嘅空間。
1: 好啊，唔該曬郭海傑同你傾到呢度啊。郭海傑咧，團結香港基金副研究總監，請到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有關於今次呢個嘅排名啊，就係2026年全球創新指數。有經民聯立法會議員黃永威，早晨。
2: 早晨，早晨，朱立文，
1: 你好。点睇排名嘅结果？就系深圳、香港、广州呢个集群就再次系全球第一嘅。点睇呢个人？
2: 嗱，佢今次系第二年攞全球第一啦。其实都证明咗咧，我哋之前成日都讲话大湾区布局，咁啊，之前我哋就希望大湾区就系一个市场化嘅嘢，咁我哋做到啦。咁但系你开始见到今次呢度咧，就话俾你听，我哋可以做到一个大湾区嘅协同效应。咁所以其实呢一个咧系一个都好鼓舞嘅一个数字啦。咁啊。當然，頭先講啦，今次呢一個咧就唔係一個 某一個嘅 index， 即係某一個嘅指標一個就一枝獨秀嘅。咁其實咧係三個指標咧都係保持咗，都仲可以保持咗個非常之高水平。咁就好似你例如頭先講緊咧，就係、是、我哋有成2259個嘅 PCT 嘅國際專利申請啦，有4000幾篇嘅科研論文啦，仲有138個呢啲嘅風險交易，呢啲嘅數字咧其實都係話俾我哋聽咧，我哋喺香港嘅有世界級大學啦、基礎科研呢啲咁樣嘅好處啦，又有一個嘅深圳嘅專利啊、工程法啊，同埋好似廣州有一個成個產業配套同埋一個嘅市場，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好好嘅一個起點嚟嘅。
1: 嗯，我哋轉頭翻嚟可能再講多啲啊，即係究竟喺呢個集群之中，尤其是香港啦，可以再擔當個角色入邊係邊啲位可以強化咧？尤其是今次講到有三個指標，嗱其中咧講到譬如一啲即係科學論文嘅發表方面咧，頭先就應該係比較強一啲嘅。咁至於另外兩項指標有冇啲位可以香港都再強化一啲嘅咧？咁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啊，有關於咧呢一個嘅叫做全球創新指數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指出，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时。声明又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且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之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对董建华辞世表示悲痛，他说与董建华认识多年，特别在香港回归时候一起工作，形容董建华对香港尽心尽力，为香港作出贡献。谭耀宗表示，在香港回归那阵，在董建华的带领下，香港平稳过渡，建设特区，做了很多工作。他对于董建华离世表示是深表哀悼，希望继续秉承他做事的作风和意愿，在香港5年规划方面落实好，做好工作。谭耀宗说，董建华为人慈祥，和蔼可亲，而且眼光远大。当时在行政会议开会，董建华对形势分析透彻，特别在中美关系，亦都好重视民生，包括教育、福利、房屋等。睇到人口老化，嘱咐佢负责安老事务。政府点样作出准备，可见董建华常常以人为本，以人民至上。本港去年中至今年中出生人数为29,700人。政府首份5年规划下星期公布，咨询文件提及扩大社区幼儿照顾同课后托管服务，支援在职家庭育儿。全港目前有21间资助独立幼儿中心，一共提供超过1500个名额。政府将持续投放资源，目标是2029年底前可陆续额外提供共约1500个服务名额。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专访表示，0至2岁婴幼儿有更大的照顾需求，增设的中心将会投放较多资源在0至2岁的托管服务。对于深圳正是加快建设15分钟普惠托育服务圈，孙玉涵认为香港交通4通8达，无需完全跟随做法，强调要有多元化选择，希望做到遍地开花。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299点，升30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45.84美元，卖出4,346.8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48，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2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日黄竹坑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

0: 中环方向近住北角渡轮码头一段咧就慢车，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啦，龙尾就接近九巴黎之角车厂。喺新界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银线湾广场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虾尾新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车多，车龙排到去马会道。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和丁泰路。象鼻山路去回全锦交汇处车多，龙尾排到去三栋屋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全港首个社区饭堂先导计划的项目，香港仔方会行政总裁吴以薇
5: 透过社区饭堂呢，希望接触一些真是高风险的人士。咁佢嚟食的时候呢，其实我哋有社工呢就会去接触佢哋，同佢哋倾偈，同佢哋做一个比较详细啲嘅评估。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6: 2026年9月9日，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维持全球第一。宁汉豪预料第四季内处理好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问题。俄美总统通电话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俄方称通话于积极气氛中进行。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剛才講到關於是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布的2026年全球創新指數百強創新集群裏面，深圳、香港、廣州這個集群是再次是排全球第一的。剛才都講到這個指數以一些什麼的指標去排這個排名呢，包括就是說一些國際專利的申請量、科學論文的發表量，還有就是風險資本交易量的。有關於這個排名繼續請嘉賓和我們傾談。經文聯立法會議員黃永威，早晨。
7: 早晨，蕭立文。
4: 點睇個別一啲嘅指標呢，即係例如譬如我見科學論文嘅發表量啦，其實即係深圳、香港、廣州呢一個嘅集群入面呢，其實係比起上年嚟講係增加咗 7.5% 嘅。咁剛才講到 PCT 專利申請量嗰度呢，又點睇呢？因為比起上年嚟講呢，就有一個略為下跌嘅情況嘅。即係整體係三個指標，你自己覺得個表現係點，又或者邊啲係比較出眾啲，香港喺邊啲方面又發揮得好啲，有啲位可以再做好啲呢？又
7: 咁你見到就係個科研論文呢，其實都升咗都差啦，由3777

0: 四千，多咗二百幾個。咁咁跟住就專利咧就輕微跌咗少少。咁即係其實都講咧，我哋嘅科研人才係 O K 嘅，即係當然我覺得要更加要留才優才呢啲嘢啦。咁啊，跟住但係你啱啱專利嘅問題咧，嗱專利咧唔係每一個專利咧到最後尾都會變成一個工業生產啊或者商品化嘅。咁所以但係呢一個咧就唔需要擔心話，佢跌咗少少就代表嗰樣嘢就係唔好。咁但係我覺得就正正咧就話俾我哋聽咧，零到一百咧。就是其實是一個很多漫長的 step 嘅，我哋科研 OK 啦，咁其實仲有好多嘅，就包括你要做 pilot run 啦，即係可以做中試啦，跟住要做 prototype 認證、市場認證，你要變成賺大錢嘅話咧，其實我哋仲有一個過程要做，呢一度咧係我哋要下好多功夫嘅，咁啊，所以我覺得呢個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是、我哋即係政府嗰邊咧係可以喺嗰個中試上面咧加強呢啲環節，就等到啲科研咧。是可以變成一些錢是收到回來的，就不是投資的，這個是我們都有很多功夫要做的。
1: 嗯，那要講回香港呢，因為剛才同另一位嘉賓傾都說、哎、科學論文方面呢香港是即是表現是比較強一點的，至於另外那兩個的指數呢就可能即是相對是譬如深圳啊或者廣州他們的貢獻是多一點啦，那有沒有都看到香港可能在譬如將一些嘅即係創科要落地投入生產方面，而家都仍然有啲嘅唔足夠啊，定係有其他方面可以要再做得好啲嘅地方咧？
0: 嗱，其實我哋一路都推行緊，之後你都係香港做中試係一個好嘅地方嚟嘅、
1: 嗯。
0: 我可能我跳少少講啦，其實我哋香港咧又啱啱可能都會講到就係、是有啲好好嘅，當其實新能源汽車。咁喺內地係非常之發達，但你見香港呢係我哋一下子呢我哋嘅國內嘅即係內地嘅汽車呢其實已經贏咗即係我哋海外嘅一啲品牌，咁其實點解呢係因為我哋中間就喺香港呢一度 last mile 嗰度做咗好多科研嘅或者可能啲認證嘅嘢，而呢啲認證呢係經過漫長需要投資嘅，但係一做好咗嘅話呢發覺呢你香港嘅嗰個產業呢係可以扭轉，即係變咗點解個個都買某啲牌子嘅汽車，就是、因為多咗一啲好特別嘅功能，係通過我哋就好似係佢哋同運輸署夾咗好多好多抌好多錢去做，咁所以呢啲呢喺好多時候我哋見到就係我哋唔係話要去針對話香港做大規模生產，但係就係話喺呢啲咁樣嘅認證啊，一啲好似一啲特別嘅一啲嘅材料啊嗰方面嘅研究呢，其實你係可以即係將香港個獨特優勢發揮呢，呢、這個亦都係出海嘅一個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門檻嚟，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好有好多嘅機會去發展嘅。
1: 嗯，嗱，整體除咗講呢個全球創新指數啦，咁啊嚟緊下個禮拜都發表呢個施政報告啦，咁整體你對於即係香港嘅創科方面個發展或者唔同嘅方向有冇啲乜嘢建議都提過㗎都？
0: 嗱，當然啦，我一定係好希望繼續喺個北部都會區嗰度咧，就做好我哋嘅中試平台啦，一個嘅實證基地啦，同埋一個原產，即係一個原型商品化嘅一啲咁嘅設施啦。咁我哋嗱，頭先啱啱我都講咗香港嗰個特別優勢啦，咁所以就依家係時候由一個科研啦，變成一個商品化導向先。咁你有商品化導向嘅話，咁可能下一個機械人嘅產業就喺度香港走出嚟喎。因為香港本身嗰個獨特環境咧，其實係即係人口密集啊，地方唔夠啊，或者本身加埋佢有好多呢啲嘅應用場景咧，香港係可以做到好多呢方面嘅一個推進。咁所以我覺得，我希望就係政府咧，就除咗搞好中試呢方面嘅配套喺北都啦，最好就係、是、即政府係將我哋嘅初科創產品咧，就變成我哋嘅第一個客户。用多啲呢啲香港嘅科創產品，咁呢個咧，我覺得咧就係即係幫到大家，又可以咁樣做，係。
1: 嗯，但針對你講嘅，譬如科研商品化呢個方向，有冇具體嘅建議係提咗出嚟點樣做咧？
0: 嗱，其實頭先講啦，我哋商品化嘅話咧，有成個科研啦，跟住我哋有設計啦、知識產權融資，就包括就話去幫佢開拓海外市場。咁其實呢啲咧，香港本身有啲地方都做緊嘅啦。嗱，我啱啱都講緊，你經文聯咧，其實都一路都係推崇緊，就係話，可唔可以將個 BUD 就頭先講啦，之前咧佢哋就唔係將 AI 呢方面吸發落去嘅。咁其實我哋係咪可以將呢啲叫 AI 係可以加埋喺我哋嘅？資助嘅政策上面，咁就好似就變咗啲公司咧，係首先就係將自己轉型又好啦，去揾一啲新嘅方向去做都好啦。其實香港頭先講咧，我哋嘅生物科技啊、人工智能機械人啊、半導體咧，都係香港有好好獨特嘅優勢去推。咁所以我覺得政府首先就係補助翻我哋一啲嘅業界啦，同埋就係話喺個新嘅產業上面咧，係大力去幫手做啲推動嘅。咁我覺得呢個係其中一個要 下得快啲嘅嘢。
1: 嗱，講頭先同人工智能 AI 有關係啦，咁你哋係咪都喺即係喺先前報告建議都提到同 AI 相關嘅一啲措施，包括點樣去幫到即係人工智能即係商業應用方面可以係普及化咁？而家你覺得譬如 AI 喺商業應用方面做成點，又或者有冇啲咩建議針對可以再做得多啲或者普及化啲嘅咧？又？
0: 嗱，你而家你都見到啦，海外嘅 AI 咧就不斷係咁增強佢哋本身嗰個應用能力，咁但係咧，我哋內地嘅 AI 咧就盡量去一個叫做開放式嘅一個策略去做，咁我哋香港咧係要喺呢兩件事上面咧要揾到一個獨特定位嘅，因為頭先啦，海外嘅 AI 幾強都好咧，香港用咧係好大嘅難度，甚至可能係用唔到嘅。咁內地 AI 嘅話咧，其實依家咧，喺香港去用嘅話咧，都係有啲難度嘅，即係我哋可能係要用內地身份證或者內地嘅企業去登記，咁先可能用到內地 AI。咁我哋喺個本土嘅 AI 上面咧，其實我哋係要加快嗰把勁，因為咧商業應用咧係好着重於個數據安全，係留喺佢哋自己公司入邊。咁呢一樣嘢咧係好多硬件配套係要 ready 嘅，咁所以呢一個我覺得要更加推得快。商業普遍對 AI 嘅認識咧係好足夠，同埋但係點用咧都係要通過我哋大規模應用咧，咁我哋先開始會掌握到成個脈絡嘅。呢個亦都係唔係容易咁啊？人才方面啦，同埋個配套咧，呢個係要好快到位嘅。係，
1: 但整體即係除咗話人才先嗰啲之外，即係點樣令到一般一啲企業啊喺用 AI 方面都可以係普及化啲，或者而家個推動力你睇到係點樣咧？
0: 依家喺嗰個商業應用嘅 AI 上面咧，都留於翻，可能就係話有啲特別嘅牌子，可能你就咁打開就用得㗎啦。咁其實大家手機都係會用，咁係嗰個程度。但係一講到佢話一啲A 準嗰啲咧 AGI 嘅話咧，其實係一個要對一啲行業嘅流程好用好熟悉，同埋就係、是、即首先就係第一樣嘢咧，要熟悉行業嘅人啦，熟悉一個嘅依家嘅 AI 嗰種操作嘅方法，因為以前寫 program 可能我要寫一個月，我而家用嗰啲 web coding 嘅話，其實我可能寫半日，但係要點樣寫，點樣去調試咧，係另外一門學問嚟，咁所以有。但呢方面嘅話咧，係都係啱啱呢一兩年開始啲人先至認識咧，呢個係開始起步緊嘅，所以後生嘅掌握得好啲嘅，但係佢哋冇經驗。咁啊，我哋上咗年紀呢啲嘅經驗嗰啲咧，就又要新嘅學識。所以其實呢兩個咧係一個好時機，去兩個咁 cross 埋一齊。我哋要留意呢一個方向發展。所以其實係咧，老人家咧，就算70歲咧，即係唔係老70歲唔係老人家，即係長者添嘛。咁其實佢哋都有能力去創造新嘅嘢。所以呢一個係對我嚟講係一個新嘅一個嘅氛圍嚟，係大家係可以開發到好多新嘅嘢喺度嘅。呢個係我覺得係個機遇嚟嘅。
1: 好啊，同阿黃永威你傾到呢度先。黄永威就是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我们休息一阵先。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第三条跑道开始运行了，怎样可以加多些班次？
2: 嘉宾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
4: 我们一路其实都很努力，就是增加我们的运力。我们是会计划接收150架新的飞机，亦都计划将我们的航点的数目是增加到150。
2: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剛才都提到啦，下个礼拜就係施政报告公布嘅日子呢，都係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嘅公布嘅日子呀。咁有一啲报道呢都即係引述到啦啲消息所讲啊，究竟当日施政报告有啲乜嘢嘅内容呢？咁其中呢有即係传媒啦，就引述报道就话会喺施政报告当日呢係有宣布呢成立高层次嘅跨界别委员会，係做咩呢？推动知识产权 IP 贸易嘅。咁就话汇聚呢啲创科、文创、金融、法律等等唔同嘅专业啦，就住融资、估值、保护同埋跨境合作咧，提供意见啦。即系具体其实呢一个委员会系点样运作，又或者而家喺推动知识产权嘅贸易方面系点咧？我哋都请嚟嘉宾一齐倾下。立法会议员陈晓峰，早晨。
6: 早晨，乐文，早晨。
1: 其实咩叫做知识产权贸易？点样用一个委员会去做到一个嘅推动？你自己觉得个谂法会系点咧？虽然而家都系呢啲消息所讲啦。
6: 嗯，系啊，主要都系。等16號嘅特首嘅宣告啦。知識產權嘅貿易其實咧係就可以話係即係穿透所有嘅行業嘅生態圈， 啊，咁香港嚟講咧，如果我哋話知識產權密集嘅生意啦、企業啦，可以講到有數字講到咧係三成到嘅。
1: 嗯，
6: 咁亦都係即係有三成嘅香港嘅即係打工仔嚇、就喺呢啲行裏邊就分到杯羹，亦都平均佢收到錢更多。啊，咁所以做咗知識產權點樣去即係產學研用係非常之重要。咁如果我哋做個跨部門嘅一個工作嘅委員會咧，我覺得咧絕對係能夠貫徹國家同埋本地特區政府嘅思路啊。咁我哋做出嚟嘅嘢要幫到即係市民百姓一個更好嘅生活啦。啊，咁所以而家呢刻我哋有世界即係五大一百強嘅大學啦。啊，咁好多科研嘅基礎啊，咁同埋成就，我哋係一個超級嘅國際金融中心。錢又唔缺啦，啊，咁有好嘅 idea 咧，好嘅生意咧，好嘅項目，大家都會融資喺度。有我哋強健嘅普通法，啊，咁啊世界各地嘅機構，譬如嚟到香港今日啊一帶一路高峰會，去到深圳開 APEC 嘅大會，其實大家都好睇點樣可以善用科技，善用技術嚇，咁佢帶動經濟咯，啊這個非常之重要，所以要跨界別。我覺得應該呢個委員會啦，我寄予希望佢哋可以以解決我哋市民同埋市場嘅痛點為動向，咁啊就等大家將啲錢咧唔可以洪水萬貫都會倒瀉嘅，咁我哋都要擺啲啱嘅方向，唔單止要勤力，亦都要醒目方向正確，先至做到一番事業咯。咁香港喺十五規劃下咧，我哋做一個國際嘅知識產權嘅交易中心，咁我哋有好多底氣。我哋譬如我哋嗰、那個專即係我哋個有個 patent box 啊，咁我哋專業嘅一個專利嘅一個沙盒，咁嗰啲稅務咧由平均嘅 16.5% 咧降低到 5%， 吸引好多人嚟香港咧。註冊佢就喺世界上第一次註冊佢嘅專利啊，咁我係希望我哋除咗專利方面。我諗近貼即係大家嘅文化嘅轉承啊、修養啊，我覺得可以版權方面都類似做返一個咁嘅一個動作，
1: okay.
6: 由 16.5% 降低到5%， 咁變咗呢世界各地嘅機構根據各地嘅有關嘅公約，佢本來就唔需要一定要登記，但登記其實有着數。咁即係如果樂文你覺得興趣，可以嗰方面再講得。
1: 但頭先你講咧一個數字，你話三成香港打工仔都可能同呢啲知識產權嘅貿易相關嘅即係工作啦。咁有咁多嘅，即係其實香港嗰個 IP 貿易其實個發展係點？點會咁大規模嘅打工仔，原來佢哋份工都有關事咧？
6: 哦，係啊，係啊，即係我諗同 IP 息息相關啦嚇。咁即係深度有關係。即係我嗰個數字嘅來源咧，就係從一個即係一個正規嘅一個審查，咁啊同知識產權有密集關聯嘅機構，咁當然唔係話三成嘅人都日日做知識產權嘅交易啦，我希望係，但未必係啦。咁但係佢喺呢啲因為知識產權而揾到錢嘅機構裏面工作嚇，咁呢個數下約係咁嚟咯。
1: 但知識產權貿易成個過程其實係點嘅咧？包括啲乜嘢嘅範疇？又或者要講到喺頭先話融資啊、交易嘅過程入邊啦，咁要點樣再即係透過一個委員會再做得好啲嘅咧？即係首先成個貿易嘅知識產權貿易方面係經過啲乜嘢嘅即係過程咧？係要
6: 我諗過程首先係你有啲嘢屬於你。咁有啲人想用你啲嘢，咁或者你用自己嘢搵得更多錢而阻止到其他人去偷你啲嘢概念去做先啦。咁所以世界上有嘢即係叫知識嘅產權，咁你發明出嚟嘅嘢，咁就一般我哋嗰、那個發明嘅我哋叫可以攞專利啦。你用你嘅創意原創寫出嚟嘅畫出嚟嘅，即係將個 idea 變做一個實質表達嘅一個方式呢，包括拍戲呀嗰啲呢，一個著作呀嗰啲係版權啦。咁我哋仲有 design 嘅，譬如香港我哋即係傳統好多工業都做得好好，咁我哋係將嘢咧由一個譬如係啦，即係摸得到嘅一樣嘢啦。咁所以要註冊嗰個制度要做得好，咁香港一流嘅，亦都近排我哋都有原創嘅專利都喺香港註冊。咁呢個第一啦，第二你註冊咗啦，咁根據國際法，根據即係大家都好即係做法成立咗之後咧，跟住你賣出去咯，或者即係用， 咁可能我哋要貸款，用呢啲做資產去抵押去貸款，咁銀行又信唔信，知唔知，同唔同意呢？定係覺得咦唔係喎，專利擺即係文化專利擺喺樂民手上就好值錢，但係一日佢話佢唔做啦，將你呢個專利俾咗我，我唔識用咪唔值錢咯。但其實可能係又可能唔係，因為我可以如果有個好嘅平台可以俾到其他人用，咁其實都係值錢噶嘛。咁所以佢有知識產權融資咧呢方面咧，特首施政報告之前都有提過。會大力推嘅，咁我哋做一個知識產權嘅即係評估值幾多錢嘅一個體制，世界上好需要，咁我諗多線發展啦。
1: 所以頭先我聽你講註冊嗰方面係做得好好啦，但譬如真係賣出去做貸款嗰啲，咁嗰啲步驟方面或者嗰啲去到嗰啲位方面，其實香港係咪都係未夠成熟咧？喺個發展方面，要點樣再去支援多啲？點樣透過一個委員會去做咧？其實
6: 即係特區政府或者中央都有講話，要做一個就有為嘅政府，有效嘅市場。咁其實呢刻冇問題嘅，但係點樣可以即係再好啲咧？再上一層咧？我就覺得咧我哋要全民都認識 IP， 即係就算我哋頭先講到話三分一嘅打工朋友都同知識產權業有關，咁但係其實佢嘅即係同時係咪每一個經理、每一個部門嘅主管都認識，或者去到每個崗位都覺得，我將呢件新嘅做法轉為一個知識產權，俾公司賺到錢或者俾自己賺到錢。咁所以咧，特區政府咧，我深信嚟緊都會投放多啲資源。我聽聞可能同阿 FTC 合作，咁咧就等到全民都可以知多少少 IP。譬如如果大家知道專利值錢，或者係我哋中大校長好犀利，幫到大家可以解決一啲即係第時而家已經係啦，有啲懷孕 BB 未出世已經知道有冇病，可以解決好多問題。嗱呢啲咧大家。簡單，如果你諗咗一樣嘢，就算你係教授，盧教授梗係知道啦，但其他教授如果唔知咧，你公布咗就喺一個學術論壇威威主啦，公布咗啦，即係大家都拍手，但係賺唔到錢，因為你已經再唔能夠攞到專利咯。即係所以呢啲嘢咧，大家要多啲認識，多啲知道。咁我好期望呢個委員會，
1: okay.
6: 跨部門委員會喺即係特區政府領導下咧，呢方面可以投放多啲資源。等大家都全民教育啦，呢第一。第二咧，就覺得解決知識產權有關嘅爭議咧，係非常之有用嘅。咁我啱出道幾十年前啦，廿幾年前啦，咁咧就喺第啲地區國家工作，咁佢哋好多時咧就會揀普通法嘅地區去解決，同埋揀法官去解決啲即係知識產權爭議解決啦嘅問題。但而家咧越嚟越多咧，大家都肯用呢個仲裁嚟做，而香港咧。仲裁呢方面咧係做得非常之好啦，咁啊亞洲第一，世界第二啊，咁所以我哋亦都可以用多啲科技啊，譬如我哋可以將好嘅知識產權上架，咁呢個上架呢個架係邊個做咧？係一個政府做啊，一個一帶一路嘅機構去做啊，即係成係國家去做啊，咁啲錢邊個嚟啊？咁大家有公信力擺度，如果用好區塊鏈，仲可以用好香港嘅 Web3 啊、FinTech 啊嗰啲咁嘅優勢，等大家知道。即係因為而家啲散化即係點嘅意思咧？即係譬如講我畫咗幅畫賣俾你一個聽眾啦，咁好多時難聽啲講咧，傳統上可能我過咗三個幅畫先值錢嘅。咁但係咧如果我而家根據區塊鏈有啲智慧合約喺後面綁定咧，我賣咗俾你嘅聽眾，佢又賺一陣，佢賣出去之後，佢可以欣賞價錢，但佢賣完再賣，即係幾多陣都好啦，每一陣嗰個智慧合約都可能話就哪管我陳曉峰唔識得最後買每一次個買家。但係嗰個收入嘅一個款項仔咧，我都可以分成，咁啊變咗多啲人肯做呢、這個即係創作人咯。咁我覺得很好嘅。咁就有啲嘢我哋做得好，譬如肖像權，香港未有啦。咁如果即係人哋用咗你把聲，就可能好聽嘅張樂文嘅聲，咁佢製造一個卡通片，咁或者新聞節目，咁你未必有太多嘢可以做。咁但係我哋所以有啲方面可以更加優化。
1: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陳曉峰，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先。陳曉峰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啊，都講到有一啲嘅報道啊，講到施政報告嘅一啲消息，咁係咪就會成立一個即係叫高層次嘅跨界別委員會去推動知識產權嘅貿易咧？咁頭先都同阿陳曉峰傾到啦，如果真係有呢個委員會，點樣推動咧？咁佢提到譬如喺教育方面可以做多啲啦，喺解決爭議方面等等咧，都可以再做多啲工作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粉岭发生致命车祸，一个私家车司机死亡。昨晚十点几，一架私家车沿百和路行驶，期间私家车怀疑失控，撞向路中的石驳，司机被困，由消防救出，送到北区医院之后不治。警方正系调查车祸的原因。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话，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声明又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在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且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之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本港去年中至今年中出生人数29700人，政府首份五年规划下星期公布。諮詢文件提及要擴大社區幼兒照顧及課後托管服務，支援在職家庭育兒。全港目前有21間資助獨立幼兒中心，合共提供超過1500個名額。政府持續投放資源，目標2029年底前可陸續額外提供共約1500個服務名額。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专访时话，零至两岁婴幼儿有更大的照顾需求，增设的中心将会投放较多资源在零至两岁的托育服务。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576点，升30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6.29美元，卖出4357.4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周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西南大约是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贝文和邝赞恩。
3: 先睇《星岛日报》报道。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日安详辞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话：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卸任特首之后，曾经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2023年全国政协换届之后，董建华亦都卸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往后几年深居简出休养。今年是连续6年缺席七一回归升旗礼和酒会。星岛日报报道。
2: 信报报道，前特首梁振英的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沉痛哀悼，指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政府，得到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地谋划香港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愿其安息。董建华自2021年7月4号最后现身之后，有报道指他健康状况转差，曾经在同年9月在玛丽医院接受心脏手术，其后长时间在屋企休养。信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由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担任太空教师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将会在今日举行，向港澳学生作专题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并展开天地互动对话。本港多所中小学和大专院校已经组织师生观看直播，而黎嘉莹母校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会作为直播主场馆。文汇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继去年荣登榜首之后，今年再次排名全球第一。特区政府发言人话，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创新集群排名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的卓越创新能力和支持创新科技的资金生态，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大公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考评局昨日公布出年文凭试的报考安排，透露正探讨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在现在四所内地预考学校之外，让广东省教育厅认可的另外八所港澳子弟学校按程序纳入预考学校。考评局强调，港澳子弟学校的学生本身是港澳籍人士，不论是学校考生定是自修生，都会获安排应考，所以安排不属额外增加考生，亦都不会增加本港学生入读本地资助大学的学额竞争。经济日报报道。
2: 明报报道，玛丽医院临床大楼一大批升降机故障需要维修，未能如期展开临床服务。事隔近一个月，发展局局长凌汉浩首次回应事件。对于有报道指 lift 槽歪斜，他承认 lift 槽墙壁结构尺寸有些偏差，以致安装升降机的阵虚位不够，令到升降机运行不太畅顺。他强调，有关公务部门对升降机出现的问题已经在掌握之中，而且有解决的方法，陆续解决欠妥当的地方。明报报道。
3: 社评方面，文汇报社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第二年排名全球第一。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是国家创新生态系统的基石，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登顶，彰显了研究、企业、人才和投资之间紧密联系的重要性。香港应该进一步加强同大湾区其他城市的合作，加速形成香港研发、湾区制造、全球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文汇报社评。
2: 经济日报社评，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28部升降机入面只有4部可以运作，当局都证实 lift 槽结构严重偏差。评论说，面对这么严重的系统性危机，只是靠向承建商追讨赔偿以及部门内部自我检视并不够，要重建公众信心需要从多个层面同时入手。首先严惩违规承建商和分判商，其次科技赋能监管堵塞人为造假的漏洞，第三是认真启动部门首长责任制。经济日报社评。
3: 东方日报政论，玛丽医院新大楼原定去年11月陆续投入运作，结果就因为升降机的问题延误至今，受害的是广大病人。机电署去年已经发出升降机准用证，整个工程由建筑署负责，更加是责无旁贷。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工程检测和监管制度形同虚设，根本无法有效把关，后续还有多少乱象浮现，想起令人不安。东方日报政论。
2: 明报社评，每三年评估一次的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 PISA， 今届新增数码世界学习评估，香港学生在计算解难能力方面有不错的成绩，不过根据 PISA 的全球分析，学生应用 AI 工具目标要清晰，亦都唔能够过度，否则可能适得其反。本港推动 AI 教育都需要引以为鉴。明报社评。
3: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上水扫管部路回旋处即系鸡岭回旋处啦，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意外咧影响到宝石湖路、百和路、马色路、新闻路同埋马会道一带咧较为挤塞，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是上水扫管部路回旋处，亦即是鸡岭回旋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意外咧影响到宝石湖路、百和路、马色路、新闻路同埋马会道一带啦，都比较挤塞。而同时咧，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医院啦，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一带咧就较为车多。就是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医院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较为车多。 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咧一大较为多车，而另外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山西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容凤书纪念。是容凤书纪念中心，而另外西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奥海城二期，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公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段较为车多，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安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区警署一带都是较为多车的，龙尾就去到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多车，车龙去到灯打士街，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辉启福道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还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多车，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呢还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依家去到海之恋商场，而另外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都较为车多噶，现时车龙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翻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翻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翻在安全地方。
8: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9: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10: 大家好，我是试下快乐的米克。有一次我跟 Ada 和阿彪就去吃饭，吃吃下突然间有个人慢慢入镜，在 Ada 的背影里面出现了。我们在想究竟我们做错什么事呢？原来不是，是一个忠实的听众跟我们打招呼，虽然没请我们吃饭，但我都很开心。
9: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11: 9月9日，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维持全球第一。宁康豪预料第四季内处理好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问题。俄美总统通电话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俄方称通话于积极气氛中进行。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2: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的時間來到9:13，跟大家講一講一個的宣布先。9點半鐘之後呢，香港電台第一台同埋港台電視32呢會繼續有千禧年代嘅咁。而香港電台港台電視31呢就會喺9:50呢係直播天宮課堂港澳專場太空授課活動，咁敬請留意啦。咁想同大家講下呢，就有關於呢係開學之後啦，咁近日都發生咗一啲即係一啲學生輕生啦、自殺啦、有自殘嘅一啲事件啊，咁就話發生咗至少7宗涉及到學生有自殘啦，或者有尋死念頭嘅事件，咁當中係有一啲學生咧係 過身嘅，因為呢啲事件咁。其實係唔少專家都有提到嘅，喺譬如暑假啦，唔少學生都可能放鬆一啲啦，去到開學，成個生活節奏咧都有唔同度，有改變到嘅咁。咁可能有一啲嘅學生咧，都真係比較難去適應呢一種嘅改變。咁所以都有啲建議嘅，無論係老師又好，家長又好，係咪可以多啲時間去同學生去溝通咧，讓到佢哋明白，就算係情緒受到困擾，都可以係有啲信賴嘅求助嘅渠道咧。咁有報道都了解到有啲學校因應開學咧，都有一啲特別嘅做法啦。譬如就已經搞一啲嘅家長晚會啊，就住師生雙方師長雙方咧啲嘅即係支援啊，都可以有一啲嘅建議啦。咁嗱，有啲學校咧，我見話除咗一啲嘅迎新活動啦，亦都有呼應到教育局嘅4R。嘅嗰個精神健康約章之外咧，譬如佢哋開學頭兩個禮拜啦，都話有改為半日制嘅，就希望可以協助一啲學生咧去適應啊。咁另外一啲老師亦都會係逐一去了解一啲學生嘅情況啊，同社工啊、機構啊等等去合作，為一啲有需要嘅學生咧係度身訂做一啲支援措施嘅咁。咁亦都有一啲學校咧係即係做過一啲叫危機演習啊，咁啊模擬教師處理學生自殘係應該要點樣做咧咁。咁另外有啲 學校咧就會點樣咧，就安排一啲比較即係高年級啲嘅學生，譬如以小學為例，可能係小五嘅學生，咁就喺開學嗰日咧就帶一啲嘅小一嘅學生咧去即係參觀校園啊，咁等佢哋了解多啲，亦都更加容易去做到嗰個適應啊，減低啲新生咧喺一個新嘅陌生嘅環境嗰個嘅驚恐嘅程度啊咁。整體如果即係就住一啲學生嘅即係開學之後咧嘅一啲即係面對嘅壓力啊，或者需要情緒支援咧，其實坊間其實有唔少嘅一啲機構咧，都係做緊呢啲服務嘅。好似小童群益會、夜貓 online、網上青年支援隊，咁佢哋就會喺其實傍晚至到凌晨咧，都會提供一啲嘅網上輔導服務嘅。我哋又請嚟佢哋嘅代表同我哋傾下，究竟近排有冇都收到一啲求助嘅數字，有冇多到啊？或者都了解到佢哋求助原因係啲咩？電話旁邊有香港小童群益會夜貓 online。网上青年支援队队长朱晓谦，早晨。
13: 主持人早晨。
12: 你好，你好。嗱，讲讲有冇话你哋嘅支援队啦，近期收到嘅一啲求助，系咪主要系咪全部都系学童，同埋嗰个即系趋势上面有冇都多到啊？睇到系。
13: 咁其實咁樣講咧，我哋喺開學之前去到而家開學之後咧，其實嗰一個咧升幅大概都多咗六成嘅。咁其實有好多咧，本身都係我哋已有嘅個案啦，亦都有新嘅個案啦。咁佢哋都會表達咧，其實佢哋係有啲開學嘅壓力嘅。咁隨住呢一個開學嘅時間點咧，都的確有一啲開學困擾嘅求助者咧，比例相對平時係會高咗嘅。咁你話，但係同往年去相比啦，咁我哋會覺得情況其實可能都相若。咁以往我哋接触嘅一啲个案咧，都会话俾我哋知咧，其实佢哋嘅一啲情绪系会累积嘅。咁但系开学可能系一个触发点，咁但系可能佢哋过往嘅一啲焦虑啊、担忧啊、压力咧，其实都未必系一定净系因为开学而出现嘅咁样。
12: 嗯，系咪全部都系学生先去打你哋个热线嗰个求助？
13: 唔系嘅，我哋嘅服务嘅对象系6至24岁，咁所以都会有唔系学生嘅服务使用者上嚟揾我哋去倾谈咁样咯。
12: 第二一啲打嚟求助嘅学生啦嘅即系个案入边啦，有几多系属于中学生，有几多系属于小学生，有冇啲比例都睇到嘅？
13: 我哋嘅數據入面咧，咁會係高中生係會比較多嘅。咁畢竟佢哋都要面對可能一啲揀科嘅壓力啦，咁要去競爭一啲心儀嘅科目啦。咁另外就要面對可能一啲公開試同埋未來生涯發展嘅壓力。咁相對高中生係會多啲。咁但係而家都會有一啲嘅高小啦，或者係啱啱升讀中一嘅學生都會向我哋入線求助嘅。
12: 唔同年級，頭先講高中嗰啲，佢哋可能面對一啲乜嘢嘅壓力啦。但係其他年級嘅學生，佢哋可能求助嘅原因、面對壓力嘅來源有啲咩唔同咧？
13: 如果係譬如小五、小六、高小啦，咁佢哋都需要面對一啲升中嘅可能分班啦，或者係評分試嘅壓力啦。咁所以都見到其實佢哋個求助年齡咧係有少少嘅下移嘅現象嘅。咁中一嘅話咧就一定係適應新嘅校園啦，要建立一啲新嘅社交圈子啦。咁甚或乎可能係一啲語言嘅運用上面，可能由以前係用中文嘅教學啦，而家就變咗做英文嘅教學，咁可能都會有一啲適應嘅壓力喺嗰度嘅。
12: 佢哋通常係純粹講話自己有啲唔適應，定係真係都可能有啲直情可能身體嘅症狀啊，或者情緒嘅症狀係會講出嚟。通常你哋聽到之後，要下一步又會點處理嘅咧？
13: 通常呢一般嚟讲都可能会出现一啲失眠嘅状况啦，咁另外可能都会有透露啊，可能会有智商啊，或者系一啲身体上面嘅转变，咁例如可能系食唔到嘢啊，或者系冇乜精神啊咁样嘅。咁如果我哋收到一啲求助个案之后呢，咁其实呢我哋都首先都会照顾咗佢当下嘅情绪先啦，因为佢哋主要即主动嚟求助嘅时候咧，其实好多时候咧已经系处于情绪低落或者系一啲好崩溃嘅状态，咁所以呢一刻我哋会相信佢哋最需要嘅系一啲陪伴同埋被聆听嘅机会嘅。咁接落嚟我哋都会做个初步嘅评估啦，咁了解一下其实佢而家面对紧啲咩困难，背后有啲咩原因同埋需要啦，咁我哋都会再去决定究竟需唔需要以一个个案嘅形式去作为一个短中期嘅跟进啦，咁定系转介佢哋去其他一啲更加适合嘅服务咁样啦。
12: 呢度係一個網上嘅輔導服務，即係其實一個文字嘅溝通嚟嘅。
13: 冇錯，我哋有網上嘅文字溝通啦，咁亦都可以透過Zoom， 即係或者一啲 Zoom 或者係電話都可以透過唔同嘅媒體嘅平台去到同佢哋去做一個輔導嘅工作嘅。
12: 所以我個疑問就係、如果嗰個人佢有啲情緒上面嘅需要啦，揾你哋傾啦，其實你哋透過文字會唔會都真係假從，未必真係完全了解到佢哋嗰個程度去到點？即係有冇機會有時可能同佢哋傾傾下嘅時候，佢哋可能反而嗰個情緒仲因為撩開咗，所以佢哋嗰個傷口仲大咗？有冇機會咁樣嘅咧？因為透過網上呢個模式，而未必可能完全比起親身面見嘅時候更加了解到佢哋嘅情緒狀態。
13: 嗯，明白。咁呢因为我哋嘅同事啦、辅导员啦，或者系注册社工呢，都系经历过一个专业嘅训练啦，咁所以呢佢哋对于文字嘅辅导嗰一个敏感度呢都会相对高啲嘅。咁但系调返转嚟讲，我哋会咁样睇嘅，因为喺日常嘅一啲实体服务入面呢，其实青少年呢系比较报喜不报忧啦，都担心会影响到其他人。咁喺面对面嘅时候，会因为担心呢被批判呢而唔够胆去表达一啲真正嘅内心谂法。但反而網上面呢一個距離感呢會令到佢哋願意分享多啲佢哋一啲內心嘅一啲真實嘅諗法，其實佢哋可以更加安全同埋更加 secure 咁樣去表露佢哋嘅一啲脆弱同埋一啲極端啲嘅情緒。
12: 會唔會有機會反而有時即係我聽到即係文字上面可能會反而對佢哋年輕人有啲人嚟講可能更加安全啦，有一個距離感啦咁，但都可能有機會對你即係你哋嘅工作嚟講，可能冇咁直接。不論係講緊喺嗰個判斷佢哋究竟個情緒嘅情況，或者係安慰佢哋，或者處理佢哋嘅情緒方面，有冇一個咁嘅難處喺當中咧？其實，
13: 當中的確咧，其實你所講嘅可能就是缺乏咗一啲眼神交流啊，啲面部表情啊，甚至冇辦法 face to face 睇到佢一啲肢體嘅語言。咁但係咧其實文字都好得意嘅，因為文字我哋都會成日話其實係有温度嘅。咁其實佢哋嘅一啲步速唔係步速，可能係語調啦，或者佢哋打字嘅密度啦，甚或乎係用字嘅一啲選項咧，其實某程度上咧，我哋都會察覺到其實當刻佢嘅情緒係點樣。我哋甚或乎都可以透過文字咧，係去評估到佢哋一啲嘅危機狀況。或者究竟 here and now 呢一刻佢哋嗰個狀態係去到邊度？咁其實我哋都可以做到一個最適切嘅評估嘅。
12: 有冇啲個案係真係去到頭先我講到去到自殘啦，甚至話自己有啲自殺傾向啊？咁有冇收到呢啲個案嚟
13: 嘅？有嘅，咁因為咧其實都老實講，其實通常收到呢啲，我哋服務係做6至24歲夜晚6點鐘去到2點鐘啦。咁其實都有研究指出咧，呢啲鐘數咧夜晚咧，尤其10點之後咧，青少年嘅嗰一種嘅情緒咧係會比較多嘅，而亦都會比較多負面情緒。咁所以咧，的確係會收到一啲可能智商嘅一啲照片啊，或者係一啲嘅求助啊咁樣。咁我哋都會做翻一個即時嘅危機評估啦，了解翻其實佢嘅需要係啲乜嘢？而家啲黑安唔安全？究竟身邊有冇人可以支援到佢？咁我哋再去做下一步嘅介入咯。
12: 佢哋會俾啲相啲嘛，直情係
13: 會有相片啊，或者佢哋會透過文字都讓我哋知道其實佢呢一刻可能都有一個危機嘅狀態啊，咁樣嘅。
12: 會唔會有機會你哋係處理唔到，或者下一步係點咧？如果去到呢啲比較嚴重嘅情況，或者緊急嘅情況？
13: 當然啦，如果去到一啲緊急嘅狀況，而我哋嘅危機評估底下都覺得佢係有需要再進一步嘅跟進嘅話咧，咁我哋都有機會咧係會聯絡一啲緊急嘅服務啦。咁首先因為我哋最擔心嘅都係服務使用者嘅安全同埋危機為主嘅，咁然後再去做一啲跨平台或者係跨專業嘅合作同埋協助咯。
12: 過往或者開學之後啦，有冇一啲求助個案都可以係即係講下，即係你哋點樣可以幫到佢哋啊？
13: 都可以分享一個個案嘅，咁但係其實呢個個案都係一啲幾普遍嘅狀況啦，咁就係、是、都有一啲大概係15歲一啲嘅中學生啦，咁樣通常都係可能係需要面對就係頭先所講中三揀科啦，咁樣咁佢哋會選擇預約我哋輔導服務嘅，因為我哋除咗有一個即時嘅聊天室之外咧，我哋都會有預約嘅輔導服務啦，咁都希望同我哋嘅網上社工傾談嘅，咁我哋嘅社工收到呢個預約之後咧，都會直接聯絡佢哋啦，咁都了解到啊，其實因為學業壓力同家人嘅期望。有啲出入，咁都出現咗一啲失眠啦、焦慮啦，同埋可能一啲自傷嘅狀況嘅。咁但係因為基於都擔心被標籤為有問題嘅學生啦，而都唔夠膽同學校社工去求助。咁但係本身咧同屋企人關係其實都好好，咁都擔心咧會令家人失望而唔敢同屋企人講。咁但係喺最後我哋嘅陪伴啦、介入同埋鼓勵嘅底下咧，咁我哋都本身我哋因為都好着重青少年嘅一個意願啦，咁喺拎咗個案嘅同意底下之後咧，咁我哋都會即係都嘗試去聯絡學校社工，都讓佢知道啊，其實有一個咁樣嘅狀況喎，個個案咁去做一啲協調啦，同埋協助工作啦，同學校社工一齊去合作。咁最後咧，其實咧都幫佢咧係進行咗一啲學業上面嘅調適啦。咁另外咧都有一啲輔導係提供咗俾佢嘅咁樣咯。
12: 即係都直接揾埋啲學校嘅社工，再真係喺個學業上面或者嗰個壓力上面都可以有啲減少喎。直接
13: 係因為其實本身都係即係學生會擔心啊，唔知學校社工點諗啊，或者唔願意踏出第一步。咁所以我哋喺學生嘅有佢哋嘅 consent 同埋佢哋嘅意願底下之後咧，咁我哋都會嘗試去同學校社工去協助，因為都相信即係呢一種嘅協作同埋協助咧，其實應該係最幫到呢一刻佢最大嘅困擾嘅。
12: Okay. 你哋接觸咁多呢啲即係學生啦，或者學生仔啦，有冇啲乜嘢俾啲家長或者學校嘅老師，尤其是都要留意下開學之後呢啲學生嘅可能一啲情緒反應，有啲咩建議俾你哋咧？又
13: 當然啦，一個日常一個關心真誠而唔俾壓力嘅日常關心咧，其實係好需要嘅。咁當然家長同埋老師咧，其實都可以留意一下究竟學生啦或者小朋友啦，有冇一啲突然嘅情緒係大起大落啦、冇胃口啦。其實平時可能好開朗嘅，但係突然間今日係突然間好沉默唔講嘢啦，容易喊啦，甚或乎咧係出現一啲好緊張、好焦慮，甚或乎咧對身邊嘅事物咧係好大反應嘅。咁再進一步可能都可以留意一下啊，其實如果佢有呢啲狀況嘅時候，身體上面有冇一啲嘅傷痕啊？咁呢啲都係一啲嘅警示嚟嘅，某程度上。咁所以我哋都會鼓勵其實家長啦或者老師都可以適當咁樣表達自己嘅關心啦。咁都嘗試用唔批判同埋接納咧嘅態度嚟到陪伴佢哋面對呢啲難處，咁一齊去面對負面嘅情緒。咁都讓佢哋知道其實無論發生咩事咧，都有人會陪佢哋一齊面對呢啲難關。咁所以其實意味住咧，家長啦同埋老師嘅一啲接納同埋支持咧，對青少年其實都好重要。
12: 好啊，唔該曬朱耀謙，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朱耀謙咧就係香港小童群益會夜貓 online 網上青年支援隊隊長啊咁。另外轉講下另一個嘅題目啊，有關於咧就係之前都講過喺屯門青山公路嘅食水管，其實7月啦28號至到8月25號期間咧都發生過幾次一啲食水停水嘅事故啊。水務署咧就話事故嘅成係因為咧個成因就係因為一條位於青山公路嘅地底嘅一條直徑600毫米嘅食水鋼管咧出現一啲嘅滲漏啊咁。屯門區議會早前都開會啊，傾到啊嗰啲嘅水管更換工程，咁就話咧水務署計劃用1年時間分4個階段咧更換700米嘅水管，期間都要做一啲嘅局部封路啊。請嚟嘉賓同我哋傾，屯門區議員葉文斌，早晨。
14: 係，主持人你好，聽眾你好。
12: 傾成點啊？嗰日喺區議會嗰度，關於呢個水管更換工程，主要傾過啲咩咧？
14: 佢嘅短中長期方案，短期方案咧就係當日嘅安排啦，即係包括可能協調民政處啊、關愛隊等等去幫手做當日嘅支援，咁呢個已經做咗噶啦。中期方案咧就係由9月2號開始做一個月嘅工程，佢大概意思咧就係揾一條替代嘅水管就喺隔離嘅啫，咁啊將佢接駁翻去受影響供水嗰4個屋苑嗰度，咁呢個咧就要做一個月，咁而家做緊噶啦，都有少少嘅交通影響，但咧最麻煩就係長期嘅方案，因為咧佢要影響足足1年嘅時間。預計就喺今年年尾開始，然之後咧就做大型嘅工程，做1年。咁有部分咧仲要係明坑挖掘咧，咁佢係會直接影響到青山公路嘅交通嘅。咁所以我哋都比較擔心。
12: 有冇話咩？點解要做1年咁耐嘅？嗰度係
14: 首先第一咧，佢係做一個即係直接更換水管嘅工程啦。咁今次佢係喺一個月之內咧就爆咗四次嘅水管。咁如果長遠要解決呢個問題咧，都係要直接去做更換㗎啦。咁大家都知道啲水管其實喺地底，有好多咧其實係喺馬路下面嘅。咁所以咧，佢本身去申請做呢個工程嘅時候咧，咁佢要同好多部門去協調啦，包括環保署啊，包括可能警察交通部等等咁樣。咁協調出嚟嘅結果咧，咁有啲時間可能就開唔到工啦。咁然之後佢喺有限嘅時間裏面做咁大型嘅工程咧，咁、
12: okay.
14: 個市場就需要啦。
12: 咁嗰個水管更換嘅情況，我哋要轉頭翻嚟再傾下葉文斌。轉頭翻嚟有屯門區議員葉文斌。九點半鐘之後，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2繼續有千禧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辞世表示悲痛。他说和董建华认识多年，特别在香港回归时候一起工作，形容董建华对香港尽心尽力，为香港作出贡献。谭耀宗说在香港回归的时候，在董建华带领之下，香港平稳过渡，建设特区做了很多工作。他对于董建华离世深表哀悼，希望继续秉承他做事的作风和意愿，在香港五年规划方面落实好，做好工作。他又说董建华为人慈祥，和蔼可亲，而且眼光远大。当时在行政会议开会，董建华对形势分析透彻，特别在中美关系，亦都好重视民生，包括教育、福利、房屋等。睇到人口老化，嘱咐佢负责安老事务，政府点样作出准备，可见董建华常常以人为本，以人民至上。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会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当中包括推出民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的机构实习。一直推动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很难得，不但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的眼界，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也都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内地同香港出生率持续下跌，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政府即将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及要扩大社区幼儿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时候提到，目标是持续增加社署资助独立幼儿中心服务名额，并投放较多资源在零至两岁的托育服务，但香港未必需要效法深圳建设十五分钟普惠托育圈。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96点，跌120点，总成交金额168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1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1点，升4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海底捞10.23.1.15，长飞光尖光缆191蚊，升19.8。腾讯控股434蚊，跌4。盈富基金25.74，跌1.4。中国平安54.8，跌4.5。小米集团26.32，跌6毫。联想集团31.46，升1。比亚迪股份81.8，跌2.05。友邦保险76.5，跌4毫。阿里巴巴108.9，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79，瑞士法郎0.81，加元1.378，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661点，升392点。港金报40,885蚊，跌1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6.39美元，卖出4,377.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火炭路去骏阳村方向近住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啦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

0: 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医院的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了，现时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山西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山东街，而另外是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西隧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就排到美孚新村。睇埋路面嘅情况啦，现时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而另外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奥运站一段都系比较慢车㗎，现时龙尾去到海达村，而同时啦仲有新界区屯门龙窟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另外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逢吉乡一段都系比较多车㗎，车龙就排到锦绣花园。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谂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大约8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3: 中国史书用一句话为殷周定性：善恶有报，王朝更替。司马迁、班固、司马光都顺住呢条线索，将牧野之战写成暴君同人君嘅对决，将周王摄政写成拨乱反正。2000年来的史家就在这个道德剧的框架里面反复复述。
4: 李石在展商中将这个框架彻底拆掉，牧野之战不是人君伐暴君。公元前1046年那场决定性冲突的真正内容是周昌、周发父子在殷首都长期做卧底，记录低商朝人制的所有细节。回到西垂小邦后默默筹备数十年，以雷霆之势一战定鼎。改朝换代的背后是一场文明基因的突变。周人究竟看到什么？周昌在殷都生活多年，亲历过商朝种种人制仪式，这些都被他写入《易经》。书中记低俘虏被屠杀献祭时的惨状，亦都记低祭司穿着红色祭服的细节。不过文王保留的记录非常含糊，只有借助商代考古和甲骨文才能够解读出一部分。书中引李石的判断，人制宗教的消亡源于外来文化的干预，罗马人皈依了基督教，阿兹特克宗教被西班牙殖民者的天主教取代，殷商则与之不同，周人并未开创新的宗教，采用世俗的人民主义立场，与极端宗教行为保持距离。所谓敬鬼神而远之，这个奠定了后世中国的文化基础。
3: 李石将在龙山时代到商代的华夏文明称为华夏旧文明，特征是血祭、巫核、祖宗崇拜的高度结合。周公旦这代人抹除了人祭，创立了礼乐之后，华夏的新文明诞生了。伦理、史观、世俗秩序取代了血与火的祭坛。孔子来纣王和周公只是500年，编六经的时候保存了部分真相，他都主动掩盖了另一些。他要继续周公的事业，重塑华夏3000年的礼乐秩序，就在周公抹除血祭中诞生。
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展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作者李石，由麦田出版社出版。
5: 2026年9月9日，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维持全球第一。宁汉豪。

0: 预料第四季内处理好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问题，俄美总统通电话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俄方称通话于积极气氛中进行。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剛才講到關於屯門青山公路早前有食水管是有多次即係有滲漏啦，導致一啲食水停水嘅事故。屯門區議會早前亦都開會討論到喺青山公路嘅呢個水管嘅更換工程啊，咁就話咧水務署計劃用一年嘅時間分四個階段咧係換咗700米嘅水管，咁期間都有一啲嘅交通影響啦，例如有啲局部封路等等嘅咁。繼續同葉文斌傾下，佢係屯門區議員，早晨。
3: 是，大家好。
2: 讲到少少，其实呢700米嘅水管系咪就系之前即系有所谓白水管或者渗漏嘅位置嚟噶啦？
3: 冇错啊，佢喺青山公路嗰度咧，其实条水管就好长嘅，咁呢个系其中一个部分啦。咁佢爆咗四次嘅话咧，我觉得佢而家要立即采取行动都系合适嘅。
2: 其实对暂时听到啊，区议会听到啊，对于市民或者附近街坊最大嘅影响系啲咩？系咪就系封路嗰度咧？有机会。
3: 水務署的講法就希望可以長痛不如短痛，徹底更換一條水管，這個方向我都贊成的。但問題就是它如果要大型去更換的話，影響交通呢，就由短痛變回到長痛，因為原本它影響了7000人，但你的交通一塞它就不止7000人，可能去到幾萬人，附近那些可能青山公路就算住數管北那些出來屯門市中心方向都一樣會受影響的，所以我覺得個交通方面是應該要再詳細一些去研究。
2: 佢有冇講話，即係除咗講話影響嘅人數咧，最具體嗰個影響嘅，即係具體嘅影響情況係點樣？有冇都講多少少？
3: 佢第一佢就係塞車啦，咁佢哋用嘅詞語就叫做即係臨時交通安排啦，其實就係封路啦嚇。咁當然佢唔會全封嘅，南北行佢都可能會間歇性咁樣去封一條線咁樣。但係因為咧喺早兩年咧，其實喺屯門公立中學對出即係其中一個爆水管嘅位置咧，都做過一個運輸署主導嘅交通燈嘅安裝。咁嗰陣時都塞到即係啲居民都即係好大怨氣㗎啦。咁所以咧就而家睇同一個位置再做類似嘅工程，咁而且佢嘅時長。成年咧，我谂大家都会知道，即系个塞车问题会系好严重。咁佢有个数据提供嘅喺区议会度就话负15%。咁你諗下15%其實都唔少啦，係咪？咁所以就如果咁嘅情況，我哋就會即係正確咁樣反映民意，就係同佢講話希望佢去調節嗰個工程嘅時間。
2: 所謂調節工程嘅時間係點呢？即係再拉長啲㗎嘛。
3: 即係起碼佢第一你繁忙時間係最多人出車㗎啦，咁你繁忙時間嗰度嗰個時間可唔可以即係再調整呢？咁而家佢個 plan 可能係朝頭早8:00就開工㗎啦，咁而且呢佢嗰個陣啊，即係嗰個工程嗰個位置呢，那個陣係唔會閂嘅，咁所以呢變咗就其實佢係長期24小時影響之餘，而且呢繁忙時間都會受到影響。我哋屯門人好多人都係出去市區嗰邊翻工㗎啦，咁嗰啲特別車啊，即係專門為翻工開嗰啲班次，其實8:00都未開完。咁所以太早啦，我覺得係呢個時間有個問題。第二咧就係個工程嗰個技術可唔可以改進啊？即係譬如係咪一定要影響馬路嘅情況之下去起咧？而且我哋見到受影響嗰四個屋苑咧，其實旁邊嗰條行人路都好闊嘅。咁我哋諗緊有冇可能有一啲方式就係、是、佢採用一啲即係喺行人路上面可以做到嘅工程，咁你就從而去避免馬路上面嗰個大型嘅影響。係，呢個都係俾個建議佢。
2: 呢點有冇回應啊？即係唔喺馬路做，喺行人路做，同埋頭先你講話八點就已經開工嗰樣嘢，那個時間上面仲有冇調整空間咧？有冇反映到呢、這個？
3: 時間上面我哋有反映咗，咁佢哋會翻去研究啦。咁之前佢哋喺9月2日咧，其實有同警察交通部都有開個會，運輸署都有參與嘅。咁具體情況暫時都要等佢再討論啦，因為佢年尾先至係去落實嘅啫。第二咧就係、是、技術方面咧，佢都有提過幾種技術嘅，包括一種叫做明坑挖掘啦，另外一種咧就叫做無坑套筒啊。咁我哋盡量希望喺呢700米裏面咧，盡量多啲用一啲無坑挖掘嘅形式。即係你唔好影響到馬路，可能喺其中一啲路口，主要路口就轉個窿，咁你影響都係影響嗰、那個個別嘅路口啫嘛，就唔係成條路去影響，咁從而去避免嗰個咁大規模嘅擠塞咯。
2: 兩個嘅技術可以即係咩考慮點去使用邊一個技術嘅咧？一定係視乎嗰個道路嘅環境定係點咧？
3: 即係如果你全面去用。即係明坑挖掘嘅話，咁、那個擠塞情況一定係最嚴重啦。咁但係可能就整體嘅工程時間就會快啲咯。咁但係大家都可以諗到一年 影響的時間，你再縮你都要九個月了啩。咁所以對居民嚟講，我覺得就算你九個月都係唔可以接受嘅。咁所以我建議就係將大部分嘅路段可以嘅話咧，都做一啲無坑套筒嘅形式去解決呢個問題。咁、啊、但係當然佢技術問題就唔係下下都可以咁樣做到啦。咁所以咧就我哋會要求佢喺700米裏面研究下，盡量用多啲嘅路段咧就採取一啲即係影響市民少啲嘅措施咯。如果唔係都好慘嘅，因為嗰啲居民一係就冇水，一係就交通擠塞，咁住嗰頭嗰啲街坊，咁佢會有好多唔同嘅影響噶嘛。包括可能我唔知啲樓價會唔會因此都有影響，因為附近都比較多私人樓宇。咁所以如果咁嘅情況，其實就對啲街坊就好唔公平咯，因為佢哋都係受害者。
2: 咩叫無坑套筒啊？先你講呢一個技術，同埋呢個技術要用嘅時候，你先講一啲好處啦。咁但係有啲咩限制咧？其實
3: 嗱，佢咧就本身有條水管入邊啦。咁嗰條水管就1986年出世，同我一樣40歲噶啦。咁啊，人就叫中年啦，但係水管肯定係老年噶啦。咁、所以咧就用一個套筒嘅形式咧，就好似大家可以幻想一個膠桶咁樣，直接係套喺而家受損嗰條水管嘅入邊。咁呢個就係一個相對比較簡單啲嘅方案去做啦，就唔係成條舊嘅喉管去換啦。咁另外一種明坑挖掘嗰啲咧，佢就可能直接起一條水管，咁喺側邊，咁然之後咧就舊嗰條咧，當新嗰條起好之後就唔用噶啦，咁啊直接就山掣開掣咁啊開新嗰條去用咯。咁所以其實兩個方法都係 O K 嘅。咁啊當然就如果全面更換嘅話就徹底啲咯嚇。咁但係問題就係你要取捨嘛，因為嗰個時間上實在影響得太長。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佢係有選擇嘅，而我哋同水務署嘅工程人員去傾嘅時候，佢哋都話其實係可以傾，即係而家呢個方案係未定喎。
2: 嗯，其實整體而家呢一個時間表算唔算好似之前所講叫長痛不如短痛，係一個已經係短痛嚟㗎啦？係咪？其實你覺得都？
3: 我覺得點計都係長痛啦，成年啦，同埋大家要諗下之後嘅後果，因為佢附近咧屯門其實得幾條主要通道可以出到去市區嘅啫，咁隔離嗰條青山公路，即係而家青山公路隔離嗰條屯門鄉市會路咧，本身已經有一啲爆水管工程係做緊㗎啦，而家每一日嘅夜晚其實都有一條路係封緊，咁所以如果呢一條青山公路都封埋咗，其實真係除咗跑步之外出唔到去嘅喎。第二咧就係有啲人可能會覺得喂，點解我唔轉搭鐵路咧？但係佢附近其實係冇即係重鐵站嘅，佢都係要搭嗰啲 K 巴啊，即係我哋叫做接駁巴士去呢個重鐵站。咁你條馬路都封咗，咁我 K 巴都行唔到噶嘛。咁所以其實根本個方案係即係交通上面，我覺得佢哋係未完全去諗清楚啲替代路線咯。咁所以個時長就要咁長，咁你真係嚇親啲街坊啦。你又俾唔到我替代方案，個時長有咁長，咁我哋冇理由收貨噶嘛。
2: 嗯，整體你對於其實區內其他啲水管老化或者有啲爆裂風險嗰啲等等咯，有冇啲咩關注啊？除咗今次呢個位置之外？
3: 我哋比較關注佢一啲新嘅技術安排啦，譬如話佢有啲感應器，咁啊，因為而家水務署就話用一個風險為本嘅形式去評估邊一啲水管係有風險嘅，咁啊啲感應器你安裝曬未咧？全香港係嘛？第二就係嗰啲感應器收集到嗰啲數據，你究竟係咪即時性嘅咧？因為照我所知，佢而家有一啲感應器係比較舊式嘅，佢收集完之後咧，可能detect 到佢有漏水咧，佢要一日之後先分析到嗰啲數據，咁啊死啦！咁啊原本滲漏都變爆炸啦，係嘛？咁所以我覺得感應器嘅安裝係需要。第二咧就係嗰啲水底機械人啊，即係個水管入邊行嗰啲機器咧，佢都係檢測嗰啲滲漏嘅。咁呢啲而家究竟有冇全面鋪開去使用？咁啊，因為之前佢哋就話呢條爆嘅水管咧，其實就用過一次，咁啊發覺咧佢啲保護層全部甩曬噶啦。咁你甩曬嘅話，係咪應該要即刻安排去做啊？呢個我覺得技術問題啦。第二就係人手問題，我哋喺爆水管嗰四次視察嘅時候咧，都有同啲工人傾開偈，佢哋都話：哎呀，我哋喺元朗調過嚟嘅，我哋大埔調過嚟緊急用嘅。喂，咁如果元朗同大埔同時又有事，咁點搞咧？咁所以我覺得工人嘅情況可能都唔係好足夠去應付，因為即係屯門都四十年歷史嘅水管，我諗肯定唔止一條啊。咁如果同時有壓力爆嘅時候，咁你啲工人搞唔掂嘅話，咁點算好呢？咁就算你出動幾多嗰啲即係幫忙嗰啲應急都冇用嘅喎，因為始終都係要徹底去更換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問題政府應該要從一個比較大局嘅思維去思考啦。
2: 好啊，唔該曬葉文斌。葉文斌咧就係屯門區議員，我哋休息一陣先。
4: 我係林家棟。氣候變化加劇，帶嚟越嚟越多嘅極端暴雨，觸發更多防不勝防嘅山泥傾瀉，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5: 歷史豪傑擺脫戰火國殇，港台電視31，國劇830，太平年，有五代十國橫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吳越國納土歸宋一段歷史事件，亂世中尋求國家和平統一。國劇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電視31。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讲起有关于咧系呢个港铁优惠站，可能大家都有机会用过啦。其实2022年咧，港铁咧就开始设立啦，希望可以咧有一啲嘅车费优惠啊，咁啊介乎1至2蚊啦，咁吸引到一啲咧做嘢啦或者居住地点比即系距离呢一个嘅港铁站咧都比较远嘅一啲市民咧。就可以行啦，行到車站啦，搭一啲嘅鐵路嘅咁。嗱，而家咧乘客咧以成人八達通咧喺特惠站拍卡嘅話咧，就可以喺指定嘅港鐵站入閘啦，可以慳到2蚊嘅車費嘅。港鐵嘅網站亦都顯示全港各區有41個呢啲港鐵嘅特惠站嘅咁。點解講到呢啲港鐵特惠站呢？因為有區議員啊，日前都建議，譬如喺港鐵喺大埔墟街市係咪可以增設呢個特惠站咧？咁港鐵有回應嘅，就提到就話近年交通網絡咧越趨成熟啊，咁市民出行咧選擇增加，因為特惠站嘅角色同埋效用咧，比起計劃推出嗰陣咧有所改變，會評估特惠站嘅計劃嗰個可持續性同埋其他因素嘅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港鐵特惠站呢方面，有大埔區議員梅兆豐，早晨。
6: 誒，早晨，主持你好。
2: 你好，你本身係咪都有提到話即係增設喺大埔區嘅特惠站啊？都講講你哋嘅諗法係點同埋點解先？
6: 嗯，冇錯。咁我哋啱啱喺即係區議會嗰度啦，亦都係即係提出咗話喺個大埔墟街市呢度就增設一個港鐵嘅特惠站。其實呢一個嘅問題咧，其實我哋係好多年前已經係一直咁爭取㗎啦。咁我哋即係覺得時候即係基層市民都有咁嘅需要，坊間嘅車費啦就越嚟越貴。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即係可以俾更多嘅優惠咧，就俾我哋啲市民啊。咁所以我哋就提出咗喺大埔墟街市一個最人流最即係人流最多嘅地方，亦都係符合咗港鐵喺500米嗰個步行距離裏面咧，作為增設一個嘅特惠站。咁等我哋即係大埔嘅居民又好啦，或者係其他需要搭港鐵嘅居民都好啦，都可以有一個嘅即係優惠啊，減輕佢哋嗰個車費負擔啊咁樣嘅。
2: 過往設呢個港鐵特惠站有啲咩條件？今次設呢個點又有冇啲乜嘢嘅理據係咪符合到嘅咧？又？
6: 其實佢一向港鐵都話係即係喺一個嘅500米嘅範圍裏面咧，即係佢距離嗰個港鐵站500米咧，都可以即係有條件去設立一個嘅特惠站，咁等即係吸引更。咁去搭港鐵，咁其實即係今次我哋喺點解會選址喺大埔墟街市咧？就正正就係喺一個人口即係、就是、人流最多，亦都係符合到港鐵嗰個500米嗰個範圍裏邊咧，就去乘搭，即係用呢個拍呢個卡之後咧，就有2蚊嘅優惠啊咁樣。咁但係我哋都覺得其實即係呢個500米，即係隨住而家嘅港鐵嘅發展啦，其實都可以係適量地去增加到去咗1公里以外嘅地方，都可以設立一個嘅即係特惠站，咁亦都係可以吸引到更多人咧去即係搭呢個嘅港鐵啊，即係都係我哋都係希望更加多嘅人去受惠到咯。
2: 點樣覺得係1公里咧？即係1公里以外嘅人有呢個特惠站拍咗卡都會行去個站嗰個搭車，咁遠都會
6: 可以放寬嗰、那個即係500米，因為500米其實而家佢好多時即係啱啱港鐵嘅回覆咗啊，而家佢嘅出入口都係已經係嘅貼近民居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要配合翻佢整體嘅設計嘅話，可以放寬到1公里以外嘅話咧，都係可以即係吸引到更多嘅人去使用，亦都受惠嘅人可以更多嘅。
2: 我嗰個問題就係、是，即係點解覺得1公里咁遠？都仍然係覺得有咗呢一個特惠站之後，可以吸引到佢哋特登去指定某個站嗰度搭車咧。
6: 其實你睇翻而家佢某一啲嘅特惠站咧，其實佢行嘅路程咧，其實就唔止500米嘅。即係譬如一啲嘅商場咧，佢行去呢一個嘅港鐵嗰度咧，其實係接近都要成1公里啊，或者係即係1公里以內至500米呢個距離嘅。咁所以佢即係定死咗喺500米嘅話咧， 就變咗係佢而家配合唔到佢而家港鐵嗰、那個即係、就是、出入口嗰個新嘅設計咯。
2: 嗯，
6: 咁、所以我哋都覺得係可以即係、就是、可以放寬呢一個嘅距離，咁吸引到更多嘅人咯。
2: 嗯，點睇今次其實港鐵嘅代表咧會上面都有提到，我再即係詳細啲講啦。佢話香港嘅鐵路網絡咧就不斷發展，就話近年新嘅鐵路車站啦，同埋出入口設計咧已經盡量覆蓋到周邊嘅社區，而交通網絡啊同埋啲周邊配套咧都越趨成熟，咁市民出行咧選擇增加。特惠站作為推廣或者係擴大客源嘅措施咧，喺嗰個角色同埋效用上面咧，都相較計劃初期推出嗰陣咧係有所改變。咁亦都提到咧就話港鐵喺考慮喺大埔墟街市增設特惠站嘅建議，都會係評估個規劃同埋操作嘅咁點。在那個的即是說和計劃初期推出的時候有所改變呢，那個特惠站的這個擴大客源這個措施的角色和效用，現在是不是真的未必做到說一個叫擴大客源呢？是不是這樣呢？其實
6: 正正我正话所讲嘅就係话佢而家嗰个地铁站新嘅设计啦，咁佢已经话即係覆盖咗嗰个接体盡量接近居民啊，或者一啲嘅即係住宅啊咁樣，咁所以我哋先可以即係先提出就話會唔會放寬嗰個500米嗰個距離？咁你既然你而家嗰個鐵路站已經係嘅出入口已經設計咗喺啲民居嗰度，點解你唔可以去放寬嗰500米？嘅距離，令到可以更加遠嘅地方都可以使用到呢一個嘅特惠站，即係你而家係要吸引更多嘅人流去使用啊嘛，咁所以先係要放寬呢個距離啦，咁你先可以吸引到更加多嘅人咯。
2: 但係從港鐵嘅角度，會唔會其實已經咁方便啦？係咪都有冇個特惠站都搭嘅時候，咁係咪仲要需要呢、這個即係平兩蚊呢一樣嘢咧？咁頭先你講到再擴闊啦，去到一公里，又係咪真係個範圍闊咗之後，啲人為咗平兩蚊係會行一公里或者係即係行一個相對遠啲嘅距離去到搭車咧？即係其實點平衡咧？因為如果啲人本身都搭嘅時候又俾呢個兩蚊，可能其實又真係冇需要嘅喎，係咪咁樣？
6: 如果作為一個嘅企業，佢哋自己嘅營運模式，咁我哋就理解嘅。咁、但係喺我哋即係作為區議員嘅角色，我哋就希望更可以減輕到基層市民嗰個生活負擔，或者係佢嗰個即係乘車嘅車費負擔啊。咁、所以如果有呢個嘅特惠站，我相信係市民係會更加去受歡迎，或者吸引到佢哋去搭嘅。這個先係即係我哋嘅為市民去諗嘅一個方法，盡量就係減輕市民嘅出行嘅費用嘅負擔。
2: 其實今次即係港鐵嗰度啦，都有提到話會審視特惠站計劃嘅可持續性啊嘛，同埋研究唔同嘅優惠模式嘛。其實聽到所謂叫可持續性，會唔會其實根本個關鍵就唔係邊啲地點，即係個選址問題啊，未必關事，而係成個即係港鐵嗰個策略上面都可能轉向唔再鼓勵再擴充一啲嘅特惠站，會唔會係咁咧？其實都。
6: 我哋即係都擔心佢有呢一個嘅諗法，即係以後唔會再有啦咁樣。咁嘅話就變咗係變咗而家冇嘅地方咧，就唔係咁公平啦。咁所以即係喺會上，我哋都希望佢有提出咧，就話如果你呢個可持續性你唔係繼續嘅話，會唔會有一啲其他嘅即係補救嘅方法，更加多嘅優惠咧，去即係俾市民去使用咧？咁你先可以平衡到你作為一個即係咁大個公營機構啦，亦都係一個最即係對於港人嚟講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交通工具嚟講咧，亦都係需要去即係設立一啲嘅優惠俾翻多啲嘅唔同嘅市民嘅。
2: 會唔會其實唔增加之餘，未必淨係講緊唔公平，係可能日後都可能取消咗呢一啲特惠站嘅優惠？你自己估計會唔會短期內會咁樣？
6: 我相信短期内就唔会去取消一啲嘅即係现有嘅特惠站嘅。咁、但係佢会唔会去增设一个嘅特惠站呢？咁我哋希望可以继续同港铁去沟通，希望佢而家可以覆盖多啲即係比较偏远嘅地方啦，或者係一啲即係人流真係比较多嘅地方，我哋都希望继续争取嘅。
2: 好，唔该晒梅小峰。梅小峰呢係大埔区议员，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内地同香港出生率持续下跌，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政府即将公布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及要扩大社区幼儿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时候提到，目标是持续增加社署资助独立幼儿中心服务名额，并投放较多资源在零至二岁的托育服务，但本港未必需要效法深圳建设十五分钟普惠托育圈。马来西亚发生医疗直升机坠毁意外，机上包括医务人员在内五人死亡。卫生部长说，初步资料显示，这架在沙劳越州一个机场附近坠毁的直升机上载有四名卫生部的医生和护士。沙劳越州警察局长指出，搜救行动因为雾霾天气受阻，人员无法在空中搜救。他补充说，坠机地点位于偏远地区，若果以陆路需要十个钟才能够抵步。民航局表示会调查事故原因。大马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位于婆罗洲的沙劳越州受到邻国印尼森林大火引发的雾霾影响，多个地区的空气质素处于不健康水平。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七十八周年向朝鲜最高领袖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七十八年来在劳动党的领导之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年，金正恩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感到由衷高兴，相信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的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和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他愿同金正恩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深表哀悼，说董建华是杰出的领袖，成功带领香港回归祖国，开启一国两制发展新局，对香港安定繁荣的贡献居功至伟。他又说，曾经同董建华共事，亲身感受到对方对香港的深厚情怀，以及迎难而上的坚毅精神。唐英年说，回归之后受到千禧科网股泡沫爆破和沙士疫情影响，政府首次面对庞大的财赤，得到董建华的支持和带领，香港经济成功转亏为盈，恢复发展新动力。他又说，董建华协助香港由回归前的文化沙漠成功发展到回归之后的文化中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热带低气压科罗旺已经在日本四国一带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是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92点，跌24点，总成交金额55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0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66点，升6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188.4，升17.2；海底捞10.37，跌1.01；腾讯控股 436.62，建滔积层板48.64升2.82，阿里巴巴109.8升3，盈富基金25.88冇起跌，淡方恒生科技4.35先六跌1.6 ，Minimax 338.8升7.6，联想集团31.58升1.2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622，瑞士法郎9.695，澳元5.664，加元5.692，新西兰元4.595，欧元9.1195，每百日元对港元5.1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53。日经平均指数报65,558点，升288点。港金报40,885蚊，跌1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0.33美元，卖出4,37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扫管部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即系鸡岭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一带咧仍然系比较挤塞噶，咁而家粉岭公路啦，去翻大埔方向啦，近住扫管部路回旋处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彩蒲苑噶，咁另外宝石湖路回旋处啦、彩园路、百和路啦同埋新运路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挤塞噶。咁另外火炭路去翻晋阳村方向啦，近住沙田专业教育学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另外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啦，咁桥面由于有道路工程，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系开放俾车辆使用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系正常噶。咁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咁但系后少少啦，近住南昌站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海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啦，近住卢亚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接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但系最好都系将车停定先讲电话，或者同乘客带路，专心揸车，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2: 唉，成日做嘢做到手腕酸痛添。
3: 喂，你系咪姿势唔正確啊？我哋平时用滑鼠嘅时候，前臂同上臂要打一成直角，仲要有足够嘅承托，咁先唔会咁易劳损噶。
2: 收到，咁等我做翻啱个正確姿势先。
1: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4: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5: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 欢迎收听朝早一桶金，主持节目嘅系方嘉莉，时间嚟到朝早嘅10:09啊，星期三嘅嘉宾咧会有资深分析师彭伟新嘅。港股咧今朝早咧开市之后比较窄幅上落啊，恒生指数而家报紧25,284点，跌32点。跌幅咧就超过0.1%，科技指数就跌咗大约0.4%多少少啊，系报紧4,434点，主要分类指数嘅变动幅度都唔算话非常之大。地产分类指数咧就跌紧大约0.8%啊，已经算系咧异动嘅幅度大少少嘅嗰个分类指数啊。主板成交额暂时有598亿，蓝筹股入边表现较差嘅股份啦，都集中咗喺一啲嘅消费类啊。海底捞跌咗超过9%，咁海底捞咧自身咧亦都有其他嘅因素啊。咁佢嗰个跌幅咧，即系市场都关注啊。大股东喺盘前竞价时段咧完成出售咗，都有2,5,900,000股啊，咁呢一个咧就变相有一个沽压存在，而家暂时系蓝筹股跌得最多嗰一只。李宁亦都跌咗6%，万洲跌咗超过4%，康师傅跌咗咧超过3%。咁至于蓝筹股表现最好一只，潍柴动力升紧超过4%，联想集团亦都反弹接近4%，百度就升咗超过3%，华虹宏力升超过2%。五十大成交额股份升得比较好嘅咧，就系一啲光通讯嘅股份，近来都比较强势啊。长飞光纤光缆188.3升咗大约10%，海底捞10.3跌咗超过9%，腾讯控股435.8系升咗0.04，XL2南方海力士44.9升咗大约8%。咁讲到咧呢一只股份嘅话，亦都可以数埋睇咧韩国嘅股份咧，而家韩股咧首尔综合指数亦都再次重上咗7,000点啊，报紧7,049点，升超过1%。咁可能今日亦都睇睇啦，韓國嘅指數能唔能夠咧企穩7,000点嘅關口啊？事關咧，尋日嘅時候佢係上過去，但又企唔穩嘅。咁跟住第五大嘅成交額股份啦，建滔積層板48.34升超過5%，阿里巴巴110元升大約0.5%，盈富基金25.86跌咗2仙，南方恒生科技4.34跌咗0.5%。第九位的 Minimax 338.8升了超过2%，第十位的就是联想集团31.5升了接近4%，另外再数埋第十一位的智普910.5跌了0.6%，跌下跌下智普已经连跌第7日了。至于异动较大还有这一只的光通讯概念股份海光深证升紧就是接近15.5%，报172元。星期三的嘉宾彭伟新 Casta，你好。
6: 嗨、hey, 你好啊。
1: 嗯，睇呢港股大市啦，早段呢都好似比较缺乏方向一啲喎。其实咪话大家都等緊啲消息啊，或者观望嘅一啲事态发展呢？
6: 嗯，冇错，而家嚟讲呢，大家都系睇緊呢，就话美国嗰边个整体通胀数据啦，因为今个星期嚟讲呢，就无论系讲緊核心嘅生产物价指数又好，又甚至核心嗰个嘅消费物价指数都好，咁都会系喺嚟緊呢几日呢系会陆续咁公布。而家最大嗰个担心呢，大家都系讲緊会唔会系通胀控制唔到，就被逼呢就系要喺譬如话今年9月、10月或者12月咁样试打一个月系 會即係正式係重新再加息嘅。咁而家嗰個嘅壓力嚟講咧，都其實大咗好多啊！大家都係睇住咧，就啲經濟數據啦。咁如果啲數據係唔靚仔嘅，咁可能美股會咧，咁、那個港股就可能都會跟翻嘅，即係繼續回調。不過嗱，睇翻咧，其實近排嚟講都幾明顯有一樣嘢咧，我哋見到咧就係、是。市場咧嘅一啲講緊咧係部署都係轉翻入去一啲之前係被過去拋售嘅一啲AI 相關嘅科技類股份啦。咁啊，當呢一類型股份嚟講咧係做好咧，往往咧就是、個市況即係係會受到幾大嘅即係沽壓嘅。咁特別係呢排嚟講咧，我哋都見到，譬如好似琴日咁啦，個市場個整體嘅走勢嚟講係麻麻地啦。咁但係啲即係叫做反而一啲AI相關嘅股份嚟講咧係彈翻上嚟嘅。
1: 嗯，另外睇埋咧，就消費類嘅股份咧，喺藍籌股入邊咧都跌得比較多一啲啊。咁啱啱咧都有一個新嘅數據啦，內地八月份嘅通脹數字啊 ，CPI 按年個升幅咧就回升去到0.8%啊 ，PPI 咧亦都係按年升咗咧就3.8%嘅。兩個數字啊，按月比較嘅話咧，同樣都係升0.4%啊。如果話睇咧食品同非食品啦，食品嘅八月份嘅數據咧，八月份食品价格按年就跌1.4%，非食品价格就升咗1.2%。其实会唔会话咧睇到咧个通胀因素咧，主要都可能分钟嚟自油价呢啲嘅方面去贡献咧，同埋消费股嘅下跌会唔会同即系通胀数字都有个关系？
6: 而家嚟讲咧，好明显就肯定个叫做油价带动翻一啲，即系我哋讲紧吓生产原料啊，有甚至一啲叫做非食品相关嘅一啲即系叫做产品个价咧，系推高个通胀，就唔系话个整体嘅市场需求系明显增加，咁而系推高个通胀。咁呢种嘅即系通胀嘅数据细分咧，咁其实就显示到内地个方面整体一个我哋讲紧。即係叫做收縮緊嗰個嘅經濟咧，係仍然未係即係轉翻好嘅。咁我哋都睇到而家嚟講咧，就個整體嘅生產物價指數係升得好急咧，係一個唔健康嘅一個發展啊。因為你嗰個嘅生產物價指數好多時嚟講咧，就係反映緊嗰個嘅整體嘅一啲，譬如原材料啊，令到嗰個嘅出廠價咧係高咗。咁而呢啲嘅即係叫做咧係消費品又好，又甚至一啲我哋講緊係即係屬於一啲資產相關嘅一啲嘅製成品咧，個價上咗嚟嘅話咧，最後你都係其實係拉動翻咧嗰個嘅整體嘅物價咧係上升，咁變咗可能咧就係話喺個未有經濟係好轉個帶動底下咧，咁面對嘅通脹壓力咧會令到咧就係內地居民嗰方面喺一啲叫做可支配嘅開支嚟講咧係可能會喺個購買力係縮咗，咁變咗我哋都見到咧一眾嘅消費類股份咧喺咁嘅帶動底下咧就明顯走勢係偏弱，咁我諗呢個嘅走勢嚟講咧，可能喺個短期裏邊都冇辦法係逆轉嘅，咁啊投資者去揀選呢啲股份嗰陣時候要小心啲啦。
1: 另外睇埋新股啊，今朝早有一隻新股啊，優地機器人啊，而家報緊39.04咧，就比招股價升咗1.7倍啊，咁佢咧開始嘅時候都高開超過1倍噶啦。如果話睇咧，今個月上市嘅幾隻股份咧，啊，淨係得呢個優地機器人咧係叫做首日上市嘅時候咧個價咧係高過招股價，其他幾隻咧都係破發嘅。會唔會話睇咧？佢自己自身嘅因素受到資金追捧啊，抑還是係點樣咧？
6: 其實我諗就純粹係嗰個市場去炒翻一啲嘅個股嘅啫。如果你譬如睇翻佢今次嚟講咧，如果睇嗰個叫做咧係即係叫做超額，就唔算話真係好誇張嘅，即係9.48倍去睇翻啦。咁都未去到一啲我哋講緊嚇，即係超過1000倍啊呢啲咁樣嘅超額。咁所以大家嚟講咧就話反而忽略咗佢。咁但係如果你睇到佢嘅基本面嚟講咧，只可以去睇翻就係佢係貼地嘅，因為佢都係講緊係即係落到地好多嘅一啲叫做咧係譬如餐廳甚至係一啲室內嘅地方咁需要咧係一啲清潔嘅機械人嗰陣時咧，咁佢哋都係會係用到佢哋啦，咁變咗咧可能大家就睇個嘅整體前景好似係睇得有個比較明顯實在嘅情況，就唔似一啲我哋講緊譬如小鵬啊，佢哋做一啲嘅機械人，咁點用咧？用嚟做咩嘢咧？咁嗰度就變咗咧，我哋講緊 嗰個確定性高咗咧，咁投資者可能都係睇到呢一樣嘢，就結果就去追翻咧呢一隻嘅即係優地機械人嘅股份嘅。
1: 嗯，同埋咧就香港啦，新股啊頭八個月集資都超過3400亿元啊，已經超越咗去年全年嘅數啊。預計翻咧即係剩低幾個月啊，會唔會話都繼續有比較大嘅大隻嘅股份啊，或者係比較多嘅股份嚟上市啊？全年個數你估嘅可能新股集資額總共有幾多？
6: 其實難估啊，最主要你睇翻就係話有一隻就係月子暗面係唔係真係可以喺年底前上到咧？因為呢嚿數咧係即係計翻應該係最大嘅喺今年裏邊。咁究竟即係最終嚟講係點咧？咁都要睇翻港交所啊、SFC 啊佢哋嗰個放行情況。會唔會係加快咯？咁因為始終我諗而家嚟講咧，就係新股或者係講緊呢啲咁嘅，即係叫做咧係 IPO 集資嗰個嘅市場咧，好多時就係話當個市況咧係轉翻一個比較係活躍嘅時間咧，咁你個集資嘅受歡迎程度就會係多咗，咁到時嚟講可能咧就會係有機會係即係譬如話一啲嘅加快啊，又甚至係話喺年底前咁啊，突然之間有好大量嘅股份你一次過咁樣通過曬嗰個嘅即係叫規定上市規定，咁呢個嘅情況咧就我諗咧就真係要睇翻嚟緊呢幾個月咧整體個市況可唔可以係穩定翻先啦，即係你唔好話講急升啦，你要穩定翻先，咁先至有機會睇得好啲嘅。
1: 好啊，唔該曬彭偉新你嘅分析啊，頭先提過嘅股份有冇持有噶？
6: 我冇持有嘅。
1: 好啊，唔該曬你啊。咁啱啱咧就係資深分析師彭偉新嘅分析，咁啊再睇翻恆指最新表現，恆生指數報25273点，跌43点，跌幅係大約0.2%。科技指數報4434点，跌咗大約0.5%。主板成交額66亿几。呢一節嘅一桶金時間到呢度，中午再見，拜拜。
7: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警示，提防洪水暴涨。
8: 除了2蚊两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9: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10: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健康咯。
9: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2: 当间72小时之暮年回首上集，
13: 呢间纸扎铺系你开噶？
12: 商场水族店老板阿古最近多咗喺铺头打点，佢仲成日联络纸扎铺老板娘江丽媛添。
14: 本来咧系屋企人做开，咁之后就交咗俾我。
12: 究竟佢哋之间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11: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5: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6: 我哋就同大家探讨一个新科技，去帮自闭症嘅儿童做大脑嘅训练。
17: 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
18: 我哋咧就有一顶帽咧，就系同时收集两方面嘅数据啦。嗰个电脑咧就会即时对于个信号咧就作处理啦，同埋分析。
15: 逢星期日下午5时，
8: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15: 太阳底下新鲜事。

0: 嚟到早上10:23啊，咁啊出边气温就29度啦，相对湿度69%。今日系星期三，
1: 是日快乐。
0: 嗱，听到啊，是日快乐嘅开声咧，
1: 系
0: 唔系 Ada？ 又唔系阿彪爷。
1: 二把聲是
0: 一個中年男人，是好了兩個中年男人是米克同埋加一個未知道是哪位的中年男人，原因就是因為彪就繼續即係抱養啦，咁等佢休息一下啦，咁但有少少事情，咁今日放假，咁就請咗一位即係叫人生裏面呢唯一嘅選友，
1: 係唔該曬
0: 組織心理學家黃仲遠嘅。
1: Hello， 大家好，我係 Mills 黃仲遠。
0: 你真係選友嚟嘅，即係做朋友做到咁點得？
1: 點樣先？
0: 即系咧，我就系嘛咁要揾阿仲遠上嚟幫手啦，即系系嘛做節目咁啦，咁啊二話不說，咁點解二話不說咧？通常我咁二話不說就推啦，即系我講到明嗱，半粒飯都唔會請你食噶，但上嚟做嘉賓啦咁樣，咁跟住咧就即系排滿咗，等我調開曬啲嘢先。
1: 是真的掉開曬啊，真係。
0: 你咁樣做朋友點得啊？
1: 你話救命喎、
0: 啊。
1: 你明我開頭以為係。
0: 有咩大事？
1: 使唔使有啲操定呢，操定啲肌肉啊，你仲幫未？
0: 喔、真係喎，咁樣你 set 到嗰個朋友嗰個幫忙嘅指數太高㗎嘛。
1: 係
0: 呀。好難搞㗎嘛。多謝你上嚟啦。
1: 好。
0: 咁上到嚟咁就傾下即係你最專長啦，即係關於組織心理學嘅故事啊。
1: 係。
0: 傾下偈咁樣啦。
1: 好、啊。
0: 但正正我兩個拍檔放假。就請假，
1: 所以要約約佢係咪？如果根據嘅性格，
0: 性格係咁嘅咩？
1: 係咯，應該唔係嘅。平時就係、
0: 是、我性格係温暖啊，樂於助人啊。
1: 咁睇下你而家
0: 關心拍檔，
1: 睇下研究咩先？睇下而家研究咩先？
0: 就係研究下，其實當一個職場裏邊，同事要請假，有合理原因，請假有冇禮儀咧？
1: 突然間可以近一近有骨
0: 添，都唔係針對你，
1: 冇乜嘢，我同阿彪近一近咗，
0: 好聽翻重温
1: 係嘛？首先咁樣講，我先嚟一個非正式禮儀。
0: 哦，
1: 我當係射波，我並非話阿彪同阿 Ada 嘅，
0: 係你有骨定我有骨？
1: 嗱，當佢係射波先，即係話咧，佢係唔係有真係特別需要，
0: 必要
1: 係啦，而跟住去作出一個請假嘅，佢咩理由都好啦咁樣。咁其實咧，我自己覺得咧，射波都係要有禮儀嘅。
0: 係
1: 個禮儀就係話咧，你最影響到嗰個嘅同事究竟係邊個？有冇機會咧？是前一日或者早几个钟是啦或者我觉得通常就好嚟你通常朝头早射波啦是啦咁嗰晚呢係真係话定俾大家听即係有啲乜嘢嘅急事当然其实话定俾一个老死同事听就得㗎啦。
0: 哦、
1: 即係我意思如果你射波都想有禮儀嘅其实射波都可能冇乜禮儀嘅。
0: 咪因为射波嗰个矛盾呢就係你又唔可以太早。即係你係咪你太早又好似好有預謀咁樣。咁但係太晚呢又做到其他同事不
1: 便。唔係啊對於上司嚟講呢件事係唔需要禮儀呀。
0: 係咩
1: 唔係你冇辦法射波係真係唔會有禮儀。射波本身就好似唔係太好禮儀。係啦咁所以就無謂再同上司講禮儀啦。但係同事之間、
0: 哦、
1: 其實佢哋互相都有機會會射波嘅一日。
0: 咁又係。
1: 係呀咁講真呢係要提點下嘅。
0: 即係呢個係職場同埋辦公室裏面嘅默契嚟嘅。
1: 是啊因为呢其实讲真呢都真系嘅无论因为对方可能如果你冇去预先通知嘅同事呢佢唔知道你真定假呢其实通常同事都会当射波。
0: 是。
1: 是啦、啊、咁但系如果真系话正式嘅一个情况呢、我自己觉得呢系如果可以尽早话俾上司听都系好嘅。
0: 是。
1: 我自己都曾经有一个咁样嘅情况嘅系好明显唔系射波先啦。
0: 唔知
1: 道。所以讲得出嚟。咁呢就系例如我可能我九点钟要去做嘢嘅。
0: 是。
1: 但我其实系六点零已经发现系有问题啦。咁我自己最多系俾多一個鐘
0: 觀察下，
1: 觀察下睇下可唔可以復原到，同埋可以做到嘅。咁如果唔係嘅話咧，我之前就已經通知。
0: 哦，
1: 係啦，即係我最少應該可能個人兩個鐘。
0: 嗯，
1: 係啦，即係希望係通知到上司。
0: 係
1: 啦，因為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咧，上司又唔會覺得。 即係就算你係社波話唔係，或者係真正嘅，其實佢都會預咗同事係真係有機會係會請假。所以呢預先俾佢準備呢，應該點樣去籌備啊？安排啲嘢咧？呢、這個我覺得係最重要嘅例子。
0: 咁但係射波咧，嗱講翻非必要先啦，即係你必要嘅話，咁盡早通知啦，呢個好合理啦。咁
1: 嘗試啦，
0: 係啦。咁但係非必要嘅時候，咁你講到明射波嘛，即係你有啲嘢梗係自己去玩啊，唔知點樣或者休息咁樣啦。但係你又要同同事之間保持，即係你射波，我冇得射波噶啦。同埋我嘅工作量增加咗噶嘛。點樣同同事講
1: 呢？首先呢，我覺得如果你諗住已經有 target 嘅同事呢，肯定都已經互相交波㗎喇。係
0: 冇錯冇錯。
1: 係啦，即係已經係會咁樣。第二個情況呢，咁當然即係如果我覺得嗰、那個真係值得去講嘅同事呢，係同佢講大概個理由㗎。
0: 喔、哦、即係講真話。
1: 係呀，即係嗰個情況。係呀，咁樣先至能夠結盟到囉。
0: 係。
1: 係呀，如果你真係想互相結盟，大家真係有嘅情況係要比較 authentic 真實啲。
0: 係，即係友情嗰個建立係要互相掌握一啲，
1: 系啊系啊，
0: 不为人知嘅。
1: 唔系呢个真系诶，职场上边同事关系嘅潜规则，同、哦、埋大家咁互相交过波一次咧，其实感情系好咗嘅。
0: 咁阿彪系算有礼貌啦，
1: 阿孙有礼貌
0: 系嘛？佢、啊、早一晚就讲啦，
1: 系咪啊？
0: 诶，我好似有啲作病，
1: 哦，
0: 第二日就病啦。
1: 睇起上嚟系唔系啦？如果佢听日都唔喺度嘅话咧，
0: 唔系佢应该都惊嘅。
1: 系啊，
0: 仲要放下
1: 咁非常之真啊！
0: 但系嚟到10:30啊，咁啊翻嚟继续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0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上午举行，正在中国太空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以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活动在荃湾一间中学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时候说，论坛期间将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与交易，近期已达成的项目与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他说，香港和孟加拉有关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的谈判已经完结，今日会签署协定。他强调，香港有多方面优势，一带一路国家可以从中寻找商机，香港亦都是内地企业向海外拓展市场的理想跳板。香港致力打造多个枢纽，包括国际教育枢纽和重要会议与展览枢纽。香港下月会主办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和一带一路绿色创新大会，11月亦都会举办第94届国际刑警全体大会。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深表哀悼，表示董建华是杰出领袖，成功带领香港回归祖国，开启一国两制发展新局，对香港安定繁荣的贡献居功至伟。他又说，曾经与董建华共事，亲身感受到对方对香港的深厚情怀，以及迎难而上的坚毅精神。唐英年表示，回归之后受到千禧、科网股泡沫爆破和沙士疫情影响，政府首次面对庞大财赤，得到董建华支持和带领，香港经济成功转亏为盈，恢复发展新动力。他又说，董建华协助香港由回归前的文化沙漠成功发展到回归后的文化中心。他說2006年國際電訊聯盟首次揀在香港舉行國際會議，今日香港正是朝著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大道全速邁進，有關安排和發展足見董建華的高瞻遠矚、胸懷遠大。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87点，跌29点，总成交金额736.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3点，升50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长飞光尖光缆187元，升15.8；海底捞10.4，跌9.8；腾讯控股435.4，冇起跌。阿里巴巴110.2升7毫，盈富基金25.8毫8冇起跌， Minimax 347.4升16.2，南方恒生科技4.35先二跌2先，建滔直层板48.06升2.2毫4，智普927元升1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62，瑞士法郎0.81，加元1.378，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495点，升225点。港金报40,885蚊，跌185蚊。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68.99 美元，卖出 4369.78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安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火炭路去进阳村方向，跟住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咁不过而家上水扫管部路回旋处，即系鸡岭回旋处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意外系影响到宝石湖路、百和路、新运路、宝建路、彩源路、马会道一带比较挤塞噶。咁同时粉岭公路嘅支路去。

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尖山隧道方向九龙、黄竹坑道葛岭红医院桥面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近期有医疗中心涉嫌讹称有得打针去预防多种癌症。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宗茂，
3: 首先要同市民讲讲，假嘅针药咧，其实系好危险嘅，因为系直接注射入我哋个身体度。头先提到嘅 WT1 呢种咁嘅非法针剂，佢叫佢做防癌疫苗啦，其实呢个系好错误一个名嚟噶吓，因为冇任何证据佢可以防癌嘅。
1: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嘅都系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嘅赛车，并且系最高级别嘅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个 V 跌到佢都惊啊！

CDV 西装 Aska 今次成首歌的唱腔演绎都要带着一份 sexy 的感觉的，由他这个 bad boy 将乐迷带入他这首歌当中，深夜微醺激情随性的氛围。作曲张慈豪，字幕 Jono， 填词 Tears 张慈豪，编曲 Jono， 监制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智豪《落活道》。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是日快乐。

0: 仲遠啊！
1: 系
0: 有阵时候有啲公司同埋一啲即系节目咧，当佢高质素嘅时候咧、嗯，你只要有一个人你表现得差少少，
1: 系
0: 佢即刻会俾人哋攞翻落嚟。
2: 所以
0: 你帮佢做紧噶嘛？跟住咧，
2: 我
0: 即刻你做得好差，唔讲我，
3: 冇，千祈
0: 你就系花嚟嘅。
3: 唔系，我只系坐咗你坐乱咗我张凳啫。
0: 系咯，
3: 系诶，唔系因为我今朝早咧要处理一啲私务啊，啲私务唔详细讲啊。咁啊，但系即系我估计咧，米克都话有排搞嘅咁样。
0: 系，
3: 咁但系就
0: 放心啲啊嘛。
3: 系咯，但系点知好快就搞掂。咁我心就谂啦，我顺利完成咗，好唔好翻工咧？咁样又有仲远喺度，咁我就好放心你哋。
2: 唔系，我就突然间听到咧，咦，仲远。喺度喂，搞唔掂，我一定要翻嚟。
0: 坐咪温嗰个又讲到系咩咧？你又 h 咁样？
3: 唔系，我点能够？

0: 放過同兩大型男咧一齊
1: 嘅
0: 呢個機會咧咁樣。
2: 咁我哋繼續啦，咁就是日快樂啦，咁有 Ada 喺度嘅。
0: 咁啊，即係歸隊先嚇，咁啊時間到10:41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即係雖然仲要喺度，但我哋如常都做一個標題檔。
2: 係啊，咁啊講下我個標題先啦。好啊，我標題咁嘅，踩條蛇40000次。是為了被他咬，
0: 為什麼要這麼做？
2: 科學家用腳來驗證毒蛇的防衛機制後面有一個致命的規律。
1: 是其實他要做這個研究呢，我覺得是正的。
2: 正的。
1: 是的，即是為什麼要。
2: 好像跟我們很關事一樣。
1: 是不是一定要這樣才知道條蛇背後的攻擊規律呢？
2: 仲遠都準備有一條。是的。報告一下這個題目。
1: 是的。我的題目呢就是窮男人怎樣可以在情場翻身。
2: 我請你上來做嘉賓而已，你不用即是句句都是追住我的。
1: 我自己是担心自己我先看这些研究的其实。
0: 不是米哈是什么都咩都冇，只得錢。
2: 啊，
0: 係，所以佢絕對稱唔上係窮。
1: 講啦，而且佢後面嗰件事咧係唔關佢事嘅。
0: 情場翻身，
1: 完全唔需要翻身。
0: 佢從來都冇翻過身啊。
1: 係啊，
2: 我今日好弱勢，
0: 都冇跌過落谷底。
2: 個 plan 都又唔係我坐啦，已經。跟住仲有個比阿彪多嘴嘅人喺度。我哋都係去下一個環節。
0: 佢仲要你即係復仇就啱㗎啦。佢喺個節目度就即係
1: 欺凌阿彪。
0: 欺凌阿彪。OK， 好。咁我條題係咁嘅，想唔想咧快樂咧嚇？十個咧令你變得更快樂嘅日常習慣。這個都是針對米蝦的，因為我發覺那十個裡面很多時候都是你以為增加你的快樂，但是對於米蝦來說 是增加他的痛苦的。
2: 好了，那我們先猜一下好嗎？
0: 好啊好啊，好久沒有猜
2: 了，
0: 清心無
2: 啦，頭先包我第一
0: 我哋都要
2: 跟住我講完我出去。
1: 其實出包嗰個係證明唔想贏㗎。
2: 點解
1: 呢？學上面。
2: 你唔好乜嘢都攞心理學
1: 上面想贏呢，一定會出閃為先第二個出揼㗎。
0: 哦，真係㗎？呢個係點樣計出嚟㗎？
1: 出包真係唔想贏，佢根本就唔想講。
0: 我剛才出咗揼喎。係
1: 喎。即係我哋都想爭取去贏。
0: 係，我同阿仲遠一直出揼。我
2: 哋
0: 都要猜㗎。
2: 你兩個猜。仲遠第二。
1: 搞到我好似好爭取去贏咁樣。
0: 好，即刻嚟試入標題檔。
3: 現在周圍都是標題黨，譁眾取寵，騙人哋 click 入去，簡直是離曬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實只要啲內容夠豐富，俾個標題壓咗入去又有咩所謂啊？
3: 大嫂，你又講得啱喎！
5: 快樂事，
6: 認真事，
7: 趣怪事，
8: 無聊事，
9: 有趣嘅都話你知，
10: 地地幫你 update 世界新鮮事。
11: 是日標題黨，
2: 究竟咩人係會嘗試用隻腳去俾毒蛇係咪襲擊40000次去做研究呢？因此就得到今年即係呢一個搞笑諾貝爾獎啊，其中生物學嘅得獎啊嘅一個作品咁樣。咁話說咧，呢個團隊其實係巴西，咁巴西聖保羅嘅一個團隊啦。咁佢哋咧就其實真係好直率嘅啫，就係話啊，成日都有咁多即係毒蛇襲擊人嘅個案。
0: 嗯，
2: 咁點解嘅咧？即係究竟人同佢嘅互動之間有咩關係係咪？我哋點樣知道咩情況下隻蛇呢就會去襲擊我哋，咩情況下會好啲呢？咁於是呢佢哋就用咗最原始嘅方法，就係一個研究者伸出一個特製嘅防護嘅靴，然後反覆咁樣輕輕力啦，佢哋講到明呢係唔會傷害蛇，
0: 輕輕力
2: 去踩嗰個毒蛇。咁呢個毒蛇呢都有一個即係名號嘅，就係巴西矛頭蝠。
0: 哇，好似好毒咁，
1: 好毒咁喎個名真係。
0: 唔係喎，好似好毒咁喎。
1: 係，我就話好毒喎個名。
0: 有個頭字可能係。
2: 唔係有個唔係矛嘅攻擊性咁嘛，即係好武器。
0: 係啊係啊係啊。
2: 矛頭蝠咁樣，好勁咁樣。咁呢佢呢就踩呢高達咗40000次。咁測試呢條蛇喺唔同嘅部位被踩。
1: 係。
2: 究竟
0: 真係慘。
2: 佢嗰個防衛機制會點呢？同埋有另外多兩個 variables 嘅，就係呢關於唔同氣溫啦同埋時間，即係唔同時間。好啦，得出結論，大家估下蛇邊個部位你踩中佢個攻擊率會較高呢？
1: 好，我先講係唔係蛇頭。
2: 唔係蛇頭，
0: 應該唔係
2: 蛇
0: 頭。
1: 因為我曾經睇過一套紀錄片呢，有一啲嘅宗教呢，佢為咗表現佢自己嘅神力呢，嗰個女士呢係會有個飯鏟頭喺前面啦，佢會試下掂佢個頭。
2: 喔。
1: 係啦，越掂得多下呢佢都唔攻擊呢，就證明自己有神力。
2: 喔。
1: 咁所以呢我見咁樣都唔攻擊咁樣搞錯，唔關個頭先。所以我覺得呢係個尾。
2: 嗱，個結論呢就係個頭啦。
1: 唔該曬。證明我對身體呢件事咧係完全
2: 好
1: 零知識，
2: 好專業咁樣啦。講咗一輪之後啦，就喺個頭啦。
1: 佢俾時間我講嗰下衰。
0: 係佢通常都係
1: 時間都寶貴，依家唔住啦，
2: 我請到專家上嚟。咁咪講，但係心理學專家唔係生物學啊嘛，咁樣。咁佢咧，可能真係唔同品種又唔同，因為今次呢個係巴西嘅矛頭蝠啊嘛。咁但係佢個研究就係話咧，其實就你踩中佢嘅頭咧，你引發佢攻擊嘅機率係最高嘅。咁即係唔係輕苦啊嘛？佢人哋踩啊嘛，留翻。但係踩中呢、這、一個尾巴啦。或者即係係啦，其他部位咧，咁就會相對就少啲嘅一個攻擊。
1: 俾人踩中條尾都唔喐啊！蛇其實係一個善良嘅動物嚟啦。
0: 其實好慘嘅呢一個即係研究咧，你要不斷踩佢唔同嘅部位，然後再要睇下佢嘅反應。即係你諗下，如果我哋當咗係人啦，即係我要不亂咁樣測試我，即係打米蝦邊度佢會嬲啲咁樣。其實嗰件事就係
2: 咁，所以對佢都強調係即係有人道嘅方式去處理啦，即係輕啲啦。咁但係都好多實驗都有呢啲倫理問題。咁先撇過呢啲先啦。咁另外就係關於另一個 Ferrous， 關於佢嗰個體型同埋性別啊。咁唔叫你估啦吓，咁啊睇，我算好朋友啦，
1: 好好朋友。
2: 體型較細嘅，即係一啲叫做幼蛇啦，就同埋一啲雌蛇，即係雌性嘅蛇咧，就比起大蛇咧，原來更具攻擊力。
0: 嗯，
2: 即係咧佢嗰個反擊嗰、那個即係滑言率咧就會高啲、反而我哋想象中我大蛇咁就會即係係嘛，即係會攻擊性強啲，就唔係、即係雌性同埋幼蛇咧，其實反而會反應大啲。
0: 係。哦，会唔会系佢哋自信心越弱咧，嗰、那个反弹力越强咯，
2: 敏感啲咯，
1: 我觉得装凶作势多咯，即系佢系一个大战嘅情况，啱啊嘛，今次
2: 啱晒，我讲咗答案先，等你就住嚟倾。咁
1: 好好，
2: 系啊，环境气温又点咧？原来气温较高同埋即系日光日白咧，亦都系啲蛇咧会多啲意欲咧去咬人嘅，
0: 系猛啲啊嘛，
1: 日光日，
2: 我其实以为夜晚，反而调翻转，即系我以为黄昏啊、夜晚嗰啲佢会即系紧张啲，又唔系，原来系即系气温较高啦，同埋白天。咁樣，咁所以今次嗰、那個研究咧，嗱有趣啦。佢研究嘅嗰個貢獻係咩咧？就係、完全吻合當地啊嗰、個實際嘅俾蛇咬嘅統計數字。
1: 唔該曬，
2: 完全冇推翻到。
1: 其實呢一個研究咧，只要做一樣嘢得，唔好搞條蛇啦，即係都已經搞掂。
2: 係啦，
1: 同埋我關心對靴係有幾高嘅，其實。
2: 佢
1: 冇蛇哦。
2: 冇事冇事，
1: 系咯，即系高度保护，可能釘高啲咁樣，即系我咁谂啫，
0: 真系惨，
1: 系咯。
2: 咁但系呢个研究就协助到，即系一啲野外可能准备嚟血清啊，或者啲防护装备，可能喺热天嘅时候啊，或者大白天嘅时候啊，或者繁殖嘅即系一啲季节，咁就留意多啲咁样咯。咁就因此都几搞笑啦，所以攞咗呢个即系搞笑诺贝尔奖。
0: 哦，原来系咁，
1: 对我有用啦，起码因为我会搞佢头噶嘛，系啦，即系而家我
2: 小心啲啊，
1: 系啦，唔好搞蛇头。
0: 你惊噶嘛？
1: 惊啊，即系
2: 你都驚，你成日都蛇王，
1: 我蛇王啫，我都驚，所以驚對方都係蛇咯。係啦，好，跟住到我啦，
2: 係啦。
1: 咁咧就係窮男人點樣可以喺情場翻身嗱？首先我認為
2: 咧，我出翻
1: 嚟先。呢一個研究咧都係正嘅，係啦。點解會做呢啲研究嘅咧？即係會有分定咁樣嘅。
2: 都係窮男人做嘅咯。
1: 係啦，嗱，但係咧真係好勁嘅，即係佢係認真地係一個叫做人類自然期刊。里面咧系出嚟嘅，咁佢研究紧咧就系女性喺生理周期当中生育力增加嘅时候，究竟佢系中意边一类男性？
2: 哦，
1: 系啦，嗱，系咪郑先？点解会有咁嘅动机系做呢一样嘢嘅咧？系啦，咁但系又真系俾我睇到，我又觉得几有趣。嗱，佢请咗咧41名嘅女性，咁当然咧系能够准确地。知道佢嘅生育周期生理周期嘅稳定性嘅。
0: 嗯。
1: 同埋呢认真㗎喎，佢係喺生理周期强同埋弱嘅时候呢都做一次嘅。
2: 而家好多 apps 都会跟踪住嘅。
1: 係啊，而家直情咁样去做一个对比嘅咁样啦。係啦。咁喺个41名里面呢佢要做啲咩呢佢会做一个呢睇一啲简介嘅。嗱呢个呢喺啲心理学上面又好或者点样呢成日都会做嘅。即係我要认识一个人嚟到比较两个人嘅时候呢係俾佢睇一啲好似嗰啲人哋做戏嗰啲呢嗰啲睇返嗰个人啲历史。係啦即係小记传记咁样。
0: 是
1: 跟住咧讲翻吧，佢嘅性格会系点样啊？咁、跟住咧就系佢个财富嘅情况系点？
2: 系、
1: 我特别列明一个嘅，我为咗阿米哈，佢其中一个咧例子作出嚟咧就系话，点为之系财富系冇乜咧？就系、自由写作者。
2: 系啊，我咯，我都话佢针对我啦。
1: 系咯，佢咁衰，
2: 穷男人。
1: 獨立音樂人佢都係擺喺呢個 category 嘅。
0: 哦，陰公啊！
2: 我識你朋友，
0: 冇理由嗰啲戲劇工作者冇㗎。
1: 冇
0: 舞台劇工作者冇，
1: 係啦、哦，證明佢哋即係暗底其實係有嘅，係啦，咁、樣啦，即係類似呢啲咁嘅情況。而點為之幽默咧？即係或者係仲睇佢咧創造力高唔高、而當中咧係睇佢個幽默嘅情況嘅、就係話咧佢靈魂係咪有趣？呢、這個我都唔知佢點樣寫出嚟。而當中佢話咧就係話，例如佢個創作啲歌曲啦，或者一啲做藝術嘅嘢嘅時候咧，係咪令人哋會有會心微笑？
2: 哦，
1: 係啊，幽人一默嘅情況。
2: 通常大家都喊嘅，睇、我啲作品
1: 係咪啊？
0: 感動啊嘛，
1: 即係證明咧，證明可能冇喺呢個 category 裏邊。嗱，咁大概係咁，咁即係話咧，佢做咗一個情況咧，就睇兩類型嘅啫。有錢冇錢，同埋佢有冇幽默感，
2: 好唔好笑？
1: 系啦，好冇笑，大概就系咁样。咁俾大家估下啦。
2: 好啊，好啊，好啊，都轮到我啦。
1: 咁究竟咧，一个女士系对一个点样情况嘅男士
2: 系
1: 会有兴趣多啲？
2: 生理旺盛期嘅时候，
1: 生理旺盛期
2: 咁应该系要有保障咯。我觉得，即系佢需要去揾一个俾到保障佢嘅人。
0: 哦，
2: 咁所以应该系拣有钱，但系又要好笑。
0: 有钱又要好笑啊！
2: 系啊，
0: 其实好多时啲女士就会话，任何情况底下都系拣有钱同好笑噶啦。如果拣一个好闷或者系唔好笑嘅，
1: 冇理由
0: 系咧，因为冇理由噶，冇乜生理周期嘅计算
2: 在。但系先唔系，但系好笑有阵时又系有另一个说法，就系比较轻佻啊嘛。会唔会系如果系搞笑
1: 有钱搭轻佻，又好似唔稳阵？
2: 系啦，会太花边。
0: 喂，不如用戏剧嘅角度讲啦，因为咧好多时咧都话啲演员咧，哇！啲戏咁好嘅，佢一个咩阶段嘅时候啲戏会最好咧？佢穷嘅时候，或者佢饿嘅时候，我哋通常 hungry 嘅
2: ，stay
0: hungry 嘅。咁当你好饿好穷嘅时候咧，你唔知点解好多 performance 啲特别系
1: 澎湃
0: 澎湃啲。
2: 我又唔觉得我啲戏咁好、啊。
0: 边个话你
2: 啫？咩 stay hungry 又穷咩？唔系我咩？
1: 唔系我。如果你一路都澎湃嘅话咧？咁證明你係窮嘅，但如果你唔夠澎湃，即係本身係有錢咯。嗱，首先我已經失咗最好嘅時機咧，去話你哋咧，係啊，全部都係錯嘅。
2: 係啦，冇㗎。
1: 哎呀，我失咗時機，我俾 Ada 講咗。
2: 你嘉賓嚟啊，你都我哋主場，你咁容易攞到個時機。
1: 嗱，其實咧就係一個窮嘅男人，而佢好笑。
0: 嗯，
1: 係啦，嗱，但係有一個條件嘅，就係佢短期內。
2: 嗯。
0: 咩叫短期？
1: 即系话咧，佢系想短期地同呢一个男人一齐。
0: 哦，咁梗系啦。
1: 系啦，即系未必啦。佢应该系咁样讲，佢系咪长期唔知？总之有呢一刻，我就想同佢一齐。
0: 哦，
1: 系啦，唔考虑长远，大家会点样去相处？
2: 但好笑，我哋都可以想象到，点解要拣穷咧？
1: 嗱，首先嗰个情况咧就系佢会觉得咧，一个穷同唔穷咧系一个短期，同埋最我个其中一个最关键咧系佢生理周期。
2: 系。
1: 呢一樣嘢原來係冇咁緊要嘅，
2: 係、
1: 因為咧喺如果佢喺人類自然則期刊嘛，喺一個人佢 biologically 咧點樣可以令到佢嗰個生存率啊或者嗰、那個繁殖率係會提高啲咧，係、會揀一個聰明啲嘅人嘅
2: 夥伴，
1: 而當中咧即係話咧，究竟財富覺得一個人係聰明啲啊，定係幽默感？
2: 系，
1: 咁咧，幽默感咧，其實係一路以嚟做好多 research 咧，都係俾人哋咧，有個聯繫咧，就係同聰明係有關嘅，係啊，即係話一個人幽默感咧，係自然聯想到咧，嗰個人係會聰明啲嘅，
0: 係
1: 咁所以咧，佢原來喺個生理周期好強勁嘅時候咧，當佢想個生育率啊，或者係個延續率係會高嘅話咧，佢會揀一個聰明啲嘅，因為佢認為可能喺現代生活，大家都會知道啦，有財富其實未必代表嗰個人係一定聰明，
2: 唔怪標咁多
0: 病痛啊，
2: 咁多假啦，咁幽默嘅人
1: 系啦，咁所以咧短期咧就系呢一类系优胜，咁长期咧，
2: 长期都系要有钱，
1: 咁啊错嘅，
2: 有错
1: 即刻把握住呢个机会先，系啦，长期系冇分别，
2: 我冇分别啊，
1: 系啊，长期冇分别，所以咧。我覺得呢個係有地域性嘅一個矛盾喺度嘅，
2: 係啊，文化，
1: 即係因為佢呢個喺外國裏面去做啦，即係話咧佢真係冇咁睇重關於個財富，又或者我覺得咧喺佢裏面咧講話嗰個人有財富咧，其實佢係唔夠有財富咯，即係佢只不過係叫做做商業上面係成功啲啊，係財務人員啊，我覺得佢係唔夠成功，即係我自己去 criticize 佢嘅話，
0: 即係你要摸條底線係嘛，點樣先至叫有？
2: 但唔緊要啦，呢個研究係俾。 窮男人睇
1: 嘅，係啊，即係
2: 自己開心啲，
1: 我自己去睇咯，自己去揾呢啲嘢嚟到，
2: 係你
1: 令到自己開心咯，
0: 係
1: 咯。
0: 你兩個都係有錢仔，何必要講呢啲嘢咧？
2: 咁慢慢嚟睇。
0: 我提咧，即係話到話有一啲專家啦嚇，即係喺2020年咧，即係一個即係叫做國際研究團隊咧，咁佢整理咗咧68種咧可以提升我哋嘅幸福感啊、快樂感啦，又邀請咗18個所謂幸福科、幸福原來幸福唔係幸福科學、幸福科學領域咧，即係最傑出嘅即係學者。專家咧就去有效咁樣去評分啦，就評咩咧？就評一啲即係實用而令到你快樂嘅所謂秘訣咯。咁呢度咧總共有10個嘅，咁我就把握時間快啲講啦。因為我覺得我睇落，我覺得米哈咧好似背道而馳咁嘅。首先第一點樣會快樂咧，就係你將時間同埋精力咧投資喺屋企人同朋友身上。
2: 哦，
0: 嚇咁啊，米哈好明顯就係
2: 屋企人少少，
0: 盡量避開啦。
1: 朋友都有啲嘅，
0: 係啦，咁即係一個親密嘅關係啦、連結啦、一起分享經驗啦、騰出時間陪啲屋企人啦、最簡單。第二咧就係加入一啲即係嘅團體裏邊啦，即係要自愿、定期同即係其他人互動，呢、個真係冇啊！你見到
2: 中代我答
0: 係咁跟住第三咧就係保持嗰個身心嗰個活躍啊，即係有做運動嘅，但係即係唔係為咗工作地去做一啲活躍嘅嘢咁樣。咁而第四咧就係即係實踐信仰啦，即係一啲宗教咯，引導一啲即係精神所謂。精神上嘅
2: 建
0: 立咁樣，第五就係規律嘅運動咯，第六咧就係待人和善嘅。
2: 哦，
0: 係，
2: 係啊，我係啊，
1: 我好做到啊呢個。
2: 系啊，
1: 但系好似好怀疑咧，我就急住嚟到讲
2: 我哋
1: 有
2: 自己嘅，我哋互相通常中央
0: 先至会，
2: 中央其实你做到，
1: 系咪啊？
2: 你讲翻我啦，
1: 喂，其实米克做得好，
2: 系啦，咁先系啊，冇默契，
0: 系好。咁另外第七咧就系慷慨大方啦，即系向其他人展示自己嘅即系行为啦吓，即系一啲大方嘅行为，有利于你嘅行为，即系例如
2: 请食饭啦，系啦，
0: 例如送礼物啦
2: ，Ada 做多啦，系啦，
0: 你两位都系少啲系嘛？
1: 我都少啲，我都不能，即係不能
0: 就否認。
2: 又你請我食飯，
1: 係咩？
0: 有咁嚇？佢又請你食飯？
1: 你睇我個人幾大方啊！我自己大方咗都唔記得。
2: 佢其實係佢係被動嘅，因為佢咧俾完錢唔記得收翻。
0: 哦，你又唔俾翻我？
2: 佢係咁追佢，你可唔可以俾我夾翻？
1: 係啊，佢係會追嘅。
0: 非常之好啊！咁而第八啦嚇，我係咪嗰個第八啦？係啊，就係咧，即係留意自己嘅健康啦，即係關注到自己會唔會有一啲即係精神上啊，或者係身體上有啲慢性嘅即係痛症啊咁樣，亦都會肯去睇。醫生
2: 係
0: 呢個係好重要啦。咁另外咧就係親近大自然啦，即係相對嚟講就係多啲漫步啊，喺即係見多啲花草樹木啊，提升自己情緒嘅正向啊咁樣啦。咁另外最後啦就係公餘嘅時候咧都要同同事互動啊。我唔知點解呢個評分會係高
2: 咧，點解要咧？
1: 係咯，
0: 真係唔知點解喎。即係話咧，我哋職場上嘅友誼咧，其實有助於工作嘅投入，
2: 真係
1: 係其實係嘅。
2: 系咪
0: 問翻職場嘅專家？
1: 唔係，其實咧，你見咧好多人咧，咪話海鮮咧，老海鮮嗰啲被稱為嘅，其實點解佢喺公司都唔走咧？其實都係因為人際關係，
0: 冇錯，
1: 多於其他。佢成日喺度怨各樣嘢，咁其實就係人際關係令佢難。係
0: 人際關係唔好咧，其實你因為你好多時間喺工作嘅地方嘛，咁變咗嗰笪地方，如果你搞得唔好，就係一個地獄嚟噶啦。
1: 係，
0: 你每日翻工你就哎呀，我又要見到
2: 係
0: 啊。
1: 系啊，
0: 見到咪嚇，
2: 翻嚟講真話無啦啦，
1: 係咯，唔係我見到望住你，
2: 係咯，
1: 已經算噶啦，
2: 諗住唔使講，
0: 我真係講真最多係你，咁啊呢一個即係大家即係留意一下啦。喂，轉個頭翻嚟，我哋都係講一啲即係職場嘅嘢喎。
2: 今日兩位嘉賓都係職場專家，
0: 真係勁啊！今日真係我勸喻大家繼續黐住我哋時日快樂，因為有兩位高手喺度。
2: 係啊，
0: 時間去到11點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同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因病昨晚9点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董建华曾经担任总召集人的香港再出发大联盟表示沉重悼念，说董建华胸怀家国，高风亮节，为落实基本法、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鞠躬尽瘁。香港再出发大联盟表示，2020年5月香港经历修例风波与疫情双重打击之际，董建华与梁振英牵头成立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并担任总召集人。他在香港最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团结各界，引领香港走出困局，并带领大家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他的精神永垂不朽，长存大家心中。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上午举行，正在中国太空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以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活动在荃湾一间中学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时候说，论坛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同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与交易。近期已达成的项目同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他又说，香港与孟加拉有关促进同保护投资协定的谈判已经完结，今日会签署协定。李家超强调，香港有多方面优势，一带一路国家可以从中寻找商机，香港亦都是内地企业向海外拓展市场的理想跳板。香港致力打造多个枢纽，包括国际教育枢纽和重要会议与展览枢纽。香港在下个月会主办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和一带一路绿色创新大会，11月举办国际刑警全体大会。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生效，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讲话，动员全民团结应对加美贸易战。卡尼以冰球运动作比喻，话全国人民都在冰面上拼搏。他指出，美国希望加拿大对他们更加依赖，他们追求依附并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个同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热带低气压科罗旺已经在日本四国一带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90点，跌26点，总成交金额893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5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升19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长飞光纤光缆186蚊，升14.8；盈富基金25.8毫8，冇起跌；海底捞10.3毫3，跌1.05蚊。腾讯控股434.8，跌6毫；阿里巴巴109.2，跌3毫； Minimax 343.8升12.6，南方恒生科技4.34.6跌2.6，建滔直层板47.42升0.6，智普914.00跌2.00。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623，瑞士法郎9.693，澳元5.667，加元5.693，新西兰元4.596，欧元9.1218。每百日元对港元5.1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43。日经平均指数报65,495点，升225点。港金报40,885蚊，跌1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9.59美元，卖出4,380.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跟進翻啦，咁較早前啦，掃管部路迴旋處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好啦，咁有一帶咧仍然車多噶。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咧就正常，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排到康莊道橋面，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就車多少少啦，西隧九龍入口都係車多，龍尾排到去西九龍公路接近民安隊總部對出。路面情況喺港島區，干諾道中啦去翻上環方。跟住皇后像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立法会综合大楼对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跟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去到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跟住柯布连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跟住下阿尼北道一段车多，龙尾就接近爱都大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九龙啦，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3: 我是事业快乐的彪爷。能夠同 Ada 姐同米哈做節目呢，當然係我嘅福分啦。佢哋唔單止係我嘅貴人咁簡單啦。你知佢兩個生得又高啦，顏值又高啦，品味又高啦，教養又高啦，佢哋簡直係我嘅高貴人啦。
1: 香港電台第一台，聲聲相伴。
4: 好多人問我點解咁有恆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個鐘頭運動，其實理由好簡單，試過你就知道。每次做完運動出身汗之後，整個人都覺得健康了，開朗了，就是這麼爽。不要再坐響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運動啦。想參加康文署舉辦的康體活動，請瀏覽康文署網頁 lcsd.gov.hk。
5: 香港拥有200多座历史宗教建筑，宗教旅游潜力巨大。面对内地千亿寺庙经济热潮，香港是否具备发展条件？在经济效益和宗教初心之间，又要怎样取得平衡？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宗教与旅游》，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6: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7: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6: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8: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7: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9: 留心等，勿倒等，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等，出门专心行。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是日快乐。

0: 嘅等候，我哋即将接听你嘅电话。而家系时日快乐办公时间。
1: 今日呢做呢個環節真係fit 啊，
2: 係啊
1: ，fit 曬啊，咁冇咩事呢，我就喺度 on panel， 你哋就
2: 我就出去
1: 發揮啦自己係嘛？
2: 兩位即係咪職場上面嘅即係專家喺度，
1: 冇錯，
2: 傾呢個辦公時間。
1: 係啊，直播室裏面呢除咗米哈同杜文蔚之外呢，咁當然就係我哋今日嘅嘉賓主持啦。
2: 係啦，組織心有家黃仲遠啦。
3: Hello， 大家好。
1: 係咁啊，另外呢我哋請嚟嘅嘉賓呢就係資深企業培訓導師呢盧家偉 Gary 嘅。早晨。
3: Hello， 大家好，早晨早晨。
2: 今日題目呢就是講一下這個呢，打工仔都要建立個人品牌。這個呢對於可能70年代成長是不是，或者我們的上一輩，這個呢可能難啲理解嘅。即係呢咁做嘢囉，係咪入到公司最好就係、是、係咪一路都打呢間公司嘅工，咁去到退休係咪攞架船仔走就最開心啦咁樣啦。
1: 係呀係
2: 呀。咁但係呢開始去到近年啦，有咗好多唔同我哋話無論係 slasher 啊或者一啲叫做一人公司嘅出現之後呢，開始大家就諗下喎，打工就還打工。是吧，打工以外究竟我是不是应该有自己的一个副业，这是第一样东
1: 西。
2: 那就是有一个就是一人公司的概念。另外就是就算没有副业，其实现在那个流转很高。
1: 就是咯，我都不知道做到几时。
2: 是啦，那所以我只在公司里面我的 title 叫做经理，那没用的、哦。是不是都要在一个行业里面创造自己的品牌，是吧、就是都会大家认到我知道我是一个什么的专家，那么重要。那就所以有了这个所谓自品牌啦，或者就是个人品牌的一个就是概念唔係講法啦。Gary，我咁樣嘅理解個脈絡有冇錯誤咧？
3: 哦，絕對冇錯誤啊！我本人覺得即係之前可能我哋就叫佢職場形象啦，其實個人品牌你可以話一個 fancy 啲嘅名咧，其實道理都係一樣嘅，即係等於有啲嘢啊，你好似 name 咗佢好似勁啲咁樣 personal brand。咁我諗最簡單講解咧，因為我自己本身其實以前打工咧，我都係 marketing 出身嘅。咁我 share 一個好簡單嘅概念咧，我哋叫做 brand DNA 咧，即係你一個品牌嘅一個基因。咁我道理好簡單嘅啫，就係咧，當你諗起一個品牌咧，如果你要用三個字形容，你會用邊三個字咧？咁最最簡單的例子就是譬如你想起一個大牌子好像 LV， 好像蘋果啦，那我問你啦，咦一想起 LV， 你會用哪三個字形容呢？
2: 我盡量不講啲品牌名。
3: 啊是是 ,OK, 好好好好
2: 好時尚
3: 的。時尚的品牌，咁任何大品牌都是的，那你可以呢就諗返就係話你對佢嘅印象啦。咁其實道理一樣啫，你個 personal branding 如果簡單理解呢，就係如果有機會我都問返你身邊嘅同事啦，咦你識啊邊個㗎喎，你想起佢你會用哪三個字形容佢呢？
1: 尖酸字啊，
2: 三個詞語啊嘛，
3: 都啱啊啱啊，係
2: 三個詞語，
3: 尖酸刻薄係啦，
2: 尖酸刻薄同埋不近人情，
4: 邊個好老喎你？
3: 咁如果係咧，
4: 唔好咁樣話自己喎，
3: 品牌，
4: 唔好咁傷害自己喎。
1: 即係其實個人品牌講緊就係即係話，究竟你喺呢一間公司，人哋點樣睇你，
3: 或者
1: 覺得你係一個點樣嘅人係嘛？
3: 係，其實都係形象嚟嘅。咁個人品牌呢個名就聽落去就 fancy 少少。
2: 係
4: 其實咧嗱，呢個我覺得其中一個最關鍵啦，因為以前呢其實個人品牌冇咁重要呢，係因為以前係睇大佬嘅團隊嘅。係呀，不嬲都係咁樣嘅，即係話邊一個嗰個 team，
1: 跟住
4: 其實嗰個 team 呢就跟住去轉變成間公司嘅 structure 嘅，即係如果佢走咗或者點樣。咁真係個人主義或者我哋叫有機構傳承啦，咁就注意到呢其實大佬下低嘅人係乜嘢人。咁所以開嗰個時候呢你就要visible， 即係要俾人睇到。
2: 認到你。
4: 係呀，認到你。但係其中一個最難，所以你要personal branding 啦，但係最難嗰度呢就我要究竟 brand 俾公司睇呀，定係 brand 俾我自己嘅特質呀，定係 brand 俾其實我公司以外嘅其他人睇呢？我覺得呢個 personal branding 係呢一個嘅難處。
2: 呢個難度同埋呢我哋而家係介乎鹹淡水交界嘅時間，咩意思就係、是又唔係真係完全漠視咗有 team leader 呢樣嘢㗎。係。即係你都仲係有一個就有一個 team， 咁有一個叫做話事咁樣，咁你嗱、你唔可以喺個話事仲係好 visible 嘅時候你自己趌個頭出嚟㗎嘛。即係你係咪你呢個係好即係咪你呢個好唔識規矩㗎嘛，你做咩喺度爭即係展現形象呢？咁但同時間你又唔可以喔、哦、慢慢耕耘嘅話呢佢唔見咗又冇人認得我喎。即係嗰個尷尬，我出唔出嚟出幾多俾人認到幾多，嗰、那個就係尷尬位。
1: 不過頭先仲要講嗰樣嘢就係話究竟我係做俾公司睇呀，做俾自己睇，定做俾外面人睇。其實呢三樣嘢會唔會係都係長期有抵觸，定話我點樣都係 做翻一個自己嘅啫咁樣。
3: 哦，呢、這個係啊 ，Milsman 呢個好嘅問題嚟嘅。咁我覺得就好目標為本啦，係咪？即、就、係、是、如果你想喺呢間公司你想升職嘅嚇，咁可能你嘅對象 office 就係你老闆啦，因為可能佢揸住呢件事啦。咦？但係你諗緊唔係，我想行內標多啲人物名氣咧，日後有機會可能俾人請我轉工嘅嗱，咁可能我又對外少少嘅咯。咁當然點樣攞個平衡咧，就確實係真係冇一個科學嘅答案嘅。咁就要真係睇睇咧，我覺得有時即係你平衡翻啦，就係、是、究竟你喺內部發展啦，同外部發展啦。咁同埋講真，我覺得以我自己做企業經驗咧，都好睇你老闆係咩人，同埋公司嘅企業文化嘅嚇。即係譬如如果我做一啲比較外資公司啲咧，咦，有時佢又唔介意嘅，因為覺得咧，當你建立緊你個人品牌，其實都係 sell 緊你哋公司嘅形象啊嘛。即係你覺得啊，你公司啲人咧都好 bright、好 active 咧，同埋好熱愛你工作嘅。咁係啦，就真係冇一把固定嘅尺咧，就睇翻即係你個機構本身 prefer。
2: 呢個係即係典型專家口吻。冇標準係尺嘅，
3: 係啦，冇錯冇錯
2: 嘅。咁但係亦都睇文化添，有陣時，即係我覺得有啲叫做係咯，即係如果一啲國際嘅品牌咧，其實佢哋明白喺同一個 cat， 即係同一個類型嘅產品咧、嗯，其實佢都慣常啲高層啊工作人員互相走嚟走去，
3: 冇、錯，
2: 根本就已經係咁樣㗎啦、嗯。有種咁文化，咁你走咁啊，恭喜你咯。咁你去做咗啲嘢之後，可能你又要翻嚟咧咁樣。咁所以嗰樣嘢本身就冇一個好大難阻，但係喺我哋個文化裏邊咧。有好似多啲罩忌，我唔知系咪仲有呢种嘢嘅咧？
4: 都会有呢一个嘅情况。其实而家不嬲都系例如头先所讲话，我要建立个形象俾出边。啊，即系假设咧，用一啲工作上边常用嘅一啲社交平台咁嗰只咧，其实佢公司里边嘅 HR 其实都睇紧，
2: 都会睇紧噶嘛，
4: 都睇紧噶嘛，即系其实系成日都会有呢啲不同类型嘅 conflict 喺度，点样去处理咧？即系我要有三款啦，定系一款啦，跟住。公司裏面又睇緊我做緊出面嘅一啲嘅形象嘅情況，其實呢個都幾難處理。
2: 我問一問先，因為我同 Ada 都即係唔係喺嗰啲商業機構工作嘛。其實 HR 係咪真係會睇住佢哋用嗰啲即係所謂商業用嘅社交軟件媒體有冇原即係有冇啲規則俾佢哋，定係還是係冇辦法即係控制佢？
3: 哦，唔多唔少都會有嘅，因為你諗翻成個社交媒體本身佢嗰個方法咧，都一定係揾翻啲會睇嘅人啦。咁邊個最容易睇呢啲嘢咧 ？Office 係你公司嘅人啦。咁所以就未必。HR 嘅，即系你老板啊，同事都有机会睇到嘅，咁但系都系 battle 嗰件事啦。即系如果你望到嘅时候，佢有一个咩嘅感觉或者印象咧？嗱，譬如如果我以我讲翻我嘅培训即系个题目嘅话咧，有时候啲公司咧系特登叫我培训呢个 topic 嘅，因为咧佢哋可能 HR 咧或者老板觉得咧，喂呢个一个企业品牌嘅机会嚟嘅、嗯，正正咧就系你班友咧成日都唔讲公司啲嘢咧，就觉得我哋好低调咧，你都唔爱公司嘅，喂你要多啲讲下啲 event 啊，最近发生咩事啊，我哋多咗个work from home 嘅 day 啊，你要出嚟宣扬下啲嘢噶嘛。咁就反而會主動叫我咧啊，不如 Gary 你教下佢哋點樣 post 多啲啦。咁、
1: 哦、
3: 但係調翻轉啦，頭先 Mills 講咗個 point 咧，就係、是、有時真係睇公司文化嘅、嗯，即係我諗嗱，整體而言咧，我唔想咁即係一定咁樣分啦。咁但係確實比較 local 公司咧，可能大家嘅概念都華人文化啲啦，即係啊功高蓋主好似唔係好好、啊。咁所以咧，你睇翻你老闆頭啦，你老闆都唔係咁樣趌個頭出嚟，咁你又趌出嚟咧，咁就係啦，小心俾人哋拉翻落嚟。
2: 係啊，我啲潛龍勿用啊嘛，匿匿埋先咁樣嘛。咁但係係唔係話用嘅時候係都要去 post 係同公司有關嘅事情，定係還是個人生活佢都要 post？ 嗰啲係點樣點、樣去建立？
4: 點樣去平衡咧？
3: 係嗱，我個人覺得。即係 sorry 都係嗰句啦，都真係好 depend on 你想標啲咩嘢嘅。咁我覺得一個好嘅品牌咧，我覺得咧係一個立體嘅品牌嚟嘅。你有專業嘅部分，你亦都有個人嘅部分。即係等於咧啊，我做保險嘅，我有好多人嚟講，喂、哎，保險啲 plan 好正啊，保險咩保障你一生啊，咁、你都過多啲門啦。咦，但係我講下咧，我又一個媽媽嚟嘅、哦。咦，但係講下咧，我又中意踩單車嘅，咁就會 interesting 少少。咁就 sorry 社交媒體啲名夠唔講講得㗎？
2: 都麻麻地，
3: 都麻麻地係咪 ？OK。咁如果有啲係好專業平台嘅話咧，佢就會 expect 你嘅比例咧嚇，即係譬如某啲。是專係 for 專業人士嘅，咁我諗可能八成時間講專業嘅嘢、兩成時間有時講下自己啲 insight， 即係譬如我舉個例子啦，可能八成時間咧我都會講咧平時我工作啊培訓嘅嘢嘅，但係兩成時間咧有時就講啲個人故事啦、即係譬如以前咧嚇、我中學咧就 A level 咧考衰咗，我 repeat 咧學咗啲咩嘢，
2: 例子故事
3: 係啦、當時咧我喺工作咧曾經俾人 lay off 過咧，我點樣趌翻個頭上嚟嘅，即係咁我覺得有個 mix 咧就會係有一個即係理性同埋情感上嘅平衡咧，咁、但係當然每個平台有啲唔同啦，咁調翻轉有啲平台咧係比較社交為主嘅。咁你突然講咁多工作嘢咧，啲人喂做咩啊？我輕鬆下啫嘛，嚇咁、就真係每個平台有佢嘅特質。
2: 係嘅，
1: 係咁。但係如果我又唔係老細，我又唔係 KOL， 我又冇需要宣傳啲乜嘢嘅時候，我只係一個普通嘅打工仔。咁呢樣嘢所謂即係建立自己個人品牌，其實相對嚟講係咪我就冇咁嘅需要啊？
3: 嗯，咁我会两个层面睇嘅。嗱，你可以话个人品牌用翻外前 marketing 嘅术语啦，你有 above the line， 有 below the line 嘅。咁即系咩意思咧？如果以前我哋 marketing 讲咧，即系 above the line， 你可以讲去到广告嘅层面啦。
1: 哦。
3: below the line 咧，可能系一啲喺铺头啲 promotional 嘅嘢嘅。咁你话喂，如果我唔喺啲社交媒体度做啲嘢，咁系咪我冇个人品牌咧？咦，唔系，你公司入边你都有你嘅个人品牌嘅，因为我都话最基本啦，就系其实人哋对你嘅印象啫嘛。就我话最简单咯，你拿起手随便喺 pantry 揾到同事嘅，喂，你咪识下边个嘅？你会点样 describe 佢噶？其实嗰个咪就系你嘅品牌咯。所以我都想强调一个点咧，就系好多时候同事就话咧，咦系啊，我打工仔，我唔使经营个人品牌啦。我话其实无论你做咗乜或者你冇做乜咧，都系 part 入你嘅个人品牌嚟嘅。因为如果你乜都唔做咧，你嘅形象咩咧？哦，佢咪好低调咯，佢咪就系懒懒地咯，同埋佢好接咯。
4: 嗯，
3: 即系其实呢三个都
2: 冇错，冇错。
4: 呢个同事都真系平时咁喺公司做，
3: 可能有个好强嘅个人品牌咧吓，咁就呢三个啦。
2: 佢记得佢，
4: 唔系同埋
2: 有啲系嗰样名就啊边个啊，
3: 佢嘅 awareness 都冇得另一个。
2: 咁咪就
4: 系
2: 咯，
4: 我系接嘅，但我又要俾人睇到，所以同事可以 describe 到我嗰个情况。
2: 但我几年同一本书咧叫《自品牌》咧，嗰本书就系咁嘅名啦。佢里面讲嘅嘢就系，我哋成日都以为即系品牌系关嗰啲即系商业上或者市场好有野心嘅人先要有嘅。其实真系唔系嘅，即系例如喺嗰个公司里边，哦，个品牌就系，哦，佢一个好照顾个仔嘅妈妈，
3: 系冇错。
2: 嗱呢个就系个品牌嚟噶咯，嗱呢个品牌好处系咩？就系其他同事知道点样同佢互动啊，即系我期待啊嘛，我知道佢嗱，可能我知道佢唔系事业为重先算啦，我知道佢最重要系家庭。咁但係真係唔係成間公司全部人都要事業為重，即係佢有啲係係咪工兵型啲嘅，或者係咪有啲唔同嘅崗位，只要啱崗位就得啦咁樣。但係佢係一個好媽媽咧，可能佢係代表住佢細心啦，佢嘅共情力會高啲啦，佢可能會敏感同事嘅需要啦等等。咁我就知道點樣同佢溝通，同埋點樣用啦咁樣。
1: 搞 party 又揾佢啦，
2: 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嗰樣嘢就係嘛，即係你有咩事去鬧交喎？诶，揾 Ada 过去，即系同佢倾下啦，咁你会知道啦嘛，
1: 即系嗰样嘢闹人啊嘛，呢啲过去闹。
2: 咁所以嗰样嘢就系有阵时唔系净系一啲我哋叫做系商业上边先会用嘅形象咯，而系真系你个人散发出嚟。
1: 如果早啲识阿 Gary 啊，早啲识啊，仲要我就会建立自己嘅品牌。
2: 啊，好清晰啊，
3: 唔系好清晰，
4: 同埋仲有一样，仲有一类人咧，仲有一类人咧，佢谂住自己一定系唔需要个人品牌啦。例如头先所讲话，啊，我又接啦，最好唔好见到我啦，静静地自己一个。做平平穩穩啦，其實佢都好需要個人品牌。
2: 點解咧？
4: 嗱，因為咧，嗱，例如我哋今朝一開頭講話關於射波啊、請假咁嗰啲嘅情況，
2: 係
4: 如果你係同brand 到自己係一個例如啊，我好著重屋企人同埋小朋友嘅功課，我係好重視嘅。咁咧，其實你係準時放工呢件事咧，其實係幫到你，
1: 你
4: 嘅形象係幫到你，
2: 我又係
4: 去做呢件事嘅。
3: 係
4: 又或者我好著重我自己身體健康 well being 係好緊要嘅。
1: 一定要跑步啊！放工我要跑一個。
4: 系啊，我一定要做運動，或者系過分嘅 OT 可能對呢個同事有反感。其實講真，你嘅上司係真係會識得 manage 下點樣喺同呢個同事一齊 work， 佢先至會最好。
1: 所以或者係仲要所講就係我哋有一個咁樣嘅形象嘅時候咧，人哋懂得點樣同你相處。換言之就係你喺個職場度咧，你個快樂嘅程度、快樂度又會即係高翻啲。可唔可以咁樣理解？
3: 我絕對係啊！即係我諗都係睇翻大家想要啲咩啦。如果你想你嘅事提升嘅，咁 office 就未必係聽嘅嘢啦。咁但係頭先阿 Muse 講啲好好咧，可能其實 in a way 都係一個保護機制嚟嘅。嗱，正正咧就係、是、嗱，我日日都講我仔啲嘢㗎，有咩 OT 你就唔好搞我咯。嗱，同埋新 project 咧，我諗你都唔會揾我㗎啦。我個人咧就有咩咧 weekend 我俾曬個仔㗎咯。咁呢啲可能係大家無論有意無意咧，都係會製造咗一個品牌出嚟嘅。咁都係啦，即係如果大家唔好講到件事複雜，其實基本上就係你俾人嘅形象同埋感覺啦。
2: 係啊，你對 management 都係易咗嘅，其實即係咧，你諗住你起碼有得解釋㗎嘛。我呢個 job 點去俾佢啊？你都知佢㗎啦，又要湊仔，又要放工準時，係咪？你幫我搞啦，你係自為重啊嘛。即係有陣時對於上司嚟講咧，你個角色清晰咧，都係易用啲嘅。有陣時太模糊咧，都唔知。頭先我唔知我俾落你哋中唔中意，係咪？有陣時真係喎，你唔好以為所有人都推 job， 有啲同事真係好拼勁，好想去接新嘢咁樣。你角色清楚咧，大家都好做，係啊，你上司又好做，係嘛？你嘅同事又好做，
1: 係。所以相反地咧，如果你唔係咁樣，你千祈唔好俾人哋一個咁嘅感受，即係譬如話，原來我好拼搏嘅，我好想升職嘅，但係點解人哋睇我係一個媽，我係要準時放工？其實我唔使準時放工㗎，咁所以你俾錯一個錯嘅感覺人哋嘅時候咧，都影響到你嘅職場。
2: 係，但係咁點收翻咧？即係 即係我明明係與人為善啦，即係温柔啦，即係體貼。
1: 但
2: 係點
1: 解人哋覺得你黑人仔啊？
2: 點算咧？
4: 都係要同個人嘅性格配合咧，先做到嗰樣嘢。
1: 人都驚咗我，點解咧？
2: 唔係認真問喎，嗰樣嘢係要係咪要一個叫做個真實性係佔幾多啊？即係可唔可以一個演出嚟嘅咧？即係我藝人都有藝人文本啦，即係我哋有個角色㗎嘛，有個係咪有個角色小傳咁我演出就得啦。但係喺職場裏面究竟我要攞我真個性格出嚟啊，係啦，即係 Gen Z 尤其是係講咁多，即係我性格就係咁樣咁，嗰個就係我個係咪個形象個品牌啦咁樣。咁定係還是都唔係喎，都有啲嘢係要修飾啊處理一下咁樣。
3: 是我本人覺得我哋每一個人當然我哋都會想 stay true to ourselves， 即係你做一個真實嘅人。一來我就係覺得職場嘅嘢係雙贏嚟嘅，你要做到公司嘅嘢，但係你都要做到自己開心㗎嘛。咁我當你好刻意打扮出一個人設啦，咁得唔得呢？你演技好好，你好堅持到都冇話唔得嘅。咁但係做長遠嚟講呢，如果你日都好唔開心嘅，你太過扭曲自己呢，其實都好難真係會維持到呢件事嘅。咁所以最終我覺得都係會 stay true to 自己啦。咁但係你 stay true to 自己得嚟，你帶住一個咩心態呢？等於好多成个咧，哦，我系咁噶啦。咁呢一個心態呢，即係我覺得呢個世界可能始終喺個打工世界都要取一個平衡啦。即係你本身個肉氣好好嘅，你有你本身你嘅肉質啊，你有本身你嗰個靚面啊，邊啲靚位呢，咁但係都不妨有啲雕琢位㗎。咁但係當然呢，你呢個問題好啦，因為啱啱我琴日有一個coaching session 呢，有個 coach 都問開我呢，佢就話啊 ,Gary, 咁我點呢，我應該完全扭曲自己啊，定係即係完全做乜嘢自己呢？咁我話其實可以有個中間位嘅。咁當然啦，如果你本身嘅性格喺呢個公司文化呢好唔 fit 嘅，咁你揀扭曲自己呢，其實你成功都冇乜意思啦，因為都唔好長嘅啫。咁如果咁嘅話，你會考慮翻你呢種性格，揾翻一個似你適合價值觀嘅文化公司去做咧。咁畢竟你一條魚，我係咁叫你陸地度嘅，你發得好勁，可以跑步咁滯嘅，你都唔及你落翻個海噶嘛。
2: 係啊，冇錯。下一節翻嚟咧，要詳細問你，因為咧，我唔係諗扭曲咁耐嘅，即係面試裏邊扭唔扭曲下先啫。咁一來咧，帶首歌俾大家咧，因為今朝咧就即係係啦，揾阿仲遠就仗義相助啊嘛。
1: 係。咁啊，點首歌俾佢啊？
2: 咩首歌？佢識唱嘅
1: ，is you 咩？兩個唱 K 唱啊，
2: 陳卓賢嘅歌，
4: 我仲要中意依人添嘅，
1: 係啊，使唔使俾你唱兩句啊？
4: 唔該曬 ，thank you。
2: 唔係，同埋裏邊關於個人品牌，即係裏邊嘅歌詞啊 ，What can I do？OK，、
1: okay.
2: 做啲咩咧？
1: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举行，学生可以同神舟23号乘组三个航天员进行天地对话。三位航天员之一，香港首位在学专家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举行天宫课堂。从直播画面见到，黎嘉莹向学生展示营养食物和陀螺，又介绍太空站内的设备。他说很开心和大家见面。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太空授课活动，他致辞时候说，学生在课堂上学习的数理科技知识，正是支撑航天科技发展的重要基础。特区政府正是展开相关科普教育和宣传，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期望年轻一代能够以航天员为榜样，为服务国家建设航天强国而努力，为中华民族开创精彩的篇章。新华社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和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和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因病昨晚9:57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时候说，论坛期间将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和交易。近期已达成的项目与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他又说，香港和孟加拉有关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的谈判已经完结，今日会签署协定。李家超强调，香港有多方面优势，一带一路国家可以从中寻找商机，香港亦都是内地企业向海外拓展市场的理想跳板。香港致力打造多个枢纽，包括国际教育枢纽和重要会议和展览枢纽。香港下个月会主办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及一带一路绿色创新大会，11月亦都会举办国际刑警全体大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是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09点，跌7点，总成交金额1,007.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94点，跌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183蚊，升11.8；盈富基金25.9，升2仙；海底捞10.33，跌1.05。腾讯控股435.2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34跌2.6，阿里巴巴110蚊升5毫 ，MiniMax 337.8升6.6，建滔积层板47.36升1.54，理想集团31.96升1.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52，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509点，升239点。港金报40,885蚊，跌1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6.24美元，卖出4,377.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系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去机场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咁同时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是、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各位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都要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嘅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嘅时间佢哋，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噶嘛。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李鸿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笑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听众文昭叔叔咧，佢话上网睇到有一段辩论咧，佢有一个人就讲 ，This is low。L-O-W 啦 ，low 咁嘅意思咧，道清楚就系呢个系一个好低装嘅伎俩。你讲嘢呢个系冇问题嘅。跟住佢补多一句咧，呢个咧就系个听众嘅问题啦，就系跟住 comma 啦，当系 even for you， 咁即系咩意思咧？其实 this is low comma even for you 即系即使以你嚟讲，咁点为之即使以你嚟讲呢个都系好低装咧？个意思系咧，你喺我心目中。本来已经是一个很卑劣的人来的了，但是你讲的这句说话仲更加令我觉得，即使以你这个 standard 来讲，我都觉得是非常之卑劣，即是卑劣中的卑劣。那就既讲了对方讲嘢的这个技巧很差之外，亦都讲了他本身的人品都很差，那就是一个 two hit 的 combo 来的，都可以学 even for you， 即使对你这个咁差嘅人嚟讲，呢样嘢都系一件好差劲嘅事。OK， 都几值得学一学嘅，我对呢个 expression。所以呢个问题非常之好，多谢你个听众。Even for you， OK， this is low， even for you， this is bad， even for you， this is immoral， even for you， 都得。今日就讲到呢度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也可以 DM 小叔叔。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时日快乐。

0: 谢你的等候，我们即将接听你的电话。现在是时日快乐办公时间。
1: 好啦，咪翻翻嚟试下快乐咧，办公时间啦。今日咧讲紧即系打工者点样去即系建立自己嘅个人品牌啦。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有黄仲远啦、米哈同埋杜文慧之外咧，我哋今日请嚟嘉宾咧系资深啊企业培训导师咧卢家伟 Gary 喺度嘅。
2: 系啊，咁刚才讲到咧就系、我哋明白到啦，个人品牌重要嘅，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嘅品牌啦。咁但系我想问嘅就系、有阵时咧都冇办法咁真性情咁长时间啦。但系至少喺面试时候，嗱、我应该。即披露幾多啊？即有陣時咧，會唔會即係係嘛？我嚟到嘅時候，究竟係應該將自己個性格講出嚟啊，定係我嘅嗰、那個叫做野心目標講出嚟啊？定係還是即係要平衡啊？有冇一套準則嘅咧？阿 Gary 點樣睇呢個咁樣感覺？
3: 真係睇下你想要啲咩啦。我舉一個幾好嘅例子咧。我記得我啱啱畢業嗰時咧，我喺沙士嗰年畢業嘅，咁啊好難揾工嘅。咁當時咧，我就去 in 嗰啲會計師行啦，嗰啲Big Four嗰啲啊，就唔係我中意做會計師行，係因為咧即係佢哋請人請得比較多嘛。咁我好記得咧，去到最尾個 round 嘅 interview 咧，同我 partner 講咧，咁我 partner 就問我啊，咁 Gary， 我覺得你都幾好，你除咗考慮我呢份工咧，仲考慮其他工作啊？我話有。佢咩工嚟㗎？感覺係完全另一個行業嚟嘅。咁佢就問我啦。

0: 如果俾你揀，我哋两边都请你啊，你会去边间呢？嗱，当时天真烂漫嘅我咧就话，咁我谂应该嗰间嘢，因为我嘅专业系读呢样嘢嘅。嗱，好啦，咁就系你呢个反应啦，咪吓。嗱，咁你话当时我系咪做咗个错嘅决定咧？如果从我要佢请我角度咧，系嘅。但系从人生嘅角度咧，我觉得望翻转头系一个对嘅决定嚟嘅。嗱，点解咧？正正因为我系 stay true 咧，冇错，佢冇请到我，但其实佢唔请我咧，对于大家嚟讲咧，应该都系最好嘅结果嚟嘅。吓，因为我就为咗搵份工咧，就夹硬搵佢做水泡啦。跟住咧，佢搵我咧，我又唔系真系做嗰样嘢咧，其实最终都唔好咯。咁所以 battle 你嘅问题就讲真，我要问翻你啦，你有几需要呢份工咧？咁当然呢刻你好需要嘅，咁冇口非啦，你都要 turn 少少噶。咁但系长远嚟讲，你 turn 得太多嘅话咧，入到去咁，你要谂埋嗰个长远个效果。
1: 你攞咗个最好嘅 scenario， 梗系咁讲啦。最差嗰个系呢一个又唔请我，嗰
2: 个都唔请我，
1: 咁我就好后悔啦。
3: 不过我 interview 电台嘅时候都系啊，即系嗰阵时都系问我你听边个台啊？
1: 我知你点答，
3: 即系问你听边
1: 个，你唔好请我咯。
3: 唔系啊，你听边个台？系咪你听边？咁你就答啦。咁我就都系用咗天真烂漫最真嗰个回应咯、我唔听电台。咁嗰刻咧就对方都好似觉得啊即系好多时即系都系咁噶啦，咁样咁又冇乜特别好大嘅反应，咁我到头来都系请咗我嘅。
1: 系，咁你想指出，所以你个形象咧，即系两位专家，即系佢系想呈现一个咩嘅形象咧？
2: 型
1: 型咯，
3: 型啦，系啦，
1: 就系咯，即系
3: 以前型系好重要嘅，
2: 型系重要嘅，做电台
3: 系好重要，型系重要过凌驾咗一切嘅，
1: 一切唔系你已经有一切啦，
3: 到而家都系嘅，其实型系凌驾咗一切噶嘛，系嘛？
2: 不过如果系面试嘅时候咧，我觉得系呢一个。是特定情景嚟嘅。我如果我自己某程度睇嘅话呢，就係、面试就係想理论上獲得嗰份工嘅 offer。
1: 係囉。
2: 係啦。咁所以呢就用我能够獲得呢份工最好 offer 嘅方法去面对呢件事。跟住佢俾我揀咗啦。咁、那个手就喺我度啦。係啦。咁跟住其实呢我喺之后接触啊各样嘢啊都仲可以有好多转机嘅。即係因为讲真大家喺就算你话 HR 啊或者佢个上司啊，大家都会好知道呢喺interview 嘅时候呢係大家尽量表现最好嘅一面係啦俾大家睇。而希望呢一面呢大部分都系堅嘅，係真嘅，咁嗰隻，咁所以就大家都能夠理解咧，就係當相處嘅時候咧，縱使我嗰方面係好真，好唔係，唔知佢真唔真係點啊？你相處落嚟咧，都係會有變化嘅，係一個人佢本來係好 outspoken 嘅，即係好多嘢講嘅，好中意講意見嘅，佢去到一間公司，佢嘅文化係保守，佢都會趨向保守啲，跟住佢會用一個唔同嘅可能嘅 personal branding 嘅形象，去喺呢间公司里面去做嘅咁样咯。
1: 不过睇个面试嘅过程咯，因为成日都话面试其实系沟通嚟嘅，即系双方沟通。咁你嗰阵时可能你沟通上面互动得出一个点嘅答案，咁就去即系定咗你自己嘅 career 啦。但系面试好大嘅课题，我哋搵日再详细
2: 讲。
1: 讲翻呢个建立个人品牌，第一个真系叫新人啦，系嘛？即系而家即系。都系嘅，而家都仲系我哋叫做即系嘛，即系一个求职季节啦咁样。咁就其实一个新人要建立品牌，系咪真系嗰样嘢就系、是？我第一印象留低咗咧，就改唔翻噶啦。会唔会有个咁样嘅问题咧？即系衰咗个 first impression 啊，
3: 系、
1: 之后就好难洗底咧？呢个系咪一个事实嚟嘅咧？
0: 咁第一印象点都会影响大啲嘅，咁系咪洗唔到底咧？我相信又唔系嘅，即系除非你嘅第一印象真系做咗啲好惊为天人嘅事，咁呢个就可能另当别话啦吓。咁但系当然我觉得其实米克文呢个问题，我谂最好就系其实讲真都系关于大家自己个觉察性啦，即系个 awareness 啦。即系你话啊，即系等于我呢份咪一个普通打工仔啦。喂，你觉得你老板咧俾你形象点噶？哦，老板系咪咁咯？咁咯？咁咯？咁我问你啦，你觉得你老板有冇嘢咧？系佢冇怀疑自己做咗，令你有呢个感觉嘅？哦，梗系有啦，佢成日都唔知咧，做埋呢啲噶，咁我就话啦，系啦，其实你即使作为一个普通打工仔咧，你做一个客观身份望人哋，都唔难理解，其实佢咪有啲嘢就系冇呢个觉知，冇呢个察觉性咯。咁其实只不过用翻唐哥心态调翻转啫嘛。咁我调翻转问佢啦，咦，咁你觉得你老板又会点样形容你咧？嗱，咁啲人通常就窒一窒啦，咁我老板啊，咁睇佢诚唔诚实啦，咁要成，哦，咁我老板都觉得我咁样嘅，咁我再问佢一个问题啦，咁如果老板会觉得你系咁嘅，你觉得你系做咗啲乜同冇做啲乜咧？咁可能我开会又静啲嘅。同埋有嘢做呢我又冇举手嘅。哦 咁好啦，你系咪想要呢个形象呢？如果要改嘅，点样改变呢？即系其实都系由呢个角度开始。
3: 哦，呢个好好啊，即系我哋因为我哋头先米亚所讲，我哋唔喺职场嗰度真系打滚到咁咩咧？
1: 唔系商业职场，
3: 唔系商业职场咧，变咗我哋冇谂过，其实诶调翻转头睇，或者人哋会点睇自己？我点解会令到人哋咁睇自己咧？呢一个系真系，无论职场唔职场啦，就算系人与人生即系之间嘅相处都系咯。
1: 同埋尤其是而家我哋话即系嗰种零散工嘅一个咁嘅状态。我哋可能会即我谂我哋会经历紧一个范式转变嘅职场上边，就系多咗自雇啦，多咗即系自己作为公司，然后互相好似一个企业咁，即系你每个人都系一间公司嚟嘅，咁你要去搵咩工作系嘛？你其实如果你冇个品牌咧，你冇自己品牌，其实大家认唔到你，究竟我有工作机会，我应该话俾你听。是不是应该接触你，其实那件事都是长远的。但同一时间有时候你都要忠于，除了忠于自己的性格呢，都要忠于自己确立的品牌。
3: 嗯。
1: 什么意思呢？我是一个挺注重即是个人品牌 的营造的。我直头是有个九宫格呢，其中一个 exercise 就是我中间就写了我自己想做的一个形象、哦、或者一个角色啦。咁然后其余嗰八格就要填返窿窿，就係點樣先會做到呢咁形象。咁、
3: 哦、
1: 我都經營咗即係相當長時間啦。咁經營完之後，有一日我突然間發現，點解我搵咁少錢嘅？點解我咁窮嘅呢？咁樣我突然間好唔滿意喎，即係我咁窮嘅呢，搵唔到錢嘅，做唔到呢啲。跟住我望返，冇辦法㗎喎，你個形象就係一個自由作家，
2: 自由作家。
1: 我冇使窮，即係形象唔需要窮。但你本身就是一个文艺作家，你明白吗？你本身你确立那样嘢就是咁嘅时候、嗯、你有一啲嘅结果是基本上你好难违反嗰个地心吸力嘅、嗯、即係个世界系咁样㗎嘛。咁有时嗰种我忠于自己以外就係忠于自己确立嘅品牌，其实都系另一堂即係几大嘅课题啊 ,Gary。
0: 绝对系啊，咁都系啦。我谂今时今日呢个世界，即系好多时候我哋职场就容易话钱去导向啦、嗯。但系今时今日你问职场嘅人系咪真系咧？咁我觉得其实已经都好多唔同嘅想法，有啲可能系为钱啦，有啲可能系为权力啦，有啲可能系为稳定啦，有啲咧可能我系做得开心嘅。嗱，所以 in a way 啊，米哈你都好成功啊，因为你做个人形象，你咪做到你好开心做嘅嘢咯。吓，咁但系呢件事换唔换到钱咧？咁就即系睇下大家需要嘅钱系几多啦。吓，咁即系所有嘢都系要 give and take 嘅。
1: 啱啊，啱啊。
2: 不过呢个系。个当中嘅抉择嚟嘅，同埋当中嘅难度嚟嘅。我觉得第一个难度咧，其实米哈已经好好有策略地去做呢件事。因为其中一个可能会最难嘅就系，我想做嗰个形象，有啲乜嘢活动，系会令到人哋会感觉呢个形象。其实呢个系高难度嘅。我的意思系，佢要有一个能力咧，系我知道呢个活动。我覺得是代表到我這個形象啫。其實他同時間要知道呢，這個活動其他人都是會覺得他這個形象。其實這件事是不特別容易的，就是等於一個人他可能覺得自己很堅持的，其實可能其他人覺得他很固執。是啊，咁所以這件事已經是其中一個難度。你個活動怎樣配合你那個的情況，而其他人都覺得的呢？第二個情況就是令他變現咯。是啊，即是變現是一個比較直接或者商業一點的情況啦，或者是真係達到我自己想達到嗰個目的囉，呢一個嘅形象呢、這個又係另一個嘅連結呢，係我認為係難做的。
1: 但剛才講就係話個變現，你要忠於自己俾自己嗰個品牌嘅變現，即係咩意思？你擺到明，你寫清楚咗我要做一個負責任嘅爸爸，係咪呢個就係你嗰個個人品牌嘅時候？咁呢個變現係咩？就係、是、可能係家庭嘅關係啦，就係、是、可能係嘛個小朋友嘅成長係嘛等等嘅你參與咗時間，即係你唔好突然間翻到轉頭睇啊點解我事業咧，即係佢麻麻點樣升職唔升我咧？即係我覺得有個咁樣嘅平衡要俾翻自己，就係、是、你如果你確立咗嗰個你嘅品牌嘅話咧，咁你要明白你個品牌個 KPI 係咩，即係你個目標係要做啲咩，咁你就會令自己嘅人生咧唔會咁多模棱兩可、超矛盾嘅時間。
3: 係，喂 Gary， 不如講下頭先阿米哈所講話，即係我有個佢有個九宮格咁樣、我要做到乜嘢嘅嗰幾格又係點樣啲、一般人我真係好似想好似米哈咁成功地即係建立到自己嘅即係品牌或者個影像，人哋係咁樣睇我嘅咁，咁、我係咪需要？要好似佢咁做咧，即系我又要谂一啲自己目标，然后自己写出嚟呢个方法系点咧？
0: 哇！头先米哈讲嗰个咧，简直我觉得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方法啦。其实呢个同我有时喺做 workshop 咧，都俾一个 exercise 俾大家做咧，系好类似嘅。嗱，咁我之前咪讲过关于话 brand DNA 嘅、即系品牌基因个概念啦。咁我就话啦，最简单啦，因为人咧系对你有好多唔同嘅感觉同印象嘅。我哋 pick 头嗰三个，咁有时咧，我叫 exercise 谂啲咩嘢咧，就话啦，首先你谂下咧，而家老板形容你，佢用边三个字先？咁咧，你要谂翻转头咧，你系做咗啲乜？ 啦，同埋刘姨系冇做啲乜咧，都 contribute 咗到呢个形象。
1: 系，
0: 好啦，咁我咧呢个系现时情况啫。嗱，好啦，咁我咧过去已经成为过去啦。不如你谂咧，一年之后，如果你会好在意地标你嘅品牌嘅，假设我再有机会问你老板啦，你最想佢用边三个字形容你咧？
3: 哦，
0: 咁我想去谂谂先。咁呢个咧都 back to 听啦，米克讲咧系好符合你嘅 KPI 嘅。咁你想升职嘅，咁你想咩？我想老板觉得我主动啲咯，个人醒目啲咯，同埋有效率啲咯。咁其实 exactly 个 exercise 我哋叫做翻咧。嗱，好啦，如果你系想醒目啲、负责任啲或者主动啲嘅，咁你可唔可以帮我列低每一个字下边你要做边几件事可以建立到呢个形象咧？嗱、
3: 嗯，
0: 咁呢个就 better than Mills 问咗问题啦，就你个 sense 你谂唔谂到呢样嘢啦？咁、你哦，咁如果我想我老板觉得我主动啲啊，咁可以点做啊？可能开会平时我唔讲嘢，讲多两句咯。以前有意见我就唔提，我就而家提下咯。同埋如果有啲嘢可能老板冇叫做我，特登同佢讲讲话，想唔想做呢样嘢咯？嗱、其实要谂都冇话谂唔到嘅。咁当然我加多个小 tips 咧，就系如果同事你话啊，我想改变，但我真系唔知啦。咁其实我谂最简单咧，就问一下啲前辈嘅意见。
1: 系嘅，
0: 因为嗰啲前辈咧，其实咪就系 exactly 方嘅印象嘅人咯。咁、可能我问翻个 mentor 转头咯，喂，如果我想你作为一个高层啦，令你觉得我个人系比较崭新嘅，你觉得我做咩就为之崭新咧？咁人都系咁嘅，第一下要谂谂，咁啊，你做呢样啦，嗰样嗰样嘢啦，咁之后好似头先米克讲咧，你 stick to 嗰啲 action 咧，如果你 consistently 做一年嘅话咧，咁确实个形象建立咧系应该最快最明确嘅。
1: 同埋嗰啲活动会加多啲我哋可以辨认到嘅准则，即系咩意思咧？就多啲，多啲好难讲噶嘛，即系但系你
0: 系
1: 开会里边第一个举手。
0: 系，
1: 或者话即系有阵时跨部门
3: 出嚟，
1: 真系跨部门嘅，你总之要俾一个好自觉系可以计算到嘅准则嘅，即系跨部门会议有阵时，以前唔系所有都要 take 噶嘛啲会议，但系我系每个月我会参加两次唔关我部门事嘅会议，咁嗰啲就好明显系会令到其他人知道你主动去关心紧公司其他嘅运作啊等等咁，咁呢一啲有 indicative 嘅 content 都会令到你更加容易做到啲。
0: 我边个林米哈讲呢样嘢其实系好个 point 嚟嘅，我记得当时我自己职场嘅时候咧，正正因为我有一次升。就 kick kick， 咁我就问一问我老板啦，点解你觉得我未 ready 咧？佢话 Gary， 我觉得你嘅主动性唔够，咁我就好积极谂咧，点为之主动啲咧？而确实当时我系明确定咗俾自己咧，以前开会可能我一半时间讲嘢，一半时间唔讲嘢嘅，而家咧我定咧每个会最起码讲一次嘢，系我 set 俾自己目标嚟嘅，同埋咧啱啱好似你所讲咧，我确定我一定系 Ida 第一或者第二个发言嘅。咁就是你做一次半次咧就冇分別，但如果你每次 consistently 咁做咧，嗱你老闆唔會咁樣分析你，佢唔會話哦係啊，因為 Gary 咧次開都講嘢，同埋佢第一二個咯，咁但係個印象就 create 咗出嚟啦。咁所以咧，咪一講嘢好啱嘅，就係你要好 specific 嘅 action 咧，係其實我覺得最終一個叻做品牌嘅人就係佢知道邊一啲 action 係會塑造到某啲嘅 perception 嘅，而佢會好 consistently 咁做。係，
1: 同埋要睇下啲心理學嘅相關理論咯，即係頭先我講咗 gentle 啲點啊。幽默啲，
2: 系啦，就算穷都冇所谓，所以嗰一届一定要有一个幽默喺度。
1: 系啦，幽默系讲多啲笑咁。
2: 同埋另外一个咧，都系一个困难咧，就系、关于嗰个人形象嘅一个调整。
1: 系咩咧？
2: 唔系，因为例如你唔同嘅人。例如喺職場上面咧，你成日都會有唔同嘅上司啦，即係職場上面嘅要求可能唔同啦。你就算依家咁咧 ，AI 可能會好多有咁嘅需要啦。咁究竟？我系咪仲要维持我而家呢一个嘅形象咧？我几时先要审时度势？我先至要叫调整啦。应该如果系个人形象，又未必会完全即系360度定180度去转变嘅。但系我几时先需要调整咧？系啦，即系呢个系其中一个系难度嚟，系咯。
0: 系咁，我谂呢个同嗰个时代有关啦，亦都同之前我哋讲好多次咧，真系同个公司文化有关嘅。所以我个人真系建议，因为其实我就系一个咧喺打十几年工咧，转咗差唔多十份工嘅人嚟嘅。咁我自己心态咩咧？就系话我有我原本嘅特质。咁如果呢度我觉得系一个好嘅平台发挥到嘅，咁咪好好咯吓。即系等于好似咧，你玩某个即系赛车游戏，你行咗上啲战队咧，咁你会加快咯。咁但系如果你个本身就唔啱做呢行嘅，嗱我都经历过咧，就系有份工咧，本身我好想做，但系纯粹因为咩咧？系纯粹因为我哋嘅专业觉得咧，你做嗰份工咧就好威噶啦，咁我就夹硬逼自己扭曲自己做咗咧，结果做咗阵我就走咗啦，咁就觉得永远都系取一个平衡，就系话你系要忠于自己咧，但系当中会唔会根据翻而家嘅时代，好似睇下 Mills 讲啦，而家 AI 年代啦，咁喂本来你唔系特别好中意 AI 嘅，而家你都会讲到自己，咦有时喺社交媒体咧，我都会讲啲 AI 嘅 insight 咧，塑造到你都有呢方面咧，咁唔多唔少，我觉得都有嘅，咁就
1: 系
0: 点样攞个平衡啦。
1: 唔系，咁但系嗰样嘢都系，我几样嘢成嘅，即系成个时代啦，成你自己个。職場生涯去到咩階段啦、成緊有冇仲有一個啱你嘅生態圈？即係如果你品牌而家公司係咪真係唔啱啦，咁可能有其他公司係個生態圈啱，或者其他行業嘅生態圈啱嘅。咁、除非就係成個時代已經趕絕咗呢個生態，冇㗎啦。 係嘛？你呢、這個要、這個品牌完全揾唔到噶啦，咁你可能真係要考慮。但係如果你講唔係過咗五年就即係差唔多都退休咁、嗯，或者你已經財智咗咁，咁可能你又未必需要喎，因為嗰刻你人生故事嚟噶嘛。咁、嗯、所以我諗都係真係即係喺嗰個。兼顾咁多个 variables 嘅时候，去睇翻自己嘅选择。
3: 系、嗯，不过经历完今次呢个环节之后咧，我要重新建立我嘅品牌。
1: 啊，你仲需要
2: 系咩？
3: 系啊，我想改变一个风格。
1: 点、嗯、会啊？
3: 系嘛？
2: 咩风格先嚟想改变？
3: 你好似唔系 surprise 咁。
2: 唔系啊，系啊，即系我谂紧系咪关于啲拍档嘅问题，所以所以你突然间咧，即系做完之后，哎、我真要改一改嚟到点样针对呢件事咁样咯，我估啫。
3: 不过呢个策略，即系听阿 Gary 讲，呢、這个策略真系好好，即系有阵时我哋要令到自己即系喺职场度幸福快乐咧，唔好净系怪话即系人哋嘅老板系点对你啊，啲、嗯、同事系点样，有阵时都要谂下你究竟你对自己嘅工作嘅理解同埋对自己嘅付出、嗯，
1: 你自己
3: 点
1: 样建立咁
3: 样
1: 咯。
3: 好，咁今日咧我哋即系多谢晒 Gary 啦，卢家伟咧同我哋讲咗呢个话题，亦都感谢仲远今日上嚟拔刀相助嘅。
1: 系啊，咁啊，
0: 上嚟
3: 啦。
1: 以下呢首歌咧就俾阿 Bill 啦。首歌叫等等等等等，
3: 哦，
0: 好，
3: 希望快啲可以
1: 翻嚟啊，
3: 系啊，好，结束今日节目，再一次祝大家
1: 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润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形容董建华一生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早上举行，黎家莹向学生介绍空间站内的设备。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详细的新闻内容，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所作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心中，仅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人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由黄佩珊回顾董建华的一生。
2: 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表示，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的高风亮节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新华社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9:57在香港因病逝世。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董建华的卓越领导之下，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作出卓越贡献。在任7年多期间，董建华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并带领港人一同努力面对各方面的挑战，让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又为香港长远竞争力奠下重要基础，对香港贡献尤多。李家超说，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对他的辞世深感哀痛，他毕生为香港作出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大家心中。董建华在1937年上海出生，是船王董浩云的长子，10岁的时候跟随家人移居香港读书，之后留学英国和旅居美国，其后返港打理家族生意。80年代起涉足政坛，出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行政局议员等等。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区政府成立，董建华担任首任行政长官。
3: 本人董建华经此宣誓，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2: 上任之初，董建华提出多项长远政策，包括提出每年兴建85000个住宅单位，协助港人置业。不过遇上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科网股泡沫爆破，楼市股市大跌，负资产个案涌现，呢项政策最终未有落实。
4: 由于1997年同埋1998年嘅经济发生咗重大嘅变化，故此每年兴建80000个单位嘅呢个目标呢已经唔存在嘅。
2: 2002年，董建华在无竞争之下自动连任第二届行政长官，同年推行高官问责制。2003年沙士爆发，经济走入低谷，失业率攀升至 8.7% 的历史高位。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同期政府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触发50万人上街。第二个任期未满，董建华在2005年3月以健康理由向中央请辞。董建华获中央增补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晋升国家领导人之列，并且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成立中美交流基金会，成为中美之间的桥梁。他亦都成立智库团结香港基金，并且多次就香港社会议题发表意见，包括批评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认为美国在背后煽动。国庆70年，董建华获颁授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的国家荣誉称号，赞扬他为香港回归作出重大贡献。2021年在北京列席出席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曾经跌倒，他之后深居简出，甚少出席公开场合。在2023年全国两会换届，董建华正式卸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香港电台记者黄佩珊报道。
1: 各界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去世表示哀悼，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表示，董建华获得国家高度信任，他责心人厚，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回归后首届行政会议成员、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表示，董建华对香港尽心尽力，为香港作出贡献。回归后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表示，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好爱护同事，经常形容大家是战友。仇志荣报道。
5: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社交网页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说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梁振英形容董建华责心人厚，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首届行政会议成员、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接受本台访问时，对董建华辞世表示悲痛，话同董建华认识多年，形容佢对香港尽心尽力，为香港作出贡献。
6: 香港回归嘅嗰段嘅时候，咁我哋一齐工作，咁喺阿董生带领底下，咁香港能够咧平稳过渡，建设特区，佢真系尽心尽力，做咗好大嘅贡献。我哋对于佢嘅离世咧系深表哀悼，希望咧今日继续秉承佢一路做事嘅作风，同埋佢嘅意愿咧，为香港特别系未来五年规划嗰方面咧要点样落实好，做好工作。
5: 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发声明深表哀悼，认为董建华系杰出嘅领袖，有幸曾经同董建华共事，亲身感受到对方对香港嘅深厚情怀，以及迎难而上嘅坚毅精神。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接受本台访问时就话，对董建华离世感到难过同怀念，形容佢系自己最敬佩嘅领导，共事期间见到佢好爱护同事。
7: 董生是一个我最敬佩的领导，他亦都是一个很仁厚的兄长，这样很爱护那些同事的，时时都支持和鼓励我们，因为特区政府成立的初期都碰到很多挑战，每一次我们都是大家一起去应付，他不会当我们是下属，他成日都跟我们说我们是他的战友。如果不得到董生的支持，我哋系冇办法应付过去噶。
5: 董建华曾经担任总召集人嘅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发声明，表示沉重悼念，指佢胸怀家国，高风亮节，为落实基本法、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鞠躬尽瘁，佢嘅精神永垂不朽，长存大家心中。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其他消息。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喺黎家营嘅母校举行，学生可以同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荷载专家黎家莹展开天地对话。黎家莹亦都向学生介绍空间站入面的设备。 行政長官李家超亦有同黎家營天地對話。黎家營指收到好多嚟自港澳學生嘅家書，提到喺訓練同執行任務嘅日子，有時感到孤單同艱苦，佢會珍惜大家給予嘅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務。崔慧欣報導。
8: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家莹，好开心同大家见面。
2: 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家莹，联同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哲远和港澳学生进行天地对话。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朝早举行，在黎家莹的母校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直播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内的情况。从直播画面看到，黎家莹向学生介绍他休息的地方。
8: 这里就是我的睡眠区了，欢迎大家过来参观一下。在睡觉的时候，我要将自己套在这个睡袋入面，然后拉好拉链。如果不是睡着的时候，就会不知道飘了去哪里，还可能会撞伤自己。
2: 在天地对话环节，黎家莹师弟向他请教读书心得。
9: 我想问一下学校的数学和科学课程对你今天进行航天科研的工作有哪些重要的帮助呢？
8: 数学教识我怎样去分析数据，里面找出规律，然后作一些有根据的判断。而科学呢，就令到我习惯先观察，再提出问题，然后尝试用实验和证据去找出答案。我希望同学可以认真学好数学和科学，打好语文的基础，同时也要多些接触不同的学科，学会将不同范畴的知识融会贯通，将来学以致用。
2: 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有到学校同黎家莹天地对话。
10: 家莹啊，你都离开咗地球三个多月噶啦噃，大家都好关心你嘅一切安好。香港同澳门嘅学生们特意写信俾你，你有冇睇过啊？
8: 系啊，特首，家书咧已经收到啦，非常感谢大家嘅来信，每一封我都仔细阅读过。训练同埋执行任务嘅日子，有阵时确实会感到孤单同埋艰苦。但是一想到背后有众多港澳市民的期盼，就从来都没想过放弃或者松懈。我会珍惜大家给我的这份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
2: 李家超说，航天梦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特区政府正开展相关科普教育和宣传活动，鼓励各界参与。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致力打造多个枢纽，可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他又说，论坛期间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之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同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和交易，近期已经达成的项目与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黄海怡报道。
11: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中联办主任周济、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等人出席在湾仔会展举行的开幕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时候说，活动汇聚了来自70几个国家、6000几个政府高层、投资者和业界领袖。李家超说，中亚国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经济体，他早前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促成96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初步成果令人鼓舞。李家超强调，香港可以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内地和全球市场的门户，从而构建一个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创造更多新的机会。
12: Hong Kong can serve as Belt and Road Economy's gateway to the Chinese mainland and global markets. In return, the countries we visited join us with their regions, creating an interconnected network of hubs. This network will amplify regional strengths through enhanced connectivity and doing so unleash
13: fresh opportunities.
11: 李家超又话，香港系内地企业拓展海外业务同埋国际企业进军内地市场嘅理想双向跳板。去年十月成立嘅相关专责小组已经协助超过300间内地企业喺本港设立或者扩展业务。他說在論壇期間將會見證超過60項政府之間的協議和諒解備忘錄的互換，以及與一帶一路合作夥伴達成的商業諒解備忘錄和交易。近期已經達成的項目和交易總額超過30億美元。他說香港和孟加拉有關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的談判已經完結，今日會簽署這項協定。香港電台記者黄海怡报道。
1: 香港和内地出生率持续下跌，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及要扩大社区幼儿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时提到，目标是持续增加社署资源独立幼儿中心服务名额，并投放较多资源在零至到两岁的托育服务。陈晓君报道。
14: 为了应对出生率下降，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特区政府就在第一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及要扩大社区幼儿照顾和课后托管服务，支援在职家庭育儿。现时社署资助独立幼儿中心合共提供超过1500个名额，政府目标2029年底前可以将名额陆续增加接近一倍。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专题节目《港好十五五》访问，指增设的中心将会投放较多资源在零至两岁的托育服务。
15: 多起一新的中心之外，尽可能将中心的资源就倾斜在零到两岁。最大的需求呢就是零到兩歲的那個人手配置會跟回我們現在的標準安排的嘛。坊間就這樣找一間轉型成為這個獨立幼兒中心是不容易的，因為它個無論是防火啦、法例的要求不是容易可以配合曬，所以我們希望用這幾個方式呢，在未來 的三四年間呢，在尤其是托幼方面呢，是有一個明顯的增長和優化。
14: 鄰近城市深圳正加速建設15分鐘普惠托育圈，孫玉涵認為香港未必需要照版主管。
15: 香港本身的城市就是一個非常之四通八達很方便 的城市的，反而我會覺得呢，我們可能更加越著重於有多元可選擇的托幼選擇。他的選擇可能是我想近點我工作地點的嘛，他的15分鐘可能就是近灣仔啊、近九龍灣的嘛，但如果你的15分鐘近他家可能是近屯門、近這個元朗的嘛，最好的方法就應該是遍地開花的，盡可能在香港在我們能力所及的範圍之內提供不同的托幼選擇給有需要的家庭。
14: 政府致力建設北部都會區，孫玉涵說可以預早和進駐的企業商討，為員工子女提供托幼服務。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1: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就朝鮮國慶78週年向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致賀電。習近平說78年來在勞動黨領導下，朝鮮人民自力更生、團結奮鬥，推動朝鮮社會主義各項事業蓬勃發展，特別是近年金正恩帶領朝鮮黨和人民全力推進經濟社會建設，取得一系列發展成就，中方感到由衷高興。習近平強調，中朝兩國是守望相助、命運與共的社會主義友好鄰邦，維護好、鞏固好、發展好中朝關係，始終是中國黨和政府堅定不移的方針。他願同金正恩繼續加強兩黨兩國關係的戰略引領，攜手推動各自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持續增進兩國人民福祉和友誼，為促進地區以至世界和平穩定和發展繁榮作出更大貢獻。俄美總統通電話，俄羅斯方面表示，總統普京指出美方可以採取乜嘢措施推動盡早結束俄方的特別軍事行動，同時強調俄羅斯並沒有針對歐洲的任何侵略計劃。俄方又指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意在任期之内在推动乌克兰问题解决方面取得突破。跟着罗宇光带来动感天地。
13: 动感天地，
16: 英超曼城在欧联作客2-0击败波图，前锋夏兰特包办两个入波，他先在47分钟头槌建功，到补时1分钟射入今场第二球。另一支英超球队亚士东维拉3-2击败布鲁日，麦坚在11分钟替维拉先开纪录，主队由维利神在19分钟攀平。维拉之后靠布安迪亚和尼高拉积逊的入波再次领先3-1，布鲁日61分钟由迪索迪射入12码追成2-3，可惜为时已晚。皇家马德里主场2-1击败国际米兰，昔日带领过国米的摩连奴如今重执皇马教鞭，靠麦巴比和费达力高华维迪的入波领先2-0完半场。亚古斯图在下半场帮国米破蛋，但皇马保持赢2-1的胜局到完场。其他赛果，有球员被逐的里尔2-3不敌贝迪斯，多蒙特同样比数击败维拉利尔， AEK 雅典击球小胜连斯体育会。
1: 重复新闻提要：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国家，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早上举行，黎家莹向学生介绍空间站入面的设备。李家超表示，香港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通往中国及全球市场的门户。过一个小时，京士柏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4，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3-4，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7: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18: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港股窄幅上落，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316点，跌不足一点，半日主板成交额超过1073亿。科技指数报4429点，跌幅大概0.6%。ATMXJ 多数下跌，京东集团、小米和美团跌近2%至到近3%，阿里巴巴就升大概0.6%。内需股跌幅较大，海底捞一度跌12%，半日低收超过9%，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至于李宁就跌超过6%，康师傅跌超过3%。网上医疗平台和医药股向下，京东健康跌50%，阿里健康和百济神州跌超过2%。至于重磅金融股就个别发展，汇控升近1%，港交所就偏软。睇翻今朝早嘅股市表现啦，电话就接通咗证监会持牌人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倾下噶。你好，郭生。
19: 系你好。
18: 系啊，咁睇翻咧，即系港股咧，半日就近乎平收啦。咁啊，恒生指数啊，咁半日嗰个高低点数波幅咧就唔够200点啦。咁啊，似乎暂时都未见到个明确嘅方向啊。咁啊，内地方面咧就今朝早公布咗即系八月份嘅通胀数据啦。咁后市方面咧，会唔会都关注埋咧，即系美国嘅最新嘅通胀数据，先至会见到有一个比较明确啲嘅方向啊？
19: 近期外圍出現翻啲調整啦，咁最主要都係中東局勢比較緊張，同埋個油價上升啦，引起大家對個加息預期嘅升温。咁啊，港股呢邊就唔算話受到太大影響啊，整體個表現都算係穩定啊。咁但係都睇到 個指數波幅咧就係、是、明顯收窄啦，而個交投量都係比較少，咁似乎投資嘅入市個態度都係仲係比較謹慎啦。咁短期即係當然大家都會繼續關注住中東局勢同埋個息口向嘅變化啦。咁暫時可能指數都係維持喺2萬到2萬6咧呢1000點波幅咧上落為主啦。
18: 咁都提到啦，即係中東局勢嘅方面啦，咁見到咧，即係個局勢緊張啦，都令到個油價持續向上啦。咁見到個布蘭特期油啦，就逼近每桶$100啦。其實對於個股市個氣氛嚟講啦，係咪都係個影響比較大啲啊？
19: 係啊，咁因為即係個油價持續高企嘅話，咁大家都預計咧，即係可能即係呢個通脹水平咧，短期內都好難壓到落嚟。咁變相咧，即係無論長債嘅息率咧，即係會進一步攀升啦，同埋聯儲局係咪有需要咧，即係去加息咧，壓抑個通脹預期啦？大家都會有一啲嘅諗法啦。咁變相即係息口高企對個股市嘅估值嚟講都係有不利影響。咁即係如果你話外圍股市確認咗個加息嘅壓力進一步加大嘅話咧，冇可能會有進一步調整嘅空間。
18: 咁另外咧都見到今朝早啦，有部分嘅內需股跌幅比較顯著啲啦。其實有冇話有啲咩特別原因同埋個後市嘅走勢點睇啊？
19: 我諗就即係一方面，大家睇到成個宏觀表現咧都係比較疲弱嘅，大家即係除咗出口表現比較強之外啦，即係無論投資同埋消費啦，內地嚟講即係都持續係咪有缺乏增長啦？咁對內需股當然咧唔係太好嘅消息啦。咁同埋個別可能內需股自己有一啲股東減持消息啦，咁所以加劇咗佢哋嘅跌勢啦。咁整體成個板塊其實最近都係跑輸大市。
18: 好啊，嘛同阿國家要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曬你嘅分析。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316点，跌0.91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1,073亿1,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系报25,274点，升48点。多只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长飞光纤光缆184.2，升13蚊；盈富基金25.92，升4仙。腾讯435.6系升咗2毫，海底捞10.3跌咗1.08 ，Excel 二南方海力士44.18升2.48，阿里巴巴110.1升6毫，南方恒生科技4.34跌咗2.6仙 ，Minimax 337.4升6.2。建滔直层板47.24升1.42，恒生中国企业86.52系冇起跌。今朝早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中华国际、新华联合投资、华联国际、大众金融控股、同景新能源。今朝早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华津国际控股、Top Standard Corporation、富力地产、中国环保科技、国瑞健康。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3,949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94点，跌8点；日经平均指数报65,229点，跌40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626。瑞士法郎9.699，澳元5.668，加元5.694，新西兰元4.593，欧元9.1237，每百日元兑港元5.11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537。港金报40,88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9.91美元，卖出4,380.56美元。商务部表示，一直同香港特区政府密切合作，共同组织两地企业联合开拓“一带一路”市场，未来会引导香港企业为合作项目提供专业服务，推动内地同香港企业联合出海。国资委话，支持央企同各国政府、企业、主权基金等结成长期伙伴，期望香港能够汇聚长期资本同埋内心资本， 有一带一路国家就表示期望继续透过合作增强物流和区域联系。由罗伟浩报道。
20: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香港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致辞的时候说，一直同香港特区政府密切合作，共同组织两地的企业联合开拓一带一路市场。他说会引导香港企业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专业服务，加强内地同香港企业的信息交流，以联合出海等的方式共同发展。
21: 引导香港企业为项目实施提供法律咨询、金融保险、调解、仲裁等专业服务，加强内地与香港企业信息交流，以联合出海等方式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共赢。
20: 燕东说，支持香港发挥创新科技的优势，面对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不断上升的合作需求，会用好香港算力模型应用等的资源和产业生态，未来亦都会扩大内地对香港的金融、航运和旅游等重点领域开放，支持香港对外签署更多的自贸协定和投资协定。国资委副主任李振在同一个活动上面亦都说，将会支持中央企业和各国政府、企业、主权基金等结成长期的伙伴，期望香港成为长期资本、内心资本的会客厅。
22: 我们将支持中央企业把产业布局和资本运营更好结合起来，开放项目资源，让合作伙伴看得清、进得来、有回报。期待香港在项目融资、上市发债、资产管理、风险防范等方面提供专业支撑，让更多国际资本就近了解并参与央企项目，让香港成为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会客厅。
20: 李振说，当局已经指导央企在香港设立一批财资中心、自保公司、研发机构和国际业务总部等，将会支持央企在新兴领域和各国开展合作，期望香港成为一带一路创新版图上面的超级枢纽。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8: 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升 0.8%， 升幅较七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符合市场预期。上个月食品价格按年跌 1.4%， 非食品价格升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按年升 1%， 升幅略为扩大。上个月的通胀按月转升 0.4%，略高过预期的 0.3%， 结束了连续三个月的跌势。受到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食品价格季节性上升等因素影响，而今年头八个月通胀按年平均上升 0.9%。 至于上个月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 3.8%， 升幅扩大 0.3 个百分点，高过市场预期的 3.6%，按月就转升 0.4%， 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黎相信，上个月的 CPI 和 PPI 按年升幅反映了国际能源价格向上，会不会进一步推升数据要视乎中东局势发展。他说，全球包括美国在通胀升温下面临加息压力，内地较难减息，内地的刺激经济由财政政策推动。
23: 中东那边现在打紧仗，油价、能源价格啊，或者其他相关的上游价格都升得比较明显啦。喺八月份嘅时候，这个是主要的原因。因为如果你看翻核心通胀的话咧，八月份是 1%， 過去那段時間都是 0.9 啊、1啊這樣徘徊，未見到一個真正的明顯上升。本地的需求其實都是比較弱，主要今次那個通脹升幅是能源帶動，很明顯。
18: 最近即是中東的局勢就再度緊張翻，油價那方面嚟緊在譬如說九月份的數據啊，以至到去第四季的 CPI 和 PPI 那個升幅會有所擴大呢？
23: 呢、這個會即係好大程度上係視乎翻個能源價格走勢如何咯，因為打仗嘅地緣政治呢啲好難去預測啊。咁但係如果第四季都仲未平息的話，咁通脹去到一啊呢啲水平都唔出奇。如果全球通脹係有上升壓力，會影響到美國嗰邊嗰個貨幣政策啊，譬如有加息壓力，咁變咗內地呢邊就難減息啊。如果個息差進一步擴大，即 即係唔一定話淨係考慮到個人民幣，因為人民幣其實都升咗好多今年。點樣去刺激經濟增長，就會好多係嚟自於財政政策咯。其實而家做緊啦，譬如你啱啱注資啊，落銀行啊，落保險啊嗰度，咁跟住落嚟睇下點樣樣透過啲津貼鼓勵，譬如你消費啊，或者企業去更新佢哋嘅設備啊等等，其實一路做緊咯。會唔會加大幅度啊？或者會唔會趕快啲去做啊？項目會唔會加快啲上馬步伐啊？呢啲全部都有用。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花园道下行，跟住缆车总站系慢车噶，龙尾去到爱都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是、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去机场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咁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咁同时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是、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咁各位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仲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

0: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呼应二十年前的作品《给十年后的我》，透过歌词剖白当下四十五岁的心情，幽默得嚟带点自嘲，反映了 Fiona 内心的满足。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5: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6: 欢迎收听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中午的12:38，星期三的嘉宾就会有元宇证券基金投资总监林嘉琪 KK。港股今朝早的表现都比较窄幅上落一些，去到中午收市就报25,316，跌了不够一点的。至于说成朝那个高低点数波幅都是约略多过170少少的。科技指数半日报4,429，跌了大约0.6%，主要分类指数个别发展，但变动的幅度不算话非常之大，变得较多的金融分类指数升紧大约0.7%。至于主板成交额半日有1,073亿。蓝筹股入面表现较差的是一些消费类的股份，海底捞跌了超过9%，报10.3，最低的时候曾经去到10元，跌幅是达到12%的，都创了近4.5年的新低。但海底捞它就有个自身的因素，因为大股东都减持股份，比较出乎市场意料一点，就令到个今朝股价有比较大的下跌的压力。李宁排在后面，李宁跌了超过6%，另外一些消费股好像譬如万州跌了超过4%，康师傅和安踏体育都跌了超过3%。蓝筹股表现最好一只潍柴动力表现升得最多，就是升了超过6%，联想集团反弹幅度有5.5%，百度集团、中国神华和中国宏桥等升幅介乎超过2%至超过3%。数埋还有今日上市的新股优地机器人，半日就报37.5%，升幅有159%，即是升了1.6倍，最高的时候去到39.96，升幅是达到大约1.8倍。五十大成交额股份表现较好的光通讯股份，第一只是长飞光纤光缆184.2，升了超过7%。盈富基金25.92，升了4仙。腾讯控股435.6，升了就2毫。海底捞10.3，跌了超过9%。第五位的 XLE 南方海力士44.18，升大约6%。阿里巴巴110.1，升了超过0.5%。南方恒生科技4.34，跌大约0.6%。Minimax 337.4，升了接近2%。建滔积层板47.24，升3%。第十位的就是恒生中国企业86.52，没有起跌。数股份来到这里，今天的嘉宾有林嘉琪，你好 KK。
7: 是 ,hello, 你好。
6: 先讲一下大市的表现啦，大市呢个波幅呢真係相对比较窄，半日更加呢係个跌幅唔够一点啦。咁会唔会话个大市后向呢而家都仲係比较横行住，比较增持住呢？
7: 是啊，其实就近期都试緊一啲支持位置啦。琴日个港股就应该係守住返上个礼拜美股嗰个非农数据非常之好，咁大家担心呢唔减息。咁但见到个港股呢係低位都有支持。咁啊，今日呢其实返嚟呢都曾经想再试返琴日啲高位，咁但呢日内又反而穿一穿琴日嗰啲低位，咁都反映咗呢就係而家投资者喺个市场上面都等緊唔同嘅消息之下呢，恒指呢就係似喺低位度搵緊一啲嘅即係支撑嘅力度，向上冲嘅动力站。

0: 算太多，因為外圍國際方面可能擔心個油價啦，即係美伊戰事嗰個情況啦，咁你好快亦都會有即係美國嘅 CPI 通脹數據，咁啊下個禮拜大家又會再睇聯儲局啊、日本央行啊依意識嘅一啲嘅主題。咁所以半日成交就都係1000億左右，咁而反而指數股入面呢好多股份即係都係以升升跌跌嘅情況，就未見到一個好明顯嘅主題啦，咁而家就似喺個等待當中。
1: 不如我哋聽下一啲咧個別板塊表現啦，尤其是 AI 相關嘅股份啊 ，AI 大模型嘅股份咧，智普啦，其實喺尋日咧就失守咗1000蚊嘅水平之後啊，今日進一步下市啊，最低嘅時候咧去到903蚊啊，中午就報911.5，跌幅咧就0.5%。雖然咧今日個跌幅唔算話好多，但數數下其實佢都連跌7日咯，累積個跌幅係比較大。其實點解咧？即係智普突然之間有咁大嘅連續，即係有一個大嘅跌浪出現。会不会说市场是有什么担忧啊？
0: 是的，其实市场上面对于智普它那个估值上面开始有些重新的想法，那主要就是昨天啦，即是有行这个富瑞啦都讲关于智普还有连带埋呢就Minimax 100呢这些公司啊，其实我们是不是应该会给一些低的估值他们啊？咁因為近幾日外圍會比較多嘅啲消息呢，就係好多間嘅一啲即係大模型公司啦都已經有啲新嘅版本，咁而智普嘅弱點啦可能就係較為依賴於佢哋單一嘅模型啦，冇即係一啲數據嘅支持，即係純大模型嘅概念呢，就令到大家重新估啊，佢而家一個咁高嘅估值啊，市銷率即係講緊係成30倍、40倍，咁係咪應該要再被下移咧？咁啊，大行個睇法都睇得幾落悲觀嘅，即係覺得咧應該都要落到30倍嘅啦。咁所以可能係呢一啲嘅因素啦，咁再加埋而家個市場都係有少少避險嘅情況啦，咁又形成咗智普咧今日個股價嘅即係下跌。咁我諗持續性下，即係佢哋一啲嘅指標，譬如 ARR 啊呢啲嘅指標，係咪可以喺下半年真係仍然做到咧？咁我諗喺近幾日市場又開始都有啲憂慮，咁所以就喺個即係持倉方面就略為有啲減少啦。咁所以近期可能大模型嘅一啲嘅消息係外圍又好，或者對於一啲即係智普呢一類型嘅大行嘅睇法都好咧，咁可能會困擾住佢哋短期嗰個估值問題。咁相信短線就難去即係改變而家市場嘅睇法啦。咁因為即係好老實，你去到即係第三季嘅業績啦，可能真係要公布埋話都俾投資者聽下，我哋佢哋冇係一個叫放緩嘅。嗰、那個無論收入甚至乎盈利都會有改善嘅，咁可能呢啲嘅數據咧，先至可以支持翻到佢短期股價表現啦。
1: 你頭先提到 ARR 啦，年度經常性收入啊，其實智普咧之前公布咧8月份都達到16億美元啊，更加估計今年底會升到24億美元啦。但係點解好似市場就覺得呢個數字反而會唔會係啲新產品密集推出啊、低基數所帶動？係咪嗰個能唔能夠有一個？繼續咁高嘅或者係比較大嘅快速嘅 AR 增長咧，都可能要睇下嗰個算力啊，或者毛利率嗰個改善情況可唔可以出現到咧？
0: 係啊，因為同一時間佢哋面對緊嗰個幾大嘅市場競爭嘅，咁因為首先都講過，而家唔單止外國啦，甚至乎喺內地都有好多一啲大模型嘅即係價格嘅挑戰。咁而呢一個公司係喺中期業績係有一個即係指引喺度嘅，咁但係呢個就正正就係即係市場嘅憂慮點啦。佢哋會唔會估得過分樂觀呢？咁而大行嘅睇法就好似係比較悲觀啲，咁所以咧就會有啲投資者咧就先選擇唔相信佢哋嘅 ARR 可以做得咁好，反而咧覺得個 高增長已經不在，可能在下半年會出現一些呢、即增幅放緩的情況。
1: 嗯，咁但係呢有時呢即大家會除了睇智普之外都攞埋 Minimax 一起嚟睇啦。不過發現佢兩個股份呢有時都幾個別發展，好似譬如今朝咁呢智普係繼續偏軟啦，雖然個跌幅呢就冇早前咁大呀，但 Minimax 嘅話呢其實係上升㗎喎。會唔會話即更加今朝係突破過十天線啦，會唔會話其實呢點解 Minimax 係會有個升大智普反而跌呢，係咪佢哋之間都有啲差異呢？
0: 會有少少唔同嘅，之前市場個龍頭呢就放喺智普度，因為呢佢個生意主要都係一啲機構啦、企業呢客戶，咁所以擁有一個較為高估值。咁而 Minimax 呢其實就係一個轉型當中，甚至乎佢哋嗰個即係經營利潤貢獻方面呢而家主要都係嚟自返一啲企業客戶。大家呢就覺得 Minimax 雖然細細啲估值係平啲，咁啊同一時間佢又會轉型，咁所以呢兩日咧確實嗰個股價表現係有啲唔同嘅。不過如果你拉翻雲近期嗰、那個即係呢一兩個月咧，其實 Minimax 佢反彈完，佢哋喺短期一啲高位咧，其實都有啲壓力嘅。今日就雖然有得升啦，咁但係咧都係似係喺個橫區入邊咧。就有啲徘徊啫，咁又唔係話表現十分之好，即係相對嚟講個走勢比即係智普係好啲咁解咯。
1: 嗯，另外啊，摩爾線程咧，據報咧就係用保密形式咧就嚟香港上市啊，市場預料集資咧至少78億元啊、嗯。但其實咧近期睇到啦，摩爾線程喺科創板個股價都持續捱沽啊。今朝早咧即係嗰個跌勢都仲未止到啊。星期一嘅時候跌咗20%啊，跌停板。咁啊，尋日跌咗大約4%，今日半日嚟計都是跌了大約4%，雖然還是高過去年底的上市價，即是114.28元人民幣，但是會不會說摩爾線程它這個股價這麼波動，這個時候來香港做上市的話，都可能很影響它的集資規模或者是 H 股的定價呢？
0: 咁當然會係啦，因為當喺 A 股個表現，尤其是因為佢哋面對緊一個即係網下禁售嘅解禁啦，咁個流通量突然之間增加，咁所以咧就有啲投資者會選擇先行獲利咁樣。咁而你正正而家又即係話有個保密形式向港交所去提交申請，咁所以咧就會大家會擔心就係每股嗰、那個即係價值啦，咁再加埋你咁快又去集資。咁嗰個股值係咪需要下調呢？咁而另外頭先我哋討論過嘅一啲大模型股份啦，佢哋嗰個股值都有下移，咁所以成個即係無論硬件又好，或者而家我哋講緊呢啲軟件呢都好，咁啊整體個股值上面呢其實就唔太有利啦，摩爾線程呢喺嚟緊上市嗰部分。咁但係冇辦法啦，因為呢一啲公司都係一個幾即係需要錢去營運，尤其是就佢係做一個叫國產嘅 GPU 啦，咁大家覺得即係佢需要個投入都好多。咁而喺佢上市之後，睇翻佢喺 A 股嘅一啲即係無論現金啦，或者佢哋嗰個即係每年要用嘅錢咧，其實都幾誇張下。咁所以如果你話要喺而家呢個市場上面去急於去發展，而雖然個市場上面嗰個氣氛唔係太好咧，咁可能佢哋都迫於無奈要即係首先喺市場攞咗錢先。咁啊，估值嘅嘢可能喺短期之內就唔會太著數啦，因為近期見到有好幾隻嘅即係 A 股嚟到 H 股上市咧，大嘅龍頭嘅咁其實表現都麻麻，咁相信摩爾線程佢嚟緊個作價都唔會可以太高咯。
1: 嗯，不如傾埋咧，另外就係一啲咧晶片供應緊張啊、零部件緊張嘅事件啦。英特爾電腦用嘅 CPU 啦，據報喺下個月就會加價10%啊。如果計落，已經係由去年底以嚟第三次嘅加價啦。會唔會話加價咁頻繁，都真係反映咗供應鏈嘅成本都仲未見頂 ，CPU 個短缺、產能短缺嘅問題都幾嚴重咧？
0: 係啊，而家市場估計咧，去到即係可能2028年咧，咁先會有一個即係供應同需求平衡嘅情況。咁所以就令到即係英特爾啦嚇，咁同埋其他啲公司，譬如聯想嗰啲咧，咁佢都係喺舊年第四季都有個持續加情況。咁可能呢一個只係呢一輪嘅加價嘅即係初段，因為佢哋而家睇緊都係一啲叫低毛利產品嘅加價。咁而相信加價每一輪咧，其實都會係會有唔同產品嘅加價。咁可能呢個我哋而家講嘅第三輪叫做低毛利嘅產品啦。但係咧佢哋應該都會好快喺數據中心相關一啲嘅即係 CPU 咧，都可能會加價。咁所以成個嘅即係投資邏輯就好清楚嘅嚇。咁而家就係雙有嘅。即係價格咁而拉動到佢哋啲產品，再加埋嗰個供不應求嘅情況，咁所以呢一類型嘅股份啦，譬如英特爾又好，或者係 AMD 都好，甚至乎頭先提過嘅聯想都好咧，可能佢哋由上游去到下游嗰個嘅即係價格嘅優勢都可能會明顯。咁當然大家可能會擔心一樣嘢嘅，就係咁樣加價法，咁消費者係咪可以完全接受到咧？咁但係由於而家無論係即係PC 嘅筆記電腦啦，又或者去到一啲企業電腦咧，嗰、那個即係入代更新嘅需求都好大，咁相信呢個都仍然會成為一個潮流，而市場亦都有估計下呢個加價潮咧，就今年都應該未必會停啊，咁可能去到2027年咧都可能會持續落去啦。
1: 正正你頭先都有講啊，就係、消費者嗰個嘅承受能力啊，即係零部件嘅加價會唔會導致咧，即係原先大家估計嘅 AI 電腦換機潮咧，翻中個速度上咧就未必有原先估計嘅咁快咧？定係你覺得依個狀況就算加價都唔怕嘅，繼續可以價量齊升咧？
0: 我就覺得價量都仲可以提升嘅，咁當然即係我哋傳統經濟學會覺得你價格個上升唔會影響咗嗰個需求，咁但係正如頭先開始提到，而家市場上面對於嗰個 AI 投入咧，其實肯用嘅錢其實係多，所以反而就佢哋可能會通過，即係尤其是啲企業啦，可能會通過一啲嘅融資上市公司嘅可能係集資咁樣嘅方法咧。是推高翻整體成本，咁個人電腦 PC 可能個銷量會真係有啲放緩嘅情況嘅，咁但係企業所用嘅電腦啦，甚至乎數據中心呢一部分咧，都可能會拉動到嚇，即係成個嘅行業嚇，可能都會仲有一個加價情況，咁相信就都仍然叫做接得到嘅嚇，咁當然都會有啲見頂嘅情況啦，咁但係暫時喺今日為止，好似見頂個。時間都仲幾遠下。
1: 同埋咧，即係呢個英特爾電腦用嘅 CPU 加價消息傳出之後咧，其實導致聯想集團啊，尋日一度咧個股價咧都低收咗超過6%啊，今日有個反彈喺度啦。會唔會話就係正正你頭先所講啊？大家可能估計個人電腦銷售啊，或者會有一個放緩現象，而影響到聯想集團個價一度跌過咧？
0: 係啊，其實琴日個反應就非常之大嘅，咁因為大家都覺得你個CPU 貴咗啦，咁聯想可能係個成本或者毛利率會下降，咁但係你只要睇翻由舊年開始啊，去到即係琴日啦，其實聯想佢嗰、那個即係加價幅度係比即係英特爾係更加高，甚至乎佢哋就算面對緊可能存儲啊嗰邊個成本下貴，咁但係咧佢哋加價，尤其是啲高端產品咧，加價都唔係講好似 即係 Intel 咁樣講緊係升10%嘅加價，佢甚至乎有啲產品高端咧係加到20%甚至乎以上，所以聯想其實基本上都可以轉嫁到俾消費。咁所以我諗琴日就係一啲短期嘅憂慮啦，今日就似翻少少就回復翻即係過去嗰幾次加價個情況，咁相信聯想都仲有能力加價嘅。
1: 另外咧就係關於英特爾，仲有一樣就係佢有提到會淘汰一啲低毛利嘅產品啦，會唔會話呢個反映咗都告別咧以價去換量嘅市場策略啦？但同一時間啊，即係低毛利嘅產品咧要淘汰走嘅話，短期對於英特爾個市場佔有率會唔會話都？難免有一啲嘅影響出現咧。
0: 這個當然會是啦，但現在最大的問題呢是那個生產線的情況，你不可以說短期加很多，所以他們就會有個取捨啦，那一些低毛利產品自然就不做啦，或者做少一點，而將一些生產線是轉移到一些高毛利的產品，市佔率可能會因為一些低端的產品而受著影響的，但現在呢市場那個高端產品那個空間都很大，高端產品毛利率就高一點，盈利貢獻都高一點，這個相信就會有很多企業啦選擇行即係高端個方向，咁亦都係個市場個需求都仍然大啦。咁所以我覺得嗰、那個市佔率就未必會因為咁而擔心低端流失好多，咁反而佢哋可以把握住個機會咧，去攞翻個高端市場咯。
1: 嗯，其實而家咧，即係晶片嘅供應咧緊張嘅程度咧，都可能比較大家所原先預期嘅，會唔會係更加惡劣咧？即係據報三星同埋 SK 海力士嘅個庫存咧，都去到跌到唔夠十日，而同一時間亦都見到有其他嘅報道啊，亦都有講到騰訊嗰方面自己講啊，第二季預付咗500亿元去鎖定一啲內存晶片啊，會唔會反映住即係大家各個企業都加快去搶啊，同埋就部署定嗰啲嘅晶片，以免咧出現一個供不應求。
0: 是啊，其实提前部署啦，因为那个即係庫存嘅問題，其實都唔係講緊係呢幾日嘅，今年年初開始都一直咁講㗎啦。咁只係大家即係最初認為啊，你做一啲即係 hard disk 嗰類型，都唔係啲好高端嘅啫。咁啊，應該都仲有能力增產。咁但原來咧，增加產能都並不容易。咁所以而家大家即係提前去鎖定價格去攞定一啲庫存咧，應該都成為個定律㗎啦。咁甚至乎年底之前，甚至乎出年啦。我相信呢個情況都比較難改善啦。
1: 嗯，但應該大家咁樣搶貨之下咧，即係佢哋要需要嗰啲貨嘅話，嗰、那個價格都不斷推升，令到變相相關嘅投資咧都要不斷加大，係咪？即係好似譬如例如騰訊啊等等各個企業啊投放喺呢啲相關嘅成本。
0: 係啊，個成本會多好多嘅。頭先都有講過，你CPU 你 Intel 都係加價一成嘅，咁但係你嗰啲存儲嗰啲加價兩成。咁都反映咗咧，邊一啲就稀缺性明顯啲，咁同埋好多一啲數據中心啦、AI 運算啦，其實都要一啲好大量嘅存儲，咁所以呢一啲嗰個加價幅度咧，應該會更加明顯啲。咁但係暫時嚟講，譬如騰訊啦、阿里呢啲，佢哋都坐擁到一啲幾龐大現金，咁可能對於佢哋壓力會比較少啲。外國啲公司可能就有啲尷尬，因為佢哋嗰個現金流就冇，即係可能內地嘅一啲科創公司咁多啦。
1: 可能都仲系继续睇住大家嘅资本开支会唔会都仲系好庞大啊？K K 啊，头先我哋都提过好多股份啊，智普啊、MiniMax 啊，甚至乎联想集团啦、啊，仲有腾讯啊、阿里巴巴啊等等啊，你有冇持有以上提及过股份？
0: 我個人冇持有以上嘅部分嘅。
1: 好啊，唔該曬你。咁啱啱分析咧大市啊，同埋探討各板塊咧，就係元宇證券基金投資總監林嘉琪。呢一節嘅同今時間到呢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朝早在黎家营的母校举行，学生可以和神舟23号乘组三个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家营展开天地对话。黎家营亦都向学生介绍太空站里面的设施。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有和黎家营天地对话。黎家莹说，收到很多来自港澳学生的家书，提到在训练和执行任务的日子，有时会感到孤单和艰苦，他会珍惜大家给予的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所作的巨大贡献永存心中，仅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屋企人致以深切慰问。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且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致力打造多个枢纽，可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遇。李家超又说，论坛期间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与交易，近期已达成的项目和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劳动党的领导之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年金正恩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的发展成就，中方感到由衷高兴，相信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的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和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他愿同金正恩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到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 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到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四级，能见度三十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风五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四十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两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69点，跌47点，总成交金额1,11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4点，跌19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长飞光纤光缆184.6升13.4，盈富基金25.8淘6跌2仙，腾讯控股434.4跌1蚊。海底捞10.3跌1.07，阿里巴巴110.1升6，南方恒生科技4.33跌3.6 ，Minimax 334.4升3.2，恒生中国企业86.3跌2.2，建滔积层板47.62升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629，瑞士法郎9.701。澳元5.672，加元5.695，新西兰元4.594，欧元9.1244，每百日元兑港元5.11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538。日经平均指数报65,217，跌52，港金报40,885，跌1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4.88，卖出4,384.41。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花园道下行，跟住缆车总站系慢车，龙尾去到元景轩。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去机场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咁同时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各位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都要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仲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4: 我是事业快乐的杜文慧。记得有一次咧，喺节目度分享自己整亲只脚。食早餐嘅时候咧，撞到一位素未谋面嘅女士，佢行埋嚟嘅时候咧，喺个手机度 show 咗一张咧镇痛嗰啲药膏贴，叫我试下用。嗰刻咧觉得真系好开心啊，因为咧佢听节目啦，然后真系好似有朋友嘅感觉。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5: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6: 第三条跑道开始运行啦，点样可以加多啲班次？
5: 嘉宾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
7: 我哋一路咧其实都好努力，就系增加我哋嘅运力。我哋系会计划接收150架新嘅飞机啦，亦都计划将我哋嘅航点嘅数目系增加到150。
5: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8: 健康无分年纪，
9: 健康不论贫富，
10: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1: 正论一点，健康你主场。
12: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在9月9号星期三的健康资讯节目精灵一点。今天为大家主持的呢，有我郑瑞文和我的好拍档何雅莉医生。 Hello Lily。
13: Hello 瑞文你好。
12: 今天呢天气都很好，大家可以好好享受这个阳光，好好享受这个星期三。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今天的两个小时的节目，首先头一个小时会跟大家谈一下新学年的压力调适。 Lily 我们都是家長，其實咧，即係小朋友翻咗學之後，當然又要適應過一啲嘅生活作息咁樣樣啦。咁但係呢排咧都見到有啲嘅即係好令人好唔開心嘅新聞。其實喺新學年一開頭嘅時候咧，會唔會都係啲即係特別大壓力嘅時候咧嚇？
13: 會㗎，嗱，諗下你翻咗學。放咗兩個禮拜暑假，你諗下，即係又可以幾點起身又得啦，中意食乜做乜瞓乜又得。咁但係一翻學，你就真係要好早起身。翻咗學之後又要見同學仔啊，仲要做功課，跟住阿媽又會話你：喂，早啲瞓啦你。跟住就有好多嘢會發生，即係無論學校又好，屋企又好，甚至朋友仔咧，都會有好多嘅唔同嘅壓力嘅情況。究竟喺新學年點樣適應一啲嘅新嘅壓力或者啲情緒嘅狀況咧？
12: 冇錯。咁今日咧，除咗有 Lily 同我哋分享多啲之外咧，亦都係請嚟咧精神科醫生咧，同我哋咧去講多啲咧關於呢一個話題。各位嘅家長們啦，都係好好留意啦。跟住咧，去到兩點鐘，我哋翻到去電台嗰邊咧，會同大家講另一個話題啊，都係好常見嘅，就係關於主婦手與富貴手啊。如果各位嘅家庭觀眾咧都有任何嘅疑問，都可以打電話嚟我哋嘅熱線嘅，電話係18723111872311。好，即刻開始第一個部分，同大家講下新學年的壓力調適。在直播室這裡請來我們的第一位嘉賓，他是精神科專科醫生蔡仲儀醫生的。蔡醫生你好。
13: Hello 蔡醫生。
14: Hey, 你好。
12: 剛才一開始我們都講到我們做媽咪都很明白，其實由放暑假去到上學呢，我自己都有少少唔夠瞓，其實係第一個禮拜。咁其實想問一下咧，即係可能即係整體嚟講咧，臨床所見啦，你兩位都可以分享一下。其實一開學嗰、那個呢、這個係咪都算係一個關口嚟咧？對於即係家庭嘅小朋友嚟講，
14: 冇錯。咁好似頭先 Lily 話啦，即係我哋放咗兩個月嘅暑假，咁其實同學仔可能暑假其實都比較放鬆，都冇咩特定嘅活動啊咁樣。咁突然間一下子9月1號開學咧，就要早起身啊，翻去即係上堂，咁其實個節奏都好緊湊嘅，咁所以咧好常見，我哋都見到咧呢個時候同學仔可能會出現啲情緒上，甚至就係行為上嘅變化，咁其實都係一個好適應嘅，即係一個好正常嘅適應現象。 嚟嘅。
13: 嗯，我哋有陣時咧都會見到啦，即係可能一翻學啦，其實個壓力就唔係真係翻學。翻學之前咧，例如要做啲暑期功課啊，跟住要阿媽就同你講、喂，你要搞好你個生活理時鐘，你要早啲瞓覺。咁但係其實好難噶嘛，你見到佢，同埋咧佢就會開始好多身體嘅、即係未開學之前已經好多身體嘅唔舒服。咁啊，蔡醫生又可唔可以分享一下？通常佢哋常見即係開學前、或者開咗學之後啲身體唔舒服、我常聽到就係、我肚子唔舒服，我好攰，我起唔到身喎。
15: 但係家長會覺得係懶咯，係咪啊？藉口。
13: 你梗係唔想起身啦、你玩機打到咁硬，
15: 我都唔想起身。係啦，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其實。
14: 嗯，咁冇錯，有時啲同學仔出現啲身體嘅唔舒服咧，咁可能係好多時壓力引起嘅。
15: 嗯，
14: 因為大腦啦，其實同身體好多唔同部分都有好緊密嘅聯繫嘅。咁有時如果同學仔一剎那壓力大啦，可能諗到翻學覺得好焦慮啊，好緊張啊，又要面對翻學業嘅壓力啦，要做功課啊，又要適應啲新嘅同學啊、老師。咁其實個大腦可能會 send 好多信號咧，去唔同嘅身體系統嘅。
15: 嗯，
14: 咁去到個頭度可能就會頭痛啊、頭暈啦、咁好似頭先啲你所講啦，其實肚痛啊，甚至肚瀉呢啲都係好常見同學仔會有嘅一啲生理反應。咁我哋有時叫呢個做啲軀體化反應啦。咁、其實咧係好真確，真係唔舒服嘅。咁、有時候生理上面其他嘅唔同咧，可能就係瞓覺方面會有改變啦。咁、有啲同學仔可能多嘢諗嘅時候咧就瞓唔著啊，或者係中間會醒啊，甚至會頻頻發噩夢啊。咁有時佢哋都會分享啊，可能噩夢嘅主題咧就是、關於要翻翻學校啊、測驗考試啊等等呢啲嘅主題。咁有時胃口都可以有啲改變嘅。
15: 係。咁呢啲嘅狀況會係大概幾時到會開始？係咪即係開學啊？九月一號開學啦，例如今年，可能喺之前一段時間已經開始出現，會唔會㗎？
13: 定係阿媽會緊張啲㗎？係
15: 阿媽出現緊，係咪係幾時開始出現？同埋出現幾耐先可以啊？叫做排除咗哦，佢唔係即係嗰啲腸胃炎性啊咁樣樣咧。
14: 咁我哋常見咧，可能佢開學一兩個禮拜之前，因為已經開始傾呢啲安排㗎啦。即係例如阿媽都會講話啊，早啲瞓覺啦，因為翻學好多時同學仔話其實六七點已經要起身。
15: 係啊，
14: 咁有時就算你搭校巴，咁其實都可能要早啲預早時間。咁所以可能係一兩個禮拜之前咧，其實同學仔開始已經有呢啲嘅想法啦、焦慮啊。咁所以呢啲情緒狀況或者頭先所講嘅啲行為啊、身體變化咧，可能一兩個禮拜前開始會出現。
15: 即係其實唔係嘣一聲九月一號突然之間有嘅。
14: 咁有時候佢哋正常嚟講，我諗一兩個禮拜一個星期咧都係好常見、好普遍嘅。咁佢哋好多時呢啲時候慢慢去習慣翻嗰個翻學嘅流程啦。咁、可能慢慢呢啲唔舒服咧就會散咗嘅。咁、如果持續多過三至四個星期都冇乜好轉，甚至呢啲情況都持續咧，咁我諗小朋友同埋家長都要留意下會唔會有其他嘅情況喺。
13: 頭先你講啦，即係持續個情況超過一個月啦。我哋有陣時常見咧就係可能佢唔開心啦。或者喊啦，你見到佢唔開心喊，你就會問佢發生咩事。但係咧，有陣時啲小朋友咧，佢未必講到，佢淨係覺得我好似周身唔舒服，又或者個心卜卜跳，跟住阿媽就諗你又唔想翻學啦，
15: 即覺得係藉口可能。
13: 係啦，又同你講喂，其實唔即係係咪你打機打得耐，跟住你唔起身啊？咁但係我哋有陣時常見，其實又未必關打機，可能佢真係純粹。瞓唔著咯，跟住就唔知道做啲乜好，就打下機開心下。咁其實你哋平時見到，或者我哋有時見到，你有啲咩可以講多少少，即係佢有啲咩症狀，即係小朋友會見到，或者家長需要留意多啲咧。
14: 係啦，咁有啲咩症狀咧？例如我哋可能觀察下啦，即係平時小朋友嗰個情緒狀況會唔會話即係嗰輪好容易掹憎啊？可能平時都會願意啊同爸爸媽媽傾下偈啊，咁嗰輪可能就成日都即係唔係好出聲啦、尤其是可能講到啲關於開學嘅一啲嘢要準備嘅時候咧，就唔係好想去討論啊，或者係比較成日匿埋喺房啊，或者甚至唔願意出街啊，即係行為上面同平時唔同。咁我諗都要特別去留意多少少啦。
13: 有時我哋見到咧，即係佢哋甚至嚴重啲咧，真係可能真係連飯又唔出房食，甚至唔沖涼啊，唔洗頭，攤咗喺個地下，呢啲係咪我哋都要留意嚴重嘅症狀咧？
15: 即係其實個細路係會變得冇動力去生活。
13: 係啊，乜都做唔到，係咪翻學都唔想翻係咪啊？
14: 係咯，有時我哋就即係都會擔心呢個情況。
15: 咁但係咧，即係我又會諗喎，嗱，家長。 即係當然係好想知啦，咁但係點樣去問佢咧？可能都係一個技巧嚟，乜尤其是細路即係開始大啦，你唔好話去到中學，即係小學高小嘅時候咧，已經開始唔係咁多嘢係想乜都話出嚟同爹哋媽咪講。咁我哋點樣可以旁敲側擊咁樣去問佢？講多啲咧，咁係。
14: 冇錯，有時的確咧，小朋友未必唔想講，有時佢哋可能都唔係好知點樣去表達。咁所以我諗我哋咧，家長可以點樣做咧，就可以試下同日常生活嘅觀察啦，可能就反映翻俾小朋友聽。啊，媽咪見你呢排咧，好似胃口唔係咁好喎，即係平時食飯都食得曬，好似而家食得少咗喎。咁同埋好似都有啲心事喎。咁睇下小朋友會唔會都願意講多少少咯。係啦。咁就避免話好似直接去。問佢阿成，你喺房喺度做咩啊？即係好似質疑佢咁樣樣。
13: 係啊，因為一質疑佢咧，我哋常見就係佢就會唔聽你講，
15: 再閂埋隻耳仔，
13: 冚埋咯，拍埋到房門啦。咁當你問佢喂，你係咪唔開心啊？咁通常佢都唔會答你嘅，有時都係會慢慢同佢傾下，你有冇啲咩特別嘢喺學校可以講下？咁通常佢哋會容易啲去講翻出嚟啦。
15: 因為自己咧，即係家長群咧，都會好常見咧，就講即係小朋友大大下咧，開始你問佢啲乜嘢嘢咧，即係可能惡少少咧，佢就直頭一粒聲都唔出。唔回應，淨係望住咁樣樣。其實呢個都可能係啲幾危險嘅症狀，會唔會係咁咧？或者係唔理想啦，冇話危險啦咁。
14: 其實我諗咧，主要就係個着重個溝通技巧咯。係啦，因為我哋有時即係可能診症室入邊都會遇到咁嘅情況，即係可能係家長帶小朋友嚟睇醫生。咁其實咧，家長喺度嘅時候，小朋友可能係完全唔講嘢，即係完全亦都望過嚟嘅。咁但係咧，有時我哋睇到呢個情況，咁可能就估到啊，小朋友可能有啲嘢係需要自己嘅空間去慢慢去講出嚟嘅。咁有時可能面對家長，佢哋會有一個壓力喺度。咁所以有時可能邀請家長可能出面等一等休息下，咁反而咧佢覺得有一個佢覺得自在空間時間，咁佢就慢慢去講出佢自己心入邊嘅啲説話。
15: 即反而其實冇逼佢咁樣。咁但我又想問啦，嗱頭先都話啦，即係有頭先所講嘅一啲嘅症狀，可能係一啲嘅生理上啦，又或者係啲行為上有啲嘅改變之後咧，嗱即如果持續多過一個月，大家真係要緊張啲，要揾下嗰個原因啦咁。咁但係如果真係叫做冇留意到啦，小朋友一路咁樣拖咗落去，咁有機會會出現啲乜嘢即係病啊，或者係情緒嘅問題咧？會
14: 係啦，頭先我哋所講開學嘅適應啦，咁其實我哋好多時呢啲都係一個短暫嘅症狀啦，幾個星期期間可能都純粹一啲適應性嘅障礙。咁但係如果一路個症狀蔓延啊，一路拖落去嘅時候，就擔心形成其他精神健康嘅問題，即係例如係抑鬱症啊、焦慮症啊等等呢啲嘅情況。
15: 係咁如果咧，即係抑鬱症或者焦慮症，其實就咁聽個病名都知好唔一樣啦。咁佢哋個出現嗰個嘅即係徵兆啦，或者個表現係咪都會唔一樣㗎？
14: 冇錯啊。咁其實抑鬱症咧，其實主要我哋最核心去睇嘅症狀咧，就係嗰個同學可能係持續兩個星期或以上咧，成日都情緒低落。咁點為之持續嘅情緒低落咧？咁可能見佢全日大部分時間咧，其實都係比較低沉，係唔係唔開心嘅？咁亦都係伴隨住即係冇咩興趣啦，對以前中意做嘅嘢，可能中意打波，咁但係咧都變得唔想去咁樣做啦。咁成日就可能留喺屋企啊，咩都唔願意做啊，個人動力會低咗好多啦。咁頭先所講嗰啲即係瞓覺啊、胃口嘅問題咧，亦都會出現啦。咁瞓得唔好，自不然第日精神就會差啦。成日可能覺得好攰啊，好難集中啊咁樣嘅情況。咁如果去到比較嚴重嗰啲個案咧，甚至可能會出現一啲自殘嘅情況，或者自殺念頭咁樣樣嘅。
13: 有時咧，頭先蔡醫生講得好好咧，就係、是、見到佢一啲嘅改變啊，即係生活嘅習慣啦，無論係瞓覺啊、食嘢啊，或者個人嘅動力。有時咧，年輕人咧，佢哋未必講到好多自己身體咧。有時我見到佢就會講，我好悶啊，覺得好似乜都唔想做，或者瞓好多，我唔想去面對就瞓咗去，都會有咁嘅情況，係咪蔡醫生？
14: 係啊，冇錯，係啊，所以有時可能家長話以為佢哋懶啊，成日打機，但係打機呢樣嘢咧，其實都係面頭我哋見到嘅一個，咁但係背後咧可能隱藏住佢好多焦慮啊，好多人唔開心，佢想透過打機呢樣嘢去逃避現實生活嘅一啲壓力。
13: 或者令佢開心啲，唔使諗，因為有時啲小朋友就係會臨瞓前咧，一靜落嚟，有人陪佢玩好啲嘅，一靜落嚟咧，夜難人靜嘅時候，就會覺得啊， 要有啲嘢去做下，咁咪打下機令自己開心啲。跟住阿媽就會鬧，你做乜嘢又
15: 唔打又唔瞓覺咁樣？但其實根本佢就係瞓唔著，其實可能係咁。咁好啦，即係抑鬱可能會有呢啲嘅症狀會出現啦，冇動力啦，冇興趣啦，咁樣好多嘢都瞓唔著。焦慮咧，焦慮又會點樣？
14: 係，咁如果焦慮症咧，其實我哋好常見一個主題咧，就係對於一啲未發生嘅嘢或者未知嘅嘢咧，係覺得好擔心、好緊張咁樣。咁而呢個緊張其實可能同學仔自己都覺得係多咗過咗龍嘅。
15: 係，即其實佢知嘅。
14: 係啊，有啲同學都可以講到話，都知道其實即係嚟緊測驗考試，咁我盡量去溫啦，咁即係我盡量能力去準備就可以啦。咁但係始終咧，佢個腦不其然都係會啊死啦！聽日如果呢同學一路一片空白啊，太緊張諗唔到，咁點算啊？考得唔好會影響我呢個學期甚至呢個學年嘅成績，咁又點算？咁係會過度嘅一個擔心。咁同埋咧，都好多時會出現頭先所講嘅一啲身體反應咯。係，佢成日焦慮緊張咧，咁其實佢可能都會話。好容易出現啲肚痛啊、吐瀉啊、頭痛頭暈啊呢一類嘅情況嘅，咁、其實呢啲都會好影響佢可能日頭嘅精神啦、啊，好難比較難集中啊，或者諗嘢可能慢咗啊，都幾影響佢日常生活同學習
15: 嘅。係，好焦慮嘅時候咧，其實即係掛住即係所講嘅，我自己諗咧就係掛住擔心咧，變咗睇書都唔入腦，覺得自己個記憶力好差，咁然之後佢又再次去。即係怪自己係咪會有呢一個嘅循環出現？
13: 好多啲負面諗法同埋好多周身唔舒服啦，可能由頭數落去頭痛啊、頭暈啊、肚痛、心跳，即係我諗噏得出嘅都可以有機會有啲情況出現啦。咁你當你周身唔舒服，係咪集中精神啊，或者對翻學嘅出席率或者成績？是不是都會有很大的影響呢？
14: 沒錯，咁其實呢無論是抑鬱症症是焦慮症都好其實它都有共同的症狀的就是講緊一個認知能力的下降因為我們腦有很多功能除了情緒管理之外另外一部分就是認知能力的方面所以如果即情緒出現問題的時候他們都會成日很難集中啦上堂可能老師講完這個聽不入耳跟住有時候好像很多甩漏啊沒什麼記性啊咁甚至去温習做功課去用嘅時間咧，都可能係多咗，因為中間好容易會分心啦。咁然後動力又差咗啦。咁所以其實呢啲都好影響佢日常去學習嘅。
15: 但其實咧，即係我聽落都覺得哇，其實我哋應該係可以留意到多啲唔同嘅狀況作為家長啦。咁但係與此同時，其實個小朋友都一路成長緊啦。好似我頭先所講，可能你開始大個，甚至乎步入青春期咧，只不然係可能同。屋企嘅關係會遠少少，同朋友啊，或者係出邊其他朋輩嗰個關係又會緊密一啲。咁但係係唔係話啊？佢其實比較多嘅小朋友，可能即係青少年都好啦，去求醫嘅時候咧，都係即係家長掹佢過去，而唔係佢自己去求助嘅咧咁。
14: 其實咧反而又未必係嘅，我都有接觸過啲同學仔啦，即係可能係中學生咁樣，有時反而係佢哋自己主動同父母講話，我真係覺得唔係太對路啦，成日覺得個人唔開心啦，好似頭先 Lily 所講，我覺得好悶，硬係即係日日都冇乜心機啊，好似做啲咩都冇辦法去享受咁樣。咁其實佢哋自己會同父母提出想去睇醫生咁樣。
15: 咁如果唔提出嘅小朋友咧，佢背後你哋見常見嘅原因係啲乜嘢嘢咧？
13: 有時唔提出咧，即係可能佢驚啦，又或者覺得係一個負擔，即係話俾屋企人知，我唔想俾屋企人知，我唔想屋企人擔心我。而另外一樣嘢咧，有陣時會常見就係可能究竟係阿媽會唔會成日覺得你扮病啫嘛？即係有同學仔都會覺得你翻唔翻學，你係咪扮病啊？其實你係咪真係有嘢？我諗佢哋嚟講會有少少未必想去睇醫生，又或者可能有陣時好好嘅學校社工見到你有陣時啲咩又早退啊、遲到啊，或者周身唔舒服叫去 sick room 咧，係咪都會有陣時？都會有啲社工嘅介紹啊，或者啲家長拉個小朋友嚟睇醫生咧。
14: 冇錯。咁有時咧，學校其實都很好嘅。有時無論係老師啦，同埋社工，其實都留意到同學仔好多嘅變化。咁我諗出席都係好客觀嘅一個表現啦。咁另外佢可能上堂究竟個表現點樣樣啊，同埋個成績啊各方面。咁其實有時見到個變化，其實主要都係出發點係擔心同學仔係咪情緒或者健康方面出現啲咩狀況。
15: 係啊，都真係，其實都想喺呢一度咧，借住呢個機會同大家分享咁多。點解咧？就係除咗家長認知之外咧，其實我諗對於學生嚟講咧，佢都要知道身邊除咗爸爸媽媽、屋企人之外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即係團體啦，或者有心人咧係會願意咧去幫一幫你嘅。咁以下落嚟咧，有啲嘅情緒健康嘅支援熱線咧，帶俾大家啦。咁啊，情緒通精神健康支援熱線咧係18111，生命熱線23820000。社會福利處的熱線23432255，咁其實咧有唔同嘅熱線咧，入邊都有啲嘅社工啦、專家啦去接聽大家嘅電話。我諗其實除咗係即係嗰個嘅當事人、小朋友或者青少年咧可以打電話之外咧，其實作為屋企人啦或者留意到一啲嘅情況嘅成年人都好啦，其實都可以咧利用呢啲嘅熱線咧去問多一啲，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咧從身邊嘅即係開始咧就係幫下身邊嘅可能有需要幫助嘅一啲嘅青少年或者係小朋友啊。咁或者我哋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繼續咧同蔡仲醫生咧傾多啲咧，關於呢一個嘅新學年嘅壓力調適，同埋我哋點樣咧實際去幫佢哋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在黎家营的母校举行，学生可以同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荷载专家黎家营，展开天地对话。黎家营向学生介绍太空站入面的设备。行政长官李家超亦有同黎家营天地对话。黎家营指收到好多来自港澳学生的家书，提到在训练和執行任务的日子有时感到孤单和艰苦，他会珍惜大家给予的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立法会全体议员沉痛哀悼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并向其家属致以诚挚慰问。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董建华领导香港特区顺利成立，成功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并向国际社会说好香港故事，为香港在关键时刻平稳过渡、光荣回归祖国写下开创性的历史篇章，是一国两制的杰出贡献者。立法会全体议员定当秉持董建华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的信念，继续发挥香港独特优势，贡献国家。前行政长官曾荫权发表声明，表示得知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的消息，心中满是哀思和惋惜。曾荫权表示，在上世纪90年代在政府行政局与董建华相识，赞扬对方成功领导香港实现平稳过渡，有效维护政治、经济及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势头，并以高瞻远瞩的眼光积极部署香港的长远发展策略。回归后跟随董建华工作，亲身体会到他忘我的工作精神，中年无忧，即使在周末亦心系公务。曾荫权话，对董建华在专上教育领域的卓越贡献尤为敬佩，任内拨出大量额外资源深耕教育，成功将香港适龄青年入读大学或专上学院的比例由最初约14%大幅提升至接近50%，为香港的持续发展奠定无可替代的坚实基础。董建华一生为香港鞠躬尽瘁，所作的历史性贡献将永垂青史。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同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10点，跌106点，总成交金额125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36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13639点，跌63点。部分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182.5，升11.3；盈富基金25.82，跌6仙；腾讯控股433.2，跌2.2。海底捞10.03元，跌1.15；南方恒生科技4.38元，跌5.4仙；阿里巴巴109.6元，升1毫；MiniMax 328.8元，跌2.4；恒生中国企业85.94元，跌5.8；建滔积层板47.04元，升1.2毫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53.32，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7，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65,086点，跌182点。港金报40,885元。 比上日收市跌1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7.15美元，卖出4387.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较为车多，现时车龙就接近圣佐治大厦。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西营盘威利麻街由于有爆水管，现时介乎干诺道西和德富道西之间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啦。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3: 近期有医疗中心涉嫌讹称有得打针去预防多种癌症。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宗茂，
4: 首先要跟市民讲讲，假的针药呢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是直接注射入我们的身体。刚才提到的 WT1 这种这非法针剂，他叫它做防癌疫苗，其实这个是很错误的一个名字，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它可以防癌的。
5: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6: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

0: 翻嚟第二節嘅精靈一點，繼續同大家咧傾下關於新學年嘅壓力調適啊！喺直播室呢一度依然有我哋嘅嘉賓喺度，佢係精神科專科醫生蔡仲儀醫生嘅。蔡醫生你好啊！
1: 蔡醫生你好。
0: 係啦，我哋頭先咧，其實講真，我哋三位媽媽咧喺呢一個嘅即係新聞嘅環節期間咧，我哋都傾咗好多。當然即係我哋即係作為媽媽啦，或者係父母啦、家人啦，其實會好睇住小朋友佢一啲嘅即係尤其是可能一啲嘅生活規律啊、作息咁樣樣啦，可能會揾到啲嘅端倪。但係咁。即係有時咧，作為父母家長咧，都會覺得好無助。即係好似明明見到佢有啲咁嘅情況，但係自己好似即係話又唔係，唔話又唔係，唔知點樣做。其實家長都好大壓力嘅噃。
1: 嗯，冇錯。咁其實咧都有遇到唔少家長都有分享，其實管教方面咧，佢哋都覺得係即係吃力嘅。咁尤其是當小朋友去到青少年嗰個階段啦，咁佢哋可以持有自己嘅自主思維啦，又想獨立啦。咁好多時佢哋自己諗嘅都同父母其實嗰個角度已經開始有啲唔同。咁好多時家長都呢個時候係更加難同小朋友去傾偈嘅相處啊，咁樣樣。咁我覺得其實所以一路去 keep 住大家關係咧，去定期即係去傾偈啊、溝通咧，其實好緊要嘅。
2: 剛才講緊咧，維持關係都好重要啦。咁其實父母之間嘅關係咧，或者其同嘢兄弟姊妹咧，其實都會影響小朋友個精神狀況。咁如果有咁嘅情況出現啦，係咪都係要處理咗？即係各方面嗰啲關係上或者個溝通上，其實又會唔會幫到降壓力嘅處理咧？
1: 其實關係都絕對會幫，即係絕對會影響小朋友嘅情緒。咁有時即係日常個案都見過啦，即係可能有時父母是因为管教小朋友的原因呢，就是很多嗌閂，爸爸妈妈的方针是不一样。可能爸爸就觉得啊，即是小朋友的行为问题要严格啦，即是要管教他，即是不可以由得他即是喜欢怎样怎样。有时可能反过来妈妈就觉得啊，其实应该用一个即是讲道理啊，去引导小朋友的形式，就不应该这么严格去闹啊。很多时可能双方因为这样有意见不同呢，其实小朋友很多时都是看在眼内，所以他们都会感受到那个即是张力啊，那个紧张感啊，在家。咁然後佢哋自己其實都會唔開心，都有小朋友同我講過啊，即係爸爸媽媽因為我會嗌交，咁好似我嘅存在係令到佢哋會唔開心，會唔會係即係我嘅問題啊？即係其實會唔會冇咗我仲好啊？咁樣樣，
0: 所以其實都好常見啊！小朋友甚至乎青少年都係咯，會將一啲嘅責任攬咗喺自己身上，令到自己再加重咗佢嘅壓力啦。咁但係咧，即係。始終其實在香港這個社會，我想人人都很高壓，家長可能有時他、哦、我們出世小朋友出世都是想著、他身體健康快快樂樂成長就好了、但是隨著即是一路可能讀書讀上去啊、各樣的環境轉變呢，其實家長呢都會因為社會的一些壓力，或者是令到他呢、好像逼著他要這樣去施壓給小朋友、
1: 係，咁的確都見到呢個現象，因為我哋大家三位媽媽都好了解，係啦，好多時就可能一開始冇呢一個期望，咁但係可能入到去嗰個環境啦，即係無論係學校嘅方面啦，或者是家長群啊，我諗甚至乎社會其實都會有呢個氛圍嘅，因為始終香港都係一個即係好即係競爭性強，都好注重學業成績嘅一個社會啦。咁好多時即係我哋啱啱考完公開試，例如之前 DSE 或者 IB 嘅成績出嘅時候咧，咁好多訪問都係會訪問狀元，有啲咩讀書心得啊，或者邊間學校幾多個狀元咁樣。咁好多時大家都要討論呢個話題。咁變嗰個焦點咧，好多時都喺嗰個學業成績，或者小朋友嘅表現上面。咁其實呢啲咧都係潛移默化，會影響小朋友嘅認知，就覺得啊，其實成績先係最緊要，甚至緊要過佢哋嘅精神啊、情緒健康，都係個好唔健康嘅情況嚟。
0: 都係啊，即係我自己嘅感覺就係咧，嗱嗰個嘅社會嘅壓力潛移默化，令到父母有壓力，然之後。父母的壓力就會轉移到小朋友那裡，其實會不會是說有什麼管教方式的家長，然後可能小朋友特別會即容易一去被刺激到，或者是有多啲嘅壓力咧，會唔會？
1: 反而咧，我見到觀察咧，就係家長嘅情緒咯。當然管教方式有關係，但係佢哋本身嘅情緒咧，同小朋友相處嘅時候咧，究竟係咪好容易會掹整啊，甚至會激動啊咁樣？甚至有啲家長可能會表現出即係好沮喪啦、即係講極你都係咁啊，即係我都有你算啦，即係呢啲嘅説話其實咧，即係雖然佢可能只係嗰刻諗住發泄，咁但係小朋友聽落去咧，就其實好傷佢哋嘅心啦。即係媽媽覺得即係我好似都冇乜希望啊，即係講極都係咁，即係都想唔理我噶啦咁。

0: 其實都會好影響大家個關係咯。
1: 係、因為有時咧，小朋友個情緒咧，就像醫生所講啦，即係其實會互相影響，好似快鏡。咁你猛等對佢咧，佢自然就會猛等對翻你。你緊張對佢咧，佢又會好緊張，即係佢又會擔心自己啦，又會擔心爸爸媽媽。結果咧就互相影響。阿仔或者阿女擔心，跟住你又擔心佢，咁嘅情況越嚟越差咧。甚至有陣時咧，我哋真係會見到咧，可能一開始小朋友可能有啲嘅情緒困擾，跟住阿媽阿爸又唔知點做嘅時候咧，真係可能連自己父母咧都出現一啲嘅情緒問題，例如唔開心啊、焦慮、緊張，都會有咁嘅情況，常唔常見咧？
0: 其實都常見嘅，即係我哋平時見到啊，可能小朋友啦，當然可能最近都有個中大研究顯示啦，即係過往一年咧都差唔多成四個入面有一個嘅同學仔咧係有一啲精神健康嘅問題。咁中學生甚至係高達四成六嘅同學仔係會出現一啲即係中度抑鬱嘅症狀。
2: 中度去到。
0: 係啦，有時即係我哋要評估一啲症狀啦，但係當然係咪確診都要再睇醫生去再判斷。咁有時咧，如果有啲同學仔有呢啲情緒狀況，咁其實家長固然好擔心啦。咁所以咧，家長照顧作為照顧者啊嘅壓力其實都好大嘅。咁有時佢哋觀察咗好耐，好似頭先主持所講，會覺得好無助，唔知點樣算嘅時候咧。咁其實佢哋自己久而久之都累積咗好多嘅壓力同埋情緒。咁甚至咧，家長咧自己都會引發咗啲情緒問題，例如焦慮症啊、抑鬱症。咁如果小朋友係有啲特殊嘅學習需要，即係例如 ADHD 啊，或者係自閉症。好系嘅情况，咁其实家长面临压力就更加大啦。咁所以佢哋会出现情绪问题机会就更加高添。
2: 系，咁其实嗰个比例可能都会即系比我即系已经系比我想象中嘅高啦。咁大家即系本身啦，小朋友可能有情绪嘅问题，我哋作为家长想帮佢，点知连自己都沉埋落去嘅话咧，咁呢一个系一个。要一齊去處理嘅一個局面嚟噶咯，已經
1: 一齊醫啊，
2: 係咯，
1: 醫咗會大家好啲啦。
0: 冇錯。咁其實咧，我哋嗰個治療嘅時候咧，都好多時即係會各分別啦，同爸爸媽媽同埋同小朋友去傾嘅。咁睇下大家各自嗰個觀察同埋各自嘅需要係點樣。咁如果真係冇彩家長同埋小朋友都一齊患上情緒問題啊、情緒病嘅時候咧，咁我哋都會分開去進行治療。咁有時我哋都會一家人坐埋一齊去傾啦，即係觀。察下佢哋其實平時相處啊、溝通嗰個冇錯啦，佢哋嗰個關係啊、嗰個互動係點樣？咁如果見到有時其實一個家庭系統出現咗問題，即係可能其實係爸爸媽媽之間嘅溝通係影響到小朋友，或者調翻轉可能係家長同小朋友溝通嘅問題。咁有時都會建議佢哋啊，不如一齊去做一個家庭治療啦，大家去改善下嗰個溝通嘅方辦法去促進嘅關係嘅。
1: 我好欣賞頭先蔡醫生所講咧，佢哋嘅需要，因為呢人。有時咧就會留意到，其實可能阿媽阿爸嘅需要唔係阿仔或者阿女最想要嘅嘢，反而係一個平台俾大家知道，其實大家其實究竟係點樣去諗，點樣去溝通清楚，我覺得呢個一個非常重要嘅元素。咁大家一齊向同一嘅目標去處理呢一樣嘢，其實係最幫到佢咯。
2: 係明啊，即係其實咧都好認同頭先所講啦，即係好似要我哋集中處理個仔或者個女嘅問題，但係大家忘記咗。本身家庭嗰個土壤，點樣可以係即係温暖和諧啦，等佢小朋友可以安全安心咁樣樣去即係表達自己，其實呢個都係好重要。但係咁嗱，如果咧真係萬一我諗，無論係小朋友又好，或者係家長又好啦，咁佢出現一啲嘅抑鬱啦，又或者焦慮嘅情況咁樣樣，去到見醫生啦，咁嗰個處理方法係點咧？除咗一路同佢拆解啦、去傾啦，可能要即係學翻一啲正確嘅溝通方法，修補翻大家關係之外，除此以外仲有啲乜嘢一路嘅即係循序漸進嘅方法去幫呢個家庭咧，咁講。
0: 係啦，咁我哋當然就即係好似頭先講，做一個都全面嘅評估啦。咁如果真係小朋友確診一啲情緒病嘅話咧，咁我哋睇翻佢嗰個症狀嘅嚴重程度，同埋有幾影響佢日常生活啊、包括學習啊咁樣。係啦，咁如果輕微嘅，有時我哋都建議啊，其實調整一下啲壓力啦，即係可能定期要做運動啦，啲減壓嘅方式啊，咁同埋可能做一啲輔導，其實都可能幫到佢慢慢走過咗呢一個。 個階段嘅。咁、
1: 嗯、
0: 如果去到一啲中度嘅症狀，其實都已經幾影響佢日常生活啦。可能甚至佢、已經去到有啲身體上面唔舒服嘅情況咧。咁、好多時我哋就建議啊，心理治療配合藥物治療咧、嗯，其實呢個效果咧係比較理想，係咪都可以快啲去改善到小朋友嘅情緒狀況？咁、如果去到真係比較嚴重嘅情況咧、甚至一啲即係有風險嘅情況啊、嗯，小朋友可能要提到一啲自殺念頭，係呢啲時候咧，咁我哋就建議咧都好需要積極考慮藥物治療，咁、等佢盡快咧，啲藥嘅作用係調節個腦嘅分泌啊，盡快改善翻佢嘅情緒狀況。咁、等佢好啲嘅時候咧，再配合埋心理治療咧，咁、去一齊去做嘅。咁好多時候我哋都會邀請埋學校一齊啦，去配合呢個治療。咁因為好多時咁同學可能部分壓力來源都係源於翻學啊，咁其實學校嗰方面咧，有時可能做一啲調適，或者係安排啲譬如彈性上課嘅安排，咁其實都可以舒緩到小朋友翻學嘅壓力，令到佢哋有一個改善嘅。
1: 係啊，學翻學壓力大，你就自然抗拒，又要交功課啦，又集中唔到精神，又俾老師鬧，咁老師明白多啲咧，可能對小朋友嚟講咧，其實佢就會冇咁抗拒翻學，尤其當你好辛苦嘅時候，啊老師明你，可能俾啲位你去休息一下，咁啲學校嘅合作，我諗同埋家長一齊咧，其實可能幫到小朋友對學校即係新學年嘅適應會做得更加好，亦都幫到佢個情緒會做得更加理想。
2: 咁、所以其實應該咁講啦，即係家長咧唔好諗住即係小朋友係我嘅，咁所以我就管教佢，但係其實咧有啲乜嘢嘅情況，其實都應該要同學校通報，同老師啊、班主任或者學校社工去溝通咧，先至係。全方位咁包住個小朋友咯，
1: 咁佢托住係咪好啲啊？
2: 係啊係啊，咁但係嗱，去到如果要食藥嘅問題咧，我又想請教兩位啦，即係食藥又會諗啦，咁之前聽成食藥都有啲副作用，個人都會攰噶嘛，係咪？或者係有唔同嘅情況，常見有啲咩情況，其實又有冇解藥咧？應該咁講，會唔會影響翻翻學咧？又倒翻轉頭
0: 咁。係啦，咁其實我哋睇翻小朋友需要嘅。咁一般如果兒童青少年啦，我哋都會揀翻一啲即係可能藥性溫和啲啊，即係冇咁多副作用啦。咁最主要就唔好影響佢哋日頭翻學個精神。咁同埋睇翻小朋友佢本身嘅症狀，即係例如如果佢有失眠嘅情況，咁可能我哋都會揾一啲即係比較天然，例如褪黑激素啊嗰啲，又唔會影響到佢嘅成長，亦都唔會話上癮嘅啲藥，係啦。咁希望可以改善到佢嗰個情況。咁其實我哋都有好多藥物嘅選擇，咁我哋都會有一個低份量啦。咁等佢慢慢身體適應咗，咁有需要我哋先至再調教嘅。
1: 咁家長成日另一樣嘢就會問啲藥嘅副作用啦，食咗會唔會眼瞓翻唔到？係，徐醫生講得好好嘅，其實又唔會話特別話太攰，跟翻佢嘅需要啦、最主要都係啲腸胃啦，咁通常慢慢就會習慣，同、埋家長有時都會問係咪要食成細㗎啲藥，咁、通常食翻一段時間就會好啲，係咪咧？
2: 大概幾耐到咧？有個目標啊嘛，
0: 係咁通常咧都會同同學同埋家長解釋翻啦。咁一般即係情緒藥，我哋都建議寫個療程。咁一個療程係幾耐咧？就係當佢去到啊，慢慢情緒已經改善咗，由穩定咗之後開始計起，大概半年至九個月嘅時間，係啦，就為之一個完整嘅療程咯。咁完成咗咧，其實主要就希望加強佢穩定性啦，等佢就算之後遇到一啲壓力，都冇咁容易翻發啊，或者冇咁容易情緒波動嘅情況嘅。
1: 咁中間咧，除咗話藥咧，我哋都有時都會講點樣去個小朋友或者家長幫佢一齊去學點樣去面對壓力，呢個都非常重要，因為家長第一步就會諗，我又唔想再翻快又再食藥喎，
2: 係啊，
1: 呢、
2: 這
1: 個都係好緊要
2: 嘅。同埋將來即係面對嘅挑戰咧，其實人生流流長，大家都會知道，難關永遠都係一個比一個難嘅，即係其實要大家都要學識點樣去面對一啲嘅挑戰嘅時候去應對啦。我諗大人小朋友都係一個一世嘅學習嚟嘅咁。但係咧嗱，我哋今日都講啦，就係話其實一開頭就話呢排都聽到啲唔開心嘅新聞啦。咁作為家長或者成年人，我哋都盡量想。救翻一個得一個啦，係咪？即係掹住佢哋，即係兜住佢哋咁樣樣。有啲乜嘢嘅信號咧，我哋要特別留意。咦，真係危險喎！是要俾多好多關注
0: 嘅。係啦，咁有幾方面我哋要留意嘅。咁第一就係小朋友或同學仔啦，有冇喺言談間即係透露到一啲即係輕生嘅念頭？有時如果佢哋有呢個諗法咧，可能佢會講一啲説話，即係例如 即係咁辛苦啊，即係不如就結束咗去啊，或者其實覺得自己喺度都冇咩意思啊，繼續落去咁樣。咁如果有呢啲嘅説話提出咧，咁其實家長真係要好留神啦。第二方面咧就係從日常生活度觀察啦，有冇咩轉變啊？即係例如可能平時都係外向嘅，都鍾意出街啊，約下朋友啊，咁但係突然間成日都留喺屋企，即係生埋自己啊，即係唔係好願意溝通嘅話，咁呢個都係一個信號要留意啦。咁甚至呢，如果去到即係忽略個人衛生，係啦，甚至食飯又唔特別留意時間，唔出嚟食飯，又冇去沖涼啊、換衫啊等等呢啲嘅情況，咁都要注意咯。咁有時作息上有明顯改變，即係例如成日都瞓唔著，咁所以有啲日夜顛倒嘅情況。咁或者係胃口突然間好差啊，啲變化咁，呢啲我覺得都要注意。
1: 咁所以好多嘢我哋都要觀察，有冇啲危險嘅症狀。咁最緊要係家長要留意翻有咩嘅改變啦，無論細同大都要留意。咁對一啲冇情緒嘅好大壓力嘅小朋友，有咩建議俾佢哋，等佢哋升分學年做得好啲？除咗早睡早起做運動之外，
0: 其實咧都有一個建議俾翻同學仔嘅，咁就係、是最緊要咧就係、是著重自己嘅進步咯。因為好多同學仔都會同我分享，就覺得啊自己好似點樣做都唔夠好啊，又或者覺得做樣嘢都好想做到完美啊。咁但係咧，我覺得最重要就好似頭先主持講咯，其實即係開學只係一個短跑嚟嘅啫，咁其實人生先係個長跑啦。咁所以中間可能遇到好多困難咧，咁其實都同自己講啊，困難係唔會係永遠嘅。咁有時可能真係經歷過啲低潮啊，或者係甚至好痛苦嘅時候，咁都同自己講，其實唔會永遠都係咁樣嘅。咁俾一啲喘息嘅空間自己。咁有時咧真係覺得攰咧，就俾自己唞下。因為有啲同學仔有分享過咧，就話啊我覺得即係日都一定要繼續去温習下，因為唔温習就會退步啊。或者啲嘢就唔記得啊，咁佢哋甚至有啲人會覺得啊，休息好似好有內疚感咁。咁所以咧，我就建議啊，同學仔每日都要留翻啲時間，係真係做一啲自己好中意做嘅嘢，放鬆心情，同學術冇關嘅嘢。咁每日都要俾自己差下啲。
2: 冇錯，我覺得亦都同樣嘅説話都要俾家長去知道啦，即係。家長都唔好淨係睇住功課，睇住嗰個數字、成績嗰個數字，而係要睇翻自己小朋友其實仲有其他嘅好多嘅優點，我哋要多啲去講出嚟添啊，去俾佢自己都知道，自己好值得被愛嘅，自己都好重要嘅。
1: 欣賞自己嘅努力同進步咯，因為成績係一個分數或者一個結果，但其實中間嘅過程咧，其實大家都要互相欣賞，信心自己多啲都非常重要。
2: 都要鼓勵各位嘅家長啊，即係家長們，即係自己太大壓力都唔好，都要多啲嘅放鬆時間，欣賞家長自己本身啊
1: 嘅努力
2: 嘅努力，係啦，做到就做，做唔到就let it go， 係咪啊？即係放鬆一啲啦。即係其實人係唔可能做到曬全部嘅嘢，亦都唔會全部嘅嘢都做得好好嘅。
1: 盡咗力就得㗎啦，呢個世界
2: 係啊。咁啊，即係我哋今日探討咗咁多，即係關於小朋友啦，或者係家長一啲嘅即係精神健康嘅一啲嘅分享啦。咁喺呢度咧，都想再一次咧提提大家啦。如果有任何嘅情緒嘅困擾啦，都可以咧去揾即係專家啦嘅意見，又或者咧打電話去一啲嘅支援熱線。包括有明愛向情熱線18288，亦都有醫管局的精神健康熱線24667350。希望呢，即今天的節目內容可以幫到各位家長和小朋友很平安地過到這個新學期，可以快快樂樂啦。
3: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请继续收听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的电台直播。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的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不生为香港所作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心中，仅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因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在黎家营的母校举行，香港可同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家莹展开天地对话。黎家莹亦都向学生介绍太空站入面的设备。行政长官李家超亦有同黎家莹天地对话。黎家莹指收到好多来自港澳学生的家书，提到在训练和執行任务的日子，有时感到孤单和艰苦，他会珍惜大家给予的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香港有好多方面优势，致力打造多个枢纽。我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他又说，在论坛期间见证超过60项政府之间协议和谅解被忘录的互换，以及和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被忘录和交易，近期已达成的项目与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在今个月19至到下月4号举行，多个项目将会在开幕式前提前开赛，其中篮球赛事明日展开。预计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0名运动员，以及大约6000名代表团官员参加今届亚运。比赛会在54座场馆举行，主要分布在爱知县和名古屋市、东京、岐阜、静冈和大阪，亦会承办部分项目。今届亚运没有专门的选手村，组委会依靠一艘邮轮、木制货柜屋和酒店安置运动员。受名古屋昨日的暴雨影响，几百名住在名古屋花园码头，即是木制货柜屋所在地的运动员，一度转移到安全地方。部分场馆亦漏水或者积水，但市长说情况不算严重，赛事会按计划进行。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48点，跌68点，总成交金额140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50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13718点，升15点。部分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182.8，升11.5。盈富基金25.84，跌4仙。腾讯控股433.4，跌2蚊。 南方恒生科技4.33二跌四仙，海底捞10.028跌咗个一，阿里巴巴109.8升咗三毫，恒生中国企业86.12跌四毫 ，Minimax 329.8跌个四，智普922蚊升六蚊。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633，瑞士法郎9.705，澳元5.675，加元5.695，新西兰元4.596，欧元9.1266，每百日元对港元5.1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41。日经平均指数65,154点，跌119点。港金报41,125蚊，比上日收市升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4.1美元，卖出4,404.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南开下道咧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咧较为车多。另外反方向去尖沙咀，近住对行道一段咧较为挤塞，车龙就去到浸会桥面，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南开下道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有少少嘅车多，而反方向去尖沙咀近住对行道一段咧就较为挤塞，车龙就去到浸会桥面。而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受阻噶，车龙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咁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而同一时间咧，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就有少少嘅车多，就系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较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比较车多。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现时咧近住屯兴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同样请留意。最后特别留意是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但仍然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又或者是减慢车速。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快乐相伴。
2: 大家好，我是时日快乐的米克，讲个小秘密俾大家听。其实大家以为我当杜文慧是前辈，其实冇，我当佢是少女。彪爷，我直头当佢是老细啦。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3: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十月五号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4: 唔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5: 搭铁路多数人都鍾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烈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烈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搵当地人疯狂倾偈。星期六下午两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有请呢位新人表演《踏空》。

0: 明知苏呢位新人第一首拍台歌《搭空气的人》是他自己有份创作的。当时他刚完成大学的 Final Year Project， 要告别自己的舒适区，同时又未知前面的路点行。于是他将这份心情和脑海中的幻想化成旋律。作曲苏永纯 Johnny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au。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苏永纯《搭空气的人》。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健康，
3: 健康
2: 无价，
3: 健康无可取代。
2: 取代
1: 精明一点，
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4: 時間嚟到下午的2:11，今日繼續有精靈一點在電台這裡陪住大家，有我鄭瑞文和何雅莉醫生的。Hello Lily。
5: Hello 瑞文你好。
4: 是啊，我們今天呢陣間的環節會跟大家講一下，哇，很常見的一些主婦的問題，就是主婦手和富貴手。什麼是富貴手呢？
5: 不知道，一間等皮膚科醫生跟我們講一下。
4: 是啊，我也很想知道究竟我有沒有呢，是不是好東西來的呢？我想都應該不是的。是啦，不过咁啦，我哋喺开始话题之前呢，我哋首先嚟个即安精灵学堂先啦。今日呢9月9日星期三，主题呢就係教职员及校工嘅即安健，关于电脑工作方面嘅。
5: 话说呢，副校长留意到王 Sir 最近出卷嘅时候成日出错。王 Sir 就解释，长时间对住个电脑 mon， 眼又攰，坐到又周身痛。于是呢，副校长就俾咗啲建议王 Sir 啦。
1: 即安精灵学堂，
6: 今集的主题是教职员及校工的即安健电脑工作。
7: 王 Sir， 我刚刚看到你出给中三的中文卷，有几个位置都有问题，我 mark 低了，你改一改。
8: 好啊，不好意思，我去改一改先，之后再交给你。
7: 是呢，王 Sir，最近见你出的卷都有啲甩流喎，你冇乜事啊嘛？
8: 唔好意思啊，可能呢因为长时间对住个 mon， 搞到好多时呢对眼又攰又周身痛咁。我都有对过啲卷先交㗎，不过呢可能因为最近状态都唔系咁好啦，所以呢都睇漏咗啲错处啊。
7: 咁你可能要留意一下你用电脑嘅姿势喎。用电脑做嘢嘅时候系要用自然同正確嘅姿势，例如前臂和上臂应该大约成直角，而打字或者用滑鼠的时候，手腕就应该要有足够的承托和尽量保持平直，避免屈曲。还有啊，
9: 咦，王 Sir 回来了，跟副校长开会谈这么久的？
8: 是啊，陈 Sir， 我啱啱讲开用电脑用得多，搞到自己眼攰周身痛，咁所以呢副校长就同我分享咗好多保健贴士囉。
9: 有咩保健贴士啊？讲嚟听下。
8: 原来啊，我哋睇屏幕嘅时候呢要留意同屏幕嘅距离，如果文字大小啱啱好呢，最舒服嘅观看距离呢大概係35到60厘米，即係大约一隻手臂嘅距离。而屏幕最顶嗰个行字呢，最好喺眼睛水平或者微微低啲嘅位置，咁条颈呢就可以保持平直啦。另外要调校好台凳同屏幕嘅高度，就返自己嘅身形配合适当嘅坐姿嚟做嘢啊。
9: 哦，原来係咁，等我都留意一下先。
8: 仲有啊，我哋都要适当俾双眼休息先得㗎，可以记住3:20护眼法则，即係每睇屏幕20分钟之后，将视线离开屏幕，远望20尺以外嘅景物，维持至少20秒，等对眼可以休息一下。
9: 副校长嘅意见真係几好喎，一阵一於试下先。
6: 用电脑做嘢嘅时候，前臂同上臂就要大约成直角，而打字或者用滑鼠嘅时候，手腕就要有足够嘅承托同尽量保持平直，避免屈曲。
1: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1: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2: 我们医学界和精拎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正式开始我哋精灵一点电台呢一边咧，会同大家喺未来嘅一小时咧讲下夫贵手及主妇手啊。嗯，主妇手成日听咧，富贵手系咩嚟咧？真系要问下我哋今日嘅嘉宾啊！有请皮肤及性病科专科医生陈厚毅医生嘅 Hello Kingsley，
1: 喂 ，Hello 瑞文 ，Hello 你好啊！
0: 系啊，哇，呢、這个名咧真系好想知啊！即系主妇手同富贵手，首先想问下咧，呢两个病咧系咪？即係都係病嚟㗎，應該係
1: 啊，病嚟㗎，係
2: 啊，係咪定係女士先有㗎？
0: 係啦，
1: 其實咧，富貴手啦，主婦手咧，都係咧一個手部濕疹嘅一個名稱嚟嘅啫。咁、其實就係慢性嘅。咁你咧，其實除咗富貴手、主婦手咧，我哋今日咧都喺呢個精一點可以整個新名，猛男手，係啊，或者型男手，係因為咧，其實咧，只要手部濕疹咧，長期接觸一啲刺激嘅物質咧，就皮膚變得粗糙咧，咁就會咧有手部濕疹啦，咁但系咧，我哋通常咧，你知啦，而家个个都系一啲好高贵大方噶嘛，又有钱咯，咁咧又高贵咯，咁可能如果睡眠咁好彩，咁佢只手冇咁乾燥，即系冇咁有濕疹嘅時候，就可能咧就叫做美女手啦，或者富貴手啦。
0: 係唔好再作名落去啦，我哋講翻正題先啦。嗱，咁啊主婦手同埋富貴手啦，不如我哋分開嚟講啦。首先我哋第一部分咧講咗主婦手先，主婦手咧其實聽就聽得多啦，好常見啦。但係有啲即係始終可能有啲聽眾咧都唔係好清楚係咩嚟噶嘛，不如簡介一下主婦手其實即係。有冇个学名咁样样嘅咧？
1: 有噶，系一个叫接触性嘅皮肤炎。
0: 系
1: 简单啲咧，就系湿疹。咁一啲人一听到湿疹咧，就一定话哦，咁即系遗传啦。咁嗱，你记住，好多湿疹咧都系会有遗传嘅，譬如小儿湿疹系会有遗传嘅。
0: 系
1: 简单啲咧，就系湿疹。咁一啲人一听到湿疹咧，就一定话哦。咁即係遺傳啦，咁你記住好多濕疹呢都係會有遺傳嘅，譬如小兒濕疹係

0: 有遺傳嘅，咁如果我哋有媽咪或者爹哋有嘅話咧，下一代都會有。但係要留意呢、這個主婦手或者富貴手咧係冇遺傳嘅。咁我哋試過啲病人好搞笑，佢話：，我原來有呢個主婦手，咁一定係阿媽遺傳啦。嗱，咁呢就唔可以賴阿媽啦，因為可能咧你屋企咧洗碗洗得多，或者做家頭細務多，或者咧搽得潤膚膏唔夠，就同你爸爸媽媽。是絕對冇關係，所以個咧係冇遺傳。咁另外有啲人咧就會留意咧，因為真係好痛啊，有陣時好似發咗炎咧，有啲人就會擔心咧有冇傳染性。
1: 係，
0: 係啊，但係呢啲梗係冇傳染性啦。就算流曬水，只不過係你個皮膚發咗炎啫，就冇傳染嘅。咁所以咧，真係唔好彩有主婦手啦，或者有呢個富貴手嘅時候咧，胎人咧就唔使驚嘅，就唔會胎完之後咧，你隔離嗰個就唔會富貴啲，但係咧都唔會傳染到嘅。
1: 但我咧講真的，真係好難想像，即係我自己都會洗碗啦。需要在屋企，咁但系我真系想象唔到主妇手可以严重到点噶喎，其实
2: 系咪净系痕啊、痛啊、烂出泡泡啊，定系仲可以严重啲咧？会
0: 诶，咁其实可以都好严重嘅，咁我哋可以分为咧感觉痕同埋严重啦，再严重啲可能咧就要揾阿 Lily 讲咧，就系要心理上嘅影响啦。
2: 哦，唔开心系咪啊？
0: 梗系啦，嗱，首先咧第一样咧就系手部湿疹咧就相当之痕嘅，咁咧佢可能咧会有啲出到一啲皮屑啦。乾燥啦，有啲水渍出嚟嘅，咁再嚴重啲咧，可能拗損就拗爛咗，甚至咧佢發炎，發炎咪咩事發生就紅腫熱痛。咁嗱，你諗下，好似話好痕啫，其實冇乜所謂，但係可以咧痕到咧。你話揸車嘅時候，你負責拗痕，我都揸唔到架私家車啦，或者我唔可以揸嗰個公共交通工具啦，會影響嘅。又或者我本身我技能上我係做一個理髮師，我本身剪緊頭髮，如果真係好痕嘅時候，都會有影響。咁另一方面，真係發咗炎嘅點算咧？發炎嘅時候咧，會有痛楚嘅情況出現。咁有啲人淨痛到點咧？合唔埋隻手。
1: 嚇！即係點解會捏唔埋？
0: 係啦，因為你諗下啦，皮膚嗰度咧好多神經線，咁啊十指痛歸心啦。咁嗰個位置咧痛嘅時候咧，好似咧一啲咧又因為好似英文叫 paper cut 或者好似皮膚俾啲紙張 cut 咗咧，係雖然個傷得好細，但係可以好痛。咁可能寫字都會慢啲啦。如果你諗下，我係考緊 DSE 或者考 IB 嘅時候，哇，一定會。作文啊，都寫得慢啲啦，咁又會有問題咯。小朋友有問題，大人咧做日常工作都會有問題。咁呢個咧就係一個痕癢啦，同埋一個健康嘅問題。咁當然咧，心理上咧，我哋都有啲咧好嚴重嘅，直情咧要睇嗰啲心理科啊，或者唔開心科嘅醫生嘅。咁咧，佢有陣時咧，因為始終呢樣嘢咧都會影響日常嘅社交。咁你諗下，你隻手咧成日都損曬爛曬，
1: 會見到俾人見到噶嘛？你唔會戴住曬手套
2: 望出嚟，你隻手咩事啊？
1: 係咯，
0: 啱啦，呢個就可以問。瑞文先啦，如果佢有 fans 揾佢握手嘅时候，你知啦，好多明星嗰啲要握手嘅时候都系有个问题出现，一握手都有困难，你乜一握嘅时候，哇咁鞋嘅烂晒嘅，
1: 即刻脱粉啊，
0: 系啦，脱粉啦，咁所以咧冇晒粉啦，咁所以咧就呢样嘢都好紧要，咁其实心理上影响都好大嘅，我哋试过咧有啲病人咧，因为咧佢只手烂得好紧要，成日咧揾件西装或者件外套遮住手，因为成身都见得人，面见得人，只脚都见得人，但系只手就唔见得人，
2: 冚住唔俾人睇到啊嘛，
0: 就系啦。
1: 但系我想问咧，即系我又想象唔到啦，烂咧会或者系只手有敏感嗰啲位置咧，系手指多啊，定系手心多，定手背多，定系成只手都系嘅咧？
0: 嗱，咁呢个咧就睇个施主嘅做法啦，因为咧每个人咧个情况都有啲唔同，睇佢点解会有呢个手部湿疹啦。因为好多时候手部湿疹咧，头先讲过咧，同遗传未必有关系啦，就系咧佢过度清洁有关。
2: 哦，系咪即系做家务做得多，定系我惊污糟，即系人强迫症嗰啲洗手洗得多，又会唔会
1: 咧？
0: 家务做得多嗰啲咧就叫工伤，因为佢咧成日都要咧太爱家庭啦，咁可能有几个小朋友啊，
1: 讲得好啱啊，
0: 系你系咪受害者啊？
1: 系啊，
0: 系啊，咁呢个咧就系工作嘅受害者啦。咁啊，瑞文，咁成日咧譬如洗碗洗得多啦，但系好多时候唔记得戴嗰啲手套，系啊，咁你知道冇一只洗洁精系特别护手噶嘛，咁你洗得多，咁你都知嗰啲锋利嘅剑都会生锈嘅一日啦，咁只手最初咧洗嗰几年都冇问题，再洗咗十几年只手就会烂咗。咁就变咗主妇手咯，咁呢个就系因为咧，佢每一日咧为家庭付出嘅努力，而令到咧即系自己只手烂咗。
1: 咁最主要，咁如果系因为洗碗就会成只手都系噶，因为成日接触洗洁精。
0: 哦，如果咧成只手就会系噶啦，咁但系当然咧视乎你会唔会用手指捽个煲盖啊，或者再撩下嗰啲，咁就可能手指会更加特别差。但系基本上咧，如果真系洗碗嗰啲咧，你睇下到时系两只手洗碗啦，但系单手洗碗。如果两只手都洗碗嘅时候，两双手都会有。咁其实就会有呢个问题嘅出现咯。

0: 咁至於咧另一樣咧，除咗即係為家庭付出之外咧，就係咧過度清潔。過度清潔咩咧？大家都知道啦，而家又有甲流，有乙流。前嗰排咧就有嗰啲叫做新冠肺炎。咁大家最叻係乜嘢咧？
1: 酒精搓手。
2: 清潔。
0: 係啊，就係酒精搓手液啊。咁咧嗱，酒精搓手液咧，絕對係可以預防呢個新冠嘅。咁但係個問題咧，因為用得多咧，隻手就爛咗。你會見到好多時候咧，近時啲人咧，而家即係嗰啲女仔嗰啲手袋就你哋掛啲好可愛嘅公仔咩 Bubu 啊嗰啲啦，咁但係咧嗰陣時啲人咧唔係興掛呢啲公仔噶，係掛酒精搓手液。
1: 係啊，
0: 你見到無論你係咩牌子嘅手袋啊，都係咧掛個酒精搓手液。
1: 講得好啱，係啊。
0: 咁所以用得多嘅時候咧，其實就會有呢個問題咯。咁但係你記住咧，其實咧就唔需要嘅。但係好多時候咧，佢哋上車又有擠一擠，落車又擠一擠。我哋平時咧，我哋去診所嘅時候咧，佢未入嚟又擠一擠，見完我哋又擠一擠，總之不停都擠。咁你擠得多咧，其實就等於不停咁喺唔同嘅地方洗緊碗一樣。
1: 係，咦 Lily， 咁如果你例如咧，就我唔知啊，有啲嘅部分病人，例如焦慮症嗰啲病人咧，你會唔會睇埋佢隻手係咪真係有呢個情況？
2: 會㗎，你有時會見到佢隻手咧會紅曬、爛曬啊，因為驚污糟。頭先陳醫生講得好好，就係酒精啊，佢哋驚嗰啲疫情啊，或者驚污糟，咁咪洗到成隻手都爛曬。咁所以我哋有陣時都會叫佢遞隻手出嚟望下有冇緊唔緊要，或者睇下佢個病嘅進展係點樣咯。有陣時都會。
0: 咁呢啲咪叫過度乾淨症，係咪都一啲特別嘅心理病嚟㗎？
2: 強迫啊！焦虑紧张，各式各样都可以，咁所以两样要同时去处理，精神又要手都非常需要处理。但系头先讲，除咗红肿、热痛、唔开心、焦虑紧张，有咩影响啊？
0: 哇，影响就大啦。其实咧，其实最主要嚟讲就系咧，影响日常生活。因为其实咧，皮肤病真系好好彩，就冇人会有生命嘅危险，但系好影响日常嘅工作嗱。小朋友，你谂下啦，如果佢过分洗手，佢真系揸唔到笔，有阵时咧，直情你揸嘅时候都好痛。或者咁好彩，你嘅習俗都有流血，咁就大件事啦。咁如果大人嘅時候出嚟做嘢都係有個問題，你諗下我最常見有邊啲咧？譬如有啲剪髮師傅，因為佢成日要幫人漂染頭髮，又成日都要洗頭，咁咪受影響。咁但係你諗下啦，佢又要繼續幫人剪頭髮，咁你知就係剪嗰陣時就係嗰啲刀工啊，剪得好唔好？咁又剪得唔靚，同埋靚有個層次，所以我就唔識啦。咁但係都係好緊要，咁佢冇咁得心應手。又或者佢本身咧係。嗰啲魚生師傅啊，或者切嘢，咁你諗下佢都好時會切得準唔準啊，或者斬叉燒啊，咁你都會影響㗎。咁所以其實都會影響日常嘅工作。咁當然家頭細務做家庭媽咪啦，主婦都會有影響啦。咁或者佢做家頭細務都會影響。咁而
1: 痛囉。
0: 係啊，都會影響佢平時嘅日常囉。
1: 咁但係呢，如果真係爛到即係好嚴重，咁當然就處理嘅時間都要可能耐啲啦。咁但係如果即係一般嚟講去處理主婦手嗰個嘅方向方針係點樣㗎？
0: 處理嘅方針呢，就當然呢，睇下呢，如果太太平時洗碗洗得辛苦呢，可唔可以叫老公做囉？咁其實
2: 洗碗機
0: 即係和睦嘅家庭都可以搵人去做啦。咁當然呢，而家有多好多方法呢可以戴手套，因為呢其實你知道呢，嗰啲刺激液呢就多數係一啲酒精啊，或者呢係一啲洗潔精，咁可能接觸少啲呢，其實已經差好遠㗎啦。咁有啲人就話，唔係喎，我其實洗一隻碗兩隻碗喎。咁但係好多時候呢，因為呢其實個油脂呢係慢慢傷害嘅。最初呢就冇乜嘢㗎，你洗一碗兩隻碗冇問題，但你諗下一年365日，早上晚上都要洗碗嘅時候，你嗰啲油脂保護膜就受損咯。咁所以咧，就如果戴手套都會有幫助。咁另一樣咧，當然啦，保護都好緊要。其實點解會有手部濕疹呢？第一步就係乾燥。咁但係好多人咧就以為咧係污糟或者咧係一啲叫做唔乾淨。咁咧就最緊要係搽潤膚膏。咩叫搽潤膚膏呢？係一日搽幾次。咁但有啲人咧就傻豬咯，搽潤膚膏咧諗住口搽，係啦，即係叫口敷。咁不單止咧冇效啊，仲要嗰個掌印咧就會印落佢啲皮啊，影落其他嘅地方，咁就唔好啦。反而薄薄地搽多幾次就最緊要咯，因為咧搽多幾次嘅時候咧，其實佢個效果咧等於搽到一啲輕度嘅類固醇噶啦。
1: 哦，係咩？係，因為我自己嘅習慣就係、是。 臨瞓先查，咁就錯曬啦。
0: 哎呀，咁就唔夠力啦，咁就要查多幾次。咁咧，你嗰啲富貴手咧，先冇咁富貴嘅。
1: 唔係，咁但係咧，嗱，即係我潤膚膏查呢，唔係即係戴手套啦，查潤膚膏好重要啦。咁去到某啲情況，可能就要用藥啦嘛。咁要咩程度先要用藥？用咩藥咧？咁、
0: 或者我潤膚膏都想再講多少少，因為潤膚膏咧，依個都係一個咧藝術嚟嘅。
1: 係
0: 嗱，搽潤膚膏咧好緊要。首先講咧就厚同埋薄啦，大家睇下薄，因為師奶仔嘅心態，你咁樣厚法咧，好容易要買啲新嘅。第二咧就係最緊要係咩咧？搽潤膚膏咧揀嘅時候咧，因為大家咧都係性價比高，咁咧你好多時候咧搽咧。中意有香料啊！
1: 哦，
0: 即系我唔知系咪薰衣草啲人咧，要揾翻精神科，系咪闻完之后会 high 啲，唔系即系比较开心啲。
1: 系
0: 咁，但系咧，其实咧，因为咧，原来嗰啲防腐剂啦，又或者咧一啲咧香味咧，系容易刺激咗。咁、普通人咧拣润肤膏咧，就其实乜都得嘅。
1: 系，
0: 但系如果你已经有主妇手嘅时候咧，就千祈唔好拣一啲薰衣草啊，或者咧有啲特别嘅香味，因为不单止咧冇帮助，反而咧就越擦越痕。
2: 有冇有刺激性？啲咩嘅？除咗冇味道之外，有啲油啲，有啲厚啲，有啲结啲嘅嘛。咁、你拣越结越好噶，系啦，啲嗰啲好似冇感觉噶嘛，过咗就冇噶啦嘛。
0: 诶、你呢个问得好啊！嗱，其实咧厚薄咧完全就冇关事嘅，反而咧系里边嘅成分嘅啫。所以咧厚咧未必可以好保湿，薄咧亦都未必系唔得噶。
1: 系
0: 个人喜好。咁咩叫个人喜好咧？嗱，有啲人中意结塌塌噶嘛，好似查过。有啲话结塌塌，我梗唔查啦，尤其是小朋友。咁所以咧
1: 系
0: 好个人化嘅。咁情愿佢咧。中意嗰種質地咧，搽嗰啲潤膚膏就最好啦，因為佢個依附性好啲、如果佢咧叫佢搽潔泰，佢話我最唔中意嘅，好辛苦。
1: 係啊，會避開㗎。我仔都有少濕疹咧，即係有啲佢係死都唔搽。我幫你搽薄啲好唔好先？可能有啱有西氹下，即係我覺得即係能夠持之以恆咧，就比較重要啦。咁啊，依家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即係聽完新聞咧，繼續有陳口藝醫生同我哋講下咧，我頭先想問嘅未講完嘅呢個主婦手嘅用藥係用咩藥？然之后富贵手又系啲乜嘢嚟嘅咧？咁啊，如果大家有都相关嘅问题咧，都可以打电话嚟我哋健康热线1872311，1872311，陈口毅医生喺度陪住大家。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所作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心中，他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董建华担任特首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挽救经济，内地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立法会全体议员沉痛哀悼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任同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并且向他的屋企人致以诚挚慰问。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董建华带领香港特区顺利成立，成功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并向国际社会说好香港故事，为香港在关键时刻平稳过渡、光荣回归祖国写下开创性的历史篇章，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立法会全体议员定当秉持董建华“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的信念，继续发挥香港独特优势，贡献国家。日本气象厅话，日本东部至西部的太平洋沿岸等大范围地区，暴雨将会一直持续到听日，提醒公众防范山泥倾泻、低洼积水和河流决堤泛滥等风险。另外，名古屋市昨晚的一小时降雨量达到有观测纪录以来最高的104毫米，当局向大约117万人发布紧急安全确保资讯。名古屋市今日宣布3000多人在临时安置点暂避，大约200部汽车被浸，工作人员忙于清理。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49点，跌67点，总成交金额1,517.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57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6点，升4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184.2，升13蚊；盈富基金25.84，跌4仙；腾讯控股433.4，跌2蚊。南方恒生科技4.32.8，跌4.4；恒生中国企业86.1，跌4.2；阿里巴巴109.5，冇起跌；Minimax 323.6，跌7.6；海底捞10.33，跌1.05；智宝910.5，跌5.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2，瑞士法郎0.808。加元1.377，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142点，跌126点。港金报41,125蚊，升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2.39美元，卖出4,40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中环北打街同埋干诺道中嘅交界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咁现时咧主要影响到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一带咧较为车多，车龙咧就去到香港大会堂。咁就系中环北打街同埋干诺道中交界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主要影响到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一带咧较为多车，车龙咧就去到香港大会堂。而同时咧，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咧又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现时受阻，车龙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重复多次坏车嘅位置啦，就系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有坏车阻路，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而另外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啦。就系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不过咧，较早前反方向去沙田近住兰开下道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另外，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之前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慢车，而同时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都是有少少的车多的。我们下次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全港首个社区饭堂先导计划的项目，香港仔方会行政总裁吴绮薇
4: 透过社区饭堂咧，希望接触一啲真系高风险嘅人士。咁佢嚟食嘅时候咧，其实我哋有社工咧就会去接触佢哋，同佢哋倾偈，同佢哋做一个比较详细啲嘅评估。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6: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0: 文，制作原子培。
1: 中国史书用一句话为殷周定性：善恶有报，王朝更替。司马迁、班固、司马光都顺住呢条线索，将牧野之战写成暴君同人君嘅对决，将周王摄政写成拨乱反正。2000年嚟嘅史家就喺呢个道德剧嘅框架里边反复复述。
2: 李石喺展商中将呢个框架彻底拆掉。牧野之战唔系人君伐暴君。公元前1046年嗰场决定性冲突嘅真正内容系周昌、周发父子喺殷首都长期做卧底，记录低商朝人制嘅所有细节。回到西垂小邦后，默默筹备数十年，以雷霆之势一战定鼎。改朝换代的背后是一场文明基因的突变。周人究竟看到什么？周昌在殷都生活多年，亲历过商朝种种人制仪式，这些都被他写入易经。书中记低俘虏被屠杀献祭时的惨状，亦都记低祭司穿着红色制服的细节。不过文王保留的记录非常含糊，只有借助商代考古和甲骨文才能够解读出一部分。书中引李石的判断，人制宗教的消亡源于外来文化的干预，罗马人皈依了基督教，阿兹特克宗教被西班牙殖民者的天主教取代，殷商则与之不同。周人并未开创新的宗教，采用世俗的人民主义立场，与极端宗教行为保持距离。所谓敬鬼神而远之，这个奠定了后世中国的文化基础。
1: 李石将在龙山时代到商代的华夏文明称为华夏旧文明，特征是血祭、巫核、祖宗崇拜的高度结合。周公旦这代人抹除了人祭，创立了礼乐之后，华夏的新文明诞生了。伦理、史观、世俗秩序取代了血与火的祭坛。孔子来纣王和周公只是500年，编六经的时候保存了部分真相，亦都主动掩盖了另一些。他要继续周公的事业，重塑华夏。3000年的礼乐秩序就在周公抹除血祭中诞生。
2: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展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作者李石，由麦田出版社出版。
3: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好啦，即刻开始我哋最后一节嘅精灵一点，同大家关注我哋对肉手啊，系啊，咁我哋直播室呢一度咧，继续有皮肤及性病科专科医生陈厚毅医生嘅，陈医生你好啊，
1: 你好，
2: 你哋好啊，
0: 系、哎、啊，我哋头先咧讲咗咧，即系啊，主妇手咧就唔系净系主妇有啦，可能唔同嘅职业啊，或者系成日接触啲清洁剂啊，或者系酒精咧，都有机会会出现嘅咁，哇，痛起上嚟都几即系。影響嘅心情啦，或者係生活啦咁樣樣。咁啊，頭先就講到，哇，原來咧喺呢一個嘅即係用潤膚膏咧，都有啲嘅巧妙，大家要留意。嗱，除咗話啊多啲潤手之外咧，仲有啲咩方法咧去幫有主婦手問題嘅朋友仔咧？
2: 我哋可唔可以話依賴科技㗎？
1: 可以，
2: 洗手洗得多咁。洗碗洗得多又會噶嘛，咁洗少啲碗就得咯。咁、
0: 啊、
2: 當然咧，可以咧支持政府嘅經濟咧，一齊出去多啲食下飯啦。同埋咧，你哋有冇聽過洗碗機啊？
0: 有啊，正啊，嗯、我有。好好用，
2: 你持有一部手洗碗机，
0: 冇错，即刻我都觉得自己只手润翻好多，
1: 唔使主妇手咯，可以
0: 系，因为即系冲一冲水唔使用洗洁精啊嘛，即系喺过水嗰阵时，咁然之后喺个洗碗机入边咧，佢就自己有专用嗰啲清洁剂咁样样咧，就可以洗到啲碗好干净，仲要干晒唔使抹嘅，好好。
2: 絕對係啊，因為咧你少咗接觸一啲清潔液嘅時候咧、嗯，其實你隻手咧就會少啲傷害咯。咁、嗯、其實咧手部濕疹都會好好多噶。
0: 係，
1: 咁、嗯、但係咧，譬如話除咗即係頭先講即係普通嘅潤膚膏，嚴重啲而家好興係咪講啲類固醇？大家都呢個問類固醇，

0: 使唔使用到咁夸张？
1: 可唔可以冇类固醇，但系又唔系润肤膏嘅嗰啲中夹夹喺中间嘅嘢？
0: 或者食啲药得唔得？
1: 系咯，唔知啊。
2: 绝对有嘅嗱，咁我哋咧，同呢个中医差唔多，又系要外敷内服啦。
0: 系
2: 外敷咩先？嗱，咁外敷咧有好多种类型嘅药膏嘅。咁如果大家仲系觉得系类固醇咧，就有啲 out 啦。咁、
0: 哦、
2: 其实有好多唔同类型嘅药膏，咁我哋介绍下先、
0: 嗯。
2: 第一步咧就系讲下一啲咧，如果损口啦，损口嘅时候咧，头先讲好似咧，哇，损得好犀。犀利，直情系咧有啲伤口咧就唔系搽类固醇，因为有细菌感染系搽抗生素药膏。
0: 哦，
2: 系啊，因为咧我哋要杀菌啦，令到伤口快啲好咧、
0: 嗯，
2: 基本上抗生素药膏就得噶啦。咁、
0: 嗯、
2: 可能一晚一次或者早晚一次咧，其实已经达到个功效，咁就呢个当然咧系有效对付嗰个损口啦。咁、
0: 嗯、
2: 但系当然啦，如果真系行到跳舞啦，咁就梗系好似阿 Lily 医生话斋啦，就可能要用到类固醇啦。但系一讲到类固醇，觉得哇！呢啲嘢唔好掂我，好危险喎、
1: 啊！
2: 嗱、
1: 嗯，
2: 记住，绝对唔使嘅。大家都惊咧，搽类固醇咧有好多副作用，系、
0: 嗯、
2: 啊，阿瑞文都听过啦，可能又话咩皮肤变薄啊、萎缩啊、微血管增生，但系你记住，我哋皮肤手部皮肤系身体最厚嘅皮肤嚟，
1: 系咩？
2: 绝对系，
1: 我以为我面皮厚啲啫、
2: 面皮最薄嘅，系啦，手皮就最厚。咁所以咧，你记住点样搽类固醇咧，其实都唔会皮肤变薄
0: 嘅。哦，
2: 系啊，所以你就唔使太担心。咁当然唔系叫你成手搽啦，
1: 系
2: 喺特别严重嘅位置搽翻类固醇。不过就要留意啦，因为其实类固醇咧系有唔同嘅剂量，可能喺手部嗰阵时搽啲中度。或者以上嗰啲類固醇可能好啲，因為面嗰啲比較薄啲，就可能面嗰啲通常係搽啲好輕度啦、
0: 哦。
2: 但係記住，類固醇唔係潤手霜，好多時候啲人點解會真係過量咧？就可能有啲公公婆婆佢，依、個醫生介紹啲藥幾好，我不如去藥房自己去買啦、
0: 嗯，
2: 就成手搽，咁就大件事啦。咁、嗯、不單止咧對手部濕疹未必有響，真係類固醇太多啦。咁、
0: 嗯、
2: 所以類固醇藥膏咧就係見好就收。冇事就唔好搽，同埋一定要咧系搽咗润肤膏打底先，即系润肤膏你可以成手搽得，药膏就
0: 系
2: 局部性嘅啫。
0: 哦，
2: 啊、
0: 即系睇翻个需要，即系有感染嘅时候咧就用抗生素，冇感染就唔使，即系唔系好难就润肤膏薄薄一层搽多几次就得，系咪咁嘅意思？陈医生，
1: 系一个口诀嚟噶，可以。
2: 佢系七步成诗啊，呢边、
1: 啊。
2: 所以咧，其实就有呢啲唔同嘅药膏，不过咧，除咗类固醇咧，类固醇咧垄断咗市场咧几十年啦，六十年啦，但系咧，最紧要唔使惊，其实冇事嘅。不过而家亦都有啲咧系好惊，好惊类固醇，誓死唔用类固醇。即系有啲家长，你即系一讲类固醇，我情愿唔复诊啊。咁咧都有啲咧冇类固醇药膏嘅，有啲咧免疫嘅特别嘅药膏啦，又或者咧一啲咧茶嘅药膏咧，都会咧系冇类固醇达到一个咧治疗嘅效果。咁所以有好多嘅一啲茶嘅 Jack 酵素嘅药膏咧，会有。幫助咧，佢因為阻止個信息傳動咧，就可以令到咧嗰個皮膚冇咁痕癢啦。咁其實有唔同嘅藥膏咧都會幫到手。咁所以咧，真係咧，如果真係你好類固醇好有抗拒，又誓死唔想用咧、你只要坦白同你嘅家庭科醫生啦，或者你嘅兒科醫生啦，或者皮膚科醫生講咧，其實有好多新嘅療法都係有效嘅。咁當然啦，佢可能個效果未必有類固醇咁快，但係咧就冇類固醇嘅副作用咯。
1: 哦，即係可能要多少少時間，例如當類固醇搽。幾日三兩日或者一個禮拜咁樣咧，嗰、那個損口就會唔係損口唔用得，即係冇損口嘅時候先用得啦。比較嚴重啲嘅地方咁就可以用。但係如果係嗰啲新嘅方法咧，嗰啲新嗰啲冇類固醇嗰啲藥膏，係大概要多幾耐到咧？如果一般嚟講，
2: 多少少咧，又唔係多好耐嘅啫，
1: 多幾日啫，都係可能
2: 係。咁、但係咧，當然咧，大家最擔心咧，主婦手最大嘅問題就係痕癢啦。
1: 係
2: 痕癢咧，除咗靠搽藥膏之外咧，就梗係食抗組織胺藥啦。
1: 可以止痕，
0: 唔好拗得咁多，一拗得多系咪会再烂啲啊？陈医生
2: 会啊，因为个恶性循环越拗越衰，越衰越拗。咁抗组织胺药咧，大家成日都会见到啦，鼻敏感又会啦，眼敏感又要啦。咁、其实湿疹都成日都会。不过咧，大家亦都知道啦，近时嗰啲抗组织胺药咧，就食完就瞌眼瞓，揸车又揸唔到，翻嚟又瞌着咗。咁而家嗰啲好好噶啦，而其实一次咧已经达到止痕嘅效果。咁、其实小朋友咧，作为家长都唔使担心，即系话哇，叫长期食嗰啲抗敏感药，亦都唔会影响长高。亦都唔会影响个智能嘅发展，佢就冇类固醇咯。咁但系咧都可能食一排先，因为有阵时真系自己控制。 控制唔到。咁同埋有陣時都會用少少眼瞓嘅，就譬如佢真係咧行到瞓唔到覺，有啲人咧啲手部濕疹咧冇洗碗都喺度拗痕，唔係手咪洗緊碗，咁所以就夜晚咧就食一少少眼瞓嘅藥物啦。咁但係要留意喎，如果佢真係揸車或者進行一啲有啲又真係拎住啲儀器啊嗰啲咧，就要小心啲，唔好整親隻手啦。
1: 明白。咁但係咧嗱，我哋一路都講咧，就係如果一般人哦，即係冇本身皮膚問題嘅人啦，因為接觸得多有呢一個嘅主婦手啦，但係其實香港都好多人有濕疹噶嘛，咁本身有濕疹嘅人，然之後再加埋主婦手，其實佢會再嚴重啲，或者係即係再其他地方都有發下出嚟咁樣，會唔會呢個情況咧？
2: 誒、絕對會嘅嗱，本身嚟講咧，佢如果佢係冇濕疹嘅人咧，佢都可以有主婦手啦。如果濕疹人再加主婦手咧？阿純咪即係就嗰啲人咧會更加勁抽嘅，咁所以咧佢哋嗰啲咧通常咧可能搽藥膏或者食藥都唔夠啦，咁但係咧有好多唔同嘅新方法嘅，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咧。打針都得嘅喎，
1: 打針
0: 打針
2: 係啊，打針咧近時就以為係打啲類固醇針啦。打類固醇針咧就治標唔治本，一個好短暫嘅效果，所以我哋就唔會鼓勵嘅啦。有啲叫做生物製劑，係啊，因為咧嗱，生物製劑而家好多方面都會有嘅，風濕關節啊、銀屑病啊，好多唔同。因為佢哋而家咧發現咗唔同嘅敏感情況或者濕疹咧，係邊一啲咧發炎指數比較敏感，而能夠針對翻啲發炎指數，譬如濕疹啦，對四啊、十三嗰啲介數咧比較。敏感的時候呢 block 咗佢阻止住佢呢，其實濕疹會大大效好咗嘅效果。咁、一般嚟講呢，可能幾個星期打一次，打完之後呢其實呢都會見到進步咗好多。而呢啲治療呢已經安全到呢好細個小朋友，同埋都係美國食物及藥物管理局證實咗安全有效嘅。
1: 細到幾細呢可以。
2: 咁醫學研究指出呢半歲嘅小朋友都得㗎啦。
0: 咁系咪一直要 keep 住打，定系我好咗就可以唔使打噶？
2: 如果咧就视乎佢系小儿湿疹啦，定系主副手啦。如果佢主副手，基本上咧就你知啦，打一排就梗系唔使打啦。咁如果小朋友系一出世爸爸妈妈都有，咁可能就要耐啲咯。咁如果针对翻主副手，其实真系好快，打几次其实基本上咧都唔需要噶啦。
1: 系哦，咁平均系几个星期咁样打一次？
2: 系啦，几个星期打一次。
1: 系
2: 啦，咁除咗咧打针之外咧，其实都有新嘅突破，有啲叫做咧一啲叫做阻止 Jack House 嘅口服药咧都会有嘅，跟住咧就发觉呢个 Jack House 咧，如果过度敏感咧，都会令到咧啲皮肤容易痕痒嘅，咁啲口服嘅药物咧都可以咧令到啲湿疹改善嘅，不过就留意咧，通常一般咧要 check 咗啲血啦，睇下咧佢本身有冇嗰啲叫做乳肝带菌啦，或者有冇隐性肺痨，因为咧如果呢啲咧佢有隐性肺痨咧，或者有乳肝咧，就用呢啲药物要特别要小心啦。一般嚟讲咧，可能要医好咗个肺痨啊，或者医好咗啲乳肝，要点样去控制得好咧，先可以用啲药物咯。咁所以就要小心啲。咁但系咧，最紧要嚟讲咧，其实咧已经唔系嗰阵时净系食药，净系呢个
1: 搽
2: 药
1: 膏，系多咗好多招数，真系系啊。咁好啦，嗱，即系有唔同嘅方式啦，可以帮到病人啦，即系控制咗或者系医好咗嗰个嘅主副手嘅问题啦。咁之后防止复发，其实又要翻去日常基本步嗰度，记得戴手套，或者系即系请人帮你去洗碗，用唔同嘅方法都好啦，用科技又好，揾其他人都好，系咪即系有啲即系注意事项可以再提提大家？
2: 绝对有啊！嗱，其实咧，因为咧，嗱，大家而家你知道主副手咧越嚟越多，花名。有人話叫做富貴手啦，而家咧有人叫做呢個馬男手咧，因為外邊都有講嘅，因為咧你知唔知道咧女仔就幫手中意做家頭細務啦，男仔最中意咩啊抹車
1: 哦，
2: 跟住我哋咧好多病人嚟睇咧係好靚仔好猛男，但係咧佢用個手指捽個車轆噶
1: 嚇
2: 系啊，咁捽到隻手都爛咗，咁嗰啲咧，通常咧嗰啲手指咧都係比較爛啲嘅，因為佢咧，你知個胎鈴咧要點樣拋光，睇落去好似好靚啲咧，係啦，咁就用啲手指撩佢啦，就唔係用牙刷撩，係用嗰啲手指撩翻嗰啲胎鈴。咁其實咧，依啲都係接觸一啲咧洗車嘅用品咧，繼而會有嘅。咁所以咧，其實咧好多人忽略咗，會唔會淨係洗碗就會接觸依啲唔同嘅清潔產品咧？就唔係嘅。頭先講過啦，洗碗會有啦，洗車都會嘅。咁所以其實好多時候唔同嘅平時嘅日常咧都會有嘅，咁當然啦，最簡單 沖涼沖太耐、沖好熱都係會有機會，因為咧其實咧你知道咧油脂咧係愛嚟咧鎖水嘅，咁、其實咧長期濕水啦，或者用一啲太熱嘅咧浸佢一隻手都會嘅，咁有陣可能想減低我操勞啊，隻手浸下佢或者腳浸下佢咧，就除咗有呢個主婦手咧，有埋主婦腳啦，因為咧你哋浸得耐嘅時候咧，其實油脂保護膜就算咧就會鎖水都會差咗，咁
1: 係
2: 第二一樣。第二咧就係搽潤膚膏，潤膚膏咧就最緊要咧就搽多幾次。好多時候咧，幾時先搽潤膚膏？大家都諗住咧臨急抱佛腳噶嘛。好多時候就係
1: 感覺到乾咯，
0: 定係有嘢冇嘢都要搽多啲啊？會唔會好啲㗎？
2: 你哋兩個都講得，你就真係智者嚟嘅，因為一般人咧就係咩事咧？係爛曬。出事嘅時候先去查就通常就唔夠力㗎喇、就好似啊呢啲醫生話齋，可能開始呢有啲皮屑啦、又或者好似上文話齋開始有啲掹緊嘅感覺、就代表呢隻手好似爭啲啦，咁樣嗰陣時呢能夠立即呢係去查返啲適當嘅潤手霜呢，其實呢已經有足夠㗎喇。咁、至於你知潤手霜呢，其實基本上呢市面上好多種唔同嘅產品嘅，咁我又可以幫消委會做一個推廣啦，其實有啲人呢成日揀性價比高呢，其實呢可以去選擇嗰度嘅。其实消费者委员会咧，其实做好多唔同嘅测试咧，都希望咧帮市民咧拣个最精明嘅、性价比高。佢会出咗产地啦，有边啲最常见嘅致敏源啦，嗱，譬如有啲防腐剂，因为有啲人咧原来某一啲防腐剂咧系会令到个湿疹咧会差咗嘅，
1: 系，
2: 譬如嗰啲 paraben 啊、MIT， 咁呢啲系常见。普通人咧如果佢冇呢啲敏感嘅话咧，就唔需要担心嘅、但系有啲人对呢个有敏感嘅时候，就唔可以用呢啲润肤膏啦。咁、再深入啲，如果有啲人点知道有冇对呢啲防腐劑敏感咧，我哋皮膚科醫生咧有機會做一啲叫皮膚貼布測試。
1: 哦，
2: 係啊，因為咧點解潤膚膏一定要有防腐劑咧？因為佢嗰啲成嘅濕潤，如果你冇防腐劑咧，其實咧
0: 好易有菌，
1: 係啊，
2: 就係、
1: 啲菌出嚟。
2: 再加埋你一個倉度，哇咁烈日當空，乜嘢菌都出嚟，再搽落手度，梗係感染啦。咁、所以咧，佢係咧有防腐劑係必須嘅。咁但係咧，如果有一啲咧係一啲常見致敏嘅時候咧、你就真係慘啦。諗住搽補濕，點知越搽越痕，就唔係嗰個潤。护肤膏有问题，是你同润肤膏里边的防腐剂有敏感，即系佢唔夹啦。咁就记住咯，可能你就要俾屋企人用，就唔系自己用咯。咁、所以咧，如果咧润肤膏点样拣咧，除咗听下身边嘅朋友啊，而家上去嗰啲咩传播媒介啊，唔同嘅一啲
1: 平台咁、
2: 咁就真系要睇一睇自己做一做实验，就唔好一次过买咁大量，买咗少少试一试侧边先。如果冇问题咧，先多啲搽，咁就好啲咯。如果唔系咧，搽润肤膏咧变咗就主妇手出嚟啦。
1: 明白。咁嗱，當然啦，我諗即係如果去到睇醫生咧，攤隻手板出嚟咧，俾阿陳醫生睇一睇就已經、哇一目了然知道啦。咁如果依家聽眾咧想睇下究竟我自己個係主婦手定係唔知乜嘢手咧，咁有啲乜嘢嘢嘅症狀同大家去點提一提大家咧？
2: 其實好簡單嘅就係、如果隻手咧滑捋捋咧，你摸落去線手啦。望落去冇嘢就 OK 嘅，咁、但係如果你摸落去嘅時候咧，開始有啲鞋鞋地，有啲皮屑嘅時候咧，已經可能係咧係初期主婦手或者啲富貴手嘅病徵嘅啦。咁、再嚴重啲嘅時候，哇！你見到甩皮嘅時候，記得甩皮就冇搣皮，因為有諗住啲人甩皮嘅時候搣走菜唔得嘅。其實反而咧甩皮嘅時候咧，代表已經係一個主婦手或者富貴手嘅初期啦，就開始搽潤膚膏。其實呢日及早搽潤膚膏咧，其實就唔需要睇醫生噶。
1: 咁大家記住啦，即係唔好手多多，同埋咧即係有時。要做多一步，就是咧要戴翻个手套，做家务又好，或者系做工作咧，你哋要接触一啲嘅清洁剂都好啊。今日咧好多谢陈厚毅医生啦，同我哋讲咧呢一个嘅手部嘅健康就系主妇手与富贵手啊，希望都可以帮到大家啦。Thank you，
2: 多谢
0: 陈医生。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所作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心中，仅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举行，期间直播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的情况，并进行太空实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学生遥距上课。从直播画面看到，黎嘉莹展示在太空扭湿毛巾，可见扭出来的水不会往下流，而是附在毛巾表面。他解释因为水的表面张力具有阻挡作用。黎嘉莹又向学生介绍太空站休息的地方。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推出一连串举措，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当中包括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动活动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但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亦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将于本月19号至下个月的4号举行，多个项目将于开幕式前提前开赛，其中篮球赛事明日展开，预计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0名运动员以及大约6000名代表团官员参加今届亚运比赛，将于54座场馆举行，主要分布在爱知县和名古屋市，东京、岐阜、静冈和大阪亦都会承办部分项目。今届亚运没有专门的选手村，组委会依靠一艘邮轮、木制货柜屋和酒店安置运动员。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44点，跌咗72点，总成交金额1656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升2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84跌4仙，长飞光纤光缆183.4升了12.2，腾讯控股433.2跌2.2，南方恒生科技4.32跌4仙。XL2 南方海力士44.7升3元，恒生中国企业86.18跌3.4 ,Minimax 322.2跌9元，阿里巴巴109.7升2元，海底捞10.31跌1.07，智谱907元跌9元。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636，瑞士法郎9.704，澳元5.673，加元5.696，新西兰元4.599，欧元9.1302，每百日元对港元5.1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28，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142 点，下跌126点。港金报 41,125 元，比上日收市升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01.59 美元，卖出 4,402.6 美元。香港电台列席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啦，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啦排到去创知中学，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窝打路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创知中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车多，而另外之前中环北打街同埋干诺道中交界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而另外咧，之前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对行道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就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段咧较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马会大楼，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而另外还有新界区，是另外还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果栏。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海防道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就排到戏曲中心。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92路，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快乐相伴。
3: 我是事业快乐的彪爷。有一次做完节目之后呢，是好唔开心嘅，因为觉得自己发挥得唔好。点知过咗几日之后，收到听众嘅手写信，佢话当日我嘅分享同佢有好多嘅共鸣，好似喺我低潮嘅时候有个朋友扶一扶我咁样。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4: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5: 色无限，
6: 蓝色
5: 色无限，蓝地球。
1: 讲起人类喂饲野生动物呢一方面，唔单止系香港，全世界各地都有。不过呢啲所谓嘅好心人，其实真系好心做坏事啊！喺欧洲嘅直布罗陀，当地嘅猕猴近年流行食一样大家估都估唔到嘅嘢，就系食泥啊，就系泥土个泥。奇咧！嗱，善心嘅游客又点会为猕猴食泥啊？佢哋一定系好善心咁为啲人类美食啊，例如系薯片啊、朱古力啊、雪糕呢啲零食噶嘛。嗱，咪就系因为咁咯。英国剑桥大学嘅研究团队发现，啲猕猴食得多呢啲垃圾食物，食到肚痛，所以咧就要食下啲大自然嘅肠胃散，即系食泥啊，自己去医肚痛咯。团队仲发现，越近游客区嘅猕猴系越食得多泥嘅。所以话所谓嘅好心唔一定系做紧好事，我都喺度再一次劝喻大家，好心唔好喂啲野生动物啦。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
2: 港式生活馆。
3: 晏昼时间3:10，大家好，开始今日的港式生活馆，在直播室里面有陈浩源和梁礼勤的。咁至于啊，今朝在射雕英雄传里面呢，阿赌主黄药师又出现啦，但系我始终觉得黄药师应该是曾江前辈咧。
4: 反对反对反对！
3: 哦，你话系骆应军哥哥？
4: 我系骆应军嘅，同埋我睇嗰个版本系方中信嘅。吓、
3: 啊？
4: 系啊，有个版本系方中信噶。
3: 喂，但系咁样嘅，因为咧，即系电视咧，有好多时我都 hold 住某一个时段咧，咁佢就成日播好多古装片嘅，咁我。叫做最近啦，即系我转咗做晏昼之后咧，咁就朝早嘅时间咧会比较多啦。通常喺嗰个时间开始活动啦，咁我就发现咗，咦，都几 OK 喎，因为咧有某一啲嘅古装片我系中意睇嘅，
4: 例如咧武侠片。
3: 武侠片啦，系啊，同埋我谂最重要嘅就系只要系金庸嘅咧，我唔理系边一个版本咧，我都会睇，系因为我中意个古仔嘛。
4: 系，咁点解你咁想见到黄药师出嚟咧？
3: 唔系啊，系因为咁嘅，我之前咧佢就重播完，其实播过好多次噶，我相信如果唔系都唔会摆朝早播啦。
4: 系，
3: 咁之前系睇咗《天龙八部》，咁最初咧即系你知我哋呢啲啊，成长于80年代嗰啲咧，咁系好死心塌地对嗰个年代，即系杨过系边个？梗系华哥啦，唔系佢成长于90年代嘅司徒师傅，系啦系系啦，咁跟住好啦，咁小龙女系边个啊？
4: 李若彤咯，
3: 陈玉莲姐姐啦，系啦，咁样啦，嗱我唔理啦，即系你嗰个 generation， 你都会觉得系咁样噶嘛？咁变咗咧，当其他人去饰演呢啲角色嘅时候咧，你总系会需要一啲时间先至可以投入到落去嘅。咁、我睇嗰个《天龙八部》咧，嗰个男仔叫咩名字？我唔记得咗，一个台湾嘅男演员嚟嘅。最初咧，我都麻麻地嘅。佢好高大，佢係做咩嘅呢？天龙八部佢係做阿乔峰萧峰呢，真
4: 係。
3: 咁佢都大隻嘅，但係呢我觉得唔係应该梁家人嚟㗎嘛。应该梁家人前辈，你个萧峰系边个？
4: 黄日华囉。
3: 啊係喎係喎，都系华哥。
4: 係啊，但係你睇个版本黄日华系虚竹啊？
3: 虚竹。
4: 哦。
3: 虚竹同埋郑哥哥囉。
4: 系，
3: 啊！不如《天龙八部》里面就系
4: 我就啱啱就其实你都系睇紧同一个演员嘅，只不过佢即系两个年代，两个唔同角色啫。
3: 系，但系我都受嘅，系啊，佢做虚竹又系做得好，佢做郑哥哥又系做得好噶嘛，因为阿黄日华先生。
4: 但我睇嘅时候已经系张智霖同朱茵，
3: 都系要阿、司徒师傅，你觉得咧系黄日华先生定系张智霖先生咧？我听唔到你讲嘢啊！你讲大声。
4: 佢白彪啊！
3: 唔系，司徒师傅都系黄日华哥哥嘅。
4: 哦、OK，
3: 系啦，
4: 我以为系白彪同米雪添，米雪姐姐添。
3: 唔系呢啲知嘅，呢啲知嘅。
4: 系啦，系啦。
3: 咁跟住咧，我一路睇咧，我系需要一啲时间先至能够投入到。但系喺《天龙八部》里面咧，我系投入到嘅最后尾，因为我觉得嗰位，我阵间揾翻系边位演员，我觉得佢真系做得几好。咁、然后好啦，到而家咧，咁啊《天龙八部》做完啦，咁跟住翻过嚟呢边咧，就过咗2-3套剧度啦，又再嚟金庸咯。咁而家咧就做紧《射雕英雄传》，咁我一见到，咦，郑哥哥，都系黄日华哥哥，但系我觉得咧，阿黄蓉咧嗰位女孩子咧都 OK 嘅，因为佢个 size 比较细粒啲咧，即系比较上 match 翻黄蓉嘅嗰样嘢，同埋靓靓女女又系 sweet 甜甜咁样嗰啲啦。
4: 系，
3: 咁但系咧，郑哥哥本身我已经唔系太投入到啦，咁跟住咧，到黄药师出场之后咧，我仍然系觉得哎呀唔得啊，我唔 OK， 系因为咧黄药师讲紧系东邪啊嘛，咁啊东邪其实系应该要有个好强劲嘅气场啦，有嗰种霸气喺度噶嘛，同埋有嗰种邪嘅嗰个感觉，
4: 同埋应该系潇洒嘅，因为佢都系学富五居嘅，
3: 系啦，咁同埋佢会有一个比较成熟嘅感觉嘅，对我嚟讲，咁点知咧呢一个版本嘅嗰位黄药师咧？我嫌佢后生得滞，所以咧我睇咗，我谂佢而家系讲到咧，江南七怪喺桃花岛咧有6个都死咗，嗰段啊，
4: 五个死，
3: 五个死，系啦系啦，已经去到嗰段啦，
4: 系，
3: 系喎系喎，因为张亚生走咗啦，之前系啦，嗰5个已经死咗，咁但系，咦？ 我到而家都仲未投入到喺呢一套射雕里面咯。
4: 不过都系嘅，我暂时因为我细个咧，我系睇咗书先，然之后再睇翻电视剧啦。当睇完电视剧之后，我再睇书，然之后将我啲样咧
3: 冚翻落去，
4: 冚翻晒落去。咁之后咧你就甩唔到噶。以后咧我嘅世界，哦，郭靖就系阿张智霖，然之后黄蓉咧就系朱茵，全部都系咁样噶。穆念慈就系关保卫，咁全部都系咁样噶啦。我个杨康系罗家良嚟嘅。
3: 哦，系啦。讲开杨康，而家嗰个杨康我都觉得麻麻地。
4: 系。
3: 金庸真系有排讲，我哋不如搵次啊，睇下姐姐识唔识讲，
4: 识唔识系咪？
3: 识唔识讲金庸都好、啊。
5: 港式生活馆，生活湿湿碎，快啲啦，够钟啦！我若做人，一定做啲度，倒数做十五分钟，唔可以迟啊，迟都唔好，冇礼貌。
3: 嗱，呢个姐姐嘅重点咧系冇礼貌，迟到会冇礼貌，我教咗好多次。佢都講唔到個例子，所以我個名係叫做梁麗勤。
4: 唔係啊，我覺得佢幾好啊。咁起碼即係去到任何地方、任何嘅時間，佢一咁樣講，你就知係姐姐呼喚你嘛。
3: 啊，都係嘅，係啦，即係講到遲到呢樣嘢咧，咁我就好 buy 姐姐嘅，因為咧佢真係一個唔會遲到嘅人。我每一次約親佢咧，有陣時就會係我開緊工，我放工之後你喺火車站等我啦，我同你出去邊度邊度咁樣啦。我永远咧，我都会约佢迟少少，因为我系唔中意被等嗰种人嚟嘅，我中意我等人嗰种人，咁我就永远都会约佢一个时间，我系肯定自己一定会到达现场噶啦。咁点知咧，每次见亲佢咧，佢都系已经冻咗喺度等我嘅。
4: 哦，
3: 咁样咯，佢系一个好准时，
4: 好有礼貌喎、
3: 啊，好有系礼貌，系啊，好有。好有礼貌，真系
4: 系咯，你教得很好好、啊。我头先咧，
3: 个人嚟嘅啫。
4: 我头先听完姐姐讲之后咧，觉得真系迟到呢件事咧，除咗冇礼貌之外咧，有时都真系可以，即系好大镬啊！你觉得迟到呢件事最大镬或者即系最大牵连嘅影响系乜嘢咧？
3: 哦，冇，你人头落地啫嘛。你谂下，你做电台
4: 哦，系
3: 你要做 live 嘅嘢，又或者你做 event 喺出面嘅活动，你试下迟到，迟到冇理由。啲人要等個主持，冇理由要其他同事。咦，你未翻到啊？我幫你攝住隻歌先啦。嗱，當然有啦，當然有呢啲情況出現啦。又唔好咁樣，因為太多開唔曬。
4: 開時段。
3: 喂，即係真係唔可以咁樣嘅。所以準時係非常緊要。但係嗰個準時係咩咧？譬如三點鐘開始節目，唔係三點鐘翻到嚟就準時。喺我自己角度，因為以前啲前輩咧好嚴。佢哋會覺得你要係早一個鐘頭翻嚟，嗰一下先至係叫做冇遲到咯。
4: 哦，咁我覺得而家嘅前輩已經好嚴添，因為即係喺我即係電台嘅生命裏面得一個前輩嘅啫嘛。
3: 你小心啲講嘢啊！我見到你眼神滾滾咁樣，知你有啲。
4: 冇，我哋入翻正題。對我嚟講咧，即係除咗即係做節目，係啊，冇錯，司徒師傅係指住個前輩好嚴，就係、是、指住咗阿強。
3: 繼續講。
4: 前輩，我哋繼續。咁咧，對我嚟講咧，其中一個最大鑊遲到咧，就係好似我今晚咁樣要搭飛機，咁你冇得遲噶嘛，因為唔單止佢唔等你，直情冇咗張機票添啦咁樣。
3: 嗯。
4: 咁但係我有個經歷咧，就係咧，原本大家以為都準時，結果都有人遲到。到底發生咩事呢？就係咧，我哋有一班人啦，就一齊去旅行啦，要去一個目的地咁樣啦。
3: 旅行嘅，即係玩嘅。
4: 旅行玩嘅咁樣，咁然之後係一個短程嘅咁樣，咁可能係兩個鐘頭飛機嘅啫，咁樣好短程。咁然之後咧，我哋已經入咗去裏面㗎啦。咁入咗閘，然之後過埋海關，咁即係喺裏面咧，就所謂嘅候機室度等上機㗎啦。咁你以為冇事啦，咪一齊咯。咁通常咧，
3: 全部人都已經一齊喺曬度㗎。
4: 十個人喺曬裏邊㗎，十個人。咁然之後咧。就正常嚟講就四散啦，咁啊，哦，你中意睇手信你就手信，你中意食嘢你就食嘢，有啲啊犀利嘅你有 lunch 嘅，你中意去沖個涼你就去沖涼咁樣，咁大家四散啦，總之就約。通常咧，我個登機時間就係早起飛時間45分鐘至一個鐘頭啦，咁我哋就會再早啲，即係可能一個鐘頭前啦，就登機時間一個鐘頭前啦，咁我哋就
3: 坐定定喺嗰個位啦，
4: 坐定定喺嗰度啦，咁好啦，到我哋約嗰個時間咯，大家翻嚟啦，有九個人翻咗嚟。
3: 哎呀，
4: 唔見咗一個女士，咁唔見咗一個女士咁啊！大家可能行耐咗啦，咁大家初頭咧都唔 panic 嘅，一啲都唔緊張，咪大家喺度講下傾下講下，同埋你有九個人嘅時候咧，啲時間就好快過，你一句我一句啲時間好快過，哦、啊、過下過下又過咗 15分鐘，過咗20分鐘，咦，開始有人排隊登機了。我們原本呢，即是之前如果有聽開我們港式生活館的都知道呢，陳浩源是一個很喜歡第一時間就彈上去的嘛，但是梁麗勤你就很喜歡在包尾的嘛，是不是？那好啦，那我喂我就開始很緊張，喂，啲人上緊機了，沒位擺行李了，再不上。那就 call 他啦，沒人應，那就冇辦法，咁再等多五分鐘十分鐘，就已經咧開始啲人都上得七七八八，你知道大家都滾水淥腳上機啦咁樣。好啦，咁然之後大家就喂發散去揾下佢咩事，繼續 call 都冇，一路揾唔到，最後尾咧可能喂真係最後尾要差唔多三集時間啦，咁我哋要做一啲決定，我哋真係揾唔到 call 機又 call 唔到，真係冇人揾到佢。
3: 咁點啊？
4: 我哋后屘
3: 去厕所揾，去厕所揾。
4: 我哋呢个女仔去过唔同厕所，总之去所有地方我哋都即系喺度揾啦。但因为机场实在太大，实在系冇办法。咁然之后我哋就好啦，唔等啦，有八个人上机先。
3: 哎哟，包括你，
4: 梗系包括我啦，系啦，咁样咁我要即系指挥上边摆行李嘅交通噶嘛，咁样
3: 明。
4: 系啦，明啦。咁跟住然之后咧，我哋就留低一个人咧，就喺闸口嗰度等到佢最后一分钟。如果唔得咧，我个人都会上机噶啦。就唔等，冇辦法啦嘛。
3: 哦，系。
4: 因为做唔到，结果咧，等到最后一分钟咧都冇，咁我哋就一路系咁，你知啦，我八个人就坐喺个机舱里边啦，咁咪头恶恶咧，你喺度望住个入口啦，
3: 有如热窝上嘅蚂蚁啊。
4: 系啦，咁但系就都热嘅，因为未开冷气啊，架飞机都热嘅，咁而且一路望到最后尾，见到我哋第九个人上飞机啦，啊，佢应该。接到佢啦，冇佢一个人上嚟，咁然之后都系联络唔到，咁好啦，咁结果我哋就起飞，我哋都好紧张啦，咁然之后又通知咗我个人嘅屋企，我哋搵唔到，咁样，咁睇下点样算啦，咁样，咁我哋都飞晒去我个地方，咁只系两个钟头啫，好近啦，咁样，我哋落咗机，既然大家开翻电话嘅时候咧，就陆续收到我一个人嘅失踪咗嘅女士嘅我个信息啦，佢出现翻啦，咁发生咩事咧？原来当大家四散嘅时候咧，佢就觉得。都有两个钟头时间啊嘛，好眼瞓，佢就自己咧就揾咗一个地方，咁你知道啦，机场咧长期咧啲长凳咧都好闷嘅，佢就揾，终于揾咗一个咧离好远，我哋闸口离好远嘅另一个闸口嘅角落头嘅一排长凳里边咧，就攞住件褛缩埋，咁女士又可以三张凳到一张床咁样啦，咁然之后就瞓觉，一瞓太好瞓啦。咁就唔知醒，又冇校闹钟啦。但系因为佢离开我哋嘅闸口好远，而且佢病咗喺啲角落头嘅凳。咁我哋打电话，佢又唔醒啦。而且我哋揾又揾佢唔到，因为你好快咁经过，有时唔系真系逐个去睇啦。真系揾唔到，到佢醒咗，其实你班飞机其实已经走咗啦。咁样，咁所以咧，我哋以为个个都系准时嘅，结果佢一个瞓咗咧，都系上唔到机。咁佢自己買個張機票過嚟囉，之後就
3: 有嘅，有再去返嘅，
4: 有佢又去返咁
3: 但係點解佢唔喺佢自己嗰個登機閘口嗰度瞓呢？
4: 冇空位呀、
3: 啊、咪咁你兩個鐘頭前㗎嘛，
4: 但係都坐滿晒嘅，有時都好敷嘅，總之佢冇、你可能有一張凳，有兩張凳，咁佢咪瞓唔直囉，咁佢想揀啲三張凳，咁佢一路行一路行，結果行到一個有啦，同埋佢覺得自己應該醒到嘅，但我唔知點解佢又唔夠鬧鐘，咁結咗咧就擺咗一個咁樣嘅烏龍咧，佢就趕唔到班機。雖然佢係準時，結果佢因為瞌咗一覺咧，結果都係遲大到。
3: 但係咧，其實唔一定瞓覺嘅嘢，其實就係即係封建遊人嘅啫。你可以唔需要
4: 控制到就係咯。
3: 唔係，你可以唔需要成個瞓喺度噶嘛，咁你咪坐喺度瞓咯。
4: 我覺得佢係太大安子，佢覺得我實醒到嘅、所以我就要搵一個好舒適嘅地方俾我瞓一個正嘅伸直晒嘅覺。
3: 咁我多謝佢嘅，多謝佢提供咗一個故仔俾我哋喺今日分享囉。但係呢一個創呢、這個失誤係我覺得不能原諒嘅。我有一個係同工作有關嘅、差啲遲到。其實我
4: 係你呀、
3: 係我
4: 喔、如果唔係你我就叫佢開名㗎，係繼續。
3: 喔、OK， 係我開名係梁
4: 禮勤。
3: 梁李勤
4: 係
3: 啊，冇禮貌啊，係啦，係啊，
4: 新同事
3: 係啊，係啊，咁樣咧，因為我咧就由於好怕遲到，所以咧我永遠都會早到。咁試過通常咧，譬如喺出面做活動咧，我會早一個鐘頭去到嘅，因為你去到之後，其實你有好多嘢可以搞噶嘛，例如係大家對下啲稿啊，有冇啲咩執漏啊，你踩下個台板啊，又或者突然間有一啲突發嘅事出現嘅時候，你都可以幫手一齊處理。咁其實一個鐘頭咧，有陣時候我覺得都係啱啱好嘅啫。
4: 嗯。
3: 咁好啦， 咁有一次咧就係咁樣嘅，嗰期咧比較旺啊，因為嗰啲時間咧就係、是、香港嘅音樂嘅呢個工業咧都比較旺盛。
4: 你成日都好旺嘅，冇 seasonal， 即係冇季節性嘅。
3: 係啊，好耐冇乜點開工咧。
4: 各位僱主聽住，係啦。
3: 唔係講呢啲，咁咧跟住咧好啦，嗰陣咧就好興一樣嘢叫做簽唱會，有冇聽過？
4: 哦，有啊。
3: 係啦，
4: 而家都仲有噶嘛，有時都。
3: 邊有人出碟啫？好少。以前真係好旺嘅，因為通常出得碟嘅咧，都會搞簽唱會嘅。咁、唔單止係香港嘅 artist， 台灣嚟嘅又有，跟住韓國嚟嘅都有，即係譬如 Running Man 嗰陣好 hit 啦。Running Man 嘅 Gary 嚟過幾次咧，都係我幫佢做嘅。
4: 哦，係啊，好中意睇 Running Man
3: 嘅
4: 喎。
3: 就係、是、咁樣，跟住你見到好多人啊，咁嗰啲，即係其實好旺嘅。嗰、那個時間，咁好啦，跟住咧旺到咩程度咧？就係、是、有陣時咧，你都真係好似中咗個六合彩三獎咁樣。哦、啊，星期六同星期日，即係通常都會驚搞啦。星期六同星期日咧都有活動嘅咁。咁跟住咧有一次係咁樣嘅，咁咧就有兩個唔同嘅活動啦，分別喺星期六同埋星期日發生嘅、一個咧。
4: 以前我想暫亂你少少個病先。你話中咗星期六、星期日開工，然之後中咗個六合彩三獎，咁係咪真係？透露咗俾我聽，你收幾多錢啊？
3: 梗唔係啦，
4: 我、哦、多過呢個數。嗱，各位聽眾即係知道阿陳大哥收幾多錢啦、
3: 啊？
4: 你可以繼續
3: 三獎收300啊嘛 ，OK
4: 應該7萬至9萬蚊。唉、哎，繼續。
3: 咁跟住好啦，咁然後兩個唔同嘅地點嘅，星期六咧就喺將軍澳，星期日咧就喺屯門咁樣啦。咁、好啦。咁我記得咯，咁然之後咧就通常係做個活動之前咧，你會收到嗰個活動嘅嗰啲稿啊，咁嗰啲嘢啦，
4: 成個流程。
3: 係啦，咁你就即係之前咁你就 study 下啦，咁、我 OK 好啦，咁啊聽日有活動，咁我就 study 聽日嗰啲嘢啦，咁一路睇，哦 OK 搞掂啦，咁然後咧唔知嗰日做乜嘢。跟住我平時通常都係早一個鐘頭去到，但係嗰日咧啲交通又好順暢啊等等咧，我就早咗去到嗰個地方啦。咁、我去到嘅時候咧，就我知道嗰個台平時 set 喺邊都係同一個位嘅啫嘛。咁我就過到去一望，本來我諗住不如飲杯嘢先啦。都係冇啦，望一望睇下啲人到咗未啦咁。一望嘅時候，咦？點解
4: 乜都冇？
3: 係吉咗嗰個地方。
4: 嗯。
3: 咩事啊？跟住冇理由噶，我就攞我自己整嘅嗰啲稿拎出嚟睇，真系去错咗。
4: 你去咗屯门？
3: 我去咗屯门。
4: 其实应该系将军澳。
3: 冇错啦，跟住就突然间好惊，不嗰日咧就真系咁好彩，啲交通非常之畅顺，我早咗个半钟去到现场。
4: 系。
3: 咁然后哇好惊，跟住咧裙拉裤甩，就即刻走去搵的士啦。咁但系因为平时我唔系搭开的士嘅嗰啲人咧，死啦！的士站喺边咧？咁啊问人啦，咁搞完一大轮咧，就终于揾到个的士站，但系冇的士，又等咗啲时间，然之后咧就仲要系飞嘅的士去将军澳，咁跟住咧喺个过程里面咧，又有啲少少嘅阻滞啊，少少塞车啊咁嗰啲啦，咁跟住咧，好啦，因为平时咧我通常都系一个钟头前去到嘛，
4: 系，
3: 咁然后咧就差唔多到嗰个法定时间嘅一个钟啦，电话就响咯，咁我同事就打嚟，喂，你去到边啊？等你啊，咁。我话我去错地方啊，嚟紧噶啦，你等多我一阵啦咁。但系又系即系撞上嗰啲咧，有少少塞车啦，又有少少塞红绿灯啦咁嗰啲。去到最尾咧，我只系早咗半个钟头去到现场。
4: 哦，
3: 冇迟到嘅，系早咗半个钟头去到现场。咁好啦，由于系你惯咗早到嘅关系咧，
4: 你
3: 嘅
4: 自我 call time。
3: 所以其他人就会觉得好赶啦，哎呀你得翻半个钟咋咁样咯，咁嗰次咧对我嚟讲咧系一个好大嘅一个警惕嚟嘅，原来你早一个钟咧可能唔系好够，所以咧我之后咧我会再早少少添，因为我好惊我去错地方。
4: 咁你咪因为咁样接少咗好多 job 咯，你咁旺，你应该系 job 接 job 接 job 噶嘛？
3: 我唔会噶。
4: 哦、
3: 我通常都系一日搞掂，我唔会做两个，
4: 令到好多即系老板失望，就是、因为咁样咯。
3: 唔得噶，年纪大咗搞唔掂，好攰噶。所以咧，
4: 咁你可以喺手指拉漏啲俾我。
3: 好，喺公开场合讲呢啲嘢，系啦，就系、是、咁。所以咧，我会就系、是、因为有呢啲咁样嘅经验咧，一嚟你早少少到现场咧，真系一个好习惯嚟嘅；二嚟就系咩叫少少咧？ 少少就可以可大可小嘅。
4: 你而家就唔係真係早少少咁簡單啦，你早個幾兩個鐘到喎。
3: 係啊，因為有呢啲咁樣嘅心理影響呢，所以係唔得，都係早啲去到，寧願去到嘅時候你搵個地方坐低飲嘢，再望下你啲稿，咁樣會安心啲囉。
4: 嗯，
3: 係啊。
4: 咁講起準時呢，我哋今日個嘉賓都好準時，佢唔單止呢好準時，而佢身邊呢不幸嘅事呢都從來都好準時會嚟搵佢。咁今日佢又會有同我哋分享有啲乜嘢不幸呢？
3: 嘩，呢一個真係大家要聽，因為呢我覺得好有教育意義同埋好鼓勵到大家。轉頭返嚟有 Jacki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致力打造多个枢纽，可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及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李家超又说，在论坛期间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之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同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同交易，近期已经达成的项目同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内地同香港出生率持续下跌，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及要扩大社区幼儿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时提到，目标是持续增加社署资助独立幼儿中心服务名额，并投放较多资源在零至到两岁的托育服务，但香港未必需要效法深圳建设十五分钟普惠托育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年金正恩带领朝鲜党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感到由衷高兴，相信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52点，跌咗65点，总成交金额1,791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升2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86跌2,000，长飞光纤光缆183蚊，升咗11.8。腾讯控股433.8跌个6，南方恒生科技4.36跌3.6，恒生中国企业86.16跌3.6，XLE 南方海力士44.3升2.6，Minimax 325.2跌6蚊，阿里巴巴109.8升3毫，海底捞10.37跌咗1.01蚊。智普912蚊跌4蚊。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3.35，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142点，下跌126点。港金报41,12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5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06.89美元，卖出4,407.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海辉道回旋处，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排到海辉道回旋处。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窝打路到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不过现时咧前少少近住希福道一段咧开始多车，龙尾就过咗太子道西。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段咧较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多车，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龙尾现时去到华润大厦。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北京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中港城。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直资扩容计划招收了多少这些非本地学生？直资学校议会副主席陈定安，
4: 最少都应该有超过350个的申请的，大概90几位的学生都已经透过用学生签证这个的安排入读了香港的直资学校。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5代10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7: 梁礼勤、
8: 陈浩源，
9: 港式生活馆，
10: 港式达人，
7: 吉他达人 Jackie。

0: 样复原啦，佢都好正面，然之后有一个复发，佢仍然都系好好咁样去治疗啊，即系喺佢病嘅时候咧，佢有时都会有现出嘅，然之后再一个复发，即系唔系一次嘅复发，两次嘅复发咁样。你最初第一次知道咗自己有 cancer 嘅时候，你当时系咩心情？
1: 嗰阵时系2018年，即系差唔多10年前啊。我成日都讲啊，即系我唔烟唔酒唔讲粗口，无端端有鼻咽癌吓，咁啊，仲要系第四期吓，即系我发现嘅时候已经系四期啦。即系难听啲讲，嗰啲叫做所谓末期啦吓。我第一次咧，其实我又唔系好，即系当然系有啲 shock 嘅，即系完全谂唔到，有啲
0: 惊讶
1: 系啊。咁但系我又真系唔系好似大家想象中咁，哎呀死啦，天跌落嚟冧咗啦咁样。
2: 但系有啲咩身体嘅反应令到你会走去 check 咧？
1: 嗰阵时系因为条颈肿咗啊，吓，
0: 我有一粒嘢，
1: 几粒嘢系啊，咁我就有几粒我先去 check， 因为我记得嗰阵时喺演艺学院度教紧书嘅，搞紧一个好大型嘅香港吉他国际嘉年华咁样。即系唔知系咪忙得就系冇留意咧，咁跟住直至完咗一个礼拜咧，先至去睇医生，跟住就发现有呢个第四期嘅鼻咽癌咯，就系个颈肿咗咯，但系佢唔痛，我又唔流鼻血咁样样嘅，系啊，咁跟住就开始进入咗化疗啊、电疗啊，就好似系我人生嘅另一个阶段咁样咯。
0: 我想问下，最初听到呢个消息啦，嗱你就即系你好似好容易接受咁样，但系你屋企人会有感受？
1: 哦，屋企人一定担心过我好多啦，我阿妈阿爸真系紧张得滞啊，我惊佢哋多过惊癌症吓，日日都话过嚟要煮饭我食啊，点啊咁样样，咁佢哋系好紧张嘅，咁但系我。真系我心里边一直都好有平安，可能因为我唔知系咪我由细到大翻教会，定系唔知同 ADHD 有冇关系咧？即系个脑硬系少紧条筋咁样，同埋我成日都觉得你人生系要有啲经历，你将来先有故事同啲仔女孙孙讲咁样，系啊，所以我嗰阵时又真系从来冇担心过。
2: 但系呢个经历未免太辛苦啦，
1: 系咪咧？的确系辛苦嘅。嗰阵时我咁谂嘅时候系未开始做呢个化疗电疗，哇，化疗电疗好辛苦。咁我第一次病。嘅时候，我谂做咗35次电疗，9次化疗咁样啦吓。咁我其实依家我个右耳都戴紧助听器，因为电到个右耳接近聋咗咁样啦，系啊。所以我依家变咗多重残疾人士吓，即系聋埋咁样样，加埋第四期。咁我就不幸地咧，过去嗰8年里边咧，我好翻又复发，好翻又复发。咁我其实总共复发咗3次啦吓，即系病咗4次。咁啊，但系我又真系好感恩，阿医生话喂，正常病咗4次嗰啲人死咗噶啦咁。咁我次次都搞得掂喎，最严重嗰次呢就係、是、上一次喺前年嘅11月嗰陣时就擴散咗啦，因为其实佢冇得數嘅，有得數我应该係第7期，佢最多叫做第4期，咁佢擴散咗去个肋骨嗰度，无论係照啦，即係照嗰啲叫 PET scan 啦，或者验血都係好清楚有嘅。跟住嗰陣时就要做一个大手术，要将个肋骨其中2节呢切出嚟喎。好恐怖！我话吓，医生可以咁样切出嚟，佢哋好冇嘢。系啊，好似百叶帘咁样啫嘛。你睇下嗱，切紧2节，冇所冇嘢噶咁样。咁跟住原来去到做手术嗰日咧，就发现呢个手术喺个医院入边嗰个定位咧，系叫做超级大型手术。超级大型手术里边仲有分3级，1、2、3，第三级系最高，我就系超级大型手术第3级。我做手术之前，我同个医生讲，我话嗱，你切我肋骨唔紧要，你切完咧唔好抌咗佢，你俾翻嚿骨我。我谂住我嚟做嗰个吉他嗰嚿琴骨咧，人琴合一可以吓，因为以前啲人想用象牙做嘅，咁但系犯法啊嘛。如果我用自己个骨做，咁我唔犯法啦。好啦，神奇嘅事就发生咗，我醒翻嘅时候咧，个医生拍醒我，喂，刘生，佢搵唔到癌细胞咁。吓，系啊，我话吓。冇理由噶，明明照 PET scan 验好清楚啊，
0: 点点喺度，
1: 系啊，好清楚噶吓。佢话冇啊，真系冇啊。佢话一路做一路化验，一路做一路化验，佢搵唔到癌细胞。最后咧就冇切到2节肋骨，我得以保留嘅，所以依家我个肋骨仲喺度嘅吓。
2: 咁但系嗰个手术做咗啲乜嘢啊？
1: 个手术就切咗啲疑似有癌细胞嘅组织，轻咗半磅嗰度，系、
2: 哦、
1: 啊。咁我好到依家都系好深信，即系上帝有佢要我走嘅路咯，系啊。所以我又。同埋我相信如果我有一日真係离开咗呢个世界呢，我都唔係话即係灰飞烟灭咁，好相信会有另一条路再走落去囉。不过好好笑喎，即係咁耐以嚟呢，医生都冇同我讲过，刘生你仲有几耐命，即係从来都冇呢个喎。
2: 我睇电视会有。
1: 睇电视会有，你仲有3年命。
0: 你食得玩得就玩啦。
1: 係呀係呀，如果真係我成日都讲笑啊，咁希望冇啦，但如果真係有一日医生同我，喂刘生你仲有半年命，哇咁就犀利咯。咁我諗我人生所有唔夠膽做嘅事呢，我都會可以喺個半年不斷去做進去。咁但係當然我唔係望呢個啦，依家就調返轉呢，因為我復發咗咁多次呢，咁如果5年內都唔再復發嘅話呢，

0: 就算是 technically 叫做好翻，
1: 咁
0: 我已經過了年半就嚟兩年啦，咁、我成日都話咧，如果成功過到五年我未瓜嘅話咧，我會免費做一場大型音樂會，請曬所有朋友去睇，到時一定邀請你哋嚟睇，
2: 好期待啊！

0: 人生。
1: 复发咗三次，最近一次就系年半之前啦。但系当你第二次复发。第三次復發，其實每一次都應該有一啲感受，每一次
2: 同埋可能係會加多咗自己某一啲負面嘅情緒，都會加落去，
1: 係
2: 咪咧？
3: 係，其實係嘅，我覺得係嘅。同埋因為你有實際影響噶嘛，即係你要做電療化療都好辛苦啊，又要使好多錢噶嘛。所以好多人都問我，佢喂你究竟做咗啲咩，定係睇咗啲咩，信咗啲咩，點解咁？我都冇辦法解釋到咯，但係可能係我真係深信，即係上帝有俾我要行嘅路。所以聖經有一句說話咧，我覺得係好解釋到我依家嘅狀況，就係、是聖經話上帝賜俾人嘅平安係出人意外嘅平安，係你唔能夠明白嘅平安咯。係啊，我病咗之後識咗好多病友咧，其實真係好多人都好似天跌落嚟咁啊，即係。会都好可以理解啊，即系你命都冇可能系啊，咁但系我又好感恩，我又反而活得仲自在咗添，我更加珍惜即系我有嘅时间咯，系啊，以前就肆无忌惮啦，追做乜啫嘛，依家咧就更加目标锁定，我人生要享受我要做嘅嘢，做翻我自己要做嘅方向咁样。
2: 咁喺病嘅过程当中咧，吉他同你之间嗰个同行咧，佢有冇帮到你啲乜嘢？
3: 音樂啦，我諗係啊，嗰陣時我諗住，病咗喺屋企，因為第一次做治療都搞咗成九個月咁樣樣，我諗住，我日彈夜彈吉他，我都唔知幾開心，但係諗起原來發覺做化療咧，哇，真係殘到咧，你係唔好話起身彈吉他，連起身去廁所都冇力啊，係啊，所以。都有一段長時間彈唔到吉他嘅，
2: 會唔會好掛住啊？
3: 會啊會啊會啊，係啊！但係我就嗰陣時聽好多音樂咧，我發現咗有啲音樂原來係前所未有，俾到我個感動係大得咁緊要咯。我覺得我好似重新認識咗音樂，即係我以前都知咩叫音樂感，咩叫喺音樂感裏面帶個情緒出嚟，但原來我未試過做一個聽眾係俾音樂感動得咁大咯。
2: 純粹嘅聽眾啊？
3: 係啊，做一個純粹嘅聽眾，真係坐喺度聽音樂嚇。嗰陣時我記得我第一次做。化療仲覺得喺度捱時間過嘅，每一日覺得啊，點解一日有十幾廿個鐘嘅，即係點解過得咁辛苦啊？咁我就不斷靠喺度聽住啲詩歌，聽住啲音樂，咁係俾到我好大嘅安慰咯。
1: 其實有時咧，有一啲失去或者有啲意外，你冇諗過嘅失去咧，我哋會怨天尤人噶嘛。但你喺你嘅面對癌症度，你冇好犀利啦啊！我面對我有機會失去生命，你冇，但係因為你係音樂人。癌症因为佢嘅化疗或者电疗啦，令佢失去咗一边嘅听力，這個你会唔会好怨咧？
2: 因为耳仔对于音乐人嚟讲非常重要。
3: 怨我又冇怨嘅，不过系的确心里边系有啲唔开心，有啲可惜。因为我觉得我耳仔都几好嘅，即系我会成日喺录音室做 mixing 啊，听嗰啲高低频啊，我会好清楚讲得出，呢个几百 hertz 要加多几多个 frequency 咁样样。但系自从个右耳听唔到之后咧，咁不过好彩我左耳咧都有八九成正常。咁我就变咗好似丧失咗一半咁咯，我觉得系有啲可惜噶。不过都系啦，即系呢个世界好公平，我觉得你个右耳听唔到嘢都有啲好处吓。有阵时咧，
1: 佢真系好劲，
3: 真系有，唔系真系有好处。
1: 唔系，我真系想讲，我怀疑阿勤，我怀疑而家我走去打佢一拳，佢认得啊 Daniel 打我呢一拳咧，一定系有佢嘅指引同埋有佢个好处喺度。
2: 同埋，话晒都系喺奥运攞到奖牌，俾你打就算啦。
1: 右手，哇，系佢呢只右手，佢都系打我球杀波噶啦。
3: 唔系，真系有好处，因为咧我成。都是 ADHD 好嚴重，聽嗰啲講嘢悶嘅人，即係一定唔係你哋啦，即係有啲人講嘢好悶啊，嗰啲
2: 多咗啊呢個，
1: 咁樣就兜咗一兜啦，
3: 唔係嗰啲做保險啊嗰啲咧，即係 sell 嘢。我成日都会发梦嘅，即系佢喺度讲我，哦系啊，哈哈哈，其实我冇听紧佢讲嘢，咁跟住啲人问翻我咧，我就成日答唔到佢啦。头先咪讲咗啦，你又问
1: 我 hea 紧你啊，因为
3: 但系依家咧，我可以明正言顺佢讲，哎呀，唔好意思啊，你睇下我戴助听器，我有时啲嘢听唔清楚，
2: 多咗个藉口俾你系嘛？
3: 系啊，嗰啲好闷嗰啲人，
2: 可能咧你个保险 agent 会听住我哋做节目，佢知道晒。
3: 唔系保险 agent， 我同佢买咗噶啦嘛，系嗰啲 sell 唔到我嘅保险 agent。
1: 系啊系啊，刘生唔好意思啊，你边只系得嘅，我就走咗去你。边啊！
3: 唔可以俾佢知道。
2: 每一样唔好嘅嘢系经过阿 Jackie 手咧，都可以将佢 modify 咗。我觉得呢一样嘢好紧要，好犀利。
1: 系我成日咧都话 give and take 啦，你会放低啲，你又会攞翻啲啦。我觉得好犀利 ，Jackie 你喺放低呢一件事里边，然之后你喺啲唔好嘅里边攞啲好嘅出嚟咧。你系咪都系咁样教你啲学生嘅音乐？
3: 系啊，嗱，音乐俾我一个最大嘅体悟咧，就系譬如你讲好同唔好啦，或者啲人有几聪明啦，或者跑得。 有幾快，呢啲係可以 measure 嘅，
1: 係冇錯，
3: 可以量度嘅，冇錯。但係人生又好似藝術咁咧，冇得量度。你話張學友唱歌係咪最好聽咧？好多人話係，但係仍然有人中意劉德華唱歌多啲，即係你唔通可以否定啊？劉德華
2: 係因為愛咧，其實係冇得解釋嘅，同埋即係點解我會中意，唔係因為佢個功力
3: 啊，冇得 measure， 冇得計，係啊，冇得計，係啊。咁藝術就係咁樣咯，其實人生都係咁樣。所以我唔需要话每一样嘢我都要好健全好叻，做到所有嘢都100分㗎嘛。如果系咁你就冇咗个人性啦，即系人就系有啲嘢好叻，有啲嘢好差，先要构成你呢个人㗎嘛。我哋学音乐个艺术都系囉。我成日同啲学生讲，技巧叻嘅人有好多，音乐咁叻嘅人都有好多，但系弹得有风格嘅人呢就好少。
2: 有味道。
3: 而最值钱嘅人系咩呢？就系弹得有风格嘅人。因为我只要有自己风格呢，就算你唔系好叻都好，你都系好独特咁样存在住呢。一样有人会鍾意你。
2: 同埋点样可以弹到入到人哋个心呢？冇得教㗎，我觉得呢啲真系一个感。
3: 系啊系啊。
2: 你同嗰个人之间嗰个 connection 嚟嘅。
1: 嗱，阿勤好熟音乐，佢一讲到音乐呢我就收声㗎啦。咁我而家就。
2: 唔好咁讲。
1: 我就执佢后世
2: 面。喺 Jackie 面前。
1: 系啦，弹得好入心，或者真系弹得好有你自己风格，或者令到人哋好感动嘅。你觉唔觉得你经历咗一啲唔好啦？譬如啊，你知道自己有 ADHD， 或者你经过四次嘅大病，复发咗三次啦，咁样个 cancer。是不是令到你变得一个更加有风格，可以更加容易感动到人的一个音乐手呢？
3: 我觉得是的。其实你看回历史上很多音乐家呢，他们能够作出最伟大乐曲呢，都不幸地呢是经历了很多不幸的事。贝多芬命运交响曲噔噔噔噔，就是他又聋了，跟着就是他说这个是命运敲他的门，命运死神敲他的门。莫扎特呢就在他人生最贫穷最潦倒的时候呢，作了最开心最快乐嘅音乐出嚟，即係呢啲所有嘅音乐嘅情绪呢，同埋个艺术性呢，都係同嗰个人本身自己个人系有关嘅。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人生系一帆风顺冇经历过任何嘢，你音乐应该唔会玩得好好嘅。我咁諗，你唔会创作到嗰种好入心，即係你等于俾个細路仔弹肖邦，你同佢讲哇呢首歌呢系一个佢好爱个老婆，结咗婚之后老婆突然间跌落水死咗啊，跟住咩哇你呢啲翻天覆地嘅经历，你叫佢五岁细路仔弹出去，边有可能弹到佢连咩叫爱都唔知
1: 道。
3: 咁你人生就要经历好多嘢，你嘅音乐先会丰富。
2: Jackie 嘅人生里面呢就被音乐包围啦。咁音乐俾到你啲乜嘢啊？
3: 我开嘅音乐学校呢，即係喺十几年前开始呢，我都係有一个 slogan 嘅，就係叫做音乐改变生命。因为我真係发觉每一样喺音乐入面学嘅嘢呢，到最后最后，你当你褪后一步再褪后一步再褪一步，所有嘅嘢呢由一粒音符开始褪到最后呢，所有嘢都系哲学嚟㗎。係呀，所以我其实我上年都出咗本新书呢，就系叫做音乐改变生命。就系讲点样喺音乐里面学到嘅嘢呢应用喺我哋嘅人生里面。是啊，所以音乐俾到我嘅嘢系，我觉得系直情改变咗我嘅一生啦，就系、是。
2: 我觉得咧，唔单止音乐改变咗 Jackie 一生，其实我哋倾呢个偈咧，我相信佢讲嘅说话咧，都可以令到大家有更加多嘅思考同埋启发。
1: 系啊，其实我识咗咧 Jackie 好多年，我哋私底下都有倾一啲，但系我都冇惭愧地啊，从来都冇咁深入咁
3: 样认识
1: Jackie。我发现原来佢个讲嘢个感染力咧，即系我自问讲嘢都叻噶啦，但系佢个感染力咧。好犀利得好夸张，
2: 一山还有一山高啊！
1: 系佢令我而家即刻立刻想飞去三年半后听佢嗰个五年康复嘅
2: 大表演，
1: 免费表演
3: 系啊！一定要嚟嗱，你一定要嚟吓，
1: 系啊！
2: 咁啊，呢三日好多谢 Jackie 啦。咁嚟紧啦，希望你即系最紧要身体健康，
3: 系啊！大家咁讲，
2: 工作顺利，
3: 身体健康系最紧要嘅，
2: 系同 Autumn 合作愉快，
1: 系呢个都紧要。希望你哋嘅节目就唔系四年，系八年，
3: 长做长有，
2: 冇错，得闲再上嚟。
3: 好啊，多谢你哋，
2: 多谢晒 Jackie。

0: 忆年嘅破晓啊，一首好鍾意嘅歌。咁亦都多謝晒我哋好鍾意嘅 Jackie 吓。
1: 嘩，佢真係好犀利喎，我覺得佢即係我都以即係正能量自居啦，佢每一秒每分鐘都即係將所有嘅難題逆轉啦。
0: 係呀，生命鬥士嚟嘅真係。即係因為我諗突然之間發現自己一個咁嚴重嘅病，咁跟住又有幾次嘅復發，但係仍然咁 positive 咁去面對，笑住面對，其實好難
1: 咯。我覺得咧，同佢講嘅咧，一個魔力咧，就係將啲唔開心咧一掃而空，即係變做開心。譬如頭先咧，我

0: 聽翻同佢嘅訪問之前咧，即係我就係好懊惱嘅，個心情好差嘅。聽完之後咧，好翻曬。係
1: 咪我激親你啊？
0: 你有份你有份造成嘅。
1: 多少啦，
0: 你有份造成嘅。但係 anyway， 我聽完之後，我覺得啊、哦，原來可以咁樣諗嘢嘅，原來可以咁樣答嘢嘅。我決定即係我都試下睇下自己會唔會有啲咩特殊嘅地方話俾你聽。我係咁樣㗎啦，我會擁抱同接受佢㗎啦。
1: 哦 ，OK， 係啦。咁喺呢度咧就再一次多謝 Jackie 啦，
0: 劉
1: 卓威啦。咁都要幫佢賣下廣告嘅，雖然我哋嘅節目叫做港式生活館，有
0: 陳浩源同埋梁偉勤，
1: 係啦，咁但係咧，大家都要留意嘅咧，就係二台嘅節目啊，原來是這樣的咧，就有阿 Jackie 同埋 Auton 嘅。好，今日嚟到呢度啦，
0: 好，
1: 下個禮拜見，拜拜。
0: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所作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心中，仅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沉痛哀悼，并向他家人致以最深切慰问。林郑月娥向董建华办公室发慰问信，指董建华作为首任行政长官，以深厚的爱国情怀、丰富的国际经验和谦逊的治理态度，带领香港开展一国两制的新里程。他指出董建华洞悉香港社会深层次问题，为房屋、教育和安老工作定定长远的发展计划。林郑月娥表示自己在董建华任内担任社会福利处处长，充分体会他对长者的关爱。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举行，期间直播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的情况，并进行太空实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学生遥距上课。从直播画面看到，黎嘉莹展示在太空扭湿毛巾，可见扭出来的水不会往下流，而是附在毛巾的表面。他解释因为水的表面张力具有阻挡的作用。黎嘉莹又向学生介绍了太空站休息的地方。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希望美方不要对中国作出不实指控。在例行记者会上，有传媒提问指美国联邦机构指控多间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摄取美国的 AI 战略，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中国的 AI 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亦都得益于中方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理念。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加强合作，推动 AI 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55点，跌咗61点，总成交金额1,957.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升2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86跌2仙，腾讯控股435.2跌2毫，长飞光纤光缆183.8升12.6，南方恒生科技4.34跌咗3,200。恒生中国企业86.22跌3毫 ,XLE 南方海力士44.5升2.8，阿里巴巴110.1升6毫 ,Minimax 325.4跌咗5.8，海底捞10.33跌咗1.05仙，智普915蚊跌咗1蚊。 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2, 英镑 10.63, 瑞士法郎 9.702, 澳元 5.669, 加元 5.693, 新西兰元 4.591, 欧元 9.1286, 每百日元对港元 5.11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537,日经平均指数报 65,142 点，跌了126点。港金报 41,245 元，比上日收市升了1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9美元，卖出4409.56美元。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经珠是管道内的慢线呢有坏车阻路，目前呢一大车多，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请小心留意啦，就是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的慢线有坏车阻路，目前呢一大车多。而同时呢连翔道去葵涌方向经珠南昌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呢是封闭紧的，龙尾就去到澳海城，就是连翔长道去葵涌方向经转南昌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排到澳海城。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较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嘉宁街。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现时去到兆辉台。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现时车龙就去到中人大厦。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快乐相伴。
2: 大家好，我是时下快乐的米克。有一次咧，我同 Ada 同埋阿彪咧就去食饭啦，食食下，突然间有个人慢慢入镜喺 Ada 嘅背影里边出现咗。我哋谂紧，究竟我哋做错咩事呢？原来唔系，系一个忠实嘅听众同我哋打招呼。虽然冇请我哋食饭，但我都好开心。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3: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4: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3: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4: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3: 动力飞射，
4: 主持黄淑仪、
3: 林依诺。
5: 9月9号星期三的动力四射直播室里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伊诺林伊诺在这里。Hello, 伊诺。
6: Hello, Jacko。
5: 是啊，咁啊我好紧张。因为呢头先呢即係又有如归啊，因为啱啱呢其实就同阿伊诺啦同埋你嘅队友呢、就嚟咗一场乒乓波嘅对决啦，可以咁讲啦。咁呢令我好紧张嘅，即係输我就预咗㗎啦其实。咁但係呢你借咗块牌俾我。
6: 係啦，见你只手仲震緊
5: 喎。係啦，咁但係我知道呢块牌呢其实係你十日后，即係十日后就亚运开幕啦嘛。咁、你出战亚运其实真係用呢块乒乓波牌㗎喎。
6: 係啊，其实即係就算膠啊嗰啲我哋都會提前準備好啦，所以我啱啱係借咗我嘅心肝寶貝俾你啊。
5: 係啊，好緊張，亦都係我其實真係認真打乒乓波呢，即係頭先即係第一次，咁我好開心啦，有港隊嘅代表林依諾教我點樣去揸拍啊，點樣可以正手同埋反手，都令到我獲益良多嘅，亦都令到我呢有一個好大嘅感悟啊。我覺得呢我喺地球上面呢係冇可能贏到依諾你嘅，不過呢我懷疑呢可能上太空呢是監製講的，就說我應該有機會贏到伊諾你這樣說。
6: 為什麼這麼有信心呢？
5: 因為呢剛剛看完這個新聞片段呢就有這個天宮水球乒乓波、在太空上面即他們就玩這個、遊戲呢，就用一個毛巾包住個乒乓球拍，打一個水珠這樣的乒乓波呢叫做，但其實是水珠來的。但其實呢、要揸那個拍呢要很輕柔、個動作、否則的話呢 有個說法就說可能大力抽擊的話呢個水球咧會分散變成咗唔同嘅水嘅粒子咁樣咧，咁嗰個情況似乎係阿伊諾嚟會發生，但我咧我相信我就真係冇乜力嘅，咁所以有機會，如果我哋兩個有機會去太空的話咧，我可能就贏翻一次啦，可以。
6: 咁到時我都唔使驚你拎住我塊板會跌落地啦，因為我相信應該就唔會整爛噶啦太空。
5: 咁啊頭先我都冇好小心好鏡石嘅，咁其實咧頭先除咗同阿伊諾你打乒乓波之外咧，你亦都帶咗你嘅拍档上嚟咧，同我哋一齐 battle。咁今日佢亦都嚟到我哋嘅动力四射嘅直播室呢一度咧，同我哋一齐分享佢嘅故事。
6: 系啊，咁今日我就带咗我嘅队友啦，有港队乒乓球亚运代表李海敏 Karen。
5: Hello Karen。
7: Hello。
5: 系啦，咁其实想了解一下 Karen， 我见到佢一个好细个嘅妹妹咧。咁其实你系由几时开始中意乒乓波嘅咧？
7: 咁我係5岁開始打乒乓波啦，咁當時候係因為我家姐開始先嘅，咁之後我見到佢打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好似好好玩咁，咁我就好想同佢一齊打。咁之後其實去到後尾佢冇再打乒乓波啦，咁而我因為覺得好有挑戰性啦，同埋好好玩，所以我就繼續打咗乒乓波啦。咁之後再大個啲就有啲成績嘅時候，我就決定要考入青少年队啦，咁都成功入咗青少年队，咁就一路打到而家。
6: 咁其实你5岁开始啦，都好细个，因为我自己其实8岁先开始嘅。咁细个嘅时候啊，其实即系可能屋企人啦、妈咪嗰啲咧，好中意俾我哋学好多嘢噶。咁其实喺呢个过程入面，你有冇试过变心啊？唔想打乒乓波，有冇话想试玩其他运动咁样咧？
7: 咁我又冇话系变过心啦，但系我同时间玩过好多嘢啦。咁我都運動嘅話，我就都玩過 volleyball 啦，同埋我細個係跳中國舞嘅、之後係啊，同埋我係 C 位嘅中國舞。但係當時候媽咪就因為見到我越嚟越大啦，咁之後 時間表都太多嘢做啦，太多興趣班啦，除咗運動仲有好多嘢玩啦，咁所以就叫我要揀一樣運動，咁最尾我就揀咗乒乓波。
5: 嗯，咁聽到 Karen 分享呢，即係佢由細到大都好似我哋個節目名咁啊，動力四射喎，真係參與好多唔同嘅運動啦。咁除咗話參與好多唔同運動之外呢，其實即係作為一個香港嘅乒乓球嘅運動員呢，某程度上都真係幾幸福嘅，因為有好多嘅比賽可以參與啦，無論係學界呀定係大專嘅賽事呀，本地嘅聯賽定係杯賽咁樣啦，比賽機會就好多啦。頭先你都講過 你本身自己嘅興趣又好多啦，咁你點樣安排嗰啲時間？
7: 咁因为我哋即系入咗港队之后咧，基本上都系以国际赛为重点噶啦，所以我哋经常出去比赛咧，有时就会 miss 咗好多香港嘅赛事。
6: 嗯，
7: 咁所以我哋大部分都系以国际赛为主咯。
6: 嗯，因为我记得即系之前咧，你啱啱入隊的時候呢，其實我都即係做了全職運動一段時間啦。當時我記得每次見到一些本地比賽呢，你都一定在個名單上面，你都會很主動去報名的。咁不過到後期啦，我都發現其實你參加本地的賽事就開始越來越少啦。咁其實如果是有時間的話，你自己會想是打多一些本地的比賽啊，定是都可能即係覺得需要一些時間恢復一下、唞下咁樣呢？
7: 我覺得都係需要參加一啲香港嘅本地賽事啦，首先都了解一下而家香港嗰、那個即係其他運動員嘅水平啊，同埋即係睇下自己係有冇進步到啦。咁但係有時候都會想唞下嘅，因為始終出去打好多國際比賽嘅時候，需要啲時間恢復啦，翻到嚟，所以就睇情況同埋睇下當時候多唔多比賽咯，喺國際。
6: 咁、其實本身你即係你打個國際賽啦，又打個本地賽，你覺得打兩者比賽之間會有啲咩分別，或者你自己係會點樣去即係對待咁樣去參加呢兩種比賽呢？
7: 我覺得參加國際比賽呢，其實就多啲時候可以睇到好多片嘅，即系咧睇翻，
6: 即系喺网上面可以提前准备多啲咁样。
7: 系，
5: 即系可以做多啲功课啦，参加国际赛。咁喺2023至2025年期间，其实你就先后喺呢一个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就攞咗两次嘅女团季军啦，亦都喺亚锦赛都系攞到两次嘅女团嘅季军。其实即系呢几次嘅参与比赛嘅感受系如何呢？
7: 咁我觉得。我第一次打世大嘅時候，就係應該係我其中一個最開心嘅一次比賽啦。咁當時候都係同伊樂一齊參加呢個比賽嘅。咁我哋係一個團體啦。咁當時候因為喺成都舉辦嘅，咁有好多人都嚟支持我哋，因為我哋喺成都打嘛。咁然之後，我哋成個隊嘅氛圍都好好啦，大家都好積極同埋好熱鬧。是咁喺度幫大家即加油。
5: 依樂你嘅感受又係點呢？
6: 咁其實因為嗰陣時我都轉咗做全職一段時間嘅，咁打返即係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呢，好似有種回到青春嘅感覺啦。因為以前打學界比賽，我哋相對係會真係輕鬆啲嘅，反而嗰個比賽壓力呢係會忘記咗啦。咁到係轉咗全職一段時間啦，可能即係感覺上會壓力大啲嘅時候呢，打返呢一種學生嘅運動會真係好開心，其實
5: 可以回到氣咁啊，好似咁啊。之前你就係一邊讀大學咧，一邊就要高強度咁樣訓練同埋比賽咧。其實 Karen， 你會唔會覺得喂好飽啊？即係做唔到其他嘢，係咪已經即係比賽、訓練同埋讀書已經佔據曬你成個人生咁樣咧？
7: 我又唔會覺得好飽啦，都係仲有少肚餓。
6: 我知你好大食
5: ，hungry 係咪？
7: 因為其實翻學咧。我哋其實唔可以翻太多學嘅，首先因為作為全職嘅運動員，我哋都係放更多嘅時間喺乒乓波度啦。咁所以每一個 semester 就可能淨係讀最多三科嘅。咁我覺得呢一個 timetable 其實係對於我嚟講係幾好，因為我自己都本身係想要擺多啲時間落打波度啦，所以翻少啲學反而會令到我更加輕鬆嘅。咁另外我哋其實訓練嗰個時間去到大概6:00幾咧，我覺得都足夠時間俾我休息啦，夜晚同埋 星期日都可以做下自己想做嘅嘢啦，即系例如我好中意去行山啊，然之后就出去可能去西贡行下或者出下船咁样。
6: 嗯，咁我记得其实即系我2024年啦，同你一齐去韩国釜山嗰个世锦嘅乒乓球比赛啦。当时我记得你系因为系处于一翻到香港嘅话，就要即刻去准备一个嘅 final 嘅考试啦。我记得当时你系好比较焦虑同埋比较紧张嘅，因为你又冇得上堂翻学，但你又不停又要温习啊练波。咁其实当时你系点样调整过嚟？到依家你如果遇翻同样情况嘅话，你又有啲咩解决嘅办法呢？
7: 我觉得当时候最可能最大嘅问题系自己。好中意臨急抱佛腳啦，咁我成日都係考試前可能一兩個星期先開始溫書啦，咁特別我而家讀緊嗰科咧，係實在要背太多嘢，所以我而家採取嘅方法都係早啲開始溫習啦，睇翻啲 lecture 啊，同埋早啲揾人幫手咯，即係學校嘅老師，咁同埋好記得嗰一次，我覺得。嗰次我考得好好啦，係因為喺釜山嘅時候，伊樂姐姐咧就送咗一個 lucky charm 俾我，係因為想鼓勵我，之後就送咗一個佢特登出去，因為我嗰陣冇得出去，咁之後特登買咗個 keychain 俾我。
5: 係，即係阿師姐唔止係傳授啲打乒乓波嘅秘訣，仲俾咗啲運氣你啦，可以咁講。咁其實打咗咁多年乒乓波，你最享受嘅係乜嘢咧？係咪就係同啲隊友嘅一個相處呢？
7: 我覺得除了是跟隊友相處，我覺得最享受的是見到自己的進步，因為有時候要改一個壞習慣是要花很長的時間，
6: 絕對明白，
7: 還有即是我會即是看不到自己的進步，有時就會有點沮喪，但是當我用了很多時間去改掉一個壞習慣，然後見到自己有很明顯的唔同咗咧，我會覺得係好有成功感。
5: 嗯，咁啊，聽到 Karen 嘅分享咧，都令到我好想試下再打乒乓波嘅。咁啊，呢個時間咧，我哋休息一陣，翻到嚟咧，再同 Karen 李海敏傾過。
0: 環保署已經加強管制汽油車同石油汽車嘅廢氣排放。環保署採用路邊遙測設備監測肉眼睇唔到嘅廢氣。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8: 热血最强，港队进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
5: 好啦，翻到嚟动力四射嘅直播室啦，直播室面有继续有我 Jacko 黄淑仪啦，另外亦都有伊诺林伊诺喺度啦，咁亦都有咧将会出战亚运嘅港队乒乓球亚运代表李海敏 Karen 喺度啦，咁其实咧头先都讲过啦，我就啱啱同咗两位battle 咗呢一个乒乓波啦，咁赛果我相信听众朋友都估到噶啦，咁但系咧我真系学咗少少嘢，因为咧我成日睇呢一个比赛嘅时候咧，见到啲乒乓球手好有型嘅，即系佢哋会和嗰块拍咧。其实我一直都好想知系乜嘢嚟嘅。咁啊，啱啱啊，伊诺就教咗我啦。咁啊，可唔可以都话翻俾听众朋友听？其实嗰下系发生咩事咧？系有型定系点样嘅咧？
6: 其实嗰下嘅有少少似我哋一啲习惯性嘅动作啦。不过最主要都系因为可能有啲波咧新嘅时候咧，其实佢个面咧会有啲尘啊，或者会有啲粉喺度。咁当佢咧接触到我哋嗰个胶面嘅时候咧，啲粉就跌咗落去啦。咁如果你唔和一和佢抹走佢嘅话咧，你打嘅时候咧，佢就会好容易跣啊，就会冇咁稳定啦。咁所以有时你见我哋打完一球都会抹一抹块板啲灰尘，再继续打嘅。
5: 系咁啊，呢一个就问题阿伊诺就解答咗我啦。咁啊，我另外有一个问题咧，就要请教一下 Karen 你嘅，因为咧知道今次出战呢一个名古屋亚运咧，系有一组数字咧系96.03.09，我是不知道什么来的。我自己呢一看这个数字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应该03是属于伊诺啦，09就应该是属于 Karen 啦，那96又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
6: 就属于你啦。
5: 是属于我，真的太开心了。但实情其实这组数字是发生什么事呢 Karen？
7: 我估咧就应该系有机会系我哋嘅年纪
5: 哦，年份出生年份，
7: 或者呢、這个。 变咗号码啦，但系少咗两个数字。
5: 点解咧？咁其实今次嘅即系出战亚运嘅女队嘅人员嘅构成系点样嘅咧？
7: 咁我哋今次咧就三代同堂啦，
5: 九六年出世，零三年出世，
6: 你系最细嘅，
5: 零九年出世，
7: 零三年出世嘅，系啦。咁我哋今次就好似都有几大嘅 generation gap 啦。
5: 哦，你好似暗示紧个 gap 系喺阿伊诺嗰度啊，伊诺就
6: 系
5: 九
6: 奶奶级啊。
5: 咁零九嘅代表今日就冇嚟到啦，其实系边一位嘅成员咧？
7: 系苏志同，
5: 嗯，
7: 咁佢就系即系今呢两年代表香港队打咗出咗好多成绩嘅一位球员啦。咁都系今次我嘅雙打拍檔。
5: 哦，了解。咁其實隊內而家嘅計劃係點樣排兵布陣咧？諗住，喂，會唔會講咗啲秘密出嚟？講得嗰啲
6: 係啦，即係而家都剩翻十日，咁其實都就已經去亞運啦。咁我哋其實因為你頭先都聽 Karen 講，佢都有打埋雙打嘅。咁其實有團體啊、雙打啊、混雙啊，有好多項目我哋都要即係準備啊。咁所以 Karen 其實你平時會點樣兼顧啊？即係單打、雙打嘅練習嘅。
7: 我就會朝頭早練單打啦，咁之後下晝就練雙打咯。
5: 咁講到雙打，我知道其實你哋二三年嗰陣時都有夾過打雙打，當時嘅情況係點樣嘅呢？
6: 我就記得當時因為Karen 嗰陣再細個啲啦，即係冇而家咁成熟啦。咁
5: 而家都好細個，
6: 佢就比較緊張嘅。其實佢以前比賽嘅時候咧，我哋都叫佢緊張大師啦。即係一到比賽前，可能佢就會有好多問題啊，點算啊，點算啊咁樣。咁咧，我可能就會做一個好似一個安穩佢情緒咁樣，叫佢就盡情啲打啦。咁係咯，咁你又有咩感受啊？嗰陣時？
7: 我記得當時候咧，我哋就去特尼斯比賽啦，咁然之後我哋係2-0領先嘅，咁我哋攞三局咧就贏嘅。咁當時候咧，因為2-0領先嘅時候，我教練就提醒咗啲嘢，咁之後我就好想要做到，但係做亦都做唔到，咁就令我更加焦慮啦。咁當時候就即刻倒水咁輸翻三局咯。
5: 哦，咁即係最後係輸咗嘅，
7: 係啊，好慘。
5: 唔緊要，咁三年前你就係一位緊張大師、問題少女啦。三年後啦，而家有啲咩變化咧？你自己覺得？
7: 我覺得細個嘅時候咧，打累傷咧，反而會係好大壓力啦，因為成日都好驚會累到個隊友啊。咁但係大個咗之後，自己都明白雙打係一個兩個一齊。即係夾嘅嘢啦，咁唔係我打得差就係、是，即係有時候可能我打得差咁就要隊友幫我頂上，咁有時候係調翻轉嘅，所以我而家咧就係、是、比較 enjoy 打雙打嘅，
5: 係
7: 因為我覺得即係兩個一齊去有共同嘅目標咧係好好玩啦，同埋。自己都越嚟越有信心
5: 啦，即係我諗除咗係你個人有信心咗之外，亦都多咗信任啦，即係對於隊友嚟講。咁講到隊友啦，其實即係港隊咧個隊內競爭係非常之大嘅。點解我會知咧？因為成日星期三都見唔到阿伊諾嘅身影，就因為佢要訓練啦、比賽啦，又做唔到我哋嘅節目咧。咁啊 ，Karen 你自己點樣睇呢種咁澎湃嘅競爭氣氛呢？
7: 我覺得是一個良性競爭啦。咁首先，我哋出去比賽，即係好似今次亞運，都係靠選拔去選出我哋兩個噶啦。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好好，因為有時候當即係你自己見到你啲隊友有進步嘅時候，你都會好想要做得更加好，咁大家先至會有呢一個競爭咯，同埋。
6: 我都認同 Karen 你咁講嘅，係因為始終有時即係可能喺出面打比賽，同喺隊內大家都咁熟悉啦，你嗰種嘅心態啊，好多一啲可能好多一啲技術嘅調整，你反而喺一啲隊內賽你先至會咁試啊，咁用出嚟咁樣嘅。咁我知道啦，即係今次係即係 Karen 你第一次出戰呢個亞運啦。咁其實亞運嘅乒乓球嘅比賽場地咧，就係喺愛知縣嘅豐田天空大廳。你對呢個場館有冇咩了解啊？
7: 我其實就唔係好有了解，我想問一下伊樂姐姐有冇了解？
6: 咁其實我都有 search 過下嘅，咁不過其實我諗翻起我之前喺日本打比賽都至少有十年前啦，因為後屘已經冇乜一啲即係 WTT 嘅比賽係我哋去參加係喺日本嘅，咁所以我嗰個印象都比較模糊啦。咁但係我都記得嗰啲場館通常都係好大嘅，係啦。
5: 咁即係對於個場地就兩位都好似唔係好熟悉咧，咁但係備戰亞運啊，講到即係 Karen 你又第一次參與啦，你自己點樣做一啲心理嘅調整咧？阿師姐又有冇教過路咁樣咧？
7: 我自己就係、會將佢當成係一個挑戰啦，首先、因為自己第一次打亞運，我嘅心情都係好興奮同埋期待嘅，因為我都冇，我覺得呢個應該係我打過最勁嘅
6: 大型
7: 係啦，即係運動會嚟講就係嘅。咁所以我自己都會好好咁準備啦，咁都好好同我嘅雙打拍檔溝通，因為我今次嘅任務就係雙打同埋團體啊嘛，咁我係啦、就係咁啦。
5: 咁伊樂我就見你就已經換咗一個全新嘅髮型去備戰亞運啦，非常之靚嘅一個紅色頭髮啦。咁除咗話染咗個頭髮之外，仲有啲乜嘢嘅心理調整有做到呢？
6: 其實我覺得即係因為頭先都 Karen 提過啦，呢個係一個好大型嘅運動會啦。咁其實去到一啲大型運動會，大家都會想喺呢個賽場上面即係發揮到最好啦。咁但係如果即係當時可能打緊嘅唔係淨係我哋自己一張台打，可能隔離左右啊，可能有主場嘅一啲球員打，咁觀眾嗰個嘅目光未必係喺我哋嗰張台嘅時候，我哋反而更加要即係專心專注喺自己嗰度，就盡量唔好俾其他嘢影響到啦。即係如果你夠專注嘅話咧，咁其實側邊發生啲咩事咧，都唔會完全都唔會影響到你噶啦。
5: 咁作為一位師姐咧，你有冇話有冇啲乜嘢小 tips 可以分享俾小師妹咁樣咧？
6: 咁我記得之前即係未打呢個選拔之前咧，佢又同我講佢係好緊張啊，好想去到啦。咁而家終於做到啦，你嘅目標啦。咁我覺得即係咁開心，即係咁興奮嘅，應該要繼續帶住呢個期待、興奮嘅心情咧，去喺享受賽場上嘅每一刻啦。
5: 咁今日咧好多謝我哋港隊女子乒乓球嘅亞運代表李海敏 Karen 上到嚟同我哋分享啦。咁我亦都祝願兩位咧可以喺亞運咧有好成績，可以旗開得勝咧。咁希望咧即係因為都走嚟十日之後就會開幕啦嘛，咁希望大家都可以養精蓄鋭備戰亞運啦。咁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咧會繼續有動力四射嘅，咁注意留意住啦，拜拜。
6: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致力打造多个枢纽，可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及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李家超又说，在论坛期间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之间协议及两届备忘录的互换，以及同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两届备忘录和交易，近期已经达成的项目与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尼泊尔上个月底的严重泥石流，遇难人数增加至1367人，仍然有5100多人失踪。尼泊尔特里苏里河上游的水电站上个星期有三个人获救，包括一名中国公民。法新社引述尼泊尔军方发言人表示，水电站多条隧道内的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希望再找到生还者。而在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上游的堰塞湖已经完全泄洪，险情基本解除，当局早前安排安置点内的民众返回家园，吉隆镇最少三条村的民众已经安全返回。日本气象厅说，日本东部至西部的太平洋沿岸等大范围地区暴雨将一直持续到明日，提醒公众防范山泥倾泻、低洼积水以及河流决堤泛滥等风险。另外，名古屋市昨晚的一小时降雨量达到有观测纪录以来最高的104毫米，当局向大约117万人发布紧急安全确保资讯。名古屋市今日宣布3000多人在临时安置点暂避，大约200部汽车被浸，工作人员忙于清理。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25274点，跌咗42点，总成交金额2049.4亿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升2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84跌4仙，腾讯控股434元跌过四，长飞光纤光缆183.6升12.4。南方恒生科技4.33二跌四仙，恒生中国企业86.16跌3.6，阿里巴巴109.8升3毫，XL 二南方海力士44.56升咗2.86，Minimax 320.8升跌咗10.4，海底捞10.34跌1.04，小米集团26.38跌5.4。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3.67，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5142点，跌咗126点。港金报4114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2.49美元，卖出4403.3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嘅意外，同埋较早前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坏车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两边交通回复正常。另外，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已经关闭咗下层嘅行车道。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派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顺德中心。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就去到合和中心，反方向去上环近住香港公园一段啦，都系车多。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安秀道一段车多。新界区屯門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門黄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屯門公路屯門角去九龙同埋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汤盈盈，
3: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2: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4: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5: 近期有医疗中心涉嫌讹称有得打针去预防多种癌症。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宗茂，
6: 首先要跟市民讲讲，假的针药呢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是直接注射入我们的身体。刚才提到的 WT1 这种这非法针剂，他们叫它做防癌疫苗，其实这个是很错误的一个名字，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它可以防癌的。
7: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8: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9: 当间七十二小时之暮年回首上集。
10: 呢间纸扎铺是你开的？
9: 商场水族店老板阿古最近多在铺头打点，他仲成日联络纸扎铺老板娘江丽媛添。
11: 本来咧系屋企人做开，之后就交咗俾我。
9: 究竟他哋之间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8: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4: 欢迎收听下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下午的4:38。直播室除了我之外，亦都有星期三楼市话题的嘉宾，星之谷按揭转介行政总裁庄锦辉 Raymond。 你好啊 Raymond。
15: Carrie 你好。
14: 是啊，我们稍后就会找 Raymond 谈一下今天的主题。

0: 下一个后面嗰两只咧都系内需股份啦，李宁跌咗6%，万洲就跌咗4%。至于啦，表现最好嘅系联想集团啦，佢嗰个反弹力度咧，去到收市嘅时候更加有接近7%啊，都比起早段嘅时候升幅有个扩大啊。潍柴动力同埋中国宏桥牌后面分别升咗6%同埋大约4%。50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盈富基金25.84跌咗大约0.2%。腾讯控股434元跌0.3%，长飞光纤光缆183.6升咗7%，南方恒生科技4.32跌咗大约1%，恒生中国企业86.16跌咗0.4%，第六位嘅阿里巴巴109.8升咗大约0.3%，XL2南方海力士44.56升咗大约7%，Minimax 320.8跌咗3%，海底捞10.34跌咗9%，小米集团26.38跌咗大约2%，另外啦，仲有啊，智普咧排第12，913.5跌咗大约0.3%，智普都连跌咗7日啊。至于今日上市嘅优地机器人收市系报36.68，比起招股价咧就升咗1.5倍。再睇埋区内股市嘅表现啊，内地嘅上证指数咧全日升咗大约0.3%，一韩台股市个别发展，韩股能够企稳喺7000点以上收市啊，收报7051点，升咗大约1.4%，台股就升大约0.2%。日股咧就跌大約0.2%，報埋油價嘅表現啊，因為油價咧啱啱咧下晝嘅時段咧都突破咗每桶$100啊，講緊嘅就係布蘭特汽油啊，咁都係七月以嚟首次啊，而家咧就喺100水平嗰度增持，最新就報$99.96啊，咁好啦，翻翻嚟咧揾咧莊錦輝嘅 Raymond 啊，就傾下啦。啊 ，Raymond， 其实咧买楼都系人生嘅几重要嘅投资决定啦。咁有时啊，大家拣咧，即系除咗话个地理位置啊、楼龄啊，甚至乎面积啊、价钱之外咧，难免咧都要留意一下咧嗰个历史背景啊。因为市场上偶然咧会有一啲咧曾经发生过非自然死亡嘅事件嘅事故单位啦。嗱，撇除心理因素之外，到底咧呢一类型嘅单位喺个银行估价，甚至乎个按揭审批或者系市场流转上有啲咩挑战咧？所以今集咧都要揾你。逐一帮我哋拆解下，咁我哋不如先讲下啦。啲准买家如果喺个物业交易之前咧，佢哋有啲乜嘢嘅途径，可能去确认个单位会唔会有曾经发生过命案啊等等嘅事故咧，而查册啊或者系银行个估价系统系咪又可以帮到佢哋咧？
1: 系嘅，其实咧，有一啲方法咧，系有几个方法，我哋可以喺买楼之前咧，就 check 到嗰个单位咧有冇曾经发生过一啲事故啦。咁最直接嘅方法咧，就系佢查阅佢嗰个网上银行嗰个股价啦。咁如果你发觉咧，个单位咧喺网上银行嗰度咧，就冇一个提供个股价嘅话咧，咁就有机会咧，其实系发生过一啲事故。咁但系咧，网上嘅股价咧都系一个参考嚟嘅啫。咁你见到啲事嘅话咧，你都要亲身去银行去做一个股价嘅 fact check。咁其实最好咧，就你去几间唔同嘅银行咧，都去做一个股价 fact check。咁如果咧幾間嘅大銀行咧去做估價嗰陣時咧，佢都冇顯示到話係一個事故單位啦，同埋估出嚟個價咧同嗰個屋苑嗰啲其他啲單位都係正常嘅話咧，咁其實都幾大機會咧嗰個單位咧冇出現過事故嘅。咁如果你再擔心嘅話咧，你可以用翻啲傳統嘅方法啦，比如去問管理處啊，或者去網上去 search 一啲做一啲 Google search 啊咁。咁另外仲有一個方法幾好嘅咧，就係去做嗰個填土查冊，頭先你都講過啦。咁就係咧，因為如果係聯名物業嘅其中一個業主係離世嘅話咧，咁佢嗰個係會登記上去填土嗰度嘅，咁同埋有埋個死亡證。咁當然啦，業主離世唔代表嗰個單位係一個事故單位。咁但係咧，你從嗰個死亡證一啲資料咧，你都可以睇到一啲蛛絲馬跡嘅。
0: 哇！真係要從咧多方面咧多渠道咧去查證。不過但係有陣時大家咧買樓咧有機會就係 through 個代理啦去做。其實如果話同個代理查詢嘅時候啊，代理有冇話要啲咩特定嘅字眼，佢先至可以從佢口中得知啊？甚或乎咧個代理佢有冇法律或者一啲專業操守嘅責任，佢一定要話俾你知個單位個背景係點咧？
1: 其實有嘅。如果地產代理咧係買家咧隱瞞嗰個事故單位嘅話咧，咁其實嗰個刑罰咧可以係要罰款啦，甚至咧可以係吊銷嗰個地產代理牌照嘅。咁試過咧有一個案例咧，就係咧嗰個地產代理咧隱瞞嗰個買家嗰個事故單位啦。咁法庭咧就判咧嗰個地產代理咧就要係全數咧就係補償翻嗰個買家嘅金錢損失，咁同埋嗰個交易都取消。

0: 即是说大家如果是担心这个问题的时候，在买楼之前可以书面就向那个代理查询这个是不是有一个事故啊，那然后就保存好一些的对话记录，那将来都是一个对自己一个保障来的，去到庭上都是一个公词来的。
1: 他这个书面的接受，即是可能譬如一些沟通程式啊，即是手机 app 啊，这样都是当是有法律的作用的都。
0: 是这些是接受的 WhatsApp 的。
1: 咁但係呢，其实如果话即係在于代理嘅角度嚟讲呢，其实佢哋系咪要主动去申报呢？但係佢即係可能要促成嗰个交易，因为有阵时你都会见到有啲嘅盘佢系真系本身个业主有需要放盘去即係好急于求售啊，咁定系还是系有问题先至较低咗个价，你有阵时市场上面大家去买楼未必会知道㗎嘛。
0: 其实系嘅，因为呢代理呢，因为佢都系想促成一个生意啦，咁有时咧佢亦都可能真系唔知道嗰个单位系发生个事故嘅，所以咧如果你真正系上到庭嘅话咧，都好都唔系咁容易可以举证得到，咁所以咧其实最好咧就系靠自己，就系用我头先嗰啲方法咧，去啲几间最大嘅银行嗰度都系做嗰个估价，咁如果系真系事故嘅话咧，其实佢哋就会显示咗出嚟噶啦，咁如果你发觉其实佢哋都冇啊，显示到唔到出嚟，咁都咁嘅话咧，咁佢唔系事故单位嘅机会咧，就其实都已经好高啦。
1: 但如果一个单位咧真系被界定为一个事故单位嘅时候啊，其实喺承做按揭啊，会唔会话有好大嘅影响、好大嘅难度咧？即系分钟可能会打个折扣，或者系甚至乎佢系咪有分级去判断事件咧？
0: 这个绝对是的。如果银行一旦知道你是一个事故单位的话，大部分银行其实都不会肯做按揭的
1: 了。
0: 只是得一两间银行肯做的。同埋就算肯做的一两间银行都是要你估到价他才肯做。如果你估不到价他也是不做。同埋他估到的价通常和那个市价都会有一个折让在这里。就是说你都是很大机会你是借不足你那个按揭成数。咁然后如果你要做高成数按揭，要做例如係八案九案呢，咁就仲更加难啦。因为就算银行嗰关 password 呢，去到按保嗰度呢都有一啲新一轮嘅难度喺度。咁但係如果真係大家係不幸啦，真係签咗日之后先知係买咗呢类咁嘅单位呢，亦都唔係绝望嘅。正如我头先所讲啦，都会有一两间银行肯做，其中一间係大型银行啦。咁唔肯做嗰啲银行其实都可以试下去报嘅。因为呢銀行咧，其實都要靠佢合作嘅估價行話佢知嗰個係咪一個事故單位。咁唔同嘅估價行咧，對於嗰個單位判斷係咪有事故咧，其實都有唔同嘅睇法。咁只要揾到一間估價行咧，其實佢覺得你唔係一個事故單位咧，咁同佢有合作嘅銀行咧，都可以批到你有按揭嘅。
1: 但如果話咧，真係銀行喺嗰個按揭嘅評定方面啊，即係你話如果要做到好高成數，係非常之難啦。但如果呢類型嘅單位有冇話咧，一般銀行咧喺佢嗰個批嘅按揭會打幾多折咧？那個範圍大概係點啊？
0: 如果嗰個銀行咧肯做事故單位嘅按揭啦，咁嘅話咧，而佢亦都估到價嘅話咧，咁佢就會利用嗰個估價咧去計嗰個按揭成數。咁而批幾多成咧，都係跟翻金管局嗰個條例啦，咁去做，咁又唔會特別係因為你係事故單位咧，就會係難批啲啊，或者係難你，亦都唔會嘅。咁但係佢係會用嗰個股價去批，就唔係用你去買入個價去批。嗱呢樣大家要小心。即係話咧，如果我嗰個買入嗰個價咧係高過銀行嗰個股價，如果係事故單位嘅話咧，銀行都係會用嗰個股價去計按揭成數，咁你就變咗會係借唔足噶啦。呢、這個同一啲正常單位就唔同，因為正常單位咧，通常銀行就會根據你嗰個買入價去做。
1: 咁不過咧，但係如果喺個估價行嘅角度而言啊，呢類型嘅單位咧，佢哋會根據啲咩嘢嘅原則去釐定嗰個嘅作價，嗰、那個估價係會點樣調整咧？
0: 咁當然咧，佢都會係睇翻咧，你出現嗰個事故咧，係咪有冇牽涉到一啲係譬如自殺啊、他殺咁樣啦？咁係咪喺嗰個單位裏面離世啊咁樣啦？咁而又決定咧，佢算唔算係一個事故嘅單位啦？咁但係其實有時咧，如果銀行咧係覺得係事故單位，或者估價行覺得係事故單位，其實你亦都有一個上訴機制喺度嘅。我哋曾經有個個案咧，就係、是、嗰個客咧買一個樓，就銀行批唔到按揭，因為話佢係一個事故單位。咁但係好彩咧，嗰個賣家咧同埋嗰個即係原業主啦，咁就提供一啲醫院報告出嚟，咁就證明睇到咧，原來咧都係自然死亡嚟嘅。咁銀行咧跟住咧就可以批翻嗰個按揭。咁所以即係話咧，如果真係遇到呢啲問題嘅話咧，都有一個流程可以走嘅。
1: 嗯，哇，听到都要咧，业主啊、买家同卖家双方面咧配合啊，仲要系提供多啲嘅即系素材证据咧，先至可以咧即系顺利啲去做到个按揭。不过但系咧，往往啦，即系其实你如果一个单位被定义咗做事故单位，但其实咧随住时间嘅流逝，譬如可能十年、廿年，甚至乎更长嘅时候，会唔会有机会咧？甚或乎嗰个单位已经经过多次转手啊，佢嗰个嘅历史背景会唔会就咁样咧，系可以俗称所谓就洗底啊，咁银行会唔会都放宽翻，就回复翻正常嘅去批嗰个按揭咧？
0: 呢个真系系比较困难，哦、因为咧佢嗰个如果一旦咧佢又系有一个记录系一个事故单位咧，咁亦系高调啊，即系好多估价行都会知啊，咁嘅话咧，咁其实咧基本上系如果系唔做事故单位嘅银行咧。佢就算係幾多年歷史咧，佢都唔會做
1: 嘅。哦，
0: 係啦。咁但係如果佢會做嘅銀行，即係我頭先講過一兩間咧。
1: 嗯。
0: 咁隨住時間嘅推移咧，你頭先所講咧，咁由於因為係嗰個股價咧，慢慢佢都可能會升翻啲。咁嗰個折扣咧就未必係咁大。咁、變咗咧，新買家咧嘅借嗰個成數又可以借得多啲。
1: 嗯，即係其實喺個即係成做按揭啊，甚至乎轉案，應該轉案都係一樣道理啊、最緊要就係睇有冇話銀行或者有冇啲股價行啊願意俾到個股值喺度，係咪咧？
0: 係啦，冇錯，係啦，完全正確。
1: 嗯，咁另外啊，就有陣時咧，大家會覺得呢類型嘅單位咧，會唔會話個流轉上面咧都比較困難啲咧？即係二手市場上面，可能其他見到咦個價錢咧同類型啊，同屋苑啊嘅單位咧，係有一個明顯大嘅折讓嘅時候，大家可能就會關注呢個單位會唔會啊唔好貪平咁樣啦。但係其實會唔會話呢啲單位如果有一個折讓可攞出去放售，甚至乎放租嘅時候，係咪都會有承接喺度咧？
0: 當然，如果佢係大家都知佢一個事故單位嘅話咧，佢係真係難賣嘅。咁最重要嘅原因就係因為頭先講咧，佢嗰個按揭都難做，咁即係就算肯平賣咧，佢下手嗰個買家咧，佢都可能要 full pay 啊咁樣。如果佢做唔到按揭嘅話，咁所以就變咗係難揾買家。咁但係咧，我覺得咧，相比起幾年前咧，其實而家就算係比以前嚟講係易買咗，因為咧自從咧有咗私隱條例之後咧，咁都冇市場上都冇曬嗰啲所謂叫空宅網。咁嘅話咧，其實銀行啊、估價行咧，而家新嗰啲事故單位咧，係啦係啦，咁佢哋都可能好難可以揾到渠道嘅 fact check， 咁佢 fact check 唔到嘅話咧，佢就照批按揭㗎啦。咁如果你至於話係我哋有時咧可能見到咧，佢哋有時就要擺喺估價行啊，即係擺喺拍賣行啊嗰度去拍賣啊咁樣，咁好似翻一啲銀主盤咁嘅形式去拍賣咁樣。
1: 但拍賣行度去出售呢類型嘅單位嘅時候咧，其實承接力又大唔大咧？因為是其實分分鐘拍賣行嘅時候咧，都係同一類型嘅投資客，佢哋係比較主打呢一類型嘅單位，佢哋先至係會留意咁樣咧。
0: 目前嚟講咧，如果係啲事故單位拍賣行嗰個比例咧，都係好少嘅啫。咁啊，好多時拍賣行咧，始終都係一啲銀主盤為主。咁但有時候好得意嘅，咁其實好多銀主盤咧，本身可能真係一啲事故單位，即係可能嗰個業主咧就離咗世，咁啊冇人供樓，咁銀行就收翻嚟拍賣，咁變咗銀主盤。咁所以你變咗咧，你去拍賣行，你想揾銀主盤嗰陣時咧，你要先搞清佢真係銀主盤嗰個業主冇錢供樓，定係咧可能其實個業主都離咗世，嗰個單位本身都係一個事故單位嚟，咁要搞清呢一件事，因為嗰、那個。價值係唔同
1: 的，因為事故單位嘅定義都好闊啊，即係如果係業主離世，亦都係當係一個事故單位咁樣。
0: 其實有兩個最重要嘅條件就係、是，第一佢係要係喺個單位裏面離世啦，同埋咧佢係涉及一啲係自殺或者他殺，咁兩個條件符合咧，佢先當係一個事故單位嚟嘅。咁但係事故單位唔只係嗰個單位本身嘅，如果一個單位係成為事故單位之後咧，佢其實成層所有嘅單位。同埋咧，嗰個單位上面樓上嗰個單位同樓下嗰個單位咧，全部都會受影響。大部分銀行都做唔到按揭，
1: 係直接嗰個單位嘅樓上同樓下，而唔係即係佢即係附近嘅。
0: 即係譬如佢係19樓 E 座嗰啲例子，咁佢可能20E同埋18E咁都會受影響。咁同埋全個19樓全層都會受影響。咁大部分銀行都係做唔到按揭。咁但有啲銀行咧喺呢方面可能咧就會比較有彈性啲啦。即係話咧，你唔好真係隔離你。跳幾個單位嘅隔離咧，咁我都俾你做啦。咁但係當然佢可能都係用個估價都要打一個折扣。
1: 但鄰近嘅單位即係面對呢啲情況嘅時候咧，佢哋可以點算咧？即係個業主就只能夠真係持有個物業直至到尾咁樣，定係佢哋都可能啊咁啱真係有換樓需求，都有辦法可以換到樓咧？
0: 其實咧係即係。 一個單位令到咁多單位受牽連咧，嗰啲受牽連嘅業主都算係一個無妄之災嚟嘅。佢哋可以做嘅嘢真係有限，除非好似頭先我所講咧，如果佢出事嗰個單位，佢可以攞到一啲醫學嘅證據出嚟啦，咁啊證明自己唔係一個事故單位咧，咁就大家受影響嘅都可以解封到。如果唔係，其實佢都冇咩可以做。呢、這個可能咧就真係買物業投資嘅一個無可避免嘅風險。
1: 即係可能變咗大家都要留意多啲啊，或者甚至乎咧去買物業嘅時候都要問一問附近嘅鄰居嘅情況係點啊。
0: 係。
1: 係分分鐘咧，最大嘅情報網就係啲鄰居啊。係
0: 係冇錯。
1: 但另外咧，除咗按揭之外啦，都有咧承做保險，譬如可能咧一個單位啊，不論你係租又好啊，定嗰陣時買都好啊，可能會譬如買火險啊，或者啲家居嘅保險啦。其實喺買保險嗰度咧，同呢個承做按揭會唔會話亦都有類近，會關注到個單位本身嘅性質係點，而去即係決定會唔會承做，會唔會接你呢個生意咧？
0: 嗱，譬如好似係火險嗰啲咁咧，佢主要就係睇你嗰個樓齡啊、物業質素啊。咁至於佢係咪一個事故單位咧，其實係影響嗰個住户嘅主觀觀感感覺。咁所以其實咧又同嗰個物業嘅質素冇關，咁所以就影響唔到保費。但一開始嗰陣時咧出現事故嗰陣時咧，由於咧嗰陣時都係涉及命案啊，有警方介入啊咁樣咧，咁嗰段時間如果你投保嘅話咧，咁係可能真係會有少少困難嘅。咁但你過咗一年之後咧，如果係當塵埃落定曬咧，其實嗰個保費咧都會回復翻正常。
1: 但如果附近嘅單位本身已經承做緊嘅保險咧，即係聽你咁講嘅話，佢就唔會話面對一個保費突然之間增加。
0: 其實基本上都唔會話係點增加嘅，咁只不過咧係啱啱有，因為涉及命案，咁喺嗰段時間咧，大家都未清楚發生咩事嗰陣時咧，可能嗰個保費就會有少少變化咁嘅啫。咁但係所有嘢 set 到單咗之後咧，咁其實都係同翻正常嘅保費一樣。
1: 而家市場上咧，其實係咪相較於以往咧，即可能大家咧對於呢類型嘅單位咧，都未必話會即係再。心理嘅壓力啊，心理嘅負擔會比較咁大咧，因為以前嘅話，好似大家講開咧，事故單位嘅時候就會好避忌，但而家見咧，就算係有啲單位咧變成咗攞去放租啊，都會有租客願意承接咁。
0: 其實可能咧係個租客自己本身就未必。知道係一啲事故單位，佢可能見到嘢好似平咗喎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咧，如果係一個租客，你想知佢係咪事故單位啊？其實你個做法同買家都一樣，就係佢係頭先我所講啦，去做查冊啦，咁同埋咧去銀行嗰度做嗰個估價，咁銀行就會自然會話俾你知嗰個係咪一個事故單位。就算你係租客嘅話，你都可以做呢個操作。咁會起碼等自己知道究竟自己係租咗一啲咩物業啦。
1: 但如果咧假設咧個租客亦都唔介意嘅時候啊，佢同個業主咧喺簽租約嘅時候，需唔需要話註明咁嗰啲？即係可能我呢個單位我了解係依件咁嘅事嘅，但我願意承租咁樣嗰啲咧？
0: 其實又好少有呢啲咁嘅條款，因為咧始終咧究竟係咪事有冇事故呢啲係一個心理因素，即係影響一個心理觀感，佢唔係真係令到你有一個居住嘅困難喺嗰度，咁所以一般都冇呢啲條款嘅。咁如果你真係買咗之後先發現，亦都冇得利用呢個條款去踢契嘅。
1: 咁仲有就係咧，都有個舊樓收購啊，或者係一啲嘅強拍嘅估值嗰啲定義啊。其實如果咧話呢一類型嘅單位啊，其實有陣時咧喺重建嘅時候重建得嘅好多時候都係舊樓啊，舊樓亦都唔排除即係可能因為歷史比較悠久啲幾廿年咁。咁總會難免有啲即係個案咁出現啦。其實如果咧發展商喺做整體嘅收購嘅時候咧，嗰個嘅定價會唔會話都有受住呢啲單位嘅背景嘅影響咧？
0: 冇嘅，因為佢哋咧通常咧就係睇個定價係決定於嗰個區域嘅地個位置啦。因為反正佢都成棟一齊清拆噶啦。咁我哋都見過好多 case 咧，就係有啲咁嘅可能轟動全城嘅事故發生。咁但係當佢被收購之後咧，其實佢嗰個價咧同正常嗰啲單位咧都係一樣價錢。咁所以咧，有啲人咧就中意投資啲事故單位咧，佢就低價買入咗去，咁然後就等到佢收購重建，咁佢嗰個回報率咧都幾可觀嘅。
1: 即係喺舊樓方面，有一批人係專門就揾呢一類型，
0: 有呢類咁嘅投資者嘅。
1: 咁對於話咧，原本揸住業主嘅，即係揸住物業嘅嗰個業主嚟講嘅話，亦都係一個機會，佢可以套現咯。但如果咧再睇話咧，進一步整體嚟睇嘅話，其實市場上面咧處理呢類型嘅單位嗰個做法咧，其實係咪股價上面啊，都仲有冇啲咩優化嘅空間啊？其實而家行之有效啊，都已經做得。
0: 其實係而家係要知道係咪事故單位係難咗，咁所以咧隨住時間推移咧。其實係整體嗰個資料庫咧，會有啲咁嘅事故嘅單位咧，係越嚟越少。咁但係銀行嗰個立場好明確，就係大部分銀行都係唔做嘅。咁只係得一兩間銀行會做。咁所以咧，基本上如果純粹係買樓我哋置業嘅話咧，咁就。 要认真考虑需唔需要揀呢一类咁嘅物业。
1: 嗯，咁好啊，今日都多谢咧星之谷按揭转介行政总裁庄锦辉 Raymond 咧，同我哋分享咗啊，即系到底咧呢啲事故单位嘅时候最直接受到影响嘅，可能就系个物业嘅流转能力啊，银行嘅股价，最紧要咧大家要做足功课啊，了解一下，多啲同咧代理啊，甚至乎银行嘅专业人士咧查询一下个单位嘅背景系点，保障一下自己嘅财务安排。唔该晒你。
0: 唔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所作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心中，仅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立法会全体议员沉痛哀悼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并向其家人致以诚挚慰问。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董建华领导特区顺利成立，成功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并向国际社会说好香港故事，为香港在关键时刻平稳过渡、光荣回归祖国写下开创性的历史篇章，是一国两制杰出的贡献者。立法会全体议员定当秉持董建华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的信念，继续发挥香港独特优势，贡献国家。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举行，期间直播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的情况，并进行太空实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学生遥距上课。从直播画面睇到，黎嘉莹展示在太空扭湿毛巾，可以见到扭出嚟的水不会往下流，而是附在毛巾的表面。他解释因为水的表面张力具有阻挡作用。黎嘉莹又向学生介绍太空站休息的地方。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将于本月19号至下个月4号举行，多个项目将会在开幕式前提前开赛，其中篮球赛事明日展开。预计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0名运动员以及大约6000名代表团官员参加今届亚运比赛，将于54座场馆举行，主要分布在爱知县和名古屋市。东京、祈福、静冈和大阪亦都会承办部分项目。今届亚运没有专门的选手村，组委会依靠一艘邮轮、木制货柜屋和酒店安置运动员。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晚早晚有几阵骤雨。明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74点，跌咗42点，总成交金额2049.4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升2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84元，跌4仙；腾讯控股434元，跌4元；长飞光纤光缆183.6元，升12.4元。南方恒生科技4.33元，跌4仙；恒生中国企业86.16元，跌3.6元；阿里巴巴109.8元，升3毫；XLE 南方海力士44.56元，升2.86元；MiniMax 320.8元，跌咗10.4元；海底捞10.34元，跌咗1.04元。 小米集团26.38跌5.4。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2，日英镑10.622，瑞士法郎9.689，澳元5.665，加元5.693，新西兰元4.585，欧元9.1245，每百日元对港元5.1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5。日经平均指数报65,142点，跌咗126点。港金报41,14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7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99.59美元，卖出4,400.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接近上环消防局。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过咗东山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九龙区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六轮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新界区长青桥去机场方向桥面一段慢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車多，而屯門黃磚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龍尾龍日村。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獅隧入口沙田、長青隧道出口九龍方向、將南隧道出口調景嶺、屯門公路屯門角去九龍同埋大埔林村陳心記來回。最後駕駛人士留意返啦，今晚嘅日落時間係傍晚嘅6:33，聽朝日出時間係早上6:09。依照法例規定，日落之後日出之前行車都必須要開住車頭大燈。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6: 我是时日快乐的杜文蔚，讲个秘密你知啊，好多人都以为我当彪爷和米克是后辈，其实不是，我当米克是哥哥，我当彪爷是我的假想敌。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9: 言不尽，风不息，
1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1: 自由风，自由风。
8: 主持陈燕婷、林诗欣。

0: 声嚟到晏昼嘅5:09，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林子欣你好啊，
1: 你好，
0: 林子欣啊，今日我哋先倾下咧一个教育嘅问题啊，就系咧呢个PISA 就系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啦。咁其实呢个嘅评估计划咧就系一个由OECD 啊，即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咧所策划，就系每三年咧都会进行一次嘅。咁佢目标咧就系评估15岁嘅学生嘅数学啦、科学啦同埋母语阅读能力嘅。咁香港其实都即系一直参加紧噶啦。嗱，咁啊，今年咧香港咧总共有系6400多名咧嚟自230间中学嘅15岁学生参加啦。咁我哋睇一睇咧。那個的成績，其實如果以那個排行來講都是相當不錯的。譬如如果以數學來講，香港學生的表現就是排第7的，而如果以科學來講，香港的學生的表現都是排這個17的，即是都不是一個真是差的成績。如果以分數來講，香港的學生無論是在這個科学啦、数学啦，又或者系阅读咧，嗰、那个嘅平均嘅分数嘅数值咧，都系高于国际嘅平均值嘅。
1: 系啊，咁可能咧有一啲听众如果唔系好熟悉 PISA 嗰个系统咧，都会问咧，其实同我哋一般咧讲紧学校考试啊，或者一啲教育评估有啲咩分别咧？咁其实 PISA 咧就主要系评估15岁学生咧，系咪能够喺一啲真实啦，同埋唔熟悉嘅场景入边咧，去运用佢哋嘅一啲知识同埋技能嘅？咁其实就系想反映咧，即系而家我哋。讲个世界信息万变啦，意识都好复杂嘅。咁究竟咧呢啲学生咧能唔能够应付到咧，即系当中嘅挑战咧，同埋适应咧当中嘅变化咧咁样。咁所以咧 PISA 嘅结果咧，其实主要咧就唔系讲紧对而家个教育质素嘅一个评估啦，而系咧希望咧即系我哋香港嘅学校咧系可以攞到嗰啲嘅结果之后咧，系可以改进咧即系将来嘅一啲教育嘅质素啊同埋方法嘅。咁而咧 PISA 特点咧都系每一年咧会有啲新意思。就是它会有一个创新领域加入它的。今年有一个新的领域，就是2025年有一个创新领域，就叫在数码世界中学习，评估学生的计算解难能力。而如果大家有留意新闻，其实学生我们香港学生在这一行的表现就非常之优异，就拿到545分，就显著高于国际水平的500分。我们就是列为全球表现最佳的国家和经济体之一。
0: 仲有咧，除咗分数咧，都要睇一睇咧，到底我哋有几多嘅学生系达到一个最高能力水平嘅。嗱，如果头先阿林子欣所提及嘅数码世界中学习啦，就有42.9%嘅参与嘅学生咧，都系能够达到咧最高能力水平，即系第5级同埋第6级啦。另外咧，如果系达到咧系第4级咧，都有成21.6%嘅。咁香港学生达到第5级或以上嘅百分比咧，系显著系高于咧 OECD 国家嘅平均百分比嘅。咁另外一方面啦，譬如咧，如果以头先讲到嘅科学、数学同埋阅读嚟到讲咧，香港嘅学生咧能够达到基本或以上能力水平咧，嗰个百分比都高嘅。譬如科学咧就有79%，数学咧系有83%，阅读咧系有78%。咁呢个都系一个颇高嘅成绩嚟嘅。
1: 咁不过咧，另一个角度睇咧，就系我哋除咗同其他嘅国家去比较之外咧，咁亦都有一啲数据系可以同翻2022年嘅时候比较啦。咁睇翻嗰个即系报道咧，就系同 PISA 2022年比较咧，即系香港学生喺科学啦、数学同埋阅读嘅分数咧，就录得下跌。咁呢个咧就同头先我哋提到咧，即系在数码世界中学习咧，两个结果我都觉得系一个有趣嘅对比嚟嘅，因为究竟咧个阅读能力咧，同我哋讲紧 AI 应用咧嘅能力，会唔会都有啲此消彼长嘅情况咧？因为而家我哋好多学生都会用一啲即系 AI 去做，帮佢哋做一啲长篇阅读啦，譬如帮佢哋去所谓 summarize 或者整理一个摘要啦。咁会唔会令到咧，即系学生真系投放喺深度阅读嘅时间系少咗啦，或者佢哋个阅读嗰个习惯啊，即系变得碎片化咗咧？咁呢个都系值得教育界去跟进嘅。
0: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一啦。咁大家有啲乜嘢意见？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我哋同负责去到做研究嘅学者咧讲讲呢个嘅 PISA 2025嘅成绩啦。
2: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3: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2: 留意是日快乐，
3: 精灵一点，
2: 港式生活馆，
3: 手下留情，
2: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3: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2: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4: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5: 我哋就同大家探讨一个新科技，去帮自闭症嘅儿童做大脑嘅训练。
6: 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
7: 我哋咧就有一顶帽咧，就系同时收集两方面嘅数据啦。嗰个电脑咧就会即时对于个信号咧就作处理啦，同埋分析。
4: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4: 太阳底下新鲜事。
8: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9: 1872311，
10: 自由风，自由风，
11: 自由风，自由风。
0: 繼續翻翻嚟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啊！林姐呢個時間咧，我哋就請嚟咧係港大教育學院嘅副教授，亦都係 PISA 2025聯合項目負責人咧林偉業教授嘅。林教授你好。
12: 你好，大家好。
0: 你好，嗱，今日咧一啲嘅報道咧就比較集中喺咧我哋嗰個嘅分數嘅下跌啦。咁但係實際上咧，其實我哋應該點樣去閱讀 PISA 呢個嘅成績咧？
12: 第一當然咧就我哋要了解PISA 嘅嗰四個嘅領域啦，咁科學咧、數學啦、閱讀咧，同埋在數碼世界中學習啦，咁咧就必須要了解一樣嘢咧，就係、是、PISA 其實係評估緊學生能唔能夠將喺學校學到嘅知識運用喺日常生活裏面，因為我哋想了解學生喺離開學校之後，佢能唔能夠喺生活上面面對即社會上面嘅困難嘅。咁所以咩？所以咧佢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就係佢每一屆佢評估嘅重點咧都會變化嘅。咁佢唔似係一啲其他嘅評估，佢嗰個評估重點係恆定不變嚇，佢會因應住嗰個未來嘅需要變化嘅。咁呢個都係我哋喺了解 PISA 佢同其他好多唔同嘅國際評估一個好重要嘅分別。
0: 咁雖然我哋去到睇嘅時候咧，大家集中喺睇佢嗰個嘅分數嘅變化咧，其實呢樣嘢係咪真係可以睇到究竟學生係叫做退步啊，定係點樣嘅？
12: 當然向每一個地方嗰個成績咧，就係我哋仲要擺翻喺全球嘅情景嗰度。嗱，今屆PISA 係因為係 OECD 啦，所以經合組織舉辦嘅一個國際評估。咁經合組織喺今屆裏面咧，其實都特別提一個我諗全世界嘅教育工作者都要留意嘅事情，就係、是PISA 嗰個成績咧，其實由2018年開始，跟住到上一屆即係、就是、疫情期間咧，咁到今屆咧，其實係的確係有一個全球下滑嘅情況嘅。上一屆下滑咧，我哋都估下會唔會同疫情有關係咩咁？咁咧，因為到2025年，我哋呢一屆咧都係下滑緊，咁所以咧似乎呢一個係一個全球性嘅嗰個教育嘅嗰個情況。咁所以我哋的確係見到香港喺科學、數學同埋閱讀嘅嗰個成績係下降緊嘅。咁但係呢個下降咧，如果我哋擺翻喺全球嘅情景上邊咧，似乎我哋見到呢個唔係一個香港單一嘅現象，而係即係全世界嗰個教育嘅情況。咁呢個當然係即係唔係因為呢個全球現象，所以我哋唔需要理會佢，反而就係、作為一個即係全球化嘅現象，我哋應該點理解、點處理呢？咁呢個反而更加有意義，更加重要。
1: 每屆 PISA 咧都會有一個新嘅領域啦。咁2025年呢一屆咧就加咗在數碼世界中學習嘅，可唔可以都請你講下咧？其實呢一個項目係評估緊學生嘅咩知識同技能嘅咧？
12: 這個呢其實主要是評估學生兩樣的東西，一個呢就是編程的能力，就是說學生要寫 coding 了，要寫一些程式。第二個呢就是建模的能力，所以 modeling。modeling 的意思呢就是學生要在一個具體情景裏面，他要將什麼，要將它抽象化變成一些最關鍵的項目，跟著他就要設計一些收集數據的一些方法來到去驗證或者是決定應該做啲乜嘢。我舉個例子， 其中一個好有趣嘅單元咧，就係、是學生係要帶領一啲太空人啊，咁咧就要降落唔同嘅地心引力嘅星球上面，有啲星球地心引力強啲，有啲係冇強。咁因為佢係太空船咧，有自己有限嘅燃料嘅，咁所以佢降落嘅時候咧，個學生就要去判斷究竟個速度幾多咧，用唔用降落傘啦？佢用降落傘嘅話，因為如果用過一次嘅話咧，咁佢之後再去第二個星球嘅時候，佢就去唔到啦咁樣。咁所以學生就要喺呢啲種種嘅條件同限制底下咧，佢要試嘅，因為第一次試嘅時候咧，佢可能就係個太空船撞咗落星球嗰度，咁跟住佢就記低資料啦。咁跟住佢再要試，咁嗰個平台咧就會記錄低每一次試嘅數據同埋結果。咁跟住佢就要決定，那個學生就決定，我而家咧就降落第一個嗰個地心引力嘅星球咧，我應該用唔用降落傘？應該速度幾多？應該用幾多燃料咁樣？咁咧跟住嚟到去安排嗰個太空船點樣由第一個星球去到第二個星球，再去第三個星球。咁呢個就係咧，呢、這個就係你見到就係嗰個所謂叫建模嘅能力，就係、是、將成個具體嘅情景抽象化為一啲最關鍵嘅特點，咁跟住咧收集數據嚟到去論證我應該要點樣做啊？呢、這個就係嗰個建模嘅意思。
1: 咁另一個咧，即係都值得討論嘅能力咧，亦都同一個即係數碼學習有關嘅咧，就係、是、個閱讀嘅能力啦。因為我哋成日話，而家喺即係人工智能世代咧，好多人咧都唔會睇一啲好長篇嘅文嘅，其實都可能係俾人工智能去幫佢做一個嘅即係摘要啦。咁就令到我哋有時咧睇嘅資料咧都比較碎片化，同埋好難去長時間去專注去睇一篇長嘅文。咁你認為咧今次嗰、那個結果有冇反映到呢個現象？同埋如果有嘅話，可以點樣改善
12: 咧？要提两样嘢。第一样嘢咧就系、是、今届嘅阅读能力咧系沿用紧2018年同埋2022年嗰个评估架构嘅。因为佢系每你可以想象为每9年吓就会按住嗰个未来需要去转换一次某一种领域嘅评估架构。你讲得啱嘅，下一届、下一届就系2029年啦。咁嗰一届咧就系、是、阅读嘅能力系主要嘅评估领域。咁嗰屆咧，就的確係要評估學生嗰個人工智能同埋數碼媒體嘅一啲閱讀。咁但係當今屆第二樣嘢咧，就係、是、的確係嘅。今屆不但止香港啦，即係全世界無論係一啲成績最好嘅國家或者經濟體咧，個閱讀能力都係跌緊嘅。我哋香港成績個下滑咧，其實比起國際嗰個下滑咧，略低少少添啊，即係冇咁多，我嘅意思係冇咁多添。咁當然呢個唔係即係因為冇國際跌得咁多，咁所以我哋值得慶幸嚇，而係睇緊就係、是、香港嘅嗰個下跌。如果我哋話作為全球閱讀成績下跌嘅其中嘅一部分嘅時候，我哋點睇即係全球嗰個閱讀能力下降？正如剛才講下，因為嗰個閱讀能力嘅評估架構其實2018、2022。到了今屆是沒有變化過，但是的確是的，在 PISA 大部分的國家和經濟體的閱讀能力都跌緊。這個下跌是不是跟剛才講的那個數碼閱讀和 AI 人工智能的閱讀有關係呢？應該會是。這個也都是經合組織在即昨日他們都是在香港時間3:30有一個國際的發布會，那這個都是其中一個提的重點來的。閱讀能力由或者閱讀嘅習慣，其實早於2015年開始嘅啦，不過2018年即係嗰個下降嘅情況就變得顯著咗。閱讀係由過去嘅我哋享受閱讀嚇，即係喂點解閱讀？我哋攞住本小説啊，攞住本故事嚇，我哋享受閱讀。我哋閱讀嘅時候，我哋會坐低，我哋會長篇閱讀，我哋會好慢咁閱讀。我哋唔要求，我哋通常閱讀唔要求一個快閱讀，所謂hasty reading， 但我哋唔會要求一個快閱讀。但係隨住由2015年、2018年到而家嘅時候，開始我哋嘅閱讀會係數碼化，我哋係開始變成線上。線上嘅閱讀通常係功能性嘅，即係話我哋係攞資料，我哋唔係去享受文章篇章裏面嘅情景內容。開始變得短篇，開始變得 唔需要有好長嘅耐性，甚至就如果係越嚟越長篇，或者尤其是文本越嚟越複雜嘅時候，呢啲文章通常唔係而家日常生活裏面喺數碼上面、線上面嘅嗰啲文類。咁所以即係學生的確我哋係見到，或者呢個亦都係經合組織嗰個報告裏面都幾明確提到，全球的確要面對緊嗰個閱讀嘅生態係變化緊。學生對於長篇同埋複雜文本啊，所以有兩個元素嘅，一個就是長篇，一個係即係複雜化嘅文本嘅耐性同埋嗰個深層嘅閱讀能力咧，係比過去15年之前咧係的確係低咗。咁呢一種嘅變化係就工作者要處理嘅。咁亦都因為咁，所以PISA 嗰、那個即係2019年嘅時候咧，佢都會特別轉翻去唔單止係呢啲短篇嘅材料嘅。你當然要考學生評估學生個 AI 閱讀嘅能力啦，但佢唔單止要評估呢樣嘅中，希望可以轉翻去一啲長篇同埋複雜嘅文本嘅。另外我仲想提一樣嘢咧，就係、是、PISA 閱讀咧。其實唔只係要求學生理解文章內容嘅，呢個我哋通常我哋都話啊，我哋閱讀就係要明白啊，明白文章嘅內容，明白裡面講啲嘢。但 PISA 嘅閱讀咧係更加要多做，至少而家呢一屆咧多做兩三樣嘢。第一樣就係咩咧？就係、是、學生要睇緊多文本啊，所以我哋唔係睇單文本嘅，我哋睇多文本嘅，所以互文嘅閱讀。咁學生通常要睇兩篇、三篇啊，甚至四篇唔同文本。第二，呢兩篇、三篇、四篇唔同文本咧，佢裏面嘅文章內容嘅可信性係唔一樣嘅。有啲係啲專家嘅內容，有啲係可能係喺一啲佢哋嘅所謂 official site 啊咁啊嗰地方嘅文本，有啲係可能係一啲個人嘅一啲記錄。咁學生要咩咧？我哋要評估學生佢能唔能夠知道邊一啲材料去，譬如正話講官方嘅網站上嘅材料。是比較可信啲嘅。如果係科學上面嘅論文出嚟嘅文章嘅內容又係可信啲，咁佢要評估學生要知道邊啲文本嘅內容更加可信。咁第三個咧就係咩？就係因為唔同文本之間佢個觀點唔一致嘅，甚至會有衝突嘅。我哋要評估學生就係佢能唔能夠喺唔同嘅立場觀點有衝突嘅文本裏面，佢能夠知道啊，邊啲文本更加值得可信？我綜合呢啲我更加可信嘅內容嚟到支持讀者嚇佢自己一啲睇法咧。咁呢啲都係即係 PISA 呢一由2018-2022到嘅年，我哋喺評估嘅時候唔單止係考學生，唔單止評估學生理解內容呢方面，更加係理解正話剛才所講一啲更加深層、更加高階嘅一啲能力。咁下一屆就當然更加牽涉到 AI 嘅一啲元素。
0: 咁既然林教授即係 PISA 個研究結果咧，就係應該係一個教育改進嘅其中一項參考啦。咁究竟譬如喺特別喺閱讀嗰方面嚟緊啊，我哋應該係要培育翻學生嗰個嘅深層閱讀嘅能力啊，定係應該係要點樣先至培育到呢一個嘅能力？定係應該係要配合翻佢哋嗰個嘅短而快嘅閱讀嘅能力？去到再進一步加強咧。
12: 教育界其實都了解呢個問題嘅啦，都即係知道而家閱讀嘅生態係變化緊嘅。我知道即係教育局局方亦都有一啲計劃而家係做緊嘅咁。我哋嘅建議係雙軌嚇，即係兩條軌嚇，即係但火車嚇都要兩條軌，唔係一個單軌火車，一個雙軌。雙軌意思就係咧，就係、是。一啲紙本長篇複雜嘅文本，係要繼續深化嘅。紙本長篇複雜嘅文本係要培養學生閱讀一啲複雜嘅文本，即係文本裏面有唔同嘅一啲內容觀點，佢要做一啲即係整合嘅功夫。第二另外一個位咧就係、是、咧，就係的確係線上邊數碼化閱讀，咁呢個都避免不了嘅，因為日常生活裏面你的確都係要遇到。好多啲數碼化嘅啲材料嚇，功能性就剛才講功能性嘅短嘅，而且唔單止短，而且咧就係而家係唔係講緊淨係文字仲需要有啲多媒體 有圖像、有聲音，嗯、甚至係有即視頻幾種唔同嘅媒介結合嘅文本啊，啲數碼文本。咁即係數碼文本更加強調嘅就係、是。佢喺一啲好碎片，嗱呢啲數碼文本通常碎片嘅，的確，
0: 嗯，
12: 喺啲碎片化裏面，佢要能夠揾到條主線，嗱、呢個就係剛才我所講喺裏面一啲矛盾衝突嘅地方嘅時候，佢揾到一啲重點，跟住用呢個嚟到去支持自己嘅睇法。咁我覺得雙軌，我估係即係未來日後我哋要走嘅方。
0: 好多謝曬你，林偉業教授，係港大教育學院嘅副教授，亦都係今次 PISA 2025嘅聯合項目負責人嚟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志恩报道新闻。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以及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的两名董事侯华健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署方发言人表示，调查显示工程顾问公司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没有妥善监督定名收缉及没有确保建筑物安全或已被指示安全，而工程总承建商及工程顾问公司在工程期间涉嫌准许或授权使用非阻燃的棚网及帆布、非阻燃的发泡胶板遮挡窗户以及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生口的开口，令火势迅速蔓延并阻碍逃生，导致168人死亡及79人受伤。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年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致力打造多个枢纽，可以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通往中国及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李家超又说，在论坛期间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之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同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和交易，近期已经达成的项目和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希望美方不要对中国作出不实指控。在例行记者会上，有传媒提问指美国联邦机构指控多间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摄取美国的 AI 战略，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说，中国的 AI 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亦都得益于中方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理念。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加强合作，推动 AI 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晚间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竹园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重复一次谂，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竹园道系有交通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车龙而家排到去摩士公园游泳池。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喺中山公园对开。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华润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洪水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是比较多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一段比较车多繁忙的。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至到界限街车多，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都是比较多车，龙尾近中港城。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过了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在友爱村对出，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至到沙埔村比较多车。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狮隧入口沙田、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回收每公斤的厨余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的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全港首个社区饭堂先导计划的项目香港仔方会行政总裁吴以薇，
6: 透过社区饭堂希望接触一些真是高风险的人士，他来吃的时候其实我们有社工就会去接触他们，跟他们聊天，跟他们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评估。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8: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7: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9: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言不尽，风不息，
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2: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10: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咁刚才咧，我哋就同咧负责系 PISA 2025嘅项目嘅林伟业教授啦，就讲过今次 PISA 2025嘅成绩啦。咁而家咧，我哋亦都请嚟咧就系 PISA 技术顾问委员会嘅成员、中大教育心理学系教授咧侯杰泰同我哋倾下。侯杰泰你好，
11: 系陈燕平、林志恩你好，
10: 你好。嗱，如果咧我哋睇翻啦，即系嗰啲嘅分数成绩啦，咁当然啦，香港都个表现咧系高于国际嘅平均分数嘅，咁但系如果我哋纯睇分数嚟讲咧，系的而且确系跌咗嘅。譬如以数学能力咧，2022年咧嘅分数系540，咁今年咧就系522嘅。科学能力咧就系喺2022咧就系520，今年咧就系496。而阅读能力咧亦都系由之前嘅500咧跌到去480嘅。我哋应该点样睇咧呢啲分数嘅下跌啦？
11: 系，其实点解会有呢啲咁嘅研究咧？咁就个个国家、各个地方都话自己受过电脑中毒啦。咁所以你好想同人比较一下，所以国际咁嘅研究咧就系、喂，究竟你做成点咧？我又做成点咧？咁所以跨地方嘅比较咧就系成日都要嘅。咁我哋作为体检啦，咁有两样嘢要睇嘅，一个就系、那个报告都指出就全世界都跌咗十几廿分噶啦，咁样，咁就有啲系全世界跌嘅，
10: 系，
11: 咁全世界跌，我哋如果跌得同人哋一样咁多咧，咁我哋嘅名次就冇喐嘅，系咪？咁所以你又要睇两嘢，一个就系分数有冇跌啦，第二个就名次有冇跌啦，咁名次如果跌得多啲咧，你就会觉得我哋应该做咧就系我哋有啲嘢可能俾人哋跌得更加多啦，有啲因素嚟影响啦。咁如果你睇咧，就係、我諗大家好關注就係科學嗰度啦。咁科學嗰度跌得最多。咁科學嗰度咁，你就有兩個理論去解釋啦。一個咧就係、我哋最近梗係科學改革咗啲咩嘢，咁然之後跟住我哋教嗰啲嘢唔啱人哋使，咁人哋話強調咩嘢，我哋唔係依啲嘢咁樣。咁就一個就係課程啊、教法啊，或者先生而家唔係啊，而家真係好渣㗎咁樣，教極啲細路都唔識㗎咁樣。咁先生冇心機教書啊，咁

0: 就係會一個所有廿幾分都係一個原因嘅。
1: 嗯，
0: 咁通常有幾樣嘢夾埋嘅。咁你又唔相信香港過去幾年裏面科學係做錯咗啲咩嘢嘛？咁所以廿幾分你又好難解釋嘅。咁幾分幾分可能係啲咩嘢呢？幾分幾分？咁有啲可能就係、我哋聽見今次就係、以前就係四五月做嘅，就係、我哋 Easter 前後嘅。咁今年係比較遲咗六七月嗰陣時。咁學生可能會坐得定啲啊，咁但係其實坐得定啲，佢可能又冇乜興趣做你啲嘢，因為就係、考試啦嘛，考試咁你無端端聽下考試，今日仲同我做一個無謂嘅嘢，咁先生又冇乜興趣，學生又可能冇乜興趣，咁呢啲又可能係其中一個原因，我哋揾，咁可能又唔係幾十分嘅，可能係幾分幾分，咁乜嘢都係幾分。咁譬如最近亦都係，因為我哋課程改革係其實係少咗人讀 science 嘅。
1: 嗯。
0: 咁會唔會嗰度又跌咗幾分呢？咁即係話有冇好多嘢呢？譬如我哋學生用啲考試嗰陣時，佢哋究竟係做幾多呢？我哋知道呢啲係對佢冇生死影響㗎嘛。咁可能佢會做咗，有啲人做策略就係點呢？佢就係做可能做咗幾條，但佢最多咪又做多幾條，咁就變咗中間空咗好多啦。咁佢又可能唔係好知道，我哋都唔想講得好詳細點去計分法啊嗰啲，因為都唔係一個生死考試。咁呢啲咁嘅嘢夾埋咧，佢會唔會即係做咗幾條，跟住又再做？咁佢咪以為個改分系統咪以為你中間嗰啲跳咗嗰啲全部係唔識啦？
1: 嗯，
0: 其實佢有可能冇心機喺度撳 forward 咁一路撳個掣，一路跳。
1: 嗯，
0: 咁即係話有好多嘢你可能會平時以前提學生多啲，嗱唔好跳啊咁樣，唔該你咁樣。咁即係話好多啲濕濕碎碎嘅嘢可能會到幾分幾分咁就影響。
1: 即係學生個態度都會有啲影響啦。
0: 係啦，咁所以咪政府都成立個委員會，咁輸咗就唔可以成日賴㗎，賴曬所有嘢。咁政府都成立咗個委員會，咁我諗都係啱嘅。咁即係話每樣嘢我哋即係呢兩三月就會猛計猛計數啦。咁然之後知道每一樣嘢影響緊幾多。咁我哋就可能針對某一啲嘢，我哋做個力度啦，亦都係依調查嘅目的啦。
2: 林子欣係教授嗱，其實咧 PISA 呢個研究嗰個目的咧，都係想持續改善一個教育質素啦。咁我哋知道咧，今次咧香港學生係有一行咧個成績非常好嘅，就係呢個數碼教育數碼世界中學習啦。咁嗱，我哋知道咧，其實學生咧而家呢個能力咧係即係掌握到嘅。咁下一步點樣咧？即係譬如點樣令到佢可以喺更加多唔同嘅場景同埋領域去應用呢啲能力，
0: 嗰個咧就因為而家最近都好多學校依幾年或者前幾年咧，尤其未 AI 未出現，都係教 coding 啊嘛，教電腦編碼啊嗰啲咁嘅嘢，咁有啲學校特別去上嗰啲咩堂啊咁樣，咁其實佢考嗰個咧就唔係嘅，因為我唔可以假設你識某個語言噶嘛，電腦語言，咁所以佢教佢一啲方法，教佢一啲程式嘅有關嘅邏輯。咁跟住佢就即刻現場即係用嗰啲嘢去學一啲就係啲嘢啦，要做即係想係一個數碼學習能力，跟住應用啦。即係唔使假設，即係唔係比較邊個國家啲細路學編碼學得多咗，唔係嘅。咁所以我哋呢度做得好嘅，其實我哋仲有幾個係一路保持冇變嘅。譬如我哋就話窮嘅細路同埋有錢嘅父母嘅細路，如果我哋學校係做得好嘅話咧，咁佢哋嘅成績應該一樣嘅。我哋想每一個地方我哋都想達到咁嘅，所以係成績以外嘅差唔多，你可以講係最重要嘅指標啦。咁我哋成日係一二，咁我哋今次係三，咁都係一個好好全世界。即係你去邊度讀書呢，你就最好嚟香港啦，因為你唔理你父母點樣，學校俾夠嘅足夠嘅知識你，令到你嘅成績同一個父母好多教育、好有錢嘅父母，個個國家都個地方都係會差別好大嘅。但香港係好細嘅，香港、澳門都係好細嘅。咁所以譬如呢啲咁嘅好指標啦，我哋上堂嘅秩序係好嘅。亞洲有幾個地方，譬如韓國啊、日本啊，咁即係亞洲有幾個地方上堂係特別好嘅。咁乖嘅，先生唔使等好耐就教到書嘅。有啲地方係先生要等好耐先開始教到書嘅。咁香港呢秩序係好嘅。咁所以香港用數碼嗰、那個能力同埋嗰個習慣，咁可能香港地方細啦，咁所以用數碼嘅嘢去學習，喺屋企好，咁父母嗰個數碼能力都係高嘅。所以呢啲都係最近而家我哋傾緊啲好熱門嘅話題，好緊要嘅能力，咁呢啲都係好嘅。咁所以有啲指標係唔係幾好，有啲指標係仍然係幾好嘅，或者係啱啱度到你頭先講嗰個數碼。

0: 化能力，我哋叫 LGW 啦，即係喺個電腦時代，喺個數碼時代，你學嘢嘅能力有幾大呢？嗰、那個佢主要係度量嘅，同埋一啲計算嘅能力嘅，即係你有啲咩推理嘅能力啊，數碼咁。咁所以我哋唔使太悲觀嘅，但亦都我係同意政府就係話，你係要檢討嘅，你唔檢討你係唔知道你邊忽死咗嘅。是啦。
1: 嗯，好啊，多谢晒你侯杰泰，听到呢一度麻烦晒。侯杰泰呢是 PISA 技术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亦都是中大教育心理学系的教授。咁啊，就睇下呢究竟我哋应该点样运用 PISA 的呢个成绩啦，进一步改善我哋嘅香港嘅教育啦。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0: 繼續翻翻嚟啦，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啦。咁啊，林子欣嗱，嚟緊咧就係會公布施政報告啊。咁其中一個咧，可能大家都關注嘅就係我哋仲會唔會有啲乜嘢嘅措施咧，去到鼓勵香港人生育咧？咁因為咧有一個就係新生嬰兒獎勵金啦，下個月咧就會屆滿噶啦。咁啊，究竟咧會唔會延續呢個政策咧？大家都關注。
1: 係啊，咁另外咧，其實都有一啲問題值得討論啦，包括就係即係政府其實喺嗰個鼓勵生育上面咧，究竟視為一個即係、一個政策，即係政府有責任要去推動啊，還是係一個個人選擇咧？咁另外咧，除咗政府之外咧，其實商界喺去推動咧，即係香港或者支援咧，即係香港育兒啦，同埋增加個生育意願上面咧，又有冇角色嘅咧？咁譬如咧，即係早前咧，即係勞福局局長孫玉涵都提到啦，就係未來咧就可以同咧即係預早啊，同進駐北都嘅企業商討咧，就由企業咧去主導咧提供一啲。即係托兒嘅服務喎，咁究竟咧呢一個咧能唔能夠吸引到咧，即係一啲父母咧，因為咁樣而增加生育意欲咧？呢個一陣間我都會同嘉賓去傾嘅。
0: 除咗現金嘅一啲津貼啊或者補助之外啦，可能咧更加重要啊，會唔會就係一啲托兒嘅名額？除咗頭先啊林子欣講到企業嘅香港嘅資助嘅托兒名額咧，又夠唔夠咧？因為而家就總共有1500個名額，咁預計2029年之前咧可陸以陸續額。我提供咧系大概多1500个嘅服务名额，咁但系呢个够唔够去应付到父母嘅需求咧？转头我大家倾下。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iu again. 今日咧，听众文昭叔叔咧，佢话上网睇到有一段辩论咧，佢有一个人就讲 ，This is low, L-O-W 啦 ，low 咁个意思咧都好清楚，就系呢个系一个好低装嘅伎俩，你讲嘢呢个系冇问题嘅。跟住佢补多一句咧，呢个咧就系个听众嘅问题啦，就系跟住 comma 啦，当系 even for you， 咁即系咩意思咧？其实 this is low, comma。Even for you, even for you 即使以你嚟讲，咁点为之即使以你嚟讲呢个都系好低装咧？个意思系咧，你喺我心目中本来已经系一个好卑劣嘅人嚟噶啦，但系你讲嘅呢一句说话，仲更加令我觉得，即使以你呢个 standard 嚟讲咧，我都觉得系非常之卑劣，即系卑劣中嘅卑劣。咁就既讲咗对方讲嘢。這個技巧很差之外呢，亦都講埋佢本身嘅人品都好差，咁就係一個 two hit 嘅 combo 嚟嘅，都可以學 even for you， 即使對你呢個咁差嘅人嚟講，呢樣嘢都係一件好差勁嘅事。 OK， 都幾值得學一學嘅，我覺得呢個 expression， 所以呢個問題非常之好，多謝你個聽眾 even for you。 OK， this is low even for you， this is bad even for you， this is immoral even for you， 都得。今日就讲到呢度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0: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同大家讲一讲咧一啲鼓励生育嘅措施啊。林子欣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咧立法会议员陈家佩同我哋倾下。陈家佩你好，陈家佩。
6: 咦，两位主持好，
0: 你好，系陈家培啊，讲到咧一啲即系辅助生育嘅措施啦，咁大家可能首先关注咧就系呢个新生婴儿奖励金啊，因为下个月就会届满，咁系咪应该要继续落去咧？你自己点睇？
6: 我觉得就唔系话即系单纯系应该定唔应该嘅，因为首先即系其实由即系。兩年前我哋推動即係政府希望佢哋多啲叫做關注啦，係咪？因為以前嘅政府就覺得生小朋友都係家庭嘅自己嘅決定啦，咁我哋就唔方便去干預太多。咁其實今一屆政府都由即係以前積極不干預，咁其實佢哋都推動咗好多唔同嘅即係鼓勵生育政策啦。咁即係啱啱有呢一個新生嬰兒獎勵金，即係又俗稱大禮事。咁我覺得就即係唔能夠話單純如咁，其實佢哋都推動咗好多唔同嘅即係鼓勵生育嘅政策啦。咁即係啱啱有呢一個新生嬰兒獎勵金，即係又俗稱大禮事啦。 咁我覺得就即係唔能夠話單純應該定唔應該，但係即係唔係話應該就咁繼續就算咯。但係我覺得係應該係真係要針對性啲去，同埋係真係即係喺一啲特定嘅群組嗰度咧，可以落重少少藥，係啦。咁所以我其實就即係希望政府都即係可以花多少少心思去諗啦，唔好話即係啊，總之係小朋友就係出世嘅新 BB， 我就俾20,000啦。因為其實我哋有見到好多唔同特定群組嘅，譬如我哋之前我都有講過一啲可能係多孩嘅即係多孩嘅家庭啦，會唔會係即係我哋未來嘅一啲？即係優惠或者係資助係啦，大利是又好，扣税又好，會唔會係越生得多小朋友咁就越多呢？又或者係一啲高收入高學歷嘅女性係啦，對於佢哋嚟講，其實生育小朋友可能都會係某程度上嗰個叫做佢哋嗰個機會嘅成本啊 ，opportunity cost 係高啲啊嘛。係啦，咁所以會唔會又針對呢個群組係譬如扣多啲税咁樣，係去吸引佢哋，等佢哋可以即係對於生兒育女嗰種嘅疑慮啦，係啦，叫減少啲咯。
1: 嗯，讲到呢下一步政策呢，其实都牵涉即政府本身掌握几多数据，同埋嗰啲嘅即可能女性嘅一啲想法啦，或者家庭嘅想法啦。
6: 嗯，
1: 其实据你理解呢，而家政府有冇就住譬如唔同嘅年龄层嘅夫妇啦，或者冇生育意愿嘅家庭呢，佢哋背后即是一啲嘅顾虑，同埋佢哋想要有啲乜嘢支援呢，有冇一啲比较全盘少少嘅研究呢？
6: 如果你话讲全盤少少咧，其實我哋都見到政府係都有差唔多10年左右啦，係冇一個好完整嘅一個叫做生育政策出嚟嘅。
1: 嗯，
6: 我哋可能會有嗰個叫做人口普查係啦，但係其實嗰個人口政策咧就即係兩回事嚟噶嘛。其實即係我哋其實都真係需要有一個。有一個計算啦，咁所以嚟緊下個禮拜嗰個第一份我哋嘅5年規劃咧，我希望特首都聽到我哋嘅聲音啦，可以真係做翻一個比較完整少少嘅人口政策嚇。咁我哋即人口政策入面其實希望可以即係放到一啲譬如我哋嘅目標啊。或者是我哋有咩痛点啊，咁先至可以嚟緊可以即係精准咁样去帮我哋規劃㗎嘛。咁所以冇即係如果有咗呢个人口政策呢，我諗好多嘅政策去支持嗰个方向呢，其实就係好似头先你所讲啦，究竟即係如果我哋達唔到我哋喺個人口政策入面個 KPI 後面有啲咩原因呢，咁我哋先至可以搵到政策局去做多啲深入啲嘅研究。咁我見而家其實呢政府好多時都可能係即係依賴一啲民間嘅組織啦，尤其是好多婦女嘅組織啦、兒童嘅組織啦，甚至乎一啲教育嘅組織啦，佢哋都即係會好多時都會做一啲咁樣嘅即係調查嘅。係啦，即係睇下大家嘅生育意願啊，或者係做家長嘅有啲咩嘢困難啊，有啲咩壓力啊，咁都係民間嘅調查為主，咁所以我覺得我哋都應該有翻一個即係官方嘅一個人口政策，希望可以睇到我哋後面一啲深層次嘅痛點喺度，就睇下可以點樣擊破到。

0: 咯。
1: 嗱，陳家培即係講到咧，究竟香港嗰個嘅鼓勵生育嘅措施啦，頭先亦都提到新生嬰兒獎勵金啦，咁大家就亦都可能會用新加坡咧去做比較，因為佢哋之前公布咗一個叫做 SG 養兒育女配套啊，咁佢哋係直至到咧個孩子17歲咧，都係有一啲嘅現金嘅津貼嘅，咁總共就係差唔多接近成70,000蚊嘅波子嘅，咁佢亦都唔計咧，你係咪即係越生得多咧就越多嘅津貼，咁其實係不論你個出生嘅順序咧，都係有嗰個津貼額嘅。此外，亦都有一啲嘅托嬰費嘅減免啦，同埋咧育兒假嘅增加，你覺得有咩地方香港可以參考啊？
0: 我諗除咗話即係單純用一個銀彈嘅政策啦，係嘛？咁我諗我哋同香港香港同新加坡有少少唔同嘅，就係我哋有一啲叫做人才嘅輸入計劃啦，係咪？咁所以大家都見到過去嗰幾年，其實我哋都有好多嘅高才通啊、優才通啊嗰啲，佢哋都會帶埋即係一家大細帶埋小朋友過嚟啦。咁但係當然人才輸入，我覺得唔足夠嘅。咁所以喺嗰個優惠政策上面，除咗你真係俾錢啊所謂嘅銀彈之外咧，我覺得又即係我見到新加坡其實佢除咗係俾錢，咁佢哋都有諗好多，譬如嗰啲假期係啦，除咗講緊產假或者侍產假之外啊，佢哋都會有啲譬如學校嘅事假可以俾翻嗰個僱員嘅，咁所以呢一方面我諗我哋都即係值得去諗下，咁但係唔係單純係政府自己一個去做到嘅嘢嚟嘅，我覺得商界其實都要配合一下嘅，係啦，因為我見到其實即係我哋而家叫做有14周嗰個產假啦，咁但係有一啲比較大啲嘅商業機構咧，其實佢係唔止呢一個即係日子嘅，唔止呢個數嘅，佢哋只會仲會額外俾多啲去鼓勵員工去生育嘅。
1: 係，
0: 所以我諗
1: 係講到商界嗰個配合，其實仲有其他嘅項目，可能佢哋都可以盡一份力喎，林子欣。
2: 是啊，咁因为咧，我哋都睇到咧，即系孙玉涵局长提到咧，就话即系北都咧嗰个嘅企业咧，即系都政府会同佢哋倾啦，会唔会等企业都主导到一啲嘅托儿服务？喺呢方面你又有啲咩建议咧？
0: 哦，呢、這个其实当然系好啦，因为我哋睇到有一啲公司其实都做紧噶啦，譬如我知道喺机场下机管局嗰边，其实佢哋都因为个地方比较远啦，咁所以我都去参观过，佢哋都有一啲嘅托儿设施俾佢哋嘅员工嘅，咁其实我谂我哋都可以鼓励一下比较大啲嘅或者大型啲嘅中型啲嘅企业啦，佢哋都可以参考一下，如果真系可以即係喺譬如喺假期方面，除咗假期，我諗其實假期應該係最易做啊，最低個門檻嚟㗎啦，都可以提供一下一啲譬如托兒嘅地方俾自己嘅員工咯。咁我諗呢一個係如果即係商界能夠配合到嘅話咧，我覺得係即係對於好多即係在職嘅婦女啦，因為而家好多婦女其實都要翻工噶啦，係嘛？咁對於佢哋嚟講，其實就將佢哋個疑慮會減低啲咯。
1: 多謝你，跟住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Kitty 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华都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新墟。另外，屯门赤立角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之内快线系有坏车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九龙方面，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竹园道嘅意外清咗场，一带系车多，而家上去狮隧嘅龙尾近竹园道。另外，元窝打老道上狮隧嘅龙尾就去到油站，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去到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嘅龙尾排到去电信大厦对开，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早上举行，香港首位在学专家黎嘉莹与学生天地对话，介绍空间站设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举行，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详细新闻内容。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致唁电，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说董建华在任期间带领香港面对各方挑战，社会保持繁荣稳定。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先后经历97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他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由陈晓君回顾董建华的一生。
2: 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星期二晚在养和医院病逝，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表示，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赞扬他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高风亮节的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向董建华的妻子董兆雄卿致唁电，对董建华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致以深切慰问。指他出任第十至到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和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又形容他是毕生贡献国家、服务香港的生动写照，为世人树立光辉榜样。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董建华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作出卓越贡献。对方在任期间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面对各方面的挑战，令到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为香港长远的竞争力奠下重要基础。对他的辞世深感哀痛。董建华1937年在上海出生，是船王董浩云的长子，打理家族生意，80年代起涉足政坛，出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和行政局议员等。1997年7月1号，香港特区政府成立，董建华担任首任行政长官。
3: 本人董建华经此宣誓，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2: 上任之初，董建华提出多项长远政策，包括每年兴建85000个住宅单位。不过遇上97年亚洲金融风暴，楼市股市大跌，负资产涌现，这项政策最终未有落实。
4: 由于97年和98年的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故此每年兴建80000个单位的这个目标呢已经不存在了。
2: 香港2003年爆发沙士，经济跌落低谷，董建华推动内地和香港签署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等的措施，以刺激经济。之后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结果引发50万人上街。董建华在2005年3月第二届任期未满时，以健康理由向中央请辞。
3: 由于长期的操劳，我已经明显觉得自己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岁月不饶人。如果我站得太久， 我系唔得嘅。
2: 董建华之后获中央增补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成立中美交流基金会，亦都成立智库团结香港基金，多次就香港社会议题发表意见。国庆七十周年，董建华获颁授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的国家荣誉称号。2023年全国两会换届，董建华卸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之后，就甚少出席公开场合。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5: 各界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去世表示哀悼。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说，董建华获得国家高度信任。曾经担任问责官员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董建华是恩人，没有对方自己就不会加入政府。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就表示，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爱护同事，经常形容大家是战友。仇志荣报道。
6: 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在社交网页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话对方领导香港成立特区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他责心人厚，以理服人，亦都是后辈的典范。前特首曾荫权在声明话，董建华一生为香港鞠躬尽瘁，历史性的贡献将永垂青史。另一名前特首林郑月娥形容董建华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曾任问责官员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见记者时表现感触，形容董建华是恩人。
7: 如果没有董先生呢，我就不会加入政府的，我入政府他是我恩人，所以我对他的离世是心表哀痛，亦都是希望呢他们对家人节哀顺变。董生的人爱国爱港，高瞻远瞩，他很有远见，大家都知道他提出了很多东西，有成事的，有不成事的，无论怎样好，他心是香港。
6: 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接受本台访问时话，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非常爱护同事。
8: 董生是一个我最敬佩的领导，亦都是一个很仁厚的兄长，咁样好爱护嗰啲同事嘅。时时都支持和鼓励我哋，因为特区政府成立的初期咧，都碰到很多挑战。每一次我哋都系大家一齐去应付，佢唔会当我哋系下属，佢成日都同我哋讲话，我哋系佢嘅战友。如果唔得到董生嘅支持咧，我哋系冇办法应付过去嘅。
6: 行政会议召集人、保安局前局长叶刘淑仪话：十分难过，董建华一直为国家同香港出力，又成立智库同基金会，为本港拓展国际关系同政策研究，对自己有好大启示。曾任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亦都发表声明，话对方是恩师，香港人不会忘记董建华的贡献。董建华创办的团结香港基金在声明话，董建华的远见、胸襟和承担为基金会奠定坚实基础。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5: 董建华由在任期间至离任之后，为国家、香港以至对外联系都做了大量工作。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我们请来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讲下董建华的贡献。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在黎家营的母校举行，学生可以同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家营展开天地对话，他亦都向学生介绍空间站内的设备。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有同黎家营天地对话。黎家营话收到好多来自港澳学生的家书，提到在训练同執行任务的日子，有时感到孤单同艰苦，他会珍惜大家给予的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崔慧恩报道。
9: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李家营，好开心同大家见面。
10: 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家莹联同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哲远和港澳学生进行天地对话。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朝早举行，在黎家莹的母校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直播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内的情况。从直播画面看到，黎家莹向学生介绍他休息的地方。
9: 这里就是我的睡眠区，欢迎大家过来参观一下。在睡觉的时候，我要将自己套在这个睡袋里面，然后拉好拉链，
11: 如果唔係瞓著嘅時候，就會唔知飄咗去邊度，仲可能會撞親自己添。
10: 在天地对话环节，黎嘉莹师弟向他请教读书心得。
12: 我想问一下学校的数学和科学课程对你今天进行航天科研的工作有哪些重要的帮助呢？
11: 数学教识我怎样去分析数据，里面找出规律，然后作一些有根据的判断。而科学呢，就令到我习惯先观察，再提出问题，然后尝试用实验和证据去找出答案。我希望同学可以认真学好数学和科学，打好语文的基础，同时也都要多些接触不同的学科，学会将不同范畴的知识融会贯通，将来学以致用。
10: 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有到学校同黎嘉莹天地对话。
13: 嘉莹啊，你都离开咗地球3个多月噶啦噃，大家都好关心你嘅一切安好。香港同澳门嘅学生们特意写信俾你，你有冇睇过啊？
11: 系啊，特首，家书咧已经收到啦，非常感谢大家嘅来信，每一封我都仔细阅读过。训练同埋执行任务嘅日子，有阵时确实会感到孤单同埋艰苦。但是一想到背后有众多港澳市民的期盼，就从来都没有想过放弃或者松懈。我会珍惜大家给我的这份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
10: 李家超说，航天梦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特区政府正开展相关科普教育和宣传活动，鼓励各界参与。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5: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论坛期间将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以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以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可以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和内地市场提供平台。陈晓庆报道。
14: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时又说，活动汇聚来自70多个国家、6000多名政府高层、投资者和业界领袖，论坛期间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说，当前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和挑战，互联互通、合作与共识至关重要。他强调，香港可以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从而构建一个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
15: Hong Kong can serve as Belt and Road Economy's gateway to the Chinese mainland and global markets. In return, the countries we visited join us with their regions, creating an interconnected network of hubs. This network will amplify regional strengths through enhanced connectivity and doing so unleash fresh opportunities.
14: 出席论坛专题午宴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粤港澳大湾区集合科研、先进制造、供应链和大约8800万人口的市场，可以支援企业由研发、测试、验证至商业化，而北部都会区亦都可以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和内地市场提供平台。
16: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of a top development priority will deepen this collaboration.Facilitating the flow of technology, talent, capital across the border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research, commercial application and production.
14: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论坛期间与孟加拉签订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邱应华说，投资协定确保双方投资者在对方境内的投资享有对等保护，有助加强投资者的信心。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5: 内地同香港出生率持续下跌，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到要扩大社区幼儿照顾。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时提到，目标是持续增加社署资助独立幼儿中心服务名额，并投放较多资源在零至两岁的托育服务，但香港未必需要效法深圳建设十五分钟普惠托育圈。陈晓君报道。
17: 为了应对出生率下降，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特区政府就在第一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及要扩大社区幼儿照顾和课后托管服务，支援在职家庭育儿。现时社署资助独立幼儿中心合共提供超过1500个名额，政府目标2029年底前可以将名额陆续增加接近一倍。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专题节目《港好十五五》访问，指增设的中心将会投放较多资源在零至两岁的托育服务。
18: 多起了新的中心之外，尽可能将中心的资源就倾斜在零到两岁，最大的需求呢就是零到两岁的那个人手配置是会跟回我们现在的标准安排的嘛。坊间就这么找一间转型成为这个独立幼儿中心是不容易的，因为它的无论是防火啦、法例的要求不是容易可以配合晒，所以我们希望用这几个方式呢，在未来 的三四年间呢，在尤其是托幼方面呢，是有一个明显的增长和优化。
17: 邻近城市深圳正加速建设十五分钟普惠托育圈，孙玉涵认为香港未必需要照板主管。
18: 香港本身的城市就是一个非常之四通八达很方便 的城市的，反而我会觉得呢，我们可能更加越着重于有多元可选择的托幼选择。他的选择可能是我想近点我工作地点的嘛，他的十五分钟可能就是近湾仔啊，近九龙湾的嘛，但如果你的十五分钟近他家可能是近屯门，近这个元朗的嘛。最好的方法就应该是遍地开花的，尽可能在香港在我们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提供不同的托幼选择给有需要的家庭。
17: 政府致力建设北部都会区，孙玉涵说可以预早和进驻的企业商讨，为员工子女提供托育服务。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5: 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会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包括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陈晓庆报道。
14: 政府一直为青年提供多元实习交流机会，以巩固提升青年在本地和国际人力市场的竞争力。消息指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推出连串举措，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其中一项措施是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据了解，有关实习计划将会提供到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的实习岗位，让香港的青年人才得以走进国际舞台，接触国际议题，跨国协作和多边机制运作，并会在实习计划中加入领导才能、国际事务等元素，让他们更好装备自己应对未来挑战。一直关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单只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的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亦都有助提升香港的形象。
19: 我想对我们香港青年的未来的就业啊，甚至乎他的眼界啊，甚至乎他理解香港在国家里面的角色是怎样呢，他都会有一个非常之大的得益率。尤其是我们香港现在譬如说一些中东的国家可能交流各方面也都深了啦，如果第时香港更加多的这些公司希望可以来投资的话，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人有一些相关的经验啊，甚至乎理解啊，甚至文化的一些各方面的经验是可以带得到来呢？尤其是譬如说我们政府跟他沟通，我们现在都需要很多一些专业的一些青年是可以呢是做到这些这样的角色。
14: 文青局自2015年起一直跟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合作推行文青局联合国义工实习计划， 今年计划提供合共20个实习岗位，并扩展至更多一带一路地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劳动党的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年，金正恩带领朝鲜党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感到由衷高兴，相信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俄美总统通电话，俄罗斯方面表示，总统普京指出美方可以采取乜嘢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方的特别军事行动，同时强调俄罗斯并没有针对欧洲的任何侵略计划。俄方又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意在任期内于推动乌克兰问题解决方面取得突破。许敬轩报道。
20: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通电话。根据俄罗斯总统网站，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今次通话持续一个钟，在积极的气氛中进行。两国总统以互相尊重和务实的态度，就美方代表团日前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方代表团访俄成果，并表示将会继续透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乌沙科夫又说，这次通话的焦点在于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战事的愿望，认为战事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且为美俄带来巨大益处。而特朗普有意在自己总统任期之内推动乌克兰问题获得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又说，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俄方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以及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以采取什么切实可行的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方特别军事行动，同时强调俄罗斯并没有针对欧洲的任何侵略计划，欧方所谓的俄罗斯威胁只是欧洲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和增加军费开支的借口。乌沙科夫说，俄美总统同意继续致力于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和被判决人员，也都同意保持联系，并在需要时候及时通话。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5: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21: 新闻特写。
5: 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日逝世，享年89岁。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说，董建华为人慈祥、正直、具战略思维，本港很多政治人物都没有这方面的素质。曾经担任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的刘少佳说，董建华任内提出很多前瞻发展建议，但未得到政府内部和社会上足够认同，难以落实。他又说，董建华卸任特首，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凭借他的国际视野以及与美国政界人物的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听下刘少佳的分析。
22: 最難忘當然就是說，董先生是一個非常慈祥、正直和有戰略思維的一個特首，他這方面的素質很多香港政治人物都沒有，就是 在經濟上就要希望推動香港經濟多元化，特別是推進這個創科產業發展，就是他一直認為香港的產業基礎太過單一，他又看到香港有很多這個社會民生問題急待處理，特別是在這個人口老化問題上和這個房屋供應不足。在本意上，他最重要的点就是说引入这个主要官员问责制，从现在看回转头，即是本身的思想比较超前，政府内部在社会上都未能得到足够的认同， 一加埋佢自己又唔係一個有長遠重建經驗嘅一個政治人物，即係令到佢喺駕馭公民隊伍方面、駕馭呢個社會嗰個政治方面咧，有不足之處咧，令到佢嗰、那個委雲大嘅所謂呢個管治理念同埋呢個發展思維咧，就喺一個比較惡劣環境之下咧，難以出現。
6: 你覺得阿董生佢喺一國兩制嘅貢獻體現喺邊啲方面
22: 咧？佢喺香港回歸之際咧，發揮穩定人心作用，因為始終香港人咧對於回歸啊，咁唔少人咧講到比較忐忑嘅，同埋呢個憂慮嘅心態嚟到去對待。最擔心就係回歸之後咧，即係香港嗰個政治空間會收窄。不過董生作為一個扎親人口嘅一個謙謙君子，即係令到大家咧見到一個咁嘅形象咯。因為慈父形象特首嚟到去領導香港，會感到比較安心，有利於穩定香港人心，即係令到呢個回歸過程咧比較暢順。
6: 咁佢卸任之後就出任國家領導人啦。咁你覺得佢喺呢一方面發揮咗啲咩作用呢？
22: 作為國家領導人咧，佢呢方面咧佢最大作用咧，應該就係話呢個憑藉佢嗰個國際視野，即係同埋對呢個特別係航運方面嘅知識咧。为国家嗰个改革开放事业咧作出贡献，更加重要一点就话，因为佢同喺美国方面好似政界人品都有呢个朋友关系，因此咧中央都睇到佢呢方面咧喺美国嘅人民关系咧借助佢嚟到去推动呢个中美之间嘅交流，特别民间交流，即系希望能够咧令到中美关系得到一个比较稳定嘅发展。
6: 董生近年都喺香港事务中都系出力啦，包括成立团结香港基金啊，同埋香港再出发大联盟等等，系咪都延续佢一啲嘅比较长远啊、宏大嘅理念啊、想法咁？
22: 其实董生咧喺国任之后头嗰几年咧，基本就冇乜点讲嘢嘅，一般人以为佢已经咧从之隐退。咁但系后来咧，佢同我讲，佢发现到香港当前嗰个政治局面非常恶劣，政治斗争不绝，经济发展咧，特别经济多元化方面咧，政治缓慢，甚至冇进展。佢都需要整得唔出，特別咧，佢對呢個喺在任期間咧，對好多宏偉計劃咧未能得到落實，甚至俾人哋誤會咧，有啲耿耿於懷，所以佢希望咧趁再次出嚟參與公共事務咧，再次將佢自己嗰個管治理念或者係發展理念咧嚟到去引動香港人嘅關注，即係同埋特區政府嘅關注，令到將來咧呢啲發展理念、管治理念咧又得到落實。
6: 之前香港都有兩位前副國級嘅領導人獲得國葬嘅待遇啦，包括安子傑同埋霍英東先生啦。你認為董先生佢嚟緊嗰個葬禮嘅安排，咪都有同樣嘅待遇呢？
22: 我估計應該係指咗董生咧，曾經做過全國政協副主席，即係屬於國家領導人。雖然佢後來就係唔再出任，但係佢身份仍然都係全國政協領導身份嘅。應該我估計應該得到呢個國家對佢嘅相當重視。跟住佢撞嚟咧，老古仔都相當呢個隆重，去體現國家對佢嗰個支持。

0: 重复新闻提要。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早上举行，香港首位在学专家黎嘉莹与学生天地对话，介绍空间站设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举行，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5至6，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是4至5，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听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亦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跟住系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6点财经。
2: 欢迎收听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全日窄幅波动，恒指高低点数波幅170多点，收市是报25274点，跌42点，主板成交金额超过2049亿元。科技指数继续受压，低收近0.8%，报4420点。海底捞急跌超过9%，是表现最差的恒指成分股。部分资金流入金融和公用股，其中中电和电能都升超过2%。商务部表示，一直同香港特区政府密切合作，共同组织两地企业联合开拓一带一路市场，未来会引导香港企业为合作项目提供专业服务，推动内地同香港企业联合出海。国资委话，支持央企同埋各国政府、企业、主权基金等结成长期伙伴，期望香港能够汇聚长期资本同埋内心资本。刘伟豪报道。
3: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香港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致辞的时候说，一直同香港特区政府密切合作，共同组织两地的企业联合开拓一带一路市场。他说会引导香港企业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专业服务，加强内地同香港企业的信息交流，以联合出海等的方式共同发展。
4: 引导香港企业为项目实施提供法律咨询、金融保险、调解、仲裁等专业服务，加强内地与香港企业信息交流，以联合出海等方式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共赢。
3: 燕东话，支持香港发挥创新科技的优势，面对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不断上升的合作需求，会用好香港算力模型应用等的资源和产业生态，未来亦都会扩大内地对香港的金融、航运和旅游等重点领域开放，支持香港对外签署更多的自贸协定和投资协定。国资委副主任李振在同一个活动上面亦都说，将会支持中央企业同各国政府、企业、主权基金等结成长期的伙伴，期望香港成为长期资本、内心资本的会客厅。
5: 我们将支持中央企业把产业布局和资本运营更好结合起来，开放项目资源，让合作伙伴看得清、进得来、有回报。期待香港在项目融资、上市发债、资产管理、风险防范等方面提供专业支撑，让更多国际资本就近了解并参与央企项目， 让香港成为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会客厅。
3: 李振话，当局已经指导央企在香港设立一批财资中心、自保公司、研发机构和国际业务总部等，将会支持央企在新兴领域和各国开展合作，期望香港成为一带一路创新版图上面的超级枢纽。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动盟秘书长高金雄话，支持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认为香港的加入对于所有的成员国都有利。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就话，透过一带一路倡议及拓展自由贸易协定，香港将持续强化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赵家俊报道。
6: 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举行，东盟秘书长高金雄在论坛期间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东盟始终支持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但加入涉及一定程序，相关决定要建基于 RCEP 成员的共识。他相信香港的加入对 RCEP 的所有成员国都有利。
7: And the reason is that because we've been working with Hong Kong for so long already, trade, investment,and many other cooperation I just mentioned. We believe that Hong Kong accession to RCEP is good not only for Hong Kong or for ASEAN, but it's good for everyone. But of course, it's a process in which we have to work with our partners. And that is important because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by consensus.
6: 泰国商务部副部长基丽达·包披集出席论坛的政策对话环节时透露，2019年生效的香港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即将迎来升级，未来香港企业可以在部分重点行业享有100%外资持股。
8: So in the future, businesses in Hong Kong can invest in sectors that are open to 100% foreign ownership. This upgrade will put more predictability, meaning it will be committed that we will never change the rule on you. ASEAN-Hong Kong Free Trade Agreement will actually be signed by the Economic Minister meeting in Hong Kong this month.
6: 主持政策对话环节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就说，随着全球供应链转移，香港可以为各方提供全面的金融、法律、咨询等支援服务。透过一带一路倡议和拓展自由贸易协定，香港将持续强化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促进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探索更多新机遇。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八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升 0.8%， 升幅比七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符合市场预期。上个月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就升 3.8%， 升幅扩大 0.3 个百分点，高过市场预期，按月就转升 0.4%。 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礼相信，上个月的 CPI和 PPI 按年升幅反映国际能源价格向上，会否进一步推升数据就要视乎中东局势的发展。
9: 中东那边现在打紧仗，油价、能源价格或者其他相关的上游价格都升得比较明显，在八月份的时候这个是主要的原因。因为如果你看回核心通胀的话，八月份是 1%， 过去那段时间都是 0.9 啊、1啊这样徘徊，未见到一个真正的明显上升。本地的需求其实都是比较弱，主要今次那个通胀升幅是能源带动，很明显。
10: 最近即是中东的局势就再度紧张翻，油价那方面嚟紧在譬如说九月份的数据啊，以至到去第四季的 CPI 和 PPI 那个升幅会有所扩大呢？
9: 这个会即很大程度上是视乎翻嗰个能源价格走势如何咯，因为打仗的地缘政治呢啲好难去预测啊。咁但系如果第四季都仲未平息的话，咁通胀去到一啊呢啲水平都唔出奇。如果全球通胀系有上升压力，会影响到美国嗰边嗰个货币政策啊，譬如有加息压力，咁变咗内地呢边就难减息啊。如果个息差进一步扩大， 即係唔一定話淨係考慮到個人民幣，因為人民幣其實都升咗好多啦。今年點樣去刺激經濟增長，就會好多係嚟自於財政政策咯。其實而家做緊啦，譬如你啱啱注資啊，落銀行啊，落保險啊嗰度，咁跟住落嚟睇下點樣樣透過啲津貼鼓勵，譬如你消費啊，或者企業去更新佢哋嘅設備啊等等，其實一路做緊咯。會唔會加大幅度啊？或者會唔會趕快啲去做啊？項目會唔會加快啲上馬步伐啊？呢啲全部都有用。
2: 恒生指数收市报 25,274 点，跌42点，成交金额2049亿4000几万。恒指期货九月份报 25,104 点，跌10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84跌4仙，腾讯控股434蚊跌个四，长飞光纤光缆183.6升12.4。恒生中国企业86.16跌3.6，阿里巴巴109.8升3毫 ，Excel 2南方海力士44.56升2.86 ，Minimax 320.8跌10.4，海底捞10.34跌1.04，小米集团26.38跌5.4。部分升幅较大嘅股份：华联国际、中华国际、金泰能源控股、大众金融控股。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华津国际控股、直华集团、兆威控股、古兜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53，瑞士法郎0.81，加元1.37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港金系报41,145蚊，比上日收市升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98.41美元，卖出价4,399.14美元。港汇指数100.1，跌0.1。
1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2: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嘅交通意外，同埋较早前屯门赤立角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内快线嘅坏车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亦都系回复正常。再提提大家啦，跑马地咧会有夜马嘅赛事，马场一带会有封路啦，同埋改道嘅安排，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

0: 跟住再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况。港岛区先，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啦，而家系车多噶，车龙去到嘉宁街。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而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戏曲中心一段慢车龙尾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而家排到去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的车龙就去到 Megabox， 反方向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龙尾观塘警署。新界区啦，屯門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車龍尾安定村，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龍尾龍門居，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馬場一段啦，而家係車多，車龍過咗文化博物館，丁九橋去屯門方向近住橋面一段而家車多，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近住葵涌公園一段車多，龍尾而家排到去麗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2: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3: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4: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3: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4: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5: 财经新思维，
6: 欢迎收听今集嘅财经新思维，主持嘅系方嘉莉。近几个月市场对美国嘅息口预期都经历咗多次反复啊，到底对银行客户嘅资产配置心态又会有啲咩转变呢？我哋好高兴请嚟中信银行国际个人及商务银行业务总监员妙玲 Wendy 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好啊 ，Wendy。
7: 你好啊，嘉莉，听众大家好。
6: 近几个月咧，见到市场咧，其实对美国嗰个息口预期咧都不断调整啊。有啲大行咧一度都将个加息预期推迟，但之后咧亦都又话咧觉得九月份有机会加息。你其实睇到咧个人客户啦喺个资产配置方面咧有啲咩转变咧？
7: 其实过去几个月咧，我哋的确见到咧客户喺资产配置上面咧真系有啲心态上面嘅转变嘅，咁尤其是系同过去一两年嘅比较啦。咁其实今年嚟讲咧，个市场都比较特别嘅。旧年年尾嘅时候咧，可能讲紧嘅大致上个市场嘅预期咧，都系息口可能会唔会有机会下调咧。咁但系去到一路第一季、第二季开始，或者最近咧，其实而家讲紧个息口预期咧，都有不断调整，成个市场比较反复啦。咁所以其实客户嚟讲咧，今年咧个心态上边咧，都系有啲转变咧，同埋咧都系希望稳阵保守为主嘅。咁我哋见到啦，因为年初到期今日嚟讲咧，其实个息口，尤其是美元国债嘅息率咧，真系有反复上升嘅趋势啦。咁所以咧，直接影响咗客户咧组合入边一啲固定收益类嘅资产嘅表现。咁我哋见到客户其实由以前嚟讲比较可能放得比较多嘅定期存款啊，或者系债券类嘅咧，其实咁样嘅情况之下咧，佢哋嘅资产比例咧就有所下降。譬如我哋见到啦，一啲债券基金嘅持仓比例咧，由去年年底我哋见到自己嘅盘入边由超过50%咧，去到7月底咧，其实跌到得翻30%多啲嘅啫，反为咧啲客户咧就会取态咧，就系话摆翻喺一啲平衡基金啊，或者一啲系债股都有一个组合入边嘅基金嘅货币基金等等嘅变化咧，就可能就唔系太大。咁其实点解会有呢一类型嘅转变咧？可能咧都系预期个市场反复嘅情况之下咧，希望就系话都可以把握唔同类型嘅市场机遇，即系如果就算系债市可能。

0: 個息口上升，令到債券價格有所回落嘅情況之下咧，如果擺喺平衡基金咧，希望喺股票市場嗰度咧都可以賺翻多少少嘅收益嘅。另外一樣嘢啦，咁我哋見到咧，就算係做債券基金啊，或者債券嘅比例嚟講咧，可能咧我哋講嘅 duration 啊，就係將個年期咧都係縮翻短少少。咁我哋見到啲短債基金咧開始亦都係受翻啲歡迎嘅。咁但係大部分咧，因為市場嚟講其實個波動性都係比較大嘅，咁所以有啲客户咧，如果係防守性比較強嘅時候咧，反為咧佢哋可能就算做定期存款咧，佢哋都係會拉長翻個組合，就係話做翻啲長期少少嘅定期存款，譬如六至十二個月啊等等啦。咁希望整體成個資產配置嚟講咧，都個收益嚟講咧比較預期性會高啲咯。
1: 但係其實如果話睇咧，高淨值嘅客户咧同大眾客户嗰個應對策略有啲咩唔同咧？即係過去嗰一兩年啊，都比較多人就講 cash is king 啊，而家呢個諗法會唔會有動搖咧？
0: 其實整體而言咧 ，cash is king 個心態咧都係未完全消失嘅。咁我覺得呢一個咧都係仍然喺大部分嘅客户嚟講咧，其實都係啱嘅。咁我覺得cash is king 呢一個諗法咧，就唔單止係高淨值客户定係大眾客户啦。咁我諗係整體客户嚟講，其實都有相當部分嘅資產咧，都係擺翻喺一啲比較穩陣啊或者保守少少嘅組合啦，例如存款等等嘅。如果高淨值客户嚟講咧，其實佢比對大眾客户嘅唔同咧，就係話第一，可能高淨值客户入邊有相當部分都是對於個市場嚟講嘅認知比較深啲啦，或者個專業性比較高啲，咁佢哋接受風險嘅能力或者個心態咧會高少少。我哋會見到今年啦，其實佢哋會選擇多咗一啲結構性嘅產品。咁結構性嘅產品咧會比較複雜少少嘅，背底裏可能會同股票啊或者一啲保本嘅資產掛鈎。其實做呢一類型嘅產品咧，都係應對市場嘅波動性，希望可以鎖定一啲比較穩定嘅回報。但係由於呢一類嘅產品咧，其實複雜性咧就比較大，咁所以一般大眾客户嚟講咧，可能咧我哋見到嘅涉獵咧就會低啲。咁但係相對大眾客户嚟講咧，其實頭先講緊啦，除咗一般比較穩陣嘅存款之外咧，兩年之前咧，其實個市場嚟講咧，可能整體嘅股票市場咧個表現唔係咁好。但係過去一兩年咧，其實喺唔同地區嘅股票市場咧都有一個相當嘅增長。咁所以我哋見到整體嘅客户嚟講，除咗一半以上嘅資產比較穩陣啲啊，可能做存款啊或者做啲保守性高嘅產品以外咧，我哋見到點解債券基金嘅組合個資產配置個比率會下降，就係因為其實客户嚟講都想沾染一啲股票市場上面嘅紅利，咁於是乎咧，佢哋就會將啲資產咧部分咧都會轉移去一啲平衡啲嘅組合，就係話有股票成分啊、股債一齊加埋一齊。咁呢一類型咧，其實高淨值或者大眾客户咧，我哋都會見到佢個心態上都會有咁嘅轉變。
1: 隨住香港嘅樓市氣氛回暖啦，其實你哋有冇見到話按揭啊同埋物業相關貸款業務咧，近期有冇話顯著增加咧？今年新造按揭金額會唔會有望都再創新高啊？
0: 其實咧就講緊另一個市場啦，就講翻本港嘅樓市啦。本港嘅樓市咧，由去年開始咧，尤其是住宅市場咧就開始回暖。咁我哋睇翻自己嘅業務嘅指標咧，其實都見到咧按揭業務咧都真係錄得一個比較顯著嘅增長。譬如上半年嚟講啦，我哋見到新造按揭嘅總金額咧，其實按年增長都超過40%，即係其實嘅入市氣氛咧，其實大家都積極咗嘅。主要啦，我哋見到咧，亦都好多個發展商啦，其實係亦都推翻啲一手物業喺市場上。咁亦都見到個別嘅地產商嘅發展項目咧都幾受歡迎嘅，咁所以其實一手市場咧我哋見到咧都幾暢旺。咁踏入八月份啦，由於某部分嘅唔同嘅發展商都推咗啲新盤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初初會見到咧一手嗰個成交嘅宗數啊，同埋嗰個記錄咧都會有一個幾顯著嘅帶動啦。咁但係去翻整年嚟講咧，除咗一手以外咧，二手市場咧其實亦都係明顯嘅改善。咁就算二手按揭方面咧，金額啊或者個宗數咧都係有一個增長嘅。咁或者可能我哋會見到咧，近期嚟講咧，其實個客户嘅取貸或者選取啊，除咗一啲比較即係浮動息率啦，即係Hyper Plus 嘅 plan 之外咧，其實一啲定息嘅按揭咧，開始亦都受翻市場嘅歡迎，尤其是可能對於未來息口嘅預期啦，其實大家都比較波動，甚至乎話吹緊有機會加息嘅情況之下咧，多咗客我哋見到近期咧就希望做一啲定息嘅按揭就真。
1: 咁我哋傾下咧，即係銀行喺嗰個嘅數碼化方面嘅發展啦。咁而家咧即係講緊開户啦、貸款審批等等嘅流程咧，都已經高度數碼化噶啦。但以你所見啦，其實啲客户咧最唔肯放棄啊，最需要咧真人去服務嘅係邊啲環節咧？而你哋未來咧喺個資源分配方面啊，點樣去平衡翻個數碼發展，仲有個傳統分行嘅角色咧？
0: 其實咧數碼化或者係科技 咧，實在真係改變咗大部分客户啦，或者我哋日常嘅生活習慣。咁、尤其是我哋見到咧，越嚟越多人用手機啦。咁而家大家都講笑講噶啦，可以唔記得帶銀包，但係唔可能唔記得帶自己嘅手機。
1: 手機真係作用越嚟越大。
0: 冇錯，咁因為通過手機，基本上就日常生活你要用嘅、或者要做嘅所有嘢都可以通過個手機去做。咁我哋喺銀行服務方面咧，我哋都見到呢個轉變。我哋見到尤其是手機銀行咧，佢嘅發展啦，或者嘅使用率咧，其實都係每年有一個幾顯著嘅增長。咁我哋會首先講翻啦，數碼化咧方便到大家咧，就係一啲簡單一啲比較標準化嘅產品或者嘅服務。嗰樣嘢因為真係嘅啦，7x24啦，隨時隨地啦，你揸住個手機你已經可以做到。咁的確咧可以幫到一般客户嚟講咧，一啲基本上邊，例如存款啊，可能係 FPS 嘅交易啊，或者甚至乎係匯款啊、查帳等等、外匯等等一啲比較基本嘅產品或者股票買賣等等，其實都會通過數碼化手機銀行咧去做噶啦。咁但係咧，其實真人嚟講嘅服務咧，我哋仍然見到咧都係不可或缺嘅。點解咁講呢？就係話尤其是一啲客户嚟講呢，或者佢想做一啲比較複雜啊，或者佢想搵人傾下攞啲 advice， 唔係咁標準化嘅服務或者產品嘅時候呢，其實個人嘅出現呢就非常重要啦。咁我哋見到啦，我哋嘅客户經理啦，其實好多時候呢都會同啲客户呢去傾返，例如頭先講緊樓宇按揭。如果你要做嗰個按揭嘅時候，我應該揀一個咩 plan 呢？我要做咩年期呢？對於我日常嘅支出啊，或者整體我自己嘅財政組合入面，我應該點樣樣部署會比較適合啲呢？咁按揭係比較複雜啲嘅產品啦，咁可能咧都想揾人去傾下嘅。第一，第二咧，財富管理、資產配置，頭先啱啱有講啦，因為市場波動比較大，譬如話過去兩年其實唔單止個股市表現啦、息口嘅變化啦，大家都未必預期到成個市場嘅氣氛啦，咁亦都好多因素影響唔同市場同埋息率嘅表現。咁嘅情況之下，尤其是如果係一啲高增值嘅客户，佢嘅整體資產配置組合咧，佢真係好想揾一個客户經理同佢做一啲分析。就算你俾咗一啲分析啊、一啲數據我自己去選擇，佢都想揾人傾下先嘅。亦都想找人拿一個 second choice 或者 second opinion， 其實整個組合我應該怎樣配置會對我來說最合適呢？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看到個人的角色仍然在這裡。第三就是講中小企業，中小企業其實的環境都是艱難，咁嘅情況之下，中小企業嘅貸款啦，或者佢如果做好多跨境嘅業務啦，而家嚟講好興嘅就係網上做一啲銷售平台啊，比如網上支付啊，喺網上支付嘅情況之下咧，就會牽涉唔同嘅匯率啦，譬如港元啊、美元啊或者人民幣等等。咁整體嘅組合究竟應該點樣做咧？或者我如果要做融資或者要做啲細嘅貸款，又應該點樣部署咧？咁呢啲情況之下咧，都係需要揾一個客户經理啊，或者揾銀行去傾一傾嘅。咁所以我會覺得係人同埋機都係一個配合咯。
1: 咁睇嚟咧，即係嗰個傳統分行咧，都依然有佢嘅角色喺度，都仲係要保留住一定嘅分行人手。
0: 我會咁樣講啦，其實分行嚟講咧，仍然都係方便到香港大眾市民，因為香港其實地方都係細嘅。咁但係而家我會見到嘅就係話，可能係入到去個分行嚟講，係一個地方俾你可能好舒服，可以同你嘅客户經理去傾翻一啲你嘅組合。咁所以其實分行有少少角色，就係從傳統以前可能係做一啲交易化嘅銀行服務變成一個財富管理中心，咁但係入到去嘅時候，如果你有啲日常嘅銀行服務嘅需要咧，其實你亦都可以處理。咁我覺得亦都係適合唔同類型嘅人啦。咁始終有啲客户嚟講，可能佢會覺得方便喺我屋企附近或者喺我翻工嘅地方已經有一間銀行啦。咁如果我譬如話喺放工啊或者係lunch hour 嘅時間，咁我入去揾人傾下都係方便嘅。咁即係存在住，我覺得係一個 hybrid mode， 兩樣都有。咁但係始終我覺得最大的發展或者是最多的發展的投放，可能未來都會擺在手機銀行或者網上銀行方面。
1: 但是如果講到信用卡的消費，到底銀行方面見到的表現又是怎樣呢？剛剛過去那幾個月包含有暑假的因素，本地的消費、旅遊的消費有沒有說哪一方面的增長比較強勁一點呢？
0: 我哋見到咧暑假旺季咧，同旅遊相關嘅簽帳咧，一定係比較暢旺噶啦。例如我哋銀行多張嘅信用卡啦，咁我總結嚟睇翻啦，咁旅遊嘅簽帳金額咧有個明顯嘅上升嘅。另外有啲譬如話係大灣區信用卡等等咧，譬如係北上消費，咁其實我哋見到咧餐飲旅遊嘅消費咧都有一個雙位數字嘅上升幅度咧，更加超過50%以上嘅，顯現到咧其實就話而家旅遊咧除咗全世界之外咧，其實北上咧大灣區咧都係一個好明顯的消費的熱點。
1: 銀行咧喺個策略上會係點樣部署應對咧？即係既然哇北上熱潮熱烈嘅話，會唔會話銀行都會發多啲相關嘅信用卡啊，或者係做多啲跨境嘅業務咧？
0: 或者又咁講，其實香港人咧中意去旅行咧，我覺得咧係全年嘅，就未必淨係暑假。咁當然暑假就多咗學生啦，或者係一啲家長會帶啲小朋友周圍旅遊啦。去海外旅遊嚟講咧，其實我覺得除咗一個傳統嘅信用卡之外咧，一啲多貨幣嘅扣帳加反為係近年啊，我哋見到嘅熱潮個增長係非常厲害。其實你譬如去英國旅行，其實你攞住張多貨幣扣帳卡去到英國去消費嘅時候咧，直接就扣你户口入邊嘅英鎊。咁其實客户最著數嘅地方就係話啊，
1: 佢避咗個匯率風險。
0: 冇錯啦，你喺網上面見到個匯率靚價嘅時候，你換咗先。譬如日元咁波動比較大，早排日元其實可能係話，咦，喂，係一個低位喎。其實大家都會留意到，喂，不如我會唔會買定啲 yen 啊咁樣樣，趁住個匯率靚價嘅時候。咁例如用呢張卡咧，就係話你可以喺唔同嘅時候捕捉個匯率嘅優勢，你買咗啲貨幣擺咗喺個户口入邊，到你去消費嘅時候，直接攞張卡去消費，咁就免卻咗用信用卡當地消費嘅時候一個兑換嘅差價。咁其實個差價動彈都有3% 以上，咁其實嗰度真係其實慳唔少。咁我哋見到好多精明嘅消費者而家嚟講去旅遊咧，就會攞張多貨幣嘅扣帳卡。譬如啲小朋友可能去英國讀書，或者去唔同嘅地方去讀書，如果個小朋友都夠18歲，佢自己都可以攞張咁嘅卡。咁變咗佢當地亦都話唔使咁媽咪咁擔心，就係、是、哎呀，咁你喺當地點開户口啊？開户口都好困難嘅喎。咁你本身父母亦都可以幫佢準備啲資金俾啲小朋友去使。咁呢個係我哋見到近期一個熱潮啦，咁頭先有講啦，北上消費，咁其實咧好多時候咧，反而啲客咧真係好聰明，佢未必攞張傳統嘅信用卡，但係佢會攞張大灣區嘅信用卡。點解咧？因為大灣區信用卡咧嘅針對咧就係大灣區入邊咧嘅消費群，例如內地嘅餐飲啊、一啲酒店啊，或者唔同嘅零售咧都有啲優惠。見到大灣區信用卡咧，其實個數據或者個銷售嗰個簽帳額咧都有不斷嘅提升。去到本地零售啦，咁我哋見到咧近期嚟講咧，其實都有一個輕微嘅增長嘅，咁亦都係啦。政府都公布咗啲數字，今年嚟講咧，其實本地嘅消費啊、餐飲啊、旅遊啊，或者啲鐘錶啊嘅零售消費行業咧，都有個增長。咁所以我話暑假嚟講都係一個幾好嘅勢頭啦。我哋希望就係香港人出外消費之餘，好多旅客都嚟香港，咁都可以帶動翻本地嘅消費，咁亦都可以帶旺翻個市場嚟講咧，就可能香港人嚟講都開心咗多啲喺本地消費。咁我哋希望未來都會見到呢個趨勢咯。
1: 好啊，都唔該曬 Wendy 咧，同我哋咧都詳細剖析咗啊，息口走勢之下嘅資金流向啊，仲有就係咧數碼銀行啊，以及咧消費市場嘅最新發展啊。下次再揾你分享更多啊，唔該曬中信銀行國際個人及商務銀行業務總監袁妙玲 Wendy。
0: 咁多謝嘉莉，亦都多謝曬所有聽眾。
1: 呢一個鐘嘅傍晚新聞天地到呢度，聽日同一時間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致唁电，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话董建华在任期间带领香港面对各方挑战，社会保持繁荣稳定。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包括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单止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亦都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以及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吴约以及宏业的两名董事侯华建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署方发言人表示，调查显示工程顾问公司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没有妥善监督定名修葺，以及没有确保建筑物安全或者已经被致使安全。而工程总承建商以及工程顾问公司在工程期间涉嫌准许或授权使用非阻燃的棚网和帆布、非阻燃的发泡胶板遮挡窗户，以及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生口的开口，令到火势迅速蔓延并阻碍逃生，导致168人死亡以及79人受伤。尼泊尔上月底的严重泥石流遇难人数增加至1367人，仍然有5100多人失踪。尼泊尔特里苏里河上游的水电站上星期有3人获救，包括一名中国公民。法新社引述尼泊尔军方发言人表示，水电站多条隧道内的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希望再找到生还者。而在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上游的掩塞湖已经完全泄洪，险情基本解除，当局早前安排安置点内的民众返回家园，吉隆镇最少3条村的民众已经安全返回。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咁而家先睇睇隧道先。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车龙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去到学园街；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而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彩虹隔音屏。 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上怡道，而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车多，龙尾 Megabox。 另外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出口亦都是车多繁忙，而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车多。新界区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长青村而家是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车龙去到丽景港铁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一段车多，龙尾文化博物馆。坑口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车多，龙尾宝宁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我是事业快乐的彪爷。能够同 Ada 姐同米哈做节目咧，当然系我嘅福分啦。佢哋唔单止系我嘅贵人咁简单啊！你知佢两个生得又高啦，颜值又高啦，品味又高啦，教养又高啦，佢哋简直系我嘅高贵人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5: 各区准备好未
6: ？Ready，ready。
0: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7: 十八好时光
8: 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啊，9月9日嘅十八好时光啊，呢度有我欧海星啊，
9: 仲有阿 Fanny 李文芬，
10: 仲有 Ison 文森哥哥，
11: 大家好。
8: 今日星期三啦，即系直播室入边虽然得我哋三个，但系咧我哋节目入边当然有好多嘅朋友咧。呢个时候我哋会同大家探一探啲好街坊噃。
0: 十八好时光，遇到好街坊。
8: 是啊，探街坊之前啊，不过都同大家倾下偈先啦。
10: 好啊，
8: 月底就系中秋节啦，大家谂住点样去庆祝啊？
10: 哇，中秋节
8: 喎，系咯，
10: 要赏月嘅，要赏月嘅，
9: 食月饼，
10: 系冇错，仲要咧，仲要食乜嘢？玩灯笼，仲要咧就系一班朋友一齐，最好同屋企人一齐合咪啊 ，friend。
8: 喂，咁讲到玩灯笼啊，即系而家，即系我哋仲会唔会玩灯笼先？老老实实，
10: 老老实实啦。
9: 屋企有小朋友就会，
10: 系咯。
9: 但系以前咧，即系咧隔篱屋咧。一定會有一個發音冇準確噶，碌有皮燈籠係啊！
8: 我哋都有份整過，
9: 你都有整過咩？
10: 嗰陣時候，小時候啦，小時候。不過我永遠都覺得，因為屋村大啊嘛，所以咧成班小朋友係湧落去個球場度一齊玩嘅，好開心嘅。
9: 媽咪俾個嗰個咩月餅盒我嚟裝蠟燭。嗱，嗰啲其實大家真係唔好保留啊！
8: 當然啦，
9: 唔可以，唔可以啦，
8: 係啊！我對我嚟講啊，即係中秋節嘅記憶都係玩燈籠嘅咋。不過玩燈籠咧，真係隨住時代嘅轉變咧，都有一啲唔同噶嘛。
9: 冇錯，以前咧燈籠可能係風琴式啊，紙做啊，玻璃紙嗰啲係咪？而家好多燈籠。 籠咧都係機器製造啊，甚至變咗塑膠啤出嚟啦，跟住咧電子燈籠咁啊。嗱，雖然啦安全性提高咗，但係咧就冇咗以前傳統燈籠嗰個味道。
10: 不過咧，直到而家依然咧係有人咧堅持咧係設計咧同埋咧買呢一個嘅傳統燈籠㗎，希望咧每一個精美嘅燈籠咧，呢、這個傳統嘅燈籠可以帶俾咧大朋友小朋友有一個美麗嘅回憶喺中秋當中嘅。
9: 冇錯啦，喺元朗嘅大橋街市一過咗盂蘭節，呢度就會變身㗎啦，變咗
10: 噔噔，
9: 變咗咩咧？變成燈籠街喎！
10: 哇！
9: 我仲有個 CEO 啊，介紹你識啊，
10: 係
9: 人稱燈籠街 CEO。王健睇嘅細妹姐啊，佢喺呢個燈籠街42年嘅啦，哇！一直咧都係堅持售賣呢個傳統嘅燈籠噶啦。佢為嘅係咩咧？佢想新一代咧可以咧繼續延續傳統燈籠咧，帶俾人嘅快樂啊！
6: 我喺燈籠街42年，個個都係叫我細妹姐噶啦。我自細喺度出世咧，自細喺度長大咧，真係老街坊啦。鋪頭是賣香燭的，我們賣燈籠賣了很久了，賣燈籠都賣了30多年，主打是手做的懷舊燈籠。在每年農曆過了7月14日兩天，我們就開始掛燈籠了。傳統燈籠是我們老祖宗傳流傳下來的嘛，這個中秋節是我們一個中國的大節日來的嘛，家家都慶團圓，回來仔女回來成家人吃月餅啊，所以呢他們一見到啲燈籠，佢哋係好開心，好捨得買嘅。因為小朋友生得少咧，佢哋就算貴，佢哋都好捨得買俾小朋友玩。但嗰陣時咧冇咁多新款嘅，啊！而家咧由我大仔阿浩咧，佢啊設計一啲新款嘅燈籠咯。見到我哋呢度啲燈籠咁靚咧，都係因為阿浩佢好心機，因為以前屋企窮啊，咁阿浩咧就冇燈籠玩。到佢長大之後，咁啱啱我咧。我想做燈籠，咁我點解你會想做燈籠？因為爸爸係摘花炮，咁阿浩又學人哋摘燈籠，摘下摘下咧就吸取經驗。佢啊好有毅力嘅人嚟啊，佢又同埋有要求好高，因為佢本身佢係做電工嘅，電工咧係一啲危險，好着重安全，所以咧要好細心、好集中去做出嚟嘅，所以變咗咧佢。工作嗰、那個培養咗佢嗰個性情咧，個人做乜嘢咧，佢都好仔細啊！所以佢做出嚟嘅燈籠咧，你見到我哋嘅燈籠咧，係出邊你哋睇唔到，我哋嘅燈籠係特別靚，因為係阿豪嘅好用心去設計去做出嚟，每一個燈籠嘅模都係佢親手起出嚟。我以前咧細蚊仔，我哋好窮。冇錢嘅，阿爸爸咧就用2毫子都買咗一個紙燈籠，8月15日喺村玩啦，俾一個哥哥就攞個鈎叉一射就射穿我個燈籠，即刻燒咗啦！哇，喊死我，喊死我！哇，嗰陣時60多年前啊，又係一世人啊第一次玩燈籠又俾人哋射穿咗咯，所以我而家成70歲我都記得喎，所以我成日話啲媽媽你唔好嫌燈籠貴啊，你點樣都要買一個燈籠俾佢哋，佢一生都記得㗎喎。
10: 細妹姐買嘅唔單止係燈籠咁簡單㗎，背後呢仲隱藏咗華人家庭呢同聚呢一種嘅重視㗎。嗱，唔少嘅家庭呢都食住中秋節呢大家可以聚首一堂㗎喎。而呢一個精緻傳統嘅燈籠呢就係連繫住唔少家庭嘅一件中秋佳品啦。
6: 這裡的街坊是很喜歡我們這些手做懷舊燈籠，就算不是這裡的街坊，很遠地方都來的，我們很多人客都是很遠地方來的，不是只是元朗人來的，他們說給我聽，哇，你原來你在這麼遠來的，是啊，都是特登來的，甚至有位靚女每一年在加拿大坐飛機回來的，她我老闆娘，我特登坐飛機回來就是要買你的燈籠。我哋元朗呢個社區咧，啲人非常好人情嘅，好熱情。我哋新界人咧，本身就係有我哋老祖宗嗰種傳統咧，大家街坊咧係要互相幫助幫忙嘅。我哋元朗人係鄉下人啊嘛，就比較老實，大家咧即係用真心去相對。所以我哋喺呢度做咗咁耐啦，嗰啲人咧買咗幾十年都要翻嚟呢度買。阿媽到阿女又再生咗阿仔咁樣，都繼續嚟呢度買。我哋新界多圍村人客啊嘛， 好似圍村一個人買嘢咧，咁佢用過好用咧，佢就翻圍村話俾啲父老聽：啊，我去嗰度買，去嗰啲嘢好好用啊！啊，我帶你去買，買下買咧就一村人都嚟買。呢啲就係新界人嘅嗰種係人情味好濃厚嘅，同埋好多人客啊，好多人客咧買完我哋啲燈籠。他們覺得靚，咁啊擺上網上，現在咧又好方便，他們一個傳一個，傳一個，我哋通元朗人啊，都識得我哋嘅。我老爺啊，老奶奶個個都睇到我。我喺英國啲同學啊，喺荷蘭啲同學啊，都打電話翻嚟俾我，喂，我見到你啊，咁啊，我喺加拿大啲老友啊，就打翻嚟，喂，你知唔知你喺加拿大好犀利啊？你係我哋嘅加拿大嘅網紅啊！期望咧多啲大力支持我哋燈籠街，我哋咧會更加努力去改進我哋嘅燈籠，盡量做靚啲嘅燈籠咧俾啲小朋友玩。咁希望小朋友咧將來大個都記得，以前細路仔嘅時候咧都玩過一個靚嘅燈籠，咁佢哋一生都記住。
8: 係啊，我哋睇過啲相咧，阿豪整嘅燈籠真係好靚，係
10: 啊，
8: 好有心機啊！嗱，咁我哋聽晚咧，其實亦都會繼續啊，有細妹姐同大家分享燈籠街嘅故事嘅，仲有佢大姐阿豪啊，分享佢開始設計燈籠嘅原因嘅。嗱，真係我就自問冇咩咁好嘅天分去做呢啲咁靚嘅燈籠啦。雖然以前真係勞作
10: 係啦，都
8: 做過嘅，
10: 做過，跟要係要做喎，係要做。
9: 掹行嗰張玻璃紙
10: 啊！係啊，同埋我覺得做嗰個燈籠嘅時候咧，必定要揾人幫手，自己一個係
9: 做
10: 唔到㗎。係啊，係
9: 咗邊第三邊個
10: 幫邊個幫我剪，邊個幫我黏啊？同埋咧，我覺得咧做嗰個過程咧，其實都幾艱辛嘅，真係唔容易。同埋咧，嗰啲滅啊叫做係
9: 咧，
10: 嗰啲可以戒親手。
9: 邊有雙面膠紙啊？嗰啲
8: 我幾用白膠
10: 漿，係白膠漿，一係漿糊咯。不過我最記得咧，好似每年中秋節細個嘅時候都會落雨啊！
8: 嚇，
10: 唔知點解
8: 咁慘啊？你啲記憶咁
10: 得咁落一陣雨，
8: 咁唔開心，
10: 跟住就要。等啦，等到佢快啲停咗雨啦，跟住咧就再落街玩。
9: 係頭先阿細妹將佢嘅燈籠咧燒咗咧，我都有好有共鳴啊。
8: 點解啊？
9: 嗰啲風琴式嗰啲咧，咪俾條竹枝你，跟住翹兩翹咁樣好，
10: 即係
9: 簡陋版嘅個花燈咁樣，而咧掛喺條柱度咧，一大風啲玩尾度咧，一跌落地下咧，那個蠟燭就會黐到個燒到嗰啲紙就會成個窩火噶啦，好肉赤噶，嗰時五毫紙都好貴㗎。
8: 哇！你仲記得個燈籠幾多錢啊？
9: 嗱，風琴式嗰啲就五毫紙，如果咧玻璃紙嗰啲就4.5啦，好靚白兔嗰啲咧，成8蚊10蚊。
10: 哇！嗰啲買唔起啊，真係細個，係真係得個睇字嘅啫。
9: 咁就係，但係同層樓一樣，而家升值啊，
10: 究竟八倍啊？
8: 哇！比例上會係點計咧？計一計先。
10: 不過咧，以前咧，即係咧，有好多唔同都叫做唔同類型特色嘅燈籠啊嘛。反而咧，而家咧，多數好似啱啱所提及到用燈膽啊嘛，係啦，係咁安全嘅，係
9: 啊。但可以重用咯，我個女個玩咗3年可以重用。
8: 哦，咁啊幾好喎！
9: 咁即係嗰啲開出嚟就光有燈膽喺入邊嗰啲啫嘛。咁但係就3年都同一個，
8: 但你都要好好保存個燈籠，
10: 佢同啲同學仔交換嘛，有啲摺疊式㗎，係有啲咧可以咧摺嚟摺去，跟住再撐翻出嚟都有㗎，係
9: 啊，
10: 所以可以嗌佢啲同學仔交換。不過你個女越嚟越大個啦，中秋節唔同你過啦，可能自己去街玩。
8: 係啦，今年中秋節咧應該大家都可以安排定啲節目先嘅。而講到中秋節啊，點會少得月亮咧？呢個時候有 Moon 聽呢一首嘅作品啊，《月亮代表我》。

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直资扩容计划招收了多少这些非本地学生？
1: 直资学校议会副主席陈定安，
3: 最少都应该有超过350个的申请的，大概90几位的学生都已经透过用学生签证这个的安排入读了香港的直资学校。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第三条跑道开始运行了，怎样可以加多些班次？
4: 嘉宾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
6: 我们一路其实都很努力，就是增加我们的运力。我们是会计划接收150架新的飞机，亦都计划将我们的航点的数目是增加到150。
4: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2。
7: 21一架改革方仲快啲埋嚟
8: 㗎。地道
9: 地道
10: 地道，
11: 十八好时光，
12: 地道好香港。
13: 我哋今集嘅地道好香港咧，就会同大家讲一种香港嘅传统手艺啊。嗱，讲起传统手艺，大家系咪都会谂起可能系一啲嘅扎作技艺啊，又或者系传统小食咧？
14: 系啊，大家又知唔知道以前咧做船业好兴旺嘅年代咧，香港有一种地道嘅手艺啊，叫做律咯。嗱，即系木制嘅滑律啦。以前咧喺船上边咧用嚟起卸货物啦，同埋悬挂船帆嘅重要工具嚟噶。
15: 系啊，当然咧呢类型嘅律咯铺咧，曾经咧都开到咧成行成市嘅。不过咧今时今日咧，全港只系剩翻油麻地一间嘅老字号啫。嗱，呢间律咯铺咧系由咧老板嘅爷爷咧系传俾爸爸噶。咁啊，爸爸当然啦，佢哋一家人啦，就传到第三代啦。咁咧经营咗差唔多近100年噶啦。
14: 咁到底呢间100年老店有啲咩嘅故事咧？律咯又系点样制造出嚟嘅咧？等我哋听下呢个店铺嘅第四代负责人何国标 Lewis 同我哋讲下铺头嘅历史啦，同埋制作嘅过程，仲有呢一间铺头点样维系佢哋三代人嘅感情啊？
16: 我叫做何国标，今年就系66岁，咁我系呢间铺头嘅第四代嘅传人。我间铺头咧叫市场号，我阿爷个师傅100年前咧就创立嘅。咁佢100年前咧都系喺油麻地新田地街206号嘅，嗰阵时咧我阿爷个师傅咧同埋我阿爷咧就做律咯。咩叫律咯？律咯系船上扯嘢用嘅，英文叫 pulley， 或者你叫做木滑轮都得。咁我哋首先咧就系用个帽吸落去椭圆形嘅，搵支铅笔画画咗佢，咁啊跟住就系喺把云嘅度界出嚟，跟住界埋两条枕，底下有一个咁嘅鲍鱼咁样夹住佢，跟住中间转个窿，摆个饼入去，即系个轮啦，跟住搵条山穿住佢。咁就大功告成。咁嗰陣時因為呢度係有油麻地避風塘，所以好多漁民呢上嚟買啲船舶嘅補給品，例如我哋嘅律囉啦，或者長老啊，或者啲麻蘭啊咁之類嘅。我阿爺呢就接咗我阿爺嘅師傅呢個招牌嚟做，咁跟住到傳俾我爸爸，咁我爸爸呢就最後傳俾我。后尾咧就系因为航运业式微啦，咁就我同我爸爸咧就系转型，就做一种叫做木饼或者叫冷气嘅木圈，箍住嗰啲中央冷气水管嘅。我作为长子啊，顺理成章接咯，都冇嘅，因为嗰阵时我爸爸开始年纪大啦，咁啱就有啲老师傅就退休，咁我哋做呢行嘅就冇可能一个人做噶嘛，系嘛？咁唯有我中学毕业之后，咪翻嚟铺头帮我爸爸手咯。我出边嗰把锯啦，嗰把叫 band saw， 同埋一个车床，我嚟车木嘅，英文叫 lathe， 有把钻，有一钻床，咁样呢啲都系我爸爸40几50年前添置翻嚟嘅，仲用到而家嘅。咁所以我对呢啲工具都系有一份感情嘅，因为系我爸爸整落，爸爸俾我。 家我都是我一個人做，呵呵都冇計啦，係咪？唔會請人嘅。咁到我下一代就冇啦，又唔接噶啦。
15: 隨住香港嘅製造船，隨住香港嘅造船業啦，同埋航運業咧，逐漸咁樣轉型同埋遷出，只係剩翻咧 Louis 佢間律羅鋪啫。不過 Louis 佢自己都講啦，呢門手藝咧都唔會再盛傳落去噶啦。
16: 讲船业啊，嗰时都梗系兴旺啦，系嘛？香港仔啦，鸭脷洲啦，有好多船厂嘅，黄埔船澳、铎一啦，同埋太古船澳啦，咁而家都起晒楼啦。嗰时都吓七八十年代变咗太古城，同埋黄埔新村，连船澳都冇啦。咁何况啲普通啲咁嘅船厂仔，冇办法噶，那个时代要变嘅，大势所趋。即係大約係戰前到五十年代到啦，正係我哋律羅就都好多㗎，都有嗰啲鋪頭老細坐埋一齊咧，都一圍台，咁即係起碼有十二間呢啲律羅鋪啦。嗰陣時，咁而家冇啦，剩翻我一間。航運業式微啊嘛，冇接班人，再加上多數都係租鋪，加租咁你知我呢啲做手作啫嘛，咁你即係冇得做啦。又講翻一個古仔俾你聽啦，就好多年前咧，有一個女仔咧就係嚟問我：阿何生可唔可以收我做徒弟啊？咁我唔好啦，我話一來我冇地方，我二來我教曉你出去租地方做埋都唔夠交租啦。我三來，如果教你，等你爹哋媽咪會怨我一世。點解你好學唔學，會跟你學呢啲咁黃昏嘅夕陽行業咧？咁樣啊，咁所以我就第一次推咗佢。唔好啦，我话呢行冇用噶，系咪？又打翻佢走。跟住第三日佢又嚟过，即系三股草劳咁样，用同一番说话又打翻佢走。咁第四日佢就从此都冇嚟啦，唔知佢有冇嬲我。其实我好欣慰佢啫嘛，我哋都好唔好学呢行啦，系咪？我啲仔女我都唔叫佢学啦，系咪？我话可唔可惜噶？我话我呢个招牌做咗超过一百年啦，乜咁对得住祖先啦？我话算啦，系咪乜做到我呢代唔做咪光明结业咯？啊，冇可能再做落去噶嘛，系咪先？我话唔好听，我而家自己铺，我冇所谓嘅。做到举例，做到市建局重建，又或者做到假如我一日身体系做唔到嘅，咁咪光明结业咯。咁啊，灑脱啲好啲嘅，啊，唔好拖泥帶水。
13: 啊，啱啱聽完啦，阿 Louis 嘅介紹咧，就知道佢哋嘅鋪頭啊，其實咧就喺油麻地噶嘛。
15: 係啊，
13: 點解會喺油麻地有一間同船業有關嘅鋪頭咧？原來油麻地呢個地方咧，本身之前咧都有好多嘅船業啦。另外咧，个名啊，原来都同船业息息相关噶噃。
14: 系啊，等我话俾你知啦。喺十九世纪晚期咧，油麻地一带咧仍然系呢个传统嘅渔港嚟噶。当时咧，天后庙前边咧有一笪空地，咁啲渔民咧就经常喺嗰度晒嗰啲船上边嗰啲麻篮啊，所以咧嗰笪地方咧最初咧就被称为麻地啦。
15: 系啦，因为后来咧就越嚟越多经营咧呢个宝船同油啦，同埋麻篮嘅店铺咧聚集埋一齐，咁慢慢咧大家讲下讲咧就演变成为油麻地。
13: 真系长知识啊！因为我哋而家接触嘅油麻地，其实真系冇谂过，原来有咁多嘅船
15: 去下庙街啊，
13: 喺呢个地方
15: 食嘢啊，咁样
14: 都好耐历史喎。咁
13: 系啊，咁亦都可以想象到佢真系填海填得几出，
15: 越填就越出啦。
13: 系啦，不过对于油麻地嚟讲咧，我都几中意去呢个地方嘅。系啦，譬如果栏啦，呢个地方就好多时有啲朋友去嗰度买生果啦。
15: 系啊，
13: 另外嗰度有一间戏院，亦都好出名。
14: 系啊，上睇戏噶。
13: 系啊，我都系
15: 电影中心啦。
14: 系啊，
13: 咁所以亦都譬如新田地街，亦都系。提一提大家，呢個地方其實亦都係一個填海填出嚟嘅地方嚟噶嘛，所以咧啊，真係做呢個節目，亦都令我認識多咗
15: 長知識，
13: 更加多
14: 啊！
13: 你都叻噶，
14: 多才啊！
13: 我哋靠我哋嘅 research 嘅團隊啊，真係
15: 掌聲唔該。
13: 好啦，咁呢個時候我哋就俾啲掌聲佢哋，亦都同時間休息一下聽新聞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举行，期间直播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的情况，并进行太空实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学生遥距上课。由直播画面见到，黎嘉莹展示在太空扭湿毛巾，见到扭出来的水不会向下流，而是附在毛巾表面。他解释，因为水的表面张力具阻挡作用。黎嘉莹又向学生介绍太空站休息的地方。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论坛期间将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以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以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及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可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及内地市场提供平台。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将于今个月19号至下个月4号举行，多个项目将于开幕式前提前开赛，其中篮球赛事听日展开。预计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1000名运动员以及大约6000名代表团官员参加今届亚运。比赛将于54座场馆举行，主要分布在爱知县和名古屋市。东京、岐阜、静冈和大阪亦会承办部分项目。今届亚运没有专门的选手村，组委会依靠一艘邮轮、木制货柜屋和酒店安置运动员。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戏曲中心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喺港岛方面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和富中心嘅意外就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系过咗柯达大厦。咁另外，英皇道上东朗嘅支路亦都系挤塞噶，塞紧车嘅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啦。天乐里去轩尼斯道方向近住湾仔道咁，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主要是近住中山公园对出一段比较车多，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在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时代广场对出比较多车，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分叉位。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排到近龙日村。晚间工程方面提一提大家，观塘定安街和定富街是会有工程的，由晚上的9点至到听朝早的6点钟，定安街东行近住定富街的行车线以及定富街北行近定安街的一段行车线将会是封闭。 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是提醒你，揸车的时候接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不过最好都是首先将车停定了先至讲电话，又或者是请同车的乘客代劳，专心揸车自然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0: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走出广播道，深入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5: 各区准备好未
6: ？Ready,
7: ready.
0: Three, two, one,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8: 十八好时光，
9: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啊！呢度有我欧海星，
10: 有我 Billy 李文芬，
11: 仲有我 Ivan 文生哥哥，
12: 大家好
9: 啦！头先咧就同大家去过一转油麻地，
10: 系啊，
9: 呢个时候咧，真系区区有睇头噶嘛！我哋又会去另一个地方，同大家介绍另一个嘅展览噃。
13: 区区有睇头。
9: 嗱，系啦，一张嘅餐牌啊，除咗会罗列一道道嘅菜式，更加承载住啊香港百年嚟嘅飲食记忆嘅。嗱，本地摄影同埋打印工作室咧，就化身为过去未来嘅餐馆啦。味咧系味道个味，咁啊邀请大家啦参与一场横跨1902年至到現代嘅餐宴，由精緻嘅頭盤嘅品嚐啦，去到甜品，見證住咧香港呢一個嘅曾經被譽為美食天堂嘅飲食哲學啊！
10: 係啊，今次過去未來聯同多位嘅私人收藏家，包括 Modernism 嘅胡少昌先生 John 啦，同大家咧分享多件珍貴嘅珍藏，涵蓋咩咧？中西菜單、書法字嘅菜單、食谱嘅古籍同埋咧中秋嘅饼具，咁并且咧会仔细分类嘅，为头盘啦、前菜、主菜、甜品同埋餐后酒五个部分嘅。
11: 系啦，咁多嘅珍藏当中，参加者不仅可以咬文嚼字，仲可以重温一下老香港对不同食物嘅独特翻译噶，仲有机会俾你发现到一啲失传咗嘅菜式啊！
9: 嗱，我哋电话线旁边咧就已经邀请到今次展览嘅联合策展人胡少昌啊 John 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嘅。Hello 啊 ，John。
10: Hello。
14: Hello， 三位主持人好。
11: 你好啊，
9: 你啊，不如咧先同我哋讲下啦。今次嘅展览咧就以过去的味道为主题嘅，咁啊点解有呢个嘅构思嘅咧？
14: 因为喺我嘅收藏入边咧，就有好大量关于香港饮食嘅收藏品啦。咁另外一位策展人 Alex 咁见到话，哦，咁不如喺佢哋个 Gary 嗰度，不如搞一次呢个咁嘅饮食展览。咁所以就我就喺我个仓度抄，尽量抄多啲关于香港饮食嘅，无论系餐单啊，食评啊、书籍啊，甚至系月饼帽啊，俾大家各位观众欣赏嘅。
11: 好啊，
10: 咁对于你嚟讲啦，过去嘅味道有啲咩特色同埋回忆咧？同而家啦，现在嘅味道最大嘅分别系乜嘢咧？
14: 我諗我記得細個嗰陣時同阿爺或者阿爸阿媽去飲茶呢係好熙來攘往，好
10: 好多人
11: 係啦，
14: 好好特別嘅係啊，成而家呢就大家好似咁剔完張單咁樣就大家睇住個手機咁，呢個即係大家個家庭關係或者去飲食嗰個興奮度呢好似冇咗。
11: 係啊係啊係啊，咁你就講到呢個過去的味道啦，呢個展覽啦必定呢就有好多嘅用心鋪排和心思的，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呢？
14: 好，咁我諗一入到去展館嗰個左右手邊嗰度咧，就係、是、一啲大家以前見到龍飛鳳舞啊嗰啲部長揾啲毛筆字寫嘅餐單啦、啊。咁、我覺得
9: 好型啊！
14: 系啊，大家可以估下嗰啲菜式系咩？十样大家都可能七样都唔知系咩嘢。
10: 系啊，我以前好中意估呢啲噶，系啊，系啊，请继续系。
14: 系跟住咧就会系一啲大酒店，即系譬如半岛酒店啊，或者其他大酒店大餐厅嘅西式嘅餐牌，由1902年开始啦。咁大家可以睇下。當時高級嘅人士去呢啲大酒店究竟食啲咩？

0: 哋特登做了一個很長的台，咁由本地小市民食的大排檔啊，嗰啲公雞碗啊，到我哋去飲宴的時候，依家都冇啦。以前飲宴咧，大家唔知道記唔記得我哋食翅咧，
1: 會
0: 有一個籠嘅碗俾你等啲筷子啊，
2: 好似個鑿咁樣噶嘛，
0: 兜啊個鐵嘅鑿去盛咗個碗。咁以前嘅儀式感啊，嗰啲係好重嘅，而家相對地咧，就真係好似少咗啲人情味咁樣啦。跟住仲有快餐店嘅裝飾啊，用食嘅用具啊，到西式大餐廳，哇，連啲刀羹叉咧都有當年嘅酒店嘅 logo 啊，咁大家可以慢慢睇下，由中到西嘅，甚至去到快餐店，有唔同嘅展品喺度俾大家去欣賞。
1: 哦，如果我咧推介啲人咧，我就話嗱，萬分推介呢個部分嘅，咁你嘅兆昌推介又係邊部分呢？
0: 兆昌推介，我會係我細個嗰陣時由麻地嘅德裕酒樓嘅收藏品啦，有60年代嘅木製月餅帽啊，好多唔同嘅餅帽，唔同嘅啊，而家就嚟中秋節咯，係嘛？咁又有好多當年中秋月餅會嘅文件啊，甚至一張20年代嘅一張月餅嘅價錢，嗰陣時係1蚊都唔使，但係嗰陣時1蚊咧可以食早餐飯。
2: 哇！你同 Benny 一樣咁好記性。系，咁其實相信咧，好多朋友都會嚟到咧呢個展覽當中。你期望佢哋咧睇完咗咁多展覽，感受完之後咧，可以帶走啲乜嘢，或者有乜嘢嘅體驗呢？
0: 而家個體驗可能大家已經係一開始就係用個手機照個 QR code 咁樣就去order 啲嘢啦，甚至埋單
2: 落單啊，係啦，俾錢。
0: 未必見得到個部長或者 waiter 少咗人情，但我希望大家睇翻呢啲文本紙本嘅嘢啊，或者一啲食譜嘅嘢啊，再次去諗下我哋去用餐或者去呢啲唔同嘅地方嘅時候，有冇真係去 enjoy 到件事？以前咧，大家見到咧嗰啲餐牌係冇相嘅，而家咧全部有相，反而你嗌完之後，你個幻想嗰碟餸菜喺嗰個餐咧，咁呢、這個。其實食物呢樣嘢就喺我哋個腦同埋個味蕾嗰度發生，我覺得就算睇到咧，你都會幻想到嗰個菜式，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慢慢欣賞一下當年呢啲咁嘅菜式，或者有啲失傳嘅味道咧，希望大家可以回憶翻，
2: 呈現翻出嚟。
1: 係啊，阿蘇，我想請教你，我真係好中意睇餐單嘅。以前咧，譬如啲壽宴咧，佢會用手寫啊咩咩咩先生嘅壽宴嘅菜式係點，咩紅透半邊添咁嗰啲咧。咁你哋有呢個菜單，譬如？最有歷史嗰張啦，個紙本啦，咁而家個嘅質感係點樣咧？嗰係幾年歷史？有冇大概可以同你分享一下？
0: 應該最早係一張應該係40年代啊。又要講翻少少有一張比較奇特嘅就係當年石塘咀唐西風月嘅一張餐單嘅單據啦。咁當年係200多蚊，但係當年200多蚊，我諗相對而家係2萬多蚊。咁應該有個印咧，係啦，印證到當年原來呢張咧係一張當年喺長沙灣附近嘅一間船廠嘅老細咧。去係啦，去呢啲店鋪度買單，咁呢個幾有趣嘅。
3: 哇！你哋啲資料搜集真係做得好足好細，係
2: 啊
3: 係
2: 啊係啊
1: 係啊！
2: 嗱，以前咧其實咧去飲茶或者去酒樓嘅時候咧，好多時咧都有好多嘅茶去選擇噶嘛。咁今次咧去到展覽當中咧，會唔會咧其實我哋咧嚟到咧都有好多選擇可以睇得到咧？
0: 都有，其實有無論係中啊、西啊、俄羅斯餐廳啊，好多唔同類型嘅國家嘅餐單咧，都可以睇到餐廳，係啦，咁係好有趣嘅。中西並融，好似我哋香港一路都係咁樣
2: 國際化，
3: 真係。所以你哋嘅展覽場景其實真係中式嘅酒樓擺酒，又有西式嘅餐廳都會有，係咪咧？
0: 冇錯冇錯。
1: 咁難唔難揾咧？我想講，即係呢啲嘅道具，或者唔係道具，呢啲即係上台
2: 珍藏品啦，係啦，
1: 珍藏品啦，或者嗰啲餐啦，你點樣揾出嚟嘅咧？
0: 呢個又係成日都係好多人問我嘅十大問題咯。啊，裝喺邊度揾啊？點樣揾到啊？咁其實每一件咧都唔係容易揾嘅，因為其實你而家就算你揾翻10年前、20年前嘅嘢，都相當有難啦。係啊，咁呢啲甚至接近係啦過百年嘅嘢，能夠留得喺即係大家搬屋都會打搬細屋都會唔見咗，真係幾羅谷噶嘛。咁所以都係每一次都係可能我要喺。海外嘅網上邊啦，或者去朋友交換啦，收藏。

0: 搞一搞換又有啦，去摩羅街啊、旺角中心啊、啲舊店啊，甚至有陣時啲 uncle 移民跟住讓俾我都有嘅，所以每一樣嘢咧。都得來不易，
1: 都係寶嚟
2: 嗱。咁、我知道你哋今次過去未來 After Taste 嘅展覽咧，就由而家起至到9月27號，逢星期二至日啦。咁就喺長沙灣嘅新昌工業大廈二樓嘅 Artlus 嘅呢一個嘅展覽場地嗰度展出啦。嗱，如果大家都對呢個展覽有興趣，需唔需要預先登記啊，或者預約咁樣咧？
0: 係可以係網上登記嘅，冇錯。
2: 好，咁、個網址咧就係咪 Artlus？.simplybook.asia 咁樣呢
0: 係啦或者上去 Facebook 嗰度 search Artlex 呢嗰度都可以搵到、預約嘅資訊嘅。
3: 好啊咁係咪免費入場
0: 㗎冇錯免費入場。
3: 真係好好仲免收假日啦。
0: 係啦希望。可以見到大家，如果見到大家，我會幫大家做一個 guide tour。
2: 哇，到手啦！咁喺呢度咧就唔該曬阿 John 啦，唔該曬，
3: 多謝你啊，
0: 拜拜，
3: 三
0: 位，拜
3: 拜。
4: 旅遊樂園之波蘭文化體驗之旅，今個星期邀請到資深旅遊人 Alan Sir 同大家分享波蘭克拉科夫有文藝復興風格嘅建築，華沙著名嘅景點一定要去啊！至於波蘭特色美食，更加要試包括 bagel 包同波蘭餃子啦！留意星期六下晝5至7，係5至7，香港電台第一台，榴蓮歐海星，仲有 Alan Sir 旅遊樂園見。
5: 區區有睇頭
2: 唔經唔覺咧，哥哥張國榮咧已經離開咗我哋都23年啦。相信唔少歌迷啊、影迷啊，對哥哥嘅歌聲同埋演技仍然係非常難忘，大家都好掛住佢嘅。即係我咧就真係好想見到哥哥啦，但係真係亦都冇咩咁嘅機會啊。唔知道兩位啦，真係有冇之前同阿哥哥有一啲嘅合作嘅機會或者經驗咁樣咧？
6: 我就好想啊，嗰陣時喺電視台都好想見，但係真係冇機會咯。我真係好想啊，萬分有冇啊？
3: 我好幸運地。我真係同佢拍過戲，我做臨時演員嗰陣時，咁就係被挑選咧坐喺佢後面嗰幾行，我隱約見到個輪廓，但係咧我哋喺同一個休息室嘅嗰度，因為嗰套戲咧我細佬咧就係做佢細佬，就我細佬客串一場戲就做，咁啊有張 poster 就攞咗俾佢簽，但係咧喺佢身上咧我學到。即係一樣嘢，就係對幕後要好尊重同埋好好好友善咯。即係我記到依家，喂，即係搭曬膊頭同人哋傾偈嘅喎，
2: 真係好 nice
3: 啊！係啊，真係好得人哋嗰啲，譬如可能燈光師傅啊，或者攝影師哥哥，可能都做到大汗搭細汗，佢都唔理係咪喂點啊點啊，好親切㗎。
2: 係啊，咁啊，而家我哋知道啦，其實咧。嚟緊9月12號呢就是哥哥嘅70歲嘅誕辰喎。
3: 冇錯啊，喺香港文化博物館呢今日開始啦，去到明年嘅5月10號呢就會舉辦繼續寵愛張國榮70誕辰㗎。呢、這個紀念展啊，紀念呢哥哥70歲誕辰，回顧哥哥喺音樂啦同埋影視方面嘅卓越成就，懷緬呢一位香港傳奇巨星嘅各個輝煌嘅時刻。
6: 係啦，今次嘅展區呢分咗五個區域㗎，就有呢就係精選唱片、舞台服飾、電影海報同埋劇照，仲有就係獎項流行文化產物㗎。咁呢亦都呢精心設計咗啦多媒體嘅節目啦同埋呢打卡位置㗎。亦都呢可以搜到重置咗哥哥呢舊居嘅部分場景喎。咁、當然呢呢個時間要交俾呢就係客席策展人就係陳淑芬啦同埋呢香港文化博物館負責歷史風俗嘅一級助理館長就係周志廉同大家一齊呢傾下偈嘅。
7: 今年是哥哥70岁的诞辰，虽然他已经离开了我们23年，但是他对香港流行文化的影响带给我们的回忆，我们对他的热情至今仍未减退。今次展览专程以蝴蝶为主题，因为蝴蝶是哥哥和歌迷之间的专属回忆。仲记得在2013年时代广场在紫鹤展览揭幕的前一晚，有一只蝴蝶飞了入去个展馆，在哥哥的塑像前面停留了个几钟头，感觉好像哥哥都有份来参与其中，所以这个展览我都感觉到哥哥是参与其中。今次展览最特别的部分是还原哥哥的故居， 更加想带大家走入去佢生活中嘅另一面，让大家感受哥哥独有嘅生活气息同埋温度。

0: 同志故居度咧有好多惊喜嘅，因为系睇到哥哥嘅生活嘅美学，哥哥每用每一样嘢咧都有佢嘅设计，有佢嘅理念，佢将佢嘅生活设计咧同佢嘅舞台艺术系融合咗嘅。哥哥咧，佢真系一个忠于舞台、忠于自己，亦都好将佢嘅生活艺术融入咗喺舞台入边嘅。佢永远都系好挂住佢热爱嘅工作，喺屋企用嘅嘢都可以带翻上去舞台。佢基本上佢嘅生活咧，就同佢嘅艺术、同佢嘅舞台连为一体。展览有五个嘅区别，呢五个区别咧睇到哥哥除咗歌影视佢嘅卓越成就之外咧，亦都睇到佢喺镁光灯以外佢嘅生活品味，点样将佢嘅生活品味融入个舞台。
1: 有五次嘅展览入边咧，全部都系由哥哥歌迷啦，以及同哥哥相处过嘅人咧借出嚟嘅珍品嚟噶。当中展出嘅唔单止系哥哥昔日嘅生活同埋感受，仲系延续翻哥哥对身边嘅人啦、对歌迷、对社会嘅睇法、美学同埋理念。期望大家都可以一齐怀缅呢一位传奇巨星。

0: 是这件斗篷，这个斗篷是在阿 Leslie 告别乐坛演唱会做完的时候，他就想送一个舞台的服装给我作为纪念，他就任我揀，我就揀了他第一支歌上台唱《为你钟情》的时候就勾住这个斗篷。那时候我就说希望无论在哪里做一行，我都希望可以为他继续遮风挡雨，这件衫我都 keep 了成30多年了。
1: 咁佢告別完之後咧，佢需要休息，就去到我哋下一站啦，就去到加拿大嘅地方。
0: 其實呢張椅咧，係一班歌迷咧喺2006年咧自己組織，同 Stanley Park 嘅公園局咧去租咗10年，每10年續約一次嘅。咁今年應該都係第20年噶啦。呢、這個 Stanley Park 咧，其實有個茶座咧，耐唔耐啊 Leslie 都好中意去嗰度飲茶嘅。咁所以嗰啲 fans 就覺得 Leslie 喜歡嗰個地方，喺嗰度對住個海睇景。好多 fans 去到溫哥華咧，都會特登去揾呢一張凳啦，然後跟住會擠以前我哋做嗰個紙殼咧，喺個凳嗰度就影相翻嚟俾我。前面呢一張相咧，係我哋特登去溫哥華坐喺嗰張凳嗰度咧影嘅景嚟嘅。咁你係對住西溫哥華。

咁嚟到呢一度，頭先講起哥哥係流行文化嘅標誌性人物啦。咁我哋博物館除咗呢一啲館藏之外咧，有啲好重要館藏就係、是、歌詞嘅手稿。咁呢個係中央圖書館借俾我哋嘅。哥哥嘅音樂才華唔係淨係唱歌，佢亦都有作曲，有作詞。咁你透過呢次咧展覽就可以睇到啦。

0: 呢度我哋可以讲话，今次将博物馆嘅馆藏咧，一次过咧，尽量我哋展出晒。当然就好多佢嘅剧照啦。你见到呢啲80年代，我哋细个嘅时候贴喺屋企嘅连页海报啦。我哋唔系净系本地嘅海报噶。咁你见到呢啲咧，日文啊、韩文版啊，好点解咧？我哋想讲出哥哥系一个国际嘅巨星，呢点先最紧要。我哋要将个展览咧，就系俾下一代知道，其实哥哥系一个流行文化嘅国际巨星。
1: 继续宠爱张国荣70诞辰纪念节，由9月9日即是今日至到出年的5月10日，在沙田香港文化博物馆的一楼专题展览馆5那里展出，费用全免的。而我们介绍完这个的张国荣展览之后，这个时候亦都听回一首张国荣的歌《风继续吹》。
2: 我劝你早点归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致唁电，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指董建华在任期间带领香港面对各方挑战，社会保持繁荣稳定。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日逝世，享年89岁。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话，董建华为人慈祥、正直，具战略思维，本港好多政治人物都冇呢方面素质。曾任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的刘少佳话，董建华任内提出好多前瞻发展建议，但未得到政府内部和社会上足够认同，难以落实。他又说，董建华卸任特首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凭借其国际视野及同美国政界人物的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日本气象厅说，日本东部至西部的太平洋沿岸等大范围地区暴雨将一直持续到明日，提醒公众防范山泥倾泻、低洼积水以及河流决堤泛滥等风险。另外，名古屋市昨晚的一小时降雨量达到有观测纪录以来最高的104毫米，当局向约117万人发布紧急安全确保资讯。名古屋市今日宣布3000多人在临时安置点暂避，大约200部汽车被浸，工作人员忙于清理。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在霍爾木茲海峽有多层监控系统，形容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穆克比说，伊朗昨日凌晨成功取得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显示伊方具备对霍爾木茲海峽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并拥有波斯湾的主导权。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宣称在霍爾木茲海峽夺取的无人潜航器早前已经故障，机上没有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影响广东东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到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4级，能见到39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 和茅洲吹东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两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东北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起曲中心嘅意外啦，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油麻地交汇处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系接近中九龙绕道嘅出口。另外，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即系上行啦，近住兴田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落去丽港城。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和富中心嘅意外就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喺北角码头。较早时天乐里去轩尼诗道方向近湾仔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正常翻。隧道方面，而家湾仔交汇处三线去红隧过海嘅交通咧都系正常噶，不过转去跑马地就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去告士打道东行近住中环广场，同埋西行近住百德新街。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车龙就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分叉位。路面情况提一提大家，在港岛跑马地因为有夜马赛事，马场一带是有封路和改道安排的，驾驶人士请保持忍让，留意现场的指示。另外告示打道西行跟住下壳大厦一段是车多慢驶，龙尾现在是排到去湾仔交汇处。还有就是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稍为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至于晚间工程方面，红磡佛光街天桥会有道路工程的，由嚟紧晚上的11点至到听朝早的6点钟，佛光街天桥去海日豪苑方向会封闭，驾驶人士到时驶经就请留意现场的指示了。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6: 每日快乐嘅杜文慧，记得有一次咧喺节目度分享自己整亲只脚，食早餐嘅时候咧撞到一位素未谋面嘅女士，佢行埋嚟嘅时候咧喺个手机度 show 咗一张咧镇痛嗰啲药膏贴，叫我试下用。嗰刻咧觉得真系好开心啊，因为咧佢听节目啦，然后真系好似有朋友嘅感觉。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8: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7: 留意是日快乐，
8: 精灵一点，
7: 港式生活馆，
8: 手下留情，
7: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8: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7: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9: 今晚是冇游戏玩的，大家即系虽然头先个声带有提及我哋呢个节目啦，
10: 系啦，
9: 系冇嘅，系啦。咁啊，几时再有玩，有得玩咧，大家密切留意，
10: 密切留意啦。
9: 系啊，咁啊，何生，博咗入嚟未啊？何生，
11: 相伴啊，时刻相伴，时刻相伴。
9: 系啊，见唔到你个样嘅点解？见唔到你个样嘅？
11: 啊，唔系话，
12: 我见到，
9: 你见系咩？咦，我见唔到。
10: 你打橫咗唔知關唔關事？
9: 係咩？關唔關事啊？
10: 冇事啦。
9: 哎，我見唔到老開樣喎，係咪啲網絡網絡？
10: 哦，網絡係啊，你試下熄咗
9: 本台嗰個 WiFi 啦。
11: 真係年紀大，差少少
9: 啊，差少少。真係老花啊！哎，轉眼間咧，上個星期啊，阿老可啊，仲喺呢一邊嘅，轉眼間咧就已經翻翻去嘅地球嘅另一邊啦。
10: 冇錯。
9: 咁啊，你喺嗰邊翻到去，我記得你上次翻嚟咧，你就話翻咗嚟成個禮拜咧，都仍然係 jet lag 嘅。咁而家你返返去之後你又 jet lag 完未
11: 呀？啊，成功咗呢一個嘅六日抗時差嘅計劃呢係成功咗嘅。我返到嚟呢，因為我喺香港繼續 jet lag 嘛，我冇追返啲時間嘛。咁跟住呢返到嚟呢，因為我一路都係運作上呀，都係喺用返呢個美國西岸時間啦。我一返到嚟呀，瞓恰嘅，因為呢我就當晚呢，即係美國西岸時間呢，就大概係11點鐘呢就開始landing 啦。咁跟住返到屋企大概係1點鐘到，咁就沖個涼，沖個快涼，咩都唔執，放得曬啲行李嗰啲嘢，即刻瞓，瞓咗四個鐘頭，一起身啦，嘩，好似冇返過香港咁啊，精神。
9: 係咪屋企有咩變化？即係譬如有冇啲即係啲樹啊、嗰啲果啊已經成熟啊咁樣，你知你屋企幾多嘢㗎啦，係咪先？
11: 係啲花我就即係第一時間我就一入個屋呢就處理咗我本身好悉心照顧嗰啲蘭花，咁睇一睇啲蘭花嘅狀態，即係譬如有冇謝謝地呀、啊、又或者有冇鋸鋸地呀、啊、咁樣啦，咁啊係有少少唔妥嘅，咁啊當然啦，就即刻問太太，我話咦你有冇蘭花好似有啦咁樣，咁啊即刻處理完啦，就再瞓咁樣啦。
9: 哦 ,ok,
11: 好啦，冇其他。
9: 有冇俾人責備呀、啊、即係返咗香港嗰段時間。即係有冇啲說話聽你又開心啦，唉返香港啦，即係有冇呢啲聲聽到㗎你哋你嗰邊。
11: 我冇喎，反而呢就係唔係身邊嗰、那個喎，係周邊嗰啲朋友喎，即係譬如香港啲朋友啦，同埋加拿大啲朋友啦，就喔返咗香港唔出聲啊。
9: 又唔買啲手信返去呀、啊、咁樣。你有冇買手信㗎今次？
11: 我冇，梗係冇啦。
9: 哦，因為我成日都諗啊嘛，即係譬如有一日，如果譬如我要翻去你哋嗰邊探親咁樣樣咧，其實咧而家香港有啲咩手信仲係啱當地嘅人嘅胃口嘅咧？因為嗰邊都其實乜都有得賣噶嘛。
10: 係咯、哦，連嗰次嗰個懷舊糖葱餅都有。係。
11: 哦，喂，嗰個就挑戰自我啫，我太太係啊，即係買到翻嚟嚇，勁唔勁，威唔威咁樣嗰啲啫，佢純粹係自己興奮、自己開心嘅啫。反而係應該咁啊，隊長，嗰、那個咧名單咧好簡單啊啫，你唔使喺香港周圍走噶啦。只要入咗禁區之後嘅免税店咧，基本上咧，海外嘅華僑咧都好受歡迎
9: 的。哦，我知啊，嗰啲合桃酥啊，蝴蝶酥嗰啲啊嘛，係嘛？
11: 是啦，總之留低都係即係俾都係一份心意啦，咁你識啦、到時啊、
9: 有機會先講啦，係啦，好啦，我哋即係。
11: 發個窿俾自己踩。
9: 係啦，今日呢就我哋特別啦，
10: 係啊，
9: 因為我哋有位嘅成員啦，我哋彷彿已經唔記得咗佢。
10: 係啦。
9: 佢由於驚我哋遺忘咗佢嘅關係，所以佢突然之間呢
10: 錄製咗啲嘢俾我哋。
9: 係啦。即係平時嗌都冇㗎，今日佢竟然主動投案，係啦，我哋聽下佢講咩先。
12: 手下留情，話說小弟。
13: 喂，有冇掛住我呢？話說小弟繼續喺馬來西亞嘅拍攝當中啊，計計埋埋應該仲有個零星期呢就會完成工作㗎啦。嗱，之前提過呢就一路喺馬來西亞呢邊嘅一個度假城市波德新嗰度工作啦。咁但係咁啱早兩日呢就因為劇情需要呢就有一日安排咗去馬六甲嘅夜市進行拍攝。有去過馬六甲的聽眾應該都知道是去哪裡的，就是去雞場街夜市。記得出發之前香港這邊的同事知道會去雞場街的時候，其實個個都是有點興奮的，即是想想怎樣可以在拍攝前後啊、中間啊、偷偷地鼠出去兜個圈啊，即是出去玩一下看看有什麼好吃啊、好買，出來公幹旅行話曬出埠，少不免會覺得啊有些這樣的福利仔，又或者有些這樣的想法的。咁早兩日呢小弟就真係去咗呢個雞場街，亦都真係同我諗嘅一樣係可以鼠出去兜咗兩個圈，但係竟然完全冇咩斬獲喎。 嗱，唔止冇买到嘢，直情系嗰啲夜市嘅嘢食咧，一样都冇食到，只系咧最尾翻翻去剧组嗰度咧食翻个开工饭盒。咁点解会咁咧？小弟就归咎两个原因嘅，第一就系因为开工啦。嗱，虽然话公干旅行，公干旅行，咁但系始终都系公干先至再旅行啊嘛。所以咧，今次過到嚟做嘢咧，小弟咧都係比較節制同保守嘅，即係例如喺飲食上面啦，咁啊怕啊一個唔覺意即係食壞咗個肚皮，咁可能要揾廁所啦，又或者哦食到有腸胃炎要入醫院啊，或者耽誤咗工作就唔好啦。嗱，所以咧，除咗係個夜市嗰啲嘢食冇掂到之外咧，呢邊咧我哋住嘅地方其實係一個沿海城市嚟噶，所以馬來西亞呢邊嘅同事成日都話：哦，不如帶我哋出去食海鮮餐廳啦，即係嗰啲咩炒蟹啊、炒花甲啊、炒聖子啊，又話大件夾底食。咁但係你知㗎啦，海鮮、啊，萬一真係水土不服，耽誤咗工作就麻煩啦。所以都是乖乖地留返喺酒店入面食酒店提供嘅嘢食啦。第二个原因就係夜市嘅选择啦。嗱，老老实实嘅本身呢都諗住啊，马六甲嘅夜市会唔会同台湾地区嘅嗰啲夜市会有啲唔同呢？但係点知好似都係嗰啲炸鸡扒啊、车轮包啊、手摇飲品嗰啲。當然啦，你話仔細地去比較係有啲分別嘅，即係例如台北嗰邊嘅夜市，可能佢哋嘅手搖飲品係比較重奶味嘅，或者比較甜啲嘅。呢邊咧就可能係啲生果味多啲啊，榴蓮味多啲。咁但係即係可能都一啲好微小嘅分別，大底上嘅種類咧好似都係差唔多。所以咧就真係唔係好吸引到小弟啦。嗱，諗翻起人生第一次去夜市咧，應該係去高雄嘅六合夜市。嗱，當時就真係見到啲咩就擺咩入口噶啦。而家咧感覺就係、是，又係呢啲。嗱，究竟係人大咗、奄尖咗，定係體驗多咗就新鮮感少咗？唔知大家有冇都係有呢種感覺咧？不過咧，小弟完成工作之後咧，都會留喺馬來西亞嘅吉隆坡兩三日玩下休息下啦。咁啊，所以如果大家係知道哦，附近有啲咩好玩，都可以隨時話俾小弟知啦。希望到時心情唔同咗，唔使做嘢，會玩得開心啲，食得開心啲，買得開心啲。到時再同大家匯報啦，拜拜。你

0: 頭先我哋即係同阿德仔一路聽住一
1: 個笑，
0: 有種恥笑啊，
2: 係咯，唔係我聽咗幾分鐘之後，根本成
1: 虛偽，
2: 係啊，此地無銀，
1: 係
2: 係咁話翻工翻工，根本我就懷疑佢唔係翻工，
0: 就話俾我哋知話，我而家好努力做嘢㗎，我連去到夜市都唔食。
2: 你睇佢臨尾嗰個拜拜，佢臨尾嗰個拜拜幾咁跳脱，幾咁鬼馬，一定就係玩得好開心嗰啲嘢。
0: 你評下你啦呢單嘢。
3: 我、哦、一聽就聽到啦，即係其實唔使錄返嚟㗎啦，即係完全對你講啲嘢冇興趣㗎。同埋呢各位千祈唔好提供一啲相關嘅好去處俾佢。
0: 冇錯，
3: 冇益佢啊。
0: 冇益佢，冇錯。
3: 冇益佢，
0: 益我哋好啦。
3: 冇翻嚟住添啊！
0: 唔係咁又唔好，喂，嗱你又唔好搞爛事。佢唔翻嚟咧，我哋做多好多嘢，知唔知啊？
2: 冇錯冇錯。
0: 咁啊多謝阿一哥啦，即係自己自投羅網啦，咁啊自告奮勇啦。但嗱，我想問一下你認唔認同佢講嗰種即係？譬如嗰啲夜市去得多咧，就冇咗當年嗱。我記得我第一次去咧，好似都係去嗰啲即係。咩士林夜市啊嗰啲嘅，我第一次去咧係好激動噶，
1: 係
0: 我因為咧冇見過嗰啲嘢嘛，真係每一檔都試嘅，即係由第一檔嗰啲咩燒香腸、鹽水雞、鹽酥雞，跟住咩青蛙下蛋，咩愛肉冰，
2: 係啊係係，
0: 總之見乜都試，係啊乜都試嘅，咩苦瓜汁啊等等啊，咁但係而家咧，我記得我舊年咧未喺台北做咗兩三個月嘢嘅，其實咧。到冇話去到後期呢，去到第兩三個禮拜呢，由於我住嗰個酒店呢其實幾近其中一個夜市嘅。我去到呢我已經覺得哎呀冇嘢想食喎。咁最後呢我都係其實都係搵返一間食返一啲最普通嘅嘢，譬如可能係一碗即係嗰啲貢丸米粉咁就算啦，即係嗰啲任何嗰啲 click clack 啊，咩色仔牛肉啊，咩漢堡啊，佢有好多，其實佢有好多好得意嘅嘢嘅。突然之間呢都冇晒興趣㗎。
1: 哎呀
0: 唔知點解呀，阿老可呢即係唔知因為年紀大嘅關係呢。
3: 嗱作為我啱啱返完香港啦，咁當然啦，即係第一次返嚟香港嘅時候呢就會有一個即係非常劇烈或者強度嘅食慾呢，想要食返譬如沙爹牛肉，大家都知啦係咪。咁啊車仔麵又大家都知啦，好似係咪。咁啊跟住呢最緊要就係燒鵝嘛。
0: 係
3: 燒鵝。即係總之呢係返香港要食嘅三樣嘢寫定㗎啦，其他啲可以唔理，好搞我住咁樣㗎啦。咁我今次返嚟呢的確出現咗狀況。就是原來人的食慾呢是很容易滿足的開始。
0: 哦。
3: 是啊，我今次回來呢其實不是很強烈的感覺。
0: 是。
3: 即是已經是不是必要食呢，反而是我最記得一餐就是跟阿隊長。
0: 哦。
3: 臨回來電台做節目。
0: 是。
3: 在那間茶室那裡吃。
2: 哦，就是沙爹牛那裡。
0: 在彩虹村是啦。
3: 是啦，就是那餐而已，原來其余那些呢不重要了。
0: 點解呢，
3: 即是燒鵝、啊、我今次還燒鵝呢我格價添。咁
0: 貴
3: 咁貴咁貴啦，應該買啦。
0: 你知喂但是呢
3: 之後是、啊、
0: 你問我呢，我覺得燒鵝呢真是外面是吃不到的。即係三環市又好，我唔知加拿大係有冇啦，但係因為近呢幾年呢其實我覺得香港個燒鵝係進一步提升咗水準嘅、
2: 啊、
0: 即係譬如有一啲係煙燻燒鵝啊，嘩點解即刻流口水添，即係有時候呢我夜晚呢
2: 煙燻燒鵝真係不得
0: 了，係啊，或者呢譬如而家咪多咗好多燒鵝嘅專門店㗎嘛，佢啲皮真係好脆㗎嘛，譬如你以前呢食燒鵝、燒鴨或者燒鵝都好啦，咁你未必會有一塊脆皮俾你食㗎嘛，咁、
2: 啊、
0: 但係而家呢佢哋係直情係標榜同埋賣緊呢個叫做脆皮燒鵝，其實咧我係會掛住嘅，即係 even 我生活喺香港，其實都係隨手可得嘅一啲物體啦，你落街都容易買到，但係我都會掛住嘅。但老可反而係有少少回糖喎，冇咗興趣啊，
3: 冇咗興趣，反而咧我就無心插柳就柳成蔭，就係點樣咧？就好似係翻嚟第三日啦。咁我就有一啲嘅安排呢，我就要去呢一個嘅佐敦同埋油麻地。
0: 嘩我真係我真係鼓勵唔到，我真係想話唔通你去砵蘭街。
2: 嘩係
0: 咪而家可能無心插柳
2: 可能去咗馬鞍山啫嘛。
3: 風景點啊，係呀，冇。咁跟住呢我就因為由於呢嗰、那個即係溫度仲未即係適應得咁好呢，咁上咗地鐵之後呢唔夠8分鐘到，我真係好計住嘅。其實呢 即係即係翻到嚟，總之喺街度咧活動十分鐘內咧，我一定要走翻去一個冷氣有冷氣嘅地方。咁同樣地咧，嗰日因為第三日啊，仲更加強烈咧，就係、是、其實咧一上地鐵冇幾耐咧，哇！我入邊我 feel 到我身體有一股嘅熱氣啊，即係令我成身係好似好異常，好似街行咧都好異常咁啊！即係大汗揼細汗啊，件衫已經雖然著咗深色衫咧，係見到嗰個汗。汗嘅蝙蝠圖啊，
0: 係
3: 痕跡啊咁樣，咁我就哇唔得喎！
0: 咁你去油麻地同埋佐敦做咩啊？
2: 係咯，
3: 係我去換手錶嗰啲電啊。
0: 哦，
3: 嗰啲系，系啊，因
2: 为
3: 其
2: 实真嘢，谂得几快，真嘢
3: 嚟噶嘛，真嘢唔使谂，真嘢唔使谂咁样嘅。咁我就去咗一间咧喺油麻地榕树头对开嘅古色古香嘅铺头。咁我因为太热啊嘛，咁啊上到去冇得拣啦。哇，我望个 menu 感老云吞。
0: 哦，呢啲真系食唔到喎，嗰边系嘛？佢咪有嗰个番茄嘅甜酸酱？
2: 哇！
0: 系啊，咁好
3: 少嘢啫。哇！好惊喜啊，嗰个
0: 惊喜啊！嗰边食唔到啊，呢个真系咁老云吞真系唔系讲笑啊！香港都唔易揾啊，
2: 都难啊，真系
0: 唔系好多地方有啦。而家好，下次我如果过去嘅话，打包一盎酱俾你，咁老云吞嗰个汁啊！

個禮拜咧喺我哋嘅社交網絡當中係哥哥大洗版嘅，因為佢就嚟70歲啊，咁啊亦都即係睇到好多佢過往嘅片段，真係好型嘅。今日帶嚟咧有哥哥嘅《不羈的風》啊。接下來回來繼續有袁健滔導演 Last 一集的訪問，9點鐘後就有我們今天的購物必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以及鸿毅嘅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嘅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嘅两名董事侯华健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署方发言人表示，调查显示工程顾问公司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无妥善监督定名收辑及无确保建筑物安全或已被致使安全，而工程总承建商及工程顾问公司在工程期间涉嫌准许或授权使用非阻燃的棚网及帆布、非阻燃的发泡胶板遮挡窗户，以及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生口的开口，令火势迅速蔓延并阻碍逃生，导致168人死亡及79人受伤。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举行，期间直播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的情况，并进行太空实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学生遥距上课。从直播画面看到，黎嘉莹展示在太空扭湿毛巾，可见扭出来的水不会往下流，而是附在毛巾表面。他解释因为水的表面张力具阻挡作用。黎嘉莹又向学生介绍太空站休息的地方。尼泊尔上个月底的严重泥石流遇难人数增加至1367人，仍然有5100多人失踪。尼泊尔特里苏里河上游的水电站上星期有三人获救，包括一名中国公民。法新社引述尼泊尔军方发言人表示，水电站多条隧道内的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希望再找到生还者。而在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上游的掩塞湖已经完全泄洪，险情基本解除，当局早前安排安置点内的民众返回家园，吉隆镇最少三条村的民众已经安全返回。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本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5: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6: 等我们用声音听见非遗。
7: 有没有听过石湾陶泥在师傅手中苏醒的声音呢？有没有感受过醒狮在古镇里面那种振奋人心的节奏呢？有没有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百年的悲欢离合？我们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动人故事。
6: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人马合一。

0: 劲似疾风。
1: 作品用上马嘅速度同向前冲嘅拼劲，去比喻向目标进发嘅热血精神。仲有 Aaron 对舞蹈嘅热诚，将舞步融入呢首电子舞曲当中。

0: ，CEO 监制谭国正，填词小美。上咗三个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郭富城，冲冲冲。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瑞文，以下环节考你嘅创造力。
3: 好啊，唔该世杰。
2: 俾几个词语你串成一个故仔，写生、原生植物、蛇同埋陈家俊。
3: 陈家俊去森林写生，想画原生植物，点知画画下俾蛇咬。
2: 创意满分，但实情系今个星期陈家俊会请嚟郭志泰校长讲下佢点样发现一条从未被记载嘅小蛇。
3: 另外仲会请嚟生态艺术家 Jenny 介绍佢画嘅原生植物图鉴。
2: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3: 同我。郑瑞文，
4: 大气候。

0: 食物粒吉，以前是以节这个餐。
1: 他是香港动画界大师，试过将麦兜、大侦探福尔摩斯搬上大银幕，最近更加将几只小昆虫的冒险历程拍成动画片。
0: 但现实就似一只鸭，
1: 手下留情，请嚟。

0: 个月，一起学习一直的歌唱。
1: 即系咧，我一路听咧，我有少少估唔到噶啦，因为喺我可能我个人，我唔识你啦，我亦都冇乜即系之前去留意你哋即系嗰啲嘅故事啦。咁我成日都觉得咧，做动画嗰啲人咧就应该系好纯真啊，好开心啊，好天真烂漫啊，好乐在其中去写一啲好小朋友嘅故事啊。咦，但我一路听你唔系噶，你个过程好似唔系几开心噶。
2: 呢啲合作上嘅嘢，我覺得冇話對錯嘅。我中間我譬如我做電視嗰段時間，係我成世人打工打最開心嘅，因為嗰陣就係
1: 咩年代啊？你講緊
2: 係即係我哋做 TV 版做到第三四集到，咁即係咁佢覺得我哋已經上，即係已經可以上得軌道啦。謝立文係冇理到我哋嘅，即係等完全我自己去 run 成間公司嘅。咁跟住係進咗一個冇網管年代呢，咁我哋又交到貨又冇網管，好開心㗎喎。即係可能食晏晝飯呢，就大家攞住個飯盒呢，就一齊去打 Miss 啊。Miss 即係話 Riffin 啊，係咪 Riffin 啊，即係 Miss 嘅第二集。即係嗰啲過關遊戲呢，咁一齊喺度解謎啊。跟住放工，跟住可能就輪到可能就係打Odd World 啦。嗰陣係 Quick 2 啦，即係嗰啲大家電腦連線喺度。即係你變咗一個嗰啲叫咩網吧變咗網吧即係全公司十幾條友喺度互相廝殺呢，你係好開心
1: 的。但係其實你哋係做緊動畫嘅。
2: 同埋因為嗰時個年代呢，其實你係即係未前手機年代啦。咁其實佢成班僆仔呢放工都唔想返屋企嘅。咁返屋企有咩好做啫，同老豆爭電視睇咩。所以冇人走㗎喎。即係放工去到十一二點，即係大家返屋企係瞓覺㗎喎。
1: 係。
2: 所有嘅娛樂
1: 大家就趕住第二日又返嚟公司玩啦。
2: 就係返嚟就係做嘢喇。即係嗰個狀態係就係做嘢同埋玩囉。你話幾開心呢，真係。但係冇啦，呢啲真係。
1: 驅往矣呀。
2: 驅往矣。
1: 咁嗰個年代都係咁，即係當你係日日喺呢個你嗰個表面上係動畫公司，其實係玩緊個公司嘅時候，我咪喺電台囉。一瞓醒。梗係返工啦，唔係返去做嘢，我返去投入呢個世界，即係創作又好，開咪又好，玩傾偈度橋做訪問，其實係好開心嘅。就係嗰陣時就未有手機啊，未有網絡啊，好多理想想做嘅，又好鍾意玩嘅，咁大家咪返嚟一齊玩囉。
2: 同埋我諗動畫行有個最特別嘅嘢就係呢，你做得呢樣嘢呢，其實嗰個過程好接近。咪成班咪就係又係鍾意睇睇動畫睇漫畫啊，玩玩具啊。
1: 係。
2: 砌模型
1: 啊，打機啊，
2: 個台頭都好似玩具鋪咁樣呢，
1: 即係成個 figure 擺曬喺度。
2: 即係其實呢個係好開心嘅，即係你大部分人都即係點講志同道合囉。
1: 係。
2: 即係同你我諗同其他 office 嘅工係好唔同。
1: 冇錯冇錯。咁但係你即係去到頭先你講啦，即係去到菠蘿油王子，其實有少少唔係嗰樣嘢啦已經。係咪因為公司不再俾你打機啊，冇得玩啊，係咪咁樣呢，定係
2: 都唔係嘅，都唔關事。即係我諗係其實劇本因為開頭都不斷喺度變動啦，咁同埋係就係、是、你嗰個變動係又唔係我嘅決定㗎嘛，咁係艱難嘅，因為有啲唔係好知自己做緊咩。
1: 我想問多少少啦，即係代理聽眾問啦，我自己都想知啊。譬如我做一個電視劇或者一部真人嘅電影嘅導演，我知道我做乜啦。咁我咪嗱，當然啦，即係劇本關我事，演員點樣做又關我事，後期關我事。動畫嘅導演其實做啲乜嘢㗎？或者同真人嘅電影嘅導演有啲咩唔同呢？
2: 基本上係好接近嘅，
1: 即
2: 係你都係劇本啊、storyboard 啊。不過問題就係喺現場裏面同演員嘅溝通，你可能就變咗係同動畫師嘅溝通啦，即係佢哋係就係你嘅演員啦。咁有少少唔同呢，就係、是、當然你動畫嗰個控制，你可以控制到極致到係你每一粒 pixel 你都可以想去咩樣都得。咁佢相比起你拍 live action 呢，你喺現場或者你場景啊，或者演員嘅即係爆肚或者佢啲神來之筆嘅演出啊，即係嗰種同埋最特別最

0: 睇，大家俾意見，
1: 即係編師大會
0: 俾意見，跟住就去揸住啲意見整合曬，再執一次，三個月後又睇，預試者就玩六七次，即係玩年幾兩年，甚至三年。咁你所以點解佢哋啲嘢係比較完整度好高？
1: 嗯，
0: 但係亦都另一樣嘢就係話，你咁多人嘅意見翻嚟。
1: 你跟到邊個呢？
0: 就係冇個性囉，變咗嗰樣嘢就係、你係會可以 please 到所有人，但係相對地你亦都冇一個作者嘅個性喺度。
1: 嗯，
0: 咁我哋我們當然冇咁嘅資源去咁樣玩兩三年啦，都係錢嚟，咁雖然你係 animatics， 即係 storyboard， 你都叫做相比起你個製作算係低成本嘅嘢，但係你都係有時間嘅限制啦。咁譬如上一部福爾摩斯，我哋都用類似嘅方法，咁我哋由劇本由零開始到完成一個 finish 嘅 animatic 曬，用咗九個月時間到啦。
1: 嗯，
0: 咁嗰個已經比較準確嘅，因為到最後版本嘅 animatic 同完成嗰部電影咧，其實唔係抄完，可能即係得少過 5% 嘅改動，
1: 嗯、
0: 即係基本上啲嘢定曬，剪接嘅過程就係嗰度已經剪咗唔知 n 咁多次，咁、
1: 嗯、
0: 但係。嗰啲 footage 都係你去諗返嚟畫出嚟，咁、
1: 嗯、
0: 但係 live action 呢好多樣嘢你就係拍嗰陣時呢，你可能有唔同嘅角度啊，或者可能有啲唔同嘅演出啊，咁你係可以從唔同嘅 shot 裏面去揾你想要嘅嘢去講你嘅故仔，動畫係冇呢樣嘢嘅。
1: 喔、哦、咁就定死咗啦，緊啦佢。
0: 但定死咗嘅同時，其實嗰啲嘢都係我畫，咁我想點就點啊嘛。
1: 嗯，
0: 咁所以那個流程有少少唔同咯。
1: 即係所以，或者可唔可以咁講啊？簡單啲講就係，我哋做拍 live action 嘅電影嘅導演咧，我哋就喺現場嗰度咧，就先去決定嘅好多嘢。但你哋咧，就其實已經喺落筆之前決定好曬。
0: 甚至乎我隨時可以推翻，即係你 live action 你有時翻到嚟，哎呀，如果我又拍呢個 shot 就好咯，
1: 即係唔係咁做啊？哎呀，
0: 咁我哋喺嗰個過程裏面已經唔再畫過咯，
1: 唔
0: 再畫過再改咯，
1: 嗯，
0: 咁佢係有呢個彈性嘅，
1: 係。
0: 當然佢其實你話真係最大分別啦，我覺得其實都係演員同 animator， 雖然話我哋話 animator 佢都係一個演員，咁但係真係一個演員嘅演員，咁佢當然佢個演出
1: 啊
0: 係會強過。永遠都會強過 animator 嘅，
1: 嗯，同埋我諗個掌控係咪會易啲㗎？即係嗱，因為演員咧就質地個個都唔同㗎嘛，影帝、影後唔同嘅新演員，大家嘅對於同一場戲或者同一個角色、同一個對白嘅演法都可以唔同。咁但係譬如你同嗰啲動畫師嘅溝通，會唔會其實大家都會係，哦，導演話咁啊咁樣㗎啦？會唔會係比較定係你都要氹？其實都可以唔係咁話嘅，即係要點㗎？
0: 嗰、那個咁啊，梗係你要對大牌梗係辛苦啲啦。嗰樣嘢，你即係嗰個導演個角色，即係其實你係一個超級 PR， 你要氹掂所有嘅 party 噶嘛。咁我諗喺動畫上會輕鬆少少啦，即係你咁動畫師，起碼我唔會有個影帝級嘅動畫師嚟同我喺度拗先啦。
1: 場戲唔係咁個導演，
0: 係咯，即係嗰個，但都有時會出現呢個情況嘅。嚇咁，但係冇啊，你都係。嗰、那個溝通嘅問題囉、
1: 嗯、
0: 即係有時佢哋會好有心地啊，不如我想做呢樣呢樣嘢，跟住你其實覺得唔啱嘅，咁但你都唔可以一口就拒絕佢哋，因為咁好 hurt 㗎嘛，嗰樣
1: 嘢係先，
0: 咁你可能你會諗下啊，其實係咪可以咁樣會更好呢？即係類似嘅溝通呢，同導演同真人演員呢，其實都好接近嘅。
1: 你應該咁講，你哋有好多時間去猜呀，即係我哋譬如 set 好咗嘢，而家就去拍啦，咁、
0: 啊、
1: 我最多咪俾半個鐘傾完，一係你贏，一係我贏啦，或者大家搵個溝通搞掂佢啦。咁但係你哋可以慢慢今晚食飯再傾呀，一路畫一路再改呀，都仲得㗎嘛。
0: 係，甚至乎你如果你自己識做，你可以唔使理佢添，你自己返嚟改添。
1: 係啦，冇錯。
0: 咁但係譬如小蟲草又有啲唔同喎，小蟲草又係兩樣嘢 mix 埋一齊嘅。
1: 嗯，
0: 即係好多時候係會好多係現場去諗嘅，有啲 storyboard 畫曬，因為譬如我哋畫 storyboard 陣，其實我哋冇個場景㗎嘛。咁、
1: 嗯、
0: 我哋拍之前你都係同電影一樣啦，要揾景啦，咁揾景可能要睇嘅地方啦，咁跟住可能你啲 shot 要重新再諗過啦。咁我都同攝影師拍咗一日，我已經同佢講，喂唔得啦，唔好太跟 storyboard 啦，即係兩樣嘢嚟嘅。我反而我希望佢可以用真人攝影師嘅角度呢去講呢個故仔，因為我哋動畫人出身嘅 storyboard 呢，其實佢比較偏向平面化啲、
1: 哦、
0: 因為嗰個牽涉就係你嘅工作量嘅問題，

0: 即系你下下有穿越啊，有好多透视嘅改变咧，你从景到画咧，你都系好多功夫嘅。
1: 嗯，
0: 即系特别系 2D 年代先啦吓，所以好多嘢都系幻移，即系幻移或者上下，好少有即系前后深入嘅嘅喐动。咁呢样嘢，我会觉得去到既然我哋已经系去到 3D 或者系实拍嘅年代咧。即係嘅時候，我會覺得用一個攝影師嘅直覺去做，唔好再用翻動畫嗰套咯。咁出到嚟係好唔同嘅啲嘢。

0: 即係時間有限啦，副格今日其實應該仲有好多嘢想問你啊，因為你除咗麥兜之外，你後面仲有一啲嘅作品啦，即係包括咗我啲小朋友都好鍾意嘅福爾摩斯啦，咁啊呢個出咗幾多集啊？
1: 啊，電影
0: 下
1: 一集
0: 會唔會仲有㗎？
1: 唔會，有投資咪有囉。
0: 呢件事都係你另一個嘅篇章啦，都可以話係。咁同做麥兜嗰個過程係咪有啲咩唔同㗎？
1: 反而有啲似。
0: 哦，
1: 佢啲詞即係都係一個 IP owner， 其實包括之前長安七號啦，都係啦，
0: 星爺啦，
1: 即係有個 IP owner， 咁佢哋就即係成功地已經累積一定嘅資本，跟住就想動畫化更上一層樓，呢幾部都好似，所以我係專業户去 serve 佢哋。
0: 咁但係你自己嘅嘢呢？
1: 唔係，所以
0: 小蟲蟲就係啦，
1: 就係、是、所以咪咁咪係好痛苦囉，你要做自己嘅嘢啊，終於俾你睇真係做到啦，但係中間係非常非常之辛苦。咁但係你半打工形式去做人哋嘅 IP， 咁其實我會覺得另一樣嘢囉，即係兩種唔同嘅工作囉。
0: 嗯，
1: 我都 OK 嘅，唔係我都係你揾到切入位就得㗎啦。即係嗰個譬如你去福爾摩斯，咁我開頭我都冇睇㗎嘛，我都即係開頭接觸㗎嘛，麗河譬如佢係原作者，咁佢俾咗幾本書我，跟住叫我研究下邊個啱睇，咁跟住即係你睇到覺得咦呢、這個位置可以做喎，咁譬如佢嗰、那個裏面個父女情啊，咁即係覺得呢、這個位置可以好睇喎，咁咪做囉。
0: 係。
1: 咁就係咁㗎囉。
0: 鍾意做邊樣多啲呀，即係幫人做 IP 呀、啊、定係自己做囉。而家你兩樣都試過啦。
1: 兩樣都試過，咪睇下邊樣冇咁啊，因為最辛苦嘅過程都過咗。但係當然啦，譬如話好似小蟲蟲咁樣再做得次類似咁辛苦咁樣呢，我真係會有啲猶豫囉。
0: 即係幫人做 IP 好啲。
1: 即係佢意思係我諗所有人都係理性嘅、嗯、即係你付出同埋回報你都要計一計。
0: 嗯。
1: 咁多年嚟即係我已經無數次做一啲不計付出嘅工作。啊，唉，就實在都好似有啲累，做咗幾十年啫，即係啲攰。
0: 係，
1: 跟住諗下，係唔知啊，我都唔知可以做咩，見道行步咧。
0: 係，我有少少估唔到啊，因為正如頭先所講咧，我諗住做動畫嘅人咧，都係好開心啊，好純真嘅。我見到啊，我又唔係話你唔開心，只不過啊，原來都會睇到一個導演啦，或者一個創作人背後嗰種艱難啊。即係我哋成日都講點樣入場睇咧，又要再講一次啦。你估真係咁易咁個掣就有部動畫出咩？你搞咗前後話又醖釀差唔多20年啦，呢、這個小蟲蟲咁啊，頭先講又要去到馬來西亞各樣各樣都呢，淨係實搞都搞咗4年啦。其實真係唔容易，即係每一次生呢個 BB 都生好耐㗎嘛。即係原來入面有啲嘅辛酸呢，觀眾係唔會喺嗰、那個古仔，古仔就係好純真嘅故事，幾隻昆蟲出去冒險，但係又睇唔到人間，即係我哋原來人間喺後面係有好多嘅艱難喺度嘅。
1: 係。
0: 仲想唔想生啊？
1: 唉，唔知
0: 啊，
1: 唔知
0: 有冇嘢係醖釀緊㗎而家？
1: 寫緊呢，我本來我係有個小說，我寫咗已經40多萬字，本來就嚟寫完呢，跟住蟲蟲正式開工就擺低咗。
0: 啊，
1: 系咯，我会写埋呢个先，呢、這个真系要一定要一口气咬晒牙根写埋。
0: 系谂住点噶？出书定系点啊？
1: 其实我都唔知点。而家今时今日你出书都系
0: 都系斩教，
1: 都系斩教。
0: 摆上网又
1: 我其实系想摆上网，因为我会觉得佢系一个似系追电视剧嘅睇法会得意啲。
0: 系。
1: 咁咪擺上網，當然你唔會有任何收入啦。咁反正你其實出書都未必有任何收入㗎啦。咁、
0: 嗯、
1: 你咪諗一個最適合嗰個內容嘅發表嘅方法去發表囉。
0: 嗯。
1: 即係有冇收入嗰啲呢啲隨緣啦。你都做咗啦，都唔爭在啦、
0: 啊。我都睇到原道個底都係有一份純真喺度嘅。就係嗰陣做咗先啦。做咗先諗會有咩事發生啦，我想寫我寫咗先啦，你都仲有呢顆心嘅。
1: 其實你做創作嘅好多時候你都需要咁樣，你下下即係話你唔俾唔夠錢我唔做㗎，咁你咪冇做，你咪冇得做囉。
0: 係。
1: 即係嗰個你去，我覺得做呢樣嘢係唔可以太計較錢，即係你唔係話好清高，你樣嘢唔使講錢，但你下下去咁計較嘅時候呢，其實你特別係而家咁困難嘅環境呢，即係唔同以前人哋個台錢俾你去做啲嘢做嗰樣嘢，而家冇呢樣嘢㗎嘛。嗯、即係你好多機會都要自己爭取，自己爭取嘅時候你就變得你唔可以太計較囉。
0: 嗯。你搵到快樂㗎喺當中。
1: 我寫書好開心㗎喎，我好鍾意㗎。
0: 嗯。
1: 寫書又好，劇本又好，有時你總會多多少少有啲令自己感動嘅神來之筆啦，即係寫到自己都喊埋咁樣，喺邊度寫咧？即係啊，嗰樣嘢點嚟嘅咧？即係我到而家呢個好神妙嘅經驗咧，係。是好好好好特別嘅，好難同人分享嘅呢樣。
0: 冇錯，亦都係我哋點解可以不問回報地仍然落此不疲咁繼續創作嘅原因。
1: 係啦，冇錯。
0: 令到自己喊或者令到自己笑都係一件開心嘅事嚟嘅。我最後一個問題係假設問題嚟嘅，都係咁。如果有人再搵你搞翻麥兜啊、福爾摩斯啊，你仲搞唔搞？
1: 麥兜應該都唔會搞啦。福爾摩斯唔知咧。睇時間囉，啱咪搞囉，我唔知㗎喇。係
0: 咪好鍾意你呢個答案啦，睇下機緣啦。
1: 係啦，你咪只可以咁樣。喂，咁你咁多年嚟呀，我嗰日為咗要寫返啲回憶錄之類咁嘅嘢啦，即係啲公關稿嗰啲。我都統計返喎，譬如原來係由菠蘿油之後到而家差唔多30個 project。即係由開發案啊到完整劇本啊到啲爛尾啊諸如此類呢，咁你其實30個裏面都淨係得開到小蟲蟲一個咋嘛。咁、
0: 哦、
1: 你諗下嗰個死亡率幾高呢？
0: 嘩，即係你仲有29個喺手喎而家。
1: 完整劇本可能有5、6個啦，但係你好多即係由開發啊或者總之你係好難啦、啊、總之一直講曬就好難。
0: 喂，多謝導演啦，估唔到我哋今日嘅作結呢這個訪問是個作結，就
1: 是好難，
0: 就是粉食有間
1: 粉食間
0: 是啊，真的希望大家支持香港的電影工業啦，支持香港還有很有心的創作人，包括袁建滔導演啦，
1: 多謝大家。
0: 這兩三個鐘頭呢，我們聽到很多背後的心聲啊，我覺得更加應該大家入場去支持啊，多謝袁建滔導演，
1: 多謝大家。
0: 我們還有很多東西未談啊，我私底下再問下你先，多謝你
1: ，OK， 拜
0: 拜。

0: 好多谢晒袁建涛导演啦，咁有少少估唔到你，大家听到我喺最尾访问咧，有少少咁我谂即系真系有啲艰难咧，就不足为外人道嘅。咁包括拍电视剧好啦，拍电影又好啦，拍动画都好啦。咁有阵时出嚟嘅作品咧，可能都系想大家开心咁，但系背后嘅艰难咧，又有时候真系不，大家未必明到嘅。
1: 因为琴日佢导演都有讲，其实佢系想离开噶嘛，但系仍然都坚持做埋呢个去啦。
0: 系
1: 啊，正
0: 啊！呢个节目系咪咁噶啦？
1: 做埋落去啦，
0: 做埋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智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致唁电，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指董建华在任期间带领香港面对各方挑战，社会保持繁荣稳定。各界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去世表示哀悼。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说，董建华获得国家高度信任。曾任问责官员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董建华为恩人，无对方自己就不会加入政府。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就说，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爱护同事，经常形容大家是战友。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年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论坛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及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可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及内地市场提供平台。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举殡，多国领袖及皇室成员到首都奥斯陆出席葬礼。葬礼在当地星期三中午开始举行，载住哈拉尔五世灵柩的车队从皇宫出发，前往奥斯陆大教堂。哈拉尔五世的儿子新任国王哈康八世率领皇室成员随行，礼兵鸣放礼炮致敬。大批穿着黑衣的民众在奥斯陆市内不同地点沿途瞻仰灵柩，向这位在位35年的君主致意。灵柩大约当地下午1点抵达奥斯陆大教堂，随即举行葬礼，全国同时默哀一分钟。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影响广东东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没有同学想象到的情况啊？
4: 即是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咁点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7: 大家好，我是时日快乐的米克。讲个小秘密俾大家听，其实大家都以为我当杜文慧是前辈，其实冇，我当佢是少女。彪爷，我直头当佢是老细啦。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Xiu again. 今日咧，听众文昭叔叔咧，佢话上网睇到有一段辩论咧，佢有一个人就讲 ，This is low, L-O-W 啦 ，low 咁个意思咧，好清楚就系呢个系一个好低装嘅伎俩，你讲嘢。呢個是沒問題的，跟住佢補多一句咧，呢、这個咧就係個聽眾嘅問題啦，就係跟住 comma 啦，當係 even for you，even for you， 咁即係咩意思呢？其實 this is low， comma even for you，even for you 即係即使以你嚟講，咁點為之即使以你嚟講，呢、这個都係好低裝咧。個意思係咧，你喺我心目中本來已經係一個好卑劣嘅人嚟噶啦，但係你講嘅呢句説話。仲更加令我覺得，即使以你呢個 standard 嚟講，我都覺得係非常之卑劣，即係卑劣中嘅卑劣。咁就既講咗對方講嘢個呢個技巧好差之外呢，亦都講埋佢本身嘅人品都好差。咁就係一個 two hit 嘅 combo 嚟嘅，都可以學 even for you， 即使對你呢個咁差嘅人嚟講，呢樣嘢都係一件好差勁嘅事。OK。都幾值得學一學嘅，我哋呢個 expression， 所以呢個問題非常之好，多謝你個聽眾。Even for you, okay? This is low, even for you. This is bad, even for you. This is immoral, even for you. 都得。今日就講到呢度啦，拜拜。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1: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2: 理财新世代。
13: 内房今次八二八楼市新政嗰两招咧，似乎都系冲住烂尾楼。
12: 即系冇咗楼花啦。
13: 系啊，嗰种滚动嘅开发方式咧，就会拖慢嘅咯噃。你又点睇？
14: 短期嚟讲，中小型嗰啲发展商咧，现金流方面咧就压力好大。我相信央行会做啲嘢咧，去支持翻发展商。
15: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1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港台电视32，
16: 理财新世代。
17: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18: 哎呀，喂，明仔，冇事啊嘛？搬呢啲大型重嘢，千祈唔好夹硬嚟啊！太重就要用辅助工具或者揾多啲人嚟帮手先得。
19: 嗯，知道噶啦。唉，呢度咁多货，我哋都系揾多几个人帮手啦。
17: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20: 各位听众，请你而家就开着你嘅 USB 留声机，收听《刘旅行之悠悠如期晴天》。
21: 旧物必须记，
20: 正所谓事过境迁，以后都记得要提起。从前情爱，一定要等待，万千恩怨。让我哋一齐尽还你，
21: 旧物必须记。
22: 笑咩？
23: 每次都系笑，每一个礼拜都系笑。啊，咁耐，即系都过咗咁多个礼拜啦，都仲系刘旅行啊，好古怪。
24: 哦，
25: 睇嚟真系要留。
24: 明明我上个礼拜话可以改到。
25: 系啊。不如真係去旅行一次啦，我就真係。好啦，今日上個星期。
24: 唔係喎，隊長啊，喂，我想問呢，即係原來播得多呢，我開始今日啊，頭先我雖然見到阿德仔陰陰嘴笑啦，我直情聽到有種好無辜同埋被即係被屈嘅感覺。
25: 唉，好明顯啦，好明顯啦。嗰陣時我去旅行呢，我又會錄一段阿一嗰啲聲，其實我去旅行都係冇乜 feel 嘅呀，食嗰啲嘢又冇乜感覺呀，佢哋做嘢呀，費事肚痛啦，我都會講呢啲嘅，睇住呀，費事做。係呀。好啦，咁上個星期呢，我哋就攞咗一堆舊物返嚟，包括咗嗰本啊，有梁麗勤電話9229嗰本電話簿啦，咁等等啦，咁今日梁麗勤會瞓翻一覺都醒啦，又講我電話出嚟，你即管去試啦，你試一萬次總會中到佢嗰啲話。好啦，咁今日俾我先啦，老我先啦，係咪
24: 今日我先啦，今日我先啦，因為即係事完我又真係啱啱返完香港呢，我首先呢要 明謝，我覺得或者要多謝何主席嘅，因為咧其實咧喺何家裏面咧，我同何主席咧係呢個南緣北辭嘅人嚟嘅，我係一個咧即係要新嘅人嘅，即係通常啲嘢一擺得耐啊，或者仲我經常會問何主席你留嚟做乜啊？即係我唔知道兩位嘅拍檔或者聽眾們有冇一個家庭結構上面咧都出現同長輩啊有啲嘢太舊，不如唔好留喺度啦，嘥位。即係香港串到直金啦，你知道。
25: 即係每一個家庭入面咧，都總有呢個 combination 啊，即係有人係中意儲嘢，有人中意抌嘢，有人中意乾淨，即係等於我哋琴日講啊嘛，有人有潔癖，即係一粒一突嘅，有人就冇乜所謂嘅。咁我呢，嗱我講我先啦，我喺屋企係我同劉曼頭呢係儲嘢人嚟嘅，即係劉曼頭呢嗰、那個唔抌嘢，同埋譬如呢佢有好多嗰啲咩用緊科學啊，即係嗰啲盒呢，即係有一個即係兒童恩物啦，佢有好多實驗玩㗎嘛，咁佢呢係唔捨得抌㗎，即係由細個一路儲，你喂嗰盒嘢都唔講得少啊，即係一盒書嚟㗎，入面仲有少少模型呢、哦、其實冧到上天花板㗎，我成日都發夢俾嗰啲嘢砸死㗎，咁劉曼頭就係一個唔肯抌嘢㗎，同埋呢你唔可以，因為佢係一個好即係好有記性嘅人，佢會失驚，佢有鋪人就突然之間呢佢就會
0: 檢查，
25: 好似阿何主席咁樣，佢會突然之間會攞返啲舊嘢出嚟，五年前玩嘅玩具佢突然之間會玩㗎喎。咁、
0: 啊、
25: 如果佢發現嗰樣嘢唔見咗呢就大鑊啦。即係所以呢我同阿曼陀媽呢係要好小心嘅，譬如佢有啲唔會，譬如我哋有時見到都喂唔會玩㗎係咪，跟住阿曼陀媽你千祈唔好抌呀咁樣。但係同一時間呢曼頭媽就會覺得喂你啲嘢抌咗佢啦，擺到左定啊，咁我已經其實呢個地盤呢就已經越縮越細㗎啦，但係由於佢呀不斷呀，即係曼頭啲嘢膨脹，我啲嘢就不斷縮
0: 小，
25: 係啦，咁劉包包呢就調返轉嘅，劉包包呢就係譬如呢一講話喂我哋近排黎庭蘇月啦抌嘢啦，咁佢好踴躍㗎喎，咁佢當然呢即係佢都好醒嘅，佢就話咁係咪掉咗啲嘢就可以買啲新嘢㗎，咁佢就係老可嗰種啦，佢係覺得啲嘢係要循環不息，不斷有新嘢買新嘢，舊嘢抌啦，佢唔係咁留戀嘅，咁所以呢我頭先就話屋企呢即係好似真係會有一個咁樣嘅 combination 嘅，譬如以前呢我喺我即係我爸阿媽都係嘅，譬如阿爸就比較鍾意儲嘢，阿媽就話要咁多人做咩抌，咁我同我細佬又係好唔同嘅，咁德仔呢
0: 嗱如果係德仔我同我女朋友呢又搞笑喎，嗱我女朋友呢就係斷捨離嗰啲嚟嘅，要掉嘅，總之就算有啲咩舊衫啊咩都好啦，總之為咗買新嘅嘢佢一定會掉咗舊嘅嘢嘅，好狠心添嘅，即係就算嗰對鞋或者嗰個袋幾貴都好掉啦，
25: 嘩
0: 舊嘅唔去新嘅點嚟呀，但係我呢喺即係如果同女朋友租出去即係出去租嚟住嘅時候呢，我係反而 keep 住咗好多嘢嘅，即係譬如就係嗰幅畫啦，上個禮拜講嗰幅畫又 keep 住咗啦，好多我哋一新居入伙嘅時候嗰啲嘢呢我都 keep 住嘅，即係我覺得啊以備不時之需啦，或者有日想出嚟啊懷念一下都可以，
25: 或者扭耳仔同埋頂談判嘅時候啦，
0: 係啦幅畫有㗎想當年啊點點點都會留住嘅，但我諗返起如果喺同德仔媽媽同德仔老豆嘅時候呢，我自己當然唔儲嘢啦，因為太細個啦，係即係阿爸阿媽話掉咪掉囉，話要咪留咪留囉，但係呢我阿媽係留嘢嗰派嘅，反而係阿爸呢就係掉嘅，即係我印象可能就係負責八點半鐘成日掉啲垃圾出去，就當係嘅，即係當清理咗啲嘢啦，但以我嘅印象啦，阿媽係比較鍾意 keep 住一啲舊嘅嘢，譬如啲相啊，甚至係可能係之前搬屋嘅時候儲落，即係舊屋嘅時候儲落嘅一堆好多零零碎碎嘅嘢都會 keep 住。佢又係好鍾意攞周知無日攞返出嚟呢，就嗱當陣時啊咁啊，睇下德仔老豆同你幾開心嗰陣時就係咁㗎啦。
25: 有啲隱喻喎呢啲。
0: 啊你仲想掉啊，你呢個梗係唔好掉啦，阿爸就
24: 幾開心。
0: 系啦，几想即系有时佢就喂唔好啊 ，keep 住呢啲嘢阻住啊，一阵间又整亲自己又算数啦。所以我旧屋企就系咁啦。
25: 吓，咁啊老可你今日讲嘅嘢有咩关
24: 系
25: 咧？吓，
24: 系。咁我就讲完，即系你哋两个发表完咧，就我就系嗰种咧，即系曾经我就系煽动埋我哥同埋我妹。咁我哥同我妹咧都俾我带动，就话系咯，阿爸你留咁多嘢做咩咧？咁我哋試過呢即係三兄妹呢做過啲大行動㗎，例如係何主席去旅行啦， 又或者唔喺屋企嘅時候咧，我哋就開始行動，將佢我哋覺得舊嘅嘢咧，我就將佢抌咗。我而家咧，其實即係過咗咁多年啦，咁因為何主席咧就變咗一個，即係我哋都慢慢開始。各個都開始自己有頭家啦，咁搬咗出去啦咁樣。咁何主席呢開始呢將屋企嘅範圍佢再次呈現返佢留咗嘅嘢喺度。
0: 係。
24: 例如係啲咩呢，我今次一返去呢，我記得佢喺節目講過㗎，就係、是、原來何主席呢係將我以前年青的時候例如揸電單車嘅電單車 T 恤啦。
0: 嘩。
24: 同埋呢我今次返去見到呢就係、是、當年喺對面街呢，我哋曾經參與過一個嘅運動項目嗰件嘅，即係我哋即係代表台嗰件 T 嘅。
0: 哎呦嘩
24: 佢穿住
0: 佢穿住
24: 啊，穿住嗰件衫。嘩咦咦話你穿一路仲 keep， 佢 keep 到好似新嘅一樣咁。
0: 哎呦有冇寫個有冇寫個 C 字啊，有個 C 字喺度。
24: 有啊有，唔係佢自己唔使啊，因為自己擁有㗎嘛。我懷疑佢仲有幾個櫃桶係收埋咗我同我哥啲衫喺度。咁而我今日想講係咩呢，其實呢原來當年我哋呢一個嘅大行動係唔啱。
0: 哎
24: 呀因為我回到去呢，其實你話如果用舊物的一個環節呢，我一入到屋企，其實基本上一踏入去屋企的第一步，我已經找到不同的話題跟大家可以分享。而今次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什麼呢，就是一個櫃裏面的即是一個電視櫃上面的其中一格。其實我都 forward 了，即是我都鋪了未鋪，但我給了一些照片給大家看啦。咁嗰格嗰度呢就是都是好傳統的一些電視機櫃上面嘅一格玻璃，
0: 哇，
24: 其中一格。咁我想講咩呢，入面呢充滿住
0: 哇
24: 獎杯同埋獎牌。
0: 係邊個㗎？
24: 好啦，呢、這個獎杯同獎牌呢其實係何家博物館嚟㗎喎。
0: 係
24: 有我細細個睇到何主席當年佢踢一啲杯賽嘅一啲獎杯。
0: 吓何主席
24: 㗎？嗰、個獎杯同獎牌。系啊，
0: 哇！全部全部都是聚首嘢嚟噶，
24: 系聚首嘢嚟噶，系啊，冇错啊！分別佢有咩咧？就系、是最佳球員嘅獎牌，
0: 哇！
24: 最佳球員獎牌咧，仲有咧係有冠有殿軍同埋亞軍嘅獎杯，即係帶領住佢嗰隊公司嘅球隊咧，就係踢出邊嘅比賽咧。就有呢一個嘅獎牌，仲有一個係好關鍵，不過我冇逐個拎出嚟影嘅，因為仲有咧就係多謝佢做球證嘅一啲嘅，
0: 因為
24: 獎牌，
0: 即係何主席係被工作或者被你耽誤咗嘅運動員嚟嘅，係咪啊？
23: 真係，
0: 係咪啊？
24: 係啊，冇錯，
0: 即係窒一窒啦。
24: 何主席係嗰時，咁我細細個嗰時望呢啲牌咯，哇！即係我話嘩咦爸爸，即係我冇話爸爸威水啦，我就話嘩、爸爸都幾鍾意踢波，我真係純粹一個咁嘅感覺㗎啫。好啦，跟住呢其實呢再我開咗個玻璃呢，再揭下揭下掹下掹下就係咩呢，就有阿哥哥，即係我哥喺中學初中嘅時候呢代表呢一個葵芳同埋學校呢嘅田徑隊。
0: 哎呦
24: 佢跑100公里嘅一啲。
0: 100公尺
24: 嘛。100
0: 公尺
23: 100公里好大件事喎。
24: 咁我又望返嘩。
0: 100公尺嘛。
24: 100公尺。
0: 100公里係你玩啫。係行者係你玩嘅。
24: 我公里唔好意思我公里我公里對唔住。係你我玩嘅咁樣。咁又有我哥嘅一啲學界嘅一啲獎牌啦。
0: 原來梅建國真係短跑高手嚟
23: 㗎。係啊
24: 中間呢
0: 後來可以代表阿根廷
23: 有跡可尋啊真係。
0: 係。
24: 唔係你估咩咁好啦，跟住再第三陣係咩呢，第三陣呢就係我嘅獎牌。
0: 喔、哦。邊陣係
24: 我參加運動項目嗰啲
0: 你
24: 嘅一啲獎牌啦。咁所以換句話講呢而家。
0: 嘩。
24: 即係我唔係我㗎我啊我啊。即係我其實我攞完之後我就放咗屋企㗎嘛，即係踢埋一邊啦，可以話係，因為我又唔係太在意㗎嘛。但係即係相隔咗一段嘅年期之後呢，何主席呢好悉心咁樣將佢嘅威水嘅嘢啦，將阿哥威水嘅嘢獎杯同獎牌呢 將我唔係威水㗎，我都唔係威水嘅，我純粹係嗰啲紀念嗰啲咧，即係你有份參與啊，俾個牌你啦，
23: 即
24: 係
23: 優異啊，
0: 優異又要攞翻啲錦旗出嚟，
24: 冇啲紀念嘅優異啊，係啊，優
25: 異。喂，係咩？包括咗啲咩項目？因為咧
24: 參與嗰啲咧，
25: 唔係我唔知道啊，老可有玩過啲咁嘅運動項目㗎嘛？你包括咗啲咩類型嘅運動㗎？你當年嚇
24: 馬拉松咯。馬拉松、跑步全部都是跑步的，全部都是跑步的。
25: 哦、
24: 因為那些山即是越野賽那些我全部我自己拎了過來美國的。
25: 哦、
24: 即是那些時間啊、那些紀念牌那些我拎了過來的，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我遲些想要整個 display 下的人咯。即係入門口、哇！原來你做玩咗咁多野菜
25: 啊，
24: 嗰啲咧，
25: 你屋企大啊嘛，
0: 你擺幾多都得啊嘛，
25: 係
0: 講講講，
25: 係咯，
24: 都冇乜反應啊呢啲，所以今日嘅購物咧，我要多謝爸爸，我要多謝何主席，因為佢咧真係一路嗱所謂嘅儲住都唔係負面嘅。我其實真係望下咧，原來爸爸何主席咧就去將我哋何家嘅歷史一門三傑嘅一啲過往喺運動項目而得到嘅一啲嘅認可啦、優異啦，同埋真正嘅成績咧，佢就掛咗一個電視櫃上。
25: 哇！好 sweet 啊呢件事，其實我覺得，即係以前咧，我就會覺得，爸爸媽媽，對我哋呢啲獎牌冇乜反應啊。或者原來可能到年紀大咗咧，當你回望翻或者即係啲小朋友又相繼長大咗之後咧，原來嗰啲獎牌啊，或者嗰啲所謂豐功偉績咧，對於某啲老人家嚟講咧，係好有意義嘅。即係可能嗱，我唔知啦，可能阿何主席譬如招呼朋友上嚟你屋企都，嗰、那個咪阿強，佢細個攞優異獎嗰啲牌咯，阿國啊，跑一百米，
0: 係啊，
25: 攞牌，
0: 幾快啊，
25: 好勁啊，我踢波當年啊，重跑都唔夠我嚟啊。即係可能係咁㗎嘛，你知有啲我哋想當年係咪，或者佢成抽攞落去樓下同人捉棋添啊。
0: 我屋企啊可以話係啊運動的世家，哎嘩
24: 真係。咪呢、這個嗱呢、這個我想講話得你又提得啱喎。即係我哋諗諗下呢，原來呢我哋何家呢男士們呢嗰個運動嘅細胞呢即係不滅㗎。
25: 係。
24: 真係不滅㗎，係啊。我同我哥而家年紀大咗呢開始呢度講，喂冇膝頭哥痛㗎嘛，係咪點啊，你玩緊邊一樣嘢。原來我哋何家係有呢個運動細胞，你諗下頭先係咪先。睇到國際賽事啦呢啲嘢點講得少先得㗎。

0: Queen 嘅 We Are The Champions 啊，咁啊，我見到啊老可提供嗰啲相咧，我都覺得哇，即係其實好難得嘅，因為點解咧？嗱，呢啲咁重要嘅嘢，無論我哋上個星期講嗰啲優異感期啊、徐寶安良啊，或者係我哋由小學、幼稚園開始儲，你知啦，嗱，尤其是呢個世代咧，就仲多呢啲獎牌添，因為。大家覺得塊牌好珍惜啊嘛，咁所以乜鬼嘢比賽都有塊牌攞㗎啦。你知譬如由我第一年玩嗰個香港馬拉松開始，其實儲咗都唔知幾多塊塊牌，因為你跑得曬
1: 完成咗就可以
0: 㗎啦，你10K就有牌㗎啦嘛。咁你諗下啦，其實呢嗰啲牌已經第一唔知散落咗喺邊度啦，第二就係其實呢即係如果冇個老可咁大間屋啊，我哋根本就冇可能係擺返曬出嚟㗎，你只能夠唔知劈咗喺一個紙皮箱或者一個籠底。或者唔知掛咗係成抽好似海草咁樣，好似啲 iPhone 線插電線咁樣就掛咗喺度。其實呢我諗話我差唔多玩咗20年啦，香港我可能唔止添啊，我年年都有接近年都有玩嘅。咁你起碼有20塊牌喺度啦，有陣時可能饅頭媽又有一個，跟住呢又仲有其他嗰啲慈善組織嗰啲牌跑完成家都有4個擺喺度。我屋企係多到不得了啊，但你嗰啲你根本就掛咗喺度，你都唔知做乜，即係你都冇機會展示出嚟囉。就
1: 是、我家企呢阿德仔媽媽呢因為一樓都有 keep 嘢㗎嘛。佢反而呢係 keep 咗好多老豆，即係因為我老豆德仔老豆係鍾意踢波嘅。以前運動都好勁嘅。
0: 會唔會同阿何主席交手
1: 可能有困㗎喎。咁嗰時呢佢即係譬如老豆嗰個足球隊攞到牌攞到嗰個獎杯佢都會 keep 住。佢 keep 住咗喺初頭嘅時候呢佢 keep 住喺一格櫃度嘅，真係好似老可屋企咁樣呢、真係有成個櫃真係擺曬德仔老豆嘅獎杯呀、獎牌呀、但係漸漸多咗之後呢越嚟越多啦，因為佢我諗佢踢到成近排都仲踢緊㗎。
0: 咁勁
1: 係啊，所以佢咁當然佢因為近年就因為隻腳可能膝頭哥有傷啦，所以就少咗踢啦，但係啲杯呢仍然係攞個不停㗎，咁所以越嚟越多之後呢佢就開始 keep 喺床下底啦。但係我記得好記得細個嘅時候呢阿媽呢係真係會攞返老豆嗰啲獎牌啊獎杯啊逐件事呢同我分享嘅。跟住阿德仔老豆就唉唔好咁講啦冇啊你唔好喺個仔面前講呢咁多呢啲哎呀威水屎唔威嘅。但佢其實好開心。
2: 都以前事嚟㗎
1: 啦。係都以前你事嚟㗎啦。不過啊當年我射嗰球黃金右腳真係一陣掌聲㗎。
0: 啊真係有呢啲㗎
1: 喎。真係會講返啲事實出
0: 來。我以為呢啲係劇情即係嗰啲電影啊愛回家嗰啲會講嘅啫。啊、即原來真的會講的
1: 是真的會講回當陣時的威水事啦、真的怎樣射那球波他真的歷歷在目然後真的講回給我聽啦而我呢是當陣時是有一種真的叫做渴望和追求的心態呢是會跟著老豆的腳步走好想啊不如我得仔都想攞回個杯攞回個牌回來給阿媽阿爸威下咁所以那時候很落力呢每次那些運動會呢都報曬所有呢能夠有機會攞獎牌嗰啲即係譬如所有嗰啲冇人參加嗰啲咩8×1米跨欄啊咩5000米5000米公開賽嗰啲賽跑諗住搏一搏諗住搏到塊牌出嚟。但我記得初中嘅時候唔係初小嘅時候呢都冇攞到一塊牌。好記得終於有一次係喺跨欄嗰度真係攞咗個第三。
0: 有幾人跑
1: 好似得5個定唔知幾多個
0: 但總之你攬得曬就得㗎啦
1: 碌到第三返嚟跟住真係攞住塊牌返去呢嗰一刻係感覺到自己係光宗耀祖
0: 哎呦
1: 而阿爸阿媽係好開心嘅即係、
0: 哎、
1: 即係佢起碼終於哎呀可以有件事即係記載住德仔係攞過一塊牌係好開心然之後一家人係可以即係間唔時攞返出嚟啊記唔記啦想當年你都有攞個牌㗎就係嗰一塊唯一一塊跨欄嗰塊牌、
0: 哎、
1: 所以我啲記憶係有返返
2: 有冇同阿爸媽講當時有幾多個人跑啊呢、這個比賽
1: 我唔記得有好似冇好似冇總之話嘩好辛苦攞一塊牌好辛苦
0: 係哎呀
1: 咬緊牙關
0: 啊最後嗰一個欄啊我係提咩奮力提起個後腳先至唔會跌咗個欄啊
1: 我仲貶低其他人點我仲話哎嗰啲人唔識跨欄㗎佢哋踢跌啲欄我冇我係跨過去我好落力咁跨㗎
0: 好睇我先轉頭返嚟繼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曾志恩报道一节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包括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动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单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亦都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海关本月3号及寻日在油麻地及旺角打击售卖冒牌货物活动，检获大约3100件怀疑冒牌物品，估计市值大约100万元。海关早前巡查期间，发现油麻地同旺角有商户售卖怀疑冒牌物品，经过调查采取行动，执法行动，扫荡9个在油麻地庙街及9个在旺角通菜街的固定小贩摊档，检获一批怀疑冒牌物品，包括手袋、衣服同玩具。行动中，海关拘捕一男六女，年龄34至65岁，案件仍在调查。内地国庆黄金周将至，海关表示会继续加强巡查和执法，严厉打击各类售卖冒牌物品活动，全力保障本地消费者及访港旅客的权益。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有多层监控系统，形容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穆克比说，伊朗昨日凌晨成功取得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并且拥有波斯湾的主导权。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宣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夺取的无人潜航器早前已经故障，机上没有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488点，跌了2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1点，跌了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53.35，瑞士法郎0.808，加元1.37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9.09美元，卖出4429.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飲完酒就唔好揸車啦。
3: 冇事嘅，飲得個少少，條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據法例，任何駕駛者體內酒精含量超過法定限度，將會被起訴。違例者最高可被罰款港幣25,000元，監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違例駕駛記分。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全港首个社区饭堂先导计划的项目，香港仔方会行政总裁吴以薇。
8: 透过社区饭堂呢，希望接触一些真是高风险的人士。咁佢嚟食嘅时候呢，其实我哋有社工呢就会去 接觸他們，跟他們傾偈，跟他們做一個比較詳細的評估。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點，香港電台第一台，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9: 各位聽眾，請你而家就開著你嘅 USB 留聲機，收聽《流旅行之悠悠如期晴天》。
10: 購物必須記。
9: 正所謂事過境遷，以後都記得要提起。從前情愛，一定要等待。萬千恩怨，让我哋一齐尽还你。
10: 旧物必须记。
11: 好啦，咁啊，头先咧，老可就即系展示咗佢嗰个奖杯柜、奖牌柜啊，到阿德仔，德仔咁啊带翻嚟。
12: 喂，我直头带咗翻嚟，真系。
11: 真系，即系帮你影相先。
12: 這個、喂，你揸住先。喂，
11: 你嗱，應該
12: 嗱，我一直講啦，
11: 係啦，三好點啊？哇，呢、這個真係型啊！
12: 呢個
11: 真係童年回憶啊！
12: 裝置藝術嚟形容啊！
11: 嗱，你形容下係咩嚟啊？首先，何生係咪到你俾阿老可懷念下先啦？
12: 睇一睇先，睇睇。哇，依嚿嘢真係不得了！
11: 哇，呢款嗱，因為佢咧就阿德仔攞咗個，即係就係仲有兩禮拜就中秋節啦。
12: 冇錯。
11: 咁阿德仔咧就攞咗一個咧，就係以前咧。嗰啲用呢啲叫玻璃膠紙啊，
12: 玻璃膠紙啦，係啦，
11: 實即咪砌出嚟，同埋有啲嗰啲係咪有啲框啊？
12: 嗰啲竹篾啦，
11: 同埋竹係啦，整出嚟嘅一隻兔仔嘅燈籠啊，
12: 係啦，以前小學
11: 下邊有碌嘅，
12: 係啦，係啦，以前小哇嗰碌一陣間要講下，究竟個碌係點嚟？個小學咧嗰陣時咧係一定會做嘅，即係每逢中秋節啊，甚至係其他節慶嘅日子咧，都會叫大家可能扎啲嘢啊，整啲勞作出嚟啊，跟住以示即係開心啊、節慶啊、慶祝噶啦。咁嗰陣時咧，其實做小學嘅時候咧，就最緊要一樣嘢咧，就係能夠貼堂啊。
11: 啊，
12: 好多同學都好向往，喂。有得嘢貼堂咧，好緊要，
11: 一
12: 貼堂一定係一件事嚟嘅。咁所以咧嗰陣時咧，當做勞作嘅時候咧，一定係出曬力咧，務求係得到老師嘅青睞，係啦，務求得到佢嘅獎賞同攞嚟貼堂嘅。咁但係好多時候咧，其實老師貼堂嘅準則咧，係個門檻好低嘅，基本上個個
11: 唔係咩，唔係 friend 嗰啲。
12: 嗱，我嗰间学校唔系，我嗰间学校基本上咧，好鼓励学生嘅，个个都会贴噶啦。总之你做得完咧，就会挂喺墙上边啊，甚至系真系贴喺壁布板啊，跟住就以示鼓励嘅。咁我嘅依个，我谂真系小六嘅时候嘅作品嚟啊，即系大大话话数嚟数去，我谂都真系有二十年啦，依、這个。燈籠
13: 哇正啊！
12: 我阿媽竟然 keep 住。
11: 其實何生應該揾買過翻三藩市嘅，呢啲真係冇。
13: 我其實我嗱，
12: 賣俾你何生，依個賣俾你，
13: 寄
12: 俾你
13: 呢一個翻嚟。如果德仔攞咗呢個翻嚟咧，我立咗噶啦。我係想喺香港就係揾呢只燈籠而翻嚟美國開 party 用啊！
11: 哇，好架勢啊！呢啲係啊，真係厭倦目光啊，唔係講笑啊！
12: 想當年做呢個燈籠嘅時候咧，仲係有設計㗎，因為我特登嗱好多同學咧係個即係直頭兔仔嘅嗱，呢個係一個兔仔嘅燈籠啦。兔仔燈籠個兔仔頭咧係基本上就咁揾啲竹篾咧，就係咁樣黐住佢扮住佢就算㗎啦。但係我呢個兔仔燈籠咧係特登揾咗個彈弓咧，整個兔仔頭咧。捆住佢咧，咁所以咧個兔仔頭係可以前後移動咧，係啊喐噶，所以我係嘔心瀝血嘅作品嚟嘅。同埋因為嗰陣時整呢個兔仔頭有得喐嚟喐去咧，點解咧？就係因為我要整個彈弓，整個彈弓咧先能夠有呢個彈性喺度啦。嗰、那個彈弓咧，
11: 個彈弓喺個頸嗰度喎。
12: 係啊，嗰、那個彈弓我係處理咗好耐嘅，因為我真係記憶猶新。嗰、那個彈弓咧，你長得滯咧，成個頭係會抌咗落嚟咧，好似啲鬼片嗰啲恐怖鬼咁咧，個頭條頸極長，跟住拉住咗咁樣咧，跟住短得滯咧，又個頭又喐唔到，咁所以要恰到好處嘅彈弓，你仲要裁剪好咧，你先可以做到啊！而最緊要係嗰四個碌， 嗰四个碌咧，当阵时系每
11: 咩质地嘅嘢嚟，好似啲棋咁样样嘅。
12: 冇错，就系揾咗啲棋嚟整。
11: 即系嗰啲中国象棋嚟。
12: 中国象棋，如果你留意到入边咧，我系攞咗将军啦，攞咗炮啦，攞咗一只兵啦，
11: 系，
12: 同埋另外都系一只炮嚟。
13: 俾你再捉啊！剧情俾你再捉啊！
12: 系啦，点解会咁咧？因为嗰阵时咧，老师系每人派咗好似又系四粒类似象棋咁嘅形状嘅一个车辘俾你嘅，但我嗰时系整唔见咗，咁我就死啦！咁我当时点样揾咧？我就喺学校求其笠咗一盒象棋，跟住就攞咗其中呢只将军啦、炮啦，同埋两只炮啦、一只兵啦嚟做呢四个辘。嗰陣時咧，因為呢個碌咧，你要貫穿佢咧，我係搞咗極耐先可以穿到個窿，跟住可以貫穿佢成為一個碌可以碌噶。而家啲嘢就兔仔燈籠咧，係真係可以碌到啊！跟住搞咗極耐。
11: 喂，但有個問題喎，喂，我有個問題，你而家咧嗱，我見到阿德仔呢一隻啊貼堂嘅兔仔燈籠咧。佢咧喺个身体入边咧系有一个类似俾你爱嚟摆蜡烛个位嘅，
12: 冇错。
11: 但系佢个位嗱，你呢个位咁窄，你如果点蜡烛，随时真系烧咗你只嘢噶。
12: 系啊，所以我系
11: 烧咗你只兔。
12: 所以二十年嚟咧，呢个兔仔灯笼系冇点个灯噶，系攞嚟摆嘅啫。但系
11: 善良的枪嚟嘅，
12: 系冇点过即系任何蜡烛噶。但系每当真系中秋节嘅时候，我近十年冇啦，但系我谂真系头嗰十年咧，都每一年都会攞呢个灯笼出嚟，同屋企人，仲好记得同系所有一班嗰啲亲戚啊、舅父啊、姨妈姑姐啊，喺舅父嘅天台上边攞住个灯笼去玩嘅。
13: 喂，但系而家关键想问一个问题，想问一个问题，因为我哋而家就咁喺视觉上边就咁望，喂 ，keep 得好好啦。反而你有冇問過 Auntie 咧？即係佢係點樣去收藏你啲一個細細個就整好咗嘅燈籠？
12: 哦，
13: 而每年可以拎翻出嚟咁新淨，佢點樣儲存咧？
12: 佢真係攞咗咧嗱，我唔知大家買相機啦，或者即係用相機時候咧，有一個防潮盒啊，即係一個擺喺相機個鏡頭蓋嗰啲防潮盒
11: 咧，有咁大個盒嘅咩？
12: 防差唔多。如果你真係擺一部大相機或者成個鏡頭蓋嗰啲防潮箱咧，係真係有咁大個嘅。我就見佢係咁樣。

0: 嗱，嗰条掹住嗰只兔仔行嗰条绳啦，哦，
1: 不过有少少坏咗嘅，即系唔系坏咗，烂咗，
0: 我都惊整烂咗。
1: 唔系因为嗰时
0: 嗰个尾系咩嚟噶？
1: 个尾系
0: 即系好似嗰啲咧，譬如有时过年咧，我哋会摆啲炮仗装，
1: 系啦，炮仗啲酥酥啊，
0: 嗰啲酥啊，系啦。
1: 跟住个尾部个臀部咧，系有几执银闪灵灵嗰啲，
0: 嗰啲
1: 啊点讲咧？
0: 嗰啲银纸啊，诶唔识讲啊。
1: 剪碎咗，
0: 即系好似咧，圣诞树上面嗰啲装饰嗰啲纸咁样，
1: 或者绣球啦，银色丝嘅绣球咁样
0: 咯，真系。
1: 但我记得我以前系有个病嘅，系可以抽住嘅，真系好似即系钓鱼灯笼，系啦，钓鱼个病咁样
0: 木，
1: 但系而家就烂咗，得翻条丝。
0: 但其实真系长得几靓喎，
1: 其实真系几靓。
0: 因为咧，佢你系咪用涂改液画噶？即系有一啲。咩
1: 我
0: 唔記得蘇啊
1: 呢個嗰白色即係畫出嚟嗰裙邊我真係唔記得
0: 我覺得呢啲因為呢我其實近年呢阿老海頭先講㗎嘛即係好想買一啲返去即係三藩市或者外國呢就應下節因為就係中秋節㗎嘛香港呢近呢幾年呢好似呢係出現返嘅就係、是、因為而家你知道好多呢啲咩懷舊熱潮嘛咁大家呢就反而有返即係你知道黑膠碟又攞嚟聽返Candle Pop 大家又攞嚟聽返咁而家呢其實係有少少玩返轉頭嘅即係而家嗰啲電子燈籠當然都係成行成市啦咁但係由於呢一種呢好考手工啊好考嗰個工藝嘅燈籠呢反而對於譬如新一代嘅人即係再後生啲嘅譬如阿波城啊或者再後生啲佢哋未見過但係會覺得嘩咦正喎、啊、真係好受 handmade 嘅一啲傳統嘅燈籠啦我見到呢喺譬如西營盤有啲賣紙扎嘢嘅鋪頭呢佢哋好似而家呢係會過時過節呢係會調返出嚟嘅、
1: 哦、
0: 即係仲有嘅當然我哋唔識整啦咁同埋佢整嘅大隻好多啦咁但係嗰啲即係譬如玻璃紙呀呢啲咁嘅膠紙同埋嗰啲竹咩呀竹篾
1: 竹篾啦應該係
0: 捆出嚟嘅嗰啲我哋傳統嘅燈籠呢而家喺香港某啲地方係開始出現返嘅
1: 係同埋有咗呢啲兔仔燈籠之後我啲記憶返出嚟我唔知點解硬係覺得呢以前個月光呢係特別亮麗㗎。因為同屋企人即係真係一個家族成個家族舅父一齊喺天台睇住月亮嘅時候玩住燈籠呢係特別開心同埋嗰月亮係特別大㗎。唔知點解而家好似硬係覺得個月亮呢睇得唔清㗎。可能就係一啲回憶一啲懷念。
0: 咪因為你後來去咗布蘭玩啦。啊好啊德仔好嘢
2: 哇
0: 正啊提早俾我哋有一份啊
2: 關田勁
1: 中秋節
0: 中秋節嘅感覺
1: 德仔媽媽真係勁
0: 不得了啊真係

0: 媽咧就揾到呢個兔仔燈籠啦，咁啊非常之精美同埋精緻嘅。好啦，咁啊到到小弟啦，咁我張相已經擺咗喺我哋三個嘅 WhatsApp 群組度啊，好似自殺式啊，阿羅睇到未啊張相？我哋三個喺我哋個喺我哋喺我哋個 group 嗰度，我哋自己而家嗰度啊，唔係擺咗上網啊，大家唔使咁驚啊，係啊，我哋。系啊，
1: 队长可以话系
0: 自杀式啊，
1: 本咗条命出嚟啊！边个救我劲？
0: 好啦，今日咧就由于咧就早两日咧，我哋就喺度讲啦，即系人生当中咧，你就可能咧即系总有怀疑啊，老婆咧小豆。
2: 喂，睇完啲，喂睇完啲幅相咧，我睇到一个真谛。喂，其实系阿公似你喎。
0: 哇，我唔知啦。嗱，我哋摆咗一张咧，就系、是、咧。搵到一張，因為啱啱早兩日咧，我哋就喺度講，就話咧，即係我哋細個有冇即係試過模仿人啦，咁樣啊，咁啊，咁我就啊，不如試下搵下咧，有冇我同蘇永康先生嘅一啲合照，即係講緊係啲陳年嘅合照啦。咁我就搵到呢一張咧，就係、是、應該係攝於2002年啊，即係24年之前。咁啊，蘇永康點解會同我影咗一張咁嘅相咧？咁啊，呢件事咧就要翻去咧，就係喺。對面街做嘢嘅年代，2002年我喺對面街嘅即係電台就工作緊啦。
2: 巔峰啊，
0: 嚇係咪？
2: 巔峰啊，講
0: 嘢。但係見到呢張相，
1: 唔係我可以
0: 形容下先，
1: 我可以為呢張相咧命一個題啊，即係可以話係難分真與假。呢個真係嗱，哇！呢張相係基本上我係分唔清真係邊個先係。真嘅，
0: 真係拿，真係拿誰嘅單嘢，
1: 真係拿。
2: 我想講一樣嘢，同埋我想講一樣嘢，
0: 係點啊？
2: 一幅相足以咧
0: 摧毀一個人嘅
2: 身，令到阿隊唔係一洗前恥啊！因為邊個話隊長唔 fashion 啊？
0: 我都
2: 係。一張相直情係兩個時裝界兩個時裝界嘅代表起埋咗一齊，而咁啱又撞咗。有副眼鏡，喂，隊長呢啲咪就係 fashion。
0: 喂，嗱，我想講咧，其實咧，我見到呢張相，我有啲驚嚇㗎。即係第一咧，我完全諗唔起，我有啲咁嘅衫，有條咁嘅呔，有副咁嘅墨鏡，仲要同蘇永康副眼鏡好似嘅。我係完全唔記得我有呢啲嘢嘅。嗱，咁
1: 老實講，個髮型都好似添，
0: 係咪啊？
2: 哇，太靚！
0: 同埋咧，你睇下咧，嗱，老實講咧，蘇永康咧，唔好講我先啦。24年前啊，呢張相喺24年半之前啊，應該係1、2月影嘅，即係2002年嘅時候啊。咁當時咧，你睇阿公個樣同而家係冇乜分別嘅，
1: 係
0: 係咪先？我個樣啊，梗係變咗好多啦，即係髮型啊，嗰陣時候金色又成啦。咁我哋講講呢個係咩事先？呢個係一個乜嘢嘅 occasion 咧？就唔係喺電台嚟㗎，
1: 真係唔同喎。
0: 個樣真係係得滯，
1: 唔係靚仔好多而家。
0: 以前靚仔好多，講呢啲。咁啊，當年咧就有一啲咧，我哋叫做户外直播节目嘅，嗱、
1: 哦，
0: 即系点样咧？嗱，除咗我哋喺电台做节目之外咧，咁有阵时候你知道对面街咁佢系搞商业嘢噶嘛，咁可能咧就有阵时咧就会有一啲所谓嘅，譬如同一啲商場合作，係啦，咁佢哋點樣咧？我仲記得喺銅鑼灣某一個商場，而家仲喺度㗎。咁佢可能佢想令到嗰個人流旺啲，咁佢就將其中一間鋪咧就沉咗，
1: 哦，
0: 就變咗一個户外嘅直播室。是落地玻璃的，我好記得。咁你第一見到後面有個景，有我個節目名喺度啦。咁當時呢係 live 嚟㗎，其實即係幾狼嘅。譬如我記得好似唔知夜晚定晏晝咁上緊啦。咁就我哋係會 live 直播。咁工程部啲同事就去曬嗰度拉曬啲線啦，擺兩支咪喺度啦。咁我就會同每一集嘅嘉賓呢就喺嗰度傾偈。咁而呢由於佢係商場嚟㗎嘛。咁即係話呢外面呢其實就係好似廣播道咁樣囉，你會圍咗一堆聽眾啊、遊人啊、fans 呢就現場好近距離咁樣
1: 睇住
0: 隔住塊玻璃睇我哋做節目。仲有啲呢好似我仲記得有遊戲玩㗎，咁就可能呢會請佢入嚟同我哋傾偈。
1: 嘩，其實呢個互動都好正
0: 喎。係啊，我仲記得呢其實嗰陣時啲嘉賓好勁㗎，嗰陣時我容祖兒肯定有嚟過嘅。我仲一齊話，我仲記得喺呢個景係同祖兒一齊，有師兄啊、阿公啊、安仔啊。咁因為咁嗰個商場都希望有啲人流㗎嘛，咁你梗係 mark 啲勁嘅 artist 嚟㗎。咁嗰陣時係可以玩到咁㗎。你諗下，所以我都即係搞返啲墨鏡啊，即係打返由即係搞返啲 fashion 啊。
2: 成套㗎喎，即係嗰條軍褲嚟㗎喎。
0: 我記得好似係啲 vintage 嚟㗎， 因為呢嗰、那個衫呢係有嗰啲類似嗰啲軍人嗰啲字喺度㗎。
1: 哦係啊係啊係啊
0: 係啊係啊，我記得係喺啲二手鋪買㗎，如果我冇記錯，因為我要襯返蘇永康，你知蘇永康即係 fashion 界嘅即係
1: 尖釘啊
0: 尖釘嚟㗎嘛，我都要襯返佢㗎嘛。而呢一張相呢都可以話係即係開辟咗小弟啊，即係同佢啊似兩兄弟嘅一件事啊，係啊，後來就有電視劇拍就我哋做兩兄弟，就係因為咁樣啊，係啊，同埋我係受過，係受過佢噶，幾難得我受阿公，因為而家我肯定肥過阿公噶嘛，我係當時受過
1: 當年係受過阿公啊，真係
0: 係啊。
1: 咪同埋最緊要係同阿公玩得咁埋啊！阿公係叉住你嗰條頸啊！
0: 係啊，我覺得呢啲都係俾記者影下相
2: 嘅
0: 啫。
2: 呢啲普通嘢嚟嘅啫，我哋見唔到你再 close 啲都仲有嘅。咁而你兩個著翻同樣嘅衫影翻幅相啊！喂，
0: 而家唔遲啦。阿公佢繼續係潮流嘅尖端，我已經退咗落去係淪為嗰啲即係俾阿一哥笑啊，又話啲背囊又渣又剩嗰啲噶嘛。明啦，大家你知道我人幾記仇㗎啦，
1: 又夠物必須記啲食官又流旅行啊。
0: 係啦，咁啊勾起好多回憶嘅，即係嗰陣時即係頭先阿袁建滔導演就講嘛，我哋以前返工係好開心嘅，就因為我哋唔係當係返工㗎，即係我哋覺得我哋係 explore 緊個世界去玩，好鍾意喺個電台度唔瞓，即係唔返屋企喺度瞓啦，即係做嘢。咁其實嗰個世界真係咁嘅，即係你唔會越嘩咁辛苦，又要走去銅鑼灣，又要 set 頭，又要買嗰啲衫，跟住去做個 show。 以前真係冇呢啲嘢嘅，大家佢覺得好玩。咁而成個圈入面即係樂壇就係好蓬勃啦，咁啲 artist 又好容易，即係好願意同你玩㗎喎。咁即係叫佢嚟，喂喺一個鐘頭做呢個 show， 出面就好似金魚缸咁，好多人行過望住你哋同你揮手，其實都係咁樣，大家又肯玩嘅。咁所以嗰個年代其實都即係諗起好多嘢㗎，即係透過呢一張相呢，除咗睇返我個以前嗰、那個即係好似蘇永康嗰個樣
1: 碌啦
0: 嗰個碌之外呢，都勾返起好多我哋以前喺即係廣播道上面一啲好即係五光十色嘅生活啦。好啦，既然係咁，聽下呢首，
2: 聽呢首添。
1: 究竟
0: 就自殺式，我以為
1: 究竟係邊個打邊個呢？
0: 冇啦，阿公領就係啲，我人哋點同呢？係咪

0: 其實呢啲咁嘅舊相咧，我諗可以講幾年啊！我仲有好多嘅，包括我同阿老何嗰啲相咧，我大量嘅。
1: 哇！
0: 再梁禮勤嗰啲咧，
2: 哇！呢啲啊，
0: 我哋三隻以前一齊做節目嗰啲相好多喺手噶。
1: 咦？使唔使 send 啲俾我將電子版變成一個即係手印版
0: AI 版啊？喂，多謝多謝老何啊，
1: 多謝老何。多謝德仔媽媽，哎哇，好
0: 下星期再見啦，
1: 好，
0: 多謝阿公啊，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早上举行，香港首位在学专家黎家莹与学生天地对话，介绍空间站设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举行，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通往中国及全球市场的门户。详细新闻内容。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他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向他的家属致唁电，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联办表示，董建华终身坚定爱国是天经地义的信念，赤子情怀和高尚品格值得永远尊敬。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沉痛哀悼，说董建华在任期间带领香港面对各方挑战，社会保持繁荣稳定。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先后经历97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他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由陈晓君回顾董建华的一生。
2: 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星期二晚在养和医院病逝，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表示，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赞扬他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高风亮节的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向董建华的妻子董兆雄卿致唁电，对董建华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致以深切慰问，指他出任第十至到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同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又形容他是毕生贡献国家、服务香港的生动写照，为世人树立光辉榜样。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董建华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作出卓越贡献，对方在任期间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面对各方面的挑战，令到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为香港长远的竞争力奠下重要基础。对他的辞世深感哀痛。董建华1937年在上海出生，是船王董浩云的长子，打理家族生意，80年代起涉足政坛，出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和行政局议员等。1997年7月1号，香港特区政府成立，董建华担任首任行政长官。
3: 本人董建华经此宣誓，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2: 上任之初，董建华提出多项长远政策，包括每年兴建85000个住宅单位。不过遇上97年亚洲金融风暴，楼市股市大跌，负资产涌现，这项政策最终未有落实。
4: 由于97年和98年的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故此每年兴建80000个单位的这个目标呢已经不存在了。
2: 香港2003年爆发沙士，经济跌落低谷，董建华推动内地和香港签署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等的措施，以刺激经济。之后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结果引发500000人上街。董建华在2005年3月第二届任期未满时，以健康理由向中央请辞。
3: 由於長期的操勞，我已經明顯覺得自己的健康狀況大不如前，歲月呢不要人，如果我企得太耐呢，我是不得的。
2: 董建華之後獲中央增補為全國政協副主席，在國際舞台發揮影響力，成立中美交流基金會，也都成立智庫團結香港基金，多次就香港社會議題發表意見。國慶70周年，董建華獲頒授一國兩制傑出貢獻者的國家榮譽稱號。2023年全國兩會換屆，董建華卸任全國政協副主席職務之後，就甚少出席公開場合。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1: 各界對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去世表示哀悼，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說，董建華獲得國家高度信任。曾經擔任問責官員的貿發局主席馬時亨形容董建華是恩人，沒有對方自己就不會加入政府。首任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就說，董建華是自己最敬佩的領導，對方愛護同事，經常形容大家是戰友。仇志榮報導。
5: 全國政協副主席、前行政長官梁振英在社交網頁對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逝世表示沉痛哀悼，說對方領導香港成立特區及政府獲得國家高度信任，他責心人厚，以理服人，亦都是後輩的典範。前特首曾蔭權在聲明說，董建華一生為香港鞠躬盡瘁，歷史性的貢獻將永垂青史。另一名前特首林鄭月娥形容董建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曾任問責官員的貿發局主席馬時亨見記者時表現感觸，形容董建華是恩人。
6: 如果沒有董先生呢，我就不會加入政府了，我入政府他是我恩人，所以我對他的離世是心表哀痛，亦都是希望呢他們對家人節哀前別。董生的人愛國愛港，高瞻遠矚，他很有遠見，大家都知道他提出了很多事，有成事的，有不成事的，无论怎样好，他心是香港。
5: 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接受本台访问时说，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非常爱护同事。
7: 董生是一个我最敬佩的领导，亦都是一个很仁厚的兄长，这样很爱护那些同事的。時時都支持和鼓励我们，因为特区政府成立的初期都碰到很多挑战。每一次我哋都系大家一齐去应付，佢唔会当我哋系下属，佢成日都同我哋讲话，我哋系佢嘅战友。如果唔得到董生嘅支持咧，我哋系冇办法应付过去嘅。
5: 行政会议召集人、保安局前局长叶刘淑仪话：十分难过，董建华一直为国家同香港出力，又成立智库同基金会，为本港拓展国际关系同政策研究，对自己有好大启示。曾任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亦都发表声明，说对方是恩师，香港人不会忘记董建华的贡献。董建华创办的团结香港基金在声明说，董建华的远见、胸襟和承担为基金会奠定坚实基础。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举行，学生可以同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展开天地对话。黎嘉莹亦都向学生介绍空间站内的设备。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有同黎嘉莹天地对话。黎嘉莹话收到好多嚟自港澳学生嘅家书，提到喺训练同执行任务嘅日子，有时感到孤单同艰苦，佢会珍惜大家给予嘅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崔慧欣报道。
8: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李嘉莹，好开心同大家见面。
9: 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联同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哲远和港澳学生进行天地对话。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朝早举行，在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直播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内的情况。从直播画面看到，黎嘉莹向学生介绍他休息的地方。
8: 这里就是我的睡眠区，欢迎大家过来参观一下。在睡觉的时候，我要将自己套在这个睡袋里面，然后拉好拉链，如果不是睡着的时候就会不知道飘在哪里，还可能会撞伤自己。
9: 在天地对话环节，黎家莹师弟向他请教读书心得。
10: 我想问下学校的数学和科学课程对你今天进行航天科研的工作有哪些重要的帮助呢？
8: 数学教识我怎样去分析数据，里面找出规律，然后作一些有根据的判断，而科学呢就令到我习惯先观察，再提出问题，然后尝试用实验和证据去找出答案。我希望同学可以认真学好数学和科学，打好语文的基础，同时也都要多些接触不同的学科，学会将不同范畴的知识融会贯通，将来学以致用。
9: 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有到学校同黎家莹天地对话。
11: 家莹啊，你都离开咗地球三个多月噶啦噃，大家都好关心你嘅一切安好。香港同澳门嘅学生们特意写信俾你，你有冇睇过啊？
8: 系啊，特首，家书咧已经收到啦，非常感谢大家嘅来信，每一封我都仔细阅读过。训练同埋执行任务嘅日子，有阵时确实会感到孤单同埋艰苦。但是一想到背后有众多港澳市民的期盼，就从来都没想过放弃或者松懈。我会珍惜大家给我的这份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
9: 李家超说，航天梦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特区政府正开展相关科普教育和宣传活动，鼓励各界参与。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2: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时表示，论坛期间将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以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以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可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及内地市场提供平台。陈晓庆报道。
13: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时又说，活动汇聚来自70几个国家、6000几名政府高层、投资者和业界领袖，论坛期间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说，当前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和挑战，互联互通、合作与共识至关重要。他强调，香港可以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从而构建一个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
14: Hong Kong can serve as Belt and Road Economy's gateway to the Chinese mainland and global markets. In return, the countries we visited join us with their regions, creating an interconnected network of hubs. This network will amplify regional strengths through enhanced connectivity and doing so unleash fresh opportunities.
13: 出席论坛专题午宴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粤港澳大湾区集合科研、先进制造、供应链和大约8800万人口的市场，可以支援企业由研发、测试、验证至商业化，而北部都会区亦都可以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和内地市场提供平台。
15: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of a top development priority will deepen this collaboration.Facilitating the flow of technology, talent, capital across the border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research, commercial application and production.
13: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论坛期间与孟加拉签订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邱应华说，投资协定确保双方投资者在对方境内的投资享有对等保护，有助加强投资者的信心。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2: 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以及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的两名董事侯华建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
1: 檢控包括涉嫌准許或授權在進行建築工程時使用欠妥或不符合建築物條例條文的物料，准許或授權進行建築工程而檢驗或工程進行方式導致有人受傷及財產損毀，以及沒有妥善監督修葺工程等。劳工处亦都就大埔宏福苑火灾导致五名工程承建商人员遇难，向承建商及工程顾问等人士合共提出25项检控，话征询律政司意见之后，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向相关持责者，包括承建商、工程顾问及个别人士，就违反条例下的一般责任条文提出检控。内地同香港出生率持续下跌，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及要扩大社区幼儿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时提到，目标是持续增加社署资助独立幼儿中心服务名额，并投放较多资源在零至两岁的托育服务，但香港未必需要效法深圳建设十五分钟普惠托育圈。陈晓君报道。
16: 为了应对出生率下降，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特区政府就在第一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及要扩大社区幼儿照顾和课后托管服务，支援在职家庭育儿。现时社署资助独立幼儿中心合共提供超过1500个名额，政府目标2029年底前可以将名额陆续增加接近一倍。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本台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专题节目《港好十五五》访问，指增设的中心将会投放较多资源在零至两岁的托育服务。
17: 当起新的中心之外，尽可能将中心的资源就倾斜在零到两岁。最大的需求呢就是零到两岁的那个人手配置是会跟返我们现在的标准安排的嘛。坊间就咁搵一间转型成为呢个独立幼儿中心呢是不容易的。因为佢个无论是防火啦法例的要求呢不是容易可以配合晒。所以我们希望用呢几个方式呢在未来的三四年间呢在尤其是托幼方面呢是有一个明显的增长同埋优化。
16: 邻近城市深圳正加速建设十五分钟普惠托育圈，孙玉涵认为香港未必需要照版主管。
17: 香港本身的城市就是一个非常之四通八达好方便的城市的。反而我会觉得呢我们可能更加越着重于有多元可选择的托幼选择，他的选择可能是我想近点我工作地点的嘛，他的十五分钟可能就是近湾仔啊，近九龙湾的嘛，但如果你的十五分钟近他家可能是近屯门近这个元朗的嘛，最好的方法就应该是遍地开花的，尽可能在香港在我们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提供不同的托幼选择给有需要的家庭。
16: 政府致力建设北部都会区，孙玉涵说可以预早同进驻的企业商讨为员工子女提供托幼服务。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包括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陈晓庆报道。
13: 政府一直为青年提供多元实习交流机会，以巩固提升青年在本地和国际人力市场的竞争力。消息指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推出连串举措，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其中一项措施是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据了解，有关实习计划将会提供到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的实习岗位，让香港的青年人才得以走进国际舞台，接触国际议题，跨国协作和多边机制运作， 并会在实习计划中加入领导才能、国际事务等元素，让他们更好装备自己应对未来挑战。一直关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单只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的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亦都有助提升香港的形象。
18: 我想对我们香港青年的未来的就业啊，甚至乎他的眼界啊，甚至乎他理解香港在国家里面的角色是怎样呢，他都会有一个非常之大的得益。尤其是我们香港现在譬如说跟一些中东的国家可能交流各方面也都深了啦，如果第时香港更加多的这些公司希望可以来投资的话，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人有一些相关的经验啊，甚至乎理解啊，甚至文化的一些各方面的经验是可以带得到嚟呢？尤其是譬如话我哋政府同佢沟通，我哋而家都需要好多一啲专业嘅一啲青年啦，係可以呢係做到呢啲咁嘅角色。
13: 文青局自2015年起一直同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合作推行文青局联合国义工实习计划。今年计划提供合共20个实习岗位，并扩展至更多一带一路地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2: 国际方面，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在首都奥斯陆举殡，皇室成员和多国领袖出席葬礼，大批民众在奥斯陆市内沿途瞻仰灵柩，向哈拉尔五世致意。张子欣报道。
19: 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当地星期三举殡，多国领袖及皇室成员到首都奥斯陆出席葬礼。葬礼在中午开始举行，载住哈拉尔五世灵柩的车队从皇宫出发，前往奥斯陆大教堂。哈拉尔五世的儿子新任国王哈康八世率领皇室成员随行，哈拉尔五世的妻子索尼亚皇后以及哈康八世的妻子梅特玛丽特皇后则乘坐汽车跟随灵柩，礼兵鸣放21响礼炮致敬。大批民众在市内不同地点沿途瞻仰灵柩，向这位在位35年的君主致意。车队大约一小时后抵达奥斯陆大教堂，礼兵将灵柩移送入内，随即举行葬礼，全国同时默哀一分钟。路透社报道，英国威廉王子和安妮公主、日本文人亲王、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以及瑞典皇室成员等都获邀出席葬礼，多名外国领袖亦都到场致意，包括德国总统斯泰恩迈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至于美国，据报派副国务卿胡克出席。葬礼完成之后，哈拉尔五世的灵柩移送至阿克斯胡斯城堡，举行私人追悼仪式后下葬。过去一个礼拜，有超过46000名民众去到皇宫瞻仰灵柩。据报在周末期间排队时间一度达到7个钟头。哈拉尔五世1937年出生，1991年继承皇位，他深受人民爱戴，被誉为挪威君主制现代化的创造者。哈拉尔五世上个月17号入院接受同血液细菌感染相关的治疗，到上个月28号去世，享年89岁。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2: 重复新闻提要。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早上举行，香港首位在学专家黎家莹与学生天地对话，介绍空间站设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举行，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通往中国及全球市场的门户。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4至5，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影响广东东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 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0: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1: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三大指数初段向下，道指是报报52,371点，跌41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0点，跌32点。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国际油价升近3%，伦敦布兰特期又一度升穿每桶101美元，较早时系报每桶100.74美元。纽约期又较早时系报每桶95.73美元。美国按揭贷款银行协会嘅数据显示，美国上个星期30年期定息按揭贷款利率平均系6.85厘，创超过一年最高，上升6个基点。协会话，中东局势推高油价，加剧对于通胀嘅担忧，并推高美国国债孳息率。翻嚟本港，港股全日窄幅上落，恒指全日高低点数波幅170几点，收市系报25,274点，跌42点，主板成交金额超过2049亿元，科技指数继续受压，低收近0.8%。商务部表示，一直同香港特区政府密切合作，共同组织两地企业联合开拓一带一路市场，未来会引导香港企业为合作项目提供专业服务，推动内地同香港企业联合出海。罗伟浩报道。
2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香港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致辞的时候说，一直同香港特区政府密切合作，共同组织两地的企业联合开拓一带一路市场。他说会引导香港企业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专业服务，加强内地同香港企业的信息交流，以联合出海等的方式共同发展。
23: 引导香港企业为项目实施提供法律咨询、金融保险、调解、仲裁等专业服务，加强内地与香港企业信息交流，以联合出海等方式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共赢。
22: 燕东话，支持香港发挥创新科技的优势，面对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不断上升的合作需求，会用好香港算力模型应用等的资源和产业生态，未来亦都会扩大内地对香港的金融、航运和旅游等重点领域开放，支持香港对外签署更多的自贸协定和投资协定。国资委副主任李振在同一个活动上面亦都说，将会支持中央企业和各国政府、企业、主权基金等结成长期的伙伴，期望香港成为长期资本、内心资本的会客厅。
24: 我们将支持中央企业把产业布局和资本运营更好结合起来，开放项目资源，让合作伙伴看得清、进得来、有回报。期待香港在项目融资、上市发债、资产管理、风险防范等方面提供专业支撑，让更多国际资本就近了解并参与央企项目，让香港成为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会客厅。
22: 李振说，当局已经指导央企在香港设立一批财资中心、自保公司、研发机构和国际业务总部等，将会支持央企在新兴领域和各国开展合作，期望香港成为一带一路创新版图上面的超级枢纽。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1: 动盟秘书长高金雄说，支持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认为香港的加入对于所有成员国都有利。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就说，透过一带一路倡议和拓展自由贸易协定，香港将持续强化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赵家俊报道。
25: 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举行，东盟秘书长高金雄在论坛期间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东盟始终支持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但加入涉及一定程序，相关决定要建基于 RCEP 成员的共识。他相信香港的加入对 RCEP 的所有成员国都有利。
0: And the reason is that because we've been working with Hong Kong for so long already, trade, investment, and many other cooperation as just mentioned. We believe that Hong Kong accession to RCEP is good not only for Hong Kong or for ASEAN, but it's good for everyone. But of course, it's a process in which we have to work with our partners.And that is important because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by consensus.
25: 泰国商务部副部长基丽达·包披集出席论坛的政策对话环节时透露，2019年生效的香港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即将迎来升级，未来香港企业可以在部分重点行业享有100%外资持股。
2: So in the future, businesses in Hong Kong can invest in sectors that are open to 100% foreign ownership. This upgrade will put more predictability, meaning it will be committed that we will never change the rule on you. ASEAN Hong Kong Free Trade Agreement will actually be signed by the Economic Minister meeting in Hong Kong this month.
25: 主持政策对话环节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就说，随着全球供应链转移，香港可以为各方提供全面的金融、法律、咨询等支援服务。透过一带一路倡议和拓展自由贸易协定，香港将持续强化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促进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探索更多新机遇。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1: 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八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升0.8%，升幅比七月扩大0.3%，符合市场预期。上个月嘅通胀按月转升0.4%，略高过市场预期。上个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3.8%，升幅扩大0.3%，高过预期。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礼相信，上个月的 CPI 和 PPI 按年升幅反映国际能源价格向上，会否进一步推升数据，就要视乎中东局势的发展。
3: 中东那边现在打紧仗，油价、能源价格或者其他相关的上游价格都升得比较明显，在八月份的时候这个是主要的原因。因为如果你看回核心通胀的话，八月份是 1%， 过去那段时间都是 0.9 啊、1啊这样徘徊，未见到一个真正的明显上升。本地的需求其实都是比较弱，主要今次那个通胀升幅是能源带动，很明显。
4: 最近即是中东的局势就再度紧张翻，油价那方面来紧在譬如说九月份的数据以至到去第四季的 CPI 和 PPI， 那个升幅会有所扩大呢？
3: 这个会即很大程度上是视乎翻个能源价格走势如何，因为打仗的地缘政治这些很难去预测。但是如果第四季都还未平息的话，通胀去到一这些水平都不出奇。如果全球的通胀是有上升压力，会影响到美国那边的货币政策，譬如有加息压力，那变了内地这边就难减息。如果个息差进一步扩大，即不一定话只是考虑到个人民币，因为人民币其实都升了很多，今年怎样去刺激经济增长就会很多是来自于财政政策。其实现在在做的，譬如你刚刚注资啊，落银行啊，落保险啊那里，那跟着下来看看怎样透过这些津贴鼓励，譬如你消费啊，或者企业去更新他们的设备啊等等，其实一路做紧，会不会加大幅度啊，或者会不会赶快点去做啊，项目会不会加快点上马步伐啊，这些全部都有用。
21: 美股情况，道指报52496点，跌289点，标普500指数报7650点，跌23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274点，跌42点，成交金额2049亿4000几万。恒指期货九月份报25064点，跌143点。部分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84元，跌4仙，腾讯控股434元，跌个4，长飞光纤光缆183.6元，升12.4元。 恒生中国企业86.16，跌3.6；阿里巴巴109.8，升3毫；Excel 2、南方海力士44.56，升2.86；MiniMax 320.8，跌10.4。海底捞10.34，跌1.04；小米集团26.38，跌5.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28，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港金系报41,145元，比上日收市升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421.42美元，卖出价4,423.28美元。港汇指数100.1，跌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5: FM 926，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8: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直资扩容计划招收了几多呢一啲非本地学生？直资学校议会副主席陈定安，
10: 最少咧都应该有超过350个嘅申请嘅，大概90几位嘅学生都已经透过用学生签证呢一个嘅安排咧入读咗香港嘅直资学校。
8: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
11: 哎呀，
26: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11: 唔该晒，
26: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11: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26: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27: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嘅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28: 瑞文，以下环节考你嘅创造力。
29: 好啊，唔该世杰。
28: 俾几个词语你串成一个故仔，写生、原生植物、蛇同埋陈家俊。
29: 陈家俊去森林写生，想画原生植物，点知画画下俾蛇咬。
28: 创意满分，但实情系今个星期陈家俊会请嚟郭志泰校长讲下佢点样发现一条从未被记载嘅小蛇。
29: 另外仲会请嚟生态艺术家 Jenny 介绍佢画嘅原生植物图鉴。
28: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29: 同我。郑瑞文，
5: 大气候。
30: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各位听众晚安啊，欢迎嚟到星期三晚嘅广东广西啊，直播室里边咧有邱日邱博啦。冯天乐、冯博
1: 大家好啊，
0: 同我苏轼。咁咧，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乱世和太平。咁我介绍少少先啦。咁我哋其实讲一个历史时期啦，五代十国。咁、五代十国咧就系、其实就唐朝中叶开始，即、就、系、安史之乱之后咧，其实就好多节度使咧就自立啦。咁其中一部分嘅节度使咧，后来就散唐啦，即系就变咗五代啦，梁同。后梁后唐其实都是唐朝节度使，咁亦都有一班节度使咧，就系分别喺南部，主要喺南边咧就建立咗几个国家。咁十国就唔系同时存在嘅，因为佢有啲十国里边有两个咧，其实系前后脚嘅，即系前后属啦，杨吴同埋南唐啦。是前后脚。咁呢个时期呢算系中国即系大分裂里面最后一个大分裂嘅时期啦。咁之前有即系春秋战国啦，亦都有呢、魏晋南北朝啦。咁都系一个大分裂嘅时期。咁呢个大分裂嘅时期呢某程度嚟讲呢就系、令到中国嗰个经济啦同埋嗰个人口流动呢就北方。流去南方，
1: 客家人
0: 都唔止客家人噶啦。咁咧，直至到今時，其實係影響到我哋今時今日嘅，即係好多，即係無論係北方嘅氏族啦，無論係即係南方嘅航海啊，南方嘅經濟發展啊，咁咧，即係如果大家有玩三國就知道啦，即係北邊其實有人口又多又有錢噶嘛，南方又比較細啲噶嘛，咁但係同現代中國嗰個經濟好唔同啦。咁即係基本上命定，即係我哋而家中國嗰、那個。南北嗰個經濟差距咧，即五代十國一個好重要嘅時期啦。南宋都係另外一個好重要嘅時期，因為即係北宋亡國之後，亦都有一個移民潮去南宋。咁啊，睇翻成個歷史時期咧，亂世咧就係指五代十國呢個亂世啦。和平咧就係其實係講緊咧喺呢個亂世裏面咧，其實都有。落土嘅，如果大家有去杭州玩啊，西湖十景里边咧，
1: 六和塔啊，
0: 有一个吓，即系个白蛇传嘅故事咧，就六和塔最近又起翻啦。其实咧就系当时五代十国南方嘅一个五岳国，佢哋因为定都咗喺呢个杭州啦，就系当时嘅五岳国嘅君主就喺。杭州咧就起咗呢个六和塔。咁啊，两位即系点样睇呢、這个？历史嘅时期咧，
2: 嗱，我讲先啦，咁就嗱，中国咧，如果我哋睇咧，就系、我哋睇历史同埋现实世界差好远嘅。我仲记得咧，就十几年前啦，唔系而家，十几年前啦，去西安，去洛阳咧，都系相当地上嘅，即系尤其洛阳嗰阵时候咧，我记得差唔多90年代去，咁就话咧喺呢个咧，以前咧就系牡丹同美女之地。即系，然后我即系我睇咗吓，因为睇好多唐史咧，或者甚至汉史咧，就好多洛阳故事。咁啊，西安就更加凄凉啦。而家西安同以前唔同啦，廿年前嘅西安啦，
0: 西安都
2: 西安好靓噶啦，好靓噶啦。廿年前嘅西安咧，真系第一佢系工业城市啦。然后差唔多去到夜晚五六点咧，就好暗噶啦，好黑噶啦，成个城墙都系啲尘嚟嘅，即系咁样。咁我哋就嗰陣時呢就好困難去知呢就點解和河流域點解會富庶呢即係都唔好明白。因為我哋誕生年代呢就長江流域極度富庶年代
0: 嚟。係即係近現代都係。
2: 冇錯冇錯。好啦咁後來讀歷史啦咁有幾個原因嘅即係第一個就係和河流域長期嘅開發啦係咪即係你如果睇大禹治水開始已經一路都係咁樣。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就係、而家通常會講就係個等雨線同埋嗰個
0: 氣候變化。
2: 個溫度氣候變化。即係以前嚟講呢南方呢咩瘴氣重啊
0: 太熱啊
2: 等等。
0: 即係全球暖化都唔夠當時熱㗎。
2: 冇錯。所以就會形成一個情況呢就係、如果我哋將中國地圖打開呢其實長江流域呢係好誇張嘅。因為佢長江流域由呢個呢宜賓開始去到上海。基本上是橫跨中國最富庶地區咁滯㗎喇即係如果今日角度睇。咁我哋就永遠都唔係好明白哇咁幾前咩渭水啊以前咩黃河啊點解會咁呢啊終於都明白啦。咁同我今日故事係有關嘅就係應該如果再講到遠少少呢就自從魏晉南北朝永嘉南道之後

0: 整个长江都是中国最富庶的地方。所以今日呢我想讲两件事，第一就是吴越的各个开发。第二呢亦都得意嘅，即係喺成个尤其好多人讲皇朝对中国历史有咩最大贡献。
1: 唐朝中叶嘅一个农民革命。
0: 冇错。最大贡献呢皇朝呢基本上将打
1: 晒啲氏族。
0: 冇错。
1: 仲有后景。
0: 冇
1: 错。
0: 冇
1: 错。皇朝。
0: 然后先至会出现呢后面呢宋代呢以科举取士嘅东北医嘅係冇错。
2: 即係我将个士绅阶层铲平。
0: 所以呢个系亦都一个即係同一时间出现嘅两件事。
1: 係皇朝最出名就有写咗首诗嘛。满城尽带黄金甲。
0: 冇错冇错冇错。
2: 咁呢其实嗱我都分享一下一啲即係我对西安嘅体验呢其实亦都同阿邱兄有啲相似。不过我呢就有好多美好嘅回忆呢。首先我喺西安我好鍾意去佢哋嗰条回民街嗰度食羊肉，即係我就覺得佢呢個都係佢即係所謂物浮民風嘅表現啦，即係小弟當年嗰啲咩羊腦羊眼都清咗佢。咁去黃河呢，但係就嗰陣時我去黃河呢就淨係見到泥漿嘅啫，即係佢其實呢就淤塞咗嘅，即係我去嗰陣時咁就，但啲黃河鯉魚就好新鮮，即係我燒嗰個鯉魚呢拎上桌嗰陣時個頭識喐嘅。即係相當之美味，好好新鮮嘅，所以我對佢留下好深印象。加上我好鍾意佢哋嘅兵馬俑。不過我去嗰陣時候我唔知你點呀，我去睇呢華清池就冇水喎，我去嗰陣時咁呢，但係無論如何呢，即係而家同即係當其時又係一個差異，即係越到後期佢哋當然係越嚟越靚越嚟越美觀嘅。咁我自己覺得五代十國好玩嘅地方呢，就係、是、我哋今日呢個題目好玩呢，就係、是、亂世與太平。就係、是同樣的一個中國北邊呢，嘩就打到不得了。我們知道尤其是有了這個契丹的加入，就是令到那裡亂上加亂，原本朱溫建立的後梁呢其實已經成日父子相殘。
1: 已經跟後唐是這樣打了。
2: 已經成日是他跟李全，他跟這個即是李全旭父子，即是跟李克用已經
1: 很心牙齒刃。當年 TVB 有套十三太保就是講這段。
2: 這段歷史是真的好玩的，是不是？你想當年呢明明這個朱全忠就是打敗了這個皇朝的部隊，就是慶功。李克用就是幫他手的嘛，很大貢獻，怎知道直間李克用就說了一些很侮辱性的說話，不適聽就飲這個朱溫就忍住道氣同他飲到他醉呼呼就放火，想將他變燒豬，在上元翼那裡就找一些戰車封死的門口，怎知道這個李克用竟然能夠突圍出來，自此那幾十年他們就成為這個生死對決的冤家。而這個朱全忠本身呢個人又有個陋習，就係好嗰啲倫理就亂曬龍嘅，即係佢除咗成日要逼自己嗰啲部下嘅老婆啊、女啊陪自己瞓覺之外呢，甚至自己嗰啲兒媳婦啊佢都唔放過。當然呢嗰啲兒媳婦有好多都同佢唔係真係，即係嗰啲仔都係養子嚟嘅，咁但係喺倫理上都係有問題㗎嘛，咁但係佢唔理㗎，咁結果佢就係俾自己嗰啲仔呢就殺死咗。咁樣已經夠亂啦。是不是然後來我們講這個後晉是不是石敬瑭啊，
0: 竟
2: 然就要
1: 燕雲十六州啦。
2: 就當然呢所謂燕雲十六州有很多其實都不是在他的核區範圍來的，即是他是慷他人之慨，即是我豪給你呢，其實他不豪給你他都是會被他霸住的。然後另一方面呢，石敬瑭本身其實他不是漢人來的嘛，他沙陀人來的嘛，所以站在石敬瑭他不會有什麼感覺的，他不會有我們漢人的道德觀念覺得有問題。當然他的手下有些都覺得太屈辱，即是說其實必為中國患，你給了他這麼多東西沒有了個屏障，而且給錢就可以了，他的手下跟他說即是認他做老豆就太過分了，但是他都即是為了得到他的支援去奪取帝位他都不理了，就照認。咁呢個契丹人入到嚟就後來呢個石敬瑭即係過咗幾年就死咗啦，係咪就由佢嘅侄一個石重貴呢就係即位，就唔願意再繼續即係尊奉呢個契丹啦。咁甚至佢嘅個丞相桑維翰就係講即係有本事你就嚟打我哋啦。
1: 係大跟住就。
2: 係呀，阿爺唔好俾個孫笑啊，我哋有十萬把寶刀。
1: 跟住就亡國啦。
2: 唔係囉，咁亡國唔緊要啊，最慘係咩，佢契丹人嚟咗之後，本來嗰啲漢人大臣同佢講就係話，不如我哋建立一個良好嘅税制。咁但係呢個耶律德光講咗一句就係吳國無此法，即係我唔需要建立税制，我搶就得㗎啦。咁就叫打草谷，就係話俾啲。

0: 食嘢，其實真唔係咧，即係見人就搶，見人就殺。嗱，咁從此就開啟咗呢個即係超級動盪嘅北方嘅時段啦。呢、這個就我少少嘅補充。
1: 咁我都提翻少少，即係頭先啊邱同啊天樂都提過西安啦。其實西安洛陽嗰、那個那個情況咧，就係漢朝嘅時候，因為農業過分開發，其實長安咧慢慢咧就已經係支持唔到嗰個糧食供應嘅。去到唐朝嘅時候，即係武周啦，譬如武則天嘅即係立州嘅時候咧，其實佢好多時就定咗首都喺洛陽。點解咧？就係、因為其實長安咧就唔夠嘢食，咁當遇到天災嘅時候咧，佢哋就會去洛陽嗰度咧就食嘅。所謂嘅就食就即係洛陽，因為洛陽比較近開封，那個大運河的終點咧，起點大概喺揚州啦，終點就喺開封，咁咧就變咗咧，就洛陽就比較近開封，就可以支持到嗰、那個當時嗰個糧食供應。其實五代開始啦，大部分嘅五代裏面有四個，佢哋嘅首都都定咗係開封嘅。後來宋朝嘅首都都係，即係北宋嘅首都都係開封啦。嗰、那個主要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呢、這個我哋叫做漕運啦嚇，後來其實明朝都係靠漕運嘅，即係佢中國一路咧都係靠南方嘅糧食，即係由宋由五代開始啦，
2: 靠秦漕運，
1: 係啊，靠南方嘅糧食去供應首都。咁所以中國有一個咁嘅特色就係、要靠呢個內河嘅運河嘅河運咧，去支撐嗰個首都。咁北宋係咁啦，五代其實都係咁。咁但係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其實喺五代嘅時候咧，南方嗰啲政權咧就唔喺個五代裏面，咁所以佢哋嗰個外交關係其實就幾特別嘅，即係靠啲軍事威壓啊，亦都係靠一啲唔同嘅手段，因為其實頭先阿天樂都講啦。打仗咧就主要咧就係喺北方。
0: 係啊，
1: 首先北方其實嗰幾個五代亦都唔係係直接係散位㗎，即係五代亦都有一啲overlap 嘅，即係譬如後漢就走咗去變咗北漢咁樣啦，佢哋即係中間都有打，同埋後來我哋宋朝嘅其中一個大患西夏，其實佢冇立國，即係嗰個靖難君節度使不嬲都喺度，即係喺而家即係喺三國梁州，即係而家大概陝西嗰個地方都係喺度。咁所以其實所謂十國其實就唔止十個政權嘅，即係政權嘅
0: 方便大家記憶咁解啫，啲齊頭數啊嘛，
1: 即係實際上稱咗帝嘅十個，咁但係其實仲有好多節度使半獨立咁存在喺嗰度，咁變咗南方咧，就其實南方比較穩定呢樣嘢咧，三國時候東吳已經係開始噶，即係由三國嘅時候東吳開始，一路個經濟慢慢發展去到南方比較穩定咧，其實存在咗好多年。點解即係會有咁嘅情況咧？其實就首先咧，因為北方嗰個人，我哋雖然都叫嗰啲做漢人政權啦，但係實際上大家明白，其實佢哋嗰個百分比，即係由戰國、趙國、胡服騎射開始咧，即係秦國亦都收咗一啲外族啦嚇。佢哋嗰個民族融合咧，本身咧就有一啲外族嘅成分喺裏邊，而且嗰個文化交流啊，即係同埋北方產馬啊嘛，所以北方嗰、那個同埋平原比較多啦，南方就比較河道比較多啦。北方當呢個亂世嘅時候咧，遊牧民族就會南侵啊！呢個亦都唔係淨係亂世咁簡單，亦都可能同當時嘅天氣啦，即係北方嘅氣候可能更加差啦，逼啲遊牧民族落去南邊咧。咁所以喺中國歷史裏面咧，凡係亂世咧，北方咧都係打得比較犀利。
0: 你咪見到曹操個曹彰咧，即係佢個仔啊，咪佢啲蘇黃色嘅。你諗下，如果你係純種嘅漢人，其實你好難想像會係咁㗎嘛。其實我哋後來嗰啲曹操墓嗰啲 DNA 都有，咁佢曹氏家族嗰啲人咧，其實都有一啲外族嘅血統嘅。嗱，後來我哋講孫權都係㗎，你可以想像一句佢碧眼啊嘛，係咪？即係佢眼碧眼，仲要係嗰啲須啊紫色嘅，碧眼紫炎。咁你諗下，其實呢啲起碼三國兩個首領其實都應該唔係純正嘅嗰個漢人血統嘅。
1: 係啦，咁所以即係我哋頭先都即係分析咗點解中國北方即係個戰亂特別多， 因為始終同遊牧民族嗰個接觸比較多。嗯嗯、南方有個優勢咧，就係、是、有長江同埋淮河啦，咁啊比較一個好嘅天然嘅屏障，即、就、係、是、一般都守到一百幾十年嘅。即係、就是、今日我哋其中提過，即係吳越國，咁佢個國祖都係七十幾年
0: 嘅，最長嘅佢嘅喺嗰陣時
1: 咧，五代咧，五代加埋都冇。加埋啱啱五十年，咁所以五代加埋先五十年啦。咁啊，吴越一个都已经
0: 七十二年喎，挨到
1: 系啊，
0: 好嘢嘅。
1: 长过成个五代加埋，咁所以南方仲有另一个优势就系有航海啊。
0: 嗯，
1: 但系大家唔好
0: 海外贸易啊，
1: 大家唔好觉得中国嘅政权成日都锁国啦吓。
0: 呢个唔系事实，
2: 呢个唔系事实，直到清代都唔系事实。
1: 系呢个只系上边嘅政策嚟嘅啫，但系实际上就唔系咁嘅。其实东吴开始。就已經有發展海外貿易㗎，一路去到即係凡係偏安政權咧，就特別著重呢個海外貿易。呢、這個其實延續到今時今日嘅，即係中國第一大港口其實就係上海嘛，
2: 上海同埋舟山嗰邊，
1: 同埋寧波啦嚇，
2: 舟山寧波
1: 係啦，即係曾經就係福州啦，咁但係而家就係上海寧波。咁其實中國最大嘅港口一路都係喺南部嘅。咁啊，呢樣嘢亦都係即係同中國嗰個分裂時期，南方嘅政權需要靠呢個貿易去賺錢，去支持嗰個軍事有關嘅。其實南宋都係咁啊，南宋嗰個國力其實相對北宋咧，即係 GDP 嚟計啦，唔差好遠㗎。南宋嗰個國家收入同北宋其實差唔多，就係靠航海。咁所以喺五代十國呢個時期咧，南方咧相對咧就係打仗比較少啦。經濟比較繁榮啦，你睇下即係嗰個六和塔係一個分裂政權，嗰、那個政權好細嘅，就淨係其實而家基本上就係浙江加少少江蘇咁樣，加少少福建咁樣，就係、是、一個吳越國，咁佢都可以即係起到一個即係六和塔咁樣嘅工程，而且即係維繫到成個江浙地區嗰個經濟同埋嗰個政治嘅穩定，其實會見到就係喺中國古代裏面好多時戰亂都會有一些地方的經濟發展特別好。
2: 嗯，應該這樣說，就如果再宏觀一點看，就是五代就梁唐晉漢周之後，其實就這五個名
1: 跟是
2: 這個五個名沒有再出現過。冇再出現過㗎啦，即係喺中國歷史上再冇出現過。
1: 冇人敢再用，
2: 冇再用。咁第一個咧，第二個咧就係喺呢個過程入邊咧，我有兩點頭先你提醒我咧，就係北宋嘅時候咧，有個好大嘅爭論咧，就係南人同德人嚇，即係話南人就係比較狡猾嘅，德人咧就比較咩？其實而家都係嘅，而家好多國內都咁諗啊。我想講咩咧？就係南方好得意嘅，就係由差唔多衣冠南道開始，即係好善於經營生意，好善於製造，好善於，但係咧好得意，中國歷代政權咧，除咗極少數之內，用南反攻去北成功咧，通常得打落南嘅 ，OK。然後咧就
1: 有少數例外，
2: 有少數例，極少數例外，有嘅極少數例外。咁但係咧喺呢個過程入邊咧，有個人都要提一提嘅就係馮道啊。
0: 係啊，
2: 嗱我細個讀書咧就馮道咧，
0: 俾人鬧嘅，
2: 俾人鬧到飛起嘅，一個人是四朝啊，
1: 不過我哋
0: 五朝啊，
2: 五朝。
1: 不過我哋翻嚟繼續啦。嗱呢個時候我哋揀咗一首歌咧，就係而家播緊啊
2: 朝十帝
1: 啊，太平年嘅呢首主題曲《敬太平》，陳雪言，我哋翻嚟繼續講亂世和太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以及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的两名董事侯华建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檢控包括涉嫌准許或授權進行建築工程時使用欠妥或不符合建築物條例條文的物料，准許或授權進行建築工程而檢驗或工程進行方式導致有人受傷及財產損毀，以及沒有妥善監督修葺工程等。劳工处亦就大埔宏福苑火灾导致5名工程承建商人员遇难，向承建商及工程顾问等人士合共提出25项检控，话征询律政司意见之后，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向相关持责者，包括承建商、工程顾问及个别人士，就违反条例下的一般责任条文提出检控。海关今个月3号和昨日在油麻地和旺角打击售卖冒牌物品活动，检获大约3100件怀疑冒牌物品，估计市值大约100万。海关早前巡查期间发现油麻地和旺角有商户售卖怀疑冒牌物品，调查后采取执法行动，扫荡9个在油麻地庙街以及8个在旺角通菜街的固定小贩摊档，检获一批怀疑冒牌物品，包括手袋、衣服和玩具。行动中海关拘捕1男6女，年龄34岁至65岁，案件仍在调查。内地国庆黄金周将至，海关表示会继续加强巡查和执法，严厉打击各类售卖冒牌物品的活动，全力保障本地消费者以及访港旅客的权益。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5世举殡，多国领袖及皇室成员去到首都奥斯陆出席葬礼。葬礼在当地星期3中午开始举行，载住哈拉尔5世灵柩的车队从皇宫出发，前往奥斯陆大教堂。哈拉尔5世的儿子新任国王哈康8世率领皇室成员随行，礼兵鸣放礼炮致敬。大批穿着黑衣的民众在奥斯陆市内不同地点沿途瞻仰灵柩，向这位在位35年的君主致意。灵柩大约当地下午1点抵达奥斯陆大教堂，随即举行葬礼，全国同时默哀1分钟。瑞士南部有水电站爆炸，最少2人重伤。涉事水电站位于提切诺州，当地传媒引述目击者表示，当地星期3早上见到水电站爆炸，导致部分设施坍塌。警方封锁事发区域，消防同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亦都出动救援直升机协助，事故原因仍在调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27点，跌3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3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39，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0.96美元，卖出4,397.2美元。天气方面，位于广东内陆的骤雨及雷暴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此外，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 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3: 我是事业快乐的彪爷。能够同 Ada 姐同米哈做节目呢，当然系我嘅福分啦。佢哋唔单止系我嘅贵人咁简单啊！你知佢两个生得又高啦，颜值又高啦，品味又高啦，教养又高啦，佢哋简直系我嘅高贵人啊！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星相伴。
4: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5: 色无暇，
6: 蓝色。
5: 色无暇，蓝地球。
7: 在蓝冰洋深处，暗淡无光的深渊和冰冷之中，隐藏着世人所知体型最庞大的无脊椎动物，它就是南极大王鱿鱼，亦被称为大王酸浆鱿。南极大黄油的体型和质量远超一般无脊椎动物的极限，它的体重可达500至750公斤，身躯厚实呈短圆筒状，好似一发巨大的深海炮弹，配搭它直径可达30至40厘米，几乎和篮球相当的巨大眼睛，令它能够在黑暗的深海之中捕捉到微弱的光线。同親戚大黃烏賊主要依賴大齒吸盤不同，南極大黃油的竹管上生滿了可以旋轉的尖鋭勾爪。長期以來，南極大黃油的行蹤神秘，在過往漫長的時間裡面，人類對它的認知幾乎全部來自抹香鯨胃裡面的殘骸，又或者是漁船偶爾捕獲的破碎屍體。我們從未在真實的深海棲息地裡面掌握過它們的動態，直到近代深海科技突破，我們才能夠透過遠端遙控潛水器在南極海域捕捉到它們珍貴的活體身影。南極大黃油長期隱身在人類視線之外，在我們集體潛意識裡面勾勒出一個猙獰的輪廓。這種和美國作家洛夫克拉夫特筆下的不可名狀之物極為相似的特性，完美體現了宇宙恐怖 Cosmic Horror 的核心。當人類面對一些遠超自己理解範圍的事物的時候，才會發現自己的知識其實非常有限。對於深海探索者而言，這種未知的恐懼和震撼亦都令南極大黃油彷彿成為現實世界中一個活生生的黑蘇魯神話。南地球蔡基偉撰稿。
5: 色無暇 FM 92香港電台第一台。
6: 色無暇，
5: 色無暇，
6: 知識
8: 旅遊樂園之
9: 波蘭文化體驗之旅，
8: 今个星期邀请到
9: 资深旅游人 Alan Sir 同大家分享
8: 波兰克拉科夫，
10: 有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
8: 华沙
10: 著名的景点一定要去啊。
8: 至于波兰特色美食，
10: 更加要试包括 bagel 包和波兰饺子啦。
8: 留意星期六下午五至七，是五至七，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
8: 还有 Alan Sir
11: 旅游乐园见。

0: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嚟到星期三晚嘅广东广西。今晚我哋嘅题目咧系乱世和太平。直播室里边咧有邱日邱博啦，冯天乐冯博啦，同我苏轼嘅。咁啊，第一节就大概介绍咗五代十国嘅一个背景咧，亦都介绍咗一个即系中国经济南移嘅一个历史脉络啦。咁啊。第二節咁我哋即係講多少少即係南部十國嘅一啲即係幾有趣嘅故事。
1: 係好多故事好有趣。
0: 咁天樂你想講前後熟呀、
1: 我可以講少少先呢。咁我就覺得最值得講呢，首先我哋講下呢個孟闖
0: 後熟。
1: 係啦呢個花蕊夫人。咁其實傳說中呢，即係我哋而家嗰啲叫好正嗰啲酒糟羊肉呢，其實都是花蕊夫人呢是發明給孟闖吃的，因為孟闖呢成日都說吃慣很多山珍海味，都成日鬧那些魚柱都不懂煮嘢食的，那他就親自操刀去煮給他吃。總之這個花蕊夫人就是我們很多人心目中的我們叫女神，即是煮嘢又好、又喜歡花，很喜歡牡丹花的、他就所以幫他在皇宮也都種了很多牡丹花。你想想一個即是靚啦，又要懂寫詩啦，又要煮嘢食好食呢，咁所以當呢個孟闖佢當然係一個昏君嚟嘅呢，佢亦都係前期都有啲黑嘅，咁但係後期因為都係沉澱酒色就唔係好理嘢啦，咁呢就俾呢、這個即係宋朝就滅咗。咁呢個趙匡胤呢就梗係俘虜埋花蕊夫人啦，久聞佢嘅艷名，咁呢捉咗佢之後呢，但係要假正經就指責佢紅顏禍水。咁呢個花蕊夫人就吟一首詩、就回應佢個指責，就係即係君王丞相樹王旗妾在深宮哪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呢句係好，即係呢首詩仔寫得好好，其實即場吟出嚟去回應。咁呢個趙匡胤亦都好欣賞佢，所以呢就將佢入咗去後宮。而呢一個孟闖呢就投降了七日之後就無聲無息咁樣死咗。這個應該是趙匡胤唯一一個呢是會下毒手的降王嚟嘅，即係多數投降嗰啲佢都係好優待。就算表面上佢投降，佢都有一早準備定500間屋叫禮賢院呢，就係俾佢住嘅。咁當然冇證據話係佢毒死嘅，不過就係佢同佢豪華嘅盛宴之後，咁佢就死咗啦。
0: 正史就係佢突然間死咗囉。
1: 咁更加得意呢就咩呢，咁花蕊夫人俾趙匡胤攞咗之後下場係點呢，亦都係眾說紛雲嘅。有一種講法最得意呢，亦都係最慘嘅講法呢，就係話呢佢係俾趙匡義
2: 趙光義
1: 就是兩個，即是他原本叫趙匡義啦，後來他改了趙光義殺了，是射死他。點解要射死他呢，因為趙光義都是看中了花蕊夫人，但是他沒辦法了，因為大哥拿了，於是呢就在公開狩獵的過程扮射動物失手射死了花蕊夫人。我覺得這個故事當然呢我相信是虛構的、因為沒那麼大膽的，應該是即是你趙匡胤絕對應該是鎮得住場，但我就認為好符合趙匡，即係趙光義又好，趙匡義又好咧，我好符合佢嘅性格。因為佢真係好
0: 小氣，
1: 好小氣，亦都係有啲好好色，好中意搶人哋嘅老婆。佢係有呢個陋習。
2: 補充下啦，就係、因為粵劇同埋昆曲咧，尤其粵劇咧係好多花蕊夫人嘅故事嘅。咁通常咧就係、通常咧就係有時係趙匡胤。咁啊，有時咧就係佢即係南蜀個故事啦。咁啊，就會將你頭先讀嗰首詩咧，即係無一是男兒呢首咧，就係無限延伸。然後咧，嗱據講啊，據講啊，最初編呢、這個《唐迪生》編呢個嘅時候咧，好多人係即場喊嘅，即係嗰個震撼感啊。所以咧，好得意嘅地方喺邊度咧？就係、成個即係。無論後來嘅大小周侯啦，或者係花蕊夫人啦，
0: 40年來佳國
2: 等等咧，都係一紮女性嘅，好得意有趣。但呢個故事啦，咁啊頭先阿天樂可能未講完咧，就係芙蓉咧，後來啊即係喺成個成都都係芙蓉，所以今日嘅成都叫蓉城，就係因為芙蓉多，係同花蕊夫人有關嘅。咁啊。第二個要講就係鳳道啦，即係頭先我想講鳳道啦，即係鳳道。因為點解呢，我細個讀書嘅年代呢，就我老師就受宋士大夫氣節影響嘅、就鬧鳳道鬧到好金嘅，即係梁唐晉漢周除咗梁之外呢，佢係晉漢周，跟住再加 辽啊，应该系即系五朝十军。咁有个讲法咧，就咩、是、流水嘅朝代就铁打的冯道，即系。但系你记住一样嘢，但我好中意佢嘅故事嘅，就系、是、阿后唐明宗嘅故事嘅。咁啊，后唐明宗咧有一年咧就非常之丰收，咁啊佢就好即系洋洋得意啦。有冯道就同佢讲一个故事。他說一個人呢騎馬呢在一些窄道騎的時候呢就會很小心的，反而沒事的。但是他離開窄道然後去行一個大道的時候呢他就放鬆，放鬆很容易就墮馬的。他的故事很簡單的，就是呢豐收的時候呢反而是容易出事的。OK? 即是說當你以為呢是即是豐收對於農民好未必好。即是說某程度你睇到咧，逢道咧其實係有一種咧係治國嘅智慧嘅。
0: 係近年對逢道嗰個評價
1: 好咗好多，
0: 就改變咗好多嘅。因為逢道某程度咧就保護咗，因為當年開封
1: 係啊，
0: 因為首都啦，
1: 唔使屠城啊。
0: 係每次改朝換代咧，其實咧好多時都係叫外鎮嘅一啲節度使打翻入嚟啦。咁咧好多時就係、是。節度使要養兵，即係為咗令到自己嘅軍隊有士氣打仗，就會即係屠唔屠城嚟講，起碼搶先啦，
1: 國威都會搶嘅，
0: 起碼搶係。咁所以即係逢到喺呢個時候咧，就發揮咗一定嘅作用，同埋佢穩定咗嗰個政治嘅延續。但係我哋頭先講過啦，五代加埋其實都係五十年，即係五十松啦。咁所以其實。是如果冇一個即係定海神針喺度啊，咁其實嗰個政治國家其實好難運作嘅。咁因為其實你諗下，五代每一個君主其實都係做幾年
1: 課仔就玩完。
0: 係
1: 咁請問你效忠邊個咧？即係如果用好效忠嗰、那個嗰、那個角度，其實佢一走都咩都唔使做嘅，基本上就係。
0: 係咁，同埋十國裏面都有好多好奇葩嘅，
1: 梗係啦
0: 嘅事。
2: 而且你事實上你大臣你咁樣忠於邊個啫嘛？其實
1: 係啊，
2: 因為佢本身就係一個不斷換嘅朝代，所以你其實
0: 兵強馬壯，
2: 你唔能夠用一個咧，唔能夠用一個大一統嘅自勢嗰個道德判斷嚟判斷一個亂世噶嘛？其實係
1: 同埋逢道係說服到耶律德光唔好大開殺戒，雖然耶律德光咧都係有搶劫。但是已經是減輕了很多的了，就是他跟他說如果你將人這樣殺曬搶曬呢，就真的沒有人可以幫到你手做任何事的，是不是？你就算你要收税，你不說要税制，那你都要人交糧啊，你都要有人去幫你做一些雜工啊，工匠啊都要的啊，所以他就從這個實利的角度說服他，亦都有保留過啲儒家經典咧，即係嗰啲經書啊，免受大規模焚毀咧。其實佢都有保留過呢啲咁嘅經書嘅，所以佢咧就唔係完全冇貢獻。佢之所以被定型係一個咁負面嘅人物咧，係歐陽修咧係寫嗰啲新五代史特登咧係鬧佢，同埋因為佢寫咗篇叫《長樂老罪》咧。即係好自豪咁話自己一生人服侍過幾多個君主啊，擔任幾多個官職啊，逢道將呢件事係當為一個光榮嘅事，所以俾司馬光就鬧
2: 鬧鬧到，
1: 就係話啊呢啲係一個恥辱嘅嘢嚟噶嘛，仲當係好嘢咁寫，但係點解呢個歐陽修同司馬光要極力貶斥佢？咪又係因為要樹立新嘅價值觀啊？因為宋係一個大一統王朝，佢希望結束。五代十國嗰種頻繁更迭嘅動盪局面，咁佢咪需要一個稻草人？我要一個反面教材，大家千祈唔好
0: 呢個呢個有嘢講啦。因為用現代歷史嘅觀點咧，北宋都唔係一個大一統王朝，終身
1: 仲有遼啊，仲有金啊，
0: 終身要做西夏，終身致力收翻呢、這個英文十
1: 國。但係個大方向就係佢要否定翻嗰段太過動盪嘅歷史，佢先至可以建立。一个绝对忠诚的嗰个价值噶嘛，其实就
2: 系，同就北宋后来很多嘅，即系你可能叫做儒释道三家合一啦，亦都系佢建立一套非常之点讲咧，比较弹性比较少嘅道德价值观，我真系咁讲，
1: 冇错，
2: 即系话虽然咧德宋系好多士大夫或者好多读书人咧都理想嘅年代，因为
0: 人工高，
2: 人工高，而且基本上唔杀你，基本上不杀大文臣。咁但系你换一个角度睇咧，就系、是、德宋喺成个，即系我俾我哋有时我哋嗰时讲苏东坡，我都发现一样嘢，就系、是。 即系好啦，咁多名臣啊，咁多文臣啊，咁多叻人出嚟啦，咁北宋又系咁样，又唔见得好好犀利，
1: 咁弱势吓。
2: 冯道之，我想再讲另一个，就系、是、著名嘅《航禧在夜宴图》嘅航禧在吓。我点解要讲佢咧？就系、是、我哋印象中咧，南唐就好弱势嘅。系嘛，南唐嘅弱势系嘛，但系南唐嘅弱势咧，譬如李煜咧，佢亦都会系非常之咧，系去即系猜忌航禧在嘅。
1: 梗系啦，有人监视。
2: 即系话，我想讲咩咧？就系五代十国乱到一个咩程度咧？就系、是、即系海在德方人，后来辗转去咗南唐，系南道去咗南唐。咁啊，佢为咗咧系表示自己咧，其实系无心于政治咧，就夜夜升高。
1: 系啊系啊。
2: 但系我最初我唔知道，原来佢系南唐嘅，即系我睇咗张画嘅时候咧，后来先知哇。南唐我就记得咧，就春花秋月何时了啫，原来即系话咧，嗰阵时乱到咩程度咧，就系、是、基本上系冇一个真系叫明确嘅自制吓，即系能够你一个短暂明君应该好叻嘅，
1: 有得叹就好噶啦。咁韩熙载就咧讲咧，佢本身系户部尚书咧，做到喺李煜嘅手底下，咁咧李煜就一早听到佢好奢侈，就系佢养住40个歌姬。咁多嘅，咁啊夜夜笙歌啦，咁啊成日想知道佢到底有几奢侈，摆现值就睇唔到，于是即系偷偷地咧就揾个人入去咧，就要画低佢，将呢一幅图。咁而家呢幅图咧，我哋喺我哋嘅北京故宫博物院咧，其实系可以睇得到。咁但系呢幅图有趣嘅地方咧，就系咧，其实虽然好繁华啦，画佢亲自同个妾侍系击鼓嘅，咁但系咧佢亦都系，但系佢系无心听嘅，即系另外有啲画显示佢咧就系同啲自己啲侍妾就交头接耳，当嗰啲音乐演奏嘅时候咧，其实咧佢而且佢系冇笑容嘅，即系喺一个好靓嘅画面下面咧，佢虽然系沉醉喺入边咧，表面上，但系其实佢一啲笑容都冇，其实咧就系反映佢本身咧就系、是。用有啲一方面係麻醉自己攞啲清晰犬馬，另一方面呢其實係自污，即係佢有講佢點解要咁樣做呢，佢話佢唔想做丞相，佢話因為佢已經預感到南唐係一定會滅亡嘅，佢唔想俾天下恥笑，係啦，咁佢話我都咁老啦，我唔想做亡國之相㗎嘛，所以你令到自己聲譽差，咁你咪唔會被委任做丞相囉。所以講佢後來即係李煜都有俾返呢張圖佢睇，即係諗住用呢個諷喻㗎嘛，即係我唔直接鬧你，其實即係叫你唔好咁奢侈啦，咁但係佢都係笑一笑，其實就係因為佢今日特登去做衰自己嘅形象，所以有預感嘅其實亡國。
0: 咁同埋即係南唐嘅前身係楊吳啦，即係姓楊
1: 嘅
0: 天立
1: 嘅
0: 唔講啦，咁南唐本身
1: 楊行物啊，
0: 南唐本身都是散位返嚟嘅，咁有三国有三皇帝嘅，咁其实佢都强大过嘅，即係佢喺南边呢都灭过
1: 李景啊，嗰陣时
0: 都灭过各都威胁过吴越国咁样，
1: 威胁过嘅
0: 係呀，都曾经好大，即係个版图比即係因为其实五代其实嗰个中原王朝个版图都唔係好大，南唐曾经个版图都即係直接可以同中原王朝呢，即係当时五代
1: 系
0: 有得挥嘅，即系差唔多咁大。咁但系后来即系阿李煜本身，佢唔系太子嚟嘅，佢系因为大佬死得早，跟住即系好多咁嘅古仔啦。大佬死得早，跟住个国家俾咗佢咧。其实就算即系五代里边都有好多即系皇帝都好奇葩嘅，其实喺五代十国里边都好奇葩嘅皇帝。咁李煜算系一个啦，即系佢。因为佢有两个出名，一个是陈后主，
1: 系冇错，一个是李后主，
0: 李后主
2: 冇错，
0: 即系个地理位置啦，个人生啦，
2: 都艺术成就就争远。李后主啊，直情可以同宋徽宗比啊，即系都系艺术成就高嘅。
1: 佢个祸害反而冇宋徽宗咁大，起码佢冇花石光搞。
2: 系系
0: 起码亡国唔完全系佢自己嘅原因啦。宋徽宗嘅亡国，
1: 佢真系一手好牌打成烂牌嘅。宋徽宗
2: 绝对
0: 系咁即系。李后主佢本身即系佢上位嘅时候咧，佢本身面对后周同埋即系后来赵匡胤即系赵宋同埋赵光义嘅时候，佢本身个国家就已经好弱啦，佢就直头就系
1: 佢成日仲要成日送钱俾佢使，最衰就你已经弱啦嘛。佢仲要竭盡物力去換取佢嘅入侵，
0: 後來北宋都係咁，
1: 即係蠢到咁都有噶啦，已經冇錢啦，仲要搏命送。
0: 咁佢同埋佢係其實成個國家，即係我哋叫而家叫南唐咧，佢喺一個幾長嘅時段咧，就係唔再稱帝，跟住咧叫自己
1: 江南國主，
0: 係啊，叫自己做江南國主，
1: 唔敢做皇帝啊，
0: 跟住用呢、這個後周
1: 都變曬，
0: 用後周同北宋嘅年號，
1: 係啦係啦，
0: 即係咁弱嘅，即係弱到一個差唔多要投降噶啦。咁最後同埋最後咧滅國戰爭嘅時候。 諗住同隔離個 friend 即係吳越講，喂，信望此寒啊，嚟幫手。係
1: 啊，佢寫信俾佢噶嘛，今日無我，明日安有君，你不過為大梁一報依耳咁啊，但係佢唔理佢，照嚼佢。吳越講，
0: 吳越咧就由頭到尾都係諗住
1: 忠實跟隨，
0: 諗住投降。
2: 唔係，因為南唐同埋吳越係兩件事嘅。吳越咧其實就今日嘅浙江啊、上海、蘇州、
1: 福建
2: 咧，咁其實咧就係最後係投降嘅。係
1: 啊，
2: 南唐地滅嘅。南唐主要是金陵，即是南京和江淮一带，还有江西那带。所以呢就相对来讲呢，一个呢就是被即是赵宋灭了。但两个呢就是吴越和南唐呢是有段因为20年30年是并存的。是
0: 不是打得很劲
2: 的。是并存的，打得很劲没错。但如果用今天土地的观点呢，就是吴越发地靓啲嘅。即今日嘅觀點啦，今日觀點，因為點解用今日觀點咧？因為今日海運係比較犀利嘅，
0: 吳越有海運，
2: 冇錯，吳越嘅海運就冇今日咁犀利嘅。
0: 除咗吳越有海運，仲有南漢都有海運。
1: 係啊係啊，因為南漢就喺嶺南地區啊嘛，喺廣東廣西嗰邊啊嘛。
0: 南漢就可以下一節翻嚟再詳細講多少少啦。南漢就好奇葩嘅呢樣。
1: 係呢個劉闖啊，好奇葩嘅，
0: 好奇葩。不過即
2: 係你講邊個唔奇葩㗎嘛？
1: 個奇葩。
2: 但係呢個我咁，佢哋奇葩，但係同魏晉南北朝嗰幾。
1: 已經好好多啦，
2: 其實冇咁變態嘅，
1: 冇流送
2: 嘅，我如果你講個即係魏晉南北朝咧，嗰啲尤其胡人政權咧，即係用變態去形容
1: 嘅，主要高富啊，嗰啲嚇死你啊，高陽啊，
2: 蛇虎啊，嗰啲烏魚，
0: 即係提咗少少啦。即係李後主投降之後咧，其實佢個有小周後都相傳啊，又係俾啊即係。正照嘅皇帝係比較好色，
2: 有幅圖添，仲要係
1: 嗰個係萬歷年間畫嘅，
2: 係嗰幅圖假嘅，但係就歷史上著名嘅
1: 沈德圖啊，萬歷野獲篇啊，
2: 係淫圖嚟㗎，
0: 係咁啊。即係李後主投降之後咧，就都有啲詞作嘅，係佢一生裏面咧，即係個轉變好大。
1: 虞美人
0: 係啊，咁我哋喺呢節咧，最後就揀咗咧，即係鄧麗君唱嘅呢首《幾多愁》啊，
2: 唱得好，唱得好。
0: 我哋翻嚟繼續講亂世和太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论坛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可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和内地市场提供平台。海关今月3号和8号在油麻地及旺角打击售卖冒牌物品活动，检获大约3100件怀疑冒牌物品，估计市值大约100万。海关早前巡查期间发现油麻地和旺角有商户售卖怀疑冒牌物品，经调查采取执法行动，扫荡9个在油麻地庙街和8个在旺角通菜街的固定小贩摊档，检获一批怀疑冒牌物品，包括手袋、衣服和玩具。行动中海关拘捕一男六女，年龄34岁至65岁，案件仍在调查。内地国庆黄金周将至，海关表示会继续加强巡查和执法，严厉打击各类售卖冒牌物品活动，全力保障本地消费者和访港旅客的权益。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有多层监控系统，形容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穆克比说，伊朗昨天凌晨成功取得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并拥有波斯湾的主导权。美军中央司令部说，伊朗宣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夺取的无人潜航器早前已经故障，机上没有敏感数据或者机密设备。道琼斯指数报52363点，跌4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1点，跌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52，瑞士法郎0.81，加元1.382，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7.56美元，卖出439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5代10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劝世宗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4: 中国史书用一句话为殷周定性：善恶有报，王朝更替。司马迁、班固、司马光都顺住呢条线索，将牧野之战写成暴君同人君嘅对决，将周王摄政写成拨乱反正。两千年嚟嘅史家就喺呢个道德剧嘅框架里边反复复述。
5: 李石喺展商中将呢个框架彻底拆掉。牧野之战唔系人君伐暴君。公元前1046年嗰场决定性冲突嘅真正内容系周昌、周发父子喺殷首都长期做卧底，记录低商朝人制嘅所有细节。回到西垂小邦后，默默筹备数十年，以雷霆之势一战定鼎。改朝换代嘅背后系一场文明基因嘅突变。周人究竟睇到啲咩？周昌在殷都生活多年，亲历过商朝种种人制仪式，这些都被他写入《易经》。书中记低俘虏被屠杀献祭时的惨状，亦都记低祭司穿着红色制服的细节。不过文王保留的记录非常含糊，只有借助商代考古和甲骨文才能够解读出一部分。书中引李石的判断，人制宗教的消亡源于外来文化的干预，罗马人皈依了基督教，阿兹特克宗教被西班牙殖民者的天主教取代，殷商则与之不同，周人并未开创新的宗教，采用世俗的人民主义立场，和极端宗教行为保持距离。所谓敬鬼神而远之，这个奠定了后世中国的文化基础。
4: 李石将在龙山时代到商代的华夏文明称为华夏旧文明，特征是血祭、巫核、祖宗崇拜的高度结合。周公旦这代人抹除了人祭，创立了礼乐之后，华夏的新文明诞生了。伦理、史观、世俗秩序取代了血与火的祭坛。孔子离纣王和周公只是500年，编六经的时候保存了部分真相，亦都主动掩盖了另一些。他要继续周公的事业，重塑华夏，三千年的礼乐秩序就在周公抹除血祭中诞生。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展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作者李石，由麦田出版社出版。
6: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8: 当间72小时之暮年回首上集。
9: 呢间纸扎铺系你开噶？
8: 商场水族店老板阿古最近都在铺头打点，佢仲成日联络纸扎铺老板娘江丽媛添。
10: 本来咧系屋企人做开，咁之后就交咗俾我。
8: 究竟佢哋之间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7: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0: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翻到嚟星期三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啊！直播室里边咧有邱日、邱博，
1: 大家好，
0: 冯天乐、冯博，
2: 大家好啊！
0: 同我苏轼，咁啊，今晚系咪乱世和太平啊？头先第二节咧就播咗几多首啦，相传咧李后主咧就是、因为写完呢首词之后咧，
1: 激亲啊，
0: 反词啊，就俾阿赵光义咧就即系太宗咧就
1: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啊！呢
0: 即系你刘禅就系、是、落笔诗熟啊嘛，你就故国不堪回首，所以你就要被毒死啦。
2: 咁但系都可以补充一下嘅，咁点解会？咁有怨气咧，除咗系因为国破家亡之外，系因为小周后咧、就定期无啦啦就喺元宵节就会俾阿赵匡义咧吓就召咗入宫，就无啦啦会唔见咗十几日，然后先至翻出嚟。每一次翻出嚟咧就泪流满面，就闹呢个李煜冇用，因为你系贪威惜食、沉湎酒色，结果就亡国，就令到我都受辱。咁好明显系嘛，咁啊梗系要佢。即係服侍自己啦，呢、這個趙光義唔係叫你入嚟唔通探討文藝咩？係咪？咁所以咧，佢就有呢種咁嘅怨氣就寫咗出嚟。咁結果咧，趙光義就話咁啊，咁啊整杯酒幫佢祝下生日啦。其實呢杯毒酒就喺佢41歲生日嗰陣時送俾佢。呢啲叫軒機酒，好多人驚，即係嗰人咧飲咗之後咧會搏命抽搐，然後死嘅時候咧個頭咧係撞落只腳嗰度嘅。咁原來當然咧，佢死咗之後，趙光義又變好人咧，又要厚葬佢啊，又絕朝幾日，呢個都可能係對人即係小周後嘅某種心理補償啊！我優待你死咗個老公啦嚇，
0: 係就係咁。咁啊，即係十國都仲有好多奇葩，十國裏邊有兩個漢嘅，南漢同北漢，北漢就有楊家將，
2: 係冇錯冇錯。
0: 咁咧，南漢咧，
1: 南漢識奇葩，
0: 南漢就奇葩嘅，南漢最奇葩啊！大家應該聽過金庸呢、這個，呢句經典嘅
1: 玉面神功，
0: 玉面神功，人必先自宮啦。咁啊，南漢咧就如果你想做官咧。你就係需要咧做太監嘅，咁啊真嘅呢個係真實歷史事件。同埋南漢本身咧，佢最後即係據統計啊，佢亡國嗰陣啊，有20000多個太監，同埋南漢亦都用好多宮女做官嘅，即係佢除咗有太監，
2: 女巫都有啊，
1: 女巫都有，
0: 都有女官。咁同埋佢嗰個航海，其實即係南漢而家即係喺廣東，大概廣東省啦，即係首都係番禺啦，即係而家廣州附近嚇。咁佢本身個航海其實都好發達，咁所以即係我哋見到即係五代十國其實咧有好多。奇奇怪怪嘅，
1: 我要補充埋南漢先啦。首先咧就有個叫做南漢嘅開君主叫劉炎啊，個字讀炎嘅，但係佢自己撞創咗個字，就係上邊係龍，下邊係天，亦都係讀炎嘅，龍天，龍天，龍在天上。咁咧就呢個人就怪雞啦。頭先阿蘇軼講咗啦，就係因為佢認為咧，大臣有仔女，然後有家人。然后就会系即系总之就唔忠诚嘅贪污嘅，咁所以太监就最可信，宦官就最可信嘅。所以咧，如果你系即系中咗进士咧，你就要净身。如果你唔净身咧，就唔可以做官嘅。所以就形成咧中国史上最奇葩嘅一个咧取士嘅一个特色嘅，即系头先你话呢个金融即系受影响，我都好怀疑。咁啊，所以佢形成一个地方咧，就边度咧？佢系一个即系南海做生意，做呢、這个船嘅
0: 海
1: 上贸易嘅，以广州为呢个首府啦。但系咧，就佢个特性系边度咧？就系佢开创咗中国史上一个好奇特嘅。陰氣甚重嘅一個朝代第一個咧就話太古太監啦，第二就係大量嘅女巫同埋大量嘅宮女咧係做官嘅，好神奇，係好神奇嘅一個朝代嚟嘅。好啦，咁我哋又講翻
2: 前速都要講下啦，
1: 冇錯，五月嘅啦，我要開始。
2: 前速咧，其實咧佢就係前流嘅孫嚟嘅，即係前流咧就係吳越國嘅。開國嘅君主咧，但係有趣嘅地方咧，就係其實佢一直都冇稱帝，

0: 堂嗰陣時未正式消滅，就已經佢哋見過面嘅啦。咁啊叫佢嚟咧，佢話都驚佢唔嚟，所以佢就話我咧就向上天發個誓，我知你會驚嘅，我知你驚住翻唔到去，我保證我會放翻你翻去。你我就係想同你見下面食下飯嘅啫。咁佢嚟到咧，佢的確係對佢好優待，亦都係同佢一齊飲酒啊。咁但係咧。佢有啲有佢走嘅時候就送咗一個盒俾佢，就攞啲黃布包住，叫佢咧你唔好打開，你翻到屋企先打開。點知打開個盒，原來全部嗰幾十份奏折就係嗰啲大臣勸趙匡仁咧一定要扣押佢，然後兼聘埋佢。咁所以佢就好感動咧，佢就去即係唔敢坐正座啦，就成日向西北方向又帝京方向咧就叩拜，成日進貢就加倍。咁咧。佢同趙匡胤講啊，我可唔好三年嚟一次？佢話路途遙遠啊，唔使啦，我叫你你先嚟啦，有招書你先嚟啦。
1: 其實即係你唔好走。
0: 咁、啊、但係咧，到佢即係咁好啦，對佢嚇。咁但係可惜趙匡胤後來就因為足影苦星咧，咁就50歲就唔見咗啦。啊，駕崩咧，咁就佢細佬咯，係嘛？呢個趙光義咧就做咗宋太宗。咁宋太宗咧又要叫佢嚟傾下偈。啊，我好掛住你。啊，我哋要聚一聚。咁佢死啦。嚟唔嚟？唔嚟唔得啦，咁啊一定要去。去咧，咁就话想翻去啦。呢次就翻唔到去咯。申请咗30次，话想翻去屋企，唔得。你继续留喺度。咁佢死啦，点算啊？咁嗰个首相咧，个崔仁熙就同佢讲啦，佢个头号军师就即系你而家你好明显咧，你一定要献地嘅，即系你唔献地咧，你冇得做。咁其他大臣就好憤怒，就指責佢啦，咪冇骨氣啊，獻地啊。咁但係佢就話：你有冇對翼啊？即係而家我哋喺人哋掌握之中，除非你有一對翼，你先可以飛走。咁係咧，你就要交出嚟。咁所以佢係咁啊，主動交出嚟啦，亦都主動申請，即係唔好叫國王啦。嗰啲咩天下兵馬大元帥啊、開封府尹啊呢啲，唔該全部撤曬佢。咁但係咧。都對佢好優待，即係雖然就變翻做呢個淮海國王啊，封咗幾次唔同嘅鹹頭嘅王，咁嗰啲王咧其實虛涵，就冇真正嘅封地。
1: 宋朝嘅王都係咁嘅，
0: 但係咧佢嘅最大嘅優待咧就係佢嘅老婆可以稱王妃，呢個係趙匡胤特批，因為其他嗰啲王咧，即係異姓王咧就唔可以叫妃嘅，其他嗰啲叫夫人，但係佢就話呢個我對佢特殊嘅優待，咁而且佢哋前世嘅。子孫咧好多都做到節度使，做到好高級嘅。其實呢個喺投降嘅人入面嚟講，佢待遇咧係最好嘅，
1: 起碼比阿柴榮或者係郭榮啊嘅後代好啦。
0: 佢好欣賞佢咧，趙匡胤又話：即係你令到我不廢刀兵咧，就可以做到呢樣嘢。咁即係可以攞到佢話呢個亦都免咗幾十萬人嘅生靈塗炭咧，所以你嘅忠誠係好可嘉嘅。咁但係我相信佢能夠得到善待咧。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呢，我估就是他沒有一個美若天仙的老婆、啊、你看看孟闖的下場李煜的下場，但是他很好、啊、我相信都跟這件事是有些關係
2: 的。補充一個句呢，就是近代都是的，你見到呢就是江浙一帶的前士是很厲害的，真的很厲害。
1: 錢學森都是他的
2: 前學森、啊、前三強、啊、前木、啊、前中書都能到少少關係。嗱，你講翻頭先咧，佢講嘅係孫啦，講翻佢阿爺啦，錢劉啦，
0: 係冇錯。
2: 錢劉咧，其實就而家講咧，就係吳越國嘅開國之君啦，係
0: 冇錯。
2: 咁咧就錢劉係做司鹽嘅，做司鹽嘅。嗱呢、這個
0: 殺頭生意啊，
2: 嗱絕對殺頭生意。嗱呢個咧，其實咧係同五代咧好多嘅即係嗰啲古靈精怪其他國君唔同咧，就係、是。我一直覺得錢家咧係非常之咧係即係你可以叫畏首畏尾，亦都係非常謹慎。我講一個錢劉故事，錢劉咧佢有個枕嘅，個枕係原木做嘅，
0: 唔好瞓得咁好啊，令到自己。
2: 然後每次瞓到熟睡嘅時候咧，就會落枕嘅，跌多嘅嘢，
0: 咁你會醒咯。
2: 咁就叫警枕啦。咁佢就起咗身之後咧，就會諗啦，哎呀，我哋啲達勝點咧，啲水治理落啦，因為江浙一帶咧治河係好重要嘅。咁啊，治河啊，钱塘江啊，等等等等等等等。咁啊，呢个故事咧，你谂下啦，能够为留到今日，你可想而知，经过宋代人已经系即系俾佢做一个政治审查，
0: 加工
2: 政治审查。咁即系话咧，某程度咧，前世即系呢一系列咧，佢嗰个治国咧，其实有佢方法嘅，即系唔单止系真系保护到百姓，即系头先我哋讲呢个乱世嘅太平
0: 啊
2: 嘛，系咪？
0: 系啊。
2: 第二就系佢真系有方法嘅，即系唔会好似咧头先阿刘炎嗰啲真系黐线嘅嗰啲就系啦，就淹晒啲所以。

0: 某程度呢，如果你见你諗呢，就係北方嘩殺戮好勁呀，或者改朝換代有啲古靈精怪奇葩王朝嘅時候呢，你就發現呢前世嘅可貴。
1: 係呀，你睇下劉闖呢個人幾奇葩，劉闖去到見趙匡胤嘅時候呢，係唔敢飲趙匡胤送俾佢嘅酒。趙匡因為劉闖呢個人呢就好鍾意俾毒酒啲大臣飲，佢以為自己就係、是然後呢佢就同佢講，佢話我好感謝你，我犯咗好多罪，但係你都赦免我，令到我唔使死，因為佢個封號就叫恩赦侯。咁所以佢話我希望呢可以繼續生存落去呢，以保留陛下好生之德。咁呢個趙匡胤即刻笑，就話我對你推心置腹，唔知點解你有咁嘅諗法，就攞咗佢嗰隻杯嚟飲飲俾佢睇，然後我送過另外一杯俾你。嘩，令到佢何其慚愧，以即係小人之心，你哋係。
2: 是不過再提了兩句，即是講下前世的功績。其實呢他在杭州呢都做了一些一個叫前世海棠，即是錢塘江，你大家知道錢塘江最出名就是會、會有這個大潮的嘛。
1: 是啊是啊是啊。
2: 是啊，他就在錢塘江起這個海棠啦。那亦都呢他有個祖訓的叫善事中國，是不是好像現在呢某呢、這個中國東北嘅大國呢，即係當年即係朝鮮呢，其實又係呢個士大主義㗎嘛，即
1: 係係係係係係
2: 好似㗎，其實即係總之你唔好理中原王朝邊個做皇帝，總之呢我就認佢做宗主，其實前世都係咁嘅。咁佢亦都係一個佛教好興盛嘅國家，即係我哋而家講即係西湖十景裏面呢，靈隱寺啦、六和塔啦、雷峰塔啦，其實都是跟前世皇族有關。
1: 因為他北上即是去見這個即是趙匡胤還是趙光義這兩兄弟的時候，都是有很多當地杭州人呢就是起了很多個佛塔呢祈福，就是他們希望他能夠回來，有些叫保速塔都有的，希望他平安可以回來。咁但係當然佛法有時呢失靈呢，即係去到趙匡胤時代呢就呢啲佛法就冇用。趙匡胤時代都仲向
2: 係有返。其實即係同南北朝嘅時候嗰個南齊都係阿蕭顯咁都係信佛㗎嘛。其實即係傳統中國。
1: 梁武帝
2: 東係梁武帝係。都是信佛。咁當然啦，納土歸宋本身亦都係即係我哋講咗好多年㗎啦。如果大家而家去杭州旅行呢，去雷峰塔、六和塔講白蛇嗰個古仔呢，
1: 白蛇傳呢，
2: 佢亦都會有一層呢係有講嗰、那個塔係邊個起啦，即係亦都有講前世納土歸宋嗰個古仔都喺嗰度都有講。呢個都要提一提，因為呢其實中國嗰個氏族呢，我哋成日講千年嘅世家，但係千年嘅世家一般呢就係只有東漢啦，一路去到唐或者是五代的時候啦，就有呢啲世家。咁但係其實喺宋之後呢，中國嘅世家呢就基本上呢就唔存在㗎，因為俾人殺曬，同埋因為科舉你始終都要考試先出到世家嘛。咁但係前世就例外，係一個例外，同埋大家可以即係如果有讀百家時，你知道百家姓，第一個姓趙就即係宋朝嘅皇帝啦，第二個趙錢孫李，點解第二個係錢呢？就係因為我哋俾面啊，吳越國，因為佢喺即係宋朝嗰個貴族嘅地位好高嘛，所以百家姓就係趙錢孫李，第二個就係錢，亦都有呢個原因。咁我哋頭先即係邱博都提過啦，即係我哋近代姓錢嘅喺江南，
0: 犀利啊，真犀利啊！
2: 有幾多學者啊？即係佢哋，即係去到近代都有咁多學者，就證明咧，其實佢哋喺啲北宋一路去到近代呢一千年裏面咧，其實佢哋科舉都好勁嘅。頭先阿天樂講佢哋出好多個節度使，佢哋嗰啲節度使唔係細集翻嚟嘅，佢哋嗰啲節度使係
0: 讀書叻嘅，
2: 讀書叻考進士，跟住做。因為佢有背景啦，跟住做官，然後攞到呢啲官位翻嚟，所以嗰個前世本身咧，即係積到陰德，我可以咁講，風水好積陰德，
0: 好犀利嘅，真係好犀利，前世真係好犀利，即係尤其即係江浙一帶，
2: 讀書能力，
0: 個真係秒殺好多人嘅，
1: 唔肯得咁多㗎啦，
0: 即係佢嗰個你諗下近代跨越一千年，中間咩太平天国啊，橫掃成個
1: 打擊都有嘅，
0: 打擊都有嘅，橫掃成個即係華東啊，然後又抗戰爭啊，但係 面試嗰個力量好犀利，真係好犀利。
2: 係、嗯，即係去到，即係去到，即係新中國啦，即係錢學森係我哋火箭之父啦。佢、嗯、嗰、那個即係相傳佢有個講法㗎嘛，十四相傳嘅啫，應該唔係真嘅，就係十四歲嘅人就應該識微積分嘅。即係我相信喺佢嘅同學圈裏邊呢個都係真嘅。啊、嗯，佢有冇講過呢個説話就未必係真，但係即係可以反映即係佢哋呢代人或者呢個家族咧喺中國歷史嗰個地位其實係即係好重要，亦都係人才輩出啦。
1: 嗯嗯，
2: 文科又有，理科又有咧，即係我讀新亞，即係我哋嘅即係書院嘅創辦人阿、錢穆都係阿錢氏。咁啊，我哋講咗咁多即係五代十國啦，即係頭先阿子成哥都有介紹啦，就係、其實咧我哋而家喺港台電視31咧、星期一到星期五晚嘅晚上8:30咧，其實我哋都播緊咧呢一套港台嘅歷史劇《太平年》嘅，咁佢咧就係、個歷史背景咧就正正就係五代十國時期啦，大概係由後石敬瑭即
1: 係後進開始
2: 啦，係啦，講到立土歸降嘅呢個時期，即係有興趣咧就都可以咧喺港台電視31咧。留意一下這個節目都好精彩㗎，即係近年今年熱播嘅一個節目，亦都即係令到杭州嘅旅行呢前往池啊，即係前世嘅早池啊，即係令到好多人去遊覽，即係今年年頭嘅事啊，咁啊即係電視劇帶領呢個旅遊啦，咁亦都睇一睇啦，聽晚呢有鄧達志、李健雄、黄宗显就会同大家讲咧，失落天堂塔里岛，塔里系应该系泰国系咪啊？
0: 唔系印尼系嘛？
2: 啊，印尼啊，
0: 巴厘岛
2: 系巴厘岛，印尼巴厘岛。咁啊，应该会讲下即系旅游相关嘅一啲事项啦。咁啊，基哥即系亦都喺出边啦，一间啊，基哥亦都有佢嘅节目。咁啊，记住啦。啊！太平年咧就而家喺度熱播緊啦，港台電視31晚上8:30，星期一到五。咁最後咧，咁我就揀咗咧，梗係要播太平年嘅呢首主題曲啦。周深即係近年即係喺內地非常出名嘅一個歌手啦，主唱嘅呢首《萬里》。咁啊，今晚嘅節目咧就到呢度啦。
1: 好啊，
2: 有機會再同大家講歷史嘅節目。
1: 拜拜。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同埋鸿毅嘅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嘅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的两名董事侯华建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检控包括涉嫌准许或授权在进行建筑工程时使用欠妥或不符合建筑物条例条文的物料，准许或授权进行建筑工程而检验或工程进行方式导致有人受伤和财产损毁，没有妥善监督修葺工程等。劳工处亦就大埔宏福苑火灾导致五名工程承建商人员遇难，向承建商和工程顾问等人士合共提出25项检控。话征询律政司意见后，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向相关持责者包括承建商、工程顾问和个别人士就违反条例下的一般责任条文提出检控。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包括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单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亦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举殡，多国领袖和皇室成员到首都奥斯陆出席葬礼。葬礼当地星期三中午开始举行，载住哈拉尔五世灵柩的车队从皇宫出发，前往奥斯陆大教堂。哈拉尔五世的仔新任国王哈康八世率领皇室成员随行，礼兵鸣放礼炮致敬。大批穿着黑衫的民众在奥斯陆市内不同地点沿途瞻仰灵柩，向这位在位35年的君主致意。灵柩大约当地下午1点抵达奥斯陆大教堂，随即举行葬礼，全国同时默哀一分钟。道琼斯指数报52378点，跌40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7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48，瑞士法郎0.81，加元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6美元，卖出4401.5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骤雨亦影响该区。本港寻日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继续影响华南沿岸，该区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另外，热带低气压科罗旺昨日在日本四国一带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42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4: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的公用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3: 证明书还要在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4: 如果不可以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5: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6: 还记不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同埋一起走过的足印。
7: 那些年，张维基。

开始我哋今晚嘅那些年，张伟基，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呢、这个小时，张伟基喺直播室里边陪住你，一齐听下啲主题歌曲或者系插曲。

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咧，有呢一只嘅作品，亦都系属于咧，就系叶倩文啦，喺佢自己嘅唱歌生涯里边，电影或者系电视剧嘅主题歌曲其中之一只《沙沙家家站起来》，春风秋雨。一只由国语作品改编过嚟嘅广东歌曲，

人嘅成长咧就要付出代价，呢个代价咧就系属于你日后行每一步嘅时候，甚至乎你人生经历之中所提取到嘅呢个经验，甚至乎喺日后你成长之中嘅结果。爱的代价喺爱情方面咧，你付出几多嘅代价，收获有几多？张艾嘉。如果用人生编成小说嘅话，你小说嘅内容会唔会好丰富呢？校长谭咏麟。

那些年的时候呢，校长为我们香港电台的电视剧小说家族唱出这一只的主题歌曲《小说人生》，里面也都讲到天若有情，如果天若无情的话，真的人生里面都几悲哀，是吧？讲起天若有情，里面的主题歌曲和插曲都相当相当流行，在那个时候

张国荣嘅《光与影》我谂相信咧，好多朋友都认识，甚至乎咧就系重温过好多好多片啦。如果讲开电视同电影嘅话咧，唔知道你喜欢佢边一部嘅电影，边一部嘅剧集？要你选择一部嘅话咧，我谂相信都相当之困难啦嘛。近排咧好多属于即系各个当年嘅一啲合作过嘅伙伴啦，甚至乎一啲嘅导演啊，会出嚟咧同大家讲下咧，关于咧喺当其时同哥哥一啲合作嘅一啲回忆啦。有好几个导演咧，都对于哥哥嘅即系工作态度啊，甚至乎咧佢嘅演出咧，相当之赞赏啦。例如就好似咧喺呢一个嘅《流星雨》里边咧，导演系大赞哥哥冇架子啦，亦都会提早咧去到片场咧，同小朋友咧沟通多啲，合作多啲，等嗰种两父子嘅关系咧更加嘅象征到喺荧幕前面呈现啦。我当然当中亦都加上咗哥哥对张思良导演嘅嗰份恩情喺里边啦。如果数到一啲嘅电影嘅话，系《飞升国际》嘅话咧，我谂应该都会属于《霸王别姬》呢部电影啦。

令佢形象佢演出令到咧国际咧为之侧目，亦都喺多个影展里边咧令到外地嘅朋友咧重新去欣赏咧就系我哋香港嘅电影嘅拍摄啦，甚至乎系中国电影嘅一啲嘅技术。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3: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2: 留意是日快乐，
3: 精灵一点，
2: 港式生活馆，
3: 手下留情，
2: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3: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2: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4: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8: 今天藏在你身边，就算太多不可兑现。
7: 因为早前网络上世界末日嘅传闻而创作，提醒大家无论如何都应该放松心情，保持冷静。
9: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喂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11: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10: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12: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11: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13: 留心等，勿倒等，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等，出门专心行。
14: 那些年，张维基。

Can you read my mind？ 能够读心的朋友呢，真的很可能看得穿你脑海里面、心底里面想着什么。但有些人呢，天生就是跟对方有一种的默契，这种默契都是令到他彼此之间成为了能够互相心灵感应的一对好朋友。电影《超人》的主题歌曲

如果有睇新泽师兄的话咧，咁大家对泳姿同埋张伟杰嘅呢一段感情世界咧，相当之矛盾系嘛？咁其实原来一至三辑嘅新泽师兄里边咧，如果来来回回佢哋之间嘅关系，我谂可以数出好多个唔同嘅角出嚟嘅。

归荣耀里面的插曲属于王依家的心事。这一只的插曲呢，你记不记得是哪一部电视剧呢？主唱的朋友是关谷英，爱的竟是我。

我举例就是1984年的一部电视剧啦。呢部电视剧叫《老爷大过天》，咁啊当年咧就有鲍方叔啦，亦都有咧就黄允才啦、黄杏寿啦、欧阳佩珊等等主演。里边就有呢只插曲叫做《爱的竟是我》啊。好啦，手上面明信片咧，阿曹啊，佢呢个咧真系写住曹圈巴闭嗰个曹。我以为起初咧以为佢姓曹啦，咁啊加个口字旁边咧，佢话咧原来好多嘅朋友咧觉得佢成日讲嘢好嘈，所以就个个都称呼佢做阿曹咁样。阿曹咧就是一位哥哥嘅迷嚟噶，佢话咧特登咧就提早咧写一张嘅明信片啦，希望咧就喺哥哥嘅生日之前，我哋读明信片嘅时候咧可以读出。他知道咧，嚟紧咧亦都会有好多嘅，即系一啲展览啊，甚至乎咧就系一啲属于哥哥嘅一啲嘅聚会咧会出现嘅。咁所以佢话我都会比较忙啊，所以咧就提早如果写一张明信片俾张伟基，唔知道喺那些年张伟基度会唔会播以下呢一首哥哥嘅作品咧？哇！呢只我都比较少播，其实我都发觉系嘛。

出面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差不多咧，张维基咧要喺度同你讲一声晚安噶啦。

0: 生疏的情感，我哋有苏芮嘅作品，差唔多结束咧。我哋今晚嘅那些年，张伟基，听日咧早晚会有几阵嘅骤雨，早上咧最低气温大概喺26度嘅。而最后送俾你听由阿 Lam， 歌曲名称叫《似曾相识》，好可能即比较生疏系咩歌？电影《通天大道》主题歌曲。
1: 有你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论坛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说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可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和内地市场提供平台。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包括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单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亦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说，对于重启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这一点已经得到确认，但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战事的路线图。俄罗斯将继续与美方保持联系，并继续开展与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俄罗斯塔斯社日前引述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表示，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各方能够直接交流，无需美方在俄乌之间传话。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有客运列车和水泥车相撞，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三，一列载有大约120名乘客的列车从东部卢布林开往西北部十切青途中，和一架驶入铁道路口的水泥车相撞，列车部分车厢出轨。事故造成大约20人受伤，部分伤势严重。波兰传媒报道，相关铁路道口设有灯光和声音信号，但是没有安装栏杆。道琼斯指数报52463点，跌3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2点，跌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56，瑞士法郎0.81，加元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0.81美元。卖出4411.5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骤雨亦影响该区。本港寻日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继续影响华南沿岸，该区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另外，热带低气压科罗旺寻日在日本四国一带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有限通往无限，
3: 现在开拓未来，
4: 未来无限。
2: 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博士，
5: 而家是 AI 的时代，当然我们都可能需要将 AI 整合到去 eDNA 的领域里面。
6: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让我们看远一点，
3: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2: 90分钟走遍世界，社交媒体又有一个新现象，很多短片不再分享吃喝玩乐，而是关于独自生活、旅行等等，被称为孤独网红。有传播与文化研究员认为，孤独网红带出信息，一个人都可以好开心。不过有部分心理学家担心观众错误理解，甚至以不健康的方式模仿。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十万八千里。
7: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1: 香港故事，

赵飞燕第八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谭志雄录音，并且由车新梅、翟耀辉、陈炳球、谢允儿、蔡影玉、曾月娥、刘超文、朱曼子等联合播出。赵飞燕第八回现在开始。

0: 真难议论。
1: 你听下，
0: 啊，奇啦，深宫咁远，夜难人静，边个叫我呢？喺深宫里边，冇人知道我真名噶噃。
1: 又叫啦，呢种叫声真系令人毛骨悚然。唔得，我要出殿外查，睇边个乱叫一通。殿外夜凉如水，一切都好平静，冇乜可疑啊！都系翻入鸳鸯殿，都系唔好。头先饮咗啲酒，血液沸腾，如今俾夜风一吹，个人都清醒晒。方才飞燕嗰种荡态疯狂，我都系冇翻入去啦。我过去成光殿找姑母先。啊，今晚的事真有点出奇。我一向好酒量的，为什么喝了几杯就会神志不清，几乎闯出大祸。啊，到成光殿了。
2: 赤凤，为什么你不在鸳鸯殿的？
1: 姑母，鸳鸯殿出了事。
2: 什么话？鸳鸯殿出了事？出了什么事啊？是不是圣驾忽然间回来啊？
1: 不是，在鸳鸯殿外突然传来一种古怪的叫声，不知道是人定是鬼，吓到我们半死。
2: 这么奇，那你回去睡，等我过鸳鸯殿陪飞燕。

0: 曹大姐啊，
1: 吓、
0: 啊，你话奇唔奇啊？一连几晚，鸳鸯殿上都听见嗰种怪声，我哋查嚟查去都查唔到怪声嘅来源。但系皇上由南山翻嚟之后，嗰种怪声咧就冇再出现啦。哼，我话唔系狐仙咧，就系山鬼。万岁爷一翻嚟，龙威坐镇，即刻就变得鸦雀无声啦。呢啲唔系狐鬼系咩啊？
1: 不周啊，唔通只有狐狸同鬼怪先至怕万岁爷嘅龙威咩？其实人都一样怕佢啫嘛。我睇呢啲怪声，话唔定系有人搞鬼，知道万岁爷嘅居驾翻嚟，就唔敢再搞啦。
0: 但系边个咁得闲噃？而且晚晚喺处乱叫一通，有咩意思啫？
1: 呢啲就系最令人难明嘅地方啦。如果可以查出原因，恐怕赵哲如要大大嘉奖你咧。
2: 不周，曹红，你哋休息完未啊？我哋继续练舞啦。
1: 好啊，
3: 奴婢冯无方叩见赵哲如。奴婢正话由招房宫门前经过，见到许皇后嘅姐姐许烨带住两个古古怪怪嘅妇人离开宫门啊！佢哋见到奴婢，马上神色张皇，鬼鬼祟祟，唔知佢哋有咩不轨嘅企图呢？
2: 曹大姐
1: 吓、
2: 啊，你去成光殿叫我姑母嚟，我有事要问佢。
1: 哦，
2: 我知道许烨系许皇后嘅智囊。平日我同皇后勾心斗角，呢位皇姨亦都系经常卷入漩涡嘅。
1: 哈，
2: 如今佢又到招房宫，唔知有啲咩鬼主意咧？
0: 赵哲如啊，你姑母嚟紧啊！
2: 哦，姑母，
4: 嗯，
2: 你嚟得啱啦，我有事要问你。
4: 有咩事啊？我又系有事要嚟讲你知啊。
2: 哦，咁姑母你讲先。
4: 平安江侯夫人今日又入宫啦，你知唔知啊？
2: 许皇后嘅姐姐平安江侯夫人许烨啊嘛，
4: 系咯，
2: 我知。方才我想叫曹红揾你，就系想通知你呢个消息嘅。你唔见佢咩？
4: 唔见啊，或者佢行嘅路同我唔同，所以遇唔到啦。
2: 唔紧要咧，咁你知唔知道许烨今日嘅来意？
4: 唔知啊，佢嚟做咩呢？同我哋有关系嘅咩？
2: 边个知道？我正想你同我去查下，你反为要嚟问我。
4: 我都唔知佢哋搞乜鬼。如今佢哋嘅诡计咧越嚟越多，越嚟越秘密，连我都唔容易查得出佢哋嘅内幕。
2: 佢带住嗰两个古怪妇人入宫，究竟系咩人嚟呢？曹大姐，
0: 赵之月，
4: 曹大姐，你去成光殿揾我啊？对唔住啊，要你白行一趟。
1: 唔系啊，我冇白行啊，你嚟睇下呢啲系乜嘢嚟？
4: 系噃，呢一块细细块薄薄嘅黄短，短嘅四边有被火烧过嘅痕迹噃。上面仲有啲字添，
2: 俾我睇下。短上边写咗我个生辰八字，下边仲有赵仪两个字。个主字梗系俾火烧咗去啦。呢一块黄缎喺边度得翻嚟嘅？
1: 呢啲系由招房宫飞出嚟嘅。方才我去揾姑母，经过招房宫嘅后墙，我见到一阵青烟夹住飞灰由流窗上面飞出嚟，其中就有呢一片黄缎啦。
2: 咁呢啲嘢系要嚟做咩嘅？
4: 系啊，一定系要嚟咁样用噶啦。
2: 姑母，咁样用系咩用呢？
4: 起先我有啲思疑，咁点解喺深宫咁远之中，晚晚有人大声叫你个名嘅呢？如今喺招房宫之中飞出嚟嘅呢一块黄缎啊，上边居然写住你嘅姓名 同埋生辰八字，咁分明有人暗中用巫术嚟咒你，要勾你嘅三魂，摄你嘅七魄，想将你鉴生害死嘅。
0: 咁点算好啊？估唔到佢哋用到巫术。
4: 咁你又唔使咁惊，世间上到底系邪不能胜正嘅，佢哋用咁嘅手段，只有自招灭亡嘅啫。除非我哋唔知，而家知道咗，但可以破佢嘅妖法嘅。
0: 咁有咩办法呢？
4: 办法系有嘅，只要万岁爷欢喜你，呢一种邪术系害你唔死嘅。而家最紧要嘅咧，就打听清楚佢哋施术嘅详细情形，揾到证据，然后喺万岁爷面前告佢哋一状。
0: 嗯，
4: 等万岁爷重重咁惩罚佢哋。
0: 冇错，只要我哋攞到证据，就可以向许皇后呢班人迎头痛击。
4: 嗯，
0: 咁我哋有咩方法探出佢哋施术嘅情形呢？有咩方法揾到证据呢？
4: 嗯，咁啊，呢张黄短上边嘅字，你哋认唔认得啊？呢啲分明系班婕妤嘅手笔，由嗰度入手就啱啦。咁样你一定可以知道全部真相噶啦。
0: 你有咁嘅把握咩？
4: 当然有啦。等我教你一个办法啦。
0: 哦，
4: 嗱，你听住。
0: 咁
4: 咪得啦。
0: 姑母，你真系细心噶啦。
4: 嗯。
0: 难为你对一切嘅事情都谂得咁周到。真系好啦，有你做我嘅智囊，我真系乜嘢人都唔使怕啦。
4: 唉，呢个办法十拿九稳嘅。许皇后如果全心要用邪术害你，咁佢就自讨苦吃啦。
0: 好，听日中午我就设宴，你同我请班婕妤嚟鸳鸯殿食饭啊。

0: 班姐姐，妹妹入宫日子尚浅，一切礼仪都唔识，宫中又冇咩亲人。妹妹知道姐姐系个知书识礼嘅人，所以今日请姐姐到来一叙姊妹之情，好等妹妹聆听教益啫。
1: 赵妹妹太客气啦，我觉得赵妹妹个人几好啊，好容易相处，唔怪得皇上咁喜欢妹妹啦。
0: 姐姐过奖啦。姐姐，再饮多杯啦。
1: 唔好啦，我够啦，再饮就会醉噶啦。不如大家倾下心事仲好啦。
0: 好啊，咁妹妹都唔敢勉强啦。系啊，妹妹有一件事想姐姐帮忙嘅，唔知姐姐答唔答应呢？
1: 只要我能力做得到，妹妹要做乜嘢，我都乐意效劳。
0: 咁就好啦。嗱，呢度有一幅画，下个月呢就是我养父嘅寿辰，妹妹身在禁宫，无以为贺，就想将皇上赐俾我嘅呢幅画转送俾佢老人家，所以希望姐姐替妹妹喺画上起几句祝贺之词，唔知姐姐肯唔肯费神呢？
1: 妹妹，姐姐才疏，点敢提词呢？
0: 姐姐唔使太谦啦，人人都知道班姐姐知书识礼，写得一手好字嘅啦。如果姐姐唔肯写，咁即系唔想面妹妹啫。
1: 妹妹咁肯讲，我就想唔献丑都唔得啦。
0: 好啊好啊，文房已经准备好晒嘅啦。请姐姐过去写啦，好吗？
1: 好啊。咁姐姐献丑啦，妹妹唔好见笑噃。
0: 点会呢？姐姐请。南山北海，哇！姐姐嘅字体真系靓啦。
1: 边度系呢？
0: 姐姐啊，你为人为到底啦。请姐姐写埋下款啦，好吗？
1: 好。点样写？
0: 就写赠画嘅年月日同埋赵儿主三个字嘅署名咧。
1: 好啊。写好啦。
0: 哇，写得真系好啦。不周
2: 在，
0: 你就帮我将幅画小心搬入门房，收藏好佢啦。
2: 系。
0: 姐姐，
1: 妹妹，你做咩跪喺地下啊？
0: 姐姐，如果平日妹妹有咩地方开住姐姐嘅，就请姐姐喺呢度教训妹妹。希望姐姐饶恕妹妹嘅性命。
1: 妹妹何出此言啊？妹妹同我往日无怨，近日无仇，我又点会害妹妹呢？快啲起身先啦！
0: 姐姐，你唔使呃我。我知道自己入宫日子尚浅，礼仪未周，以至喺各方面多有得罪。但系妹妹做人平日知过必改嘅，如果姐姐能够将我嘅错处当面指出，等我改过，咁此后就殷勤侍候姐姐，仲好过断送妹妹嘅性命啊！
1: 妹妹。我真系冇做过对你唔住嘅事啊！请你千祈唔好误会啊！
0: 我唔会误会嘅。嗱，请姐姐睇下呢啲系咩嚟？咁你就知道妹妹唔系随便猜疑啦。嗱，
1: 呢块黄缎
0: 系呢一块黄缎上面写咗我嘅生辰八字，呢啲笔迹同姐姐方才替我提起画上面嘅月日姓名完全一样嘅。姐姐，你相信世间上有咁凑巧嘅事吗？假使真系有咁嘅事，我打算讲俾万岁爷知道，等佢都开心下。
1: 妹妹，呢啲事本 本来我都唔主张噶，但系佢哋偏偏要咁样做，终于都连累到我身上啦。
0: 我知道姐姐系一个好人，所有坏事都系有人哋策划嘅。但系如果姐姐唔讲出嚟，咁妹妹点搞得清楚呢？如果我将两种字迹一齐攞到去万岁爷面前，恐怕万岁爷都少不免会怀疑到姐姐身伤噶。
1: 你唔使再逼我啦，呢啲事根本同我无关。
0: 哦，
1: 好啦，等我讲呢个秘密俾你听啦。
0: 只要姐姐肯将实情讲出嚟，将来就算有事发生，我都一定喺万岁爷面前讲明姐姐同此事无关嘅。咁，请姐姐你放心。
1: 嗯，我承认黄短上面嘅字迹的确系我写嘅。我一共同佢哋写咗七章，当初佢哋都唔肯讲俾我知呢啲黄短嘅用途，到最近我先至知道，原来许皇后受咗佢姐姐许烨嘅指引，请咗两个巫妇入宫，日日烧符作法，要勾取你嘅三魂七魄。我写呢啲嘢，佢哋每隔七日就烧一张，听讲只要七七四十九日功德圆满，你嘅魂魄就会完全被摄喺一个木偶身上。到时用一支细针向木偶当心一插，你就会心痛而死。我都唔知佢哋呢一套巫术到底靓唔靓，不过七张黄短如今已经烧咗两张啦。
0: 咁讲，姐姐你显然已经见过佢哋替我雕好嘅一个木偶啦噃，系嘛？
1: 系，我见过，系用桃木雕成嗰一个小人，个样同妹妹一样。
0: 哦，
1: 如今招房宫内日日都向呢一个木头人烧符念咒，嗰七张黄短听讲系要嚟招引七魄，另外仲用三块竹简刻咗你嘅生辰八字，埋藏喺地下，每隔十日就挖一块出嚟破开嚟烧咗佢。听讲咁就系用嚟勾你嘅三魂，因为魂升天，所以竹简就要埋喺泥土里边，魄下地，所以黄短化灰之后，仲要用线将佢泼向空中，等佢随风飘散。呢啲就系佢哋嘅全部法术啦。
0: 好在佢哋要将断灰随风飘散，否则我就执唔到呢一块宝贝啦。到将来心痛而死，都唔知道系乜嘢事。
1: 呢啲事无凭无据，大概唔会灵验嘅。嗱，妹妹今后只要修德养身，嗰啲邪术害唔到好人嘅。请妹妹好好保重，姐姐告辞啦。
0: 好，请恕妹妹唔远送，
1: 不必啦。
0: 许皇后既然有意将我置于死地，咁纵使无术无能，将来亦都会用其他手段。咁讲，我同许皇后已经势不两立啦。不就
2: 在，
0: 你快啲去请姑母嚟鸳鸯殿啊。
2: 系。

0: 哼，许皇后咁做法，分明已经失咗佢嘅身份，我哋万万不能放过佢嘅。
1: 系，如今我已经有咗人证物证，只要喺皇上面前据理直陈，就唔到许皇后否认噶啦。不过班婕妤呢个人生性摇摆不定，将来万一要当庭对质，你以为佢会唔会改口呢？
0: 嗯，佢改唔改口就唔系一个问题。如今我哋要考虑嘅就系、是，单凭呢啲罪证，可唔可以将许皇后打落冷宫啫？
1: 姑母，你咁讲系咩意思呢？唔通我哋明知人哋喺背后搞鬼，都要忍气吞声咩？
0: 你又唔使忍气吞声，我亦都唔怕佢哋临时改口。哼，谁知道呢件事？只要查出证物，就唔需要有人证噶啦。但系呢，值得考虑嘅呢，就系许皇后嘅势力太大啦。佢入宫十八年，喺皇太后面前从来未有过失。喺朝廷，佢嘅兄弟亲戚又多。佢有三个姊妹，大姐许悦就嫁俾平安光后。二者许美也嫁给龙洛斯后，都是当今的皇族，甚至连你的恩人富平侯张方亦都是他的妹夫。他树大根深，爪牙满布，万一你告他不到，唉，给他等机会报复，那就麻烦了。那
1: 不通一个人出身贫贱就要处处受人欺负的吗？呢一次佢分明要用武术嚟害我，点解我唔可以要佢负担应得之罪呢？
0: 我当然唔可以俾人欺负你啦，但系小不忍啊，则乱大谋。我哋目前仲要稍为忍耐一个时期先得噶。虽知道呢一次如果向皇上告佢一状，就等于将呢两年来嘅暗斗变咗做正正式式嘅明斗噶啦。所以我哋一定要有十分把握先好做。嗱，我哋一系就唔做，一做呢就必定要将佢打到一败涂地，无法翻身。咁佢想报仇得几难啦、啊？你明唔明白我嘅意思啊？
1: 我唔明。

0: 赵飞燕第八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谭志雄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5: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4: 点解啊？
5: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㗎。
4: 边会咁易啊？
5: 真㗎，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係唔好玩啊。
1: Disco 随身听，张国荣嘅歌声，80年代嘅香港，边样令你最怀念？亦或系当时嘅爱情最令人为你钟情？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青春爱情经典《为你钟情》，
1: 张国荣、李丽珍领衔主演。
6: 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三十一。
1: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立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7: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8: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7: 《波斯神话》。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9: 我是战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10: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我真的好妒忌啊！
8: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FinTech, MedTech, HealthTech, EdTech, MarTech, Cultural Tech, InsurTech, Web3, AI, Robotics.

0: 欢迎大家收听《寻找创科的故事》，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Edwin。 《寻找创科的故事》是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是一个属于香港和大湾区创科人的节目。每一集呢，我们都会同一位创科人坐下聊聊，听听他们自己讲故事。今集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环保科技和大湾区的绿色经济。通常我们一讲起环保科技呢，可能我们都会想起太阳能板、电动车回收的技术。但其实呢，在大版图里面呢，还有很多可能我们都没想过的范畴。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 Wispresso 龙雪科技的创办人 Kevin 郑家云先生和我们分享更多绿色的科技。Kevin， 欢迎你。
1: 哎，多谢你邀请。你好。
0: 你好你好 Kevin。或者一开始呢，讲下环保科技这个议题，这个主题究竟是什么来的，给听众知道。
1: 是刚刚你那个介绍做得很好，即是其实很多人想环保呢，未必即刻想到 software 的，即是很多时候硬件是先行啦，很多时候想着有没有些原材料是环保一点，拎来起楼啊，又或者是平时日常生活啊，我飲食衣食住行，譬如平时那些食物的包装啊，这样咁很多都会是想着那些，又或者用电啊那方面啦，电池啊、电芯啊、发电啊，这样咁但是我哋龙雪啦，其实系做一间监管科技里面咧 ，ESG 即系你哋讲嘅一个绿色生态同埋社会管治上面嘅一个议题咧，其实喺软件上面都有好多需求嘅啊，因为香港其实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啦，其实都有好多譬如融资啦，或者系上市公司要出报告啦，又或者去到我点样去做认证啦，全部都系用软件去解决呢一啲问题嘅。咁所以我哋点解做软件咧？第一就系轻资产啦，即系做翻香港强嘅嘢啦。第二就系点样可以即系配合翻香港唔同嘅持份者啦，包括系一啲金融机构啊，又或者系一啲新嚟落地香港嘅科技公司啊，佢原来系要除咗融资之外啦，都要出口嘅个产品。咁喺认证方面，其实都越嚟越多，即系 AI 同埋呢一个软件上面嘅应用咯，系啊。
0: 嗯，会唔会系因为其实啲我哋啲监管啊，同埋一啲法律嘅框架其实好完善咧，其实都可以促进到一啲软性嘅一啲绿色科技嘅推进咧？
1: 系啦，我哋褪后一步睇先啦，即系点解个个都要做绿色啦？其实你讲咗第一样系监管啦，咁好多时候呢啲监管嘅条例唔系香港嘅条例嚟嘅，可能系欧盟啊，或者国际啊，或者系美国啊咁样样。咁好多时候呢啲监管条例咧，佢唔系净系针对原来你喺欧洲有公司咧先要遵守噶，原来你成个生产链啊，原来喺亚洲入货或者去搵工厂做一啲产品咧，都要跟翻歐盟嘅某啲指引去做翻一啲計算，譬如計碳排放啦，又或者去遵守一啲規矩，做翻啲 reporting， 即係去披露翻你嘅除咗碳排放啦，有冇污水啊，有冇垃圾製造咗出嚟咁樣樣。咁呢個係一啲可能成個生態圈嘅其他國家嘅一啲監管，令到好多公司係必須要做嘅。咁而家比较流行就叫 scope 3 啦、scope 3即係唔係自己个 scope， 係人哋嗰个 scope indirect 嘅间接上嘅一啲係啦碳排放。咁另外一个 driver 当然係即係贴地少少啦，即係我哋见到而家成日都有好多极端天气啊，全球暖化啊，去到即係不幸嘅天灾人祸啦，可能都係因为气候有影响嘅。咁所以其实好多社会喺教育上面啊，去到即係点样我哋可以做好少少环保啊，嗰个意识都係其实想减慢返全球暖化，同埋睇下可唔可以调返转降温。OK， 咁去做呢一样嘢，其实除咗係喺大家生活習慣上面，其实最大嘅源头都係一啲即係生产同埋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嘢背后去點樣去製造出嚟啊，又或者去源头喺邊。因为地球係圓㗎嘛，啲空气唔会係因为你呢个国家或者呢个城市呢个地区困住咗喺度㗎嘛，大家係 share。咁所以其实點樣去令到全世界唔同嘅企业可以一起合作去做好少少啦。同埋最緊要就係而家好多灾难发生咗之后啦， 保險賠唔賠都係一個原因，因為原來保險過往可能係冇擺太多因為天災人禍而產生嘅即係傷害嘅嗰個賠償，冇擺喺佢個條數裏面。
2: 咁通常都不保㗎啦。
1: 係啦，係一係不保，但係如果必須要保，其實我哋而家都見到越嚟越多唔同嘅金融工具咧，就係去希望可以保障翻即係氣候產生嘅一啲變化咯。甚至有啲係非常之高息，就係去可能對到有冇一啲極端嘅天氣，譬如龍捲風啊打到過嚟咁就賠錢。咁呢個第二啦，第三就係融資方面啦，因為而家好多係綠色金融啦，即係如果你係想 tap into 即係去借一啲我哋叫綠色貸款，又或者綠色嘅債券啦，好多時候都必須要符合好多唔同嘅即係ESG 嘅要求。咁喺呢方面都係一啲誘因點解呢一個行業有咁多持份者咯？
2: 聽落其實好多時咧，呢個持份者係一啲跨國嘅公司或者上市嘅公司啊，係咪啊？
1: 當然有啲公司係必須要做嘅，因為譬如香港聯交所啦，其實喺好多年前啦，應該係2016咧已經開始係有一啲 ESG 嘅 requirement 噶，咁必須要出一啲 ESG 嘅報告啦。以前就係鼓勵嘅，而家係必須嘅。咁就嚟呢，就算必須之後呢，你仲要去做埋認證添嘅，即係你唔可以亂咁去寫一啲文件資料喺裏面。咁其實呢一個唔係香港亦都唔係第一個必須要做嘅，其實好多越嚟越多唔同嘅國家啦，或者去我哋叫交易市場啦，都有一啲新嘅條例。咁我哋見到譬如今年啊，馬來西亞、澳洲啊，都有陸續呢係推行緊一啲新嘅ESG嘅 reporting 嘅標準，咁好多都係跟翻全球我哋叫 ISSB 裏面嘅一個標準去做嘅，係啦。咁裏面嘅標準最大嘅改變就係啱啱講 Scope 3嗰個 requirement， 變咗好多時候我舉個例子啦，有啲要求咧唔係你話做就即刻有嘅。我舉個例子，譬如你係一間地產商咁樣，突然間今年因為你跟國際要求咧，係要知道你嘅持份者有冇碳排放係要包埋喺你個報告裡面。咁你自己可能已經做咗十年，做得非常之好嘅，計好曬啲數，但係突然間原來你啲租客都要話埋個碳排放俾你聽喎，咁你啲租客唔係間間都上市公司嚟㗎嘛，
2: 佢都唔識做
1: 啦，佢唔識做㗎嘛。如果佢係啲中小企，你問佢啊，你買啲衫做啲衫，或者你一間餐廳，你知唔知自己燒咗幾多碳排放咗幾多去煮呢碗飯啊？我肯定就答唔到你嘅，個柱望住你，咁變咗而家就會衍生好多軟件或者工具咧，去幫你估計。可能唔係好準，但係佢大概會估到啊，原來你用咁多電啦，又或者你用咗咁多水咧，應該就係個碳排放等於幾多㗎？咁嗰度就已經由一啲軟件公司咧去提供呢一啲服務咯。咁但係你可想而知可以好遠嘅，即係除咗計碳啦，亦都我見有啲ESG 嘅軟件公司係可能專睇氣候變化嘅風險或者對公司企業嘅影響，但係唔係就咁寫出嚟有咩影響㗎，佢要計埋係值幾多錢嘅呢個影響。因為可能譬如水位高唔知幾多個毫米，佢原來係會令到你嘅生產量降低，因為可能你係養魚嘅，又或者你係做農物嘅一間公司。咁亦都有啲軟件公司係專去做一啲數據集中啦。我哋其實就做合規嘅，即係我哋可能睇嘅地方呢就未必係你用咗幾多碳，反而係調返轉我哋係睇全世界咁多個標準或者唔同嘅國家其實有啲咩規例呢你係要遵守。咁可能睇返你間公司嘅營運嘅模式同埋個地域啦，咁我哋就會話返俾你聽，即係邊啲條例係同你有關啦，同埋你有冇合規，咁知唔知點樣有

0: 都有啲係做投資產品啦，譬如指數啊，又或者一啲綠色嘅投資產品。咁但係裡面其實都要睇返譬如一啲唔同嘅公司喺 ESG 方面做成點啦，甚至係佢平時營運所賣嘅產品有冇同一啲綠色嘅議題有關，咁都影響到佢可能用唔用到犯法到某一啲即係綠色嘅金融產品嘅。
1: 我聽落其實佢係比較符合綠色經濟啦。咁喺綠色嘅科技啊，即係應用埋科技嘅層面，有冇啲例子其實都可以分享俾聽眾點樣去將綠色經濟加埋科技去，從而變成一個創新嘅一個行業呢？
0: 其實而家都我哋喺一個 AI 嘅時代啦，我哋公司做 AI 都做咗就嚟十年㗎啦，咁喺唔同年代嘅 AI 都一路演變啦，由一開頭我哋2017年開始其實就係做第一代嘅即係所謂嘅細模型，即係而家就叫大模型啦。咁細模型嘅分別就係佢可能做一樣嘢係做得非常之好嘅，即係可能係做一啲你當ESG 上面嘅一啲核算啦，又或者去做認證嘅，即係佢係可能係好似一個助手，淨係識做一樣嘢嘅啫。你叫佢做歪少少咧，都唔識噶啦。咁樣係啦，好專嘅。咁佢演變到幾年前開始用大模型啦，但係大模型其實都有分嘅，因為大模型你可以諗係一架好似一架車裡面嘅 engine 咁嘅，一架 engine 你就咁擺咗喺度，佢唔係一架車嚟咁行到，咁佢即係可能發動好多動力。咁但係我哋嘅責任就係點樣起好成個車嘅殼啊，裡面啲唔同嘅零件啊，有埋張凳喺度，你可以揸住向左、向左、向右、向右。咁嗰啲叫 harness 嘅，係啦。咁我哋呢一個harness 咧，其實就係俾呢個大模型咧可以做啲更加專業嘅嘢。咁譬如喺我哋個應用場景裡面就係合規啦。咁我舉個例子啦，好多時候就係我哋有啲上市公司嘅客啦，佢可能係都幾國際化嘅。佢未必係淨係跟香港聯交所嘅要求，佢可能跟埋歐盟，譬如唔同嘅要求，有啲係 TCFD 啊、GRI 啊、或者ISSB 啊嗰啲新要求啊。咁唔使驚，呢啲用語其實都係一啲行內裡面嘅標準嚟嘅啫。咁佢哋要跟呢啲標準咧，其實就最痛苦嘅地方就係呢啲標準係唔可以直接咁樣去做對比嘅啊。個個都有自己一套功夫咁樣，咁變咗好辛苦嘅位置就係佢如果跟四個標準，每次出個報告咧都要check 可能四樣好詳盡嘅一啲要求。咁呢啲要求唔係十幾樣嘢，有時可能去到200、300幾個要求咧，係要睇翻啊我個披露有冇披露得足啦，我披露計嗰個數嘅方法有冇跟翻一啲我哋叫科學上面嘅一啲技能啦，我哋叫 scientific method 啦。咁另外就係同埋我披露有冇漏啦，最簡單啊，同埋我披露譬如你一間上市公司唔係一間公司嚟㗎嘛，可能你旗下有啲係完全擁有嘅，有啲係淨係擁有好少量嘅一啲控股權，咁我計曬呀定係計少少呢？咁變咗其實一個字就好頭痛啦，係啦。咁我哋就可以應用科技啦，去自動去睇返啊，其實所有呢啲標準呢有冇定期有冇一啲更新啦，如果有更新嘅話佢點樣影響到你個披露。咁最簡單易明就係你draft 咗一份 ESG 報告未出街之前俾個 AI 睇下先囉，係囉。咁睇完咪話俾你聽每個標準你攞幾多分囉。咁呢個係最簡單嘅應用。咁但係再褪一層就係其實嗰個都係你份披露啫，你背後嗰啲資料喺邊度嚟嘅呢？咁嗰度其實 AI agent 都可以幫到你嘅，包括就係你點樣去搜集呢一啲譬如碳排放啊或者其他嘅資料，可唔可以 AI 幫手去搜集呢？譬如你有成即係千張電費單，因為你後面已經有幾百間公司，咁每個月可能已經成幾千張睇唔睇得切啊，咁樣會唔會用 AI 可以幫到手啊？呢個係數據嘅我哋叫收取啦，認證啦，係啦。即係譬如有啲部門佢報個數上嚟，你可能自己人都唔知啱唔啱㗎喎。咁你其實都可以諗方法去用人工智能去做認證，譬如叫佢提供返一啲證明文件啦，又或者去睇下有冇行業冇啲標準，即係做得好唔好。係啦，咁最尾當然就係、是、即係我哋你哋點樣同公司點樣同一啲投資者去對接啦，因為做咁多披露其實都係

0: 望多啲專去投放資源或者投資喺綠色有關嘅公司嘅基金會對你有興趣，係啦。咁所以呢一度其實就變咗你點樣可以應用 AI 令到你嘅數據咧可以特別突出，咁可能係同其他行家做一啲比較啊，或者參考下人哋亦都做緊啲咩咁樣。
1: 咁即對比起外國呢，其實我哋都跟隨住一個國際嘅一個標準啦。咁如果我哋放眼係睇香港同大灣區做一個比較啦，其實你點樣睇我哋香港嘅角色啊？
0: 我覺得大灣區即係包括深圳啊，去到廣州啊、珠海啊、澳門啊，即係成個即係區域啦，每個城市都有佢自己嘅強項嘅，係啦。咁譬如攞深圳嚟做個例子啦，咁其實深圳其實上面好多好叻嘅工程師，軟件又有，硬件又有，咁所以做一個科技嘅應用，去攞一啲數據。或者去研發一啲新嘅軟啊硬件啊，都係有優勢嘅。呢啲硬件研發咗出嚟之後，其實 OK 你有數據有應用啦，其實就自然需要可能融資去帶佢哋出海外咁樣樣。咁我哋如果要將一個產品去出海啦，其實都好多時候會經香港嘅，因為香港第一就係你融資有得上市啊，又或者係有好多專業嘅投資者，咁你攞完呢啲資金咧，亦都可以去即刻去試下水温先嘅，因為香港嘅客户係有內地客啦，亦都有外資嘅外國嘅一啲客户，咁呢個好快就知道你嗰個技術產品掂唔掂。OK， 咁另外就係香港都係一個認證中心嚟嘅，即係我哋有好多唔同嘅lab 啦、實驗室啦，亦都有好多大學嘅研發嘅處所，咁可以借呢一啲研發嘅資源啦，去做一啲叫中試啦，咁試完OK 啦，咁先去攞翻嗰個行業有關嘅一啲牌照咯。咁譬如香港特別多就係呢啲生物科技上面啦，生物科技好多時候都係要攞好多牌照啊，即係美國嗰啲 FDA 啊，又或者專利啊咁樣。咁呢個一個例子啦。咁喺綠色嘅科技嗰邊啦，其實好多唔同嘅再跳脱少少嘅科技咧，都要攞認證。即係譬如去到睇原材料啦，譬如你嗰、那個而家有啲新嘅即係我哋叫 nano 嘅 material 就可能輕啲啊，又或者有啲係製造上面佢一來唔使成日去replace 嘅，即係唔使成日去換嘅，係啦。二來就係佢好耐用咁樣。咁呢啲新物料其實都需要認證，出海又要攞一啲專利咁樣樣。咁好多都會嚟香港做。咁至於你話其他大灣區，譬如澳門啊、珠海，係都係一啲旅遊上面好流行嘅地方啦。咁譬如有旅客去澳門，我哋可唔可以做一啲綠色嘅旅遊嘅一啲體驗咧？係啦，咁去到即係你去到內地有好大嘅動物園又好啊，呢啲都係教新一代嘅生態，我哋點樣保護係啊保育咁樣樣。咁所以成個大灣區其實我覺得每個城市都有佢嘅優勢囉。你去到東莞中山嗰啲，可能以前做製衣比較多，係啊廠啊，咁呢啲廠上面更加多即係用武之地啦。綠色我見而家係啦，有啲廠係佢哋做到好慳呢個資源嘅，好少一啲垃圾排放出嚟，因為佢會重用，或者有太陽能板啊，全部去個發電都係用一啲再生能源咁樣。咁所以即係其實我覺得內地都幾先進下嘅，即係綠色呢個方面嘅發展，
1: 同埋應該係有著互補嘅關係啦。因為一啲係做硬件啊，或者係啲係頭先提到旅遊，兼香港咧就係一啲出海嘅一啲政策啊、軟件啊，可以幫到手啦。咁應該係發揮到一個互補嘅關係啦。
0: 係啊，綠色其實好似 AI 咁咯，你咩嘅行業、咩嘅流程都可以加一個綠色嘅元素上去。
1: 多謝 Kevin 嘅分享啦，我哋先休息一陣，陣間我哋再同 Kevin 了解一下佢嘅創業之路。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同埋鸿毅嘅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嘅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嘅两名董事侯华健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檢控包括涉嫌准許或授權在進行建築工程時使用欠妥或不符合建築物條例條文的物料，准許或授權進行建築工程而檢驗或工程進行方式導致有人受傷及財產損毀，沒有妥善監督修葺工程等。劳工处亦就大埔宏福苑火灾导致5名工程承建商人员遇难，向承建商同工程顾问等人士合共提出25项检控，话征询律政司意见后，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向相关持责者包括承建商、工程顾问同个别人士，就违反条例下的一般责任条文提出檢控。針對美國指控中國人工智能企業對美國開展工業規模徵流，中國商務部在官網以回答記者提問形式作出回應，形容美方的指控於事無憑、於法無據，將徵流這個業內正常的技術和商業問題政治化、工具化，並在實踐中搞雙重標準，在人工智能領域推行科技霸權、搞算力壟斷、打壓競爭的又一明證，中方堅決反對。商務部新聞發言人說，徵流是人工智能領域各個模型間互相學習的通行做法，本質是中性技術手段，包括美企在內的全球模型企業都用緊。這種技術手段可以幫助模型提升學習效率，實現人類知識的更高效利用。中美作為大國，應該以積極負責任的態度處理人工智能領域面臨的挑戰和風險，強調如果美方以打擊徵流為名，實施壓制中國人工智能企業的行動，中方必將堅決採取措施予以反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针对日方要求俄罗斯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和相关言论，俄方建议日本真正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曾经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扎哈罗娃说，日方提出的拆除要求是试图再次误导国际社会，日方似乎希望俄方理解甚至原谅这段血腥历史，但这个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历史，俄罗斯不会忘记。扎哈罗娃又指出，日本政客经常参拜靖国神社，在日本邻国看来是日本不愿意承认战争罪行的表现。俄方一直呼吁日本尊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日方似乎对此视而不见。道琼斯指数报52475点，跌3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5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5，瑞士法郎0.81，加元1.3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6.89美元，卖出4417.6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月光抒情，李秋婷。
5: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我出生于1950年，在香港公众殓房旁边的宿舍长大。我的爸爸叶福，大家亲切称他为福伯，是一位殓房助理员。
4: 书中的一段父女情。
5: 这本书不是爸爸的传记，也不是我的自传，而是关于爸爸和我之间的关系，他如何陪伴我走过成长路程。
4: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FinTech, MedTech, HealthTech, EdTech, MarTech, Cultural Tech, InsurTech, Web3, AI, Robotics.

0: 欢迎回到嚟下半部分嘅寻找创科的故事。我哋继续有 Kelvin 郑嘉云先生同我哋继续分享绿色科技。Kelvin 啊，头先咧就讲咗一啲好多绿色科技嘅应用啦。咁可唔可以讲下你公司或者系你个人咧，点样可以涉猎到呢个契机嘅咧？
1: 哦，可能好快介紹一下先啦。咁其實我哋Wispresso 一間監管科技嘅公司嚟嘅。咁其實監管嘅流程咧係好闊嘅。咁ESG 係一個好大嘅範疇啦。咁另外我哋其實都睇好多關於譬如資本市場上面嘅需求啦。另外亦都有一啲數據安全啊，去到資訊科技安全嘅監管咧，都越嚟越多嘅。咁其實好多時候我哋會見到唔同嘅行業、唔同嘅持份者咧。好多時候都會問幾個問題，就是有啲咩嘅監管規例係對我有關嘅。咁呢個好睇你係做邊一個行業啦。譬如你係一間銀行，原來你只係喺本地營業嘅啫。咁即刻我哋就會即刻可以問啊，你哋係會買一啲咩金融產品啊？原來做券商嘅，又或者賣保險嘅，咁可能好快已經同保監、證監或者呢個金管局嘅條例咧，係對你會有關噶啦。係啦，咁好多時候我哋會見到呢啲問題咧，我哋就用 AI 去解決咯。譬如我哋會有一啲數據庫啦，或者一啲AI agents 去幫手去分析有啲咩條例係會係需要應用喺你公司身上。咁我哋就唔係答個問題咁簡單嘅，有時要都行得幾深下嘅。即係譬如你要跟呢一個金管局嘅數據安全嘅要求，其實要做幾多樣嘢㗎？咁裏面可能有200幾個要求。咁下一步就係 ，OK， 你哋知道呢啲要求啦，有啲咩工具係可以解決到呢啲問題咧？咁呢度亦都係即係我哋公司會提供翻一啲我哋叫監管上面嘅軟件啦，可以方便大家喺唔同嘅應用場景上面去合規。OK， 咁第三就係合曬規啦，我哋都要披露翻俾呢一個監管機構或者一啲投資者嘅。咁亦都會有一 set 工具咧，就係點樣可以將你哋合規嘅一啲資料輸翻出去咁樣樣。咁所以我哋公司会经常去研发一啲新嘅 AI agents， 好似一啲唔同嘅我哋合规嘅员工咁样样，但係就帮你去做到呢啲嘢囉。係啦係啦。
0: 咁其实 AI agent 都行咗一年多㗎咗喎，咁以前嘅你哋即成立咗都好一段时间啦，买咗十年，差唔多十年啦。一路走嚟其实係咪有好大嘅转型呢？
1: 啊，直情係啦。其實我三個角度去睇啦。第一就係大家都好 care 就係產品嗰個角度啦。產品如果我哋你睇返我哋公司七至八年前呢，其實會請好多人去做一啲標籤嘅。係啦，因為我哋真係自己去訓練一啲細模型呢去做某一啲流程。咁譬如我哋有個產品呢，就係去睇招股書嘅。要睇下招股書上面呢每一句呢邊啲係一啲事實，邊啲係一啲純粹一啲意見。又要睇下有冇啲係其實冇乜用嘅，係可能係一啲 template 嚟嘅，唔需要去做認證。就咁去訓練呢個模型都可能要搞兩至三個月起，因為我哋會有十幾二十人睇可能幾百份嘅呢一啲上市公司嘅招股書，逐句去圈啊。咁跟住係啦，就教個模型咩係咩唔係，係啦。咁但係去到 fast forward 而家大模型嘅時代啦，佢又做唔做呢樣嘢呢？佢未必可以你一個 prompt 做到晒，但係呢你要去用一啲唔同嘅技巧啦，去俾好清晰嘅 instruction 佢。咁你會覺得我就好快顛覆咁取代咗一個我哋以前花好多心血做嘅嘢啦。咁其實是又或者不是的。是因為是的地方就是我們做除了做初創，我覺得做科技呢要捨得放開的，因為啲嘢係行得好快，變得好快。咁但係其實我哋學咗好多嘢呢，如果一個唔識嘅人呢去做呢係唔會識嘅。咁我哋叫呢啲做即係domain knowledge 行業嘅知識，因為你做認證其實唔係咁簡單，真係分三樣嘢嘅。原來裡面有好深嘅一啲唔同嘅例子咧，會決定到個 AI 應該點睇呢件事。咁呢一啲唔同嘅 engineering 啦，有好多方法去做噶啦。今日咁 如果我哋要做返同一个产品出嚟唔难，但係呢个就带到第二样嘢，就係客户嘅变化。而家客户係要求高好多，以前可能我哋整咗个模型式分呢三样嘢，个个拍晒手㗎啦，攞奖係啦，起身添㗎啦，係啦。咁但係而家大家係啦，大家见到话吓咁㗎咋，係啦，即係你见到个客户身上呢好就係我哋唔使解释咁多咩叫 AI。以前真係可能讲半个钟就要讲咩叫 AI 啦，第二就係点解你要用 AI 啦。而家呢两样嘢都冇人问㗎啦，因为大家都觉得一定要用㗎啦。反而係点用啦，同埋我点样可以将成个流程改变啦，即係唔係换汤唔换药。因为以前可能你做一样嘢要分16步嘅。如果你将呢16步都变咗自动咗呢，其实就叫换汤唔换药。因为可能有 AI 啦，佢唔係16步㗎啦，佢可能係5步搞掂㗎啦。咁我哋会解决咗好多以前可能人为嘅一啲问题。但亦都有阵时会产生咗一啲新嘅问题係要用 AI 去解决返。咁所以喺呢一个客户嘅层面上面呢成熟度高咗好多啦，同埋亦都有啲客户呢会帮你諗埋个产品应该点嘅。咁我哋都有时要即係互相尊重啦，而家比较流行嘅一个 term 叫 FDE 啦，即係 Forward Deployment Engineering， 其实就係、是、OK， 我不如摆个人喺你公司嗰度啦，佢听下你想要啲咩先，諗下有啲咩嘅工具啱你用。就好少好似以前嗰套话啊，我个软件係咁就係咁㗎啦，你唔用就唔好买啦，咁样即係而家就冇咁样嘅呢隻歌仔唱㗎啦。咁所以灵活性要高咗好多啦。咁第三个层面就係喺搵投资者上面啦。我諗而家投资者都经历过几波嘅，以前就见到 AI 呢就唔明，咁所以可能佢就觉得嗰、那个投放嘅资源好大。咁、去到几年前就话，哇，原来系颠覆性咁改变嘅，你一有 AI 佢就俾钱你噶。咁但系去到今日咧，大家又醒咗，知道好多原来 AI 公司未必赚钱，烧钱烧得好紧要，大家烧得唔够咧，就冇得玩嘅呢个游戏。咁所以其实投资者今年咧，我觉得嗰个疑问系多咗好多嘅，即系亦都会问啊，其实成个行业，我投 Whispresso 投紧啲咩咧？其实AI 呢个行业都分开咗，以前我哋会训练大模型，而家我哋都唔会做训练㗎啦。因为训练一个好消耗好多资源嘅一个流程。
0: 好长时间
1: 啦。係啦，我哋就会好似一架有啲跑车公司呢买个 engine 返嚟，但係就个壳啊啲 tuning 啊自己做嘅。係啦，咁我哋係有啲似咁。咁所以就会分组，有啲叫AI model 嘅 developer， 佢係研发 AI 模型嘅。有啲呢就係、是、我哋呢啲叫 AI 应用嘅公司，我哋係研发一啲AI 应用场景，我哋係最直接同个客对接嘅，咁呢啲变化都即系唔同咗好多咯。
0: 我相信香港嘅初创咧比较会适应或者更加符合嘅就系一啲应用啦，因为始终即系烧钱啊，或者系嗰个人才啊，其实都未必可以系最容易可以达到做到大模型，即系。
1: 人才就冇國界㗎喇，而家我哋唔可以睇人才就係話啊香港請到啲咩人，因為而家求其一個國家都可以 online 幫你去做嘢。咁調返轉香港確實係有啲即係先天性嘅嘢做唔到嘅，譬如我哋呢度租好貴呀，地好貴啦，咁變咗你要做一啲大型嘅數據中心或者核算中心個成本會高。咁第二就係電都唔平啦，我哋所有電都係買返嚟㗎嘛。冇咗呢兩個因素，我哋未必有競爭力囉。係啦。咁但係有啲技術亦都唔可以因為你貴唔做嘅。即係俾個例子，譬如自動駕駛咁樣，因為自動駕駛嘅核算好多時候喺雲上面做嘅。如果你嘅核算中心唔係擺喺大灣區嘅，唔係擺喺香港，擺咗喺我唔知係上海嘛或者北京。喂，你所有嗰、那個你架車慢兩秒㗎喎，嗰個反應係接受唔到㗎嘛，係咪？咁所以有啲即係未來嗰個趨勢，譬如越嚟越多機械人又或者自動駕駛嘅車，而如果佢嘅核算唔喺架車上面做，係要上雲嘅呢，咁其實嗰個雲嘅需求仲係好大嘅。咁當然另外一個變數就係會唔會越嚟啲晶片越嚟越勁，係唔需要上雲呢，我哋唔使超級核算中心呢，求其一部電腦都可以行到個大模型。我開始見到有啲比較我哋叫咩 減血版啊，即係細啲嘅模型，但係係都係一啲而家好流行嘅大模型大縮水版啦、啊，你當係啦，都裝到係一啲電腦上面嘅，不過慢啲咯，咁樣啦，咁啊睇你做咩啦，即係譬如作下文呢啲就要嘅運算係低啲嘅，但係你如果譬如成日要睇張相啊，或者你自動駕駛係影像嚟噶嘛，甚至係你睇文件全部都彩色係影印唔係電子嘅，咁嗰啲就會相對上要用嘅嗰個算力會多啲咯。
0: 我睇翻 Kevin 你即係都十年啦創業啦，成個過程入邊有冇啲嘢可以值得分享咧？哪怕係即係甜酸苦辣啊，可以俾到聽眾了解一下其實創科嘅道路係點嘅咧？
1: 不如我講下背景先啦，即係我踏入科技界之前都係做銀行嘅，咁、我諗銀行其實係一個即係都幾好嘅行業啦，咁有好多唔同嘅就業機會嘅。咁我嗰時做銀行其實都係機緣巧合啦，即係我可以去亞洲好多唔同嘅國家去做嘢，去到一個地方就係、是、啊有個 project 俾我，就係話啊你可唔可以幫呢、這個喺澳洲嘅，我可唔可以幫成個business 去搵當啲生意，但係用數據去搵生意嘅。咁我話點樣搵數據搵生意呀、啊、其實就係、是、哦原來我哋要睇下呢啲客特別啲好大嘅客呢有冇啲 signal，有冇啲即係啲 tips 呢話到俾我聽呢，佢今年會使得特別多錢去融資嘅。係啦。咁原來就發覺嘩原來好多嘢可以睇㗎喎。譬如某間公司佢就嚟要起個金礦啦咁樣，或者起個大水壩啦。呢啲係新聞有報㗎嘛。又或者某啲數據來源有呢啲記錄㗎嘛。啊我可唔可以即刻知道原來佢係有融資嘅需求，而走去即係搵人去pitch 下佢呢，即係俾啲產品佢睇下佢用唔用啦，咁樣咁就搵生意。咁我哋做呢、這個我哋嗰時叫 dashboard 啦，係啦，而家大家見到都覺得好簡單啦，係啦，嗰時就好特別嘅。咁用我非常之有限嘅一啲 coding 嘅方法咁整咗出嚟囉。咁發覺幾好玩喎，做產品係啊，因為有好多人用，又可以即係嗰個 project 之後，其實仲有其他國家都開始去用呢啲嘢。咁發覺啊，其實我本身冇諗住走嘅，我諗住啊，可唔可以內部整大佢呢，整個即係部門係專去揾呢啲資料，跟住可以話俾大家聽，喂大家要打呢啲客啊咁樣。咁發覺就係原來嗰陣時嘅銀行嘅 DNA 呢就冇呢樣嘢嘅，即係 FinTech 呢個 term 都唔係好興嘅。咁大家就冇啊，係啊，係2015年、2016年，可能喺外國、英國、美國開始有啦。咁但係去到香港就，我老闆就係咩 tech 話、啊、你做好好地做咩？係啦，做咩走去搞呢咁嘅嘢啊？咁樣，咁我就話喂，如果內部冇咩人 appreciate 呢啲嘢，咁我可唔可以自己出去搞咧？譬如成為一個行業標準啦。咁其實都好多即係路。我哋叫 mentor 啦，即係有啲恩師都好支持我嘅，同埋另外一個決定就係仲後生啊嘛，即係又唔係話搵好多錢咁樣，咁所以冇人工收都唔好傷，又冇一家大細要養住咁樣，咁所以就我哋膽粗粗咁走咗出嚟去full time 咁樣去做嘅，嗰時乜都冇。我記得我坐咗一年 coffee shop 嘅，自己都係唔知道做緊咩。
0: 嗰時有冇co-founder 定係一個自己？
1: 一個嘅啫，係啦。咁難嘅，即係如果而家有啲想做 entrepreneurship 嘅人問我你點樣揾 co-founder， 我真係覺得好似揾老婆咁樣嘅，即係或者揾另外一半，唔係話你要揾就揾到嘅，即係其實睇緣分。咁嗰陣時其實好多嘢我發覺係喺銀行裏面做啦，又或者喺一個唔係做創業嘅路程上面係冇諗過嘅。即係以前你知大企業最鍾意做下啲 plan 啊，又諗下應該個流程點樣，花咗好多時間去做呢啲嘢，發覺全部冇用嘅。
0: 計劃講得
1: 計劃係冇用嘅，係因為可能會比較萌塞，即係哦、我一定要行呢條路，但唔係同大家講冇計劃，但係係咪要寫咁多份嘢出嚟呢俾邊個睇呢？咁所以嗰陣時都學咗好多嘢，包括係我個 idea 一開頭本身冇諗過係做咁多監管嘅，我哋係諗住 我有冇得令到銀行去即係譬如批個貸款攞啲大數據會好啲呢，發覺原來冇銀行係會同我哋呢啲咁嘅初創去傾偈嘅，即係冇生意啦。咁譬如改囉，咁改下改下，我哋第一個產品其實就係做一啲股票嘅分析嘅。咁但係就唔係傳統嘅分析嘅，我哋用一啲完全冇人睇過嘅數據呢去做分析嘅。譬如嗰陣時好興呢，就係可能爬下網上面，譬如一啲網購平台某啲產品呢，譬如啲波鞋有啲咩款啊，賣緊幾多錢啊，雙十一減幾多價啊，咁去估返一啲上市嘅波鞋公司呢或者運動產品公司呢，佢下年嘅業績呢做得好唔好嘅。係啦，去到玩到呢睇天氣呢都可以估下 下一季呢農作物又或者其實去到經濟呢會好唔好㗎。亦都有個 case 我見係睇埋最近頭十名嘅音樂排行榜嘅。咁唔係樣樣都賣到啦，但我哋發覺就係這個產品好難去 scale， 即係咩意思，就係每個客都有佢自己獨有嘅要求，佢可能用完就唔會再用。咁變咗我哋好快就喺度諗，我哋點樣可以做大呢一個技術啦。咁我哋睇返個技術，我哋其實做緊啲咩，好多時候都係睇一啲我哋叫不齊整嘅數據嘅。咁所以就可以應用到人工智能。因為好多其實大家有冇諗過呢，人工智能做咩嘅呢？人工智能呢係將一啲唔係好肯定嘅一啲指引或者數據呢變成一啲好肯定嘅嘢。大家可以諗下㗎，呢度唔係好肯定嘅指引呢，譬如你一個 email， 大家都成日用 AI draft email 啦， email 唔係一啲好肯定嘅，因為封封 email 啲字呀、全部啲格式都唔同㗎嘛，但係你可能出嚟嘅嘢就係一封好肯定嘅信，因為你有你自己嘅 format。 又或者可能你是問 AI 一些是定是不是的問題的。是啦，即是譬如我去日本使不使攞 Visa， 要定不使咁樣。咁呢個亦都係我哋要睇好多唔係好肯定，我哋不齊整嘅數據變成一啲肯定嘅結果。我哋叫 non-deterministic， ok， 咁樣。咁如果你要做肯定嘅嘢，即係譬如一加一等於二，其實唔使 用 AI， 而家計數機都計到。是啦，咁所以我哋用 AI 見到嘩好多嘢可以做㗎喎，睇網上譬如一啲最大嘅痛點係我哋而家做嘅嘢啦，監管嘅資料嘩全部都係文件，全部都唔係好肯定佢係咩樣嘅咁樣。另外就係可能睇公司嘅一啲網站 ,ok， 因為有陣時我哋要幫人哋去 check 某啲公司佢有冇問題啊，又或者呢間公司嘅業績好冇啊，去到佢個網站嘩一個紅色一個綠色咁樣，一個就有16頁一個有百幾頁咁樣。咁變咗呢一啲就有好多用武之地啦，因為傳統嘅金融機構全部都係用一啲好肯定嘅數嘅，因為譬如你睇財務報表個個都係得個三分㗎啦。咁個個都係睇收入同埋業績咁樣。咁但係我哋原來可以睇好多其他嘅數據都可以做到呢啲嘢。咁所以我哋好快就醒咗啦，其實唔係應該用一個產品去出發，我哋應該係睇痛點，即係邊度呢係最缺一啲技術啦，或者最需要一啲嘢係要用技術先解決到嘅咁樣。咁我哋就跌咗落去原來喺一啲監管嘅流程上面係好大嘅需求。
0: 好好啊，多謝 Kevin 嘅分享。我諗聽眾聽咗呢，即係唔只係綠色科技呢個領域啦，亦都聽到好完整嘅一個創科整個心路歷程係點樣可以切入啦，點樣搵到個機會從而搵到適合自己嘅一個賽道啊。希望听众大家获益良多，多谢 Kevin，
1: 多谢你的邀请。
0: 总结一下今集我们谈的绿色科技，其实可以分做两大类。第一类是硬件，即是我们平时最熟悉的太阳能板、电动车这些实体的产品。第二类呢就是软件，即是用数据 AI 去追踪碳排放、分析和验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的表现。今集嘉宾 Kelvin 做的就正正是第二类，怎样用 AI 在几分钟之内分析一份几百页的 ESG 报告，帮上市公司做好 ESG 的披露和合规工作。咁呢種軟件嘅科技又點同大灣區扣連呢？Kelvin 話 大湾区咧好多城市，例如深圳喺硬件制造同埋绿色产业链咧，其实已经好成熟。而香港嘅优势就在于国际认可嘅资本市场同埋监管制度，即系话大湾区负责制造同埋落地一啲绿色科技嘅产品，而香港就负责帮呢啲项目做筛选、验证同埋对接资金，两者可以形成一种互补嘅关系。除咗绿色科技本身，令我印象最深嘅係 Kelvin 讲佢嘅创业心得。佢话计划永远都赶唔上变化，尤其喺科技行业，佢由创业去到而家前前后后都十年，期间见证住 AI 由细模型一路演变到而家嘅大型语言模型，彻底改写咗成个行业嘅玩法同埋要求。學佢话斋，创业最重要唔係死跟一个计划，而是找到一条啱自己的赛道，真真正正回应到客户的需求。而这个需求呢，随着市场的成熟啦，只会越来越高，投资者亦都会变得越来越聪明。所以做创科的人要装备得更好，才可以捕捉到啱的时候做啱的事。今集我们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集再会。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要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安全守则是麻烦多余阿茂整饼，
6: 工伤是人祸天意，无可避免。
7: 你知唔知香港一年有几多宗工伤意外，影响咗几多个家庭啊？
5: 工业伤亡权益会全力支持《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6: 主持萧善文、刘家乐。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我是主持萧士文阿飞。
8: 大家好，我是主持刘家乐 Martin。 阿飞啊，而家成日讲智慧科技啊，你大约知唔知有啲咩科技喺地盘应用紧嘅？
7: 我个人咧就冇乜智慧嘅，不过大概咧都知道，成日挂喺后边讲咩4S 啊、AI 啊、咩360啊等等，都唔系小妹嘅专业嚟嘅。
8: 嗯，冇错啊，咁啊科技日新月异啦，咁所以我哋都要与时并进啦。咁今日咧，我哋就继续邀请何冠豪工程师上嚟，我哋呢一集嘅节目就今次同我哋讲下科技同安全嘅关系啦。
7: 你好啊 ，Eddie。
9: 阿飞好，马田好，大家好。
7: 大家好。咁啊，同阿 Eddie 倾偈之前咧，我哋先听下今集嘅短剧。
6: 建造业小剧场，安全哥，而家呢个年代啊，真系科技改变生活啦。以前买餸要去街市，而家手机咧揿一揿咧就送上门啦。以前搭车要喺路边等，而家 call 一 call 车就有车嚟接啦。同埋啊，以前翻工咧要打卡纸，而家人面识别就搞掂，真系咩都可以靠科技升级。
8: 水水妹，你讲得一啲都冇错啊！科技进步唔单止改变咗我哋嘅日常生活，亦都彻底改变咗我哋嘅建造业噶。特别系职业安全健康呢方面，好多以前靠人手、靠经验、靠肉眼去把关嘅风险，而家都可以靠创新科技做到更精准、更及时同埋更有效嘅防范噶。
6: 哦，你系咪讲紧智慧工地啊？原来真系有咁多科技应用喺地盘安全嗰度噶。
8: 而家香港政府建造业议会、职安局都大力推广创新科技，提升建造业嘅职安健水平。首先最常用咧就系 AI 智能监控系统啦。
6: 咩嚟噶？
8: 嗱，呢啲 AI 嘅系统咧可以24小时实时监察，如果工人冇戴安全帽啊、冇扣好安全带啊、入咗啲危险区域啊，个系统咧就会即刻发出警报，通知管理人员去处理噶啦。仲有咧啲机械人技术噶喎。而家咧可以用遥控机械人甚至无人机去做一啲高风险嘅工序，嗰啲工人咧就可以喺安全嘅地方遥控操作，完全唔使暴露喺风险入边，大大降低咗意外发生嘅机会啊！
6: 哇，科技日新月异，真系令建造业嘅安全进入咗新嘅科技时代。今集就等我哋同大家全面拆解，而家香港建造业有咩创新嘅科技可以用嚟提升职安健水平，同埋究竟呢啲嘅科技具体系点样应用，中小企业同埋工友们又可以点样受惠？
8: 冇错啊，科技系冰冷嘅，但系用科技保护工友嘅生命就系最有温度嘅事啊！
6: 嗯，十分之同意啊！咁呢啲咁先进、咁实用嘅资讯，梗系要请嘉宾同大家详细介绍。 分享最新的科技应用案例和政策支援。
8: 好啊，我都要坐定定看看现在的科技有几咁犀利，开下眼界先。
6: 好，事不宜迟，建造群英
8: 出动啦。
7: 多謝吹水妹和安全哥他們精彩的演繹了。好啊，我們現在很開心又再次跟到 Eddie 去做這個節目，一起等他跟我們分享一下。那今集呢，正如剛才開場所說，就是講科技的應用啦。Eddie， 我都想希望你可以講一下現在我們現存在建造業裡面呢，有些什麼類型的科技是應用或者發展的。
9: 其實科技呢就唔係淨係影響建築嘅，咁其實而家嘅科技已經係日新月異得好緊要，咁其實我哋只係將最成熟嘅科技應用響建造業嘅啫。咁例如我哋有好多360啦，即係我哋響好裝咗啲鏡頭落去個滑泥機度，所以呢令到佢哋個機手呢係完全冇盲點嘅。咁甚至呢有一啲發展去到呢用 AI 嘅攝像頭，咁 AI 攝像頭其實就好似一個細蚊仔教佢一啲嘢咁樣，教佢原來有人行去呢，佢已經識別到，咁跟住就會有警號啦咁。例如又有 AI， 我哋會好多時會用好多文書嘅。文書裏面呢，其實最多文書其實就係安全主任啊，或者係安全相關嘅同事啦。咁而家有好多語言模型呢，可以幫助佢，協助到佢做好多文書報告嘅工作。咁呢啲都係比較多應用響而家嘅科技嗰度。咁好多好多唔同其他嘅例子，例如係好多嘅感應器啦。咁我哋感應器可以有海量嘅數據，咁點樣去分析佢呢？我哋又用 AI 啦。咁我哋會有傳輸網絡，令到佢可以平台化，好容易知道呢某一個工人喺邊度做緊嘢，又或者係呢個天秤肉嘅情況係點樣。咁我哋一概都可以用好多感應器去收集數據，喺個平台度做分析。
7: 嘩，其實真係相當之廣泛喎，去到由前線嘅操作，具體操作到後面可能係一啲文件嘅工作都係包攬曬，或者我哋揾其中一啲嘅出嚟討論一下好嗎？當中呢，其實你剛才提到滑泥機360啦，咁我記得之前有一集呢喺個講機械嘅時候都請你分享過嘅。講緊呢，政府就有一個政策啦，3000万以上嘅工程啦，就需要呢喺啲流動嘅機械上面就安裝360啦，或者一啲嘅 4S 嘅系統啊等等嘅。咁實際上佢嘅具體操作，除咗你剛才話嗰個要裝嗰個360鏡頭之外呢，仲有啲乜嘢喺裡面嘅？
9: 我再舉個例子，就係我哋吊運嗰陣時候呢，我哋有個口號叫333嘅。咁即係333係咩呢？即係將個寵物吊起三尺啦，有三秒啦，同埋喺三米範圍以內係唔應該有人嘅。呢個口號呢，或者呢個要求呢，做到呢一定係對個吊運安全大大增加嘅。咁但係每一日做吊運嘅次數就太多，係咪真係用一個人去睇起吊或者落吊，咁其實亦都不切實際。咁所以呢，我哋坊間已經有好多有 AI 能力嘅嗰啲產品呢，就可以判斷到究竟呢個吊運嘅動作係咪已經係333呢？點解要 AI 呢？有時你有好多朋友問啫。咁 AI 就係可以幫你減少好多誤明，即係例如有一件物件唔喐嘅，咁就喺個三米範圍裏面，咁佢又誤明，咁變咗狼來了，大家故事聽得多啦。咁若果成日都話狼嚟啦，啲人就唔理㗎嘛。所以我哋要避免好多唔明嗰啲 false alarm。咁所以呢，我哋用 AI， 請 AI 幫我哋去判斷。當然佢有能力判斷之前呢，我俾好多訓練佢嘅，好多模型嘅訓練，話呢樣嘢唔喐得嘅，我哋就唔當係一個人咁樣。林林種種嘅訓練都好多，呢啲就係可以幫到我哋加強咗成個吊運嘅安全。咁其實呢、這個剛才阿飛講到話3000万以上的工程一定有 4S， 最少有4個，其中一個就是這個。
7: 咁其實真係相當聰明嘅。我開頭淨係諗住我有啲鏡頭已經等於 AI 啦咁樣，原來遠遠唔止咁樣。咁頭先你都有提過一個嘅一個系統啦，即係譬如點樣監測到啲工友喺咩位置啊，或者其實有啲嘅狀況係有啲好好嘅管理嘅做，即係譬如有幾多人入咗地盤，佢哋咩年齡層，佢哋分布喺咩地區，當中佢哋有冇進入咗危險區域，其實全部都可以透過嗰個系統可以知道曬喎。
9: 冇錯，而家呢科技日新月異啦，加上呢啲科技越嚟越平。我記得我大概6年前試過第一次用智能嘅頭盔，咁嗰陣時候個成本相當貴， 咁
7: 大概几钱到啊？
9: 差唔多1500-1600一顶、一顶头盔。
7: 做到啲咩咧？
9: 其实佢就系睇到心跳啦，佢有冇 heat stroke 啦，即系个 heat stress 啦，即系佢系咪
7: 中风啊？
9: 热压力啦，系啦。咁同埋佢个位置喺边啦。若嗰个工友突然之间唔喐好耐，又或者系突然之间从高跌落去，咁即刻有一啲警报出嚟。咁其实呢我哋嘅尝试系成功嘅，不过成本相当贵。咁、但系而家呢系好多产品嘅戴手表啦、其实而一个成本讲緊可能系100-多元、已经有一隻手表，而嗰个功能呢远比我5-6年前嗰个头盔重要厉害。
7: 而家大概多咗啲咩里面？
9: 佢俾埋血压嚟添嘅。有啲即系定位之外有血压啦，我哋系有心跳啦、有阵时嗰啲年长啲嘅工人。咁有陣時真係多啲留意佢哋嘅血壓，即係佢個健康狀況。如果佢真係唔係太好狀態嘅，勸佢哋不如今日喺個比較舒服嘅環境啦，室內環境做嘢啦，我哋多啲關顧佢哋啦。咁呢個我覺得係真係好有用。
7: 咁另外你亦都提及咗嗰個幫助啲行政工作，實際上你喺地盤裏面做安全啊，或者係相關人士有啲咩行政工作做嘅？
9: 嗱，例如我哋有好多工作容許證，
7: 許可證
10: ，permit to work，
9: permit to work
10: 係
9: 咁好多嘅，例如你出去個棚外面做嘢，我哋要啦，或者我哋入去 lift 嘅槽要，我哋要啦，林林種種我哋 hot work 啦，即係我哋燒焊嘅。咁其實呢好繁複嘅，咁如果我哋而家有啲 APP 可以嗰啲工友經過 APP 去申請，跟住呢其實 AI 係可以幫你處理到好多嗰類型嘅文書工作。
7: 有時覺得完全靠 AI 唔得喎，因為會有機會令到有人係可能冇做啲嘢，話扮咗自己有做啊等等。其實以而家個發展係咪可以都分辨到㗎？
9: 先讲咗文书先啦，即係话如果有人申请我响 lift 槽里面一号去做嘢，咁我个系统可以 check 到我、原来今日呢 lift 槽第一号呢系冇人做嘢嘅、你可以入去嘅。咁、其实我哋已经可以用 AI 做到㗎。咁第二就係 AI 可唔可以帮助安全，咁其实坊间已经有一啲系统呢，就係每一次可以入去个lift 槽嗰时候咧，嗰、个 AI 已经系可以睇到你有冇带安全带啦，有冇带扣好嘅降落绳啦，有冇带帽啦。咁有阵时咧 ，lift 本身个槽咧又好黑嘅，咁我哋有啲科技已经系做到好暗嘅地方。我哋都可以见到究竟嗰个救生绳有冇好合适咁勾咗落去个救生绳嗰度啦。咁、其实好多科技，咁、其实讲来讲去都系一样嘢，就系、每一日工地发生嘅嘢实在太多。你话我哋。

0: 安全同事嘅时间啦，佢有限嘅时间里边去做最重要嘅嘢。
1: 咁、嘅意思，佢嗰个镜头系安装喺工友身上，即系工友佩戴，
0: 唔
1: 系
0: 喺
2: 环境上面。
0: 我哋喺环境上边嘅，环境上边。但系当然我哋有啲感应器，就系感应到佢嗰条救生绳系垂低咗，即系直头垂直于地下嘅地表嘅。咁嗰个一定系冇扣到咯、如果扣到，佢唔会系垂直向地下噶嘛，一定系打横啲，或者系有少少弯嘅咁。呢啲感应系完全感应到嘅、
2: 即系似乎系一个影像上边去即刻判断某一啲嘅症状，即系例如好简单，冇戴头盔，咁我影像上面判断到有戴头盔系点，冇戴头盔系点，咁所以哦，佢冇戴头盔啊，咁所以必然就系有问题啦，咁就系靠呢种方式嚟。
0: 冇错，冇错、
1: 有冇试过失手嘅咧？搞错咗啊！原来咁啊，
0: 咁我都唔出奇嘅，不过但系失手好过，即系好过唔去理佢咯。
1: 系，我同意头先讲一样嘢，就系其实用透过呢啲科技应用咧，系令到啲安全主任或者安全从业员减省咗佢去各样要巡查嘅时间，令到佢摆翻时间喺做其他嘅工作。咁 AI 其实喺规划上面都帮到手，系咪啊？即系譬如佢哋要写咩计划书啊？点样向啲工人持续地去宣传安全嘅信息啊？或者事后真系发生咗一啲闪失事故，佢哋要写报告嗰啲都可以帮到手，系咪？
0: 一定系啦。咁特别我近呢几个月甚至半年咧，睇到好多同事咧用 AI 去做好多动画去讲解安全，甚至系有啲动画咧去讲解某一啲好高危嘅地方或者动作，佢留意啲乜？咁其实呢个 AI 系。真系好好，
1: 出嚟个效果唔错系嘛？
0: 唔错添啊，因为冇闷啊嘛。
1: 系，
0: 我见过有个同事即系喺个动画里边嘅讲解员咧，唔系一个人嚟，系一个狗仔嚟嘅。
1: 哦，
0: 咁我觉得成件事系有趣好多啦，工作效率高咗啦，咁同埋宣传嘅效果系更好嘅。
2: 其实之前嘅集数咧，我哋讨论机械嗰阵咧，有讨论过天秤嘅安全啊嘛。咁我理解咧，其实最近咧，例如话呢个科技应用之下咧，似乎天秤个运作上面系咪系有啲大突破，或者甚至变革咁样，系嘛？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0: 好啊，咁我哋其实最大的痛点咧，个天秤咧就系要一个人要爬上去，可能几十米嘅半空，响嗰个操作嘅空间里边。一个控制室里面呢控制天秤。咁其实呢大家都会明白佢哋食饭啊或者是去
1: 大小便。
0: 大小二便啊、都有困难嘅。咁我哋行家呢已经有好几个已经发展緊用无人天秤呢样嘢。咁但呢喺行里面呢就更加有一啲呢係迈向緊除咗遥控之外呢开始发展一个智能天秤。咁里面呢包含啲乜呢包含除了那个人不需要上去的那个操作室之外呢其实大家可能知道呢要有个法例要求呢就是我们的操作员一定要上去那个操作室度看一看听一听。咁其实呢上得去咁那个操作员就唔想怎么落返做乜嘢。咁所以但是呢个法例一定要遵守嘅。咁但係我哋有啲行家呢开始已经开始做緊係做好多又係感应视像头甚至用收音去听有冇啲古怪嘅声音用 AI 嘅镜头睇下嗰个降缆有冇一啲奇怪嘅我哋叫搭科啦即係翘埋一堆堆啦。又或者有冇啲鱼骨啊开始破坏啊咁其实全部都可以好智能嘅好似一个医生去判断究竟呢、這个初步有冇健康问题先。咁第二係佢可以由 A 去 B 点呢完全可以佢自己搵到个路径最好个路径同埋佢可以避障。咁甚至呢有一啲呢係我哋好多时去调运特别近年嘅 MIC 嘅工作呢调嘅调运随时係30吨咁重嘅。咁好多时都要靠几个工友呢揸住一啲尾绳去控制佢个转动。咁我哋已经係掌握到一啲技术呢可以令到佢唔需要靠人个尾绳但係仍然可以好准确地去转动一个角度而去安装 MIC 嗰个盒嘅。咁呢个将会系一个大突破或者英文叫 game changing 嘅一个方法。咁当然我哋会尝试会做我哋会配合政府希望政府嗰个法例慢慢去
1: 配合
0: 即与时并进啦。希望有一日呢成个过程当中系唔需要有人揸住个尾绳咁危险啦。
1: 不过其实相当惊喜喎。
2: 系呢个系。
1: 我都自己冇諗过我以为遥控天秤已经好犀利。原来一种系智能到完全连人嘅操作都唔需要。
0: 遥控我哋未满足嘅。我哋希望有一日我哋系有个天秤系赋予到佢自己有能力嘅判断完全唔需要人因为天秤嘅工作的确系危险。
1: 咁亦都有一种嘅工作呢都系相当危险啦就系、是。

0: 过去咧都每一年都有发生意外嘅，就是、关于棚架啦，咁、尤其以竹棚为主啦。咁曾经亦都发生大型严重嘅意外，就系怀疑有人剪拉掹啊或者改装过个棚，令到成个棚冧落嚟，造成致命嘅工业意外啦。咁、我知道你哋其实都系喺呢方面有所发挥喎，喺科技上面。
1: 系啊，其实好多个同棚架有关嘅意外之后咧，咁我哋。痛定思痛咧，希望发展一套嘢，个原理或者嗰个谂法都系咁，因为法例咧系要求承建商14日就要做一次检测，咁其实14日当中咧可以发生好多嘢，每个工地个竹棚好，铁棚好，都个量好大嘅，咁其实要去巡查都有一定嘅困难，咁我哋不如发展一样嘢，就系我哋将。反正科技有咁多好嘅科技啦，不如我哋应用落去啦，就装咗好多感应器啦，我哋即时可以知道啊，嗰个棚本身个状态系点样？个状态嘅意思即系话，我有啲风吹过去，佢个表现系点咧？佢有喐几多咧？又或者系有人行上去啦？咁究竟边度有人行上去咧？佢一个震动系点样咧？我完全知道晒嘅。当呢啲数据有晒啦，咁第二个危险嘅地方就系、是。剪拉掹啦，即系话改动个棚啦。咁、我哋起棚好，中间改动好，又或甚系拆卸好咧，其实都有个程序。咁呢个程序系根据个设计逻辑去制定嘅。咁呢个究竟有冇跟到咧？呢、个都好重要。咁有阵时我哋喺外墙啲工作，吓、有阵时阻住咗，咁有啲工友咧就不如我就暂时剪咗拉掹先啦。咁、其实一条可能冇问题，两条可能冇问题，第三条开始唔稳阵啦。第四条就冧啦。咁其实若果我哋有晒呢套系统，即时可以知道佢成个表现，成个棚嘅表现咧，其实呢啲问题系大大可以解决嘅，唔应该发生嘅。咁呢个就系我哋要发展呢一个系统嘅主因。咁我哋收集咗好多数据啦。咁头先我哋都讲过，用 AI 去睇佢，学习咩叫做正常，咩叫做唔正常。即系可能有个人行过去，嗰、那个感应器震咗一震，其实。佢唔会冧嘅，咁所以个 AI 就学到，佢唔会冧，我唔会乱咁俾一啲错嘅息怒出嚟，或者嗰啲 false alarm 咁样。呢、个只系我哋做到嘅嘢啦，其实我都未满足嘅，我哋都希望系点？而家我哋做紧嘅嘢就系咧，希望加一啲有热感嘅镜头，咁、我希望咧可以做到喺个棚里边有少少温度嘅分别，我哋都。预早知道咗，咁呢个都系我哋而家发展其中一个方向嚟。
0: 不过我谂系咪可以同头先我哋讲嗰个镜头可以合二为一，就系、因为好多棚架嘅意外都唔系净系冧啊或者俾火烧，而喺上面做嘢嘅人冇带安全带或者救生绳哦。
1: 呢个其实好好意见啊，其实我自己咧有个幻想，我能够可以用一个无人机带住一个摄像头。飞去嗰个老友记嘅附近咧，咁样就算嗰个系一个普通嘅一个无人机，当嗰个工友响棚外边做嘢，佢知道俾人监察紧，佢自己都要警惕啦。咁呢个警惕系好重要，因为你谂下成个棚咁大，不可能嗰个安全主任每个都去睇，即系我觉得都唔实际。咁但系呢个都技术上系有问题嘅，因为法例上都需要有啲嘢去
2: 要调整个法例。
0: 系，我哋今次就嚟到呢度，一阵翻嚟再同 Eddie 倾。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请留意天气变化。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包括推出民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单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亦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日朝早举行，期间直播神舟二十三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的情况，并进行太空实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学生邀他上课。直播画面见到黎嘉莹展示在太空扭湿毛巾，可以见到扭出来的水不会往下流，而是附在毛巾表面。他解释因为水的表面张力具阻挡作用。黎嘉莹又向学生介绍太空站休息的地方。海关今月3号和8号在油麻地及旺角打击售卖冒牌物品活动，检获大约3100件怀疑冒牌物品，估计市值大约100万。海关早前巡查期间发现油麻地和旺角有商户售卖怀疑冒牌物品，经调查采取执法行动，扫荡9个在油麻地庙街和8个在旺角通菜街的固定小贩摊档，检获一批怀疑冒牌物品，包括手袋、衣服和玩具。行动中海关拘捕一男六女，年龄34至65岁，案件仍然调查。内地国庆黄金周将至，海关表示会继续加强巡查和执法，严厉打击各类售卖冒牌物品活动，全力保障本地消费者和访港旅客权益。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说，对于重启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这一点已经得到确认，但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罗斯将继续与美方保持联系，并继续开展与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道琼斯指数报52,444点，跌3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1点，跌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67，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8.26美元，卖出4,398.8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 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四点。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安全守则是麻烦多余阿茂整饼。
6: 工伤是人祸天意，无可避免。
7: 你知唔知香港一年有几多宗工伤意外，影响咗几多个家庭啊？
5: 工业伤亡权益会全力支持《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6: 主持：萧善文、刘家乐。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我是主持萧善文阿飞。
8: 大家好，我是主持刘家乐 Marty。今集上来《建造群英安全手册》同大家分享的是何冠豪工程师。
7: Eddie 你好。
9: 大家好。
7: 好啦，现在又到了环节呢，小学生征文和朗读《我爸爸是建造工人》的时间，听下同学仔讲些什么。我爸爸是建造工人。
10: 我是保协会伍桂明纪念学校4年级关乐贤。我爸爸是建造工人。铃铃铃，我的手机贴耳连三地收到讯息，令正在树下休息的我感到心烦意乱。我打开手机后，才发现天文台发出了多条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我想，在树下休息的我都搞得满头大汗，爸爸那么努力地上班，该多么辛苦呢？我的爸爸在地盘上班，他是一名木工。他的职责是根据设计图纸挑选木材，并精准裁切制作与安装门窗、墙板、天花板及收纳柜等，并透过精确组装与收边处理，确保各类木制构造物的品质、功能性与安全性。甚至地盘人手不足的时候，他还要帮手搬木板。他要带十分多的装备，起早摸黑地去上班，例如黄澄澄的安全帽、反光衣、工具袋，而且他的工作环境还格外恶劣，没有电梯，一上班就要爬10层甚至20层楼梯，没有冷气，还要在密封的环境下工作，异常炎热，仿佛在一个蒸笼内工作，真的十分不容易啊！我无比敬佩我的爸爸，因为他在这样的环境下还含辛茹苦地赚钱养活我们一家。在我眼里，爸爸不只是一个木工， 更是家里的顶梁柱。
7: 的确作为建造工人是相当不容易的工作，辛苦而又面对很多安全的风险，都很希望大家可以开心上班平安回家的。上一次我们就跟 Eddie 谈了一个科技的应用，真的令我们大开眼界，建造业里面很多不同各类型的科技应用，以至前线又可以受惠做一些安全工作，从业员也都可以。
8: 刚刚讲到哇，科技做了很多东西，有很多 AI 啊、360啊、4S 啊，做了很多，现在我们验收下啦，喺过去工作里边咧，喺地盘里边，咁究竟呢啲嘅高科技嘅东西咧，有冇协助到或者确保到地盘安全咧？
9: 其实科技应用响建造业咧，我肯定系好有帮助。我举一个例子咧，就系我哋都会有用一啲智能嘅安全降落伞式嘅安全带。头先我都略略讲过嘅，若果嗰个安全带系合理地去扣住嗰个袋嗰种绳咧，其实我哋系知嘅。咁咩情况我哋话好有用咧？就系大家都见过响住宅嘅项目咧，有阵时我哋嘅外棚已经拆晒啦。你会见到个露台咧，有阵时我哋都会覆一啲棚网落嚟嘅。咁但系咧个棚网唔足以去保护个工友嘅，咁我哋一定会有啲独立嗰种绳喺度。咁多露台，其实每个我哋都监察系有困难嘅，所以咧我哋咧就逢出呢个情况咧，都会用一啲智能嘅安全带。咁佢一扣，佢就唔会响噶啦，佢就冇一啲信号发出嚟噶啦。如果佢唔扣咧，其实我哋个后台知道晒，咁我哋个安全嘅同事咧，即刻就走去要分析佢噶啦，就可能监察佢，督促佢。因为你可以幻想到咧，喺露台企响，可能担一个梯去换一啲灯，换一啲铝嘅材质。咁嗰阵时候佢出边净系得个网嘅啫，其实好危险。所以我哋一定有个习惯咧，系有两条。最少有两条交通绳喺度嘅，咁佢又扣唔扣咧？其实真系佢先知嘅啫。阿飞，可能一个盘随时有两三千个单位，有两三千甚至四五千个露台，其实佢自己唔去做好咧，真系好多人冇人知嘅。咁我哋一定要靠科技咯。
7: 同意同意，因为过往咧高处堕下嘅工作始终占咗咧整个业界里面嘅最多嘅意外里边啦。咁好多时候都系依靠嗰个救生绳做一个最后防线啊嘛。你觉得仲有啲乜嘢呢个 AI 嘅应用系有冇改变到啲工友嘅意识或者行为咧？
9: 一定有嘅，科技特别系 AI 咧，我又举下第啲例子啦，即系例如每个人翻工咁有阵时咧都有啲特别嘅情况咧，可能系要行个入口个人集入咗之后咧，佢要行一大段路先去到佢哋嘅架部嘅，架部村嘅，咁佢哋都好经常唔戴帽嘅，咁但系我哋而家咧有晒 AI cam 咧睇到啦，就系、是、老友记你冇戴帽喎，咁直头有个喇叭话佢冇戴帽，要警告佢嘅，呢、這个已经杜绝咗好多啦，已经，已经唔多人，即系可能特别翻工啊、放工咧，佢哋唔戴安全帽呢个问题已经减少咗好多。
7: 其实啲工友有冇好抗拒话，觉得俾人成日俾人监察住咧？
9: 有嘅。
7: 点样处理啊？安抚佢哋啊？
9: 我谂一定要让佢哋明白咧，其实我哋做咁多嘢咧，都系为咗佢好，即系为咗佢安全可以开心翻屋企食饭。点样去解决佢哋嘅忧虑咧？就系、是、我哋攞到呢啲咁嘅数据嘅时候咧，响管理者角度睇咧，我哋一定要保密嘅。我哋除咗呢啲资料用嚟做安全之外咧，我哋系唔会用嚟做其他嘅目的嘅。例如嗰、那个旅游记匿埋喺度食个包，可能坐耐咗，佢好惊佢个老板知道，咁佢就好抗拒啦。一抗拒咧，我啲乜嘢仪器装喺佢身上咧，佢都整烂你嘅。咁其实得不偿失嘅。咁所以咧，我哋每一次咧都会同佢讲，亦都佢攞呢个仪器嗰阵时候咧，俾佢签名嗰时候咧，我哋会话俾佢听啦，呢个系纯粹为咗安全嘅，就唔会。会泄露俾第啲人听，等佢哋个戒备心减低，真系可以将科技帮到佢哋安全。
7: 如果真系有啲真系整烂咗，使唔使罚款先？
9: 有啲要噶。
7: 咩情况先要啊？
9: 好似头先我讲，一顶帽1500蚊，佢要整烂佢其实好易嘅。咁我有几多少1500蚊？如果个个都整烂，咁我点算好咧？但系我谂系要同佢哋有个默契，我哋系想帮佢。我想知道血压，我想知道心跳，我想知道佢个热压，中暑嘅都可以一个死亡事故嚟。
7: 系啊，
9: 咁其实你发觉我哋响建造界里边咧，一年咧，梗有几单系同健康有关嘅死亡，
7: 都唔知
8: 其实都多噶，
7: 咁十几二十啊，
9: 系啊，其实佢大部分咧。 是那些年长的朋友呢，他不知道其实他的健康状态出了问题，他可能那天睡得不好，吃得不好，他血压高，他不知道。所以呢有些仪器呢我们是会帮到他，知道他自己的状态。我亲身经历过，就是有很多他们的老板啊，那些打理啊，都知道啊，原来他都年纪不小了，他的血压咁高，咁不如今日就俾他在室外做嘢啦，休息一下啦。我觉得好多呢个建筑业都好多有心嘅人，咁只要我哋有足够数据话俾佢听，科技帮佢，你今日状态唔好啦，不如今日唞唞啦，咁样随时救咗佢一命。
7: 系啊，冇错，同意啊。同埋咧，其实都有唔少独自工作嘅状况，我相信人哋岗位嗬，即系如果可以佢哋独自工作，但系遇到啲咩风险时候冇人知道，亦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嘅。咁所以呢啲都系可以帮到佢哋手嘅。
5: 咁啊，讲科技咁好啦，咁但系其实真系我阿飞都有印象啦。其实过去特别呢段时间啦，都牵涉到重型机械嘅意外都仲有发生过。咁例如话系前排压路机嘅意外啦，嗱，咁我有睇过嘅说明书嘅，嗱，佢系有类似嘅监察装置嘅，佢系咪 4S 就未至可啦？咁但系起码有镜头啦，有警报啦，意外都有发生过。咁你又点睇咧？
9: 我嘅睇法就系科技。我始终都认为一个协助，佢不能够，可能有一日得啦，但我敢肯定而家就未得住嘅。就是若果你违反咗某一啲事项，佢会即刻就停机暂停你，就未至于去到咁。咁但系所有科技都系协助，第一系管理啦，第二就系协助个工人俾佢自己知道，其实佢自己身处一个危险嘅地方。咁但系最后尾嗰个工友选择系唔理会嘅，咁其实科技都帮唔到你。咁所以其实教育好重要咯，即系 Martin， 即系我哋要即系话俾啲工友听咧，科技其实唔系想害佢，其实系调转头帮，帮佢。咁其实同机械有关嘅意外咧，的确系好唔开心的。呢一刻嘅科技，我觉得只可以系辅助，不能够百分之百依赖咗科技去制止到安全嘅发生。
7: 最紧要都系意识同埋心咯，咁但系我知道科技应用咧，其实大家都喺度改善嘅，或者发展紧啊，都知道系未系普及嘅，咁亦都有唔少嘅限制啦。Eddie 或者同我哋分享一下，其实而家个限制喺边度啊？
9: 限制咧，其实我自己嘅经验就系咧，好多工友都暂时系几。即係有啲抗拒
7: 嘅，
9: 點樣可以令到佢哋即係好似我哋頭先我講話戴手錶咁樣，其實我哋個破壞率都高嘅，即係
7: 佢哋係咪人人一隻嘅？其實入得你地盤做嘢就要戴噶啦。
9: 係某啲工地係嘅，嚇啲大型嘅地盤係咁嘅。咁但係一般嘅工友對科技都仍然係有啲抗拒，或者有啲忌諱嘅。加强个意识啦，即系我哋唔系净系响管理层嗰个部分去做工作咯，仲要系落埋去工友嗰度。
7: 咁暂时未，佢哋未发现个好处，等迟啲发现好处嘅时候，可能会比较乐意去用。
9: 冇错。
7: 咁啊，同埋我都听到行家有讲啲网络嘅问题系咪啊？如果啲网络嘢收信号啊，收得唔好，其实都直接影响咗啲系统嘅使用。
9: 会噶，会噶。例如是地牢啦，建造緊嘅地牢啦，又或者係我哋起緊上蓋嗰時候呢，其實我哋好多單位都好細嘅，好多牆嘅，咁其實都唔係咁易收到5G 嘅，咁有時候我哋要加強啲信號嘅。
7: 哦，即係可以加強嘅。
9: 可以。
7: 哦，咁都叫做有啲解決嘅方法
9: 嘅。有嘅，我哋喺地牢呢一般係會用 WiFi， 如果你話將 5G 帶入去呢，個成本可能好高，咁我哋會用 WiFi， 將個 WiFi 嗰個信號好咧，一点一点咁带入去。咁其实好多情况，特别系有阵时我哋做啲好深嘅地牢，五六层嗰啲咧，其实电话都收唔到，咁佢有啲危险嘅，即系佢遇到咩问题系冇得寻求协助嘅。
7: 咁我要点样解决呢啲？
9: 所以我而家用 WiFi 咯，用 WiFi， 咁 WiFi 都可以打电话噶嘛。咁我哋用 WiFi 由第一层地库去第二层地库，逐个拉落去咯。5G 就可能未必用到。如果太
7: 嗱，基本通电话都得啦，
9: 基本得冇错。
7: 又有啲行家讲嗰个 AI 有时个敏感度太高啊，即系会有啲误报啊、唔明啊嘅状况
9: 嘅。会噶，其实好多人都问我 AI 系乜嚟嘅。咁其实我举个例子就系我大女细细个嗰时候咧，成日都好想摸下嗰个发热机。嗰、那個暖爐，媽媽就成日都驚佢摸到，但係我就選擇我就
7: 俾佢摸，
9: 俾佢摸一次，佢摸一次之後咧，佢以後就唔摸啦。其實 AI 一樣嘅啫，好似細蚊仔咁教佢。咁我哋有陣時咧用幾千張相去教佢一啲嘢，啲咩叫啱，咩叫唔啱。個 AI 越叻咧，佢唔明嗰個次數會少。呢個第一啦，第二係而家 GPU 越嚟越平。
7: GPU 係咪？
9: 即係我哋用 AI 咧，我哋個算力好緊要嘅，
5: 係
9: 個算力
5: 個晶片。
9: 是啊，是那个算力好紧要的。咁个算力有阵时系云端嘅算力，同埋响当地我哋响地盘有个算力，咁已经系争好远。咁所以而家好多地盘咧已经有唔使一定去云端嘅算力啦，已经可以响当地嘅地盘度，可能系20000、30000咁已经有一个唔错嘅算力喺个地盘度，系帮助到个 AI 嗰个运算咧快准。
8: 即係我哋平時用 AI 呢講少少啦，因為我哋平時用開上網嘅 AI 呢好多時呢個 AI 呢都係會經雲端呢喺人地嘅，我會形容呢人地嘅伺服器度啦去處理嘅。咁所以就應付到我哋基本使用嘅。咁但係話如果我要做一啲好高階啲嘅，即係例如我哋成日講有啲好勁嘅高簡單做片，做一啲畫面比較好嘅片啦，多內容嘅片嘅話，其實佢哋好多時呢我哋叫做自己 hold 一個成個伺服器咁樣。咁即係我哋有時啲人玩就係話啲買啲顯示卡啊，六四五張堆落去啊，咁樣即係有呢種咁嘅狀況。
9: 有嘅有。
8: 咁我都想問下，所以即係話其實係做嘅就係你成個地盤自己會 hold 呢一個嘅咁樣嘅伺服器咁樣處理㗎啦。
9: 暫時未，我服務嗰間公司就暫時未，因為我哋有個幾好嘅雲端嘅算力。咁但係我諗我睇到個潮流嘅咁樣，潮流就會係 AI。越嚟越普及 ，GPU 嗰个芯片咧越嚟越便宜啊，即系平，咁佢就唔使一定要喺云端啦，就喺当地喺 local 个伺服器做得到啦，咁佢个 AI 嘅能力咧越嚟越高。
11: 再想象下就系可能我哋迟啲系每个人自己屋企都可以有个 AI 小助手嘅，
9: 完全有可能，
8: 系呢个系，
9: 完全有可能，所以我哋唔好低估 AI 呢个浪潮改变咗我哋嘅工作同生活嘅。
8: 其实好快，由我哋谂到个概念到去实行，其实而家嗰个时间快咗好多。
11: 其实而家有个差距喺度噶嘛，譬如好似你哋比较行得前啲或者有实力啲嘅，你哋会研发多啲，应用多啲。但仍然有好多可能好落后嘅，或者系用咗好基本嘅嘢嘅。咁点样拉近个距离，等到喺安全上面达到可以都做到比较好咧？咁
9: 其实而家我哋头先阿菲你讲咗啦。政府同埋建造业议会都好强调用 4S 可以帮到我哋建筑嘅安全。咁亦都法例定明咗3000万以上嘅私人工程呢都一定要用。呢、這个我觉得係必须要做嘅一步嚟嘅。咁加上其实喺建造业议会佢都会有一个下面有一个基金叫 CITF。咁佢就有啲细公司可以用呢啲科技去帮助安全。幫助生產力，咁佢會俾啲資助你。咁但係我亦都相信咧，其實繼續發展落去咧，呢啲科技會越嚟越平，越嚟越普及，直至到嗰啲啲行家唔用都唔得。係咁，我覺得 CITF 呢個歷史使命就完了。即係而家我哋政府俾緊一啲津貼我哋用，咁我哋鼓勵我哋用，但呢個都唔係長久嘅。長久就係真真正正個科技令到佢可以改變到嘅工作方法，安全咗啦，快咗啦，有效咗啦。
11: 不過再長遠啲睇，其實都唔係淨係建造業咯，即係我哋好多行業都有佢嘅工作風險啊，物管啊、工場啊、工廠等等都係好多風險。咁所以长远嚟讲，呢啲科技应用其实都要延伸去到唔同嘅行业先得㗎喇。只不过你哋叫做头啖汤啊，或者你哋有一个嘅诱因啊，推动力去做。
9: 冇错，我哋毕竟建造业本身建造本身嘅投资都高嘅。我哋会用嗰个科技去帮生产力或者系安全呢，其实相对系易处理啲嘅。但如果其他嘅行业呢，咁可能做同一样嘅嘢呢，佢嗰个成本个比例就会好高。
11: 对对对。
8: O K。
9: 咁呢个政府或者我哋都要諗辦法點樣幫佢哋囉。
8: 嗯。咪一啲人你啱啱又特別提過啦，呢個嘅智慧天秤，可能呢希望呢機手又唔使，吊運員都唔使咁樣。
9: 希望咁。
8: 有冇啲工友呢，或者甚至有冇其他朋友擔心過呢，嘩我哋係咁推呢個嘅智慧呢樣智慧嗰樣，會唔會令到我哋呢嗰個嘅勞動力嘅需求減少，而更甚者令到我嘅失業情況嚴重咗。
9: 我呢個問題我相信呢幾年都不斷有唔同嘅問題嘅方法啦。AI 會取代咩行業？我諗喺可見嘅將來咧，我亦都好深信勞動力密集嘅工種，咁可能係會有影響嘅。例如搬磚啦、搬寵物啦，總之係啲原本
11: 搬
9: 運嘅嘢啦嚇。咁但係呢個佔咗比較少數嘅，但係技術要高超嘅行業，例如係油漆啦，例如係做泥水啊，呢啲我相信短期內科技或者機械人咧都未必取代到嘅。咁我咁相信大家都可以安心嘅。
11: 可能短期嘅啫，可能系
12: 好短期嘅啫，可能系几个月嘅啫。
11: 唔系，我见到有啲公司系机械人嚟喷浆啊，油油啊。
9: 有短期内科技或者机械人咧，都未必取代到嘅。
12: 嗯，
9: 咁我咁相信大家都可以安心嘅。
11: 嗯，可能短期嘅啫，可能系
12: 好短期嘅啫，可能系几个月嘅啫。
11: 唔系，我见到有啲公司系机械人嚟喷浆啊，油油啊。
9: 有嘅，我公司都有嘅。但我的經驗就是呢，即係可能一般我哋油漆由兩三浸三四浸咁樣啦，咁頭嗰兩浸噴都 OK 嘅，但係去到真係去到交俾客人最後尾嗰一浸油呢，嗰、那個效果都係人好啲嘅。
11: 嗯，
9: 即係其實我諗大家都有個，只要大家個工藝唔好失傳，我哋嘅工藝做得比機械人好，嗰啲工種呢我覺得仲係安全
11: 嘅。所以高危嘅反而可能係啲行政啊、管理啊，或者啲係啦，高科技反而驚啲喎。
12: 白領反而驚啲喎。
9: 即係可能係一啲高度重複嘅工作。我會覺得係嗰類型俾 AI 取代個機會係好大。第二，我覺得點解我會覺得建造業係暫時都係安全嘅呢，就係、是、你唔會捉個 AI 坐監，即係有一個真係需要人負責嘅，真係佢要做错嘢你要坐监嘅，咁嗰啲咧一定会继续有人做啊。
11: 曾经咧，我谂起咧，外国有一个公关嘅失误咧，就系讲紧嘢，佢哋有啲宣传咧，原来影响咗成个民族情绪啊。跟住最后咧出嚟解话，管理层话咧就系 AI 咧帮佢哋谂嘅条桥咁

0: 致歉咁样。好 ，Eddie 嚟到最后啦，都问你啦，对 AI 嚟紧嗰个期望系点样呢
1: ？AI 其实我唔知道嚟紧呢几年个变化系点嘅，但系净系过去呢一年嘅 AI 变化已经好大，咁我希望佢变得更好咯，更叻咯。
2: 嗯。
1: 咁其實已經有一啲工作呢已經係叫罐頭模型，即係話我已經為咗某一樣嘢去訓練咗一大堆數據去賣俾你，所以呢你個 AI 就已經第一日已經咁叻。
0: 嗯，
1: 咁其實日新月異係非 Martin， 即係 AI 真係呢個浪潮，我哋只可以擁抱佢咯。
2: 嗯，
1: 就唔好抗拒。
0: 好，咁咧今晚非常之多谢何冠豪工程师 Eddie 咧，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喺建筑界咧嗰啲科技嘅应用啦，同埋咧相对有啲乜嘢嘅限制，同埋嚟紧想有点样嘅发展咧，令我哋增长好多嘅见闻啊！
2: 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任何意见，欢迎嚟到建造群英安全搜索嘅 Facebook 专页留言，写得你嘅意见同感想噶。咁好啦，咁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建造群英安全搜索啦。
0: 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3: 旅游乐园之
4: 波兰文化体验之旅，
3: 今个星期邀请到
4: 资深旅游人 Alan Sir 同大家分享波兰克拉科夫
3: 有文艺复兴风格嘅建筑，
4: 华沙
3: 著名嘅景点一定要去啊！
4: 至于波兰特色美食，
3: 更加要试包括 bagel 包同波兰饺子啦！
4: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系五至七，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
4: 仲有 Alan Sir 旅游乐园见。

今集的大自然之声，我钟杰良就会同大家介绍五种听力出色的动物。第一种要介绍的动物是人类最好的朋友犬隻，即是狗。最早期的犬隻其实是人类狩猎的好助手，它的嗅觉灵敏，灵敏度是人类的100万去到1000万倍。除此之外，他们的听力也非常惊人。他们由耳朵收集声音，再经过外耳道震动鼓膜和耳小骨，再由听觉神经传送到大脑。他们的听力是人类的16倍。听觉的感应力可以去到120000赫兹那么多的。他们能够分别32个方向。对于声音的方向分辨能力是人类的2倍，所以下次你只要细细声嗌下他们，可能他们都会听到你们讲嘢嘅。

介绍的同样是人类很喜欢的宠物，不过他们可能就高斗了一点了。他们是猫隻，它可以广泛分类为家猫或者是野猫。家猫的祖先是起源于古埃及的沙漠猫或者是波斯的波斯猫。它们行动敏捷，擅长跳跃，而它们的听力亦都好过人类很多，可以听到的音域是30至到10万赫兹，所以他们都可以听到相当高频的老鼠叫声。可能是因为这样，你有时无啦啦会见到他们在家里煞有介事地竖起耳朵，可能你家里有老鼠。

猫只嘅耳部有十种以上嘅肌肉，令到佢哋嘅耳朵可以自由转动。最夸张嘅，甚至可以朝外侧转动，接近180度添嘅。所以作为猫嘅主人嘅你咧，就要留意一下佢哋就住大家日常生活入面发出噪音嘅反应啦。嘈杂嘅环境会令到猫只觉得烦躁不安，影响佢哋嘅精神健康嘅。所以大家喺生活入面，如果系有养猫嘅咧，就尽可能都保持一个宁静嘅环境俾佢哋啦。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论坛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说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可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和内地市场提供平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战争将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因为伊朗试图影响选举结果，但在美国的经济压力之下将无法支撑太耐。特朗普在启程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表示，一旦战争结束，油价亦会在选举后立即回落。他同时承认外交谈判仍然是一种可能，但并非首选方案。美伊战事最近进入第七个月，伊朗星期三表示，在美方击沉五艘伊朗油轮之后，伊朗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10艘船只，又宣布扩大在海峡外的禁航区范围。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乘坐的专机星期二从萨尔瓦多起飞前往奥斯陆时，差点被一架无人机击中。斯特勒向挪威公共广播公司表示，泽连斯基的专机在摩尔多瓦即将起飞时几乎被一架无人机撞上，形容这个就是泽连斯基面临的现实。斯特勒没有提供有关事件的更多细节，也都没有说明无人机当时距离飞机有几近。泽连斯基星期三同多名外国政要一同出席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的葬礼，并在葬礼结束后离开挪威，转往加拿大和当地领导人会谈。道琼斯指数报52381点，跌4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6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68，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7.76美元，卖出4398.2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5点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45公里，诸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石修，我这么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吧。

之后落嚟要介绍嘅呢一种听力相当好嘅动物就系海豚，佢哋系水入面行动最迅速嘅哺乳类动物。大约喺1000万年前，中新世嘅物种分类出嚟嘅。佢哋大脑构造非常复杂，系智商最高嘅动物之一，而且佢哋嘅听力亦都非常发达。听力嘅范围由30000去到160000赫兹咁多嘅，佢哋拥有发达嘅声纳系统，活动嘅时候主要系靠回声定位嘅功能，即系话佢哋会发出高分贝嘅声音，然之后透过附近嘅物件反射翻嚟嘅回音了解环境嘅，所以无论喺空气定喺水入面。佢哋都可以有极好嘅听力，不过亦都系因为咁，佢哋好容易受到海洋里面人为噪音嘅损害，例如海军经常使用海底声纳机器发出嚟嘅声纳脉冲，对于佢哋嚟讲咧系一种巨大嘅声音。部分鲸豚甚至因为咁样而暂时失聪，令到佢哋冇晒方向感。嚴重的话甚至会搁浅㗎。

之后落嚟要介绍其余两种嘅动物都系识得飞嘅。第一种系猫头鹰，佢哋有个别名叫做 Hill， 不过因为佢哋嘅面貌有几分似猫，所以就叫做猫头鹰啦。佢哋其中一个特征咧，就系眼睛生喺头部嘅前方，唔似其他鸟类生长喺头嘅两边嘅。加上佢哋嘅视觉好敏锐，即使喺漆黑嘅环境之中，视觉都比人类高出100倍以上嘅。佢哋嘅听力亦都非常好，呢个系同佢哋头部结构有啲关系嘅。佢哋面部系由两个泡沫面所形成嘅粒草，可以作为杂音嘅放大器。同时佢哋嘅头部旋转嘅角度亦都相当有弹性，可以收集来自各个方向嘅声音。加上佢哋嘅耳朵形状唔对称，令到佢哋有能力用听觉形成三度空间嘅听觉影像，可以喺黑暗里面准确定位声音嘅来源，并且可以利用呢一种嘅听觉去狩猎地面嘅小动物，真系可以话合埋眼都可以知道发生乜嘢事嘅。

今日最后介绍嘅呢种动物身形细小，而且佢哋识得飞嘅，佢系叫做鸣鹅。呢个名字系从字边做一个冥想嘅冥。佢哋嘅品种非常之多样化，有超过6000个品种，分布喺全世界。佢哋喺昆虫界入面系耳朵灵敏度高嘅品种。大多数嘅飞蛾可以听到高达300000个赫兹嘅声音。佢哋系靠一对胸腔上面鼓塞膜接收声音嘅，可以察觉到非常微弱嘅声音。所以凭住呢项技能，佢哋可以避开蝙蝠呢一种天敌。有科学家亦都指出，如果可以深入认识佢哋嘅身体结构，有机会可以研发出体积极细而灵敏度极高嘅助听器或者系咪嘅。头先介绍过嘅动物都系听力惊人嘅，不过佢哋呢一啲天赋有时都会影响佢哋嘅生活嘅。例如人类经济活动所产生嘅噪音，对于佢哋嚟讲都几大困扰嘅。所以未来我哋应该要思考多啲人类发展同动物福祉之间嘅平衡了。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3: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2: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3: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2: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曾文通。

星频礼赞星期四，有我真文通用声音陪伴住你。极静自慢，星频引导，感受身体，以心回应。

放松你的身体，放慢下来，聆听声音。

想象一下，你现在置身于大自然里面，流水的声音包围住你，感觉一下颜色、光线、身体的温度，慢慢感觉一下身体的柔软，而在一刻你的呼吸，你特别感受到很温柔、很细致。

如果你有足够的休息，它会令到你更加的听到很细致的声音，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质感。俾自己安住喺度，你系松定系紧嘅？成个身体系轻定系重嘅呢？今日介绍一个呼吸练习，就系同耳仔有关嘅。首先，我是将双手合掌，感觉一下手的温度，这个温度很重要，因为我们稍后是会将它送到去耳仔那里。现在有没有感觉到手比较暖的呢？又或者依然是比较冰冷？无论是怎样，我们都可以进行以下一个练习。将手打开，然后我们会将它放在我们耳仔那里，掌心按住耳仔。当一阵我哋吸气嘅时候，双手打开，你会听到外界嘅声音。呼气嘅时候，双手按翻住耳仔，外面嘅声音会比较隐约。现在我哋按住佢，准备一下。吸气，打开双手，呼，按住耳仔，吸气。

吸氣 ，and 呼，按翻住你嘅耳仔。俾多几秒钟，现在将你嘅双手合掌喺心口前方。首先，你去感受一下声音，你而家所听到嘅。有没有更加的仔细，更加多的层次？从你的听觉去到我们的手，现在你手的温度是冰冷定是温暖的呢？保持住这个姿势，重拨的声音会

现在好温柔咁样吸一口气，吸气，轻呼，同时间放松双手，掌心向天，你可以放喺膝盖上面。

你所听到的是重拨的声音，重拨的声音是充满梵音。梵音的意思就是当敲响这个重拨的时候，有很多有无数的频率同时间的出现，它很丰富，它亦都有很多个层次，而层次它会充满住空间，包括了外面的空间同埋你里面的空间。每一刻的声音我们又尝试去听一下，它好像人的声音那样，因为人的声音都是充满着

有时你听到的是会联想到很神圣，或者是很神秘，以致你听到的声音你会进入一个空间，有时是一个熟悉的空间，可能海边，可能是山林，可能是一条小溪的旁边。我们用少少时间听一下它的层次，每一下我们都是清楚知道的。

聆听不同的层次，是一种学习，是一种让我们更加对事物，一种很科学的研究，因为我们是真的知道声音的大小，声音它的延伸，声音它的质地。我们尝试一下多些听声音，拨的声音或者也都可以帮到大家。每一个星期我都会陪伴住大家，用拨的声音去发现一下，去看一下这个世界，无论是外面的世界或者是你里面的世界。下个星期再会。

0: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包括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单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亦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針對美國指控中國人工智能企業對美國開展工業規模徵流，中國商務部在官網以回答記者提問形式作出回應，形容美方指控於事無憑、於法無據，將徵流這個業內正常的技術和商業問題政治化、工具化，並在實踐中搞雙重標準，是在人工智能領域推行科技霸權，搞算力壟斷，打壓競爭的又一明證，中方堅決反對。商務部新聞發言人說，徵流是人工智能領域各個模型間相互學習的通行做法，本質是中性技術手段，包括美企在內的全球模型企業都用緊。這種技術手段可以幫助模型提升學習效率，實現人類知識的更高效利用。中美作為大國，應該以積極負責態度處理人工智能領域面對的挑戰和風險，強調如果美方以打擊徵流為名，實施壓壓中國人工智能企業的行動，中方必將堅決採取措施予以反制。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乘坐的專機星期二從摩爾多瓦起飛前往奧斯陸時，差點被一架無人機擊中。斯特勒向挪威公共廣播公司表示，泽连斯基的专机在摩尔多瓦即将起飞时，几乎被一架无人机撞上，形容这个就是泽连斯基面临的现实。斯特勒没有提供关于事件的更多细节，亦没有说明无人机当时距离飞机有几近。泽连斯基星期三和多名外国政要一同出席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的葬礼，并在葬礼结束后离开挪威，转往加拿大和当地领导人会谈。道琼斯指数报52380点，跌4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6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3.55，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是 1.381， 人民币 6.708， 英镑对美元 1.355，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0.54美元，卖出4401.22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午夜过后的骤雨为新界北部带来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的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4: 呢首会唔会系你嘅心水歌啊？
5: 歌心粒粒乱，好鬼猛整，啱啱分开又想会变。
4: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nd all the while my head is in a spin。
4: 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嘅精选金曲。
5: I'm in love。
4: 一定有你钟情嘅作品啊！
6: 香港拥有200多座历史宗教建筑，宗教旅游潜力巨大。面对内地千亿寺庙经济热潮，香港是不是具备发展条件？在经济效益和宗教初心之间，又要怎样取得平衡？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宗教与旅游》，今晚9:30，港台电视31。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苏瑞姐姐嘅膨胀爱，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1，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9月10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29日噶啦，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66%嘅。开咗学啦，这个心啊都已经差不多去了大半了。

0: 心有冇永远相向。
1: Danny Summer 夏少星的童年时，好讲下最新的天气先。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在本港方面，午夜过后的骤雨为新界北部带来超过20毫米的雨量。至于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64%嘅。继续我哋有杜丽莎嘅歌声。

有多事呢不要问为何，有些人都不要问为何，因为只是他不明白你。叶倩文的为何之后，我们有 Greatest Lover 的中文版。我还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都曾经唱过这一首歌，当然是英文版做歌唱比赛，中文版有 Danny Chan。

0: 历史浩劫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有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全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

林一年完，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37。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继续我哋有郑伊健嘅出现，直至消失天与地。

0: 佩佩好鍾意呢位女歌手，即係無論佢係唱歌啦或者佢演戲我都好鍾意嘅。陳潔儀雪狼湖裏面啊，真係好想睇到呢一套戲，不過呢就似乎好似冇乜機會嘅講話。都有人提出過叫張學友呢即係可以重做呢一套嘅劇啦，咁但係呢就好似冇乜機會，咪聽歌只可以。不過頭先呢一首呢就唔關事嘅，簡直呢有陳潔儀嘅揭曉啊。時間嚟到早上嘅5:46，繼續我哋有鄭中基嘅歌聲。的确是人与人之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份爱。那份包容是最重要。忘记了真的很大件事。
1: 是你这刻倦了吧，没有温馨在眼神。

印有炎黄嘅了爱，我哋有郑中基嘅歌声。的确系嘅，人与人之间咧，真系要多一点爱，呢个真系好重要。有时好多嘢都系因为爱咧，就可以将所有嘅恩怨、所有嘅问题咧，都可以解决。就系欠缺一份爱咧，将事情可以变得好复杂。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啊。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同埋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咧，明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室外温咧28度，相对湿度66%嘅。啱啱开学啦，咁所以咧都应该学生们都要适应一下，家长们都要适应一下啦，因为放咗两个月嘅暑假嘛，咁要重拾呢一个书包，可能咧要重拾呢一个教鞭系嘛，教鞭唔系一定系老师嘅，屋企嗰个家长可能日日都喺度催促紧小朋友默书啦、做功课啦、考试啦、测验啦等等等等，或者催促佢快啲出门口啦、快啲着校服啦。快啲沖涼啦，好多快啲會出現。不過即係講緊真係嘅，人生有好多好多不同嘅可能，讀書只係其中一個部分啫，都要學下點樣去冷靜啲去對待。佩佩好好彩啊，細女都上中學啦，應該會壓力會減少好多。其他家長們繼續努力啊！

古巨基欢乐今宵，不是以前电视台那个节目欢乐今宵啊。好啦，黄个钟呢好快到呢个上午六点钟啦，转头返嚟呢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省理，今日星期四啦，所以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今日呢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癌症疫苗嘅新突破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论坛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说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可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及内地市场提供平台。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和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的两名董事侯华健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检控包括涉嫌准许或授权在进行建筑工程时使用欠妥或不符合建筑条例条文的物料，准许或授权进行建筑工程，而检验或工程进行方式导致有人受伤和财产损毁，没有妥善监督修葺工程等。劳工处亦就大埔宏福苑火灾导致五名工程承建商人员遇难，向承建商及工程顾问等人士合共提出25项检控，话征询律政司意见后，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向相关持责者，包括承建商、工程顾问和个别人士，就违反条例下的一般责任条文提出检控。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说，对于重启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这一点已经得到确认，但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罗斯将继续与美方保持联系，并继续开展与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俄罗斯塔斯社日前引述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表示，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各方能够直接交流，无需美方在俄乌之间去传话。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午夜过后的骤雨为新界北部带来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五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六级；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380点，跌4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6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61，瑞士法郎0.81，加元1.3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0.49美元，卖出440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4: 佛陀话过，天下最苦莫过于执着于假身，过度迷恋并且盲目认定肉体就系真实嘅自我。
5: 的确，好多人被假身嘅表象所迷惑，见唔到内心永恒嘅真我。
4: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每个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破除自身执着，寻回生命真乐。
6: 香港电台第五台多元节目内容非常丰富，其中包括香港暖流棚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紧接戏曲天地下昼1点到4点，直落4点到6点，仲有有你同行，内容太多不能尽录啊！
7: 一日唔得闲听晒点算啊？
6: 下载香港电台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几时听几时重温，由你话事。
8: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9月10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29啦，室外温咧28度啊，相对湿度67%。转头翻嚟咧，就会有呢一个临床肿瘤专科林家安医生出现啦。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癌症疫苗噶噃。嗱，讲起疫苗咧，咁究竟系一啲预防嘅疫苗啊，定系治疗疫苗咧？呢个新突破究竟又可以点样可以帮到大家咧？咁啊，一阵间记住继续收听啦。睇下你啦，室外温咧而家28度啊，相对湿度67%，今日天气都相当唔错嘅。希望今日有一个愉快嘅一天啦。

0: 连诗雅到此为止。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四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省理咧，今日咧当然有我哋嘅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啦。林医生早晨。
1: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0: 早晨啊，林医生，今日咧我哋要讲呢个话题咧啊。點解會喺呢一個健康嘅節目裏面講呢？因為呢今日講嘅話題呢就講起有一隻嘅股價，就因為呢就有啲突破，所以呢佢就砰砰聲咁樣升，咁亦都呢令到好多新聞出咗嚟啦。咁講緊呢呢一個嘅股價呢係同一個癌症疫苗相關㗎噃。
1: 我嗰日都收到好多 message 嚟問喂得唔得㗎，買得過啊，咁但係你知林醫生就唔係任何股神啊，或者交易員啊，咁我哋睇呢啲都要小心謹慎。咁但係個股價又真係好犀利喎，好似話之前係六十幾蚊，咁一日就彈到上去170几蚊喎。咁好多向來唔係太關心醫療嘅人咧，都突然之間關心翻，甚至係好多好 layman 嘅朋友都變成好專業啦，又開始學人講下癌症疫苗啊、黑色素瘤啊嗰啲各樣嘢。咁我唔知即係佩佩你自己個睇法係點啊？真係
0: 嗱，即係我咧就對呢個股價呢啲嘢咧，我就麻麻地嘅。我佩佩連六合彩都唔買嗰啲人嚟嘅。咁但係咧嗱，即係講緊癌症疫苗呢樣嘢咧，其實我都好希望呢一個係長久可以即係做得到，然之後每一種癌症都有疫苗，以後就冇癌症，我係最希望嘅咯。
1: 呢、這個都係好多科學家咁多年即係過往幾十年一路做緊嘅嘢。咁、可能我哋即係講呢個穆德納嘅疫苗之前咧，都講少少關於癌症疫苗嘅基本嘅概念。其實癌症疫苗咧存在已久㗎啦。
0: 即係嗰個子宮頸癌嗰樣嘢嘛，係咪？
1: 係啦，咁但係你話要細分咧，你講得啱啦。你子宮頸癌嗰種啦，或者我哋講緊乙型肝炎嗰種咧，即係預防性嘅癌症疫苗。佢唔係話直接攻擊個癌症，因為我哋講緊喺個病人未有癌，甚至未有癌症個風險因素，譬如子宮頸癌唔係 HPV 啦，肝癌咪乙型肝炎咯。喺佢未感染之前，我哋有個預防性嘅疫苗，即係好細個 BB 仔又打，小學生又打咧，即係預防佢感染，預防咁變咗佢就唔感染咧，就唔會生癌啦。呢、這個就係預防性嘅疫苗，最簡單啦。做咗好耐㗎啦，咁但係我哋講緊癌症疫苗呢，仲有一種叫治療性，即係預防性同治療性。治療性呢嗰、那個進步相對地就慢少少、其實市場唔係冇嘅，即係譬如一啲前列腺癌啊、或者黑色素瘤呢，本身都有啲我哋叫初代嘅、比較唔係個人化嘅，比較籠統啲嘅癌症疫苗。咁佢打咗落去可以減低患咗癌嘅病人再復發嘅風險，或者患緊癌嘅病人，佢可以幫手控制呢個癌症，即係而家個概況就係咁啦，預防性同埋治療性。咁但係佢嗰個效果其實相對地一般啊，咁而且嗰個價錢咧相對地都比較高，咁即係暫時用起上嚟都唔算話好普及咁咯。咁但係你話調翻轉，點解呢個Moderna嘅股價一夜爆紅咧？咁到底佢證明咗啲咩咧？有你知？股票其實好敏感嘅嘢啦，我記得以前喺大學做嘅時候，幫一個研究咧入咗第一個全球第一個病人嗰陣時咧，其實就唔係喺醫療嘅新聞嗰度出嚟，反而係喺財經嘅新聞，就話啊某間公司某個研究已經成功第一個病人入組啦。咁所以而家有嘅咧，大家留意我哋睇到嘅係財經新聞，其實整體嘅數據咧就未出嚟嘅。咁我哋講清楚啲個新聞，其實就係講緊呢個穆德納嘅癌症疫苗咧，其實從默沙東即係另一間好大嘅醫藥廠專做好多啲免疫治療嘅醫藥廠咧，就合作研究咗喺黑色素瘤做完手術。所謂根治性的手術之後、再用疫苗加免疫治療、比較只是用免疫治療的分別，實際數據未出的、不過他們這些財經新聞呢通常就是、這個研究重大成功了、我們減低了個復發率啦，延長了那些病人的譬如說存活中位數、各樣東西，其實 嗰個股價或者大家嗰個熱情咧，就基於呢一個消息咯。
0: 嗯，
1: 咁我哋好仔細嘅數據咧，其實就仲等緊。
0: 嗯，咁嗱，呢啲癌症嘅疫苗咧，通常我哋覺得政府醫院冇噶嘛，啱唔啱啊？咁呢啲都係我哋啲普羅市民都係得個聽字嘅啫噃。
1: 嗱，其實所以大家想高追嘅莫德納咧，都要小心啲。因為而家講緊咧初步嘅研究啦，咁你知逢係研究，仲要出台，仲要譬如 FDA 啊或者藥物管理局佢要審批咧，其實都有一段時間。就算我哋預期快極咧，都講緊兩年之後，2027年先有機會推出市面喎。咁但係你要知道呢個癌症疫苗咁勁咧，大家好似希望咁勁，係因為佢真係有個突破喺度嘅。係啦，呢個突破咧係。好 labor intensive 嘅，即係要用好多資源先做到，因為一個個人化嘅疫苗，佢成個過程其實唔簡單嘅，即係唔係你話走去健康院，咁我想攞個癌症疫苗，咁啊個姑娘幫你打啦，咁唔係嘅，咁呢啲係你做完，譬如而家單一我哋講緊係黑色素瘤啦，你做完手術攞個黑色素瘤咧，佢要基因嘅排序，咁就揾出有幾十個最大機會。這個黑色素瘤會引起癌症，即是那個皮膚由正常皮膚變成黑色素瘤都有個過程的嘛，中間很多信號，那這些信號呢我們就叫基因突變了，那它拿了你的基因出來就找回這些基因突變，找回這些信號出來，找其中三四十個呢最大機會變癌的信號，那它就會製成一些 mRNA 了， mRNA 大家講了好像很熟悉了，即實際上未必個個人知道是什麼，咁莫德納最勁最出名就係當年 Covid 嘅時候做咗一啲 mRNA 疫苗啊嘛，咁當年佢嗰個股價其實歷史高位係去到480几蚊嘅，而家佢升咗講緊係100几十蚊，當年係講緊一年差唔多200亿嘅營業額嘅，而家講緊20亿咁樣，咁但係呢個俾佢翻身嘅機會咧，就係話呢個個人化嘅疫苗，佢基因排序。再做咗個 mRNA 咧就等於疫苗咁樣，就打翻入去個身體。咁呢個 mRNA 咧，好似以前 Covid 個疫苗咁啦，入到身體咧，佢就令到你身體做好多呢啲抗原啊，做好多呢啲我哋叫信號出嚟。咁你嗰個免疫細胞咪突然之間見到好多新嘅嘢咯。因為免疫細胞個特別就係我哋叫 neoantigen 咧，呢啲見到一啲新嘅抗原咧，免疫細胞就會激活咗去打一啲新嘅抗原。咁順便咧，咪打死曬有呢啲新抗原嘅腫瘤咯，成個過程就係咁樣咯。
0: 哇！嗱，講起呢啲個人化嘅，咁個收費一定係高得好緊要啦，因為係要即係每個人係照做度身訂做嘅喎。
1: 其實係啊，所以呢個都係嗰個限制啦，因為如果成個研究嚟講咧，嗰個病人除咗要打一啲傳統我哋叫免疫靶點抑制劑，即係免疫治療啦，成日講嗰啲。咁打一段時間之外咧，咁佢都要打大概好幾次嘅呢啲免疫針嘅，可能去到8、9次咁樣。咁佢哋初步估算咧，成個療程咧大概要$500,000嘅喎。
0: 50万港币都已經好緊要嘅咯，50万美金喎。
1: 50万美金成個療程，咁當然你話即係人命就無價啦。咁如果以黑色素瘤嚟講咧，佢復發機會真係好高。咁同埋佢一復發咧，其實都幾攞命嘅，即係唔係話咁容易去醫。咁所以即係暫時去估算係咁。咁當然你話第日即係逢親 A 廠有 B 廠就有啦，B 廠又有，D 廠又有，咁第日可能個價錢會。平啲啦，咁但係仲有一個關卡位咧，就係你要個人化疫苗，你要拎個腫瘤出嚟，又要基因排序，又要做個 mRNA， 又要訓練嗰啲免疫細胞咧。其實講緊過程咧，即係由你做完手術排序，到打翻呢個免疫針落去咧，而家大概都要6个星期嘅喎，6个星期其實都一個頗長嘅時間啦。咁所以下一波要進步，第一就係個價錢要平啦。第二就係個時間要快啦，咁第三當然個針對性應該要再好啲，減低嗰啲副作用咁樣。
0: 嗱，講緊呢啲個人化嘅癌症疫苗係咪即係唔係新鮮嘢，定係為呢個係一個第一次見到嘅嘢咧？
1: 呢個真係第一次見到嘅，即係癌症疫苗就有咗一段時間啦。咁但係 個人化的癌症疫苗第一次在大型臨床研究到成功、
0: 嗯、
1: 其實這個是首個，即是歷史上首個。而他的研究其實不小的，他千多人，千多人來說、嗯、在任何的腫瘤類型都是一個我們叫 statistic 統計數據上一個比較強的數字來的。
0: 嗱咁讲呢个突破唔系净系单单喺呢一个黑色素瘤度，因为呢个突破其实系可以唤醒到可能有好多唔同癌症区域嘅问题，都可能有机会发展到将来都有呢一个个人化嘅疫苗去针对唔同嘅癌症，可唔可以咁讲咧？
1: 呢个系好好嘅谂法咯，咁但系实际上咧，逢系癌症，点解要个人化先搞得掂咧？就因为个
0: 都唔同啊嘛，
1: 其实都唔同嘅，大家都黑色素瘤咧、嗯，大家个黑色素瘤咧都会有少少基因存在唔同啦。咁、嗯、当然你话今次喺黑色素瘤掂嘅，咁其实佢都有其他研究，譬如喺膀胱癌啦、
0: 嗯，
1: 譬如喺肾癌啦、
0: 嗯，
1: 譬如喺肺癌啦、
0: 嗯，
1: 甚至胰脏癌咧，其实佢都做紧一啲我哋叫个体化癌症疫苗嘅研究咯。咁、
0: 嗯嗯、
1: 但系就冇黑色素瘤呢一刻佢公布咁成熟咯。咁希望将来会 OK。咁但系有啲肿瘤唔系咁容易嘅。第一，佢引起嗰个癌症嗰个基因突变啊，各样嘢咧，所谓一个新嘅抗原咧，唔系话咁独特嘅、
0: 嗯，
1: 即系可能佢同正常嘅细胞都有同一样嘢。咁如果你用一個癌症疫苗，你咪嗰啲疫苗咪打埋嗰個正常細胞咯，又唔得噶嘛，即係好多嘢要諗咯。
0: 嗯，咁所以即係雖然係有一個新嘅突破，不過咧都需要啲時間去消化啦，同埋咧需要真係會唔會有下幾步嘅研究可以支持到啦。咁即係講緊都真係拭目以待啦。咁即係癌症已經唔係一個絕症，或者可能將來係冇癌症呢個都唔係一個夢想，真係有機會會發生。如果咁講，
1: 係啊，起碼我哋話慢慢可以與癌共存咧、
0: 嗯，
1: 其實即係。慢慢都成真，確實即係呢十幾二十年都一個好令人興奮嘅時間啦、
0: 嗯。
1: 主要係癌症治療嚟睇，
0: 咁希望啲藥廠加倍努力啦嚇。好啦，咁今日咧唔該曬林醫生嘅，下星期同一時間我哋繼續探討一下唔同嘅話題啦。下集再見，拜拜。
1: 拜拜。

唔该晒林家安医生嘅，的确系嘅，即系如果有新嘅药啦，无论佢系打针又好，或者佢系药物都好，甚至乎其他嘅方法可以治疗到大家都好担心、好唔愿意见到嘅一啲嘅绝症嘅话咧，都系一件好事嚟嘅。不过咧，都希望药厂方面咧能够可以减低啲，唔使收咁贵啦。确实咧。有曙光是好，但是这个曙光如果根本负担不来的话，那个曙光见到都没用。刚才在节目里也都讲了，来到九月了，开学的日子嘛，相信很多同学仔都需要习惯，也都可能个步伐突然间又很慢，变到突然间又很急速，其实都需要时间适应的。家长们可能都要特别留意一下身边的学生，看看他们的情绪有没有特别的波动。除了家长之外，我知道这个节目都有很多教育界的朋友去听的，那你们都要留意一下学童会不会都情绪上面都有些波动，希望呢尽早都可以介入到。读书只是人生的一部分，兜兜转转，就算你真的今天读不成，不代表你可能三十岁、四十岁读得成嘛。同埋读书都讲书缘嘅，呢一刻冇唔代表下一刻冇。同埋系咪所有嘅工作都要同好高学历有关呢？都未必嘅。最紧要系揾到自己嘅兴趣，佩佩嘅二女就揾到自己嘅兴趣，而家系从事呢一个艺术嘅呢一个学习。最紧要活得开心，呢个先系最重要，活得健康先至最紧要。网个钟咧，好快到呢一个嘅上昼嘅六点半啦，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同样地都系五点钟到六点半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再次同你相遇，约定你听朝早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会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施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包括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俾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唔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動和參與青年工作的立法會議員林林表示，能夠到聯合國核下機構實習的機會非常難得，不單止可以擴闊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國家文化，亦都有助提升香港形象，為本港培育更多具國際視野的人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今个星期较早时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好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特朗普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说，他和普京都希望达成协议，结束乌克兰战事。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希望达成协议，将会非常好。特朗普在谈到普京同泽连斯基嘅时候表示，佢认为事情之所以久拖不决，最主要嘅原因系两个人彼此仇视。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有客运列车同水泥车相撞，造成一个人死亡，多个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三，一列载有大约120个乘客的列车在东部卢布林开往西北部十切清途中，同一架驶入铁路道口的水泥车相撞，列车部分车厢出轨，事故造成大约20人受伤，部分伤势严重。波兰传媒报道，相关铁路道口设有灯光和声音信号，但是没有安装栏杆。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10日星期四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早晨，邝赞恩。
3: 早晨，黄贝文。早晨，咁多位。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前晚逝世，享年89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致唁电，形容董建华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聯辦說，董建華為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作出重大歷史性貢獻。陣間我們的報導都會聽回各界，包括行政長官李家超以及董建華過去曾經同他共事的政商界人士，哀悼懷緬董建華的貢獻。
2: 我們亦都訪問了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少佳，他說董建華具有本港很多政治人物都沒有的質素，包括慈祥、正直、具戰略思維。又說董建華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時候，協助推動中美關係穩定發展。留意一陣的特寫環節。
3: 天宮課堂港澳專長太空授課活動昨日舉行，神二十三指令長朱洋柱、航天員張志遠，也都當然包括本港首位載荷專家黎嘉瑩都在太空示範了科學實驗。亦都有出席活動的行政長官李家超說，期望年輕一代能夠以航天員作為榜樣，勇於去追尋夢想。學生的踴躍提問，陣間我們的報道會同大家一起聽聽。
2: 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昨日揭幕，行政長官李家超說，論壇期間將會見證超過60項政府之間協議和諒解備忘錄的互換。東盟秘書長高金雄就說，支持香港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 一陣會跟進。
3: 國際消息方面，英國、法國、加拿大等等合共12個國家日前發表聯合聲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約旦河西岸擴建他們的定居點，亦都宣布計劃去採取針對的制裁措施。以色列宣布關閉英國駐耶路撒冷領事館作為回應。美伊衝突重新升溫以外，中東另一個地緣衝突的議題是環看天下，陣間會探討。
2: 非洲国家尼日利亚近年就推出电视游戏节目，希望宣扬本土文化和语言，玩家只要讲英文就会被淘汰。节目都吸引不少尼日利亚海外的侨民参赛，奖金就高达几千美元。留意一阵的放眼世界，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曼。美股连跌三个交易日，油价持续向上，市场对于通胀的忧虑升温，而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但是力度不及预期，市场的失望情绪推动了长债孳息率上升。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380点，跌了405点，跌幅近0.8%。纳斯达克指数报26253点，跌168点，跌幅0.6%。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6点，跌了37点，跌幅近0.5%。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亚马逊和 Alphabet 跌近2%或以上。苹果在举行新产品发布会之后，股价低收0.3%。不过 Meta 就急升超过6.5%，因为公司推出人工智能助手。至于晶片股就个别发展 ，Nvidia 跌近1%，但是美光科技就升近3%。欧洲主要股市收市跌超过1%至到近2%。德国 DAX 指数报25576点，跌431点，跌幅近1.7%。法国 CAC 指数报8156点，跌161点，跌幅1.9%。至于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670点，跌141点，跌幅1.3%。美国财政部公布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将会在星期四的回购操作入边，回购最多60亿美元的10至20年期国债，操作规模高过之前的2倍，但是市场原先预期回购规模超过60亿美元，拖累了债价下跌，债息上升。指标10年期国债孳息率一度高见4.8568厘，创了2023年11月以来的最高。之后财政部拍卖十年期国债的需求强劲，投标倍数达到2.71倍，创了2019年的最高，推动了债息回顺至4.84厘附近，升幅收窄至近4个基点。美元对日元在7个月的低位附近，美元指数在纽约美市变动不大，在98.79附近。美元对日元跌大概0.3%，欧元对美元升近0.1%，至于英镑对美元就变动不大。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4，瑞士法郎0.81，加元1.3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国际油价升超过3%收市，伦敦布兰特旗又突破每桶100美元的关口。伊朗表示，在美方击沉5艘伊朗运油轮之后，伊朗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10艘船只，又宣布扩大在海峡外的禁航区范围。布兰特旗油高见每桶101.73美元。收市报101.21美元，升3.29美元，升幅近3.4%。纽约期油高见每桶96.93美元，收市报96.05美元，升3.02美元，升幅3.2%。两大指标期油收市价都创咗超过3.5个月以嚟最高。 金价上升，市场关注即将公布的美国关键通胀数据。现货金最新是报4398.88美元，至于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460.7美元，升幅大概 0.5%。 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下跌。金融股方面，汇控、友邦和港交所的 ADR 都较本港收市跌了近 1%。 至于科技股，ATMSJ 的 ADR 都较本港收市下跌，其中阿里巴巴跌幅超过 2%。 港股上日窄幅上落，恒生指数全日的高低点数波幅是大概有170多点，收市报25274点，跌42点。至于科技指数就低收 0.76%， 报4420点。商务部表示，一直同香港特区政府密切合作，共同组织两地企业联合开拓一带一路市场，未来会引导香港企业为合作项目提供专业服务，推动内地同香港企业联合出海。国资委就说，支持央企同各国政府、企业、主权基金等结成长期伙伴，期望香港能够汇聚长期资本和内心资本。由罗伟浩报道。
6: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香港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致辞的时候说，一直同香港特区政府密切合作，共同组织两地的企业联合开拓一带一路市场。他说会引导香港企业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专业服务，加强内地同香港企业的信息交流，以联合出海等的方式共同发展。
7: 引导香港企业为项目实施提供法律咨询、金融保险、调解、仲裁等专业服务，加强内地与香港企业信息交流，以联合出海等方式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共赢。
6: 燕东说，支持香港发挥创新科技的优势，面对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不断上升的合作需求，会用好香港算力模型应用等的资源和产业生态，未来亦都会扩大内地对香港的金融、航运和旅游等重点领域开放，支持香港对外签署更多的自贸协定和投资协定。国资委副主任李振在同一个活动上面亦都说，将会支持中央企业同各国政府、企业、主权基金等结成长期的伙伴，期望香港成为长期资本、内心资本的会客厅。李振说，当局已经指导央企在香港设立一批财资中心、自保公司、研发机构和国际业务总部等，将会支持央企在新兴领域同各国开展合作，期望香港成为一带一路创新版图上面的超级枢纽。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5: 东盟秘书长高金雄表示，支持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认为香港的加入对所有成员国都有利。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就说，透过一带一路倡议和拓展自由贸易协定，香港将持续强化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由赵家俊报道。
8: 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举行，东盟秘书长高金雄在论坛期间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东盟始终支持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但加入涉及一定程序，相关决定要建基于 RCEP 成员的共识。他相信香港的加入对 RCEP 的所有成员国都有利。
9: And the reason is that because we've been working with Hong Kong for so long already, trade, investment, and many other cooperation I just mentioned. We believe that Hong Kong accession to RCEP is good not only for Hong Kong or for ASEAN, but it's good for everyone. But of course, there's a process in which we have to work with our partners. And that is important because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by consensus.
8: 泰国商务部副部长基丽达·包披集出席论坛的政策对话环节时透露，2019年生效的香港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即将迎来升级，未来香港企业可以在部分重点行业享有100%外资持股。 主持政策对话环节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就说，随着全球供应链转移，香港可以为各方提供全面的金融、法律、咨询等支援服务。透过一带一路倡议和拓展自由贸易协定，香港将持续强化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促进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探索更多新机遇。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5: 呢集嘅财经华尔街嚟到呢度，拜拜。
10: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中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11: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3: 星期四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咧同埋雷暴正系影响广东西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同高地是风势清劲，指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朝早气温会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64%。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是中；路边监测站是3至4，健康风险是低至中。在预测方面，今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是低至中；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
12: 今日的事，
2: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第二日举行，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分别出席分组论坛并致欢迎词。
3: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会出席一个有关低空经济未来机遇的专题论坛，并且会致辞。
2: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一个马术剧场汇演活动，担任主礼嘉宾。
3: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多名议员会考察北部都会区的古洞北新发展区，了解整体发展规划、活化保育和城乡共融等等的情况。
2: 卫生署会举行简报会，简介有关传统吸烟产品和一包装的设计。

0: 呢一种昆虫，将来或者可以用于向灾区被困人士运送急救药物。详情呢就由新闻天地记者许敬轩喺放眼世界讲下。
1: 放眼世界。
2: 好多人可能唔鍾意见到曱甴向自己爬过嚟，但若果你被困喺废墟或者洞穴需要帮助，佢哋或者可以能够决定你嘅生死㗎。澳洲昆士兰大学同新南威尔士大学嘅研究团队成功开发可以携带急救针剂同摄影机嘅半机械蟑螂。科学家可以控制蟑螂走到指定嘅位置，为人类注射紧急药物。有別於以往只是用於搜救定位，今次研究首次涉足實際醫療領域。研究團隊選用全球體型最重、體長可以達到 8.5 厘米的蟑螂北昆士蘭犀牛飛廉，在它們的背部裝上配備注射筒和相機的微型背包。研究人員說，之所以用真正的蟑螂，是因為沒有任何機械人能夠匹敵它們的敏捷性、適應性和低功耗。透過人工麻醉並在昆蟲體內植入微型電極，操作員就能夠安全刺激蟑螂的神經系統，實現遠端控制蟑螂移動。在實驗中，團隊利用配備攝影機的第一隻蟑螂搜尋目標，另一隻蟑螂就負責攜帶藥物，並在抵達指定位置之後遠端觸發注射。數據顯示，實驗中蟑螂抵達指定檢查點的成功率高達100%，整體藥物投遞成功率亦都達到72%。研究團隊說，這套系統未來可以用在倒塌建築物或者是洞穴等狹窄空間，讓被困人員在救援人員抵步之前取得緊急藥物，使用相關技術亦都可以在分秒必爭的情況之下穩定傷者，例如蛇咬或者是嚴重過敏等緊急情況。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數據顯示，非洲有超過10億人口，使用大約1500到3000種語言，約佔全球語言總數1/3。受殖民歷史影響，英語、法語和葡萄牙語長期主導住非洲的教育、商業和公共事務等領域，很多本土語言處於邊緣地位。隨著社交媒體、網上教學和娛樂節目的發展，本土語言獲得新的傳播空間。尼日利亞拉各斯一個電視遊戲節目就以輕鬆答問形式考核玩家尼日利亞四大官方語言之一約魯巴語和傳統文化，成為非洲本土語言復興熱潮的一個縮影。遊戲設置了一條規則，參加者一旦講出英語就會被淘汰。節目吸引了不少尼日利亞海外僑民參賽，獎金高達數千美元。節目由約魯巴語教師法比洛拉在2024年創辦，他說若果節目在早10年推出，可能不會有今日的反響。相反，現在正是處於文化復興的時代，民眾想找回自己的根源，每個人都想知道自己是來自哪一度。住在美國新澤西州的阿德超坎正是跟隨法比洛拉學習約魯巴語，最近更加在現場觀看節目錄製。他說新冠疫情之前搬離父親的屋企之後，就失去每日接觸約魯巴語的機會，疫情之後開始上堂學習，現在回來探親，形容讓自己沉浸在文化中是非常重要。

0: 时间嚟到接近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咧，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咧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64%。
1: 报章摘要，
2: 先睇文汇报报道。新华社报道，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嘅爱国人士、杰出嘅社会活动家

0: 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第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因病逝世，享年89岁。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致唁电对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话董建华毕生贡献国家，服务香港，为世人树立了光辉榜样。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话，董建华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和香港繁荣稳定、长远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董建华在任七年多期间，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并带领港人一同努力面对各方面挑战，让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就报道，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前日晚上在养和医院安详辞世，享年89岁。多名前特首都对董建华辞世表示沉痛哀悼，其中曾荫权对董建华在专上教育领域的卓越贡献尤为敬佩，成功将香港适龄青年入读大学或专上学院的比例，由最初大约14%大升至到是至接近50%，为香港的持续发展奠定了无可替代的坚实人才基础。梁振英说，董建华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地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林郑月娥说，董建华洞悉香港社会的深层次问题，为房屋、教育和安老工作订定长远发展计划。他在董建华任内担任社署署长，充分体会他对老人家的关爱。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昨日顺利举办。课堂由天宫空间站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担任太空教师。主课堂一共有160个香港学生、50个澳门学生在现场参与，同时还有港澳学校校长、教师、青年团体和科技工作者代表到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天宫授课活动致辞话，国家载人航天工程发展30多年以来，每一步都凝聚住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勇于探索的奋斗精神。他期望年轻一代能够以航天员为榜样，努力装备自己，敢于追寻梦想，用智慧和汗水为服务国家建设航天强国而努力，为中华民族开创精彩篇章。大公报报道。
1: 明报的相关报道亦都讲到，神舟23号执行任务3个多月，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以及港产太空人黎嘉莹，昨天都在天宫太空站第一次专为港澳学生主持天宫课堂，更加展开天地对谈，示范了打水球、冰泵、扭湿毛巾等等的科学实验，亦都简介航天员的日常。天宫课堂长大约是个半钟头，黎嘉莹介绍了他的睡眠区，提到有一扇可以观察地球和宇宙的圆窗。他说空间站每90分钟环绕地球一次，每日都可以看到16次日出日落。每当经过中国，他就会寻找粤港澳大湾区的位置。香港面积虽然不大，但到夜晚就是一点很亮很光的光。有时看住地球，他都会想起家人。他又展示了睡眠区里面贴满了仔女的画作和黏土作品，亦都有家人的合照，香港特色小食的模型。他更加是展示一个金紫荆的黏土，说紫荆花是思念家乡的寄托，希望模型承载着港人的心意，在空间站自由翱翔地说。明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正在香港举行，特首李家超说，论坛将会见证超过60项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国家商务部说，会推进 CEPA 全面升级，扩大对香港金融、航运、视听、旅游等重点领域开放。论坛昨日揭幕，一连两日来自70个国家和地区的官员和商界，合共超过6000人参与。 首日促成32份協議同諒解備忘錄，涵蓋人工智能發展合作、一帶一路辦公室基建項目和反貪等等。李家超說，近日達成的項目和交易總額已經超過30億美元，香港會持續拓展一帶一路完善國家互聯互通的樞紐網絡。經濟日報報導。
1: 嚟到接近七点钟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咧气温啊留意会稍微下降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64%。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啦，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啦系受阻噶，大家经过嘅时候请小心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陆封路措施方面啦，提提大家啦。上水嘅马会道啦，由于有水管急收，咁影响到现时啦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大家经过马会道的时候请小心留意。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针对美国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展开工业规模征留，中国商务部批评美方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强调若果美国实施压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外交部就希望美方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要对中方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张曼燕报道。
2: 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当地星期二发表联合声明，指责中国的 AI 人工智能公司利用一种名为蒸馏的技术，恶意复制美国先进 AI 实验室的知识产权。路透社报道，蒸馏技术是指利用规模更大、成本更高的 AI 模型输出训练较少的模型，以降低训练新 AI 工具的成本。美方声明点名包括 DeepSeek、 月之暗面和阿里巴巴等在内的六间中国企业，利用美国 AI 模型的不同版本更快地训练 AI 产品，而中国政府对此可能知情。針對美國的指控，中國商務部在官網以回答記者提問形式作出回應，形容美方的指控於事無憑、於法無據，將蒸馏這個業內正常的技術和商業問題政治化、工具化，並在實踐中搞雙重標準，是在人工智能領域推行科技霸權、搞算力壟斷、打壓競爭的又一名證，中方堅決反對。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蒸馏是人工智能领域各个模型间互相学习的通行做法，本质是中性技术手段，包括美企在内的全球模型企业都用紧。这种技术手段可以帮助模型提升学习效率，实现人类知识的更高效利用。中美作为大国，应该以积极负责态度处理人工智能领域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强调如果美方以打击蒸馏为名实施压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美方指控时就表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亦得益于中方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中方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又说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该加强合作。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伊战事持续，伊朗表示在美方击沉五艘伊朗运油轮之后，伊朗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十艘船，又宣布扩大在海峡外的禁航区范围。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对伊朗的战事将于美国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到时油价会急剧下跌。梁正涛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启程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表示，对伊朗的战争将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因为伊朗试图影响选举结果，但在美国的经济压力之下将无法支撑太耐。特朗普承认外交谈判仍然是一种可能，但是并非首选方案。在讲到油价的时候，特朗普说认为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更多一些时间，但是他一再坚称，一旦战争结束，油价将会急剧下跌。美伊战事最近进入第七个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三表示，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打击伊朗运油轮，革命卫队对两艘美国军舰和八艘运油轮实施打击，又对十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在波斯湾和亚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是美方对伊军事行动、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一部分，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威胁地区和国际和平和安全。声明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在行使合法自卫权的时候不会有任何犹豫，将会以适当方式对敌人的一切军事侵略作出坚决回应，又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秘书长立即采取行动，制止美方公然破坏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对伊军事行动。 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话，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会另行公布。任何进入那个区域的船只都将会被停止提供海事、保险和相关保障服务。有关船只日后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亦都无法获得海事等相关服务。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今个礼拜较早时候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好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特朗普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向记者说，他和普京都希望达成协议，结束乌克兰战事。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希望达成协议，将会非常好。特朗普在谈到普京与泽连斯基时候说，他认为事情之所以久拖不决，最主要的原因是两个人彼此仇视。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昨日起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说，论坛将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说，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北部都会区可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和内地城市提供平台。陈晓庆报道。
4: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时候说，活动汇聚来自70几个国家、6000几名政府高层、投资者和业界领袖，论坛期间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说，当前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和挑战，互联互通、合作与共识至关重要。他强调，香港可以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从而构建一个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
5: Hong Kong can serve as Belt and Road Economy's gateway to the Chinese mainland and global markets. In return, the countries we visited join us with their regions, creating an interconnected network of hubs. This network will amplify regional strengths through enhanced connectivity and doing so unleash fresh opportunities.
4: 出席论坛专题午宴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粤港澳大湾区集合科研、先进制造、供应链和大约8800万人口的市场，可以支援企业由研发、测试、验证至商业化，而北部都会区亦都可以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和内地市场提供平台。
6: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of a top development priority will deepen this collaborationfacilitating the flow of technology, talent, capital across the border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research, commercial application and production.
4: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论坛期间与孟加拉签订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邱应华说，投资协定确保双方投资者在对方境内的投资享有对等保护，有助加强投资者的信心。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380点，跌4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6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37，瑞士法郎0.81，加元1.3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兑美元0.72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8.88美元，卖出4401.28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3-4，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今日上昼和今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的西部。 预测今日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跟住由张曼燕主持《动感天地》。
7: 动感天地，
2: 欧洲联赛冠军杯今季法甲联赛至今未尝一胜的巴黎圣日耳门，主场凭费兰托利斯上演帽子戏法，加上奥士文丹比利梅开二度，以及法比安路易斯的入球，6-1大胜斯洛文，为再度卫冕欧联锦标打下强心针。巴塞罗那同样在主场大破菲燕诺，状态大勇的夏芬拿今场回开二度，前阿仙奴同曼城前锋加比尔哲西斯末段亦有一球进账，协助球队以5-1大胜。两支英超球队就赢得没那么轻松，阿仙奴作客拿波里，全场有26次埋门机会，但最终只是靠队长奥迪哥特在75分钟的入球以一球小胜。利物浦主场迎战马德里体育会，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下，凭着苏保斯拿尔和麦卡里士打的入球，2-1反胜。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八强，中国球手郑钦文以盘数1-2不敌二号种子哈萨克球手赖巴坚拿，未能再进一级。郑钦文在首盘先赢6-3，但赖巴坚拿在第二盘还以颜色，以6-1追成平手。去到决胜盘，赖巴坚拿在第九局完成关键破发，最终以6-4取得整场比赛的胜利。郑钦文在今次美网从资格赛打入八强之后，排名已经从101位升至前60位。赖巴坚拿亦凭着这场比赛的胜利，成功登上世界第一。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12，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今日嘅话题都牵涉到话中东局势，欧洲嘅国家啦，好似系英国、法国，连同咧北美洲嘅加拿大等等咧，合共啊有12个国家日前系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喺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並且宣布計劃採取一些針對性的制裁措施。巴勒斯坦總統府表示歡迎。
1: 以色列就宣布關閉英國駐耶路撒冷領事館作為回應。有分析就說，英國和以色列的外交關係進一步跌至幾十年來的低點，並關注美國特朗普政府未來會不會作出進一步的表態。由新聞天地記者張子欣在環看天下探討兩國最新的這一場外交風波。
3: 环看天下，
4: 欧洲11个国家，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连同加拿大的外长日前发表联合声明，针对以色列扩大在约旦河西岸设立违法的定居点，宣布向有关定居点采取制裁措施，限制商品贸易。聲明強調這些定居點違反國際法，又批評以色列政府的行動正在破壞兩國方案的前景。英國、法國、加拿大早前已經正式承認巴勒斯坦國，並同意透過兩國方案的框架化解以巴衝突。以色列一直拒絕接受。巴勒斯坦總統府對多國今次發表聯合聲明表示歡迎，指出是向以色列追責的重要步驟。觸發今次多個國家共同向以色列採取針對措施，導火線被指是源於以色列政府近期再計劃擴大在約旦河西岸的定居點。上個月開始就他們稱為伊一區的項目首階段工程展開招標，涉及興建過千間房屋，最終房屋數量更加可能增加至3400間。以色列自1967年中東戰爭之後，單方面佔領在約旦河以西的部分土地，連同東耶路撒冷地區，至今已經設立了大約160個定居點，合共住了70萬名猶太人居民。這些定居點普遍高度設防，但附近一直有大批巴勒斯坦人聚居，估計合共達到330萬人，包括駐守在定居點的以軍。據報過去經常出現涉嫌向附近的巴勒斯坦居民施以暴力，甚至侵犯居民財產的行為。自2023年10月加沙戰爭爆發之後，情況更加變本加厲。歐洲多國今次的聲明就批評定居點一帶的暴力行為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要求當局追究責任並調查針對以軍的相關指控，又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计划。作为针对制裁措施的回应，以色列宣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有英国传媒分析，英国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现时再次跌到几十年来的低点。相比盟友美国多年来一直为以色列撑腰，英國過去大半個世紀以來和以色列的關係其實一直起起伏伏。英國早在1917年曾經發表聲明，表態支持猶太人建立自己的民族家園，但到了1948年英國結束對巴勒斯坦地區的托管，同年以色列宣布立國。英國被指因為憂慮到在中東的影響力和石油利益受損改變態度。阿拉伯多國為阻止以色列立國而觸發的第一次中東戰爭，以色列在打贏仗之後乘勝追擊，揮軍至埃及西奈半島，期間因為誤判擊落多架英軍戰機，和英國就一度頻臨開戰邊緣。不過到了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爆發，英以兩國一度為阻止埃及收回運河主權，合作秘密進行軍事和情報交流。80年代英國又曾經因為不滿以軍攻打黎巴嫩， 两国关系进入低潮。2000年开始，又有十几年时间，双方重拾翻相对平和嘅外交气氛。外界现时亦正观望美国嘅取态。美国传媒报道，已经有30名国会参议员要求总统特朗普同样向以色列采取相应制裁措施。特朗普去年9月曾经公开表明，不会容许以色列扩大占领约旦河西岸，但有美国传媒分析，以白宫近期同欧洲西方盟友明显不友善，同加拿大更加正式爆发关税战，估计特朗普不倾向采取一致手段。不过他亦都要应对来自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多个阿拉伯国家的压力，促请华盛顿出面阻止以色列免得扩大定居点的议题，进一步干扰已经再次升温的中东紧张局势。

时间来到7:18，睇下天气。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今日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65%。

0: 我哋转睇下，中国在银行天工程办公室联同香港同澳门特区政府合办天工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日就是香港首位在荷专家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举行。超过200个来自港澳的中小学师生、专场学生、青年团体代表等等都有参加。由神舟23号乘组三个航天员，包括黎嘉莹示范科学实验，亦都设有天地对话嘅环节。
1: 唔知道听众啊，琴日有冇机会咧喺电视睇埋直播啊？亦都有出席活动嘅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话咧，航天梦从来咧都唔系遥不可及，都期望咧年轻一代能够以航天员咧系作为榜样，勇于追寻梦想。佢都话咧，希望同学努力装备自己，用智慧同汗水为服务国家建设航天强国而努力，为中华民族咧开创精彩嘅新篇章。而黎嘉莹咧就话啦，喺佢執行任务嘅日子，有时都会觉得咧孤单同埋艰苦，不过佢强调咧系会全力以赴。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恩嘅报道。
2: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3: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4: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余佳莹，好开心同大家见面。
5: 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昨日同港澳学生展开天地对话，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联同香港同澳门特区政府合办，昨日在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学生可以由直播画面实时看到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里面的情况。黎嘉莹带学生参观他休息的地方，分享太空生活。
4: 欢迎大家过来参观一下，在睡觉的时候我要将自己套在这个睡袋里面，然后拉好拉链，如果不是睡着的时候就会不知道飘了去哪里，还可能会撞伤自己。在我们每个人的睡眠区里面都有一个可以观察地球和宇宙的圆窗，在这里望出去地球真是很大很漂亮。我们的空间站每90分钟就会环绕地球一次，每日可以看到16次日出日落。
5: 黎嘉莹亦都同朱杨柱展示悬浮竞技，两人在无重状态下用水球打乒乓波。
2: 乒乓球拍已经被我找出来了，来给你个拍子啊。
4: 好的，
2: 做好准备。
5: 画面可见，当水球触碰到附有毛巾的乒乓波板之后，就会好像乒乓波咁弹开。朱杨柱解释，这个现象背后有多重学问。
2: 看似非常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5: 示范了多个太空科学实验之后，随即展开天地对话环节，黎嘉莹师弟向他请教读书心得。
3: 我想问下学校的数学和科学课程对你今日进行航天科研的工作有哪些重要的帮助呢？
4: 数学教识我怎样去分析数据里面找出规律，然后作一些有根据的判断，而科学呢就令到我习惯先观察再提出问题，然后尝试用实验和证据去找出答案。我希望同学可以认真学好数学和科学，打好语文的基础，同时也都要多些接触不同的学科，学会将不同范畴的知识融会贯通，将来学以致用。
5: 有小学生问黎嘉莹，有没有哪些太空食品会令他想起香港家乡的味道？
6: 我知道鸡蛋仔是你最喜欢的香港小食，请问在太空入面有没有食物会令你想起香港的家乡味道呢？
4: 在空间站这里虽然没有我很喜欢吃的鸡蛋仔，但是这里的食品种类很多，亦都好啱我嘅口味。太空食品会根据营养同埋任务嘅需求而作出安排，譬如我哋之前有出差任务，出差嘅前几日航天员就唔可以食一啲容易产生气体嘅食物。虽然话呢度啲嘢都好好食，但系有阵时我都会挂住地面嘅美食， 好期待完成任务之后回到香港可以再吃我喜欢吃的鸡蛋仔。
5: 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有去到呢间学校参与天宫课堂活动。李家超问黎家莹有冇睇港澳学生俾佢嘅信，黎家莹话感谢大家嘅来信。
4: 训练同埋执行任务嘅日子，有阵时确实会感到孤单同埋艰苦，但系一谂到背后有众多港澳市民嘅期盼，就从来都冇谂过放弃或者松懈。我会珍惜大家俾我嘅呢一份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我能够飞上太空，体验咗国家对香港嘅支持同埋重视，我哋非常幸运，正好遇上国家强盛嘅时代，祖国俾出我哋好多珍贵嘅机遇，我相信港澳年轻人嘅未来一定大有可为。
5: 李家超期望年轻一代能够以航天员为榜样，努力装备自己，勇于追寻梦想，为服务国家建设航天强国而努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关今日月三号同八号在油麻地同旺角打击售卖冒牌物品活动，检获大约3100件怀疑冒牌物品，估计市值大约100万。海关早前巡查期间，发现油麻地同旺角有商户售卖怀疑冒牌物品，经调查采取执法行动，扫荡9个在油麻地庙街同8个在旺角通菜街的固定小贩摊档，检获一批怀疑冒牌物品，包括手袋、衫和玩具。行动中，海关拉了1男6女，年龄介乎34至65岁，案件仍然调查紧。内地国庆黄金周将至，海关话会继续加强巡查和执法，严厉打击各类售卖冒牌物品活动，全力保障本地消费者和访港旅客的权益。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乘坐的专机星期二在摩尔多瓦起飞前往奥斯陆的时候，差点被一架无人机击中。斯特勒向挪威公共广播公司说，泽连斯基的专机在摩尔多瓦即将起飞的时候几乎被一架无人机撞上，形容这个就是泽连斯基面临的现实。斯特勒没有提供关于事件的更多细节，亦都没有说明无人机当时距离飞机有几近。泽连斯基星期三同多个外国政要一起出席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的葬礼，并在葬礼结束之后离开挪威，转往加拿大同当地领导人会谈。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表示，对于重启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这一点已经得到确认，但是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罗斯将继续和美方保持联系，并继续开展和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俄罗斯塔斯社日前引述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说，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各方能够直接交流，无需要美方在俄乌之间传话。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而另外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啦，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就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就是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培正道桥底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就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睇翻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现时车龙去到皇后大道东。另外同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小沥源，而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仲有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而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5: 早晨，咁多位，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逝世，享年89岁，各界都对董建华辞世表示哀悼。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致言电，形容董建华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联办话董建华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作出重大历史性贡献。
4: 曾经同董建华共事的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赞扬董建华一直无私服务国家和香港。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就说，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好爱护同事，经常形容大家是战友。
5: 由董建华创办的团结香港基金主席陈志思说，董建华的工作态度就令他感到更加有责任去帮香港做事。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讲下。
6: 社会各界纷纷悼念前晚去世的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本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董建华在任期间带领香港面对各方挑战，社会保持繁荣稳定。现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在社交网页说，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区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前特首曾荫权在声明表示，董建华一生为香港鞠躬尽瘁，历史性的贡献献将永垂青史。另一名前特首林郑月娥指出，董建华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当年被董建华先后委任为入境处处长和保安局局长。他接受本台访问时说，感谢董建华对自己工作的指导，赞扬他一直无私服务国家和香港。
7: 他的视野广阔，其实他很重视推动科技发展。另外因为董生的国际网络很大，辞任行政长官之后，他都一路尽量希望拓展中美和港美之间的民间的来往。辞任特首之后，一直没有停过为国家为香港出力，成立智库，成立中美交流的基金会。他这种的无私奉献的精神，为香港拓展国际关系，为香港作政策研究，对我都有很大启示。
6: 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接受本台访问时说，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共事期间见到他非常爱护同事。
8: 董生是一个我最敬佩的领导，亦都是一个很仁厚的兄长，咁样好爱护嗰啲同事嘅，啊时时都支持同鼓励我哋，因为特区政府成立嘅初期咧，都碰到好多挑战，每一次我哋都系大家一齐去应付。佢唔会当我哋系下属，佢成日都同我哋讲话，我哋系佢嘅战友。如果唔得到董生嘅支持咧，我哋系冇办法应付过去噶。
6: 基本法委员会前副主任谭慧珠接受本台访问时就话：，如果唔系由董建华作为关键人物担任第一届特首，相信香港回归祖国唔会咁顺利。
9: 董先生无论对于中国嘅认识，同埋喺国家人物方面系有深厚嘅关系，香港人亦都熟悉佢嘅家庭背景同埋佢本人。而譬如英美呢啲国家，对于董先生亦都有深刻嘅认识，有良好相处嘅关系。如果唔系有董先生呢一个咁适合嘅人物做我哋第一届嘅行政长官，我相信香港嘅回归唔会如此的顺利。
6: 全国人大原常委、立法会前主席范徐丽泰接受本台访问时话，董建华首份施政报告提出好多可行嘅谂法，可惜壮志未酬。
10: 如果当时董生嘅行政方面能够顺畅一啲嘅咧，其实对香港系好有利嘅，可以话壮志未酬啦。佢有好多嘅谂法，而且呢啲谂法系好实际嘅，系可以行得到嘅，但系可惜。他的班底是不足够，而且有人呢是他想去东，那个人就想去西的，其实就都有些遗憾。
6: 董建华创办的团结香港基金，基金会主席陈志思接受本台访问时说，董建华是工作狂，时刻关注香港事务，令自己感到更有责任帮香港做事。
11: 董生长久以来呢都是工作狂来的，我最记得一次我们一齊喺北京開會，我係人大代表，佢就係副主席啦。開會之間有啲少少空隙時間咧，咁我就諗住飛翻香港做啲事，先翻去北京。咁啊， 喺飛機度咧，就見到董生，佢都好似同我一樣咁嘅時間，就係爭取緊嗰幾個鐘頭咧飛翻嚟又坐翻入翻去。主要喺全嘅香港，咁當然董生係時時刻刻咧都關注香港嘅事務。咁我有幾多次咧，董生就邀請咗我佢屋企啦。哇，咁就排住隊見緊佢嘅，佢嘅著緊，佢嘅堅持同埋佢對香港嗰種嘅情懷咧，係遠遠比我任何識個人咧都係即係厲害嘅。點解我自己覺得都有個責任咧？為咗幫香港係去做一番事咯。
6: 中央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致唁電，形容董建華係一國兩制傑出貢獻者、著名愛國人士、中國共產黨嘅親密朋友。

0: 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话，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为人慈祥、正直，具战略思维。
1: 曾任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的刘少佳话，董建华任内提出很多前瞻发展建议，但未得到政府内部和社会上的足够认同，难以落实。他又说，董建华卸任特首，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凭借他的国际视野和与美国政界人物的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访问了刘少佳，听下他的分析。
2: 最难忘都是就系话咧，董生咧系一个非常慈祥、正直同埋有战略思维嘅一个特首。佢呢方面嘅素质咧，好多香港政治人物都冇嘅。即系喺经济上咧，就要希望推动香港经济多元化，特别系推进呢个创科产业发展。即系佢一直认为咧，香港嘅产业基础咧太过单一。佢又系睇到香港有好多呢个社会民生问题咧，急待处理。特别喺呢个人口老化问题上，同埋呢个房屋供应不足。喺管治上咧，佢最重要的点就系话咧，引入呢个主要官员问责制，从现代睇翻转头咧，即系佢嗰啲思想咧，喺度超前政府内部咧，喺社会上都未能得到足够认同。咁加埋佢自己又唔系一个有长远从政经验嘅一个政治人物嘅，即系令到佢喺驾驭公民队伍方面，驾驭呢个社会嗰个政治方面咧，有不足之处咧，令到佢嗰、那个。为宏大嘅都系呢个管治理念同埋呢个发展思维咧，就喺一个比较恶劣环境之下咧，难以出现。
3: 你觉得阿董生佢喺一国两制嘅贡献体现喺边啲方面咧？
2: 佢喺香港回归之际咧，发挥稳定人心作用，因为始终香港人咧对于回归啊，咁唔少人咧讲到比较忐忑嘅，同埋呢个忧虑嘅心态嚟到对待，佢担心就回归之后咧。即系香港嗰个政治空间会收窄。咁啊，董生作为一个扎根人口嘅一个谦谦君子，即系令到大家咧见到一个咁嘅形象，一个慈父形象特首嚟到去领导香港嘅，会感到比较安心，有利于稳定香港人心嘅，即系令到呢个回归过程咧，即系比较畅顺。
3: 咁佢卸任之后就出任国家领导人啦。咁你觉得佢喺呢一方面发挥咗啲咩作用呢？
2: 作為國家領導人咧，佢呢方面咧佢最大作用咧，應該就係話呢個憑藉佢呢個國際視野，即係同埋對呢個特別航運方面嘅知識咧，為國家嗰個改革開放事業咧作出貢獻。更加重要一點就係話，因為佢同喺美國方面嗰啲政界人物咧都有呢個朋友關係，因此咧中央都睇到佢呢方面咧喺美國人民關係咧借助佢嚟到推動呢個中美之間嘅交流，特別民間交流。即系希望能够咧，令到中美关系得到一个比较稳定嘅发展。
3: 董生近年都喺香港事务中都系出力啦，包括成立团结香港基金啊，同埋香港再出发大联盟等等，系咪都延续佢一啲嘅比较长远啊、宏大嘅理念啊、想法咁？
2: 其实董生咧喺国任之后头嗰几年咧，基本就冇乜点讲嘢嘅，一般人以为佢已经咧从之引退。咁但系后来咧，你同我讲，佢发展到香港当前嗰、那个政治局面非常恶劣。政治斗争不绝，经济发展咧，特别经济多元化方面咧，政治缓慢，甚至冇进展，佢都需要竞争而出。特别咧，佢对呢个喺在任期间咧，对好多宏伟计划咧，未能得到落实，仲要俾人哋误会咧，有啲耿耿于怀。所以佢希望咧，趁再次出嚟参与公共事务咧，再次将佢自己嗰个管治理念或者系发展理念咧，嚟到去引动香港人嘅关注，即系同埋特区政府嘅关注。令到將來呢啲發展理念、管治理念咧，有得到落實。
3: 之前香港都有兩位前副國級嘅領導人獲得國葬嘅待遇啦，包括安之界同埋霍英東先生啦。你認為董先生佢嚟緊嗰個葬禮嘅安排，咪都有同樣嘅待遇咧？
2: 我估計應該係指咗董生咧，曾經做過全國政協副主席，即係屬於國家領導人。雖然佢後來就係唔再出任，但佢身份仍然都係全國真領導身份嘅。应该我估计应该得到呢个国家对佢嘅相当重视，因此佢嘅葬礼咧，我估计都会相当呢个隆重，去体现国家对佢嗰、那个个支持。
0: 时间嚟到朝早7:45，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嘅气温咧系会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咧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66%。
4: 报章摘要。
1: 商报嘅头版报道：沉痛哀悼董建华先生，港澳办、中联办致唁电，高度评价其历史性贡献。星岛日报：董建华辞世，风范长存。李家超赞扬佢一生报效国家。明报：悼念董建华，北京形容系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东方日报：董建华辞世。
0: 南华早报嘅头条同样系悼念董建华，任内以远大目光带领香港迈进新时代。大公报嘅头版就系天宫课堂同圆航天梦，共商复兴业。文汇报：港产航天员天宫开课，厚植家国情怀，播散科创种子。信报嘅头条就关注到瑞银预料重推公屋租置，政府增加收入。经济日报嘅头版就讲到 OpenAI 称新一代旗舰模型 Astra 受捧，芯片股五市上涨。
1: 先睇文汇报报道，新华社报道，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嘅爱国人士、杰出嘅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嘅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因病逝世，享年89岁。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致唁电，对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话董建华毕生贡献国家、服务香港，为世人树立咗光辉嘅榜样。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董建华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同香港繁荣稳定、长远发展做咗大量卓有成效嘅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董建华在任7年多期间，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嘅冲击，并带领香港人一同努力面对各方面嘅挑战，让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前日夜晚在养和医院安详辞世，享年89岁。多名前特首都对董建华辞世表示沉痛哀悼，其中曾荫

0: 到工作，定定长远发展计划。佢喺董建华任内咧系担任社署署长，充分体会到佢对老人家嘅关爱。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寻日顺利举办，课堂由天宫空间站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同香港首位在荷专家黎嘉莹担任太空教师。主课堂一共有160个香港学生、50个澳门学生在现场参与，同时仲有港澳学校校长、教师、青年团体和科技工作者代表到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天宫授课活动致辞，国家载人航天工程发展30多年以来，每一步都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勇于探索的奋斗精神。他期望年轻一代能够以航天员为榜样，努力装备自己，敢于追寻梦想，用智慧和汗水为服务国家建设航天强国而努力，为中华民族开创精彩篇章。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神舟23号执行任务3个多月，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以及港产太空人黎嘉莹呢，昨天都是天宫太空站第一次专为港澳学生主持天宫课堂，更加展开天地对谈，示范了打水球、冰泵、扭湿毛巾等等的科学实验，也都简介了航天员的日常。天宫课堂大约是个半钟头，黎嘉莹都介绍了他的睡眠区，提到都有一线可以看到地球和宇宙的圆窗。他说空间站每90分钟就会环绕地球一次，每日都可以看到16次日出日落。每当经过中国，他都会找回粤港澳大湾区的位置，说香港的面积虽然不大，但是夜晚看到一点好光的光。他说有时看着地球都会想起家人。他亦都展示咗睡眠区入面贴满咗仔女嘅画作同埋黏土作品，亦都有家人嘅合照、香港特色小食嘅模型。他亦都展示咗一个金紫荆嘅黏土，话紫荆花系思念家乡嘅寄托，希望模型承载住港人嘅心意喺空间站自由翱翔。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正喺香港举行。特首李家超说，论坛将会见证超过60项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国家商务部说，会推进 CEPA 全面升级，扩大对香港金融、航运、视听、旅游等重点领域开放。论坛昨日揭幕，一连两日来自70个国家和地区官员和商界，合共超过6000人参与。首日促成32份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涵盖人工智能发展合作、一带一路办公室基建项目和反贪等等。经济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大火至今超过9个月，屋宇署昨日就火灾所涉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宏业、宏毅和4名人士提出合共259项检控，包括涉嫌准许或授权在进行建筑工程嗰阵使用欠妥或者不符合建筑物条例条文嘅物料，准许或者授权进行建筑工程而检验或工程进行方式导致有人受伤同埋财产损毁，冇妥善监督修葺工程等等。屋宇署话喺宏福苑火灾之后，署方同房屋局独立审查组全力调查涉事大维修工程。调查结果显示，工程总承建商同埋工程顾问公司在工程进行期间涉嫌准许或者授权使用非阻燃的棚网和帆布、非阻燃的发泡胶板遮挡窗户，以及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的生口的开口，并且以非阻燃物料是作掩盖，令到火势迅速蔓延，并且阻碍逃生，最终导致168人死亡和79人受伤。东方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下星期三公布香港首个5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消息人士指出，特区政府将会更新人才清单，吸纳 AI 发展所需的人才，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据了解，人才清单现在已经涵盖资深人工智能专家、法律知识工程师等的专业，政府会按各个行业发展需要，考虑在人才清单现有专业的资历要求中加入 AI 相关的资历条件，以及新增 AI 相关专才。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入境事务署联同旅游业监管局是在星期一开始一连两日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打击非法劳工在香港提供

0: 游和摄影服务，拘捕了两名怀疑从事非法工作的内地旅客。因应怀疑非法劳工利用社交媒体宣传，声称可以来到香港提供导游和摄影服务，入境处联同旅监局以放蛇的方式是假扮顾客，透过社交平台向目标人物查询和预订服务。其后两名目标人物来到香港提供有关服务的时候，入境处将他拘捕。在執法行动期间，入境处亦联同旅监局人员前往热门旅游景点，向市民和旅客派发宣传单张，提醒不要聘用非法导游或者领队。入境处发言人说，任何违反对他 有效的逗留条件的话，是即属犯法。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立法会前议员黄锦辉涉嫌在中大校园内醉酒驾驶连撞两车，肇事不顾而去，被警方拘捕。事后辞任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黄锦辉昨日在沙田裁判法院首次提堂，暂准无需答辩，押后至11月11号再讯。期间黄锦辉获准以5000元现金保释。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的报道就讲到，青年协会早前访问了大约580个本地大专生，都反映受访者是普遍对就业前景是感到担忧。青协说，随着人工智能 AI 发展和是经济不景，适合应届大专毕业生的初级职位是大幅减少，部分学生或者因为求职失败承受心理压力。青协督导主任陈英杰认为，毕业生求职问题涉及多种因素，难以一概而论，归因是个人能力抑或是社会状况。企业和政府亦都不应该因为经济环境和 AI 盛行而盲目削减初级的职位，相信业务仍然都是要靠人类去决策。明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星岛日报社论，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辞世，政商界同广大市民同声悼念。他在引领香港平稳过渡、顺利落实一国两制方针上贡献良多。今届政府上任以来，在房屋、扶贫、安老、教育等民生范畴持续发力，北部都会区和创科中心的建设亦都初见成效。其实早在董建华任内已经埋下种子，如今气候渐盛，更当珍惜前人的高瞻远瞩，承其美景之志。星岛日报社论。
0: 经济日报社评，前特首董建华辞世，他任内多事之秋，波折重重，令他的经济转型方案无法顺利开展，但他的远见仍然适用在今日，在实践一国两制更加是功不可没。一个宏大的愿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配合，更加需要跨越时代的耐心和坚持。香港就正是站在新的起点，唯有从历史入面吸取智慧，才能够在转型之路走得更稳更远。经济日报社评。
1: 信报社评，董建华的高瞻远瞩要等多年之后才局部实现，一来是回归之初阵脚未稳的时势使然，二来是他卸任之后历届政府的施政理念欠缺连贯性所致。为了避免改朝换代造成的政坛改变，特区政府必须好好把握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的契机，开创先例，持久发展，任何措施不会因人而立，亦都不会因人而废。信报社评。
0: 明报社评，董建华任内提倡的一系列政策，包括发展高科技产业、增加房屋供应、解决居住问题等等，现在看回都极具先见之明。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时移世易，香港已经发展踏入新时机，贡献国家所需既是香港保持繁荣之道，亦都是香港在民族复兴路上的使命。董建华的这句金句现在依然适用。明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昨日成功举行，这个是国家级航天和科普资源首次专门落地港澳，充分彰显中央对港澳的高度重视和特别关爱。在一国两制的制度之下，港澳同胞不单止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支持者，更加是核心的参与者，香港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共享荣光，共担责任。大公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在香港举行，评论说香港积极参与推进一带一路合作，成绩是有目共睹，互利合作输入更多的稳定性、确定性。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入经济转型新阶段，香港积极向绿色创新、数字经济、金融科技等等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方向迈进，可以加速一带一路产业升级转型，共享发展机遇。文汇报社评，
1: 时间接近八点，睇下天气预测，今日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同埋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点01分，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针对美国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开展工业规模征留，中国商务部在官网以回答记者提问形式作出回应，形容美方的指控于事无凭，于法无据，将征留这个业内正常的技术和商业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在实践中搞双重标准，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名证，中方坚决反对。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征留是人工智能领域各个模型间互相学习的通行做法，本质是中性技术手段，包括美企在内的全球模型企业都用紧。中美作为大国，应该以积极负责态度处理人工智能领域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强调如果美方以打击征留为名实施压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准备到德州出席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期间，空军一套专机的紧急逃生滑梯意外打开，特朗普的行程短暂受阻。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套直升机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转乘卡塔尔赠送的空军一套专机到达拉斯出席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但是专机其中一条充气紧急逃生滑梯在特朗普登机前打开。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是军方人员意外打开滑梯，工作人员其后移走。特朗普在直升机等了大约20分钟，他回应记者提问时说，相信飞机可以安全飞行，否则就不会坐。成立只有大约8个月的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决定解散。中道今年1月成立，成员主要是退出立宪民主党和公明党的众议员，原本计划联手出战大选，但在2月的众议院选举中惨败，最终整合在野势力的计划未能够实现。中道昨天在国会召开临时常任干事会，决定逐步解体，会保留一个众议员推进相关程序。立民党系和公明党系议员将会分别退党，立民系计划组织新政党，公明系就打算重回留有参议员的公明党，但是双方仍然会在众议院组建党团，维持合作关系。翻嚟本港，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昨日起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话，论